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交的谈判方案不满意，并对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特朗普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伊朗想达成协议，但他对此并不满意。特朗普未有具体说明无法接受的内容，说即使伊朗在谈判中有所进展，但不确定是否能够真正达成协议。他说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者达成协议，并表示不担心美国导弹库存的问题。另外，特朗普说限制总统在未获国会授权情况下动用武力的战争权力法是完全违宪，暗示不会就持续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批准。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发表声明说，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和5月2日伊朗教师节来临之际，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呼吁伊朗人民争取经济和文化斗争的胜利，让敌人失望。穆杰塔巴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47年来，伊朗已经在军事斗争领域证明了自身实力，现在必须在经济和文化斗争领域让敌人失望并击败敌人。穆杰塔巴指出，教师、工人在文化和经济斗争中最为有力，是文化和经济领域的脊梁。伊朗人民应该好像支持军队一样支持教师和工人。穆杰塔巴鼓励伊朗民众优先消费国产商品，以支持产业工人，尤其是受当前战事影响的企业雇主，尽可能避免裁员和解聘员工，应该将员工视为宝贵的财富。各级政府亦都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支持。美国国防部宣布和7间人工智能公司达成协议，旨在将这些公司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部署到国防部的机密网络当中，用于合法的作战行动。五角大楼在声明指出，国防部已经和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OpenAI、谷歌和英伟达等7间人工智能公司达成协议。这些协议加快了美军转型的进程，旨在将美军打造成一支人工智能主导的作战力量。回来本港，1年5日内地劳动节黄金周昨日展开，截至昨晚9点，各出入境口岸一共有超过111万人次出入境，其中242000多人次内地旅客入境。在旧油麻地警署，有不少内地游客打卡影相，感受港产电影和电视剧的情景。尖沙咀广东道亦有不少旅客购物，有游客打算用几万元买首饰和护肤品等。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留意到市面有不少旅客，预计今个五一假期餐饮业整体生意按年上升10%，期望可以带来一共大约2亿8千万至3亿元的生意额。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咁同大家咧讲下一啲嘅封路措施啦。 粉岭绕道东段咧将会喺听日通车，咁粉岭绕道咧东段系会喺听日通车，将会由石湖新村沿住唔同河畔啦，绕过粉岭北新发展区，沿途咧系会经龙跃头交汇处，连接粉岭公路九龙坑段。咁暂时咧隧道方面咧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4: 我是广东广西的黄仲远，劳动在心理学来讲不是反人性的苦工，而是心理需求的实践，从存在感、掌控感、情绪牵动到自我实现，所以劳动不单止是内心的产物，亦都是内心的食材。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九十分钟走遍世界。哥伦比亚政府考虑将80只河马安乐死，因为它们威胁到居民安全，破坏生态和繁殖失控。这批河马原本是毒枭艾斯科巴在80年代非法引入，政府曾经尝试绝育和迁移，但是成本高，成效有限。支持者认为必须控制数量，反对的人就批评做法残忍。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十万八千里。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5: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6: 大家有不同看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7: 开放聆听的耳朵，
8: 用最坦诚的态度和各界沟通。
9: 星期六早上八点到九点，打来1872311，
10: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11: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12: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是得到解决。
9: 何佩珊、苏启智，星期六问责。

0: 2026年5月2日时间来到8:08了。早晨各位听众观众，欢迎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和港台电视31收听收看星期六问责。我是何佩珊，今天同我一起主持的还有苏启智在这里。早晨啊，苏启智。
1: 早晨观众听众。禁止任何人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烟物质法例刚刚在今个星期生效。有什么新的措施呢？首两日执法情况又是怎样呢？
0: 另外咧，立法會早前咧，喺早前嘅立法會上咧，政府亦都交代咗一啲係關於傳統吸煙產品統一包裝嘅一啲嘅規定嘅立法建議啦，同埋係元帥標籤制度一啲最新嘅進展等等，相關嘅措施我哋陣間都會傾下嘅。
1: 咁各位觀眾聽眾，如果有意見想發表嘅話，歡迎打嚟1872311，或者我哋嘅 WhatsApp 專線6891100002，留低你嘅意見。
0: 我哋今日咧直播室请嚟两位嘉宾嘅，分别就有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医生，同埋海关助理关长（括弧税务及策略支援）吴振华嘅。早晨啊，两位。
2: 早晨
0: 。系啦，我哋今日咧都讲讲啦，星期四啊，即系4月30日开始咧，任何人士咧都唔可以喺公众地方管有一啲系指明另类嘅吸烟产品嘅，例如系一啲电子烟嘅烟弹啦、烟油、加热烟脂同埋一啲嘅草本烟等等。即使咧只系携带咧而没有吸食嘅话咧，亦都系一个违法嘅情况嘅。嗱，至于罚则方面咧，系按一啲管有嘅数量去分级，如果系管有唔多过5个电子烟烟弹。5毫升烟油、100支加热烟或者系100卷嘅一啲嘅草本烟嘅话咧，控烟酒办嘅人员咧就会发出一个3000元嘅定额罚款通知书嘅。而管有多个以上嘅数量咧，就会属于一个叫增责因素咁嘅。嗱，咁啊问翻林文聪医生先啦。咁啊见到个新措施都实施咗，即系超过两日噶。咁我巡查嘅情况系点？发出咗几多张嘅定额罚款通知书咧？
3: 好啊。其實咧，電子煙、加熱煙呢啲產品咧，都係好對健康好危害嘅。咁啊，其實佢哋嗰個外觀啦，佢哋嗰個推廣手法啦，都係吸引年青人。咁所以其實呢啲產品咧，會有機會會令到年青人嘅使用啦，同埋會引致佢哋尼古丁成人，同埋成為下一代嘅吸煙者。咁所以其實喺早於4年前咧，2022年咧，政府咧已經係實施咗一個全面禁止呢啲另類吸煙產品嘅一個政策。咁啊，亦都立例禁止咗呢啲產品嘅入口啦、宣傳啦、製造啦、售賣咁樣。咁啊，我哋喺剛剛就4月30日開始咧，就實施咗頭先介紹嘅嗰個禁止喺公眾地方管有指明另類吸煙產品呢一個嘅規定。咁根據呢個規定咧，就係喺公眾地方係唔可以管有呢啲另類嘅指明嘅另類嘅煙用嘅吸煙嘅產品啦。咁啊，包括咗頭先所講啦，有啲電子煙嘅煙彈啦、煙油啦、加熱煙、煙脂同草本煙。咁啊，喺呢個新嘅措施咧，其實最主要的目的咧係希望完善加強我哋頭先所講整個去禁止呢啲另類煙嗰個策略嘅。咁啊，進一步可以保障到我哋年青人唔會受到呢啲嘅產品危害，令到佢哋成為新一代嘅吸煙者。咁喺過去嗰兩日啦，我哋實施咗都有兩日嘅時間，我哋就係會採取咗一個嘅加強嘅執法啊、巡查啦，同埋一啲宣傳嘅工作。咁我哋其實就去到唔同嘅地區，就去做一啲嘅巡查。咁啊，當我哋嘅巡查嘅時候咧，如果係發現有人持有或者去使用呢啲電子煙或者加熱煙呢啲產品嘅時候咧，我哋都會直接向佢哋出一個定額罰款通知書，3000元嘅罰款咁樣。咁啊，同一時間我哋去做啲巡查嘅時候咧，亦都會趁呢個機會去加強對於公眾嗰個嘅宣傳。我哋會向公眾直接去講解呢啲新法例嘅要求啦。我哋執法嘅標準啦，等佢哋可以加強認識呢啲法例，同埋咧去遵守呢啲法例。咁啊，過去兩日啦，我哋睇過巡查情況啦。咁啊，我哋其實截至到去到琴日嘅下午5點鐘咧，我哋喺控煙酒辦、控煙酒督察佢哋做巡查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做咗216次嘅巡查。咁啊，就住違例吸煙嘅定額罰款嘅執法咧，我哋都出咗呢個21票嘅定額罰款。咁啊，同一時間，我哋就住呢個管有另類吸煙產品嗰個嘅執法咧，就出咗4票嘅 定額罰款通知書嘅嚇。咁初步我哋見到咧嗰、那個公眾對於呢個法例嘅認識都係充足嘅，同埋咧都大致上。嗰、那個守法嘅情況都係 OK 嘅。
1: 林文聰醫生，我就想問一下啦，前線人有冇反映咧？喺執行嘅時候有冇啲困難咧？嗱，譬如適應嗰啲電子煙嘅器具啦，有冇困難咧？咁甚至攞嘅時候點為之擁有即刻見到或者見到墮袋咁，可唔可以搜身咧？其實咁情況有冇啲情況出現？
3: 其實咧，頭先講咗禁止呢個另類吸煙產品呢個嘅法例咧，譬如入口啊、宣傳製造啊、售賣呢啲已經有四年時間。其實我哋控煙酒辦咧喺呢樣嘢執法嘅時候咧，已經有好充足嘅經驗。我哋都有足夠嘅一啲訓練啦。咁所以我哋嘅前線嘅控煙酒督察嘅人員咧，佢哋對於啲產品咧嘅認識咧係已經好充足嘅。咁啊，譬如過去呢兩天我哋同事去做執法咧。即係對於譬如話辨識嗰啲產品啊，或者係執法嘅過程咧，都好順利，就冇乜話一啲好困難嘅地方。至於你話會唔會話搜查呢一方面啦？咁其實呢、這個法例咧係賦予咗我哋嘅控煙酒辦、控煙酒督察佢哋嘅權力咧，去可以去做一啲嘅幫佢哋做執法嘅時候，佢哋可以向呢個違例嘅人士咧，要求佢哋提供嗰個佢哋嘅聯絡嘅資料啦。去我哋可以查閱佢嘅身份證嘅文件啦，我哋可以做搜查啦，可以做檢控啦、檢取證物等等。咁當然呢啲權力咧都係喺執法嘅時候先會用嘅，同埋咧特別係譬如話搜查方面，我哋就係會喺一個一般嚟講係需要有一啲嘅合理懷疑嘅情況底下咧，我哋先會行使呢啲搜查權嘅。即係換句話講，我哋唔會話無端端走去去搜身咁去睇下你有冇呢啲咁樣嘅。嘅另外吸煙產品咁樣。
0: 咁啱啱都提到會即係過去兩日都有喺唔同嘅地點嗰度執法同埋巡查啦。咁其實點樣去定呢啲地點咧？即係前日嘅話，星期四嘅時候就係一個嘅要工作嘅日子啦，又尋日就係一個公眾假期。咁兩日嘅嗰個重點執法嘅地點有冇分別咧？
3: 其實我哋嚟緊，我哋喺呢個新法例實施咧嘅初期咧，特別可能頭兩個星期咧，我哋就會做一啲叫加強巡查啦。咁我哋咧就會其實各個地區都會去，咁但我哋都會盡比較上係專注去一啲比較人多嘅地方，譬如有時啲商業中心啦，或者係一啲多人會去嘅地方咁樣，就去做巡查嘅。咁亦都希望涵蓋多啲唔同嘅地方。咁所以譬如過去嗰兩日，我哋有去譬如話金鐘啊、銅鑼灣啊、九龍灣啊，或者係去太古啊，即係啲比較人多會去嘅地方做呢啲咁嘅加強巡查。
0: 咁有個情況就係有啲傳媒都留意到咧，即係金鐘喺前日咧喺條例實施嘅首日啊，就巡查嘅人員咧就喺金鐘嗰邊咧就見到有一個情況，就係有一啲嘅吸煙人士，即係見到有控煙辦嘅人員喺度嘅時候咧，就可能佢哋匿埋。咁但係咧控煙辦嘅人員一走咗，佢哋又出翻嚟吸煙。咁你哋有冇留意到有類似嘅情況？咁你哋嚟緊會唔會即係調整翻個巡查嗰個策略咧？
3: 其實呢個就係我哋一直嗰個採取嗰、那個執行呢啲控煙措施，即包括違例吸煙啊。同埋一啲而家加咗，我哋會有呢個嘅管有另類吸煙產品嘅一啲嘅罪行。咁我整體策略就係我哋其實都會首先會去特別去安排一啲巡查，去到一啲有叫做一啲違例嘅情況嘅地方去做巡查啦。另外咧，我哋都會去一啲叫做一啲違例情況，去以往一啲地方違例吸煙比較嚴重嘅地方咧，我哋會加強去呢啲地方做主動嘅巡查。咁佢目的其實係希望有一個阻嚇力，咁因為我哋希望透過呢個阻嚇力，就去令到個公眾咧對於呢個法例認識啦，同埋佢哋去了解到呢啲嘅，譬如食煙啊，或者係另外吸煙產品嗰個危害啊，咁啊減低佢哋嘅需求。同埋去遵守個法例咁樣。
1: 你頭先講過咧，都有個時間上同埋地域上都做唔曬㗎，冇可能全香港每笪地方都做㗎嘛。咁有個問題想問啦，如果有啲市民見到適應到嗰啲一啲食緊電子煙嘅，有冇方法可以同佢通知你哋或者舉報嘅咧？
3: 其實我哋控煙酒辦咧有一個嘅即係啲投訴嘅熱線，即係呢個都係以往我哋一直用開呢個方法去處理我哋嘅違例吸煙嗰個嘅執法。 咁其實一般嚟講，譬如話市民見到有人為你吸煙，佢哋都可以打我哋呢個電話，其實打都係政府嘅1823嘅嗰個熱線啦。咁佢可以做呢個嘅向我哋提供啲資料。咁呢個就係正正頭先我講嗰個成個執法策略嘅一個重要一環，就係我哋都需要知道邊啲地方係會有呢啲違例情況。或者邊啲地方特別多呢啲違例情況，咁我就去特別去做呢啲巡查。咁如果我哋去到巡查嘅時候咧，發現有一啲嘅違例情況，有人違例吸煙，或者有人係管有呢啲嘅電子煙、加熱煙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即時去作出票控，就唔會有一啲嘅事先嘅警告嘅情況。係啦，咁希望保持住一個有效嘅阻嚇力。
0: 咁啊，今次新條例咧就指明任何人士喺公眾地方管有一啲另類嘅吸煙產品就係違法嘅。咁條例咧就冇涵蓋到一啲非公眾嘅地方啦。咁嚟緊會唔會真係將條例嗰個適用範圍再擴展去其他非公眾嘅地方咧？
3: 好啊，其實咧現時呢個新嘅法例咧，佢涵蓋喺所有嘅公眾地方啦。咁其實都有人問咩係公眾地方咁樣。其實公眾地方咧喺我哋嘅吸煙公眾衞生條例入邊咧。已經係好清楚咁樣有個界定嘅，即係話咧第一種情況就係話喺一啲公眾當其時有權或者獲准進入嘅地方，呢啲地方就係叫公眾地方。咁其實基本上涵蓋曬所有我哋可以自由地去到嘅一啲公共嘅空間啦，譬如一啲街道啊、商場啊、食肆啊、公園啊，呢啲都係公眾地方。另一類嘅公眾地方咧，根據個法例咧，就係所有住所佢嘅共用嘅部分。咁啊，即係咩地方呢？其實就係一般，譬如話，可能佢最常見例子就係去一座大廈入面，佢嘅大堂啦、佢嘅走廊啦、佢嘅一啲嘅樓梯啦等等咧，都係共用嘅部分啦。咁所以喺個法例入面咧，其實佢都係一個嘅公共嘅地方、公共空間，亦都受到呢個法例去涵蓋。咁頭先提到就係話，而家我哋嗰個嘅禁止管有另類吸煙產品係涵蓋緊喺個公共嘅地方啦。咁其實喺呢個舊年我哋刊憲生效嘅2025控煙法例修訂條例咧，入邊已經有條文咧，就係話係可以去將嗰個涵蓋的地方咧擴展到去所有地方嘅。咁但係呢個就需要下一步要做一個嘅一個定立一個日子去實施咁樣。咁所以而家我哋啱啱兩日前開始實施呢個咧，可以叫做係一個第一個階段啦。我哋先涵蓋公眾地方，因為公眾地方使用呢啲產品咧，有個好重要嘅效果咧，就係佢會增加咗呢啲產品佢嗰個可接觸嘅情況啦，一個容易曝光啊，可俾人見到啊咁樣，咁會容易咧，會有機會會令到年青人咧產生咗一個誘使佢哋去使用嘅情況。咁所以第一階段咧，我哋就減低呢啲產品嘅流通性、可觀性，我哋就禁止咗喺公眾地方先。咁但係當實施咗順利之後，睇下公眾對於呢樣嘢嗰個遵守情況啊，或者實施情況、執法情況等等咧，我哋就會去考慮去決定啊幾時將呢啲嗰個禁止呢個情況咧，係涵蓋曬所有地方。
1: 好嗱，我哋想引述下一啲咧關注煙民嘅組織啦，做咗啲調查。咁有煙民組織講咧，就係訪問咗啲大概300個另類煙民，佢哋話2022年四月另類煙禁售之後咧，就先至開始食呢個另類煙。咁咧就其實咧，其中嘢有估計咧，就係低估咗黑市即係地下市場嗰個滲透力。咁想問下吳振華嗱，這個對於呢類電子煙咧？海關點樣研判有啲非法嘅進口嘅問題？用呢樣嘢，因為未前一定有啦，先會做啦咁樣。有冇呢樣嘢係針對打擊呢種電子煙？
2: 係，咁就正如頭先林醫生所講啦。咁啊，法例其實喺2022年嘅4月30號生效，都禁止咗入口呢個另類吸煙產品同埋佢嗰個用具啦。咁喺呢段時間咧，其實海關咧就即係好積極咁樣去堵截呢啲另外吸煙產品嘅流入。咁譬如我舉個例子，喺2025年咧，全年嚟講咧，我哋總共咧就係偵破咗有2600單嘅另類吸煙產品嘅案件，咁啊當中拘捕咗2559人，咁啊檢獲嘅產品嘅總值咧大約有即係5500萬。咁所以咧，我哋海關會繼續咧積極咁打擊呢個 另類吸煙產品嗰個流入啦。咁亦都會同控煙酒辦繼續咧就係、是、合作。係喺呢方面咧，就係進行嗰個執法嘅行動嘅。
0: 嗯，咁啊，啱啱都提過咧，其實2022年4月底咧，就已經本港係開始禁止進口啊，同埋售賣一啲嘅另類煙噶嘛。咁啊，啱啱阿蘇啟智都提到咧，嗰一個嘅係由一個煙民權益組織啦，煙與之聲去進行嘅一個調查咧，就訪問咗係大約300個嘅另類煙煙民嘅。咁啊，根據調查咧，就有超過50%嘅受訪者咧，就話會繼續偷食呢個另類煙嘅。咁其實啱啱講到，如果係4年前已經開始可能是禁售了一些另類煙，點解即係你點睇呢個市場？點解仲有需求？點解仲有人咁多人去吸食呢個另類煙呢？
3: 嗯，其實咧法例就住禁止呢啲另類吸煙產品嘅入口啊、製造啊、售賣呢啲已經係有4年時間啦。換句話講，其實4年前我哋就對住呢啲新嘅法例咧，都好重視嗰個嘅執法。咁好似頭先啊處長所講啦，我哋同海關有好多合作，咁啊。就住一啲譬如話違反呢啲譬如售賣啊、入口啊呢啲情況咧，我哋都有好多嘅調查巡查，我哋都加強合作，做好多聯合嘅一啲嘅執法啊咁樣。咁呢啲工作都會繼續嘅。咁另一樣咧就係話其實喺成個管制呢啲另類吸煙產品嘅策略嚟講咧，除咗第一樣我哋要有法例去同埋要有嚴格嘅實施之外咧，其實更加呢係啲。法例同實施咧，其實管制緊或者減低緊嗰個產品嘅供應啊。咁其實要有效去控制呢啲嘅產品，唔可以危害社會或者危害公眾健康咧。除咗管制個供應之外咧，對於嗰、那個減低個需求方面咧，亦都係好重要嘅。咁所以其實唔單止係4年前咧，其實由電子煙開始出現。即係講都好，可能都有超過10年嘅時間。我哋一直都好努力去向公眾宣傳呢一樣產品嘅係究竟係實際上係啲咩嘢，究竟對健康有啲咩危害。咁啊簡單啲講，其實電子煙加熱煙咧，對於健康係有好嚴重嘅危害嘅，因為佢入邊有好多有害物質啦，包括致癌嘅物質啦。咁除咗佢影響食嘅人。嗰、那個自己的健康之外咧，其實佢都一樣係會產生二手煙，佢係會影響佢身邊嘅屋企人啊、朋友啊佢哋嘅健康嘅。同埋咧，呢啲產品咧，佢哋我先都提過啦，佢哋咧嗰個設計啊，或者佢嗰個市場定位咧，希望吸引年輕人，咁有機會就會令到佢哋成為下一代嘅吸煙者。同埋咧，我哋見到煙草商啊，或者代表煙草商利益嘅人咧，佢哋都不停去強調一啲謬誤啦。就譬如講緊話呢啲電子煙、加熱煙可以係一啲叫做減低害處嘅一啲產品，或者話可以幫人戒煙。其實呢樣嘢係絕對係錯誤嘅，因為頭先所講啦，呢樣嘢產品咧係對健康危害啦，會令人上癮啦，同埋世界衞生組織亦都多次強調咗，呢啲產品其實係唔能夠做到啲門害或者係幫人戒煙，甚至乎調翻轉，當有啲吸煙者佢以為或者被誤導咗，呢啲產品可以。減輕佢嗰個危害，可能佢以為轉咗食呢啲產品我就 OK 啦，佢健康就 OK 啦。咁又係一個好不幸嘅錯誤嚟嘅，因為咁樣咧就失卻咗佢哋真係可以去完全戒煙嘅機會，減低咗佢戒煙意欲。嗰、那個戒煙先係一個唯一嘅方法，去完全幫佢哋掌握翻佢哋自己嘅健康。咁、所以喺嗰、那個。健康推廣方面咧，我哋都會繼續加強去做。
0: 不過新措施咧就係針對去減少一啲另類煙嘅一啲供應或者需求啦。咁但係會唔會都擔心有啲即係吸食開另類煙嘅一啲煙民，如果冇得食另類煙，佢哋又會重頭翻去傳統煙咧？
3: 其實咧我哋睇翻啲數據啦，好多地方嘅數據啦，我哋見到咧其實好多。食緊呢啲另類煙，譬如電子煙、加熱煙嘅人咧，其實佢係一個叫雙重使用者，佢係會同時間都有食呢啲傳統煙。咁更加特別就係因為後先提過，佢哋可能真係以為我轉食咗呢啲另類煙，或者我有時食下啲另類煙就會對健康好啲，就減低咗佢哋嗰個吸煙嘅戒煙嗰個嘅意欲啦。咁所以咧喺我哋有啲講法就話佢會唔會啲人因為佢而家禁咗，或者其實一時已經禁咗啦。呢、這個另類吸煙產品嘅時候，佢會轉食傳統煙咧。我哋嘅需要做嘅嘢咧，就係、是、其實我哋成個控煙策略咧，係一個全面多渠道、多管齊下。禁呢個另類吸煙產品咧，其實只係其中一環。我哋有其他嘅重要嘅措施要做，特別係管控嗰個嘅傳統嘅吸煙產品。咁其實我哋有呢啲立法、執法、宣傳教育、煙草税。 同埋我哋希望為呢啲當我哋好多嘅控煙措施出現嘅時候咧，就會多咗人佢哋去嘗試，希望去諗下去戒煙咁樣。我哋就有好多嘅多元化免費嘅戒煙服務去幫佢哋去戒煙。戒煙服務係包括咗呢啲尼古丁成癮嘅產品，包括電子煙同戒煙都係有可以幫助到佢哋去減除呢啲嘅戒除呢啲嘅煙癮嘅。
1: 有唔少報道咧，都發現咧，其實近日咧喺電子煙的一個新嘅喺一個平台網上平台，咁包括用電話短信啦，喺網頁裏邊啦，就強調啲貨品咧香港以外地區發出嘅。嗱呢個問題想問下兩位啦，我哋你睇到呢啲報道，你哋有冇留意到原來個來源都仲係斬唔斷嘅？咁喺海關方面應該做啲乜咧？咁又需唔需要跨部門合作去針對網上網購呢種情況咧？咁樣我先問真啦。
2: 其實正如剛才所說，其實香港的關就是跟這個控煙酒辦即緊密的聯繫合作，對於一些如果在境外的一些平台如果去售賣一些另外吸煙產品，如果我們是有理由相信它會即輸入，其實我們都會加以堵截，亦都會跟控煙酒辦的職員去合作，就看看他們銷售的情況亦都加以打擊。
1: 陳先生，
3: 其實我哋同海關一直都係一個好緊密嘅合作，包括咗情報嗰個交流啦，同埋一啲執法上有時候都可能會需要一啲嘅聯合嘅行動啊等等。咁其實無論係喺本地賣，即係如果講售賣禁止售賣，喺本地賣或者喺外地賣入嚟香港或者入口，其實呢啲都係犯法嘅。咁我哋同海關啊或者其他相關部門都一直係好努力去打擊。咁就住一啲嘅違法個案，我哋都會去做檢控。咁亦都會有一啲主動嘅去監察住一啲嘅，譬如有冇啲網上售賣嘅情況，我哋都會去進行跟進。
0: 好啊，好啊，我哋呢節咧就傾住咁多先啦，轉頭翻嚟繼續傾。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趁五一国际劳动节，在社交平台向全港打工仔女致以最崇高敬意，形容每一名劳动者的汗水成就香港这座国际大都会的繁荣安定。他说政府一直致力保障劳工权益，过去一年在劳工政策取得多项突破性进展，保障劳工权益永远都是进行式，政府正研究立法完善外卖、送货等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机制，为因工伤亡的个案提供法定补偿，计划今年内提出立法建议。劳工界立法会议员林伟刚期望对平台工作者的保障可以同现有劳工法例睇齐。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未履行双方已经达成的贸易协议，美国将从下星期起将欧盟输美汽车和卡车的关税提高至两成半。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反驳特朗普有关欧盟未履行贸易协议的讲法，表示欧盟一直遵循标准的欧盟立法程序，与华盛顿保持沟通，并致力于建立可预测和互利共赢的跨大西洋关系。如果美国采取违反去年达成的欧美贸易协议条款的措施，欧盟将保留所有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在社交平台形容特朗普的做法是不可接受，并批评美方多次违反协议，充分体现美方不可靠。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中东局势通电话。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拉夫罗夫在通话当中就全面停止军事冲突，实现中东地区军事政治局势稳定，确保航行畅通和解决伊朗核问题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俄方支持当前围绕中东局势进行的调解努力，重申愿意全力支持政治和外交进程，推动达成可持续协议，并在地区实现长期和平。俄伊双方仲就俄罗斯船只与货物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进行沟通。而伊朗外交部在社交平台表示，阿拉格齐在通话当中向拉夫罗夫介绍伊朗为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强加于伊朗的战争，实现地区和平采取的立场和倡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咁封路方面咧，喺港岛卑路乍街有电缆工程，咁现时咧卑路乍街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咧慢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其他路面嘅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在新界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處一段亦都是車多繁忙。港鐵方面，為了方便大家出游，東鐵線將會在五一黃金週期間部分時段加密列車班次。最後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長青隧道入口九龍、大欖隧道出口九龍。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宏福苑宏志阁嘅后续安排。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
6: 只要佢喺6月30号之前咧，签翻嚟嘅主朋友系不少于75%嘅时候咧，我哋嘅安排就正式向佢哋开放啦。咁今天我哋就讲清楚啦，何谓高度共识？就系75%。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8: 今集测试 AI 艺术学习平台。
9: 咁我哋就會根據翻佢啲修改建議，睇你幅畫作上面仲有啲修改咁樣。
10: 有啊，好得意啊！可能睇見到有好大嘅對比嘅。
11: 星期六朝早9点，
12: 未來無限實驗試新室，
11: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13: 社會經常會有分歧，
14: 大家有不同睇法，絕對非常之自然。
15: 開放聆聽的耳朵，
16: 用最坦誠的態度同各界溝通。
17: 星期六朝早8点到9点，打嚟1872311。
15: 如果大家團結齊心，
18: 即時可以去溝通，互相支持，
19: 令到市民迫切面對的問題係得到解決。
17: 何佩珊、蘇啟智，星期六問責。
20: 早晨，各位听众观众，欢迎继续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和港台电视31收听收看星期六问责。我们今天直播室请来的嘉宾就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医生，还有是海关助理关长括弧税务及策略支援吴振华的。我们刚刚在第一节的时候就讲到，在4月30号，即是今个礼拜四开始，就实施了任何人不可以在公众地方管有一些指明的另类烟草吸烟、另类吸烟产品嘅條例嘅，咁我哋繼續講下，而家係正值五一嘅黃金週啦，今日5月2号，咁旅客方面點樣去評估翻佢哋對於新條例嘅一個認知嘅程度？你哋喺執法上對於佢哋嗰個即係佢哋嘅態度又會唔會同埋即係本地嘅市民係一樣咧？
21: 嗯。其實咧，喺呢個新法例實施啦嘅兩日前開始啦，但其實如果講緊譬如話整個入口啊，或者製造啊、宣傳售賣嘅呢啲另外吸煙產品已經實施咗4年，即係其實調翻轉講，換句話講，喺我哋而家市場上面咧，係已經冇一啲合法途徑可以獲得呢啲產品，亦都即係話我哋其實冇一啲額外嘅一啲施加一啲限制對於旅客或者係市民。因為本身已經不可以有一個合法的途徑去獲得這些東西。咁啊，就住對於旅客方面嘅宣傳呢個新措施咧，其實我哋過去啲由年初開始到依家做咗好多宣傳工作。咁我哋其實如果就特別講係一啲係向旅客宣傳方面咧，其實喺口岸啦，我哋同海關亦都有好多合作啊，係喺口岸上面去做一啲宣傳工作啦。我哋有向一啲嘅旅遊業嘅。譬如話旅遊業監管局啊，或者係旅發局咧做一啲合作，咁啊宣傳呢啲嘅嘢，亦都透過旅遊業監管局咧，就向內地同埋一啲本地提供一啲服務俾遊客嘅旅行社去宣傳我哋啲新措施。咁另外喺嗰、那個航班上面啦，都係譬如啲人搭飛機嚟嘅時候，我哋喺航班我哋都揾咗航空公司幫助，就喺航班上面咧廣播，就去提醒旅客，即係香港有啲咁嘅新嘅措施。咁啊，另外我哋都透過譬如話一啲社交嘅媒體啦，特別係一啲譬如內地常用嘅社交媒體啊，或者透過內地嘅媒體咧，就向將呢啲信息咧就去發放。咁啊，內地都好關注我哋香港嘅一啲新嘅措施。咁我哋都發現喺個內地就住我哋呢個新措施嘅一啲報導咧，都有好廣泛嘅覆蓋。咁啊，我哋都透過呢啲咁多多元化嘅措施咧，我哋都即係都覺得係可以向到旅客咧就做到。達到呢個向我哋宣傳，咁啊，至於譬如話都有啲人講會唔會話新嘅措施會令到啲人唔嚟香港啊，或者影響旅遊業啊咁樣咧？其實我哋都想講翻啦，就其實呢個規定已經有4年嘅時間啦，亦都我哋睇翻喺我哋呢個法呢啲嘅規管咧，其實唔係香港獨有嘅，其實好多地方，譬如講禁止電子煙，全世界都有超過30几个國家咧，都係行緊呢啲嘅禁令嘅。咁我哋睇下參考一下附近嘅地方啦，譬如話新加坡 泰國或者泰佢哋喺早啲嘅，譬如泰國喺2014年，新加坡喺2018年咧，就已經禁止咗呢啲嘅電子煙同加熱煙。咁其實已經行咗一段長嘅時間咧，我哋睇佢哋嘅旅遊嘅遊客嘅數字咧，其實睇唔到有任何即係呢啲禁止呢啲產品咧，對佢哋嘅旅遊業有啲咩影響。咁香港嚟講啦，我哋禁咗呢啲產品都有4年。咁我哋睇翻過去由禁止咗呢啲產品之後到依家香港

0: 咗有2600宗呢啲案件，咁大部分咧都係旅客嘅渠道攜帶，咁當中其實大部分當然都係少量嘅，咁如果你話即係好大量或者集團式嗰啲咧，咁個情況就並不嚴重嘅。
1: 咁啊，我哋又轉講下啦，跟進翻喺元旦實施三項嘅新控煙措施嘅。咁啊，當中就包括擴大一啲法定嘅禁煙區去到指定嘅處所啦。另外，仲有喺排隊輪候公共交通工具嘅時候咧，係禁止吸煙，仲有係提高咗一個定額罰款咧，係由1500蚊去到3000蚊嘅。咁啊，都問翻林文聰醫生啦。咁啊，條例咧都已經即係新措施都實施咗幾個月嘅時間啦。咁嗰個巡查同埋執法嘅情況又係點樣咧？
2: 好啊。咁咧就其實由今年1月1號開始啦，我哋嘅即係為咗進一步去保障公眾唔好受到二手煙嘅影響咧，我哋就加強咗一個違例吸煙嗰、那個禁止吸煙區嘅一啲規定啦，包括咗喺輪候登上公共交通工具或者喺呢啲指定登上公共交通工具嘅劃定嘅地方，譬如話啲巴士站嘅候車亭啊，或者係一啲地下劃咗線啊，或者係有欄杆去劃定咗一啲等候上車嘅地方咧，都係禁止吸煙嘅。咁另外就喺一啲嘅場所啦，譬如有幼兒中心啊、學校啊、醫院啊，或者係一啲嘅指明嘅一啲嘅診所啊，佢哋嘅門外3米範圍咧，都係禁止咗吸煙嘅。咁呢個措施都實施咗好幾個月啦。咁其實我哋都可以睇下啲數字嘅。咁喺由我哋第一季啦，我哋嘅控煙組督察去做我哋嘅違例吸煙嘅巡查咧，其實都已經係進行咗超過11000次嘅巡查。咁當中咧，我哋見到咧就係有我哋已經發出咗超過2100張嘅定額罰款通知書，而當中咧就係有23張咧就喺呢啲新嘅叫做擴展嘅禁煙嘅地方咧就發出嘅。咁呢啲數字咧可以睇到幾點嘅。第一點咧就係我哋其實就因應我哋今年嘅一啲新嘅法例啦，我哋係加強咗巡查。其實相對翻舊年同期咧，我哋嗰個巡查數字係上升咗。咁而嗰個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即係違例吸煙嘅情況咧，其實比起舊年同期咧係略有減少嘅。咁呢個反映緊咧就係我哋喺今年咧或者舊年做咗好多推出咗好多新嘅控煙措施啦，提高咗公眾對於呢個我哋一啲控煙法例認識，同埋亦都我哋今年年初咧1月1號咧，其實都增加咗個違例吸煙嘅罰款，由1500蚊加到3000蚊，咁呢都有一定嘅阻嚇力，咁變咗就我哋都見到可能有一啲嘅違例吸煙情況下降嘅情況。第二另外一點就係話我頭先提到喺啲新增措施。新增場所嘅發出嘅定額罰款通知書嘅數字係23張啦，咁個數字係相對嚟講係少嘅，咁亦都係反映緊咧啲新增嘅場所咧嗰、那個喺嗰度違例吸煙嘅情況咧係其實都係少嘅，即係市民對於呢個新措施都係歡迎，同埋都係遵守呢個法例。
3: 劉醫生，我想問啲實際執法啲有冇遇到啲困難？嗱，譬如排隊為例啦，有冇啲情況喺巴士站排隊？咁大家守規矩就一條線一條龍啦，但係有冇啲情況係幾條龍搭埋一齊，或者有啲人食吸煙人士行開少少嘅，咁一家人咁啊食完行翻入去嘅，有冇啲情況會唔會呢啲有爭拗嘅情況？過去前線人員嘅經驗係點啊？
2: 呢、這個咧喺法例實施之前都有好多人即係都關注呢一樣嘢。咁啊事實上其實個法例對於嗰個可以排隊咧，其實係好清晰、好簡單、好容易理解嘅。即係基本上只要多過一個人喺呢個指定登上交通工具嘅地點嗰度，即係去等候呢個交通工具嘅時候咧，就已經係一個排隊嚟㗎啦。咁所以大部分我哋日常見到嘅情況去。等巴士啊、小巴啊、的士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好清晰地，大家知道自己排緊隊。咁又同埋排隊對於公眾嚟講，因為我哋都係日常生活嘅一部分，大家都知道咩叫排隊，即係都係喺度大家都即係就算唔係話一定要去一個一個去排得好整齊先叫排隊，大家都係喺一個隊列當中等候上車咁嘅時候咧，其實都係一個排隊嘅情況。咁所以喺我哋實施咗都有好幾個月啦，我哋都冇話見到有任何一啲人喺度拗叫話啊，我唔係排緊隊啊，或者點樣樣就。冇呢啲事情發生啦。
1: 咁我哋咧都講下其他咧嚟緊會實施嘅一啲嘅控煙嘅措施啦。咁政府咧就會引入一個元帥煙標籤制度嘅目標咧就係幫助大家去區分翻一啲二元帥同埋未元帥香煙，咁加強打擊一啲白派煙咁樣啦。咁問翻吳振華啦，咁喺海關咧喺舊年10月嘅開始嘅時候咧就已經推行咗一個為期3個月嘅元帥標籤制度先導計劃嘅。咁喺呢3個月嘅先導計劃入邊，其實試咗。

0: 啲嘅流程同埋技術咧，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嗰、那個即係具體嗰一個嘅試驗啊？
1: 好，主持。咁我哋去年十月開始咧，就進行咗一個為期三個月嘅先導計劃啦。其實呢個元帥標籤呢個制度個目的主要咧就係打擊白牌煙。咁何為白牌煙呢？其實白牌煙嘅意思咧就係話佢個外表個包裝咧就係同普通香煙一樣，即係譬如舉例說咧，佢有嗰、那個健康香港嗰個健康忠告嗰個字句，即係表面上咧就係、是、分唔出佢究竟完咗税未。所以我哋引入呢個元帥標籤嘅制度咧，就係、是、要區分。邊啲係交咗税，邊啲係未交税？咁我哋根據顧問報告個建議咧，咁我哋就喺舊年咧就推行咗一個先導計劃，主要嘅目的咧就係、是、要試一試呢個元帥標籤當中佢嘅流程，譬如由生產啊，跟住交付啊，跟住咧喺個生產線上邊附貼上去，跟住貼咗之後呢、這個包裝推出市場，成個流程我哋都會試一試。會唔會係有問題？咁再加上咧，因為個元帥標籤本身亦都有一啲防偽嘅特徵，咁我哋正正亦都想測試下呢個防偽特徵嗰個有效性同埋即係嗰個可行性。咁所以我哋喺呢三個月嗰個先導計劃入面咧，整個流程同埋嗰個技術層面咧，我哋都係測試過嘅。咁大體嚟講咧，嗰、那個成效我哋係滿意嘅。咁喺外本地嘅生產商，即係煙草嘅生產商方面咧，我哋即係派發咗一啲喺個先導計劃嘅元帥標籤俾佢哋試貼。咁嗰個成功率咧都達到99%。咁即係換句話說咧，即係有100個標籤咧，有99個都貼成功貼到上去個包煙度。咁即係有一個咧就係、是。即係可能未成功貼上咁樣。
0: 咁未成功貼上有冇話有啲咩嘅特別原因咧？
1: 其實咧大家可以想象嗰個生產線咧，香煙嘅生產線其實係嗰個生產線嘅機器嘅速度好高速嘅。咁其實咧本身佢亦都會有一啲即係耗損啊唔成功嘅情況發生，即係喺個包倉嘅期間。咁如果佢貼呢個元帥標籤，其實都會有呢個情況出現，即係話個標籤可能貼上去嗰時貼歪咗啊。又或者接咗啊，或者完全唔成功貼上去，咁都係會有發生嘅。咁我哋發現咧，即係喺我哋嘅人員同埋我哋個技術顧問嗰、那個監察之下咧，我哋見到咧，其實嗰個情況咧有99% 成功咧，都係一個幾好嘅幾滿意嘅一個數字。咁當中唔成功嗰啲咧，其實我哋相信咧，日後如果正式推行之後咧，咁嗰、那個生產商佢哋個機器個調校咧，係可以令到嗰個成功率咧係進一步提升嘅。因為喺先導計劃入邊，始終嗰個數量同埋嗰個次數都比較少。咁有99%，我哋覺得咧都係一個幾好嘅一個成效嚟嘅。
2: 吳俊華，我想問得細緻啲啊，到底個標籤咧係點咧？一般小市民同埋你哋係咪喺個包裝嘅邊個位置咧？咁同埋需唔需要有個特別儀器去掃描先睇到㗎？咁樣啊？
1: 係。咁、那個其實個標籤咧就類似一個貼紙，到時咧。佢會貼喺嗰個包裝嗰、那個底部同埋側邊，即係好似一個轉角位咁貼喺度。咁當中咧就會包括喺一個開口位嗰度咧都貼住咗。即係換句話說咧，如果包煙打開咗之後咧，嗰、那個標籤係會爛咗嘅。咁呢個作用咧就係防止嘅，譬如個標籤咧俾人哋攞去重用啊，或者非法使用咁樣。咁所以嗰、那個標籤嘅設計本身嗰個貼法就係咁樣啦。咁另外與此同時咧，就又佢會有一個防偽嘅特徵。其實個防偽特徵唔止一個，我或者講得清楚啲咧，就係佢主要會有兩方面嘅防偽特徵。首先咧就係佢會有一個物理嘅防偽特徵。咁呢個咧就當中包括佢會有一啲譬如係一個金屬線。同埋咧就會有紫外光嘅一啲嘅圖案，咁呢個咧就同紙幣呢個情況係十分之相似啦。亦都我相信市民或者係一啲零售商呢樣嘢都唔會係陌生，即係話憑肉眼咧，基本上你都可以分辨呢、這個元帥標籤究竟係真定係假。咁當然我哋到時咧都正式推出嗰陣時候，我哋會即係將個色樣啊同埋一啲防偽特徵咧就公布，咁令到市民咧就係可以。好容易咁就分辨到，咁但係與此同時，除咗一個物理嘅防偽特徵以外咧，其實我哋都有一個叫做數碼嘅防偽特徵，因為物理嘅防偽特徵始終嗰、那個假冒咧個容易程度係相對容易啲，咁但係數碼嘅防偽特徵咧就係好難去做得到嘅，咁我哋會有一個二維碼。咁呢個二維碼就唔係一個普通嘅二維碼，你即係就咁就掃描到，咁當中係需要用一個 專用嘅儀器。咁、那個目的咧就係、其實咧就變咗唔可以非法去複製嗰、那個二維碼。咁呢、這個就算你複製咗咧，其實當你用一個專用儀器嘅時候咧，其實都會分辨到嘅。咁海關員、這個、呢個咧就主要咧就係、為咗海關員執法嗰時候可以更有效去分辨究竟呢包煙或者呢個元帥標籤究竟係咪真啊？呢包煙係咪真係俾咗税啊？咁樣。咁與此同時咧，呢、這個元帥標籤咧，我哋掃描咗之後咧，其實就會駁去我哋一個電腦個系統，咁亦都會睇到咧呢、這個煙佢入口嗰時候咧係跟邊張許可證，咁呢個資訊咧就對於我哋即係將來嘅執法咧就好有幫助。
2: 咁即係二維碼就係海關執法時候去檢查用嘅，小市民就唔需要用到嗰度。
1: 係主要嚟講係我哋執法用，因為咧其實一般市民咧去買一包煙咧，佢當然個法例生效咗之後咧，佢買煙係需要去睇下包煙有冇呢個元帥標籤。如果冇的話咧，其實佢當然就唔應該購買啦，因為有機會係一個即係非法嘅香煙啦。咁但係佢亦都冇話一定佢要有用掃描嗰個二維碼，因為佢需要用個專屬儀器啦。咁但係我哋亦都有鑑於即係有啲業界反映咧，佢哋都擔心佢哋嗰個來源究竟會唔會係非法嘅咧咁樣。咁雖然我哋亦都有同業界去解釋佢哋譬如去購買一啲香煙。售賣嘅時候最好就梗係去一啲信譽良好嘅一啲代理啦。咁但係如果佢哋對個來源有懷疑的話咧，其實我哋都可以借用免費借用嗰個專屬儀器俾業界。咁如果佢哋認為有需要的話咧，咁佢當然亦都可以喺佢哋自己購買嗰陣時候咧，就用嗰個儀器去掃描咗先，就睇下嗰個來源究竟會唔會係非法咁樣。咁當然市民咧，我哋覺得一般嚟講就唔需要用嗰個儀器。但如果佢哋話好有懷疑，佢可以同嗰個銷售嗰個店鋪講話，佢哋如果有嗰個儀器，可唔可以掃描俾佢睇啊？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嗰個儀器主要係海關用。咁但如果業界認為有需要，都可以借用。
0: 嗯，咁啊，除咗元帥標籤制度之外咧，嚟緊咧，政府就計劃喺2027年12月開始咧，係同步會全面實施埋傳統吸煙嘅包裝咧，去統一包裝設計嘅。咁啊，都問翻林醫生啊，咁啊，統一包裝設計咧，都係有助去減低個煙草嘅產品嘅吸引力啦。咁嚟緊嗰個新設計會有啲咩嘅規定？會有啲咩嘅新嘅設計啊？同埋由2018年咧已經沿用咗12年嘅一啲嘅健康忠告會點樣更新？
3: 其實咧我哋喺個控煙法入邊咧，已經完全地禁止咗煙草廣告，即係話煙草產品其實係唔能夠去做一推廣。但係咧，煙包上面咧，其實煙草商仍然都會透過煙包呢個嘅媒介咧，就去做宣傳。譬如話佢喺個煙包上面，佢可以有字，可能有啲字眼啦，有啲標誌啦、顏色啦，甚至設計上可能有啲會產生啲氣、啲香味咁樣，用呢啲等等嘅方法咧，就去做一個推廣。加埋如果呢啲產品喺個銷售點嘅展示，或者當吸煙嘅人士當佢帶住周圍走嘅時候咧，亦都會成為一個廣告嘅一個嘅效果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喺世界衞生組織咧，佢都已經喺佢哋嘅控制煙草跨工藥入面都有提出啦，同埋佢嘅相關嘅指引都提出，就係話去希望各國咧考慮去將一啲做親提出一啲措施，譬如好似呢個統一包裝呢類嘅措施，就消除呢啲煙包上面嘅一啲宣傳嘅效果。咁其實喺呢、這個世界上咧，呢、這個所謂統一煙草包裝嗰個措施咧，其實喺好多地方，超過25個地方咧，已經做咗呢啲嘅措施，包括最早實施嘅澳洲咧，2012年佢哋已經行咗呢一個措施。咁其實佢哋行咗之後咧，佢哋亦都好多嘅研究顯示咧，佢譬如話佢喺生效咗呢樣嘢之後嘅頭三年短短嘅時間咧，已經令到嗰個吸煙率咧下降咗 0.55%。即係代表緊減少咗超過10万名嘅吸煙者。另外亦都有好多嘅研究顯示咧，呢啲嘅統一煙草包裝嘅措施咧，係可以減低到煙包嗰個吸引力啦，同埋咧令到吸煙者咧更加注意到個煙包上面嗰啲圖像、健康忠告啊、戒煙熱線啊呢啲資料咁樣，亦都幫助到咧減低年青人嘅食煙，同埋減低佢哋去嘗試食煙嘅狀況。咁所以咧，香港咧，其實我哋嚟緊就會實施呢一個嘅 新嘅措施啦。咁我哋都係會參考其他國家，特別係澳洲，澳洲係第一個國家實施，同埋佢都有好多有成效嘅科學研究顯示。咁我哋都係會指定嗰個煙草產品嘅顏色啦，同埋咧佢喺個煙包上面可以加入嘅一啲嘅標示啊，或者一啲嘅資料。咁啊或者佢品牌啊上面嗰、那個喺個煙包上面都要按照指定嘅一個方式展示咁樣。咁啊我哋希望透過呢啲嘅措施咧，就將嗰個煙草宣傳呢一個嘅工作咧，可以再進一步完全去令到佢哋即係冇其他嘅途徑，冇一啲途徑去做一個宣傳，亦都希望減少咗嗰、那個煙包吸引力，同埋希望可以減低個吸煙率。
2: 我哋啱講緊呢個統一包裝設計同埋原税標籤制度啦。咁睇翻資料咧，政府過往咧就曾經表示過，計劃喺明年即係2027年第二季咧就同步去實施㗎啦。咁但係最新指咧有兩項措施咧，又可能要去到2027年12月先至可以全面實施。中間係咪要需要多啲時間去準備或者宣傳咧？林醫生，
3: 其實按照而家嗰個嘅我哋嘅計劃啦，或者進程啦，我哋嘅預計就喺出年3月1日包括嗰個嘅統一包裝啦，同埋嗰個原税標籤啦，都會喺同一時間去即係同步實施。咁同步嘅原因就係因為呢兩種措施咧，都係影響緊嗰個包裝嘅一啲外觀啊成。咁就即係同步實施就即係令到嗰個暢順會好啲，容易啲去適應。咁同埋咧，都有一個過渡期啦。咁啊，會去到出年，即係預計去到出年嘅12月1日咧，就會兩項嘅措施都係會正式完全地生效咁樣。咁啊其實喺政府去定立呢個時間表啊咁嘅時候咧，其實就係話都聽咗或者係參考翻過去，譬如推出類似呢啲嘅法例嘅經驗啦。譬如我哋以往我哋都有一個叫途徑健康中國嘅要求。我哋亦都有中間有試過去修改佢，咁呢啲都牽涉個包裝上面嘅修改嘅。咁啊，譬如以往我哋做一個途上健康中國嘅會有俾一啲時間俾佢哋去做啦。咁其實前後都有大概1年嘅時間。咁但係譬如今次嘅咁政府亦都係預留咗好充足嘅，比起之前我哋呢個係更加長，即係如果講緊個原税標籤，可能講緊成廿幾個月嘅時間去俾佢哋去做啲準備。咁其實個時間定立都係主要考慮嗰、那個所需要嘅一個準備嘅時間，同埋都俾足夠時間無論係生產商或者係公眾去適應呢啲新措施。
0: 咁我哋大概仲有分零鐘嘅時間啦。咁講講嚟緊咧，長遠一個無煙香港嘅願景啦。咁政府喺2018年制定無煙香港指標咧，咁即係2025年嘅時候就會將15歲或者以上嘅人口嘅吸煙率係降到去7.8%嘅。咁舊年香港嘅吸煙率咧係8.5%啦，咁已經係一個歷史嘅新低，但係都未去到原本嘅目標。咁你覺得個原因係乜嘢？然後嚟緊會有啲咩嘅策略去達至呢個無煙香港嘅目標咧？
3: 好簡單啲講啦。咁基本上呢個 7.8 咧，其實係我哋係當其時係參考咗世界衞生組織嘅一個建議咧，希望全世界都有一個指標，去大家共同努力去降低個吸煙率嘅。咁其實喺啱啱喺2025年咧，就世界衞生組織佢哋都提出啦，佢都回顧翻呢一個嘅指標。咁見到全世界咧都有好好嘅進程對於控煙方面。咁但係佢哋都發覺有一啲因為唔同原因，包括譬如之前嘅新冠嘅疫情啊，好多國家未必都達到呢個指標，或者整體嚟講，全球嗰、那個去到達到呢個指標都係爭略有減少。所以我哋嚟緊，我哋繼續會用多管齊下嘅方法咧，繼續去加強控煙措施。
0: 咁今日唔該曬兩位嘉賓，分別就係衛生署控煙辦辦公室主任林文聰醫生，仲有海關助理關長稅務及策略支援吳振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五角大楼官员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人员。官员表示，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表示，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美方官员同时表示，撤军行动不影响受伤美军人员被运送至位于德国的兰斯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这个医疗中心是美国在海外设立的最大规模医院，曾经收治在美国对伊朗战事中受伤的美军官兵。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传媒报道，五角大楼官员认为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交的谈判方案不满意，并对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特朗普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伊朗想达成协议，但他对此并不满意。特朗普未有具体说明无法接受的内容，说即使伊朗在谈判中有所进展，但不确定是否能够真正达成协议。他说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并表示不担心美国导弹库存的问题。另外，特朗普说，限制总统在未获国会授权情况下动用武力的战争权力法是完全违宪，暗示不会就持续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批准。一连五日内地劳动节黄金周展开，截至昨晚九点，各出入境口岸一共有超过111万人次出入境，其中242000多人次内地旅客入境。在旧油麻地警署，有不少内地游客打卡影相，感受港产电影和电视剧的情景。尖沙咀广东道亦有不少旅客购物，有游客打算用几万元买首饰和护肤品等。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4: 先看《星岛日报》报道，一连五日的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昨日展开，大批旅客访港和消费。入境处数据显示，截至到昨晚九点，访港内地客近243000人次，突破去年同一日的22万人次。部分内地旅客话会即日来回，亦都有人留港2至3日。有立法会议员说，业界早在黄金周开始前评估今年的生意和人流比起去年好，而昨日的入境数字确实比去年多。旅游旺区多间售卖奢侈品的店铺都有排队人龙，预料销售额会上升。星岛日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截至到昨晚九点，入境处一共录得111万人次出入境香港，当中是有413000人次本港居民出境。黄金周第一日，渔护署已经在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实施人流管制措施。桥咀周呢，昨日下午人流明显增加。警方、渔护署、食环署的人员在岛上联合巡查，向访客派发宣传单张，提醒游客千祈不要采集或者触摸海洋生物。经济日报报道。
4: 信报报道， 適逢五一勞動節，法定最低工資水平亦都正式調升去到每個鐘頭43.1。11個司局長更加親自落區體驗同埋探訪基層勞工，其中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就去到土瓜灣化身步兵送外賣，同前線嘅外送人員交流。他提到政府在年底将立法保障外送员工法定工伤保障，形容会以最实际的行动回应工友的关注事项。信播报道。
3: 明报报道，公立医院全职护士流失率近年回落，但是仍然有超过3000个护士空缺。记者是获悉有资深的兼职护士今年年初收到通知约满之后不获续约，若果轉為全職，薪酬是需要下降至到註冊護士的起薪點。香港護士協會亦都收到會員反映憂慮會令到有經驗的護士流失，亦都不理解點解在人手緊張之下減少兼職。醫管局說護士流失率已經顯著改善，全職護士人數穩步上升，會不時檢視不同崗位的工作安排，密切監察護士人手的情況，包括全職和兼職的比例，作全面人手規劃，現時沒有計劃裁減人手。明報報導。
4: 東方日報報導，執法部門昨日展開針對的士違規的執法行動。一名的士界網紅不斷在網上分享各種涉嫌危險駕駛的影片，警方於是在昨日放蛇搜證。行動當中，警員喬裝旅客登上亡命的士，親身經歷在半個鐘頭之內由西貢入到香園圍，最高時速一度飆上160公里，最終在抵達目的地之後表露身份，拘捕涉案司機。《東方日報》報導。
3: 信報報導，網約車平台 Uber 繼2021年8月並購本港最大型的士網約平台 HK Taxi 之後，星期五宣布收購另一個網約的士平台飛的。 Uber 說現在已經使用飛的和 Uber App 的司機和乘客不受任何影響，強調可以體現他們致力促進香港的士業發展的承諾。有業界和學者認為 Uber 先後將兩大本地的士網約平台收購，在政府未明確規管網約車牌的情況之下，是要提前鞏固市場優勢。信報報導。
4: 在社評方面，大公報的社評說，五一黃金周第一日，全港18區處處可以見到內地旅客身影，特區政府加強宣傳和交通服務等的安排，充分體現了香港旅遊業高質量發展的積極變化，相信只要香港各界持續優化服務意識，提升服務質素，旅遊業丁旺兩財必將水到渠成。大公報社評。
3: 東方日報政論，有關注勞工團體昨日到政府總部請願，促請政府檢討政策，真正改善打工仔的權益。評論說一年一檢的法定最低工資昨日上調增加1元至到43.1，領取最低工資的人都是弱勢基層，每日新增的工資不夠10元。關注團體促請當局檢討最低工資的時候同通脹掛鈎，同時盡快制定標準工時，並非是無的放矢。東方日報政論。
4: 經濟日報社評就說，公立醫院探病制度分段優化非急症病房探病時間，不單只是服務變革，亦都是公共治理思維從管理優先邁向以人為本，特區政府應該將這種思維擴展至到其他公共服務，提升管治效能和市民生活質素。經濟日報社評。
3: 星島日報社論就關注到，根據一些升學顧問所說，有意入讀香港國際學校的內地生候補名單成千上萬，評論就認為這些學生可以為學校帶來及時的生源補充，但是另一方面，過度依賴單一或者相近文化背景的學生來源，可能會稀釋傳統國際學校的國際化特質，長遠或者削弱對全球頂尖外籍專才的吸引力，這個問題是要值得注意。星島日報社論。
4: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5: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有 Jensen 先同大家讲下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新界方面，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骑术学校。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近屯门公路巴士转车站都系稍为挤塞噶，咁车龙就排到小榄村。提翻大家啦，粉岭绕道东段将会喺听日，即系5月3号通车，将会由石湖新村沿住梧桐河畔绕过粉岭北新系粉岭北嘅新发展区，途经月龙跃头交汇处，连接粉岭公路九龙坑段。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长青隧道入口九龙，仲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人生。终有欢喜。
8: 飞哥十日飞曾经讲过，
9: 人生如梦，我认为更贴切的讲法是人生如戏。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一个剧本，可能是喜剧，也可能是悲剧，而我们就扮演其中一个角色，做完了戏，落幕了就离开，人生就是这么简单。
10: 今个星期日广东广西，等我们一起怀念飞哥十日飞。
8: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11: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还说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这些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怎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12: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只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13: 有限通往无限，
14: 现在开拓未来，
15: 未来无限。
16: 星期六上昼，欢迎收听未来无限，我是 Tracy 邓焕仪，
17: 我是何展鹏阿鹏。今集的实验试身室会同大家分享 AI 检测脑退化风险的技术，请你研发者分享怎样透过眼底相分析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
16: 下半部分我们请来浸会大学生物系副系主任邱建文教授，同我们讲下海洋生物多样性和关于浅海珊瑚礁的研究。
17: 现在先同大家一起听下实验试身室。
18: 我剛才看你神經血管都很健康，
19: 不用緊張。
20: 希望我不是高風險。
19: 不用緊張，有得搞的，有得搞的。
18: 有專家在這
14: 裡。未來無限，未來無限，實驗室新室。

0: 死啦，我摆咗喺边呢？
1: 早晨啊，何展鹏。咦，你喺度搵緊咩啊？办公室入面有一个肥胖身穿松身衣物，有一副太阳眼镜挂住咗喺头顶嘅身影，喺一张凌乱嘅电脑台前面，一脸焦急咁搵緊嘢啊。
0: 早晨啊，邓焕仪，你见唔见到我副太阳眼镜摆咗喺边啊？死啦，隔篱要出发拍嘢啦，我仲未搵到啊。
1: 吓，咪勾咗喺你耳仔度咯。
0: 咩啊，耳仔？
2: 咦，系喎。
1: 阿柏摸一摸头，后知后觉发现原来一直挂住咗副太阳眼镜喺耳仔啊！
0: 又会咁都唔记得嘅啊！但系我记得之前睇过新闻话咧，阿兹海默症有年轻化嘅趋势啊，唔通我都？
1: 今集测试嘅视同脑健康就可以透过眼底相，再由人工智能分析，就可以检测到患阿兹海默症嘅风险噶啦！
3: 即刻找來研發成員，中大醫學院眼科及視覺科學學系張艷蕾教授，同埋中大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亦都係腦神經科專科醫生嘅莫仲棠教授，同我哋介紹一下啦。
4: 佢成個裝置或者技術背後嘅原理又係點樣咧？
5: 視網膜俗稱眼底咧，其實同腦部靠住一條視神經係兩者咧連接嘅。我哋嘅眼底啦、視網膜啦，係一個大腦嘅延伸。眼睛啦，其實有唔同嘅部分咧，都係透明嘅，咁包括眼角膜啦、晶體啦，同埋玻璃體。其實我哋可以用一啲好簡單嘅光學技術咧，可以睇到我哋眼底嘅視神經啦，同埋血管，可以反映到咧我哋腦部唔同嘅健康嘅。
6: 有冇個具體嘅分別係透過眼底相就知道佢其實有個風險喺度？
5: 视神经层薄咗，同埋佢嘅血管咧嘅弯曲度同埋直径咧有改变，其实系阿兹海默症病人嘅特征嚟嘅。但系咧传统我哋就唔系咁容易去知道佢嗰啲嘅改变系点样样嘅。我哋透过人工智能就可以更加准确咧去辨别。
7: 血管啊嘛，牽涉到好細微，其實用人眼基本上好難去分辨嘅。人工智能喺依度嘅角色又可以幫手篩選到啲乜嘢？
5: 其實咧，用我哋嘅眼睛咧睇到呢啲嘅改變咧，唔係咁容易嘅。人工智能咧就可以幫到手啦，佢可以去學習啦，去辨別啦一啲係同阿茲海默症相關嘅眼底改變。
4: 分析是怎样做的呢？
5: 非常之简单，在他的眼底拍几张相片，这几张相片我们就可以去 upload 一分钟左右，我们就可以分析生成一个报告给那个参与者去知道他们是属于高风险定低风险的。
0: 死啦，有少少紧张啊，几时才知道自己有没有事啊？
1: 不要那么紧张，现在就带你去测试啦。见到阿鹏坐喺眼底相机前面，阿鹏就放喺连住部眼底相机嘅托上面，保持头部唔好喐。眼底相机另一面就有一个荧幕，除咗俾检查人员调整镜头位置，对准要拍摄嘅眼睛之外，亦都睇到放大咗好多倍之后，哇！阿鹏只眼大咗好多啊！
0: 呢个时候我见到一个绿色嘅交叉。
1: 随住阿鹏望住绿色嘅交叉，阿鹏嘅眼球就调整到正確嘅拍摄角度啦。
5: 咁而家咧个交叉咧就会去咗你近鼻嗰边嘅，系啦，继续帮我望住交叉中间就得噶啦。系啦，做得好好，好影相啦，我哋好搞掂啦，可以挨后唞唞。一隻眼咧，我哋就 total 影两张相嘅。咁而家影第二张相啦，眨多次眼，好挨后唞唞先。咁我哋头先咧喺每隻眼咧就影咗两张相。
1: 见到阿鹏嘅眼底相系一个黑色嘅背景，中间有一个圆圈，主要系由橙色组成，亦都有一啲白光、一个黄色点同埋一个白色嘅圆圈。白色嘅圆圈中间就有一个白色嘅光点，圆圈亦都连接住好多唔同粗幼嘅血管。
5: 咁而家咧，我哋就会将呢四张照片就上传去我哋嗰个云端嗰度。咁我哋而家就 run 紧个 AI 去评估嗰个脑健康个状况嘅。而家我哋个人工智能就分析紧。我头先睇落啲神经血管都好健康，
2: 唔使紧张。
6: 希望我唔系高风险。
2: 有得搞嘅，有得搞嘅。
5: 有专家喺度。 咁就出咗個報告係低風險。
2: 呢個最健康嘛。
5: 係，我哋就主要分要注意同埋低風險。
8: 就算你低風險，我哋都會提醒你咧，你個腦健康係會隨住唔同生活化嘅風險因素咧而改變嘅。就算低風險，你都唔好忽略有個好嘅腦健康生活喎。因為如果你忽略腦健康嘅風險因素嘅咧，你可能過多幾年就會變高風險噶啦。
1: 唔知个技术对于预防阿兹海默症有啲咩意义呢？
8: 如果我哋能够好简单喺好早阶段，甚至佢未出咩认知障碍，我哋就侦测到一个长者啦或者中年日后可能患上认知障碍个风险嘅，咁就紧要噶啦。傳統我哋驗個腦咧，就要可能做個正電子掃描 PET scan， 甚至簡單啲要做個 MRI 啊，比較係好複雜，價錢好昂貴。做一個正電子掃描可能要幾個鐘 ，MRI 化驗都半個鐘。抽血咧痛啦，你抽完血你要揾啲血去嗰度分析啦，成個過程複雜性係好高。我哋呢個係最簡單最快。
7: 有啲咩嘅期望？
8: 第一階段嚴重嘅認知障礙症大概七成度，咁另外嗰兩三成咧係叫做血管性認知障礙，呢個都好常見嘅。我哋有成千幾個數據，亦都做緊人工智能嘅分析，佢係單單有腦血管病變而引致認知障礙嘅。咁我哋希望思同腦健康咧，除咗係針對阿茲海默症，我哋仲會針對血管性認知障礙症。
5: 希望透過科技啦，俾所有嘅市民啦知道咧腦健康嘅重要，從而減低咧患阿茲海默症嘅風險。
1: 喂，阿彭，你去邊啊？
0: 雖然我係低風險，但如果生活習慣唔好嘅話，難保長遠會唔會都變差㗎？所以我決定即刻啊落廣播度跑翻個圈先啊！
1: 喂，等等，唉。今集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下星期会继续同大家测试不同的科技产品的，拜拜。

0: 有限通往无限，
1: 现在开拓未来，
2: 未来无限。
3: 我叫做邱建文，是香港浸会大学的教授和生物系的副主任。我的研究方向是海洋生物的多样性和生态学。在过去的15年，我发现了40多个新的物种。我研究的就是浅海的珊瑚礁和底栖生物，即是泥入面和泥表面的生物，同埋深海嘅冷泉同埋熱區嘅嗰啲生物嘅，即係黑煙通，即係海底嘅黑煙通。
4: 邱教授話，海洋生物相關嘅研究成果亦都有助於制定環境管理措施。
3: 比如講做關於珊瑚方面嘅研究啦，咁我哋做嘅嗰啲結果呢都有對嗰啲管理有啲幫助嘅。比如講係我哋一開始嘅時候做嘅一個研究，就睇嗰啲潛水活動啊，比如講潛水員點踢爛嗰啲珊瑚啊，同埋個潛水嗰啲船落撈嘅時候會將珊瑚整爛啦。咁呢啲咁嘅結果我哋知道咗之後呢，就可以反饋俾政府啦，等佢哋制定個政策、制定個管理措施嘅時候有用。比如講係有啲唔需要好多錢就可以做得到嘅一個禁止落撈區啦，咁個船唔可以落去啦，就可以保護個珊瑚啦。仲有就係後面我哋做嘅研究就關於個海洋嘅捕食者啦，比如講係嗰啲貫刺海膽啊，佢哋會食珊瑚啦。後面我哋揾到啲有一種叫做短漿蟹嘅嗰啲蟹咧，可以去食嗰個呢啲咁嘅貫刺海膽咧，就可以控制佢哋對珊瑚嘅捕食嘅。咁我哋知道而家有啲人咧係會用啲籠去捉嗰啲短漿蟹嘅。咁我哋呢啲咁嘅結果咧就可以俾政府啦，就可唔可以控制佢哋，就喺某啲區域咧，唔俾佢哋去用呢啲籠去捉嗰啲短漿蟹咁咯。仲有就係我哋做嘅珊瑚嘅白化嘅研究啦，咁我哋知道邊啲珊瑚係對嗰啲熱浪啊比較敏感嘅，咁有邊啲珊瑚對熱浪冇咁敏感嘅呢？咁我哋做咗呢啲研究之後呢，都可以俾管理嘅部門啦，就等佢哋設立保護區嘅時候可以考慮係咪應該避開嗰啲比較多嗰啲對熱浪敏感嗰啲珊瑚啦，因為你救都救唔到佢㗎啦。我哋做呢啲咁嘅研究都希望可以提供一啲资料，可以做到咁好咁管理到呢个海洋啊。仲有我哋做生物多样性嘅研究呢，我哋都希望可以知道边度有啲咩嘢，边度有啲咩呢啲咁嘅生物啦，係咪濒危嘅，係咪好稀有嘅。咁你如果係比方要填海啊，咁你可唔可以避开呢咁嘅地方啊。
4: 要在科研之路取得成果，邱教授寄语要善于发现问题，勇于解决问题。
3: 如果是年轻的科学家，我觉得他们就要善于去发现问题，如果发现了问题之后要勇于去想办法去解决。还有就是有时你都唔好諗住一开始就做好高深嘅研究嘅，就好似我哋当时一开始嘅时候呢，做呢个珊瑚研究呢，都係做一啲好即係需要好少资源可以做到，比方潜水员睇下佢哋对珊瑚嘅嗰个破坏嘅情况啦，咁都可以有啲成果嘅。咁呢啲咁嘅成果之后，咁你就可以再去申请啲课题呀，去做啲更深入嘅研究。
0: 有限通往无限，
1: 现在开拓未来，
2: 未来无限。
4: 浸会大学生物系副系主任邱建文，
3: 如果是年轻的科学家，要善于去发现问题，勇于去想办法去解决。
5: 逢星期六上午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让我们看远一点，
1: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上个月30号起生效。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截至昨日下午5点一共进行216次巡查，就新例发出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另外就违例吸烟发出2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林文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控烟酒办会特别安排到以往违例较严重的地方加强巡查。他提醒，基本上街道、商场、食肆、公园以及住所共用部分，例如大厦大堂、走廊和楼梯等，都是法例涵盖的范围。海关助理关长吴振华出席同一个节目时表示，去年一共侦破大约2600宗另类吸烟产品案件，拘捕2559人，检获产品总值大约5500万。海关会继续积极打击另类吸烟产品的流入，并同控烟酒办继续合作执法。如果境外平台售卖另类吸烟产品，并有理由相信会输入到港，都会加以堵截。中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今个月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记者会表示，安理会今个月将会聚焦三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傅聪表示，国际社会迫切需要采取行动，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避免世界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安理会将举行高级别公开辩论会，推动各国重温联合国宪章初心使命，捍卫二战成果，重振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作用。傅聪说，安理会将会例行审议巴尔、黎巴嫩、叙利亚等问题，有必要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手段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傅聪回答提问时表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确保停火得以维持，确保美伊双方本着诚意恢复谈判，为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奠定基础。美国五国大楼官员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人员。官员表示，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表示，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美方官员同时表示，撤军行动不影响受伤美军人员被运送至位于德国的兰斯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这个医疗中心是美国在海外设立的最大规模医院，曾经收治在美国对伊朗战事中受伤的美军官兵。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传媒报道，五角大楼官员认为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系青沙公路去机场方向，近金泉街快线口坏车噶，咁揸车嘅朋友经过，请你小心。重複多次，是青沙公路去機場近金泉街快線有壞車，揸車的朋友經過請你小心啦。 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另外九龙入口系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近红桥系比较车多，咁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元朗公路近桃园围。提翻大家啦，通往萬宜水庫東坝嘅西貢萬宜路交通而家係非常繁忙噶。專線小巴第九號 A 線嘅營辦商已經加強服務應付乘客嘅需求，請遊人妥善規劃行程，預留充裕嘅交通時間，同時喺輪候嘅時候保持忍讓。另外港鐵消息啦，咁就係為咗方便大家出行，東鐵線會喺勞動節同埋五一黃金週期間部分時段加密班次。最後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黃竹坑、郭亮紅橋面來回。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关于 iPark Tour 即综合废物管理设施第二期，环境保护署署长徐浩光博士。
3: 每日咧有6000吨嘅废物咧系可以攞去 iPark Tour 咧就去做个焚烧处理，咁之后可以用嚟做发电啦。差唔多每日咧系可以俾到200,000户家庭嘅用电量。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5: 财富管理、金融科技、绿色金融、行业发展，什么年代？什么世代？
6: 理财新世代，
7: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8: 早晨，大家早晨 ，Iris 早晨，
9: 早晨师傅，大家早晨，
8: 欢迎大家收听同收睇理财新世代啊！琴日咧就五一假期，咁啊睇下大家有冇去消费下啦。咁啊，今日咧，所以我哋就讲零售嘅，因为根据英国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咧，百佳同惠康两大超市龙头传出合并嘅消息，咁如果成事嘅话咧，将会成为香港历来最大规模嘅零售整合，令到香港消费市场咧再度成为焦点。咁究竟系乜嘢促使？在这两大超市巨头要合并呢，背后有什么动机呢？还有在网购崛起港人北上消费的背景之下，这一场的巨头合并究竟是垄断的前奏，还是传统零售求生的必然选择呢？两大集团都要合并了，一些小一点的中小企业零售商又会不会被进一步挤压？商場的租務又會不會迎來新一輪的洗牌呢？咁啊，一連串的問題，我哋今日就請嚟嘉賓經濟學者袁偉基博士阿 Thomas 同佢一齊拆解本地零售市場的最新走勢、競爭格局的變化同埋未來的生存策略嘅。Thomas 你好，早晨。
9: Thomas 你好。
10: 早晨，黃師傅。早晨，早晨。
8: 是啊，嗱，咁啊，想先請教你就係話，對於呢兩大超市龍頭合併嘅傳聞咧，如果從財務角度去分析咧，呢單交易係咪有個必要性咧？譬如話個合併對於佢哋嘅毛利率啊、實體店成本啊、面對網購嘅競爭啊，會帶嚟啲咩嘅影響咁咧？
10: 其實講真啦，而家做超市就有些少雞肋嘅成分嘅，即係賺嘅錢又唔多。即係擺落你嘅心機又多你即係諗下過去兩年嘅，譬如百佳咁啦，佢前年就蝕咗1.64億，舊年賺咗1.67億，咁兩年加埋咧賺得嗰幾千萬咁你喂幾百間分店㗎，講真，咁你除翻開一間分店一個月賺得幾多錢咧？所以基本上就係即係一句講曬啦，食之無味啊，棄之可惜，唔係冇得做，係有得做咁但係就值唔值咧？即係。你攞嚿錢去做其他投資，即係其他財務安排咧，你可能坐喺度就收好多錢，係咪啊？咁所以有個問題就係、是，其實百佳都唔係今日想賣㗎啦，十幾年前都想賣過一次嘅，十三四年前啦。咁惠康嘅經營好少少咯。咁其實你見到百佳而家嚟講，佢都個經營策略都係將部分蝕錢嘅分店咧係刪咗佢嘅。咁你見到佢個規模縮緊嘅，惠康嗰邊就好少少。咁但係兩年猜埋咧，其實都唔係賺得多。咁惠康嗰邊就用一個所謂控制人手成本嗰方面咧，係著眼嘅。咁佢嗰個同埋同內地咧喺物流嗰度咧，有啲蔬菜商啊，即係物流嘅蔬菜商咧，就用新鮮食品嗰邊咧，就似乎嗰個成效幾好。咁所以咧，

0: 行十分鐘可以有三間同類嘅大型超級市場。咁以前競爭梗係要啦，如果冇咗競爭就少好多嘅。咁對於佢哋嗰個經營嚟講咧，係有一個幫助。所以實際上咧係有需要嘅，同埋嗰個即係競爭係大好多嘅。因為以前嚟講就去兩間龍頭嗰個差唔多，就佔咗八九成㗎嘛，八九成以上啦。咁而家就即係你加埋其他啊，有好多唔係玩百家一田啊，譬如街寶啊咁，都係蠶食緊佢個市場嘅。所以個市場而家慢慢縮緊嘅，即係維康龍百佳嘅市佔率。如果你淨係講超級市場咧，個市佔率係縮緊嘅。以前去到八百間分店，可能加埋得五百零間分店咁所以佢哋競爭其實好大好大嘅咁我仲未計網購咧，即係以前就冇網購噶嘛，而家就有網購啊嘛。而網購嚟講，甚至啲平台啊，外賣平台，以前啲外賣平台淨係送餐嘅啫，而家外賣平台可以同你買餸。咁即係話，任何人咧都係同你競爭緊。實際上就有一啲好大嘅財團內地落嚟咧，佢哋嗰個即係競爭方法，大家都知係燒錢噶嘛。咁所以喺而家嚟講咧，百佳同惠康經營嘅所謂空間咧，係不斷地壓縮嘅。咁大環境亦都係唔好嘅。即係頭先講緊網購，除咗本地，仲有跨境網購啦。即係你喺內地超級市場買嘢，可以送到嚟你門口。咁即係話你唔係淨係同自己競爭喎，你同埋內地嘅實體店競爭喎。咁所以佢而家壓縮得比較緊要咯。咁啲大經營環境其實唔好嘅。譬如話我頭先你講話北上消費一個問題啦。而家少咗啲㗎啦。咁整體嗰個超級市場嗰個營業額嚟講呢，而家即係政府數據啦 ,2025 年大約係501億到啦，全年啦。咁實際上呢個數字500億係咩數字呢？係2014年左右嘅數字。即係我哋返返而家我哋嘅經營嘅所謂營業額啊，銷售總數呢係十幾年前啦，而家2026年係12年前嘅數字。咁但係呢12年裏面人工係咪12年前呢？梗係唔係啦，係咪呀？你租金係12年前，租金好啲，因為始終零售業冇表現得咁好呢，所以租金其實就調低咗好多㗎啦，但係人工就冇嘅。咁即係就算1917嚟講呢，你人工嚟講都係成本好高㗎。咁所以如果你合併咗，你減少咗店鋪，你人工嗰邊少啲，各方面呢，你唔係嗰個營業嘅狀況會好啲囉。咁所以點解而家呢個時間呢係會清有機會清得到囉。如果大家都是競爭的就沒有機會傾得到的嘛，是不是有一個就覺得雞肋的，另外一個就在這裡奮鬥緊，大家不可以傾得在一起咯。所以其實是有需要的，同埋2026年那個數字就靚返啲的，因為你看到實際上那個超級市場在二月份那個數字呢是增長了 3.3 的，一直就是純粹超級市場的消費值是即是同比去年頭兩個月加埋呢是增長了 3.3 的，所以而家個勢係好返少少囉，但係競爭就只會越嚟越激烈囉，我哋比較擔心。因為其實網上消費嗰方面呢，我哋知道係越嚟越激烈嘅，而且嗰、那個增長幅度好大嘅。喺香港整體零售業嚟講呢，你網上消費呢大約佔係百分之即係以二月計啦，二月計係佔8.5%啦，但係增長率呢係比上年呢係 29%。記住香港是佔 8.5%， 但是大部分大國家，譬如歐美啊、日本那些是佔 30% 的，內地某些行業某些產品可以佔到 50% 或者 60%。 那就是說如果香港是佔 10% 或者 20%， 就是這樣增長上去的話呢，那你超級市場的業務就被壓縮得很緊要的，即是普通買普通日常產品的時候，所以就變了為什麼現在說其實它是一個所謂生存必要嘅一個所謂市場嘅策略咯，可以咁講咯，係。
1: 咁咧除咗咧佢係有一個即係喺自身嘅需要性之外咧，其實係咪都需要考慮一下嗰、那個競爭條例嘅守則咧？因為第二行為守則咧就話所有行業禁止擁有相當程度市場權勢嘅企業濫用權勢。咁其實即係相當嘅話就即係唔知係幾多啦。咁但係你個 market share 如果即係個市佔率如果在你合併了之後有回咁上下的話，其實可能就是會觸到那個觸碰到那個競爭條例，那你又怎麼看
0: 呢？現在我們的競爭條例寫到明呢，其實就主要是電訊業的啫。
1: 哦，那個是的，Dr. 袁，那個呢就是說你合併前就要

0: 考慮嗰、那個競爭條例咧，就係、是、電信業。但係合併後嘅話咧，其實係包括所有行業嘅第二行為守則。
1: 係啦，冇錯啦，即係話佢而家講緊你合併前、合併後啦，即係佢係可以合併嘅。合併前咧，我哋係冇規管嘅 ，OK， 即係係電信業嘅。你合併後咧，啊，個問題就係你會唔會行使你嘅市場權勢啦？第一樣嘢，第二樣嘢，所謂雙方咧點樣定義啦？因為超級市場的定義有陣時咧係好闊嘅，如果你將佢再掹闊啲去到零售業的定義嘅話咧，就好大好大啦。譬如話網購，網購因為佢有競爭噶嘛，而家佢有競爭喺網購就有競爭，但網購嗰個唔係叫超級市場噶嘛，啊，即係佢自己當然佢自己有網購嘅超級市場啦，但係其他網購係可以即係買到佢嘅嘢噶嘛。咁所以如果有兩個睇法。第一個睇法呢，如果你將嗰個定義，即係話所謂嘅所謂超級市場啊，或者係類似雜貨嘅定義呢，係掹闊咗嘅話呢，佢佔有嘅比例呢其實就唔係大得咁緊要嘅啫。咁所以呢就係未必係所謂所講相當啦，即係相當嘅所謂市場佔有嗰啲部分。第二樣呢，佢會行使佢呢個市，即係有冇可能啊行使佢呢個市場佔有嘅一個所謂優勢啦。你佔有相當的市場比例，其中之一個就是話你有兩方面的優勢。第一方面呢，你就加價，即係消費者慘跌，係咪啊？第二方面呢，你就壓榨上游，即係壓榨嗰啲所謂供應商啦，就是話因為你有相當的所謂佔市場佔有率啦嘛，你咪貴啲嘅上架費咯，即係佢哋俾多啲折扣你咯。咁呢個就係兩方面佢可以行使嘅，即係市場佔有嘅所謂優勢啦。嚟到成一個所謂不公平競爭啊，喺競爭法嘅精神之下，即係你咁啊不公平嘅，因為你有市場優勢咁所以嚟講咧，我哋就話，但係喺競即係合併咗之後咧，佢有冇可能做到呢樣嘢咧，就可圈可點嘅。第一樣嘢頭先所講啦，我哋有好多嘅競爭者啊，網上嘅競爭者啦，你其他譬如話我哋街寶啊、一田啊。其他都有同佢競爭嘅，尤其是街鋪嘅競爭更加比較激烈啦。佢有全港有七八十間分店啦，可能再多啲啦。咁亦都係有一個所謂好雄厚嘅所謂資本啦。咁所以你未必可以真係加價㗎喎，即係未必可以喺市場只有嘅情況之下呢，係可以壓榨消費者，好難做到呢樣嘢嘅。因為講真，我唔嚟呢度買，我大把地方有得買。買罐頭買菜，講真，唔一定要超級市場㗎，好多地方都有㗎。實際上你買罐頭買凍肉，即係以前嗰啲雜貨鋪，即係賣零食嘅鋪頭係冇凍肉賣㗎嘛，嗰陣叫賣零食㗎嘛。而家你走入去即係我唔講名啦，嗱啲係賣零食。而家走去賣零食嘅鋪頭有凍肉，有罐頭，有洋酒，有米。咁所以你話你係佔有咗個市場，但係你話如果你真係行使你嘅權，即係嗰個所謂嘅佔有市場嘅所謂加價嘅能力咧，其實好低好低嘅，所以就未必真係可以觸碰到競爭法咯。咁至於壓榨上游方面咧，更加少機會，因為頭先所講有好多類似嘅鋪頭啦，亦都有網購啦，因為網購個上架費細啲嘅，相對地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其實有啲內地嘅所謂物流呢，佢有內地嘅背景㗎嘛，佢同自己嘅所謂超級市場做嘢㗎嘛，所以佢嘅供應嘅成本係低啲㗎。咁所以有陣時人哋唔需要一定要喺你度上架㗎，你收費太貴㗎嘛，咁咪去第度囉。咁所以就算你真係成功合併，如果你冇能力呢，或者你係唔去行使，因為在你嚟講冇著數嘅話呢，咁呢其實就唔一定係觸犯嗰個競爭條例嘅，所以而家嚟講睇起上嚟咧，其實就喺法例上咧，就冇話真係行得好死。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真係合併咗之後，你真係做一啲嘅，頭先所講啦，哇，即係大幅加價，喺一啲偏遠地方個價貴好多，因為得你一間超級市場冇其他選擇啦。各方面咧，咁競爭委員會可能就會調查啦，睇下你個情況會係點啦。咁所以我哋係有條例咧，係限制佢嘅。你嘅所謂經營模式嘅，咁但係佢會唔會做呢樣嘢呢，或者做唔做到呢樣嘢呢，其實係可圈可點嘅，咁所以其實我哋睇呢個情況呢，問題唔一定太大，就睇個經營者點樣做一個所謂經營策略啦，係。
2: Thomas， 首先你提到話即係有網店啦，有其他嗰啲咁嘅商店啦，咁你覺得嗱，假設呢個合併係成事嘅話咧，咁會產生對成個零售業會產生一啲咩嘅漣漪嘅效應咧？
1: 咁其實我哋好明顯知道嗰個有幾樣嘢嘅。咁第一樣嘢可能佢會因為要調節個經營策略啦，可能佢會縮減嗰、那個鋪位啦，即係話唔要咁多大鋪啦。因為始終咧，我哋睇到幾樣嘢嘅，因為超級市場咧有一啲所謂即係額外嘅效應啦，即係唔係淨係經營超級市場本身啊。咁但係而家啲壓力效應少咗啦，譬如話以前你作為地產商，咁你喺偏遠嘅地方開一啲所謂即係建一啲屋苑啦，咁你可能會放間藥房，放間超級市場喺度啊，咁就算開頭啊嗰屋苑冇咁多人咧，啊你賣嘢價多啲，因為已經講到有間超級市場喺度啦，咁你即係有生活所需啦，咁呢個係一個所謂額外效應，即係做嗰個行業嘅，即係話你唔係淨係做超級市場啊嘛，你作為地產噶嘛，咁另外一個額外效應咧就係所謂大數據啦，我哋話啊，即係以前嚟講冇大數據呢樣嘢噶嘛。咁全香港邊個人掌握到我哋香港人嘅消費嘅習慣、物流鏈啊喺邊度咧？即係我哋知有啲大公司可以掌握到物流鏈，掌握到嗰個人嘅消費習慣，因為佢有數據嘅。政府都冇咁快啲數據，政府都要做調查。佢係撳個掣就知道自己每一日嘅唔同嘅分店嘅銷售數字，佢完全知道曬㗎。啊，過去幾年啊，你買少咗奶粉、買少咗尿片啊，香港人口老化情況係點啊？佢撳個掣就知。咁呢啲作為嚟講咧，係額外嘅效應，即係唔係一定係超級市場賺到錢，喺額外嘅方面咧會賺到好多大數據嘅錢。咁但係而家呢方面就少好多㗎啦，啊，因為始終你大數據啲買到得㗎啦，啊，即係同啲所謂即係網絡供應商可以買到好多大數據，就唔使一定要同埋而家有網購啦，頭先我所講過，唔係一定要喺實體店買㗎嘛，係咪？咁所以嗰啲額外效應就少好多嘅。咁所以如果佢縮減個規模嘅話咧，對零售業有幾個影響嘅。咁第一個影響咧就係譬如頭先我講租金啦，其實而家所謂零售業商鋪嘅租金指數咧下調得好緊要㗎啦，下調到其實係去翻2013年嘅數字㗎啦已經，即係十幾年前嘅去翻，咁所以如果你再縮減嗰個鋪位嘅話咧，尤其是大鋪啊，即係超級市場梗係大鋪㗎嘛，咁遇到個問題咧就係話第一項有空間，其他零售業會唔會食咗佢啦？即係其他零售業如果要一啲比較大嘅鋪位咧。會唔會成咗嗰方面就令到嗰個零售業嘅分布版圖改變咗啦？就唔係話大鋪多都係一啲所謂超級市場啦，可能做咗其他家私鋪啊、其他電信鋪啊，唔知啦。咁其中即一個好處就係咁咯。但係睇起上嚟，我哋嘅零售業增長唔係咁快啊嘛，復甦得。咁所以可能咧，就係嗰啲大嘅鋪頭咧，如果你即係想要租出去咧，可能就要揾啲經營策略啊、拆細佢啊，或者減租啦。咁咧就對於零售鋪嚟講咧，其實有壓力嘅呢樣嘢啊，尤其是有一啲所謂大商場啊，即係就有啲公司有好多大商場喺屋苑裏面或者屋村裏面啊，咁、那個問題咧就係話，如果你縮減咗嗰個鋪頭，你話喺附近有一間百佳、一間維康，我就減一個算啦，要一間維康算數啊，咁咧就有一個好大嘅鋪位攤出嚟噶咯喎，咁嗰啲所謂即係主要作為收租嗰方面嘅公司咧。在這方面零售業呢有壓力的，如果你真係可以叫做合併成功，即係做一個咁樣嘅，我預計會做一個咁嘅經營策略嘅，一定係縮減冇必要嘅、重複嘅資源或者重複嘅鋪頭。咁當然人手方面都係個問題啦，你做超級市場嘅人可能會係麻煩啲啦，係咪可能要增值啊各方面啦。咁網購嗰方面呢都可能有個蠶食嘅空間啦，我哋見到。因為即係講真，你實體店少咗，啊啲人要頭先話行十分鐘啫，係咪啊？有啲人話十分鐘好多費事行，撳個掣就買到啦，係咪啊？咁亦都可能，當然啦，兩個超級市場都可能會積極，即係如果合併咗之後，可能會積極發展網上商店呢方面啦。不過佢哋發展咗好耐啦，始終都唔夠網購嚟到，即係及唔上而家嘅網購嗰方面啦，因為主要都係做超級市場啦。咁所以網上嘅空間咧，亦都係會大咗，會蠶食翻啦。咁但係佢整體零售業就未，即係實體鋪未必係好事咯。所以整體零售業慢慢網上嘅空間咧，即係網上嘅鋪頭咧，可能會係即係越嚟越多人會喺網上做咯。亦都可能網上嗰方面咧，慢慢會係即係而家可能香港有個龍頭喺度啦。咁慢慢可能會有多啲其他唔同嘅網店啊，或者合併咗啊，有多啲唔同嘅選擇啦，亦都有內地嘅網店落嚟香港啦。咁呢方面對於零售業嚟講咧，亦都係有一個所謂根本性嘅變化咯，即係除咗係實體店啊，可能慢慢大家都大超級市場都做到咁咯，可能其他鋪頭可能真係要做網店噶啦。咁另外調翻出嚟，有啲中小型嘅超級雜貨鋪啊，中小型嘅鋪頭咧，就可能睇到個機會啦。你即係你退我進， 係咪啊？咁可能咧就會係嗰、那個情況就會係由一個大龍頭主導咧，就會變成好多個唔同小型嘅或者中小型嘅鋪頭咧，慢慢蠶食咗啦。咁但係一定講曬，競爭一定會係大啊！對於鋪租嚟講，一定會係有壓力㗎啦。依樣嘢其實對市民嚟講係好事嘅啊，因為你競爭大咗咧，我哋其實係可以有多啲唔同類型嘅服務。即係唔好講錢住啊！你又網上又有啊，你多啲折扣俾我啊！你睇下而家啊，即係另外一間即係俾內地收購咗嗰間啊，即係每隔幾個禮拜就八折㗎啦，搞到你大超級市場都要八折同我爭啊！咁所以折扣我哋即係對於消費者嚟講係好啲嘅，但係零售業咧就要變咯啊！嗰、那個所以我哋睇到零售業嗰、那個尤其是超級市場啊、雜貨依啲咧，嗰、那個經營嘅多元化咧，將來會大咗好多嘅，係。
0: 嗯，咁咧，同埋除咗即係我哋本地嘅網購之外咧，其實跨境網購咧喺呢一排咧，即係呢幾個月咧都好白熱化嘅，因為其實送上嚟香港，送落嚟香港咧，基本上都係已經係免郵費啦。你點樣樣去睇呢一種咁嘅競爭咧？呢種跨境競爭，因為內地都好卷噶嘛，興
1: 嗱，而家我遇到個問題咧，其實整個零售業咧。都咩噶啦？我同啲零售商啊、啲朋友啊、啲議員啊傾過，都係話第一個大問題係跨境網購啊，因為北上消費都有成本，你都要搭車上去噶嘛。一般嘅打工仔講真啊，即係日日搭車上去買嘢咩啊？所以咧嗰個競爭嚟講咧，通常係星期六、星期日咧就可能多啲人上去，或者老人家會上去多啲啊。咁但係調翻轉嚟跨境網購咧，任何一個人喺公司，你撳個掣啊，你都已經可以買到上面嘅產品㗎啦嘛。咁所以跨境網購咧，對於零售業嘅壓力其實係好大好大下㗎。啊，不過短期嚟講就好少少咯。啊，咁有兩個原因嘅，第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始終咧就係而家個油價貴啊，你運費會貴嘅。實際上就雖然香港同內地都有補貼嘅，咁但係補貼咗之後，而家都係貴咗。啊，咁所以你跨境網購個成本係高嘅，對於嗰啲公司嚟講，所以因為遠啊嘛，運得，所以你未必真係願意將個價錢捲得咁緊要。第二樣嘢咧，就始終係出海嘅問題，好多內地嘅公司咧就會未必真係咁積極去做跨境網購，反而係想嚟香港做。即係而家好多內地公司想出海嘅，咁出海咧第一步咧就一定嚟香港。嚟咗香港之後，適應咗香港之後，即係內地係卷嘅已經。但香港個競爭環境係國際化的競爭環境啊，因為香港即係咩人都有啦，即係你有日本人、有韓國人、有東南亞人、有美國人啦。咁我哋個文化係唔同嘅。咁如果你同埋香港咧，經營成本一定係高㗎啦。咁如果你喺香港咁大型嘅經營成本之下都仍然做得掂嘅話咧，咁你咪可以出海咯。咁所以跨境網購壓力會少啲嘅短期，但係長期嚟講都喺度。係。
2: 好，今日咧就唔該曬阿 Tom 手詳細咁同我哋分析咗，即係我哋睇啦嚇，睇下呢個兩大巨頭超市兩大巨頭合併，最終係咪可以成事咧？
0: 冇錯。
2: 今日咧就多謝曬 Thomas 嘅，我哋休息一下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表示，大埔宏福苑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如果有不少于七成半业主在六月底或之前确认将业权出售给政府，政府将会处理其余七座楼宇受灾居民的方案，一并开放给宏志阁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信心六月底前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他透露，有宏志阁业主表示灾后心理阴影大，亦都有业主担心楼价。他亦都提到，宏志阁的业主如果不将业权出售，就需要面对维修等的问题。引述管理公司说，初步估算维修费用至少3000万。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同一个节目表示，现时有1400多户、3000多名宏福苑居民居住在过渡住宿安排，包括过渡性房屋，有关租金平均3000多元，而居民可以领取每个月12500元的租金津贴，在缴交租金之后，剩余的津贴可以用作其他用途。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上个月30号起生效。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截至昨日下午5点一共进行216次巡查，就新例发出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另外就违例吸烟发出2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林文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控烟酒办会特别安排到以往违例较严重的地方加强巡查。他提醒，基本上街道、商场、食肆、公园以及住所共用部分，例如大厦大堂、走廊和楼梯等，都是法例涵盖的范围。海关助理关长吴振华出席同一个节目时表示，去年一共侦破大约2600宗另类吸烟产品案件，拘捕2559人，检获产品总值大约5500万。海关会继续积极打击另类吸烟产品的流入，并同控烟酒办继续合作执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交的谈判方案不满意，并对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特朗普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伊朗想达成协议，但他对此并不满意。特朗普未有具体说明无法接受的内容，说即使伊朗在谈判中有所进展，但不确定是否能够真正达成协议。他說對伊朗的選項包括徹底打擊或達成協議，並表示不擔心美國導彈庫存的問題。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由於歐盟未履行雙方已經達成的貿易協議，美國將從下星期起將歐盟輸美汽車和卡車的關稅提高至25%。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反驳特朗普有关欧盟未履行贸易协议的讲法，表示欧盟一直遵循标准的欧盟立法程序，与华盛顿保持沟通，并致力于建立可预测和互利共赢的跨大西洋关系。如果美国采取违反去年达成欧美贸易协议条款的措施，欧盟将会保留所有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在社交平台形容，特朗普的做法是不可接受，并批评美方多次违反协议，充分体现美方不可靠。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青沙公路去機場方向近住金泉街咧，快線有壞車阻路噶，經過朋友請你小心啊！青沙公路去機場方向近住金泉街咧，快線係有壞車阻路。另外啦，封路咧方面，沙田圍路有水管緊急維修，去馬鞍山方向近小瀝源路咧部分行車線封閉。咁重複位置咧就係沙田圍路有水管緊急維修，去馬鞍山方向近住小瀝源路咧部分行車線封閉。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在新界呢，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屯门医院一段都是繁忙的。另外通往萬宜水庫東坝的西貢萬宜路交通繁忙，專線小巴 9A 已經是加強服務應付乘客需求。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黃竹坑各亮紅橋面來回，元朗公路洪水橋嘉欣坪來回，將軍澳寶康路寶順路方向上德。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0: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5: 2蚊两折优惠。
6: 90分钟走遍世界。
7: 近年兴起专为狗狗而设的电视频道，影片以蓝黄配色和减少闪动画面帮他们放松。研究说大约88%的狗都会看电视，对动物声音和影像反应最大。不过亦都有研究说狗只会观看短暂时间，最重要都还是主人互动陪伴。
6: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3: 10萬8千里。
8: 管理、金融科技、行业发展，
9: 什么年代？什么时代？
0: 理财新世代。
6: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10: 好，歡迎大家繼續收聽和收看理財新世代。今個禮拜呢，因為五一假期我們港股得4個交易日，咁但係今個禮拜亦都係期指結算啦。咁我見到喺禮拜三呢，就可能因為期指結算夾空倉，恆指咪一度升返上26,100嘅。
11: 冇錯。
10: 咁之一到禮拜四就跌返曬落嚟。
11: 咁
10: 禮拜四呢，恆指係收喺25,776點，全個星期嚟講呢，恆指係跌咗202點，跌幅0.8%，國指呢就跌1.1%，而科指跌0.6%，三個指數都是連跌兩個星期的。不過如果看回四月就不錯，因為三月是那時候即美伊戰爭
11: 開始，
10: 那個市場的情緒很受壓，所以四月其實是見到港股都由低位升上來的。四月恆指就升了接近4%，國指升接近3.7%，而這個科指就升4.8%。下個禮拜就五月開始㗎喇，其實而家已經係五月交易嚟講就係五月啦。咁你點睇五月個港股市況呢？同埋嚟緊特朗普又會訪問中國喎，你會覺得會唔會即係令到港股有啲突破咁樣呢？
11: 佢訪問中國呢，我反而覺得唔會有突破，大家小心啲添啊，要係啦。因為呢其實唔知佢哋可以傾到啲咩出嚟。原本呢佢係應該再早啲訪問中國㗎嘛。佢嘅意思呢就係啦，佢嘅意思呢就係話四月嗰陣時呢就係即係 打緊仗，同埋咧簽唔到啲乜嘢協議，因為傾唔埋一啲協議嘅個即係嗰個內容啊。咁所以咧，佢就話不如唔好去住啊咁樣。咁但係今次去又會唔會傾到啲咩出嚟咧？我覺得就唔會啦。所以咧，應該係一件好平淡嘅會面嘅事情。後面當然佢哋喺背後當然會傾好多嘢啦，例如美伊戰爭，我相信會係即係重點啦。即係內地同埋台灣省嗰個問題咁樣，亦都會係一個重點啦。咁呢啲所有嘅嘢傾完都係即係應該係等於冇傾過咁樣樣噶嘛，即係對於即係個市嚟講啦。咁所以就即係大家唔好覺得話會有啲咩太興奮嘅嘢住，反而要小心就係即係喺美伊戰爭呢方面，我哋習主席嗰個立場係即係有幾強硬咧對住美國特朗普嘅時候，咁所以大家要小心呢一點。
10: 咁其實頭先你冇提到就係嗰個貿易關税咧、關税戰咧，我諗都係即係呢個可能到時係會議題嘅之一咧。啱啱我嘅最睇到咧就特朗普而家又話上調歐盟嗰啲汽車同卡車嗰啲關税，由15%上調到25%，咁即刻歐盟就好大嘅反應啦。因為特朗普咧就話理由咧就歐盟冇遵守舊年同美國達成嘅協議，咁所以唔知會唔會到時候將一啲即係關税嗰啲嘅問題又撩翻出嚟傾。
11: 我覺得咧關税問題咧必然就喺入邊嘅，但係咧我就係覺得咧佢哋係應該係即係好似佢為咗因為佢上次係即係達成唔到一個協議，所以遲咗去，即係今次先去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傾得成嘅機會仍然好細，同埋咧個焦點可能由關税咧就轉移咗去。即係半導體嗰個嘅問題嗰度啦，因為最新就係話有一間嘅國內嘅半導體咧，嗰、那個嘅供應商啊喺美國嘅話咧就唔能夠供應俾佢哋，咁呢個問題咧，我相信咧就會係我哋中方比較著重嘅一個議題啦。
10: 好，咁咧就另外咧就係內地咪出咗呢一個四月嗰個官方嘅製造業 PMI 嘅，睇翻四月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係50.3，就比三月嘅50.4咧就低咗0.1%，其實好過預期嘅。但係咧嗰個非製造業嘅商務活動指數咧就跌翻落去50以下，落翻49.4，比三月咧就下降咗0.7%。咁你點睇而家內地嗰個經濟嘅情況？好似不温不火咯，即係咪
11: 啊？除咗不温不火之外咧，我哋見到咧，突然之間咧，由第一季嘅數據開始已經見到噶啦，製造業咧突然之間係三頭馬車嘅領先車，就唔係三頭馬車平均啦、平衡啦，而家就係製造業。咁製造業入邊咧就係高科技嘅生產就係即係比較領先啦。我相信呢個都會係繼續係咁樣啦。但至於你話服務業咧，其實有一大片咧。就是房地產銷售的，咁房地產銷售如果即係全國嚟講，淨係得嗰四個主要城市係比較好轉之外，其他啲都係比較即係淡啲嘅話咧，其實呢個製造業嘅服務指數咧，應該都仲係咁樣。三月比較好咧，其實係有個原因嘅，因為咧新年咧國內咧就會出呢、這個。bonus 啊，佢哋嗰個花紅，咁出咗花紅之後咧，佢哋會走去買樓嘅，呢、這個都係嘅。咁但係三月節過後之後咧，就會比較淡一啲。
10: OK， 咁嗱，睇翻美股咧，你美股禮拜五都照有市啦，冇放假啦。咁禮拜四同禮拜五，我哋見到個納指同標普咧都繼續創新高嘅。納指咧，琴晚咧就收喺25,114點啊，咁而標普咧喺禮拜四就係首次收喺7,200點上面。但係道指始終呢排咧就落後嘅，琴晚仲要跌0.3%，收49,499點。全個星期埋單計算咧，納指升咗1.1%，標普升0.9%，兩個指數都係連升五個星期。而道指咧都升翻0.6%，扭轉咗上個禮拜0.4%嘅跌幅。點睇美股呢？
11: 我自己就覺得咧，只要戰事繼續持續， 就係久唔久會有啲即係唔係太好嘅即係震驚嘅消息出嚟嘅話咧，其實都會令到嗰個美股咧係會有即係回調嘅一個問題出現嘅，甚至可能唔係回調咁簡單。咁我哋而家要注視關注嘅咧就係個油價，係而家係108以上嘅，咁但係108以上咧，大家好似已經咧麻木咗，冇乜事啊咁樣。其實真係唔係嘅，嗱 PCE 咧嗰個物價指數咧還貴化咗之後咧，年化咗之後咧，季度環比咧就上升 4.3%， 其實係好犀利嘅。咁所以呢個係第一季嘅數據，所以大家要注意通貨膨脹對於美國經濟嗰個影響咯。
10: 嗯，好啦，咁啊，小心啲啦吓。呢一节咧都想讲讲咧，今个礼拜嘅一个港股嘅熱點啊，
11: 係啊，
10: 就係啲晶片股啦嚇，
11: 係啊，因為我哋真係好彩啊，啱啱好就講晶片股，
10: 係咯，因為 DeepSeek 推出最新嘅 V4 模型咧，所以就帶動到華為嗰個升騰晶片嘅搶購熱潮。咁根據路透社報導，多間嘅中國網絡巨頭咧都紛紛向華為落單，甚至可能咧出現供不應求嘅情況。亦都有分析指事件咧標誌住國內企業咧就由過往依賴美國半導體，而家可以咧戰略性咁咧。

0: 有待提高啦。咁但係譬如係喺呢一個 etching 啊或者 deposition 啊，即係另外呢兩類，即係嗰啲薄膜沉積啊或者係蝕刻嘅嗰個設備上，咁國產做得比較快一啲。咁你譬如見到有北方華創啊，或者係中美啊，或者係拓京啊，呢啲公司其實都係喺唔同嘅環節，即係例如係 PVD、CVD、PECVD 或者係即係 ALE 啊呢啲製程上面去呢啲唔同嘅嗰個 etching depot 嘅嗰個機器上面去做攻堅咯，咁因為你呢一個係一個大類啫，咁可能即係 deposition 嘅機器係有幾十款至到100款，咁國產係每一款去盡量去攻克先咯，咁就未做到全系列嘅替代，咁但係呢個會喺未來嚟講，譬如即係中芯國際或者華虹就想去擴展佢嗰、那個即係先進製程，咁而家主要都係靠即係美國啊、荷蘭啊、日本嘅設備，咁但係未來就可能可以增加到對中國嗰個國產設備嗰個使用率咯。咁同埋早期嚟講都可能係一個混合使用嘅狀態啦，即係好似頭先講呢個訓練用嘅晶片，即係 training 咁樣。早期係 Nvidia 同華為去混合去使用，咁慢慢就提高即係國內晶片嘅嗰個使用程度，或者即係設備嗰個使用程度。
1: 係，但係我真係好想知道，其實美國咧而家咁樣斬斷咗美國供應呢、這個設備啦，晶片嘅設備啦，荷蘭嘅晶片設備啦，供應俾國內啦。咁其實即係仲有啲咩可以用呢？如果係咁嘅話，會唔會去到一個地步呢？就係我哋淨係得返國內嘅可以用，而因為咁樣而追唔上嗰、那個晶片嘅個創新發展呢？
0: 我覺得就幾樣嘢去睇啦。一個係其實國內嗰個晶片嘅即係其實主要是兩個用途去做呢個先進製程啦。咁一個就是手機啦，係咪？即係譬如華為嘅嗰、那個麒麟嘅手機晶片，或者係啲 baseband 嘅晶片。咁呢個會用到譬如7纳米或5纳米。咁二嚟就係而家所講 AI 晶片啦，包括華為啊、韓武幾啊，乃至十幾廿間嘅 GPU 啊、ASIC 嘅公司。咁所以其中一個而家已經做緊，同埋我諗會繼續做嘅方法就係、是華為將嗰、那個先進手機嗰個市場就即係往最高端，即係超高端嘅嗰個市場去進發，咁可能啲10000蚊至30000蚊人民幣，譬如之前佢好成功嘅啲兩折機、三折機，咁用咁嘅形式，即係淨係 target 最超高端嘅，咁然後就用咁嘅形式去慳一個手機晶片咯，因為如果你淨係做超高端，你嗰個手機嘅 shipment 係會即係冇之前咁高嘛，咁你就可以將啲空間俾其他嘅手機廠商，例如小米啊、華即係 OPPO、vivo 啊，因為呢一啲其他國產手機廠商，佢可以用外國晶片，同埋係呢啲外國晶片係喺台積電度做，就唔會壓咗中國嘅嗰個產能咯。咁同埋二嚟就係用一啲其他嘅方法啦，即係譬如係國產自主去盡量去提升嗰個國內嘅產能啊，或者係用先進堆疊嘅形式啊，即係啲advanced packaging， 譬如 2.5D 或者 3D 嘅嗰個封裝啊。咁呢個譬如係國內嘅通富微電啊，或者其他廠商都會配合中心去做呢啲攻堅開發咯。咁所以就用唔同嘅形式去盡量提升翻國內嗰、那個可以用嘅晶片數量咯。咁目前嚟睇就都唔係話一個好大問題，即係你見到中國嘅嗰個模型嘅水平，其實同即係美國嘅嗰個頂尖水平，即係譬如 OpenAI 或者 Claude 嗰個水平係越拉越近，我覺得。
2: Isaac 你剛才提到這個中芯呢，因為今次就那個市場消息就是說美國要對這個華虹半導體那些的晶片的設備就要限制啦，那中芯來說呢其實一路都已經是受到限制的，是啊，那你怎麼看中芯未來這方面那個的或者會不會美國再加辣去限制它的高科技晶片那方面的發展呢？
0: 我諗對於中芯嚟講，加辣就可能都會嘅，但係佢因為本身已經好辣啦，所以都加辣都唔係話即係你如果已經係大辣，咁你加到大辣，其實嗰個差距唔係好大，因為最先進嗰啲佢係將最先進嘅晶片設備，即係譬如開始係 UV， 慢慢去到一啲可能浸潤式嘅 DUV， 到而家可能甚至乎 dry DUV 都會 ban 埋，咁即係佢已經先發制人將最先進嘅設備都大部分都限制咗嘅時候，咁剩低落嚟嗰個邊際影響就會越嚟越弱咯。咁同埋即係第二就係如果係啲相對成熟啲嘅設備嘅話，咁其實因為佢有荷蘭同日本嘅嗰個選擇啦，咁同埋二嚟就係即係嗰個中國嗰、那個即係替代到嘅機會都越嚟越高啦。咁對於華虹嚟講，我諗佢其實佢當然佢有積極開發緊呢啲先進製程嘅產線啦，咁但係佢個業務主要都係集中喺啲成熟製程同埋啲

0: special tin up， 即係啲特殊製成。咁多數嚟講都係譬如180立米啊、90啊、55啊、45啊咁樣。咁呢一啲相對成熟嘅製成，其實中國嗰、那個設備上，因為之前有好多提前嘅採購啦，咁而好多嘅機器其實都未拆封，因為嗰個產能都幾充沛嘛。咁所以就我覺得對於即係華虹嚟講，可能嗰、那個衝擊比起中芯嚟講係相對低一啲。
1: 我想問咧，就係成個國內嗰個科技咧，而家去到一個乜嘢嘅即係水平，係咪可以自己製造到一個譬如頭先我哋講嘅前段光刻機，而家係低技術噶嘛？可唔可以話即係喺幾多年之內，我哋追到呢個光刻機嘅技術咧？
0: 我諗係啊，即係光刻機嚟講就要耐啲，我自己估可能七至十年到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譬如頭先仲有兩類前段機器嘛，即係嗰個薄膜沉積啊，或者啲黑色嘅機器，啲 deposition 或者 etching 嘅機器咧，咁我諗可能係五至十年內啦，同埋係慢慢去攻堅，即係因為佢一個大類即係 etching 嘅機器可能有即係幾十款至一百款，咁佢可能即係將頭嗰十幾廿款去攻堅，咁有啲已經攻堅咗啦。咁但係你話要全系列咁攻堅，即係將幾十一百款全部都可以自己做啦，同埋個機器嘅產能都足夠高嘅話，咁呢個係我諗可能五至十年咯，即係會略快於嗰個光刻機咯。咁而做到呢三類主要機器嘅話，就即係當然仲有咩 metrology 啊、inspection 啊嗰啲機器，咁但係就預即係會預示住就話個國產嘅先進製程嘅產能就會可以大幅度去提高，咁但係呢個短期嚟睇都係仲需要起碼幾年至十年嘅時間。
2: 嗯，馬斯克咧都預言就係話中國晶片喺三到五年內咧能夠同領先水平係匹配嘅，咁但係咧就能效可能咧就會稍為遜色。咁你覺得喺 AI 算力競賽之中咧，係咪能夠透過加強算力集群嚟去彌補翻單顆晶片嗰個嘅不足呢？
0: 啊，絕對係呢、這個佢講得好啱啊！咁包括即係Elon Musk 啊，或者係譬如 Nvidia 啊、Google 啊咁樣，佢都見到就係、是、就算你譬如台積電咁，佢有即係冇限制嘅設備同埋嗰個經費都足非常之足夠，咁但係有好多物理限制令到佢單粒晶片個提升係有上限，即係譬如嗰個光刻嘅限制啊，個 reticle limit， 咁你粒晶片係咁大，即係800 mm² 就係800 mm², 咁呢個係你要再提升單粒晶片，即係譬如 Rubin、Feynman， 咁你就要將可能一粒甚至係幾粒晶片係拼埋一齊，咁呢個就係要有複雜嘅技術同埋個成本咯。咁所以中國嚟講其實都類似嘅，即係你見到譬如華為佢有唔同嘅嗰個超節點啦，即係佢係用華為嘅嗰、那個晶片，即係譬如星層嘅晶片，但係佢係用大量嘅銅纜或者係先進嘅光模塊去將佢哋將好多粒晶片去形成一個好緊密嘅一個集群，即係譬如可能Nvidia 咁樣，佢一個櫃咁樣最多係72個晶片，咁但係華為可以將300幾至400粒晶片係好緊密地去即係 tightly couple 咁去形成一個呢啲咁樣嘅超節點，呢啲咁嘅 super node， 咁呢啲 super node 嘅嗰個計算性能就可以彌補翻嗰個單粒晶片可能稍遜嘅嗰個性能咯，咁就用系統性能去彌補翻單粒晶片嗰、那個力量唔夠嘅一個問題。
2: Isaac， 你提到頭先光模塊咧，我想仲有一分鐘左右嘅時間想問啦，因為呢排啲光模塊啊嗰啲連帶光纖嗰啲嘅股份啊、那個產板塊咧都升到好犀利，有冇一個升過龍喺個估值嗰方面，你有啲咩睇法咧？
0: 係，我諗短期內即係中國、美國都係嗰個升勢有啲快啲，咁所以我覺得有啲即係健康同埋唔會話好大幅嘅回調，我諗係正常。咁我自己覺得就光模塊一定係未來三至五年嗰個重中之重啦，因為你頭先提到，無論中國定美國都好，其實你 to some degree 都要提升嗰個系統性能，即係唔止係提升個單晶片。咁所以你無論係存儲啦，咁即係講緊 memory 嘅部分，或者 optics 啊，或者係啲 power 啊、thermal 啊嘅部分，都要有好大量嘅提升。咁光模塊或者係而家傾到多嘅 NPU 和 CPU 啊，都係未來嘅嗰個攻堅嘅方向。
2: 好，今日唔該曬二方資本投資組合經理黃日賢 Isaac， 多謝大家收聽同收睇，我哋下禮拜見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方月南报道新闻。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上月30号起生效。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全球有超过30多个国家都有实施相关禁令，例如新加坡和泰国。从游客数字看不到禁止有关产品的影响，而香港已全面禁止入口另类烟四年，访港数字亦都上升。海关助理关长吴振华出席同一节目时就表示，有见到旅客携带另类吸烟产品的情况，去年约有2600宗相关案件，大部分都是旅客携带的只属少数，携带的只属少量。另外，林文聪又预计今年3月1号同步实施的统一烟草包装和原税标签，因为相关措施都影响包装外观，同步实施可以更加畅顺，较容易适应，并设有过渡期，相信有足够时间给生产商和公众适应。政府说大埔宏福苑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约有不少于 75% 业主在6月底或之前确认将业权出售给政府，政府会将处理其余7座楼宇受灾居民的方案一并开放给宏志阁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有信心6月底前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他透露有宏志阁业主表示灾后心理阴影大，亦有业主担心楼价。他提到宏志阁的业主若果不将业权出售，就需要面对维修等问题。引述管理公司指，初步估算维修费最少要3000万。火局局长何永贤在同一节目说，现时有1400多户、3000多名宏福苑居民居住在过渡住宿安排，包括过渡性房屋，有关租金平均3000多元，而居民可领取每月12500元租金津贴，缴交租金之后，剩余津贴可以作其他用途。伊朗外交部话，外长阿拉格齐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顾问卡拉斯通电话，就地区同安国际局势发展进行讨论。阿拉格齐向卡拉斯展述伊朗为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强加给伊朗的战争，实现地区和平所采取的最新立场和举措。卡拉斯说，欧盟对地区紧张局势持续所带来的安全和经济后果深表关切，并强调欧盟支持通过外交途径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安全的原则立场。阿拉格齐之前又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中东局势通电话。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青沙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金泉街快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而家咧一带车多。青沙公路机场方向金泉街对出咧快线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另外其他封路，沙田围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马鞍山方向近小沥源路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仍然都是繁忙，专线小巴 9A 的营办商已经是加强服务。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方向上德。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邀请市场参与咧，指定试点营运沙滩。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处长陈永文，
6: 呢几个沙滩，我哋认为咧都有一啲商业嘅潜质，可以喺呢啲滩上边咧举办唔同嘅活动，让市民咧或者游客都可以享受到除咗游水啊、堆沙啊同埋日光浴等等以外嘅沙滩活动。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0: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The world is waking up。
2: 喝彩声，悲痛声，声声入耳。
1: And change is coming。
3: 中国事，
4: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3: 天下事
5: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begins right now。
3: 事事关心
6: ，Let us be determined to heal divisions and forge peace。
2: 远在千里嘅事
7: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3: 你不可不知嘅事
8: ，The age of AI has started。
2: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3: 邱艳、张景莹
9: ，We should not let fear hold us back。
2: 十万八千里。
10: 又嚟到关心世界大事嘅时间啦，欢迎收听5月2号嘅十万八千里。早晨啊，张景莹。
11: 早晨啊，邱艳。早晨，咁多位十万八千里嘅听众啊。
10: 系啦，咁啊，我哋不如就带大家首先去我哋第一个关注嘅地方，就系萨尔瓦多吓。
11: 咁啊，萨尔瓦多咧，其实系即系中美洲北部呢个国家啦。当地法院咧正系审理紧一宗咧当地有史以嚟最大规模嘅帮派集体审讯，被告人非常多，有咧486人咁多，涉及咧超过47,000多项嘅控罪啊，当中有谋杀啦、敲诈勒索啦、军火走私等等。案件咧上个礼拜二4月21号就开审，引起咗好广泛嘅关注啊。
10: 咁呢一批嘅被告咧，都被指控系萨尔瓦多最恶名昭著嘅黑帮，简称 MS13 嘅成员。喺2022年嘅3月25至27日呢3日间咧 ，MS13 同佢哋最大嘅敌对帮派18街喺街头搏火，造成咗至少87人死亡。
11: 但系3月26号呢一日里边咧，就有超过60人丧生，咁系当地1992年内战结束以嚟啦，录到最多死亡人数嘅一日。呢一次嘅事件亦都直接导致啦总统布克尔喺2022年3月开始连续多次延长国家嘅紧急状态，直到而家咧都系生效噶。
10: 咁睇翻呢一宗嘅集体审讯啦，486名嘅被告当中咧，73人系仍然未落网，仲被通缉紧，佢哋缺席聆讯。而已经落网嗰413人咧，就喺佢哋分别被关押嘅5间监狱里头，透过视像去听审。咁所有人咧都系戴住手铐同埋脚镣，坐喺一啲排列整齐嘅胶凳上边去听审噶。
11: 其中一所嘅监狱咧系戒备森严嘅反恐怖主义监禁中心，佢系布克尔政府喺2023年启用嘅最高安全级别监狱，亦都成为咗萨尔瓦多打击帮派零容忍嘅象征。
10: 咁头先提过啦，检控官咧系提出咗40,000多项嘅控罪噶，所有嘅案发时间都系喺2012至2022年之间。呈堂嘅证物就包括有验尸报告、子弹嘅弹道分析同埋目击证人嘅证词等等。控方咧仲要求法官对每一项嘅罪行都要判处最高嘅刑期。
11: 根据路透社同卫报等嘅媒体报道啦，如果有被告咧被判多项罪名成立，最高可以被判处245年监禁嘅。
10: 咁其实咧，睇翻呢一类嘅集体审讯啊，已经唔系第一次噶啦。喺实施紧急状态嘅背景之下，萨尔瓦多立法会咧系通过咗法令批准咗集体审讯。不过有人权组织就担心呢一种嘅审讯方式违背咗正当嘅法律程序，例如被告系冇自我辩护权，佢哋亦都接触唔到律师。
11: 另外咧，喺紧急状态之下，警方无需要逮捕令就可以进行搜查，又完全禁止咧疑犯同其他人通讯，而且可以延长行政拘留嘅时限。人权组织就话，有关嘅措施侵犯人权，认为当局系时候停止呢种藉住紧急状态令咧打击罪案嘅手法。
10: 不过当局咧就话啦，紧急状态令系仍然需要延长，因为恐怖组织仍然存在。又话如果唔彻底铲除佢哋咧，就会令到已经取得嘅成果付诸东流。
11: 喺过去嘅4年入边啦，萨尔瓦多有超过91,500人被捕，民间组织估计监狱入边嘅人口超过13万人。 当中有没有滥捕的情况都引起关注。
10: 根据一个人权组织叫做人道主义司法援助，他们在今年三月底发布的报告，至少有500人在羁押期间死亡，当中有九成人相信是无辜的平民，因为经过他们调查发现，这一班人和犯罪组织是没有关联的，其中有人 是牧师，有工会成员，有的士司机，甚至是有一些是和被捕的妈妈一起入狱的婴儿。
11: 大約三分之一的死亡個案是慢性病患者，由於缺乏醫療照顧而死亡，另外有三成死者的遺體被發現有暴力傷害過的痕跡。
10: 人道主義司法援助組織就認為這些情況是反人類罪，敦促國際社會要去調查，組織就估計實際的死亡人數可能已經是超過了1500人，但是因為保存記錄的工作做得差，所以有一些再加上有大規模的審訊程序削弱了那個透明度，就令到浮面的死亡人數比實際的少了。
11: 薩爾瓦多政府沒有公布全面的數據，反而在過去的聲明裡面就將大多數死亡個案歸類為自然死亡，又或者歸因於囚犯本身就是有健康問題。
10: 面對著人權組織的指控，總統布克爾在他的 X 帳戶上面就反駁說這些組織是罪犯的律師事務所，又表示無論這些組織怎樣去抨擊政府，當局都是絕對不會理會的。
11: 留意到有些數據和民意調查似乎對布克爾的鐵腕政策是有利的，自從他在2022年頒布緊急狀態之後，當地的謀殺案的比率由當年每10萬人有 7.8 宗大幅下降到去年的 1.3 宗。
10: 而今年3月蓋洛普的民調就顯示布克爾的國民支持率是達到驚人的 94%， 可謂是前無古人那麼高，有87%的受訪者都認為現屆政府的領導是令到薩爾瓦多向著正確的方向發展。
11: 當地還有另一項雷厲風行的新刑法剛剛在今個禮拜生效的，針對就是12至18歲的少年人，如果他們犯了謀殺、恐怖主義活動或者強姦這些嚴重的罪行，可以被判處終身監禁，這個也是當局殲滅幫派暴力的一項舉措來的。
10: 不過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就對於相關的法規表示深切關注了，他們認為對兒童判處終身監禁違反了兒童權利公約，還強調說應對犯案的兒童首先其實是要令他們改過自身和重返社會，監禁應該是最後的手段。
11: 但是總統布克爾就再次在社交媒體上面反擊這些說法，說反對的人對暴力犯罪過於寬容。
10: 在前年呢，其实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就联同多个关注司法公义同埋维护人权的国际组织，就住萨尔瓦多的情况是成立了一个专家调查组。专家调查组在今年三月就发表了报告，说萨尔瓦多政府所实施的一连串系统性逮捕同埋酷刑等等的手段已经是被指控犯下危害人类罪的合理根据了。
11: 报告就提醒这种毫无制约以牺牲法治換取效率的布克爾模式，短期看下去就是有成效，但長遠反而會削弱社會安全。更加需要關注的是，布克爾模式只是出口到其他拉丁美洲國家，被這些國家的首領、他們的領袖奉為解決犯案問題的有效方法。
10: 長期以來都有個說法，就是嚴刑之下就才會有安全，但是嚴刑去到什麼地步，就是人權又可以就是怎樣守護呢，一直都是一個就是難以就是取得平衡的一個話題。
12: 落起微微雨的時候，我才發現出門口那時候忘記帶遮。
13: 落起微微雨的時候，我入了一個商場避雨。
12: 我在商場裡面無意中經過一間買砌圖的店鋪，
13: 我見到一盒盒世界不同風景的砌圖，
12: 我見到一些曾經遊覽過的地方，
13: 門口掛住的一幅有一種熟悉的感覺。
14: 大自然之聲，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電台第一台。
15: 他是香港歷史文化達人伍志煌。
16: 我自己本身就對於香港的歷史文化啦、博物館很有興趣的，這些地方都遍佈廣州新界、只要你留意多一點或者你發掘多一點，其實真的不愁沒有地方去的。香港
15: 逢星期六早上5:00，香港電台15台聯播清晨省里，有我錢佩佩和和哥帶大家捐窿捐納，發掘香港好玩的一面。
17: 开拓无限视野，
3: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邱艳、张景莹，十万八千里。
11: 嗱，邱艳啊，我哋咧不如将个焦点由萨尔瓦多咧就转到去希腊，咁因为当地啦一啲处理非法移民嘅手段都好受到国际嘅关注噶。
10: 咁嗱，睇翻咧，希腊就系接壤土耳其，就系非洲、中东同埋亚洲嘅难民同埋非法移民进入欧盟嘅一个最主要嘅门户之一啦。所以当地嘅边境咧，常年都承受住巨大嘅压力。但系咧，当局应对非法移民嘅手段咧，就经常都受到一啲国际组织同埋人道团体嘅谴。
11: BBC 英国广播公司上个月中就发布一项调查报道，发现希腊警方涉嫌聘用由外来移民组成的蒙面雇佣兵，用暴力手段将其他的非法移民强制驱逐出境。
10: 这一项调查是去年秋天开始的，英国广播公司在收到走私犯的报料之后，就和名为联合救援组织的人道组织合作，访问了部分的难民、前雇佣兵，还有警方的一些消息人士，还整合了官方的文件，揭露希腊当局所采取的强制遣返行为。
11: 自2015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00万名非法移民涌入希腊，他们主要透过海路入境，部分经由希腊和土耳其边境的埃夫罗斯河入境。报道就说，希腊自2020年起就雇佣这个雇佣兵，每星期用暴力手段驱散难民。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声明就显示，联合国难民署记录到近540宗在希腊发生的非正式遣返事件。
10: 调查报道就说，希腊警方是会挑选一部分的非法移民，例如是来自巴基斯坦、叙利亚和阿富汗的人，以不被遣返或者是获得居留证等等的条件去作为有利，而且不惜以威胁的手段迫使他们要去协助强制遣返其他的非法移民。
11: 根据一些目击者的描述，这些雇佣兵会对非法移民搜身、恐吓、剥光他们的衣服，甚至会抢劫，甚至亦都会有一些殴打和性侵的行为。最后就将他们强行送回对岸的土耳其领土，而雇佣兵就可以将抢回来的现金、手机、财物据为己有。
10: 报道就引述了一名叙利亚女难民的经历，她在去年就和家人在埃夫罗斯北部城市散步的时候就被警方拘留，随后就被移交给两名的蒙面男子，她的手机和身份证被没收，其后她们就被押上一架 van 仔驶往边境之后就被搜查了。
11: 当时他的女儿还穿着尿片，但是被人强行地除了他，吓到他尖叫，其后有大约七名的男人手拎着棍去驱赶他们，期间一个年轻人被打到昏迷，吓到他的女儿喊到收不到声。
10: 咁另一名嘅叙利亚男子亦都忆述话，佢喺被捕之后被殴打到失去意识，喺第二日就同数十名嘅难民一齐被送去河边，交由五至六名嘅雇佣兵看管。呢一啲嘅雇佣兵强行除晒佢哋嘅衫手身，之后就用棍棒殴打试图藏匿钱财嘅人。
11: 佢又话啦，同行嘅非法移民都被赶上橡皮艇，橡皮艇驶到河嘅一半之后，佢哋就被逼落河，涉水咁样行到去土耳其领土，形容雇佣兵根本冇理会佢哋嘅死活。
10: 报道就引述一名声称被逼参与雇佣兵嘅摩洛哥男子话啦，佢受到一名希腊嘅招募官邀请，话一齐工作咁话，仲形容自己当时系冇其他选择噶，如果唔照做就会被殴打或者遣返。佢喺2020年就做咗大约10个星期嘅雇佣兵，任务包括将非法移民送翻去土耳其，以及焚烧所有非法移民所留低嘅物品，去销毁证据。
11: 佢又话啦，招募嘅官员会定期上门收走佢哋抢翻嚟嘅手机同埋欧元。佢又话啦，自己虽然咧系冇动手打过人嘅，但系就经常见到希腊军官同埋雇佣兵嘅暴力行为。
10: 除了人证之外，报道都有一些官方的文件，例如有希腊当局在2024年的纪录聆讯的记录，入面就写着五名的边境人员因为涉嫌腐败而受审，其中一名的警卫 承认在2020年接到指示，要求去找一些所谓的非法移民船夫去執行遣返任务。当时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新冠疫情和希腊和土耳其的关系紧张，增加了警察執行任务的危险性。
11: 同时亦都有人引述消息说，这些受聘的船夫会将非法移民带到去树林强奸妇女和抢走他们的财物。受审的警卫说已经向高级官员反映过了。报道又指有律师代表一名阿富汗妇女向欧洲人权法院提出诉讼。这个女人说在2023年被一名讲波斯语的蒙面男人强暴。
10: 希腊国家人权委员会主席加沃内利就形容报道所揭露的这些行为可能构成极为严重的侵权行为。目前委员会已经成立了国家纪录机制，正式记录了超过100宗的涉嫌强迫遣返案件了。
11: 希腊处理移民的方式长期以来都受到国际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关注。早在2022年非牟利调查组织灯塔报告就曾经联同世界报、明镜周刊和卫报提出类似的指控，说希腊和土耳其边境有所谓的协同遣返行动。
10: 当时呢，调查团队就成功咁接触到六名嘅雇佣兵，其中有部分人呢係非法入境之后被逼接受招募㗎，亦都有部分人呢係被啲人贩子去诱骗。呢一啲嘅雇佣兵就坦言啦，佢哋同希腊嘅正规警察有合作，抢劫同埋殴打经埃夫罗斯河进入希腊嘅难民同移民，最后将佢哋送返去土耳其。
11: 同年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亦都采访了23名遭遣返的非法移民，报告详细地描述了希腊当局透过代理人对阿富汗寻求庇护的人和移民，包括小朋友施袭、抢夺他们财物，并且除晒他们衫衣的行为。
10: 人权观察就表示了，希腊的强迫遣返做法违反了多项的人权准则，包括了欧洲人权公约入面明文禁止集体驱逐的条文。组织是严正敦促希腊政府要立即停止相关的行动，并且确保每一名的寻求庇护的人都得到公平、人道和有尊严的对待，而且可以获得提供合法申请成为难民的程序。
11: 同时组织亦都呼吁欧盟向希腊施压，要求他们停止违规的遣返手法，建立独立的边境监察机制。
10: 尽管经常受到国际指责，甚至欧盟的边境管理局的调查亦都曾经证实的确有第三国的国民在希腊官员的指示之下工作并且违反人权法。不过希腊当局对于这些指控就全盘否认。
11: 是啊，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今年三月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就强调对聘用雇佣兵的指控是毫不知情，并且重申希腊的核心职责是保护边境，绝对不愿意重蹈覆辙，允许大量移民和难民涌入。
10: 移民部长普莱夫里斯日前更加是进一步驳斥相关的报道，说这些报道是科幻小说，而且是人口走私网络的片面之词，而不是经过核实的客观事实。
11: 对于人权观察的指控，希腊移民和庇护部长就说，希腊完全遵守国际法，并且充分尊重基本权利宪章，保护欧盟外部边界，又只会有独立机构调查涉嫌违反欧盟规定的指控，呼吁提供证据。
10: 会不会有进一步的其他的内部的消息会透露到出来呢？我们就拭目以待。来到这里不如听一首歌先，都几有少切合我们今次讲的话题，是来自 Sam Fender featuring Olivia Dean 的 Rain Me In。

0: 杰，睇你以前踢波啲脚法，我唔识足球都戥你觉得好瘀啊！
1: 巴闭啊，瑞文，你未瘀过嘅。
0: 咁又唔系，有次我做司仪，唔小心飞咗只高踭鞋落台下，仲要由人哋嘅 CEO 帮我执翻，俾翻我啊！
1: 哇，真系好瘀，都唔足以形容你呢单往事啊！
0: 不过咁好瘀嘅事都值得一提再提嘅。今个星期水务处会介绍佢哋嘅好水好瘀计划，好嘢嚟噶。
1: 而香港大学嘅团队会讲下佢哋嘅海外生态学习之旅。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0: 同我郑瑞文。
2: 大气候
3: 新闻之后继续10萬8000里。

0: 系啦，咁啊，其实咧喺十万八千里嚟紧嘅呢一节咧，我哋就会讲下关于一个千里之外嘅手术吓。
1: 系啊，咁啊，而家数据传输嘅速度好快啦，都容许咗一啲新技术嘅出现嘅。咁啊，包括咗做手术，医生咧都未必需要喺我哋嘅身边啊，而系可以喺好远嘅地方咧，透过一啲数据传输低线仪嘅方式咧，同我哋咧做到一啲新嘅治疗方法。
0: 系啦，咁啊，我哋会请嚟中大嘅一位助理教授咧，同我哋介绍一下咧呢一个嘅手术到底系点做，需要配备啲乜嘢科技嘅配合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上月30号起生效。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截至昨日下午5点一共进行216次巡查，就新例发出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另外就违例吸烟发出2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林文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控烟酒办会特别安排到以往违例较严重的地方加强巡查。他提醒，基本上街道、商场、食肆、公园以及住所共用部分，例如大厦大堂、走廊和楼梯等，都是法例涵盖的范围。海关助理关长吴振华出席同一节目时表示，去年一共侦破大约2600宗另类吸烟产品案件，拘捕2559人，检获产品总值大约5500万。海关会继续积极打击另类吸烟产品的流入，并同控烟酒办继续合作执法。如果境外平台售卖另类吸烟产品，并有理由相信会输入到港，都会加以堵截。政府表示，大埔宏福苑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如果有不少于70%业主在6月底或之前确认将业权出售给政府，政府会将处理其余7座楼宇受灾居民的方案一并开放给宏志阁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信心6月底前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他透露，有宏志阁业主表示灾后心理阴影大，亦有业主担心楼价。他亦都提到，宏志阁的业主如果不将业权出售，就需要面对维修等问题。引述管理公司说，初步估算维修费用至少3000万。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同一节目表示，现时有1400多户、3000多名宏福苑居民居住在过渡住宿安排，包括过渡性房屋，有关租金平均3000多元，而居民可以领取每个月12500元的租金津贴，在缴交租金之后，剩余的津贴可以用作其他用途。美国五角大楼官员表示，正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人员。官员表示，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表示，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美方官员同时表示，撤军行动不影响受伤美军人员被运送至位于德国的兰斯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这个医疗中心是美国在海外设立的最大规模医院，曾经收治在美国对伊朗战事中受伤的美军官兵。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传媒报道，五角大楼官员认为，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Jenson 先提翻你啦，咁就系沙田围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马鞍山近小沥源路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噶，咁现时一大车多。重复多次，咁就系沙田围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马鞍山方向 近小沥源路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九龙入口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坚拿道天桥慢线落湾仔都系比较车多噶，咁龙尾排到皇后大道东。而喺九龙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近国士道慢车，车龙系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近西贡消防局都是比较车多的，龙尾是排到北港路。提醒大家，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现时是非常繁忙的，专线小巴第 9A 号线的营办商已经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常德村，还有龙翔道虎山道泳池去观塘。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人生总有欢喜。
5: 飞哥岑日飞曾经讲过，
6: 讲起落雨我就想起易经有个讲法叫做雨雨则吉。
7: 爱好山金女人的岑日飞一生敬业熬业，即使他抱恙期间仍然是心系节目。今个星期日广东广西，等我们一起怀念飞哥岑日飞。
5: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9: 开拓无限视野，
10: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邱艳、张景莹，十万八千里。
11: 张景莹啊，科技发展真的一日千里啦。今天我们就讲来一个都是跟千里有关的，不过就是在千里以外的一个医学发展。
12: 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英国有一名的泌尿外科医生透过机械臂远程手术，在伦敦位远在2400公里以外位于直布罗陀的62岁男病人切除前列腺癌的肿瘤。
11: 医护人员就是用了一部配备了三维高清的摄影机和四条机械臂的机械人，就透过高速的光纤网络连接着伦敦的控制台和直布罗陀的机械人，就做了这个手术。整个系统的信号延迟只得 0.06 秒，主刀医生就形容整个操作几乎和自己亲身在手术室是一样的。
12: 而本来要去到伦敦做手术的这位患者，最终在其他人都很怀疑的情况之下接受了这个遥距手术。现在他的状况良好，形容自己能够参与今次的手术就好像成为了医学历史的一部分。
11: 到底机械臂远程手术是怎样运作的呢？在软件硬件之上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国际上的发展又是怎样呢？我们就听一下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外科学系助理教授叶汉志医生和我们分享一下。早晨，叶医生。
12: 早晨，叶医生。
13: Mandy 和 Sophia， 早晨，听不听到呢？
12: 听到啊，听到。咁我哋都想请教一下，剛才就介绍了英国那个在远程进行为直布罗陀病人做手术啦。咁我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其实那个技术成分是不是很复杂的呢？即系点样先至做得到噶？
13: 其实呢所谓机械臂远程手术都唔算係一个好新好新嘅一个概念嘅。其实呢机械臂手术本身点解会有呢个发现呢，其实当初都係因为有啲医生喺度諗緊会唔会喺一啲打仗嘅地方啊，甚至帮一啲太空人去做手术。所以其实本身机械臂原先个 design 个设计就係希望做到呢样嘢嘅。 咁而真真正正達成到呢件事呢，應該係數返差唔多25年前呢，有一個好著名嘅手術叫做 Operation Limburg。 咁當時呢就係、一個遠程嘅手術啦，就係、由醫生喺紐約個病人呢，就喺法國嘅一個城市裏面呢，就幫個病人做咗一個45分鐘嘅膽囊嘅手術嚟嘅。咁自此以後的發展其實就慢了下來的，咁主要都是因為剛才提過，其實技術上當然要求是有在這裡的，咁當然包括就是第一個機械臂那個所使用的機械臂需要是一個很高規格的機械臂，它的動作流暢啊，個醫生使用的時候一定要用得好好，即是如同好像普通做手術的時候那樣啦。第二就是硬件上它那個咁遠嘅距離，其實佢需要一個好穩定嘅一個光纖嘅線咧，去連接佢，等佢嗰個延遲咧係可以做到越少越好嘅。咁所以呢兩樣嘢其實基本上係最重要嘅因素嚟嘅。
11: 咁但係即係嗱，頭先你提過嗰、那個即係光纖要穩定之外，嗰、那個信號延遲咧，即係文中提到係只係 0.06 秒啦。咁其實喺網絡上邊嗰個要求有幾高咧？網速要求有幾高㗎？同埋如果真係萬一個唔覺意，個網路上出咗啲問題，出現咗延遲嘅話，會有啲咩嘅預設嘅補救措施嘅咧？
13: 其實一般嚟講，我哋講緊一個所謂遠程手術啦。咁喺你可以想象，好似我哋打遊戲機咁，你打射槍咁，你上網咁，就萬一有 lag 有 delay 咁，你點樣先會知咧？一般嚟講，我哋講緊大概100個毫秒以上，即係話 0.1 個秒以上咧，醫生或者主刀嘅同事就會感覺到個延遲㗎啦。咁多個200毫秒，即係 0.2 秒呢，咁我哋一般都會認為嗰個延遲係太多呢，會對於個病人嘅安全會有影響。咁所以如果你講緊 0.05 秒，其實係做得非常之好嘅。咁點樣去達到呢樣嘢呢？其實主要大部分而家嘅技術都係需要用到一啲光纖網絡，而唔單止係光纖網絡，而係要用專有嘅光纖網絡，即係話一定要係一早買咗一條網絡呢，係淨係俾當時嗰個手術使用嘅網絡。咁而我哋一般講緊嘅 5G 啊嗰啲呢，雖然都有講過，即係可能有啲文獻有提過會攞嚟做遠程手術，但係一般嗰啲嘅延遲呢都可能講緊 0.1 至 0.2 秒，所以就相對嚟講就冇咁穩定。
12: 嗯，咁剛才你都講到呢啲遠程要佢手術其實都發展咗一段時間㗎啦。咁作為醫生去準備做呢啲手術，同你即係親身去到病人身邊做手術個準備工作有啲咩唔一樣㗎？
13: 其實我覺得在現在來說，我們說遠程手術是去到很普及，我相信也都未能夠講到這一步的。主要的問題就是，其實就算我們講緊做遠程手術，在病人的身邊其實都需要一個完整的醫療團隊在他旁邊的，因為病人需要做麻醉啦，咁需要全身麻醉啦，咁去將個機械臂放喺個病人身體裏面，亦都需要專有嘅外科醫生先至識得去使用呢一樣嘢啦。咁所以呢一無論呢幾樣嘢加埋呢，其實基本上個病人旁邊都要有醫療嘅團隊喺度嘅。咁而其他嘅準備，當然我哋就要需要個機械臂有一個好穩定嘅 performance 嘅操作啦。咁亦都個醫生要喺遠程都好，佢都要即係對於整個手術室的環境要有很充分的了解，才可以確保到一個手術的安全的進行。當然剛才你都提過，若果有什麼問題的時候，究竟當地的醫生能不能夠補救，或者有沒有其他，譬如真的用到 5G 了，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呢？這些其實都仍然是未完全說有 100% 的解決的方法的，目前來說。
11: 嗯，咁其实讲緊呢国际间啦，呢个机械臂远程手术嘅最新发展嘅情况系点样
13: 㗎？其实近呢两三年啦，我諗特别嘅地方就係因为其实近呢两三年呢多咗好多新嘅机械嘅机械臂嘅公司出咗嚟。咁而其中一啲机械臂嘅公司呢，佢哋亦都系以呢一种远程手术作为佢哋嘅其中一個標榜的功能咁樣嘅，咁所以近呢兩三年多咗好多呢類型嘅所謂遠程手術嘅報告出咗嚟嘅。咁不過佢其實中間有好多嘢需要考慮嘅，最重要嘅問題呢都係有關於監控啦、監管啦，同埋醫生佢嗰個安全嗰個考慮啦。譬如咁樣講啦，即係若果個病人係身處喺非洲咁樣計，咁而個醫生係身處喺歐洲，咁究竟那個醫生他的牌照 或者佢個手術嘅時候出現問題嘅時候，咁究竟負責任嘅又應該係邊位呢？咁佢嗰個醫生喺當地又有冇即係一個足夠嘅牌照呢？咁呢啲問題其實目前嚟講喺醫學界未有一個好明確嘅共識嘅，即係亦都係需要喺未來嘅時間呢係重點需要討論。咁當然其中一個我覺得幾有趣嘅發展，未來嘅發展可能唔係位於喺一個國家裏面啦。譬如假設我哋而家中國都有一啲即係呢一類型嘅機械臂嘅公司已經出現咗啦。咁譬如喺國內咁自己唔同嘅城市之間去達到呢一類型嘅遠程手術，我覺得技術上啦同埋喺安全性上都應該係可以做到。而重要一樣嘢呢，亦都可以係作為一個指導嘅方式，即係假設譬如一個比較年輕啲嘅醫生，佢喺佢當地嘅醫院去做一個比較複雜嘅手術，咁而佢可能需要一個比較有經驗嘅醫生喺從旁去輔助佢，或者去俾啲建議佢嘅。咁以前可能嗰個醫生真係要飛到去當地嘅城市去幫佢，咁但係若果去到未來有呢一類型嘅遠程手術嘅時候咧，咁個醫生個有經驗嘅醫生咧就可以只係需要喺佢個辦公室或者喺佢個自己嘅手術室裏面去用翻嗰個手術嘅儀器，就可以睇到個情況，同埋可以俾到適當嘅建議，甚或至有需要嘅時候，佢可以代嗰個當地嘅醫生去做一啲比較複雜嘅步驟咁樣。
12: 咁知道你哋中大医学院咧，之前都利用自家研发嘅腹腔镜机械人，咁喺香港、上海、英国、伦敦咧一啲医护团队一齐合作之下，咁横跨咗20,000公里，喺猪嘅模型上面咧完成咗胃以及淋巴结嘅切除手术。可唔可以讲下咁样嘅一次手术其实系点样做咧，同埋系想试验啲乜嘢噶？
13: 其实香港嘅机械臂发展咧喺近呢大概5-6年度呢，其實都有個好明顯嘅一個進度嘅。咁當然同中文大學嘅醫學院同埋中文大學嘅engineer 嘅學院，即係機械工程學院嘅合作呢，咁係我哋研發咗我哋自己研發嘅腹腔鏡機械人，咁叫做Cornerstone， 咁叫康諾斯騰嘅機械臂。咁其實呢喺我哋嘅發展嘅時候，而家呢一個機械臂已經去到取得咗國家嘅認證啦，咁亦都將會短期內會有埋歐洲嘅認證。咁我哋亦都同樣地睇到呢一個遠程手術嘅一個即係發展啦，咁所以我哋喺我哋嘅機械臂裏面咧都有加入咗呢個遠程手術嘅功能。咁當時其實我哋就有啲似你見到新聞上所講嘅，咁喺香港啦我哋嘅醫療嘅機械人嘅創新中心，亦都喺上海嘅一家醫院，同埋喺倫敦嘅外科嘅團隊咧，我哋其實三個地方就將嗰隻豬嘅模型咧就擺在香港，咁而喺上海嘅專家同埋英國嘅專家咧就分別喺我哋香港嘅呢一個豬模型嗰度咧就做咗呢一個胃同埋淋巴嘅手術嘅，咁當時亦都係順利地完成咗即係整個嘅手術啦，咁即係喺呢一個方面其實都引證咗，其實喺香港，就算喺香港我哋嘅即係創科呢亦都可以能夠做到即係呢一種類型嘅機械臂嘅遠程手術嘅。
14: 頭先呢葉醫生你都有提過呢，即係關於一啲即係牌照上即係醫生註冊嘅問題啊，同埋即係一啲追責，萬一出咗問題嘅時候點追責，好似即係未有一個明確嘅共識啦，但係譬如喺註冊方面會唔會已經有唔同嘅即係一啲嘅選項係討論過㗎？
13: 目前嚟講，以我所知呢，呢個只係一個好初步嘅一個概念，即係關於呢個遠程手術。咁所以就算世界各地呢個情況都好不一樣，咁大部分而家已經報道咗嘅遠程手術都係可能第一就係以一個研究項目嘅形式，可能特事特辦咁樣幫嗰啲醫生去做咗一個即係短暫嘅一個註冊啦。咁喺長遠嚟講，若果呢一個技術呢一種嘅類型嘅模式需要普及嘅話呢，係整個醫學界都唔係淨係一個地方，全球嘅醫學界呢其實都需要坐低去討論下點樣可以真係係安全地亦都穩妥地去實行到呢一種嘅遠程手術，而對於個醫生嘅責任上亦都可以有效咁樣分配得到。我相信講到底呢，即係點解我之前提過，就係可能都係以指導為主軸 嘅原因咧，就因為若果以一個遠程嘅指導手術嘅方向去諗嘅話，咁個責任就喺翻當時做主刀嘅醫生嗰度。咁相對嚟講，你嗰個喺考慮嗰個責任上就

0: 嘅國家嗰度可以即係自己國家裏面都實行到嘅。
1: 嗯，咁啊累积咗唔同呢啲经验啦，其实可以想象，即係譬如知道有啲国家地区可能佢哋係啲医疗资源係冇咁充裕嘅、会唔会都可以透过呢啲新嘅技术、透过即係远程嘅手术啦、即係佢哋都接受到呢啲新嘅疗法呢？
0: 係、我相信未来一定係会有咁嘅可能性嘅。不过喺而家呢一刻嚟讲，我觉得言之尚早。主要嘅原因呢，始终都係同个成本好有关系。因为假设譬如讲緊就算2001年嗰个手术，佢当时係总共为咗个手术费咗过$80,000。咁如果你为咗现时，即係如果单一一个手术你要去制造一个独立嘅光纤嘅线啊，又要将个机械臂摆喺一间医院度，两边机械臂有医院啊，咁我相信喺个成个成本上面呢亦都唔係咁简单。咁如果你尤其你去到一啲落后嘅国家，究竟佢其实本身能唔能够负担到去购买个医疗机械臂、再加埋要有咁多配套嘅进行呢，咁我相信都仲要啲時間。咁當然隨住時間去拓展啦，我相信因為而家越嚟越多唔同嘅機械臂嘅普及嘅即係嘅一啲儀器嘅出現呢，我相信個成本係會慢慢降低嘅。咁但係呢一個亦都可能係喺未來我哋需要觀望嘅一樣。
2: 好，咁啊，今日唔该晒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嘅外科学系助理教授叶医生啊，叶汉志咧，同我哋分享咗呢一个最新嘅一个即系医疗嘅手法啦，就系机械臂远程手术。

0: 住落嚟咧，十万八千里就会同大家讲一场特别嘅内战。咁呢场内战咧，冇用到枪械大炮嘅，咁啊就系位于非洲嘅乌干达，系一班黑猩猩喺度打紧仗啊吓。
1: 系啊，咁啊喺乌干达咧，基巴莱国家公园嘅恩蝸蝸山丘，咁啊拥有目前全球咧已知最大规模嘅野生黑猩猩群落。咁啊自1995年开始啦，研究人员一直观察同埋记录嗰一度嘅黑猩猩生活系点样样。
0: 咁喺全盛时期咧，恩蝸蝸系有超过200只嘅黑猩猩，佢哋大致咧就会分成西部同埋中部两个阵营，咁一直咧两派都系和谐相处噶，会一齐玩啦，一齐去觅食噶，有啲猩猩仲会喺两个阵营之间咧走嚟走去添，咁研究人员咧甚至系将佢哋形容视为系同一个嘅群体啊。
1: 但系喺2015年6月某一日咧，恩蝸蝸黑猩猩项目嘅共同负责人，德州大学人类学专家桑德尔咧，就喺丛林入边观察啦，期间忽然发现咗原本好嘈嘅黑猩猩变得好安静，然后有几只黑猩猩咧就露出好紧张嘅神情。西部阵营嘅黑猩猩突然之间跑走咗，而中部阵营嘅黑猩猩咧就喺后边追赶佢哋。
0: 咁之后咧，研究人员就观察到啊，两派之间咧出现咗6个星期嘅互相回避嘅时间，咁啊，大家之间个互动就逐渐减少啦。到咗佢哋再次接触嗰阵咧，嗰啲接触就变得有咗攻击性。再后来，西部阵营同埋中部阵营就变成咗两个永久分裂嘅敌对阵营。以往佢哋会共享嘅领土咧，亦都变成咗两个阵营嘅边界啦。
1: 去到2018年，两派冲突升级，一只中部阵营嘅年轻雄性黑猩猩被5只西部阵营嘅成员围攻至丧生，系呢一场战争咧第一宗被记录落嚟嘅死亡个案。
0: 咁自此之后咧，西部阵营嘅黑猩猩就喺冲突之中持续占据住上风，全部被杀嘅黑猩猩都系嚟自中部阵营噶。根据纽约时报嘅报道啦，团队至今已经记录到28只嘅黑猩猩被杀，当中包括19只系 BB 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亦都报道话，仲有大约14只嘅黑猩猩系失踪，怀疑已经系全数遇害啦。
1: 桑德尔就强调，呢一种嘅冲突咧，估计大约500年先至会出现一次，系好罕见嘅，喺野外好难捕捉得到。相关研究结果已经喺学术期刊《科学》上面发表，有助理解早期人类冲突系点样形成。
0: 咁睇翻咧，早喺上世纪70年代，已故嘅灵长类专家珍古德喺坦桑尼亚亦都曾经记录到长达4年嘅黑猩猩冲突。咁啊，呢场冲突直到其中一群黑猩猩几乎被全数杀死咧，先至结束噶。咁但系喺其后咁多年咧，各地都再冇类似嘅记录啦。
1: 有研究人员咧就曾经质疑，当年嘅冲突啦，系因为珍古德长时间去喂啲黑猩猩食香蕉，令到佢哋争嘢食而引发嘅，而唔系出于自然。但今次恩蝸蝸嘅

0: 案例就证明黑猩猩的战争不是偶发的事件，亦都可以发展到很大规模。
1: 咁睇翻究竟系咩原因导致即系呢两派嘅黑猩猩会打仗呢？其实喺2015年佢哋决裂之前，研究人员都以为啊，佢哋可以继续相安无事噶。嗱，首先因为当时佢哋系相处融洽啦，而且当地咧又有丰富嘅食物同埋树木，根本冇争资源、争食呢样嘢。咁到底发生咗咩事呢？
0: 咁啊，研究人员咧归纳到三个主要原因。首先就系14年嘅时候，有五只成年雄猩以及一只成年嘅雌性黑猩猩死亡，但系原因不明。事件可能削弱咗原本维系社群稳定嘅社交网络。
1: 咁去到2015年咧，黑猩猩嘅雄性首领位置就出现咗更替，权力结构变动咧系令到族群内部一啲侵略同埋回避行为增加咗，时间上亦都刚好同两个阵营嘅首次分离系吻合噶。
0: 最后咧，2017年一场呼吸道流行病造成25只黑猩猩死亡，当中包括最后一只经常维系两边关系嘅雄性黑猩猩，于是内战就一发不可收拾啦。
1: 咁从基因角度嚟睇啦，人类同黑猩猩系有 98% 至 99% DNA 系相同噶。咁呢一场嘅黑猩猩内战对我哋人类有咩启示呢？
0: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就访问咗明尼苏达州大学灵长类动物专家，佢话啦呢场内战并唔代表基因促使暴力冲突嘅发生。佢以乌黑猩猩其中一种黑猩猩为例啦，话佢哋同人类基因相似度好高嘅，但系佢哋只系会互相恰大家嘅啫，系唔会互相残杀噶。
1: 咁睇翻啦，人类嘅战争咧，经常都被归咎于宗教、种族、意识形态、政治利益等等嘅原因。但系呢一啲嘅因素喺黑猩猩入面系完全不存在噶。咁由此可见啊，单单系关系嘅破裂同埋群体身份嘅转变咧，已经足以点燃战火啦。
0: 桑德尔又话啦，呢项研究有助我哋咧重新去谂下人类冲突同战争嘅根源，亦都反映出维系社会关系、管理日常生活关系同冲突，有助减少暴力咁话。嗱，今次节目完结之前啦，咁我哋不如同大家一齐听一下经典乐团 ABBA 喺70年代推出嘅呢首歌啊，《King Kong Song》大猩猩金刚之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30，由方若兰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本星期局方向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讲解日后用以规管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全新规管框架，同时拟定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项目的财务安排，将适时公布详情。陈美波在网志提到，会借今次的机遇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甄选最合适和最具效益的新型集体运输系统和营运商，透过竞争提升服务质素。他指出，东九龙项目沿线将服务超过40个屋邨和屋苑，走线全长约7公里，设有9个高架车站，预计2033年通车后，由宝达秀茂坪一带往来油塘或者彩虹只需要10至15分钟车程，比路面交通节省约一半时间。他又说会在年中招标，明年年中批出合约，当局会在标书的评审机制鼓励投标者加快甚至尽早分段落成项目，并会要求在设计上作预留日后新研系统到慈云山到宝林的可行性。公众地方禁止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前日起生效，控烟酒办至今巡查超过200次，发出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说，过去两日执法过程顺利，重申控烟酒办督察有权力要求违例人士提供联络资料和身份证文件，但一般在有合理怀疑的情况下才会行使搜查权。海关助理关长吴振华就说，会同控烟酒办紧密联系合作，若有理由相信有境外平台会输入另类烟产品，会加以堵截。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表声明，予以强烈谴责。他指出，美方是在强化针对古巴的种族灭绝式封锁。声明强调，任何秉持良知和诚实立场的人都不会接受美国所谓古巴构成威胁的荒谬借口。他指出，正正是作为全球最强军事力量的美国，以其威胁与傲慢行为对古巴实施封锁，至到令古巴造成巨大破坏。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係連翔道下行車道去柯士甸道方向，近佐敦道有交通意外，而家龍尾係排到民安隊總部㗎。重複多次，係連翔道下行車道去柯士甸道方向，近佐敦道有交通意外，而一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係排到民安隊總部。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车龙排到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司徒拔道花园。另外香岛道来回方向近蒲园系车多噶，咁龙尾分别排到浅水湾道同埋深水湾泳滩。而九龙方面就是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咁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商 是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会被判处监禁。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泳池去观塘、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花园去常德村，仲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调查私人楼宇渗水的新程序。食物环境卫生署署长吴文杰，
6: 即系加咗用一个叫做红外线成像的做法，看看究竟佢个，譬如话系嗰个天花板渗水漏水的情况会喺边度咧，有几广泛咧，嗰个湿度系点样咧？咁我哋会做埋呢一个步骤啦，一个新嘅科技应用。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8: 开拓无限视野，
9: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邱艳、张景莹，十万八千里。
10: 邱艳啊，咁啊，今节咧，我哋同大众听众咧讲下喺智利咧出现紧嘅一个环境污染问题，但系咧唔系一般我哋所理解嘅空气污染啊或者光污染，呢啲污染咧系嚟自于即系旧衣物咧堆积喺当地嘅沙漠。
11: 是啊，咁啊，其实想象一下咧，喺个沙漠里头见到堆成山咁高嘅旧衫，个景象都几诡异啊吓。咁啊，讲紧嘅位置咧就系喺智利北部嘅阿塔卡马沙漠啊。个场面系夸张到点咧？喺太空都望得到啊！因为商业卫星图像服务公司 SkyFi 咧喺2023年系影到嗰度衣物堆积成山嘅图像，呢个影像仲一度喺网上疯传添啊！
10: 咁啊，嚟到2026年啦，啲废弃嘅衣物咧堆积喺嗰个沙漠嘅情况有增无减。根据多个传媒嘅报道，每年咧有大约39,000吨嘅旧衫被当成垃圾，继续累积喺嗰个沙漠上面。
11: 咁点解会咁严重呢？首先要睇翻智利嘅促进经济措施啦。咁为咗推动一啲偏远地区嘅发展咧，智利政府就喺国内设立咗三个嘅自由贸易区，其中一个就喺北部沿海，叫做伊基克自由贸易区，位置就喺阿塔卡马沙漠嘅旁边。咁啊，入口到呢个自由贸易区嘅商品咧，储存同埋销售咧都系唔需要支付关税或者系增值税
10: 嘅。嗰个自由贸易区咧，最早嘅早喺啦1975年就成立噶啦，其中一种最主要入口嘅商品就系二手衫啦。呢啲二手衫嚟自美国、加拿大、欧洲同亚洲，咁有啲会喺智利国内去销售啦，有啲就会再转口去到其他拉丁美洲国家。
11: 咁智利而家咧就系全球最大嘅二手衣物进口国之一，官方估计啊，每年入口嘅二手衫重量系达到123,000吨啊。
10: 伊基克自由贸易区的负责人就说，区里面有大约50多间衣物进口商，是聘用最多女性的行业，当地有10%的女性都是从事纺织相关的工作，例如是将这些二手衫按品质分类。
11: 咁喺呢啲二手衫入面咧，质地最差嗰啲就会运到去区内一个大型嘅露天市集嗰度卖。咁啊，大概港纸4蚊咗紧就可以买到件噶啦。周末都会有唔少嘅游客同埋当地人去嗰度执平货噶噃。
10: 嗱，平系平啊，咁啊，总有一啲系卖唔去噶嘛。咁啊，加上货源来即系源源不绝啦。咁啊，点样处理呢啲剩低落嚟嘅衫咧，变成一个好头痛嘅问题啊？
11: 咁啊，讲得冇错啦。尤其是咧，即系当地嘅垃圾堆填区啊，只系会处理 理家居垃圾嘅啫，就唔会处理一啲商业进口嘅货物嘅。咁啲商人就只可以有三个选择啦，一系运去自由贸易区外面销售，一系就转口去外国，再唔系咧就揾一啲废物处理公司去帮手销毁啦。
10: 但系你讲嘅呢三个选项咧，其实都要俾钱嘅，要花钱嘅。咁有啲不法嘅商人咧，就索性非法焚烧到嗰啲卖唔去嘅衫啦，又或者将佢哋非法倾倒到去附近嘅一个阿塔卡马沙漠上面。
11: 咁其实咧，镇议会咧都有做嗰啲嘢嘅，有派车去巡逻啦，有用到摄影机去监控啦。一旦发现有人违法倾倒，系会罚款噶。咁但系真系违法嘅人太多啦，地方又好大，政府根本冇足够嘅资源去执法，就冇晒符啦。
10: 阿塔卡马沙漠啦，系地球上面最干燥嘅地区之一，降雨量好少噶，堆积喺嗰度啲旧衫咧，因为咁亦都好难去分解。
11: 印度时报在上个月就有一篇报道就探讨废弃的衣物所造成的一些环境污染问题，其中就有提到阿塔卡马沙漠的情况，说那个景象真的很震撼，亦都关注纺织废料入面有一些合成纤维就会释出微塑胶，一些染料和整理剂又会污染土壤，风又会将这些污染物吹散到去四周围很脆弱的生态环境那里，而且这些衫如果接触到火种会引起火灾添。
10: 想大家关心这个问题，有时都要想想计仔的。有环保人士和设计师就曾经在这个沙漠上面搞了一场时装表演，模特儿穿的衣服就是用那里的废弃二手衫改造而成的。
11: 改造再利用或者都是一些旧衫的新出路。伊基克自由贸易区其中一个最大的纺织品进口商孔富尔就在起一间工厂，将来有能力去处理到区内大部分库存的旧衫。
10: 呢座嘅工厂预计几个月之后就可以投入运作啦。啲机器咧会将旧衫分解成纤维，然后咧压成激绒布料，可以要嚟整床垫啦、家具啦、隔热物料等等。呢位商人孔富尔就强调，生产过程入边系唔需要用水同化学品嘅，而佢哋每日可以处理到20吨衣物。
11: 咁孔富尔之所以决定咁大笔去投资设厂下去改造再利用啲旧衫，原来都同智利嘅一条正在修订嘅法规系有关嘅噃。
10: 系啊，咁啊，智利政府去年七月将纺织品纳入咗延长生产者责任法，咁啊规定销售实体产品嘅公司咧有责任处理报废嘅产品，政府咧正系针对服装行业草拟细节嘅条文。
11: 咁即系话咧，以后智利嘅成衣生产、零售同埋入口商都有责任要处理好报废嘅衣物，将呢啲衣物收集、重用、回收同埋妥善处置，而且要承担费用，而唔再系将啲处理嘅成本咧转嫁俾地方政府或者系环境部门啦。
10: 对孔富尔嚟讲咧，呢个商机就好大啦。佢兴建呢间二手衫改造工厂，投资咗$700万，咁希望呢间工厂第日处理到嚟自智利各地嘅旧衫之外咧，仲可以处理埋世界各地嘅旧废弃嘅纺织品，循环再做咁话。
11: 咁希望呢间工厂都可以消除埋嗰个堆喺沙漠里头嘅二手衫嗰堆山吓。

0: 住落嚟咧，系嚟到天南地北任我行，就带我哋去加勒比海嘅一个地方啊，一齐听听。
1: 天南地北任我行。每年嘅3月17号系爱尔兰天主教传统节日圣派翠克节，亦都系爱尔兰嘅国庆。世界各地只要有爱尔兰裔嘅地方，喺呢一日几乎都会盛装打扮。但系除咗爱尔兰之外，世界上仲有个地方非常重视呢个节日，仲将佢列为假期添。呢个地方就系喺加勒比海嘅蒙塞特拉岛啦。这个小岛位于西印度群岛，行政上是属于英国领土，因为岛上一片绿油油、岩石嶙峋的地形，就被誉为加勒比海的翡翠岛。在17世纪的时候，大批爱尔兰工人来到这里打工，他们几百年来都和当地的菲瑞奴隶在岛上生活，所以亦都将爱尔兰文化带到当地。所以呢度唔少地名同埋岛民姓氏仍然充满住爱尔兰色彩噶。圣派翠克节对于非洲裔嘅岛民嚟讲系一个沉重嘅日子，因为喺1768年嘅圣派翠克节就发生咗一次奴隶起义事件，但系最终系失败收场嘅，九个领袖被处决，30人被监禁。咁所以呢一日亦都系象征住岛民祖先对自由嘅追求。但是这个节日呢并不是得沉重的一面的，这个年度盛事足足有成10日那么长，是先悼念后狂欢。在节日当日，岛民会穿着传统的服装去到海边举行庄严的仪式，将国花红蝎尾蕉放落海，悼念在奴隶贸易中丧生的祖先。之后呢就会进入狂欢模式了，大家会穿着充满爱尔兰特色的绿色衫，参加其中一个叫做失眠周末的派对。顾名思义就梗是玩通顶啦，大家会跳民族舞，互相泼洒颜色粉末，气氛非常热闹的。另外亦都有巡游活动，30个舞者会穿着鲜艳的碎布服装，戴住主教式的帽，同融合了欧洲和非洲风格的面具。大头那个还会手拎墙边扮演当年的奴隶主人，带领大家一边跳舞一边穿过人群，重现旧时农场主人举办舞会的情景。舞蹈加音乐加美食，这个黄金组合每年都会吸引几千个旅客慕名而来，占了全年旅客总数的1/5这么多的。而近年的一场天灾亦都令这个庆典增添多一重的意义。1995年这个岛发生火山爆发，有1/3的土地都无法再居住，近万人被迫搬到海外，所以现在这个岛上面只是得回4000多人。不少移居外地的人都会趁着这个时间回来家乡，亦都有移民后代回来寻根，甚至将过身亲人的骨灰带回来这片故土。每年3月17号这里都会格外绿油油，不单止象征这里和爱尔兰有深厚的渊源，更加是承载着岛民对祖先、对自由和对故土的怀缅和思念。
2: 月光抒情，李秋婷，书本之中储存了文字和美食。
3: 沉迷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如果正好有空，林容坊会走到客人的餐桌坐下来跟他们闲谈一下中菜美食。毕竟在广州西关打滚过的他，从小浸润在食在广州的文化中。
2: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有好多人咧都会有一个疑问啦，而家咧都会有字幕啦，点解仲要有呢啲嘅视型传译服务咧？
6: 聋人佢要理解我哋写嘅中文文字咧，其实有一定嘅难度。我哋用手语去表达嘅时候咧，加埋形体动作就可以做埋个节拍，就好似真系听紧歌咁样。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8: 开拓无限视野，
9: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邱艳、张景莹，十万八千里。
0: 咁啊，睇翻伊朗战事对我哋生活嘅一啲影响啊，咁啊，战事喺二月底爆发咧，到而家嗰个和谈咧，似乎进展都仲系未明朗。
10: 系啊，美国政治新闻网 Axios 咧星期三报道，特朗普会继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直至到咧伊朗同意就核计划进行磋商。但伊朗最高领导人穆杰塔巴喺星期四发表声明，话会守护导弹同核计划，并且咧暗示会喺霍尔木兹海峡推行收费。其后美国警告，任何向伊方交费或者提供捐款的货主都可能受到制裁。
0: 咁由两边嘅反应都睇得出啦，霍尔木兹海峡咧呢个海上封锁就系今次战事嘅一个关注重点啦。嗱，嗰度咧系全球重要嘅海运航道。根据联合海事资讯中心嘅数据咧，喺冲突爆发之前，平均每日系有138艘嘅船会通过嗰度噶。
10: 咁啊，自从伊朗回应美国同以色列空袭，威胁要攻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之后咧，呢条海运嘅通道实际上已经系接近封闭噶啦，咁啊导致全球供应链出现咗重大嘅阻滞。
0: 咁由于而家全球大约五分之一嘅原油同液化天然气，仲有一啲其他嘅石化产品咧，都系喺战事前系要经过呢一条嘅海峡去运送噶。咁所以呢次战事除咗推高咗能源价格，对经济嘅冲击咧，亦都已经蔓延去到我哋生活各个层面咯。譬如啦，最新研究显示，最平嘅经济舱飞机票价已经系平均比一年前高咗两成四啦。
10: 另外咧，海湾地区航运受阻，令到化肥嘅价格上升，制造电脑晶片所用嘅氦气都出现短缺啦。就连樽装水嘅行业都面对压力，咁因为个水樽啊、个樽盖咧都系会用到塑胶噶嘛，原材料嘅供应同样受到影响。
0: 联合国较早前咧就警告话，运输成本上升系会令到糖类、乳制品同埋生果价格都上涨。咁仲不特止，早前咧全球最大嘅避孕套制造商康乐集团都表示佢有议加价啦。
10: 咁啊，根据路透社嘅报道，康乐集团行政总裁吴永杰话啦，由于伊朗战事持续影响原材料供应，公司计划将产品价格上调两成至三成，如果情况持续，甚至可能进一步加价。
0: 康乐集团的总部就设在马来西亚，每年是生产超过50亿个避孕套，占全球供应五分之一，而且会出口到超过130个国家。除了做自家品牌之外，他们还是供应给多个国际品牌，譬如是杜蕾斯和战神等等，又为英国的国民保健署和联合国的全球援助计划提供避孕套。除此之外，他们亦有生产润滑剂、手套、医疗导管和一些医疗探测器的护套。
10: 咁吴永杰啦喺访问入边就讲到啦，自战争开始以嚟，各种石油相关化学品，例如系合成橡胶啦，以及包装所需要用到嘅铝箔，以至到一啲润滑剂嘅价格都有上升，生产成本增加咗大约两成半，去到三成。嗱，佢哋已经向大部分嘅客人调整价格，而今次加幅咧，亦都系多年以嚟最大嘅一次。
0: 咁佢话咧，公司而家嘅库存咧，仍然系足够支撑未来两至三个月嘅生产，但系难保之后唔会加价，因为关键原料嘅供应仍然系唔确定，而且避孕套系属于医疗产品啊，受到严格嘅规管，要揾替代材料都唔系咁容易噶。
10: 除此以外啦，佢亦都话，全球运费飙升同航运延误，亦都导致客户面对库存唔足够嘅问题，令到市场需求咧变得好急切啦。咁啊，目前佢哋集团运送呢个避孕套去到欧洲同埋美国等地嘅货运时间，已经由以往大约一个月延长到接近两个月。好多嘅避孕套咧，仲喺船上面系未去到目的地噶。运输延误令到唔少发展中国家嘅避孕套库存咧都系唔足够。
0: 吴永杰就话啦，今次嘅避孕套啊，今年啊。 需求呢是增加了大约有三成咁多，航运受阻就令到短缺的情况加剧了。他又说呢，其实位于印度等地的竞争对手面对的供应链问题甚至更加严重。
10: 另外，由于美国国际开发署削减对医疗机构购买避孕套的资助，令到更加多的机构转向商业市场采购，买家的数量亦都因为这样而增加了。
0: 永杰就认为加价在短期之内未必会影响到需求的，因为避孕套的市场基本上是不受通胀的影响，在经济差的时候对避孕套的需求反而还会增加，因为大家对未来没什么把握，例如还不知道出年自己还保不保得住份工呢，你生多一个小朋友就要养多个人嘛，所以就情愿选择避孕不生了。
10: 不过呢，全球避孕套供应这个问题带出了一个医疗方面的问题，就是性病预防的忧虑。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去年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衣原体感染、淋病以及梅毒的整体发病率呈下降趋势，较2023年减少了 9%。 中心的指引强调，预防性病仍然是很重要的，而正确地使用避孕套是预防性病以及艾滋病有效的方法。
0: 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就造成了全球避孕套的供应出现了延误，医学界就指出要这个性传播感染的发病率下降的趋势得以维持的话，就必须要持续去加强临床和跟进预防的策略了。
10: 今次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介绍了智利有工厂呢就将旧衫回收再做成一些有用的物料，令人反思到啦，时装产业发展追求潮流以外又怎样更加环保呢？讲起时装，有一套呢很受欢迎以时装作为主题的电影 Devil Wears Prada 呢推出了20年之后再推续集。今天节目尾声呢，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一集电影里面呢用到一首歌曲，来自 Madonna 的 Folk。What are you looking at?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玉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黄伟伦表示有信心有足够宏志阁业主确认出售业权。公众地方禁止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前日起生效，控烟酒办至今巡查超过200次，发出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伊朗据报向美方提交新的谈判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方案不满意，并对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详细的新闻内容，政府话大埔宏福苑宏志阁若有最少七成半业主在六月底或之前确认出售业权给政府，当局会将其余七座楼宇的收购方案开放给宏志阁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表示有信心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他又说现时的方案是最佳和最合理，若最终不够七成半业主同意，将会尊重其决定。黄贝文报道。
2: 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在商台电台节目说，初步有 77% 的宏志阁业主表示愿意出售业权给政府，估计临时改变主意的业主不多，有信心六月底前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
3: 到目前为止，我们由成立假设专队到早前问卷呢，我又睇到好穩定嘅，即係由一開始去到譬如到而家，我哋話過咗七成七，其實基本上個數字都係慢慢上嘅，就冇話一跌翻落去咁。因為我就居民嚟講，佢同我哋溝通當中，我覺得佢哋都唔係輕率嘅。咁其實我盼望係咧，如果六月三十號之前已經到咗75%咧，我哋早啲公布添。業主答得我哋，你話好多大人攻守，即係今日話好啊，聽日話我唔做啦，呢個情況唔多。咁變咗，如果我哋六月尾之前，我哋去到75%，都相當信心。
2: 他又说不将业权出售的业主未来将要面对地契、公契、维修等的问题，又说若果最终不足 75% 业主同意出售，会尊重他们的决定，又强调以立法方式收回单位并非后备方案。
3: 我不会说立法是我们后备方案，因为如果那个门槛，譬如说我们收回来的单位，如果举个例子，我相信不会的，就收到三四成的时候，如果你说大部分的业主他自己的想法都是说我保留回个单位，纵然我面对很多困难，我不介意的，我会尊重他这个决定的。那其实就会跌回落那个市场机制。那如果万一真的说我都不到 75% 了，譬如去六月底的时候得一半了，那其实这个方案就不再存在。
2: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同一节目说，宏志阁居民选择出售业权之后，可以选择收取现金，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楼换楼等。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公众地方禁止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前日起生效，控烟酒办至今巡查超过400次，发出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说，过去两日执法过程顺利，重申控烟酒办督察有权要求违例人士提供联络资料和身份证文件，但一般有合理怀疑的情况下只会行使搜查权。海关助理关长吴振华就说，会同控烟酒办紧密联系合作，若有理由相信有境外的平台会输入另类烟产品，会加以堵截。邓永林报道。
4: 内地劳动节黄金周假期，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之中表示，今年初至今做了很多工作，就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进行提醒，包括在口岸、抵港航班和内地社交媒体向旅客宣传。而过去两日，控烟酒办有加强执法巡查和宣传工作，例如是在金钟、铜锣湾、太古等地区。截至昨日下午五点，总共进行216次巡查，就新法例发出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另外就违例吸烟发出2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他形容执法过程顺利。
5: 過去呢兩天我哋同事去做執法咧，對於譬如話辨識嗰啲產品啊，或者係執法過程咧都好順利。至於你話會唔會話搜查呢一方面啦，咁其實呢個法例咧係賦予咗我哋嘅控煙酒督察權力，當佢哋做執法嘅時候，可以向呢個違例嘅人士咧要求佢哋提供聯絡資料啦、查閲佢嘅身份證嘅文件啦、搜查啦、檢控啦、檢取證物等等。咁當然呢啲權力咧都係喺執法嘅時候先會用，同埋咧特別係譬如話搜查方面，一般嚟講係需要有一啲嘅合理懷疑嘅情況底下咧，我哋先會行使呢啲搜查權嘅。即係換句話講，我哋唔會話無端端走去搜身。
4: 同樣出席節目嘅海關助理關長吳振華就表示，海關去年偵破2600宗另類吸煙產品案件，拘捕2559人，檢獲產品總值大約5500萬元，將會繼續打擊。
6: 香港海關咧就係同呢個控煙酒辦即係緊密嘅聯繫合作。咁啊，對於一啲如果喺境外嘅一啲平台，如果去售賣一啲另類吸煙產品，如果我哋係有理由相信佢會即係輸入咧，其實我哋都會加以堵截啦。咁亦都會同控煙酒辦職員去合作，咁就睇下佢哋銷售嗰個情況咧，亦都加以打擊。
4: 另外，針對傳統吸煙產品嘅兩項新措施，包括統一包裝設計同埋引入原税煙標籤制度，預計明年3月1日同步生效，將設有過渡期。林文聰相信有足夠時間被生產商和公眾適應。香港電台記者鄧詠琳報導。
1: 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表示，國際調解院下月將主辦全球調解峰會，是去年投入運作後首次舉辦高層次會議。對於本港正在制定首份5年規劃，林定國表示，律政司正努力工作，認為本港在深化國際法律和解決爭議服務中心方面，有需要時會優化仲裁法律，並吸引更多新興發展中國家使用香港法律服務。仇志榮報導。
7: 兩年一度的調解週下星期一連5日舉行，頭四日是律政司主辦，活動涉及校園調解、體育調解、長者調解以及大廈漏水調解，最後一日是國際調解院主辦的全球調解峰會。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在商台節目說，今次是國際調解院去年投入運作後首次舉辦高層次會議，行政長官將親自出席，邀請很多有經驗和有份量的人士講述最新國家之間民商事和投資協議的調解形勢。實體和線上會議有來自60多個國家的超過1000多人報名。他期望調解文化是不單止服務國家和大型商業機構，亦都要幫助到市民大眾。
8: 這個是國際調解院在去年開始啟動之後最大型的高峰會，我相信都是香港即是有史以來舉辦一個所謂國際性的調解高峰會。調解周安排頭四日就是民生一點的、貼地一點，是以我們香港自己本土無論是什麼年紀層、什麼類型的，因為我很想說就是調解的文化呢是有貼地，有很高層次國際性的東西，但是調解的東西不是只是服務國家和國家之間，不是只是服務一些大的商業機構，要是幫助到市民大眾。
7: 另外，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深化香港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特區政府正是編制本港首份5年規劃。林定國認為，本港在這兩個中心的質和量都要再提升，舉例在質方面，有需要時候會優化仲裁法律。
8: 做緊的啦，很努力的啦。那我想深化意思就是，我想是無論質和量都要再有提升，你要配合到國際的需要，要吸引到國際其他的人願意利用香港法律服務，所以你的法律制度都要是與時並進。譬如我們做的就是無論是仲裁的法律，尤其是仲裁，我們做一個檢討，將香港的仲裁法律做個完善一些、大規模一些的檢討。有需要的我們會進行一些即優化或者改善，確保我們維持我們在香港的競爭力。
7: 至於量方面，林定國說希望更多新興發展中國家使用本港的法律服務。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1: 國際方面，伊朗據報向美方提交新的談判方案，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對方案不滿意，並對雙方最終達成協議的可能性表示懷疑。另外，特朗普去信國會，說與伊朗的敵對行動已經結束，暗示不會就持續對伊朗軍事行動尋求國會批准。盧曉山報導。
9: 伊朗国营传媒报道，伊朗已经透过调解人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新的谈判方案。方案文本星期四晚送达伊斯兰堡，但是未有透露细节。巴基斯坦官员说已经将方案转交美国官员。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伊朗想达成协议，但是必须想出合适的协议。他对于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仍然不满意。特朗普没有具体说明伊朗在最新提案当中哪些内容是他无法接受的，只是说在他上星期取消美国特使威特科夫访问巴基斯坦的行程之后，美伊谈判仍然透过电话继续进行，已经取得部分进展，但他不确定最终能否达成协议，因为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巨大分歧。特朗普说他已经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又说自己有两个选项，包括令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强调他更加愿意达成协议。伊朗上个周末向美国提出的原有方案，旨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结束战争，同时将核谈判推迟。美国政治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威特科夫今个星期一提交了一份修正案清单，核心要求是将核问题重新纳入草案文本。消息人士说，美方要求伊朗承诺在谈判期间不得从核设施转移任何浓缩铀，亦都不得重启核设施的任何活动。另一方面，特朗普表示，限制总统在未获国会授权情况下，最多只能进行60日军事行动的战争权力法是完全违宪，暗示不会就持续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批准。特朗普星期五去信美国国会，表示即使美军在伊朗周边地区仍然有军事存在，但鉴于四月初已经开始停火，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信中又说，虽然对伊朗军事行动取得成功，但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仍然显著，因此国防部继续调整军事部署态势，以应对伊朗及相关地区代理人的威胁。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中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记者会说，安理会本月将聚焦三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傅聪在回答提问的时候说，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确保停火得以维持，确保美伊双方本着诚意恢复谈判，为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奠定基础。美国五国大楼官员说，正是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官员表示，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到海外。五国大楼首席发言人帕洛尔说，预计撤军在未来6至12个月之内完成。美方官员同时表示，撤军的行动不会影响受伤美军人员被送运到位于德国的兰斯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这个医疗中心是美国在海外设立的最大规模医院，曾经收治美国对伊朗战事中受伤的美军官兵。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传媒报道，五国大楼官员认为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未履行贸易协议，下星期起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到 25%。 欧盟委员会强调，欧盟一直遵从标准的欧盟立法程序，如果美国违反贸易协议，将保留所有应对选项。张曼燕报道。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贴文说，由于欧盟未履行双方已达成的贸易协议，美国将从下星期起将欧盟输美汽车和卡车的关税提高至 25%， 又说如果相关企业在美国本土设厂生产，将可免于关税。 特朗普话目前好多汽车同卡车工厂正系建设中，投资额系$1,000亿以上，创下汽车同卡车制造业嘅历史纪录。呢啲工厂将雇用美国工人，即将投产，形容美国正系发生嘅事情系前所未有。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反驳特朗普有关欧盟未履行贸易协议嘅讲法，话欧盟一直遵循标准嘅欧盟立法程序，同华盛顿保持沟通，并致力于建立可预测、互利共赢嘅跨大西洋关系。如果美国采取违反去年达成欧美贸易协议条款嘅措施，欧盟将保留所有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在社交平台形容特朗普的做法是不可接受，并批评美方多次违反协议，充分体现美方是几咁不可求。朗格指出，欧盟方面将继续履行既有安排，并强调美方做法不是对待亲密伙伴应有的方式，强调欧盟应该以最明确、最坚定的态度作出回应。新华社报道，目前不清楚特朗普政府今次威胁提高欧盟汽车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白宫并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美国同欧盟去年七月达成贸易协议，由于双方因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问题导致关系紧张，以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宪等，欧盟一度暂停批准协议，直到三月下旬，欧洲议会议员先投票支持有条件执行协议。根据协议，美国对包括汽车在内的欧盟输美产品征收15%的关税，欧盟将对美国增加$6,000亿投资和购买价值$7,500亿的美国能源等。其中美国对欧盟汽车和零部件征收15%的关税自去年8月1日起生效。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跟着由张曼燕带来动感天地。
0: 动感天地，
10: 英超独角戏列斯联主场3-1击败已经笃定降班的班尼。列斯联赛后距离降班区9分，成功护级形势大好。安东史达治8分钟远射得手，为列斯联打开缺口。下半场初段，奥卡科和卡维特利云各建一功，扩大领先优势到3-0。半尼到71分钟由查奥拿破蛋，3-1战局维持到完场。列斯联赛后35战得43分，排第14，领先排第18位的热刺9分，在38轮的英超赛季中未试过有球队取得43分而需要降班。在丹麦举行的汤丘杯羽毛球团体赛，卫冕冠军的中国男队在汤姆斯杯8强3-0击败马来西亚队，晋级准决赛。在分组赛最后一轮缺阵的一哥石宇奇，金像为国家队打头阵，保战3局，以21-10、16-21、21-9战胜马来西亚选手梁俊豪。国羽男双组合梁伟亨、王闯在第二场对战马来西亚的谢定锋、苏伟翼，第一局国羽组合以24-22险胜，梁伟亨、王闯之后再以21-14胜出。李斯峰其后出战直落2局，21-14、21-13击败何守维，为国家队锁定胜局。
1: 重复新闻提要。黄伟伦表示有信心没有足够的宏志国业主确认出售业权。公众地方禁止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法例前日起生效。控烟酒办至今巡查超过200次，发出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伊朗据报向美方提出新的谈判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方案不满意，并对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过一个小时，经摄氏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听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是低。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 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多宗交通意外同壞車阻路啦。咁先講喺港島啊，石排灣道去香港仔海旁道方向，跟住華富道咧係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最主要咧影響到薄扶林道啦，同埋域多利道去香港仔方向係擠塞。咁重複一次位置咧，就係、石排灣道去香港仔海旁道方向，跟住華富道咧係有交通意外，影響到咧薄扶林道、域多利道咧去香港仔方向。是擠塞。另外香島道近住深水灣泳灘有交通意外，現在是實施單線雙程行車，來回方向都是慢流的。香島道近住深水灣泳灘有交通意外，實施單線雙程行車，來回方向慢流。繼續都是在港島，香港仔水塘道由於有塌樹

车，咁而家挤塞嘅龙尾就去到锦上路港铁站。喺九龙啦，连翔道下行车道啦，去柯士甸道方向，近住佐敦道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咧，而家都系一带挤塞。连翔道下行车道啦，柯士甸道方向，近住佐敦道对开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一带挤塞。后少少咧，连翔道都系去柯士甸道方向，近住澳海城二期咧，呢一段都系塞，龙尾就去到接近南昌公园。在新界沙田围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马鞍山方向跟着小沥源路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口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有交通意外，暂时一带车多。七咸道北油麻地方向佛光街桥底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一带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现在龙尾东山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都是车多繁忙。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方向尚德，龙翔道虎山道泳池观塘，葵涌道葵涌中心行人桥底荃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为师。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西杰，睇你以前踢波啲脚法，我唔识足球都戥你觉得好瘀啊！
3: 巴闭啊，瑞文，你未瘀过嘅。
2: 咁又唔系，有次我做司仪，唔小心飞咗只高踭鞋落台下，仲要由人哋嘅 CEO 帮我执翻，俾翻我啊！
3: 哇，真系好瘀，都唔足以形容你呢单往事啊！
2: 不过咁好瘀嘅事都值得一提再提嘅。今个星期水务处会介绍佢哋嘅好水好瘀计划，好嘢嚟噶。
3: 而香港大学嘅团队会讲下佢哋嘅海外生态学习之旅。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2: 同我郑瑞文。
0: 大气候，
4: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5: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6: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5: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6: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5: 悭唔少、啊。
6: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7: 第47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经已顺利完成，剧场试营全译版可以喺5月2号星期六晚上9:30收睇港台电视30日，亦可登入港台网站或者港台 TVF。
8: 第47届十大中文金曲，全城
7: 全城。
9: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10: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30，胡世杰、郑瑞文。

时间嚟到中午嘅12:25，今日天气咧都唔错，咁啊天气咧都系叫做晴朗啦，咁啊有啲风嘅。天文台话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同时一道云带咧正系覆盖华南嘅。而家喺外面啦。

0: 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低至中，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属于中等。预测方面，天文台话今日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啊，稍后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同埋星期二仍然都会有几阵骤雨，朝早会。稍凉，最低气温大约是21-22度左右啊。
1: 好，唔该晒瑞文啊，咁啊，正式开始我哋啊，五月二号啊。呢、這個假期之後的星期六其實都有普通的星期六來的咁啊，歡迎大家收聽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啊，還有我自己胡世傑在大氣候的直播室啦。尋日有沒有去哪裡玩咁樣瑞文？
0: 冇啊，啊有啊，朝早去了游水同細路仔。
1: 哇，凍唔凍啊？
0: 唔凍喎，琴日11-12点咧有太陽嘅。
1: 你係游啲咩地方？
0: 公眾泳池啫嘛，
1: 哦，泳池，即系唔系沙灘，
0: 唔系，
1: 多人啦、
0: 啊，唔多人，
1: 哦，竟然，
0: 系啊，
1: 假期嚟嘅，
0: 系、啊，唔知啊，可能大家出咗去其他地方玩，我就喺屋企附近嗰個公眾泳池游下水咁樣
1: 嘅 ，OK，OK，、啊、但系唔系可能正正系咁啊，啲人咧湧曬去啲郊外啊，或者係啲比較遠啲嘅地方，即係其中一個就係呢個橋咀嗰邊咧，睇、
0: 啊、
1: 新聞。
0: 西貢
1: 冇錯啦，喂，正正咧就因為嗱，其實咧之前都有啲期望管理噶啦，我見到咧早幾日啲新聞咧已經話啊，即係除咗橋咀可能係納入呢個海岸公園啦，咁就希望保護生態啦、嗯，因為我諗過去幾次無論啲長假期咧，出現咧就好多人嚟咗香港，
0: 嗯、
1: 特別遊客啦，咁佢哋去到啲可能以前未見過的地方咧，就去嗰度即係感受大自然，呢、這個即係無不可嘅。咁但係就發現咗咧，對生態都有啲幾大。影響甚至乎叫破壞添啦，事實上好多人喺嗰度，咁人多，你事實上就算去咩邊度都係噶啦，會逼啊，多人啊，就算去書展係噶，
0: 都
1: 話逼爆書展噶嘛，咁你逼爆西貢都唔出奇啦。咁但係另一個問題就係、是、啊，有啲人可能唔知定，佢就拎起啲石頭、沙，甚至乎有啲係小生物。咁甚至帶走添，
0: 係
1: 係咪？雖然你政府都做緊嘢㗎啦，但係好多即係環團都好緊張啦。咁所以咁啱今日咧，我哋就有呢個香港大學環境管理碩士課程嘅總監啊 ，Billy 侯志恆博士喺度，咁啊啱曬啦。我問下佢，喂，其實即係睇見譬如西貢啊、橋咀啊多咗遊客，頭先我就講一啲好客觀嘅情況啦、啊。咁、政府又想做啲嘢啦，但係又見到新聞片裏面咧，好多人又真係帶埋一家大細喺度，即係感受大自然，我覺得係 OK 嘅。但係呢條線點畫好咧 ，Billy？
2: 我覺得係有危有機啦。咁難得啲人肯落去大自然，其實應該攞住呢個機會去教育佢哋咯。咁我覺得在地嘅一啲工作人員點樣去宣傳教育，其實都幾重要。咁係、我估其實好多呢啲所謂見到嘅破壞行為，其實係冇意識嘅，即係佢哋唔知道咁樣係有問題。咁所以正正係有一個教育空間喺度。
1: 我其實見到咧，即係政府都係譬如漁署特別，佢哋嗱有曬嗰啲著曬衫嘅人員喺度咧，就揸曬牌啦，教佢哋唔好講，唔好咁樣勸喻啦。跟住仲要係坐埋橡皮艇定坐啲小艇出去咧，喺個海度
0: 喺水域巡邏添。
1: 係啊，即係其實你又見到做緊嘢嘅喎。
2: 我覺得可以做多一步就係所謂叫導賞、
1: 啊、
2: 即係你與其得佢自己亂咁行去做啲唔合適嘅事啦、不如你就組織起，即係可能去到嗰度有個站，咁啲人嚟到就要
0: 參加嗰啲導賞
2: 團嘅，一個人帶十個人咁樣去睇嘅，咁沿途咪講解，我覺得咁樣係有效啲嘅方法，就多過你純粹去執法咯。
0: 係，即係規劃翻嗰個嘅導賞可以點樣做咧，統一咗佢就唔使又啊，即係可能 A 有 A 做法 ，B 有 B 嘅玩法咁樣咯。
1: 同埋我諗下，就算如果你話想鼓勵下經濟或者生態遊嘅經濟咧，係啦。如果你話做咗導賞團嘅，即係有一啲費用。加上管理好嗰啲，其實而家都有噶。佢管理啲人咧，去譬如東霸嗰邊咧、其實都限制咗啲車啊、人啊嗰啲嘢噶嘛。咁其實係做緊嘢，但我覺得如果再推一步，聽阿 Billy 咁講，咦係、即係嗰度如果收翻一啲即係十半十需要使費，咁嗰件事都應該合理啩？我覺得呢、這個
2: 都唔會好貴嘅啫。
1: 係咯，即係我覺得如果去嗰度玩嘅人，我諗應該都唔介意嗰啲。即係當然唔係掠水嗰只，我覺得大家都應該接受嘅。
3: 无电制冷咧，其实就系唔需要用电就可以制到冷啦。咁其实佢系受启发自撒哈拉沙漠嘅一款蚂蚁，咁佢可以喺个高温炎热嘅环境之下都可以生存到嘅嗰个皮肤嘅结构，咁就令到佢可以喺建筑物上面应用咗我哋个物料之后咧，咁佢就可以好强烈咁反射几乎所有嘅太阳光之外咧，仲可以往外辐射8至13微米嘅呢个波段嘅能量嘅。咁咁啱我哋大气层咧就对呢个波段系透明噶啦，咁所以佢往外辐射嘅热量咧就可以毫无阻挡咁进入到寒冷嘅外太空，就俾佢吸收咗，咁就从而系源源不断咁可以制到冷啦。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会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由胡世杰、郑瑞文主持嘅《大气候》，我系 i2cool 创冷科技联合创办人朱毅豪。
1: 好，咁啊，正式进入我哋咧今个星期六嘅本周专题啦。咁啊，除咗有啊 Billy 喺度啦，正话开声啦，咁啊，仲有咧两位佢嘅学生，包括咧系阿 Jessica 同埋阿 Cherry 喺度噶。Hello， 两位同学好啊。
4: Hello， 大家好。
1: 好，咁啊，好醒神咧，两位嘅学员喺度啦。我想問一下今日嗱，我哋呢個叫做咧就海外嘅生態學習之旅啊 ，Billy，其實可唔可以具體講下究竟即係喺你呢個課程或者呢、這個旅行嘅規劃裏面咧，同學們究竟去咗邊度，同埋個目的想做啲乜嘢咧？
2: 咁我哋生態就係教佢生態知識啦，課堂上邊。咁其實一個可以改變佢嗰個行為或者佢嘅態度嘅一啲方法咧，我哋叫體驗學習。體驗學習就唔係喺課室啦，要帶佢出去一個真嘅環境嗰度睇。咁其實一般我哋喺香港做嘅，譬如美埔自然保護區啊，去朗園呢啲睇雀仔啊，睇濕地嘅嘢。咁但係慢慢就我自己都覺得悶啊嘛。咁咪搞一啲叫海外嘅生態團，咁就去一啲比較出名嘅生態豐富嘅地方，係啦。咁其實一般去都係啲我叫海外見啦，譬如東非啦、馬達加斯加、加拉伯哥斯群島啊、蘇拉威西呢啲係比較多特別嘅物種，特別意思就係得嗰度先睇到嘅啫，第二度睇唔到嘅。
1: 嗯，哇！你講嗰啲我好似係
5: 喎，我都未去過喎，同埋即係會係一個點樣嘅生態環境咧？即係嗱，我好皮毛啊！真係即係對於生境咧，其實咪就係即係咩草原啊、濕地啊、森林啊、等等。咁喺嗰呢啲唔同嘅地方，係咪有唔同嘅即係嗰啲特色嘅環境？所以就孕育唔同嘅即係生物喺入邊。
2: 係啦，其實而家大部分地球上剩低嗰啲所謂熱點咧，都係一啲落後啲嘅國家噶啦。
1: 嗯，
2: 咁另一個原因就是在進化的過程裏面，他們是在一個所謂封閉的環境裏面進化，跟一些其他大陸的地方就比較少有接觸，譬如蘇拉威西島是印尼、他們裏面有很多種，其實就是因為長期跟其他大陸是分隔開，所以有些種是我們叫特有種，特有種意思就是得那裡才有、所以在我們生態學上來說，世界上有很多這樣的地點的。剛才我說過的加拉伯哥斯群島就是達爾文怎樣去想到個進化論出來，就是看到裡面的種嘛。
5: 但那裡在哪裡？但是這個名字我都沒聽過好像。
2: 它是在厄瓜多爾南美洲、這個太平洋的一些島嶼來的。
5: 哦，哇，好犀利啊，搞到我都好想去。咁但係呢喺嘅課程入面呢，你哋去咗呢啲唔同嘅地方啦，近年嚟講呢即係多去邊度呢？有冇話
2: 舊年就去咗東非肯亞，今年附近其實啱啱去嘅啫，就去咗斯里蘭卡，咁係好近香港嘅啫。
1: 係喂，先由東非講起，
5: 係啊，好
1: 係啦。因為講起話去非洲東非呢一啲地方咧，好多香港人其實都參與過，就係一啲我哋去睇下動物大遷徙呢個節，就已經講咗成即係20年都有啊，最少係咪先？
5: 係啊，即係個個都話咧，一生人要點都要去一次咁樣樣啦。咁但係去呢啲旅行團同你哋即係生態學上面要去做一啲嘅或者考察或者體驗式學習咧，其實嗰個分別又係啲乜嘢嘢？
2: 咁我哋就唔係淨係旅遊啦，其實係一啲有啲功課嘅，有啲練習嘅。譬如我哋睇動物咧，佢哋係要數嘅，即係佢認物種要數嗰日見到幾多隻。咁其實類似我哋平時做環境評估嘅時候
1: 普查。
2: 點樣做普查，即係嗰個方法。咁、佢就用非洲嘅動物去練習嗰個方法。
5: 咦？咁如果係即係咪每個學生抽自己係要睇邊一種動物，係點樣嘅操作咧？
2: 通常分組嘅，分組即係因為一架車咧可能坐到六個人，咁如譬如我有十幾個人去，可能三架車咁先算。咁、三架車可能就會行唔同嘅路線嘅，咁、各自分開去做記錄。咁、每晚開會咧就係、對翻嗰日見到嘅嘢，咁減少重複啦，可能有啲，因為有時你睇雀仔咧，佢一眼就走咗噶啦嘛，咁、可能只係得一組人睇到，另外兩組睇唔到，咁所以每日就要做功課去堆翻嗰一個資料咁樣。
1: 喂，但係咁啊，邊嘢？我你講話做普查，我突然間有啲嘢諗到就係、其實咁樣睇準，即係算唔算 scientific 咧？嗱，譬如我舉例，譬如觀鳥會佢哋做呢一個麻雀普查，咁佢哋分佈曬啲人喺唔同嘅區域，就數嗰啲雀仔啊。但係你始終係一個生態考察團，個團就算你分咗三架車、三條路線，都未必足以涵蓋曬嗰度區域嘅所謂獅子老虎或者其他物種噶嘛。咁嗰個普查個意義喺邊度咧？
2: 咪盡量做得精確咯。即係你。就算在香港做普查都不會 100% 準確，因為你總是有一些時間你是錯失了某一些動物的，這個是避免不到的。在嚴謹一些的做法裏面呢，就是你一個保護區可能你編排你那個搜查的路線，是要有一些事情的準備。
5: 那會不會是每一天都要看可能不同類型的物種呢？例如即我不知道，即例如我今天去數獅子老虎今天很容易，因為他們相對來說數量少一點，如果你數羊的話你就大件事了，即是不是羊有很多種有很多隻、
2: 我們一般去這些海外團主要的針對都是看哺乳類動物啦，即是獅子、大笨象這些啦，雀鳥啦，都會看兩棲棚類的，即是蛇、蜥蜴、青蛙這些，主要是這幾種。
5: 就每日有主題嘅咁樣，
2: 都唔係噶，係一日睇曬普查，就係、你見到啲咩就要做記錄。
5: 嚇、咁好忙喎、
1: 喂，我唔知嗱，我問下 Cherry 先，即係正話你岌曬頭啦，阿 Billy 嗰陣時，可唔可以講下你自己，無論係即係邊個 trip 都好啦，你要講下你自己啲體驗同埋嗰個感受係點樣？
6: 好似啱啱 Billy 所講啦，就係、其實我哋每一日都好忙，係啦，即係例如好似喺非洲咁樣啦，即係我哋係坐緊一架 jeep 啦，咁然後沿途咧就係、一路觀察一下兩邊究竟有啲咩生物喺度嘅咁樣。咁例如可能遠處見到一堆嘅大象喺度，咁然後我哋就可以去數啦。但係數下嘅時候咧，另一邊咧，即係例如車有左右兩邊啦，咁個窗其實係冇窗嘅，所以其實係只係隔住個欄杆去睇身邊嘅嘢啫，咁例如呢邊睇緊大笨象嘅時候，突然間隔離就，隔離有鴕鳥喎、咁樣，咁其實係大家都要一齊擰住面去望嗰只鴕鳥咁樣，咁其實係好忙嘅成件事，即係你翻到去真係要休息，我覺得。同埋我哋唔單止日頭有 safari 啦。夜晚都有嘅、即係夜晚可能都會揸車出去，然後睇下夜間活動嘅生物啦。咁都係好忙，因為夜晚嘅時候，雖然得一兩盞電筒咁樣啦，咁但其實咧有啲微細嘅生物，即係例如一啲兔仔跳過咧，如果你 miss 咗咧，就冇機會再見到啦咁、樣。咁所以係非常之深刻，就係、
1: 即係要打，要好忙啦，同埋要聚精會神，打醒十二分精神，即係唔好似平時哦兩個團咁啊，仲有三個字先到啊，點啊慢慢。即係喺度 hea 下先啦，係咪先？即係你要金睛火眼，直情係好似做緊偵探咁樣。
6: 係，冇錯。
5: 但係其實咧，嗰、個即係嗱，我想象之中啦，你頭先咁講，日頭就好似坐住車都叫做好忙，眼睛好忙，資訊量好大咁樣樣。
1: 眼睛去旅行。
5: 係啦，咁但係到夜晚係咪其實係要落地行㗎？即係因為好唔知道，我想象中夜間動物你都係要靜雞雞咁樣，然之後就即係好貼住咁樣先望到係點嘅咧個。景象係
6: 係咁，因為夜晚嘅話，我哋喺一啲private 嘅 reserve 嗰度啦，咁其實佢哋有既定嘅行車路線嘅，即係其實我哋唔可以落車嘅，因為隨時間如果例如有獅子突然間跑過，你哋都避唔到嘅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係唔可以落車嘅，咁所以一定要喺架車上面去觀察咯。咁有時候可能即係喺入邊嘅街啦，佢哋會知道某一啲即係例如獅子佢哋個群落最主要喺邊一度活動嘅咁樣，咁其實佢都會揸架車去，即係睇下我哋有冇機會遇上佢哋咁。
1: Jessica 咧，你自己即系嗱，正话 Cherry 讲啦，好忙，你自己嘅感受系点咧？会唔会系即系 花多眼亂，定還是哎呀有啲嘢 miss 咗啊？定係你先睇到咧？有冇啲經驗同我哋分享一下？
4: miss 咗嘅一定好多啦，同埋我唔係好似 Cherry 咁樣睇雀仔好叻嘅人嚟嘅，咁通常就 miss 咗好多嘅。咁當然有啲嘢係唔買特登去睇嘅，即譬如話我哋係24小時一個沉浸式嘅一個體驗嚟嘅。咁你起身就係睇到嗰隻大笨象或者隻長頸鹿喺你個廳前面個水塘飲水。咁你晏晝翻嚟食飯嗰陣時候，可能見到嗰隻隻雀同你一齊食緊 lunch 咁樣。咁呢啲你唔使特登去睇，咁佢哋會飛埋嚟我哋睇，呢啲體驗都係好難得嘅。
5: 但系咧，我就系感觉上咧，你哋嗱每一日出去咧，就有好多动物会出现啦，围住你啦，咁即系例如，即系我咧，我会大概就系呢只系羊啦，呢只系牛啦，系啦。咁但系其实喺真实嘅情况下，佢哋系的确系唔同嘅即系品种嚟噶嘛，咁你系要好仔细会分到呢一个嘅特征系啲乜嘢嘢嚟分开佢哋先至可以叫做话比较科学化。我哋去數嘅嗰啲，
2: 其實出發之前要上堂嘅，出發之前我哋會有啲準備嘅功夫，即係話我哋預計會睇到300種雀鳥嘅，
1: 起碼要讀300篇文係咪？
2: 係啦，咁會譬如我哋做一本書，譬如非洲我哋有本書嘅，咁嗰本書裏面就有一啲通常會見到嘅動物啦、雀鳥啦，咁事先佢哋要溫書、要睇書，咁去到嘅時候咧，每一組咧，每架車都有個導師嘅，個導師就係比較叻啲啦、經驗啲啦，咁所以就可以喺佢哋認到嘅情況之下，就會幫佢認呢個係咩種咁樣。
5: 勁啊！
1: 即係其實咧，嗱講真啲。我諗呢一類嘅生態考察團呢，就真係有別於我哋就算去動物大遷徙、或者係去非洲睇大笨象，睇某啲嘅物種，即係唔係淨係睇囉。你諗下佢哋要上咗堂認識咗，就算300種我當要十分一啦，我同你有講即係起碼都要識十分一你先好先上車啊，如果你去到乜都唔知得個睇字，即係得個睇，就算你話影埋相咁點呢，影相你呢隻羊同嗰隻羊你都唔分唔到邊隻羊打邊隻羊係咪先。
5: 喂，但我又想問下兩位啦，你去出發之前呢，即係好似 Billy 話齋要咪咗書先啦，大概要有啲嘅概念即係準備呢，真係去到野外你要數呢，真係叫做打大佬啦，咁喺你上車之前呢，我想問你大概係記到幾多，然之後會唔會覺得我都有信心應該認到嘅，定係唔係即係原來真係要見到個實物之後呢，你之前學咗嗰啲嘢先至會砰砰聲飆返出嚟，係點樣㗎呢？
1: 我問阿 Jessica 先，因為佢話佢睇雀唔叻㗎嘛，咁你睇陸地嗰啲生物係咪叻啲呢？
4: 嗰啲明星動物就一定認得到嘅，即係大笨象、獅子嗰啲就一定認得到嘅，但譬如話有啲gazelle 咁樣，即羚羊咁樣，你係要睇 pat pat 嗰個紋去到邊個位置，你先分得到呢隻究竟係 tamsin gazelle 定係 ground gazelle 咁樣，即係有啲細節位置嘅。咁即係譬如話睇雀咁樣，我去非洲之前對雀嘅認知就係、是、雀就係 bird。咁去完之後咧，我就會知道多啲有關雀嘅知識啦，即係譬如話雀有唔同嘅。雀啦，有 eagle 啦，有 dove 啦 ，ibis 啦 ，songbird 啦，flycatcher， 有 roller， 有 starling， pigeon， 有好多種類啊 ，hornbill 咁樣，就唔同種類嘅雀咁樣。
1: 勁喎、啊，真係勁咗好多喎、
5: 啊。Billy 點啊？覺得哇 ，OK 噶，
1: 如數家珍喎、啊。Cherry 咧嗱。即係講真，開始有勁敵啦！唔識雀嗰度，起碼都數咗十種喎、啊。我同瑞文應該數咗兩隻嘅啫，bird 同 pigeon。
6: 咁我覺得係即係去之前固然要溫書啦，咁樣。咁其實咧，我哋即係如果去一個外地去觀鳥，或者甚至係你喺本地觀鳥都好啦，其實我哋都會去溫一個 checklist 嘅，即係可能會揾當地有機會會出現嘅雀仔嘅種類啦，咁我就會對住 eBird 或者對住 Merlin 嘅圖鑑逐隻撳咯，即係例如有啲好相似嘅品種，即係例如好似頭先佢講 Hornbill 咁樣，其實 Hornbill 都有兩三種。
5: 係咩嚟㗎？唔好意思。
6: Hornbill 即係西鳥，係係啦，即係佢哋個嘴好大，係啦，咁即係好似 horn 啊，即係角咁樣，係啦，咁呢一啲。 即使看表都好都有好多唔同嘅種㗎喎，即係其實佢哋嘅即係唔同嘅物種佢哋有啲咩分別呢，咁呢個我哋都會喺事先做定功課先。咁例如當然啦，唔使咁擔心，就係因為Billy 都好好安排咗，例如每架車都有個 tutor 喺度啦。即使個街係講英文，又或者我哋 tutor 都可以講埋廣東話，即係講埋中文，仲同你講話隻雀仔同嗰隻有咩分別，甚至係 memo 嚟講，啱啱講緊 gazelle 都好啦，其實都會再同你 revision 多次啊。其實佢哋嘅分別喺邊度？咁每一次咧 ，tutor 見到都會問我哋一次嘅，佢就話：呢隻係邊隻 gazelle 啊？
5: 考下先，
6: 考下先咁樣。咁所以其實印象都非常之深刻，因為我哋會見。唔止一次嘅，咁所以喺見嘅途中，我哋都可以同時間再溫書、再認識多次。
5: 好，所以就係即係喺經過喺現場咧實地咁樣不斷被挑戰，係啦，同埋見到唔同嘅動物出現咧，咁你就不斷 refresh 你個 memory 啦，即係係啦，咁你就去加深你嘅印象，叫做去完呢一個一次嘅 trip， 每次去完 trip 之後，其實都係即係會記得好多。唔同嘅即係或者係嗰個庫存量啊，你哋自己嘅腦入邊係咪啊？
6: 係，因為同埋加上我哋會有影相去做記錄啦，咁所以其實配合埋相片，再加埋自己嘅感受係好深刻嘅。即係即使我依家再睇翻相，我都會記得哦，當時要認翻佢哋條尾究竟係喺個白色邊嗰度啊，定喺中間啦咁樣。咁其實我哋都會即係個印象係非常之深刻。
1: 嗱，你本身都係觀鳥會啦，即係你跳出香港做呢啲考察，特別係即係睇到咁多唔同嘅雀仔咧，嗰個係咪真係靈性唔同，或者係有啲嘢真係？無論你喺網上世界或者係之前會俾到你嘅知識都唔及你真係去一次或者兩次呢啲嘅真係實地考察嚟得實在啦，係嘛？
6: 嗯，係啊，因為有時睇相呢未必睇得到佢嗰個分別喺邊，因為好多雀仔嚟講啦，其實佢哋好相似嘅，即係例如佢有條白色眉同冇白色眉已經係唔同嘅 species， 即係唔同嘅物種嚟。咁所以其實去到實地嘅時候，你真係觀察佢嘅動態啦，佢唱歌嘅聲音啦，即係佢飛行嘅姿勢啦，咁其實呢一啲都可以令到你更加去深刻認識一種新嘅物種。咁除此以外，就係香港睇到嘅物種呢，同喺非洲或者甚至头先有讲斯里兰卡啊、泰国啊等等呢啲地方，都系有啲物种系可能香港冇嘅，咁所以其实要透过真正去实地睇咗佢哋之后，先至会认识得更加多佢哋咁样咯。系啊，即系我会觉得系嗰唔同嘅体验，就系连个生境，即系连个环境都唔一样。咁原来喺嗰边嘅挑战性咁大嘅时候，啲雀仔佢哋点样喺嗰个环境度生存咧？咁样其实呢啲都系喺香港唔同嘅体验嚟嘅。
5: 系，咁我又想问一下咧，嗱，你上年嘅即系暑假就去咗东非啦，跟住今年你话冇耐之前复活节假又去咗斯里兰卡，其实会唔会去完东非之后觉得唔斯里兰卡啫咁样？会唔会咁嘅感觉噶？
6: 又唔會喎，因為溫書嘅時候發現有好多嘅雀仔都係好靚啦，好即係好特別啦，同埋係喺香港冇見過嘅咁樣。咁其實
5: 東非又冇嘅，
6: 係啦。咁所以咧就會變咗，有同埋咧，斯里蘭卡比較特別係一個島嚟嘅。咁所以咧有好多嘅特有種啦，頭先 Billy 有提過，即係喺嗰度先至會見到嘅雀仔，咁所以係非常之特別吸引我去睇呢一樣嘢咯。
1: Jessica 咧。
4: 斯里蘭卡都好特別啦，即係譬如我哋喺香港都可以睇到，因為斯里蘭卡係有啲 migratory bird 啊，香港都有嘅種，但有啲會唔同嘅，即係譬如話紅嘴藍雀啦，咁香港都有啦，但斯里蘭卡都會有嘅，咁但啲顏色會有啲唔同咁樣，係啦。
1: 但係呢個地方俾到你嘅感覺又係點咧？即係同響第啲或者東非嗰、感受會有啲咩唔同呢？其實
4: 咁係好唔同嘅，因為生境唔同啦，非洲係啲稀樹草原啦，同埋啲 wetland， 咁斯里蘭卡都有 wetland， 同埋佢主要係熱帶嘅雨林嚟嘅，咁啲生境唔同，令到啲有嘅動植物嘅品種都唔同啦，同埋係斯里蘭卡我哋會睇多啲兩棲類嘅動物，即係譬如話啲青蛙啊、啲蛇啊、啲唔同嘅良差嚟嘅，
1: 其實 Billy 揀斯里蘭卡呢個地方，那個原因或者目的喺邊度？
2: 一來斯里蘭卡就對好多人嚟講咧，即係佢有唔同類型嘅動物可以睇到，即係大至到豹、大笨象，小至到一啲青蛙咁樣。咁其實佢嗰個多樣性係多啲嘅。另一個咧就係去非洲最唔好嗰樣嘢咧，你冇得落地行嘅。 因為你入去拍咧，一定係要坐車，因為有啲比較兇猛嘅動物，你係唔可以落地。咁、但係斯里蘭卡咧，除咗有炮嗰個拍你唔可以落地之外咧，其他拍係可以即係行去睇嘅、我個人就比較中意落地行住嚟睇嘅。咁、所以斯里蘭卡睇到嘅嘢就會個體驗好唔同咯。咁、個多樣性咧，其實我覺得生境嘅多樣性啦，物種嘅多樣性都係高啲嘅。因為始終畢竟是熱帶雨林，咁頭先我哋冇提嘅好多唔同嘅昆蟲啦，好多唔同嘅蝸牛咧，其實喺斯里蘭卡都好特別嘅，喺好多地方都見唔到嘅。
5: 係係，咁但係咧嗱，你Billy 你去咗咁多唔同嘅即係地方，外地嘅唔同嘅即係生態環境，你都有考察過，你自己會唔會都好有感受、就係睇咗咁多年咧、然之後嗱，當然啲物種就可能有時有多有少，或者個氣候方面，其實會唔會見到嗰個嘅最切身嗰個感受嗰個轉變？
2: 氣候方面，其實非洲俾我的感受大好多咯、因為通常我哋去，譬如都係即係最佳嘅旅遊季節就係七八月嘅時候，因為嗰陣時係大遷徙嗰個季節啦，咁動物比較多啲。咁我早年去咧，其實係好乾嘅，係乾到咧，我同佢哋講咧，你哋要帶媽去嘅，因為一日之後咧，你塊面就乾曬啦。
5: 係。
2: 咁但係呢兩年去咧，即係2024年同2025年去咧，就係不斷落雨咯。係。未試過嘅。以往真係從來都唔落雨嘅。係啊，咁呢個都係佢哋講就近年嗰個雨嗰個 pattern 啊。是不同晒咯，咁呢個我自己都相信係同氣候變化有關嘅。咁呢樣嘢就唔係淨係非洲咯，其實斯里蘭卡都係，我哋都係揀附接去、其實嗰個都係佢哋嘅旱季嚟嘅。咁、但係我哋去到又係日日都落雨。
1: 即係又係以為一個冇落雨嘅季節，話點知又係兩位係咪感受到又係喺當地落雨咁？其實佢當地落雨嘅感覺係咩嘅咧？係咪？嗱，我亂笠啦，係咪好似泰國嗰啲咁？呀，嘣一聲就落好大雨，跟住又放晴，或者係會乾曬，係邊一隻嘅落雨咧？其實
4: 都係嘣一聲咁樣好大雨嘅，即係坐下車，即係我你完全係睇唔到前面跳路，
1: 哇！
4: 即係係啊，好大雨，即係我哋香港啲黑雨類似嗰啲咯，但係佢唔係持咗好耐時間，可能落幾個鐘就又冇咗，就係落曬就冇，
1: 落曬就冇嗰只咁樣樣。
5: 咁但係其實咧，即係嗰個天氣狀況咁樣，你哋係會唔會好難去睇嘢啦？其實啲動物
2: 有啲影響嘅，
1: 係咯，
2: 睇
1: 雀仔
2: 少咗啲時間。
1: Cherry 咧會唔會嗱睇雀？你啲落雨應該冇雀啦啩？
6: 又反而雀仔其實唔係好驚落雨嘅，因為落雨好似沖涼咁樣啫嘛。係啦，咁但係落雨嚟講一定會有影響嘅，因為例如去非洲咁樣啦，我哋會坐 jeep 噶嘛，咁其實要落咗啲雨簾，我哋先至唔會整濕啦咁樣。咁其實你嘅視線範圍其實都唔係好睇得到嘢㗎啦，咁所以其實我哋都被逼無奈就要可能要早少少完咗嗰個 game drive 咁樣啦。喺斯里蘭卡都係嘅，其實如果落雨，我哋本身喺 Yala 啦，即係一個 national park 入邊。咁其實我哋本身咧睇完之後咧，其實我哋都仲有一兩個鐘嘅時間係再喺個 park 度再睇下有冇其他生物體啦咁樣。咁但係都係因為落雨，我哋要提早返去酒店咁樣，咁所以其實都係對於遊客嚟講可能唔好事啦，咁但係對於動物嚟講反而係因為落雨呢個機遇先至有機會令到我哋見得slot bear 即係見到隻熊咁樣咯，因為落雨嚟講令到即係佢哋食嘅白蟻嗰啲豆咧即係濕翻咧，佢哋咬得喐，咁所以咧佢哋又可以出翻嚟揾嘢食咁樣。咁其實對於佢哋嘅 pattern， 即係佢哋平時嘅冬眠嘅 pattern 啊，或者係其實佢哋唔同嘅習性咧都有影響咯。即係可能唔 expect 你依家會見到 slot bear 嘅，但係突然間你又會見到咁樣。
5: 係啊，咦唔係，聽落其實斯里蘭卡都好似真係幾好喎，即係感覺佢係有啲。四季的物种的分别是不是这样去理解呢 Billy？
2: 是的，不过你 要有合适的人带你才看到。
5: 就是 Billy 啦。
1: 这个紧要啦，因为通常我估很多人对于斯里兰卡的感觉，当然现在香港都有些旅行团、或者有些人会去当地 plan 去怎样旅行啊、行山啊，或者最熟悉就是当地的茶叶啦、但是即是讲到话要去看物种呢，我相信香港人来讲似乎都是比较陌生、或者不是成日听到。譬如说两位或者你成个团呢，刚才说你要敷 mask 啊，又说回去干晒。在衣着方面呢，除了要应对不同落雨啊、暴晒之类啦，特别看动物，我想衫都是穿啲比较沉色啲，尽量即係唔好令到 因為你要睇，譬如夜晚要睇動物，你梗係唔會著件紅色衫咯，我估，或者著啲好鮮色嘅衫啦，係咪啊，兩位？
6: 都係嘅，咁但係我哋即係喺衫衣著方面，當然係顏色方面當然要留意啦。即係如果你太深色，唔係即係太鮮豔嘅話，其實可能都會有機會令到佢好 alert 側邊發生緊啲咩事咁樣嘅。咁但係反而我最深刻嘅係我喺非洲係要著羽絨呢一件事係令到我即係比較特別少少咁樣咯。因為我本身以為非洲就係一個好乾好熱嘅地方咁，然後估唔到夜晚咧，連埋落雨有風咧，我係著羽絨都唔夠嘅。
5: 係，我哋要著埋車上邊嗰啲防水嘅磅千九暖啊！如果唔係真係凍到震啊！
1: 係，
7: 即係夜晚夜行出去睇物種嗰陣時啊，
2: 或者因為肯亞東非咧，其實佢係一個高原嚟嘅，即係你諗下你嘅平常的活動就在大帽山頂再高一點的地方，所以就它的溫度是
1: 溫差，
2: 是啊，還有就是早晚溫差很大的，
1: 是哇，凍到真的要穿羽絨都頂不順，你想想很誇張，
7: 我以為它真的是很熱短袖曬咁就好。
2: 十二點鐘有太陽嘅時候係好熱嘅，嗰個真係非洲嚟嘅。但係太陽一走咗之後咧，就好凍啦，
1: 變咗 polar 咁樣。係，即係我都聽過就係話，即係喺非洲啲地方都係啦，一早一晚可能個温差會好大，但係冇諗過，即係聽兩位同學講，哇，著羽絨都好似唔夠暖咁樣樣啊。其實，
7: 但係咧，其實我覺得整體咧個感覺都係好出去睇下啲。個世界啦，應該咁樣講，其實個感覺都一定好難忘啦，好有趣啦。但係好啦，即係撇除咗話啊，你對於即係物種嘅認識深咗多咗之外咧，其實對你哋嚟講，其實仲有啲乜嘢得著或者係一啲嘅感受咧？即係好似 Billy 所講，呢個體驗式嘅學習其實係個意義其實可以好深噶嘛都。
1: Cherry 咧，你去過即係都唔止一次兩次啦咁樣，你覺得會點？對於你嘅工作，對於你自己讀呢科嚟講？那個感受最深是什麼呢？
6: 最深的話其實我覺得可能是大家對於保護環境的意識，即係因為在非洲嚟講，因為其實佢哋喺safari 啦，咁我哋遇見嘅都係一啲好 local 嘅，即係例如甚至係街咁樣啦，咁其實佢哋都係同個環境好有密切嘅關係嘅。咁其實咧，佢哋對於環境咧嘅相處，同埋我哋自己喺城市入邊同環境嘅相處都係好不一樣咯。即係可能其實佢哋對於環境係一個比較尊重嘅態度啊，甚至斯里蘭卡嚟講，我見到個環境好似 Billy 話齋，其實係十幾年都冇太大嘅變化嘅，咁其實佢哋對於環境保護嘅意識，或者係甚至係佢哋唔會去騷擾呢個自然環境咧，都係同我哋香港可能例如我哋一啲自然環境逐漸咁樣被城市化消失啊等等，其實都好大嘅差別。咁所以其實我都希望將呢一啲環保嘅意識可以即係繼續apply 落工作啦，甚至喺啲環境教育上面，即係令到大家更加認識到，其實呢個環境對於我哋嚟講係息息相關，需要我哋去 alert 去注意去保護咁樣。
1: Jessica 咧，你覺得當地嗰個保育做得好唔好啊？咁樣，你自己嘅感受係咩咧？
5: 我覺得當地嘅保育係因為佢哋有啲明星嘅動物啦，咁所以佢哋會有啲嘢，有啲人係會。而嗰份會工作嘅，咁就好似喺非洲咁樣，即係有啲人係喺啲保護區裏面工作啦，咁就佢哋當係一份 job， 一份去揾食嘅，咁就佢哋會真係真心去保護呢個環境嘅。咁可能係香港保護環境嘅收入可能係咁多工作裏面唔係咁高，可能唔係咁多人去從事呢個工作呢，就可能需要啲入心嘅啲學生啦，或者青年朋友去加入呢個行業嘅。
7: 咁你自己除咗即係話啊，見到大家嗰個心態上唔一樣之外，對你嚟講呢個心態又有冇唔一樣咗呢？
5: 會啊，即係譬如話我平時就會除了工作以外啦，我就會參加一些公民科學家的活動啦，咁去幫一些 NGO， 譬如去做一些生物普查，咁譬如話喺大嶼山嘅二澳村做一啲植物普查啦，咁印洲塘做一啲潮間帶嘅生物普查，咁都會喺即係做一啲去梅窩植樹做一啲
1: 活動，係
5: 啦，
1: 好，咁多謝曬三位今日嘅分享，好精彩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入境处话截至今早十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213,000多人次出入境。入境方面有132,000多人次进入本港，内地旅客占79,000多人次，最多内地游客经落马洲支线口岸来港，其次是西九龙高铁站。出境方面有超过80,000人次来港，当中近59,000多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人经香港机场离境，其次是港珠澳大桥。粉岭绕道东段明日上午8点通车，发展局局长凌汉豪今早主持通车仪式。他致辞时话，粉岭绕道东段是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的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通车只是开始，当局仲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打造成为香港未来发展的新引擎，注入新经济活力，为市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环境，亦会以北都发展精准对接好国家“十五五”规划，做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突出北都的战略地位。他表示，粉岭北新发展区是整个北都首先开放的地区，工程自2019年展开，粉岭北不同用地和基建已进入收成期。粉岭绕道东段开通，可配合区内第一个公屋项目凤凰岭村今年内陆续落成入伙。绕道通车之后，预计繁忙时段可为居民节省10分钟车程。政府话，大埔宏福苑宏志阁若有最少70%业主6月底或之前确认出售业权俾政府，当局会将其余7座楼宇收购方案开放俾宏志阁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话，有信心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他又话，现时方案系最佳同最合理，若果最终不足70%业主同意，将尊重他哋嘅决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宏志阁居民选择出售业权之后，可以选择收取现金、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楼换楼等。公众地方禁止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法例前日起生效，控烟酒办至今巡查超过200次，发出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话，过去两日执法过程顺利，重新控烟酒办督察有权要求违例人士提供联络资料和身份证文件，但一般在有合理怀疑情况下才会行使搜查权。同样出席节目的海关助理关长吴振华就表示，海关去年侦破2600宗另类吸烟产品案件，拘捕2559人，检获产品总值约5500万，将会继续打击。他又说，会同控烟酒办紧密联系合作，若有理由相信有境外平台会输入另类烟产品，会加以堵截。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三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三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19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多宗嘅事故啦。咁先讲港岛方面啊，香港仔水塘道塌树咧系未处理好嘅。咁而家近住香港仔大道咧，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一带都系挤塞啊。经过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香港仔水塘道咧有塌树，近香港仔大道咧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而家一带系挤塞。香岛道近住深水湾泳滩咧，意外未清理，同样都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啦，冇挤塞嘅，但系经过都请你小心。石排湾道去香港仔海旁道方向，华富道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有车龙嘅，龙尾去到薄扶林花园。石排湾道去香港仔海旁道方向，近住华富道咧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有啲挤塞噶，龙尾去到薄扶林花园。咁喺九龙啦，较早前差唔多北去油麻地方向咧，佛光街桥底嘅意外咧就已经清咗场，咁而家咧交通就大致回复正常。连翔道下行车道啦，去柯士甸道方向，佐敦道交通意外同样清场啦，咁而家咧交通都系好翻好多。大榄隧道出九龙啦，管道入边快线嘅坏车都拖走啦，咁而家大榄隧道去九龙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呢，龙尾就近管道口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啦，而家车龙长啲嘅，去到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屯门医院一段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5: 由手艺到 coding， 劳动嘅历史形态喺度变，唔变嘅系嗰份专注同埋匠心，系让呢座城市始终向前嘅核心力量。劳动创造未来，我系广东广西嘅吴海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6: 经典广播剧。爱情红绿灯，1990年作品，蔡雅阁。
7: 爱情好似交通灯咁，一见到红灯就唔可以冲过，就算转咗绿灯，如果有人冲过马路，你一定要停低。
6: 车心梅。
8: 咁，假如有人陪你一齐停低。
6: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宵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9: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03，胡世杰、郑瑞文。

0: 漫改码。
1: 喂，你知唔知道今日系咩日子啊？谂下，5月2日啊，唔系大气候周年纪念日，亦都唔系胡世杰生日啊？点啊？谂唔到啊？等我郑瑞文开估啦，答案系世界金枪鱼日啊！每年嘅5月2日系联合国大会定定嘅世界金枪鱼日，金枪鱼亦即系吞拿鱼，特登为吞拿鱼定一个纪念日，系因为联合国希望藉住呢一日向世界强调必须要负责任咁捕捞吞拿鱼。而自从9年前定出呢一日开始，全球喺保护吞拿鱼方面取得非常显著嘅进展。而家超过90%嘅吞拿鱼都系嚟自可持续捕捞嘅鱼群，而曾经一度濒临消失嘅大西洋蓝鳍吞拿鱼，亦都喺英格兰南部同爱尔兰一带重新变得常见。证明只要科学家、管理捕鱼区的持份者，再加上渔民，大家一起同心合力，在捕鱼之前好好规划，是可以做到渔业和海洋保育并存的。国际上不同的持份者努力保育吞拿鱼有些成果，而来到我们消费者的层面，我们都要负回我们的责任。在选购海鲜的时候，养成看标签的习惯，选择有可持续海鲜认证的海产，那就不单止是吞拿鱼，其他海产都可以长食长有嘛。
2: 好，1点钟之后翻翻嚟有大气候嘅瑞文解码啦。我都知你点解咧，即系咁留意呢个世界金枪鱼日或者叫吞拿鱼日啦。因为咁多海鲜咧，你主力系食鱼
3: 嘅
2: 啫。
3: 系，冇错，系嘅。
2: 其他如果有可能有虾蟹日嗰啲，可能你唔好关注啊。
3: 都唔系嘅，都可以同大家关注一下嘅。如果有嘅话，都搜寻一下先。
2: 系咯，睇下会唔会有啲咩咩龙虾日啦，定系呢个螃蟹日啦咁。
3: 因为咧嗰啲纪念日咧，即系
2: 太多啦
3: 。
2: 你讲你自己啫，
3: 唔系我自己嗰啲唔会记得嘅。
2: 又唔讲嗰啲咩纪念结婚啊？
3: 唔会噶，我真系多数都唔记得噶。
2: 系咩？
3: 系啊，真系啊，系啊，年年都系我唔记得噶。真系好大件事。
2: 咁都好啲，即系我呢句啊，我代你亨利讲啊。通常你话男嘅唔记得啦，话好似死罪咁噶嘛。
3: 唔系啊，系我唔记得我死罪，佢记得。好大件事，跟住佢成日都攞咗假咁样啦，然之后
2: 你仲问佢攞嚟做乜？
3: 系啊，做咩事攞假你咁？跟住我成日开工系好离谱嘅，真系好嬲。
2: 请你食紧条鱼啊，补下啲可能嗰啲咁嘅 omega three 咧，唔知会唔会有？
3: 喂，讲到系咪啊？
2: 因为讲真咧，我谂吞拿鱼太多香港人中意食，
3: 系啊。
2: 如果中意食。即係壽司嘅朋友啦，係咪先？刺身朋友一定唔少得啦。
3: 唔止啦，其實外國啲人都好中意食吞拿魚嘅噃。
2: 咁係喎，
3: 係咯，佢哋會整罐頭啊，整沙律啊，咁樣好多整法嘅。
2: 因為你嗱諗下啦，譬如我去澳洲，或者有啲人喺美國，甚至乎喺歐洲咧，都有人食，即係刺身我講，咁所以你唔係淨話東南亞地區先至有囉，
3: 呢個
2: 又真係嘅。
3: 係啊，其實呢即係點解吞拿魚全球都咁受歡迎呢？
2: 係囉。
3: 咁同本身吞拿魚呢種係一條好大嘅魚都係有關係嘅。咁佢個 size 好大條啦，同埋呢佢係一個即係佢嘅游嘅速度啦，佢嘅航程啦，佢嘅活動範圍呢基本上呢就係超過海洋中其他任何其他嘅魚類嘅。咁所以咧喺世界各地咧都有人会捉佢嚟食嘅，亦都系支撑住数以百万计沿海居民嘅生计。
2: 不过我印象中我都好似未见过活生生嘅吞拿鱼，通常咧见到啲人喺啲市场度卖咧。
3: 咁梗系啦，咁都系深海噶嘛。
2: 系啦，唔系啊，咁好多鱼，譬如深海咁鲨鱼个深海啦，你都见过鲨鱼游噶嘛，鲸鱼都见过啊嘛，但系你好少啊，我印象中好少见到。吞拿魚群咧，周圍遊咯。你通常見到佢都係喺市場賣緊嗰個樣子，或者你食刺身嘅時候見到那個樣咯。
3: 咁都係嘅，喂！但係咧，我想話我就係即係因為呢個吞拿魚，咁我就揾下啲即係 fun fact 啦、得意嘢啦咁。原來咧，即係吞拿魚嗱，好鬼大條啦。咁佢最大嘅體長咧，即係藍鰭吞拿魚就係最大條嘅，佢可以有成3.5公尺嘅體重咧，就600至700公斤。
2: 3.5米，哇！喺
3: 好大條噶，可以係係啦。跟住咧，同埋即係佢咁大條咧，佢係點樣咧？咁 佢食好多嘢嘅。咁例如咧，即系话养殖嗰啲，依家咪就话有好多咧可以养殖嘅吞拿鱼，咁其实咧就系可持续嘅鱼类咁样样啦。但系蓝鳍吞拿鱼咧就，唔系几 OK 养，或者系唔系几 OK 去即系食佢嘅。点解咧？系因为咧佢要养佢咧，系需要极多极多嘅
2: 资源
3: 去做嘅。点解咧？嗱，我头先都讲啊，吞拿鱼佢高度回游性，佢游嘅范围好广啦，咁样咁咧，佢可以即系覆盖成几千英里嘅海域嘅移动距离。例如啦，话蓝鳍吞拿鱼咧，佢移动嘅距离咧可以咧超过33,000公里嘅。呢个系点样嘅概念咧？即系其实你打一条直线南极去北极咧，南极去北极都系20,000公里啫。
2: 头先几多啊？
3: 33,000公里咯。
2: 哇！
3: 系咪好夸张？一年、啊，
2: 佢即系差唔多来回一次咯。
3: 系系啊，差唔多来回一次。
2: 即系你又方身游嘅两个堂，佢即系等于即系1.5个方身咯。如果即系游南北极嘅话，
3: 跟住同埋佢多数咧都系以成群鱼嘅形式嚟游啦。咁佢成群鱼嗰个嘅阔度咧多起上嚟咧，可以长达30公里。嗰扎魚群，係啊，魚群係咪好誇張？
2: 好誇張啊！
3: 好誇張。咁好啦，咁如果要養佢，咁係要點樣養呢？原來養藍鰭吞拿咧，佢需要投放嘅資源好大啦，因為咧係一個點樣嘅概念啊？佢有個叫做魚類投入產出比嘅，即係漁業界入面有啲咁嘅嘢啦，即係 fish in fish out ratio 嘅。咁即係一個點樣嘅概念咧？就係話，例如。即係可能一般嘅水產養殖呢個比率呢就係0.22:1，嚟投放0.22:1
2: 係咪
3: 零點後面
2: 係見到0.22:1係冇錯。
3: 係啊，鯉魚咁上
2: 下。整體水產養殖嘅平均率即係叫 FIFO 啦，呢個就係叫0.22:1嘅。
3: 係啦，咁但係藍鰭吞拿魚係15:1囉。即係佢要食15吨嘅野生魚類嘅飼料先至可以即係生產到即係呢一個嘅一噸啊嘅藍鰭吞拿，係啦，15吨嘅飼料先可以養到1吨。
2: 人哋係0.22吨咧，就已經產出咗1吨啦。
3: 係啊，咁所以係咪哇好即係好拆得啊佢？咁佢咁拆得，所以當然佢嗰個嘅肉身啦，好大嚿啦，好肉啦咁樣。咁但係即係。啲人都會可能有啲養殖啦，都係會養啦。點解咧？因為佢真係嗰個嘅經濟產出咧，即係佢賣到好貴啊嘛。咁咁所以咧就即係有啲漁民咧都會係養佢嘅咁。咁但係養佢都好過係咪好過野生捕捉、野生捕撈咧咁？因為野生捕撈咧，其實佢即係成日都話嗰個嘅捕魚嗰個方法咧，就係用拖網啊或者等等嘅方式啦嚟撈住啲魚啦。咁一拖咧，咁就會捉咗好多其他嘅唔同嘅即係魚類啊，一齊咧就上到岸啦，即係變咗就係錯殺無辜咁樣樣。咁就係呢啲嘅理由咧，就令到啊，其實大家都或者係建議咧，就唔好食藍鰭吞拿魚啦，可能係食其他類型嘅品種嘅吞拿魚咁樣咯。
2: 喂，但系其实好多时都话今日咩，就算去到啲食肆都系啊，又话野生吞拿、养殖吞拿，第一即系我真系唔识分啦。
3: 系。
2: 第二系咪真系食养殖？而家系即系野生，虽然你正话都讲，而家嗰个蓝鳍吞拿嗰个数量咧，又似乎冇咁频蚁。
3: 系。
2: 即系起码咧，我哋之前几年叫人唔好食噶嘛，我哋记得，我哋解码都有讲过。
3: 冇错。
2: 但系而家又好似好咗，咁
3: 好咗，但系佢仍然都系处于叫大家唔好食噶。即係佢好咗，但係未好到話，佢完全冇事啦，即係完全唔係貧瘠㗎啦，唔係嘅，即係叫做即係有復甦緊嘅跡象咁樣，係多咗啲咁樣。咁但係呢仍然都係叫大家如果可以嘅話，盡量都唔好食啦咁樣。如果要食呢，就可能係食例如黃鰭吞拿啦，仲可能喺唔同嘅地方，例如喺即係食得嘅話呢，係例如喺印尼嗰度呢，咁佢係 系咪咧？系咪印尼啊？得睇下先啊！如果黄鳍吞拿咧喺印尼或者菲律宾手钓嗰只咧，就建议可以食嘅，因为手钓唔会钓好多嘛。咁但系如果围网嘅嗰一只咧，都系唔建议食嘅咁。咁不过即系整体嚟讲，总之就系话啊，你可能喺市场上喺啲街市未必见到嗰啲嘅
2: 街市应该冇啦，
3: 冇啦。咁但系你喺超市你就会见到已经包装咗嗰啲，你咪见到有冇标签啊？系咪可持续捕捞而得出嘅一啲嘅海产咯，咁就可以用呢一啲嚟作为一啲嘅标准嘅咁样。
2: 嗯，喂，其实讲到话咧呢一个嘅吞拿鱼啦，除咗你正话啦，除咗我哋哇可以有唔同食法之余咧，你讲到一样嘢就系、是，其实好多时候我哋见到有罐头
3: 系啊
2: 嘅吞拿鱼，同埋、我都觉得好，即系尤其是我哋茶面包，或者我哋食即系食西餐咧，系经常都会攞到佢嚟做呢、這个，譬如沙律啦，茶面包啦，好多嘅菜式都可以入到赚。
3: 系啊，但系咧，即系喺罐头入边啦，或者系啲宠物粮入边嗰啲嘅吞拿鱼咧，其实原来唔一定系真吞拿鱼嚟嘅。系 啊，即系你见，即系可能望下啲标签咧，你会见到咧，可能嗰度上面写住咧，有个成分咧叫做正坚，即系
2: 坚鱼嘅
3: 坚，坚鱼嘅坚啦，鱼字旁。

0: 咁样，咁大家最熟嘅可能都系即系见到个原隻相，或者系唔系原隻相，即系喺啲鱼市场见到啦，又或者系咧直头你食刺身见到，哇，有好多唔同嘅部分啊咁。世杰，我谂你都食唔少啦，即系刺身啊、吞拿鱼，你识唔识分佢哋唔同嘅部分噶？
1: 通常睇价钱，即最贵嗰只就最好食、最靓、最肥美嗰啲啦。通常嗰啲系咯，即系油脂多嗰啲，通常收得最贵。
0: 系啊，系啊，系啊，
1: 系咪先？但系以前好搞笑，以前啲人咧，其实系净系食瘦肉，唔食油脂嘅。
0: 系啊，好搞笑啊！即系以前咧，系觉得即系拖罗系垃圾，我哋净系食瘦肉，即系嗰啲。
1: 即系等于我哋食食猪咁啊！即系嗰啲肥猪膏，哎呀唔爱啦，净系食啲瘦肉，或者最多食半肥瘦啊嘛。同埋而家即系唔系香港人啊，好多人都系追求健康饮食。咁自不然就盡量唔食啲肥，即係啲 fat 嗰啲飲食啦。
0: 冇錯。咁但係呢，即係以前係點解食瘦肉多呢？咁原來都係同嗰個冷藏技術有關係嘅。
1: 係
0: 咁，直到冷藏技術進步咗之後呢，發現呢，嘩，原來啲油脂呢可以即係有多油脂嘅部分呢係可以 keep 得好好，同埋呢嘩好好食㗎喎，咁先至呢就慢慢呢被追捧成為極品啦。咁如果成條吞拿魚嚟講最肥嗰個位呢，原來呢係有個位叫做金三角，就係、是、呢即係吞拿魚嘅下爬接近個肚嘅嗰個位置喎。原来这个呢就是吞拿鱼最顶级的部位，一条鱼得两块金三角的嘛，即是它的肚子的位置呢，
1: 是我见到点图了。
0: 是啦，那原来呢即是一条鱼呢大概有两块，咁啊两块咧，每块咧就系三至五斤嘅啫，咁，哇，好珍稀啊，咁，咁啊嗰度咧就系最多油嘅，咁所以咧嗰个位亦都系最贵啦。
1: 我谂紧呢碟喺香港卖紧几多钱？
0: 唔知我自己就冇见过金三角啦，就我真系冇见过。
1: 唔知啊，去下次旅行留意下先。
0: 即系间唔时可能见到写住大福啦，咁，咁其实佢都系即系好丰厚油脂嘅，咁佢你见到切出嚟咧就会系粉粉红红色咁样样啦，亦都会见到明显嘅脂肪嘅纹路。
1: 哦，我有印象，我见过。
0: 系啦，咁呢个都系叫好顶级噶啦，咁，咁中腹咧就系、是、即系听个名字就知啦，中中挺挺，适度嘅脂肪同肌肉咁样嘅分布啦，咁，咁肉嘅颜色就深啲，咁但系佢个脂肪咧就冇呢一个嘅大幅咧咁多啦，个油花分布冇咁夸张嘅咁。赤身就系脂肪含量最少、最肌肉嘅部分。
1: 明
0: 咁咧就系佢成条即系成嚿上台咧，见到成嚿都系红色咁样样嘅。咁、就呢个系普通嘅即系冇咁多油、最冇油花嘅地方咁样。但系其实都系唔同食法啦，唔同口感咯。
1: 明啊，所以即系我谂，即系吞拿鱼全世界咁多地方。都食就因为佢即系产量啦，以至到头先你讲下鱼群嗰个数量啦，以至到系好多地方都会捕捉得到或者饲养得到啦。喂，除此之外可以简单讲下咧，其实因为即系因为吞拿鱼嘅呢个保育，其实都有啲可持续嘅海鲜。标签咧，
0: 系啊，
1: 其实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见过。
0: 我觉得大家都要认识一下嘅，因为即系如果我哋大家都好似即系我头先所讲啦，尽咗消费者嘅一个责任啊，我哋都要一齐咧喺消费嘅角度咧保护翻我哋个海洋咧，咁大家就长食长有啊嘛，你都想可持续咁样食鱼啦，
1: 明啊，
0: 系啊，咁其实咧喺国际上啦，以至本地咧都有唔同嘅可持续海鲜嘅标签嘅，例如有一个咧叫做 ASC 嘅标签。咁佢就係側重於可持續同環保嘅養殖方法啦，亦都係保障工人權益嘅。咁另外第二種呢叫做 MSC， 咁呢佢都係即係可持續海鮮嘅標籤啦。咁但係呢佢 MSC 呢就係關注於可持續嘅捕撈嘅，就唔係可持續養殖嘅。咁呢一個亦都係香港上面呢比較常見嘅標籤嘅方式嚟嘅。咁另外有一種啦就係、是BAP 嘅标签，咁佢就係一个负责任水产养殖嘅元素呢要符合到嘅，包括要有环境保护啊、社会责任啊、食品安全啊、动物权益等等。咁仲有一个本地香港有机资源中心认证嘅 HKORC 嘅标签，就係有机水产养殖，都係关于养殖方面嘅。咁呢个係我哋本地认证。咁另外有一个国际嘅海洋之友呢所认证嘅叫 FOS 嘅标签呢，佢就係包晒唔同嘅，例如水产养殖又好，野生捕捞都好，如果佢符合一啲基本嘅

是谷亚眉啊，有呢首一级保护动物。胡世杰提一提大家先，出面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7%嘅呢一个下昼时间啊，接近咧1:30之后咧，我哋会听一次新闻嘅简报。仲有啦，喺之后翻嚟咧，仲有半小时嘅节目时间，你听紧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大气候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国际调解院下星期将主办全球调解峰会，是去年投入运作后首次举办高层次会议。对于本港正制定第一份五年规划，林定国表示，律政司正努力工作，认为本港在深化国际法律和解决争议服务中心方面，有需要时会优化仲裁法律，并吸引更多新兴发展中国家使用香港法律服务。政府表示，大埔宏福苑宏志阁如果有至少七成半业主在六月底或之前确认出售业权给政府，当局会将其余七座楼宇的收购方案开放给宏志阁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有信心会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他又表示，现时的方案是最好和最合理，如果最终不够七成半业主同意，将会尊重他们的决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同一节目表示，宏志阁居民选择出售业权之后，可以选择收取现金、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楼换楼等。公众地方禁止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前日起生效，控烟酒办至今巡查超过200次，发出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说，过去两日执法过程顺利，重申控烟酒办督察有权力要求违例人士提供联络资料和身份证文件，但一般在有合理怀疑情况下才会行使搜查权。同样出席节目的海关助理关长吴振华就表示，海关去年侦破2600宗另类吸烟产品案件，拘捕2559人，检获的产品总值大约5500万，将会继续打击。他又说会同控烟酒办紧密联系合作，如果有理由相信有境外平台会输入另类烟产品，会加以堵截。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Jenson 先同大家跟进翻头先嘅交通意外啦，咁就係较早前香岛道近深水湾泳滩嘅交通意外。本身嘅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就已经取消咗，交通回复正常。而较早前石排湾道去香港仔海旁道方向近华富道嘅交通意外都清理好啦。而家龙尾系一大车多噶，仲有香港仔水塘道嘅塔树都清理好，近香港仔大道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取消。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车龙排到税务大楼。九龙入口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嘉宁街。喺九龙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近弥敦道系车多噶，咁车龙就排到高铁西九龙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去旺角近加道里道系车多，车龙排到窝打路道。仲有尖沙咀多段道路都系比较挤塞嘅，咁就包括金马伦道、加拿分道、海防道、汉口道同埋乐道。而喺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去九龙近华都花园车多，车龙排到屯門乡事会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1: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0: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1: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0: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渔护署方面咧，有冇话针对西贡桥咀岛呢啲近年比较热门啲嘅旅游点嗰度有啲乜嘢嘅准备？渔护署助理署长负责渔业及海洋护理嘅朱振华博士。
4: 咁我哋部门咧就有个部署噶啦。咁例如喺陆上边咧，咁我哋就会有加强巡逻啦，每日九点至到六点都会有人喺度。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6: 想去之前先问自己，我想攞乜嘢？边度我想 say goodbye？ 边度我要多谢嘅？
7: 两代有心人，资深家庭治疗师张包义琴博士以及临床心理学家张全仪博士，
8: 我哋嘅情绪咧系透过表达咧而慢慢慢慢去处理，而唔系话我揾到一个解决嘅方案，因为佢唔系一条数学题嚟噶。
5: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9: 环保海鲜咧，即系话无论系捉嘅海鲜啦，或者系养嘅海鲜咧，嗰、那个捕捞同埋养殖嘅过程咧，对生态嘅影响系比较低嘅。咁同埋咧可以养啦，大家系可以长食长有嘅，我哋子子孙孙都可以继续食到，咁就系环保海鲜啦。咁养殖嘅海鲜咧，其实就唔一定系好环保嘅。如果你养得唔好咧，其实都会好影响嗰个环境啦。譬如我哋都会考虑到嗰个鱼苗嘅来源啦，佢嘅饲料系从边一度嚟啦，有啲咩成分啦，同埋佢养嘅时候咧，会唔会对个生态造成好大嘅破坏咁样咯？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三，我会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由胡世杰、郑瑞文主持嘅《大气候》。我是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可持续发展经理黎佩妍 Gloria。
10: 大气候，你我他。
11: 喂，瑞文，有一样嘢咧，我哋每日每秒钟咧，几乎都系冇咗唔得嘅，除空气之外系咩啊？
12: 阳光同埋水。
11: 啱啦，阳光就今日
12: 一定有，夜晚就冇啦。
11: 叫做有少少啦。
12: 因为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
11: 哦，咁即有啦。
12: 系啊，
11: 水都紧要啊呢件事。
12: 水梗系好紧要啦，如果唔系我哋点可以讲到咁多嘢咧？
11: 系。定係你講你好多口水啊？
12: 唔係啊，我講緊你喎，好似
11: 係咩？喂，講到尾咧，其實我哋香港人真係好幸福啦，因為我哋水即係打開水喉就有水。呢個世界好多地方都唔係咁樣。就算有時打開啲水咧，你都唔知敢唔敢飲。
12: 係真啊！
11: 呢個係一個成日大家都問，譬如你去旅行，或者你去一啲你唔熟嘅地方咧，你都話嚇飲唔飲得㗎？
12: 係啊，甚至乎去旅行咧，有時有啲地方咧會。自己帶水添㗎，其實，真係
11: 都有印象嘅。所以今日咧，我哋揾嚟咧，即係水務署嘅化驗師啊，蔣 Sir 蔣宏偉咧，同我哋傾下，即係由水質，開始講起先啦。蔣 Sir 你好
13: ，Hello，
11: 喂，所以我想首先問一下蔣 Sir 咧，就係其實而家香港有咁多水塘，我哋即係全香港七百幾萬人，咁多水管，咁多個水龍頭啦，即係無千無萬咁多，打開都大家好放心。縱使大家未必話打開即刻飲，但你都好放心於嗰個水質，你煲完之後即刻就飲㗎啦。
12: 係啊，
11: 其實可唔可以講下咧，即係水務署喺水質嗰個監察同檢驗？以至到咧，即係達到一啲即係國際級嘅水平咧，呢幾件事係點樣做到嘅？即係尤其是我哋成日嗱行山又經過水塘啦，
12: 係啊，
11: 水塘冇遮冇掩噶嘛，咁我成日覺得啲水究竟點樣可以令到佢有一啲喺水塘裏邊喺野外嘅水 而去到水龙头嗰滴咧，成个过程系点嘅咧，蒋 Sir？
13: 咁其实我哋水务处咧一直嚟都系以市民健康为本去管理水质嘅。咁从水塘开始啦，咁我哋已经有好多唔同嘅办法去管理水质啦。咁阵我都会同大家介绍下我哋一啲好创新嘅方法去保障水塘里边嘅水质点样维持稳定。咁当水塘嘅水去到滤水厂咧，咁我哋都有好严谨嘅水质处理过程啦。咁令到出厂嘅水咧系完全符合食水标准，咁都唔够嘅。咁出咗厂之后咧，离开滤水厂咧，我哋仲有一啲分配管道啦，去到配水库啊、用户水龙头啊，其实我哋都有密切嘅监测嘅。
11: 喂，先讲水塘，
12: 即系好多点嘅监测。
11: 水塘
12: 系咯，
11: 我拍先
12: 讲水塘，
11: 想讲个源头。我以前听过系咪话你哋喺水塘里边都有啲？有啲船定係有啲嘅一啲監察嘅儀器咧，就是、放喺中間度驗下啲水板，係咪會有啲咁嘅工序先
13: 嘅？有嘅，其實我哋水塘裏面咧有好多先進嘅儀器啦，去幫我哋監測水塘水質。咁簡單嚟講啦，我哋喺水塘嘅取水塔位置啦，咁我哋有個自動嘅24小時在線水質監測裝置嘅。咁呢啲裝置咧，其實佢係全天候啦都監測緊水塘嘅水質。咁有咩異樣咧，我哋化驗室嘅同事咧都會即刻知道。咁除此之外咧，我哋会喺水塘里边咧布置咗一啲叫载人嘅样板船，咁我哋嘅船长咧就会载我哋嘅水板员啦，去到水塘其实有啲唔同嘅监测点啦，佢哋除咗会做一啲现场嘅水质监测之外咧，佢仲会抽取水样本咧，翻到去化验室度做一啲化验咁样嘅。咁其实我哋做一啲好先进嘅无人船啦，咁我哋都会喺水塘度布置用嚟做水质监测同埋采样。
11: 系咪基本上个
12: 讲先？
11: 系咯，
12: 同样讲，
11: 个个水塘都有嘅啦。
12: 首先第一样嘢就系、例如你讲空气污染，我哋会知道啊，咁会唔会有啲咩即系nitrogen 啊，定乜嘢嘢咁？唔记得中文系乜嘢，系啦。咁就系水质，即系点样为之好嘅水质咧？入边有啲咩元素系为之好定系唔好？系会度啲乜嘢？
11: 或者污染咗嘅？
12: 系啦，
13: 唔系讲佢污唔污染嘅，因为水塘咁大啦，佢其实每个部分嘅水嘅状况都唔一样，咁天气都会影响啦。咁呢啲咁嘅影响咧，就会令到滤水厂咧要调节我哋嘅食水处理个工序。所以咧，我哋好密切咁话俾滤水厂嘅同事听，其实而家嘅水质状况系点样？
12: 即系原来系要一路教噶，
13: 冇错，因为其实水塘其實有20米深啦，咁唔同嘅20米深左右咧，我哋會有啲可能再深少少度。咁因為受到天氣影響咧，其實佢每一層水咧，佢嘅狀況都唔一樣嘅。我哋要好清楚話俾濾水塘嘅同事聽，咦，你而家要面對嗰層水，其實狀況係點樣啊？你要調節你嘅出水嘅工藝咯，咁樣咯。
12: 等陣先，又好多問題啦。唔同層嘅水，咁但係從水塘去濾水廠嗰條管唔係搭好咗喺個底嗰度嘅咩？咁仲有點樣攞唔同層嘅水咁？
13: 其實呢因為有陽光照射水啦，咁我哋呢個陽光嘅熱力咧，其實唔會傳到個水底嘅。水塘嘅水嘅叫做係存量啦。咁其實每個季節都唔一樣。
12: 係啊，係啊。
13: 所以咧，其實我哋好影響咧每同個水層咧，即係其實佢每一層嘅水接唔接到陽光咧，佢個密度會唔一樣，佢中間嘅物質係不能夠交換嘅。雖然我哋喺佢一條柱咁樣啦，譬如我今次喺呢個位攞水，但係咧其實佢水塘咧有幾多水咧，係每個季節都唔同，所以喺呢個位嘅水咧係每
12: 一
13: 次都唔一樣嘅。
12: 哦，咁要幾密去度佢嗰個
11: 嘅成分？佢頭先咪24小時咯，
12: 24小時，咁佢 keep 住轉。
13: 24小時在線監測嘅，咁其實咧，我哋某啲水塘咧會水質嘅變化大少少啦。咁
12: 例如咧，
13: 有啲水塘其實係例如選淡水湖咁樣啦。
11: 反而選淡水湖嘅水質反而會，我以為細嘅水塘變化大，
12: 因為佢大唔通係因為
13: 佢大啦，同埋佢因為佢會有其他嘅有雨水啦，有東江水咧，佢互相去交替去影響嘅。咁所以咧，佢嘅水塘嘅狀況咧係會成日都變化嘅。咁如果有啲水塘咧，其實佢可能其實佢水質變化冇咁大咧，我哋會唔需要咁密切關注。咁頭先講到船灣淡水湖啦，其實我哋每日咧都會有船員喺裏面去不斷監測個水質嘅。
12: 係，咦？但係等陣先，咁我想問咧，去攞啲水板咁樣先算啦。原則即係唔係喺水面嗰度撈一杯咁樣樣
13: 嘅，
12: 要落到底，即係嗰個管嗰頭，即係佢吸。 係啊，係啊，可唔可以咁？
13: 我哋會有好多嘅監測點嘅，因為船灣淡水湖咧個面積係12平方公里，我成日講話即係1700個足球場咁大。咁邊度位置有代表性咧？有幾個位置有代表性嘅。咁第一個代表性嘅地方咧就係個水塘嘅中心位置。咁我哋一般嚟講叫佢19站，因為我哋將個水塘咧去斬開咗唔同嘅監測點啊，大概每個站咧就係500米乘500米。咁19站咧就大概係船灣淡水湖嘅中間位置。如果我哋想話俾人哋聽，船灣淡水湖而家嘅狀況咧，一般嚟講，我哋用19站嚟做標準。另外一個監測嘅位置咧，就會係個取水塔，即係話嗰啖水咧會喺呢度直接去濾水廠，呢度係嗰個監測位置。咁我哋咧架船咧會停喺個監測位置之後咧，我哋每幾米咧就會攞一個水板上嚟驗，因為頭先講過啦，個密度唔同啦，水嘅狀況係會唔一樣
12: 的。咁所以即係例如喺19站嗰度咧，就要攞若干嘅樣本，然之後去到出水口嗰個位置又要攞若干樣本嘅。
13: 冇錯，咁我哋係譬如話每4米攞一次啦，咁當日個水去到幾多米咧？咁其實唔知嘅，咁我哋一路攞到，冇得攞落到底咯，咁樣為止咯。
11: 但係正話聽阿蔣 Sir 講有一句話，即係唔係關唔關污染事啊嘛？呢句説話意義係乜嘢咧？
13: 因為咧，其實一個水塘咧，我哋就算係一個好叫做係生態平衡嘅狀況啦，其實佢個水質都會變化嘅。温度會影響水嘅密度，水嘅密度會影響個溶氧量，溶氧量咧亦都會影響水底下嘅一啲原本嘅物質佢滲透出嚟嗰個狀況。咁有啲物質，我舉個例咧，係猛咁樣，佢係一啲天然嘅微生，天然嘅礦物質嚟。但係啲礦物質咧喺唔同嘅養分狀態咧，佢可以係冇顏色或者有顏色。
12: 嚇？
13: 係啊，如果佢去到一個養分狀態去低嘅時間，佢又去一個有顏色嘅狀況咧，咁市民個觀感就唔好啦。呢情況咧，我哋就话俾滤水厂听，佢哋就会调节佢哋嘅食水处理过程咧，去到令到啲水出嚟个感官上都会好好咯。
12: 哦，即系会可以帮佢去咗啲颜色咁样，起码系。哦，但系其实猛本身即系你望落，如果有颜色，梗系觉得哇污糟啊咁样。但系其实佢对人体有冇害
13: 嘅？冇嘅，呢啲系人体需要嘅元素，始终系啲矿物质嚟噶嘛。我哋猛啊、铁啊，其实我哋人体都需要。咁其实佢里边咧唔同嘅氧状况咧，会令到呢啲矿物质咧，其实颜色会有所改变。
12: 哦。哇，好即系原来入边有咁多细节啦，咁我哋只不过讲咗喺水塘入边嘅呢个水质检验，跟住之后仲有好多个部分都会有，咁啊滤水厂又关唔关你哋事咧？
13: 滤水厂咧，其实我哋都系化验师嚟嘅，所以成个过程我哋都会睇到。咁但系咧，水塘去到滤水厂咧，就其实主要系一个食水嘅处理过程啦。咁佢会将水塘嘅原水变成一啲安全嘅食水供应俾市民啦。咁呢个系一个好典型嘅食水处理过程嘅程序咧，我哋会加啲化学物落去啦，令到喺水塘里边嘅一啲叫做原浮物啦，佢哋会凝聚埋一齐。咁佢经过沉淀池嘅时间，因为佢重。它就會跌下來跟水體分開，我們會再經過一個濾水池，濾水池裡面可能有些沙、無煙煤，它當我經過那些濾水池的物質之後，它就會令到我裡面很微細的雜質都可以清除樣
12: 樣。
13: 過程我們都會加一些氯氣去消毒，處理完的食水就會完全符合香港食水的標準。
12: 我想問，例如如果在水塘當那淡水，你剛才說那淡淡水咧入咗滤水厂，再出翻嚟变成一个食水，即系 ready 去入食水管去送去啲屋企咧。咁呢个过程大概几耐啊？喺嗰个滤水厂入边，
13: 咁其实系唔一样嘅，因为咧
11: 睇条管几长啊嘛，应该。
12: 但系滤水厂嘅处理系要几耐
13: 咧？其实佢供应紧几大嘅水量俾几多人？个滤水厂个嗰个滤水厂嗰个容量咧，佢可以处理水量系几多亦都唔同。
11: 明嗱，即系讲到呢度，但系事实上都明成件事点样监测啦。咁嗱，另一样嘢，我谂起水塘，除咗我成日如果行过水塘，我成日望下啊，
12: 见到八尺咯，我成日都会睇个八尺，
13: 系啊，嗰就叫塘尺咯，
12: 系啊，
11: 同埋睇下满唔满啊，即系有时啲旱季咧，哇，点解
12: 真系系啊，
11: 见到树底下咧，见到好多泥啊，
12: 系啊，系啊，系啊。
11: 另一样嘢，见到水塘通常有鱼嗱。鱼， 我一陣問下蔣 Sir，當然啦，你哋都會發一啲牌照俾一啲申請者咧，係合法地可以喺水塘釣魚啊。但係水塘養魚嘅嗰個初心係咩嘅咧？
12: 定係佢本身
11: 係
12: 喺度嘅咧？
13: 其實佢本身咧，某啲水塘就唔會有魚嘅，因為我哋係譬如船灣淡水湖啦，佢係一個海中建嘅水塘嚟噶嘛。咁所以我哋會係集乾咗嗰個水塘啦，咁啊注入啲淡水，係
11: 啊，
13: 咁啊去做。咁啊開始佢建成嘅時間咧，其實佢會出現一啲水藻過度生長嘅情況。咁我哋研究過啦，其實原來放一啲魚苗落去咧，會可以控制個水藻。我哋放咗好多唔同嘅魚苗啦，其實佢喺唔同嘅位置咧有獨特嘅作用。我哋而家放係叫做係扁魚啦、大頭魚同埋鯪魚啦。其實喺水嘅高中低層咧，佢哋都會去有唔同嘅生存嘅位置。佢哋幫我哋去除咗水面嘅藻類啦、浮游動物啦，甚至乎喺水塘底嘅一啲有機碎屑咧，佢哋都幫我哋清除。呢啲魚咧就會令到我哋水塘嘅水質更加穩定。咁所以由時代開始咧，水塘放魚苗咧係一個長期有效嘅管理設施嚟嘅。
12: 係，哇！即係其實佢係你嘅拍檔嚟嘅，應該咁講。
13: 好似一個喺水裏邊幫我哋去吸走一啲我哋叫藻類啊，或者係啲有機嘅碎屑咁樣。
12: 但係咁佢個量使唔使控制？即係太多太少，即係過猶不及咁樣點咧？咁樣
11: 係喎，即係魚會繁殖㗎嘛？咁點算咧？
13: 都唔會嘅，因為我哋揀嘅魚咧，佢喺一個水比較慢嘅環境咧，佢哋好難繁殖嘅，所以我哋每年都要投放魚苗，因為佢會有自然嘅死亡情況。
12: 係，咁所以喺魚塘嗰度，即係唔係水塘嗰度見到有死魚，其實大家係唔使擔心㗎，唔係代表佢。即是水不正咁样，唔系咁嘅。
13: 我哋会定期巡查嘅，如果死鱼，我哋会去捉走佢。
12: 吓，
11: 咁但系好啦，即系如果鱼多咗之后咧，又佢又佢未死咧，咁即系个
12: 咁使唔使喂啲鱼咧？
13: 唔使嘅，因为其实佢主要系食藻类噶嘛，咁
11: 好悭成本
13: 饲料咯。咁所以我哋养佢嘅目的咧，就帮我哋清除水里边嘅藻类，佢食嗰啲就可以长大噶啦。
12: 佢仲有可以长到几大咁？例如，
13: 如果咧你睇过我哋之前嘅报道咧。我哋係嗰啲魚咧，係同一般喺市面上咧係唔一樣嘅。咁佢哋可以從長度咧差唔多係一米啦，咁超過20斤以上嘅都會嘅。
12: 20斤，
11: 三尺幾
13: 上嚟咧就會大概喺我嘅腰再上少少。
11: 係，嗱，當然啦，有死魚就係執走佢啦。但係譬如話，會唔會去到某個嘅？體積嚟講，佢可能都係唔好適合喺度啦，要真係捉咗佢上嚟咧，就算佢未拜拜都。
13: 其實係嘅，因為咧啲魚慢慢開始長大嘅時候咧，其實佢控制水藻嘅能力會減弱，因為佢已經個身體唔會再特別去變大啦嘛。咁佢咧變咗就食咗啲藻類咧，佢就可能會排泄翻出嚟啦。除咗就咁樣之外咧，佢大到咁上下咧，其實佢有機會喺水塘裏邊都自然死亡啦。佢死咗之後咧，再被分解咧，佢本身係一個養分嘅載體。
12: 系啊，
13: 就好似倒咗一包肥料落去咁样，有机会再重返个水藻生长咁样嘅。
12: 哦，咁系咪都系因为咁嘅原因都会即系俾人可以喺度钓鱼咧？就头先话啊，开啲牌出嚟俾啲合资格人。
13: 呢个系其中一个原因啦。咁但系咧，其实市民都钓唔到好多嘅，因为我哋咧个水塘上里面咧，每一年咧我哋可能系投放200,000条鱼苗落去。咁其实市民咧，我哋统计过，可能每年都系。钓到1,000多条嘅啫，
11: 哇！原细嗰个比例细到咧。
12: 喂，但系喂200,000嘅鱼苗，我觉得个量系好多咁、啊。
13: 咁当然啦，但系我哋鱼苗咧唔会全部都大到噶嘛，每年都会有啲折损嘅情况出现嘅。
12: 哦，咁但系咧嗱，即系当然有啲人会钓啦，咁然之后去到咁上下大啊，咁其实。又需要捉走佢，捉走佢之後點樣樣處理？
13: 嗱，呢個係我哋嘅近期一個概念啦，我叫好水好魚。咁我哋養魚苗啦，再捉走一啲完全成長嘅魚，因為其實佢完全成長，咁我哋頭先講過，佢控制水藻能力就弱咗，我哋唔想佢喺水塘裏面自然死亡啊嘛，所以我哋就嘗試咧喺2025年。去推廣咗一個叫好水好魚嘅試驗計劃啦，將水塘完全成長嘅魚撈走。但係當我哋去捉到啲魚上嚟，發覺咦，其實啲魚其實好靚、好大條、好新鮮嘅。咁我哋會諗啦，有咩辦法我哋可以唔好遺棄佢哋啦，變咗度可唔可以俾市民都可以去試下，可以品嚐到我哋優質魚啦？咁我哋嗰陣時咧都諗咗好多方案，咁點樣推出市場咧？咁我哋。 最終在2024年7月呢，我們去主動去聯繫漁護署，希望將我們水塘呢註冊成為他們的優質養魚場。過程都大家都討論了幾個月啦，他們見到我們的水質其實都很高的水準啦，原來我們的水塘也都是一個好的管理啦，所以在2024年底呢，我們都成功拿到漁護署優質養魚場的認證。除此之外呢，剛才我們聽到你說有機水產養殖認證，我們在2025年8月呢，其實我們都拿了這個認證。所以拿了這個認證之後呢，我們就有信心將我們的魚推出市場給市民吃。
11: 就是現在渠道怎樣呢？推出市場始終大家都是政府部門，推出市場都是有某些渠道或者是某些方案。件事譬如如果我作為一個市民今天來說，我有什麼機會可以真的試到在水塘出嚟嘅鱼嘅鱼种咧，咁样。
13: 係啊，咁我哋係政府部門嘛，咁好難我哋自己賣啲魚俾你嘅，咁所以我哋呢就公開招標啦，睇下邊啲供應商其實可以去賣咗我哋魚，再加工啦，變成一啲市民容易啲賣到嘅產品。咁頭先我哋見到個魚一米擺返屋企搞唔掂喎。
12: 係啊，點食啊大佬。
13: 咁所以呢我哋最後呢就魚類統營處呢就中咗標，咁呢佢就會攞我哋啲魚呢去嘗試加工啦，變成一啲容易啲處理的產品。咁我哋都會有參與的過程嘅，因為我哋知道我哋啲魚有幾大條啊，係同一般嘅街市嘅魚有咩唔同啊。咁最終呢我哋同魚類統營處啦、漁護處啦都諗咗因應我哋嘅魚嘅狀況呢就開發咗好多唔同嘅產品。咁包括咗有兩種健康魚湯嘅，咁有木瓜花生大頭魚湯啦，另外一種就係番茄薯仔
11: 鲤鱼汤，
13: 咁呢啲咧就会市民翻到屋企咧轻易加热佢就食到。
12: 嗯，
13: 除此之外，我哋都谂到一啲其实有本地特色嘅小食啦。我哋用我哋水塘嘅鲤鱼做咗啲鲤鱼烧卖咁样。咁你话销售渠道咧，最初咧我哋会喺上年咧2025年嘅美食博览咧就首先推出市场。咁当时我记得嗰个情况都几好嘅。咁烧卖咧喺中途咧其实已经受兴。
12: 系咩？咁正。
13: 咁隔咗一年啦，咁我哋其实而家都純熟啦，我哋知道點樣去生產啦，咁個產量都可以提升啦。咁魚統署咧，亦都將我哋嘅產品咧擺咗喺除咗佢哋嘅網站之外咧，喺佢哋旗下嘅超市專櫃咧，其實市民都可以買到。咁無論你係上網買啊，或者你行過見到一啲魚統署嘅專櫃咧，你都會見到我哋嘅產品。
12: 喂，你自己有冇食過啊？
13: 有啦，梗係。
12: 點樣感覺咧？但係因為我未食過，我想知食評啊，請問
13: 咧。開始嘅時間咧，我哋直情係去到魚統署嗰度咧，哇！我哋一齊諗，哇！呢啲魚可以點做咧？咁佢整咗啲湯俾我哋試啦。咁嗰啲湯咧，個魚味好濃嘅，咁同埋佢見顏色咧，其實好白啊，同埋個魚油好豐富嘅。咁其實煮。嗰、那個負責煮個工廠咧，嗰度其實同一般嘅鲤魚啊或者大頭魚好唔一樣嘅。
12: 係啊，
13: 係啊。另外咧，我都買咗一啲產品俾我屋企人試。佢話魚肉燒賣咧，佢哋食落去發覺咧，魚嘅成分咧就比一般嘅魚肉燒賣咧其實都多好多。
12: 係。因為啲魚又好大條啦，可以即係攣落去嗰啲多啲肉。
11: 足料。
12: 足料啊！
11: 你講開話食品博覽，我舊年有行食品博覽，我覺得出奇好逼人啊。
13: 係啊。
11: 咁我咦？我點解水務署喺度？我諗咗好耐，水務署同彼時話咩關係？我仲影咗幅相，我 send 俾佢另一組嘅同事，
12: 係咩？
11: 因為我哋自己同水務署有啲合作。
12: 咁得意嘅，
11: 咁得意水務署美食博覽，我就冇行埋去睇啦，因為太多人啦。咁上影咗幅相打個卡，原來就係呢件事嚟嘅。
12: 因為我本身喺度諗咧，即係例如普通魚塘養魚，咁你即係當然都喺受控嘅水質之下啦，又俾糧佢啦，咁啲魚咧就一定係肥美噶啦。咁但係這個即係水塘咧，咁你哋係監察住水質，仲要係你嘅拍檔嚟嘅添。咁但係你冇特登去餵佢嘅喎，所以我好即係諗幻想佢嗰個魚嘅肉質會。是怎樣樣即是實淨啲嘅肥啲定係定係點嘅呢咁樣。
13: 佢係會實淨過普通嘅養嘅魚嘅因為佢個生長過程呢係拉到好長因為我哋冇去喂飼料啦。咁所以佢係慢慢地天然生長嘅。咁佢嘅肌肉呢同我哋喺街市買可能有啲唔一樣。
12: 哦即係會發達啲可能因為佢 keep 住遊咗好多年啦。
11: 同埋我諗咁啦即係起碼佢唔使喂咩特別飼料嘛。即係你諗
12: 順天然。
11: 喺譬如我哋訪問過啲魚塘都係啦佢就可能係喂啲即係當然係健康嘅飼料。 料，但系而家嗰啲系用饲料养，同你野生佢真系食嗰啲海水藻啊嗰啲咧，我谂系好唔同嘅质地啦，喺嗰个饲料方面都，所以我谂啲鱼肉或者鱼质会唔同咯。
12: 系，其实都 win win 呢、這个真系，因为咧有时咧，例如我翻内地咧，以前即系都兴话喺啲水塘附近咧有啲咩即系农家菜咧会食水库鱼咁样噶嘛，其实个概念系类似咯，
13: 类似啦。咁其实我哋仲有一样嘢就系，其实我哋去生产嘅时间，我哋揾咗啲本地社企帮手做嘅，咁其实都可以推动到长者就业啦。除此之外啦，我哋都要将部分嘅产品咧捐俾一啲非牟利嘅慈善团体咁样。
11: 系，
13: 咁所以咧，其实呢个概念咧，我自己觉得系几有意义。
12: 系啊，
11: 唔系，所以大家就唔使话涌到风咧去攞个牌子去钓水塘啲鱼啦。
12: 系，其实依家都食到噶啦，
11: 搞咁多嘢咧，你去买都买到噶啦，
12: 唔使自己钓啊。
11: 咪咯，你钓嗰啲又未必系啱嗰啲，同埋即系听阿蒋 Sir 咁讲咧。其实而家即系成件事好方便，即系你嗱水可以饮水塘嘅水，鱼你而家跟住我话食水塘嘅水嘅鱼都得啦。
12: 系啊，同埋万一玩下手自己钓翻嚟，点知劲大条都唔知点，
11: 都唔知点处理。OK， 今日多谢晒水务署嘅化验师蒋 Sir 蒋宏伟嘅，咁啊大家又长知识之余咧，
12: 系
11: 啊今晚买咩餸都不妨可以考虑。
12: 系啊，冇错冇错。
11: 好，咁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够啦，下个星期六同一时间再见，拜
12: 拜。
1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润南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入境处话，截至今早十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213,000多人次出入境。入境方面，有132,000多人次进入本港，内地旅客占79,000多人次，最多内地游客经落马洲支线口岸来港，其次是西九龙高铁站。出境方面有超过80,000人次离港，当中近59,000多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人经香港机场离境，其次是港珠澳大桥。粉岭绕道东段明日早上八点通车，发展局局长凌汉豪今早主持通车仪式。他致辞时说，粉岭绕道东段是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的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通车只是开始，当局仲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打造成香港未来发展的新引擎，注入新经济活力，为市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环境，亦会以北都发展精准对接好国家十五五规划，做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突出北都的战略地位。凌汉豪表示，粉岭北新发展区是整个北都首先开启的地区，工程自2019年展开，粉岭北不同用地和基建已进入收成期，粉岭绕道东段开通，可配合区内第一个公屋项目凤凰岭村在今年内陆续落成入伙，绕道通车之后，预计繁忙时段可为居民节省10分钟车程。中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记者会说，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确保停火得以维持，确保美伊双方本着诚意恢复谈判，为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奠定基础。他说，如果当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访问中国时，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这个问题必将成为双边会谈的重要议题。傅聪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已对全球能源市场和经济产生影响，应该尽快恢复通航。伊朗需要取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限制，美国需要解除海上封锁。谈到中美关系，傅聪表示，世界足够大，足以容纳中美两国，两国之间不必是零和博弈。他指出，中美两国保持稳定、健康和可持续的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甚至可以说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如果双方能够相互尊重、坚持和平共处与合作共赢的原则，双边关系就能够蓬勃发展。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国际调解院下个星期将主办全球调解峰会，是去年双边关系就能够蓬勃发展。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国际调解院下个星期将主办全球调解峰会，是去年投入运作之后首次举办高层次会议。对于本港正是制定首份五年规划，林定国表示，律政司正努力工作，认为本港在深化国际法律和解决争议服务中心方面，有需要时会优化仲裁法律，并吸引更多新兴发展中国家使用香港法律服务。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Jense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係较早前屯門公路去九龍通往黃珠路支路曾經係壞車㗎，不過已經清理好，但龍尾係仍然有待消散㗎，咁龍尾而家係排到元朗公路近桃園圍。 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九龙入口就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车龙排到嘉宁街。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做太子道西去旺角近加道里道车多，车龙就排到窝打路道。提翻大家啦，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系非常繁忙噶。咁专线小巴第九 A 号线嘅营办商已经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请游人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同时喺轮候嘅时候保持忍让。可能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四月三十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

0: 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2: 爱好三金老人的岑日飞，一生敬业熬业，即使他抱恙期间，仍然是心系节目，时刻记挂住听众。直至今年2月8日，他最后一次主持广东广西，他依然是尽显专业精神。今个星期日，广东广西，等我哋一起怀念飞哥岑日飞。
3: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4: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如是素食店
5: 第7集。
6: 我叫 Emma， 我不是来吃东西的，想跟你们谈一个很有意义的社区合作 project。
5: 一位热血实习社工为了帮一班劏房户，于是勇闯素食店。究竟他想帮他们争取什么呢？
7: 社区合作，好啊，你坐下慢慢讲。
4: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8: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点，50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9: 各位听众大家好，5月2日，因为上个礼拜呢，我在处介绍一个埃及的学者，他用了1年的时间细致对中国的调查，写了一篇在网上，现在全世界的很多人都认真拿来看的一篇文。上个礼拜讲到中国的这个世界冲突的关键点，是中国没有向任何国家抢夺而得到今日成为强大的中国，它是靠自己的人民的手、工厂的机械和工程师的大脑积累起来的。我讲到这里，他这篇文章下面那段呢，我觉得更加有我自己的体会。他说目前中国现在正是独自对抗整个西方世界的围堵，西方痛恨并担忧中国的崛起，他们不敢相信白种人维持了400年的全球霸主地位，正受到一个非我族类国家的挑战。嗱，呢一句说话呢，使我想起我著作嗰本书，我引用到希拉里在奥巴马时代，佢一句说话，佢话我唔敢想象由亚洲呢啲扁鼻哥、高颧骨、细眼睛嘅亚洲人嚟领导嘅世界，我嘅仔女、我嘅子孙要由佢哋嚟领导，我不敢想象。嗱，各位，呢句说话就好岂有此理嘅。唔讲咩肤色人种，边个去领导，又点解不可接受呢？咁中国喺过去嘅5000年，当我哋成为辉煌嘅文明嘅时候，美国连呢影子都冇。到今日，点解中国重新崛起，重新到自己嘅盛世，就会觉得咁不能接受呢？咁嗱，呢个系当时系2012年左右，希拉里好清楚嘅叙述。我引用佢呢一段话咧，引用咗好多次噶啦，系非常种族主义嘅一种讲法。已经好多年，我作为一个曾经做一个自由主义者，系唔想讲种族主义嘅说话。但系自从呢位女士一讲咗之后咧，我就好兴啊！我觉得喂，点解？我哋就唔可以对世界作出领导性嘅贡献。咁我觉得咧，呢位埃及嘅学者亦都睇到，佢话西方人曾经有个幻想，佢哋希望中国越发展就越能够追随西方嘅所有嘅影响，接受西方嘅利益，承认西方嘅领导地位。结果呢种幻想破灭咗啦。中国并冇变成佢哋想要嘅傀儡，中国行中国式嘅现代化。所以美国嘅战略家话中国战略欺骗咗美国。嗱，呢个讲法呢又系以自己为中心嘅。我哋中国几千年嚟喺世界企喺树嘅时候，你美国都唔知喺边度啊。 点会觉得话咁系战略欺骗咗你咧？呢啲系狂妄自大，以自己为中心。所以我觉得咧，呢、這个埃及嘅学者讲，佢话中国冇变成佢哋嘅傀儡，中国行自己嘅道路。佢话现在西方世界佢哋嘅目标只有一个，摧毁呢一个拒绝被同化而强大起嚟嘅国家。呢位学者咧，真系睇得好清楚。他就跟住讲啦，佢话所以我哋睇下，尽管美国喺过去嘅三十年通过轰炸、制裁、制造好多代理人战争，将地球上好多地区好似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变成咗人间地狱，咁当加埋而家加沙啊，变成咗人间地狱。但系所有嘅西方嘅电视、报纸同埋社交媒体，全天只系喺树。闹中国，唔系去谴责美国，全篇只系说话中国系恐慌、仇恨、种族灭绝。点解眼睇睇杀咗咁多人嘅国家，冇人去谴责，而反为冇占过任何一寸地方、供应全世界咁多物资嘅国家，就会成为咧恐慌、仇恨嘅来源？咁呢个作者就讲。话呢个系一个经典型嘅转移视线嘅策略。话中国而家喺西方文明喺地缘政治上最害怕嘅一个词，佢哋想让你哋鄙视同埋恐惧一个国家，一个从未伤害过你、从未侵略过你。嗱，佢呢个你系指中东人民吓，中东嘅国家、北非嘅国家，从未轰炸过你、从未制裁过你。呢、這个系指埋咧，你中南美洲从1979年以嚟，嗱呢度佢都讲得再远啲，我哋1949年就建立新中国噶啦，从未推翻过任何一个外国政府，或发动过任何一个战争嘅国家，到而家仲喺处日夜祈祷佢快啲崩溃。佢系因此佢哋嘅希望就系想一直以嚟佢哋西方国家呢400年嚟所能够做嘅事情，继续可以喺地球上为所欲为。咁呢句说话呢亦都係川普最近讲啦，我哋喺伊朗可以为所欲为。

0: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上去之前先问自己，我想攞乜嘢？边度我想 say goodbye？ 边度我要多谢嘅？
2: 两代有心人，资深家庭治疗师张包义琴博士，以及临床心理学家张全仪博士。
3: 我哋嘅情绪咧系透过表达咧而慢慢去处理，而唔系话我揾到一个解决嘅方案，因为佢唔系一条数学题嚟噶。
0: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4: 星期六下午2点，叶国华主持《50年后》。
5: 作者讲，他说从拉丁美洲到东南亚，他们用西方文明和世界的领导地位的软实力的宣传，包括他们的文化、教育、宣传，他们的种种的软实力的能力，来掩盖着他们血腥的帝国主义的行径。而中国的强大没有这些东西，而中国就挡住他们西方世界在这条道路上面的这条路，因为中国是行出另外一种的道路。这个就第三段他就讲。第四段他说，全球南方即是发展中国家呢，是唯一敢对西方国家讲不的国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唯一能够正面面对非白人大国，即是能够正面面对西方的非白人的大国。那这一个呢，可以讲话来自自从阿拉斯加的对话，我们中国外长直接跟美国外长讲，我们不接受你的俯视我们的外交，我们只能够平视的外交，即是说大家眼睛对眼睛，不是我们需要垂低对眼，咁样任你意气用事嘅外交。嗱，咁呢个呢係当时呢番对话呢係影响全世界嘅。佢话当中国受到挑战嘅时候，中国会直视对方嘅眼睛，坚定地讲，不，我唔驚你，我会全力以赴，我同你一样强大。咁讲到呢一度呢，就係我哋中国好多说话啦，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就是讲到我们中国在最穷的时候，1950年到1953年，我们跟当时的美国的经济实力是100:1的情形底下，我们可以一个国家迎战你所谓联合国十几个国家由美国来带头，我们可以跟你打成平手。嗱，呢一个咧就系凭我哋嘅中国人民嘅铁血意志啊，能够咧取得呢个世界嘅地位嘅。嗱，咁呢一点咧，呢位先生可能就唔系好了解到有朝鲜战争咁嘅一件事啊，所以我一路睇佢篇文章嘅时候咧，一路作咗我好多自己嘅补充。当时毛主席就讲：打得一拳开，避得百拳来，就系同你正面对撞一次。但他记住那时的中国还是啱啱建国初期，49年才建国，50年到53年就打一场朝鲜战争。这一个呢，确确实实是让中国站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国的形象。因为打完世界大战，日本人就认为呢，他不是输给中国的，是输给美国两个原子弹的啫。所以只有我们打完朝鲜战争，先至呢让日本觉得，咦，中国打得㗎喎。咁呢个咁嘅历史嘅吊诡一路熬到现在仲喺处互动当中。日本最近要搞嘅宪法第九条嘅修改，要搞嘅呢个所谓呢个核武器嘅三条原则，呢个要修改输出武器去全世界嘅呢个原则，呢啲做法係逐步想自己恢复自己。

我哋未同佢签和约，嗱，所以咧，日本如果不自量力，继续喺处不断咁挑衅，尤其是最近嘅挑衅，我谂大家可能冇留意历史嘅唔知道，我谂我都要补充一下，喺上个礼拜，日本一只战舰叫做雷，就特登拣我哋马关条约签订131年嘅纪念嘅日子，慢慢用低速。行过台湾海峡，向我哋挑衅同埋示威。嗱，我觉得我哋嘅国家系睇整个大局好清楚。日本企图做美国嘅打手，利用呢啲咁样嚟嘅挑衅。你想下，如果用马关条约，我哋丧权辱国嘅条约。签个131年嘅嗰个纪念日，特登喺台湾海峡行过嚟俾我哋睇，因为马关条约就系割咗台湾嘅，就系俾日本占领咗嘅。嗱，呢啲咁样样嘅小动作喺处挑衅，我哋中国我哋不加计较，我哋派船跟住佢，然之后咧，我哋最近就另外一只战舰，我哋穿过宫古海峡，即系喺呢个琉球群岛附近，我哋亦都。巡航俾日本睇，直去呢个西太平洋。而家双方面呢，表面上我哋全世界人就觉得好似和平喺亚洲，但其实都系剑拔弩张，系随时有可能呢撞舰走火嘅，随时有可能呢喺海上有一轮嘅冲突嘅。而呢个冲突，我可以好大胆咁预言，一定以日本大败而结束。因为日本现在用的战舰全部都是旧式的，跟我们的全新式 的海上的力量是没得比。但是中国政府因为鉴于全世界的需要，我们非常安宁地去处理这个外交关系，特别处理军事上的对峙的关系。我们用一种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你行一步我就行一步这样的策略，想争取多些时间给自己的祖国建立和平发展的经济，同埋科学工业技术能力的强大的经济。如果在2035年之后，中国全面碾压式赢美国之后，我相信他们就会重新选择究竟是不是同中国美美与共的和平共处，抑或仲是不断地挑衅。如果不断地挑衅的时候，是有他们的战略目标。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中国会采取什么行动呢？我们都要拭目以待，看那个环境的变化。所以作者讲到，中国面对西方的挑战的时候，是直视对方的眼睛，坚定地讲，我不会怕你的，我会全力以赴，我和你一样强大，即是所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了。他说你看看，现在所谓全球的南方的国家，好多早已经成为西美国家的傀儡，即便是那些看起来很强大的地区大国亦都不例外，例如好像沙特阿拉伯啊、巴西啊、印度啊、土耳其啊，咁他们的领导人都是忙于倾听美国的要求，拿住纸笔认真地记录美国政府的需要，然后点头哈腰地说，好的先生，我马上照办。那他这里呢，可见这位埃及的学者呢，对于中东人呢在美国面前呢那种即是哈腰的做法呢是很反感的。咁当然亦都有每个国家的国情的环境，我哋唔能够一概而论，但係佢作为一个中东嘅埃及人呢，佢有呢个情绪亦都可以理解。咁佢就回顾成个历史啦。佢就话历史嘅长河奔流不息，公元前15世纪至到公元前1000年，佢离而家大概是4000-5000年之前，係埃及嘅时代。咁即係埃及曾经成为世界光辉嘅顶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方月林报道新闻。政府话大埔宏福苑宏志阁若果有最少七成半业主在六月底或之前确认出售业权给政府，当局会将其余七座楼宇的收购方案开放给宏志阁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出席电台节目时话，有信心会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他话现时的方案是最佳和最合理，如果最终不足七成半业主同意，会尊重他们的决定。火局局长何永贤出席同一节目话，宏志阁居民选择出售业权后，可以选择收取现金、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楼换楼等。公众地方禁止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前日起生效，控烟酒办至今巡查超过200次，发出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话，过去两日执法过程顺利，重申控烟酒办督察有权力要求违例人士提供联络资料和身份证文件，但一般在合理怀疑的情况下才会行使搜查权。同样出席节目的助理海关关长吴振华就表示，海关去年侦破2600宗另类吸烟产品案件，拘捕2559人，检获总值产品大约5500万元，将会继续打击。他又说会同控烟酒办紧密联络合作，若有理由相信有境外平台会输入另类烟产品，会加以堵截。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国际调解院下星期将会主办全球调解峰会，是去年投入运作后首次举办高层次会议。对于本港正是制定首份5年规划，林定国说律政司正努力工作，认为本港在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方面，有需要时会优化仲裁法律，并吸引更多新兴发展中国家使用香港法律服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一啲封路措施啦。沙田围路咧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马鞍山方向咧近住小沥源路咧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咁经过朋友请你小心。沙田围路咧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嘅，去马鞍山方向咧近住小沥源路咧部分行车线封闭。港铁方面咧，为咗方便大家出游啊，喺五一黄金周期间咧部分时段系会加密列车班次。至于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是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近果栏。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闩唔实，就要快啲整返好佢，悭水就係咁简单。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2: 我哋听完新闻啦，埃及嘅呢位学者咧，讲到佢哋自己国家咧系公元前15世纪嘅强国，啊，嗰阵时系埃及嘅时代，嗱，公元前吓，即系距离而家咧系4000几年噶啦吓。咁啊，系个埃及嘅时代。佢话古代咧，即系意思即系2000-3000年嘅时候咧，就系属于希腊人同埋罗马人嘅时代。到18世纪属于法国嘅时代，19世纪属于英国嘅时代。而1945年至到而家，即系上个世界大战结束到而家，一直就处于呢个美国嘅直接嘅统治之下。啊，咁於是咧，呢一段時間咧叫做美國治下嘅和平嘅時代。咁啊，但係事實上呢個時間係唔係和平咧？咁我哋睇下呢個時間有朝鮮戰爭，有越南戰爭，有一連串嘅中東戰爭，有阿富汗嘅戰爭、伊拉克戰爭、利比亞戰爭、敍利亞戰爭、伊朗、也門都處於戰爭中，仲有拉丁美洲。亦都处于呢个战争嘅动荡当中，美国已经摧毁咗世界上好多地方，嗰啲地方呢已经完全冇复苏嘅希望。咁佢呢度我谂系指类似加沙嗰啲地方。非洲只系因为暂时美国觉得唔感兴趣，所以得以幸免，而西方对于非洲呢系觉得冇价值。因为佢只有资源，要资源攞资源嘅时候先去非洲啦。而家就冇价值嘅咁。嗱，大家记住，埃及喺非洲嘅东北部，喺呢、这个苏伊士运河侧边嘅。咁所以咧，埃及嘅历史感系非常之强嘅一个国家，系嘛？佢话，但系到咗21世纪，我哋正系见证紧中国嘅崛起，距离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嘅国家。大概有10年时间，即是讲2035年。这个中国时代呢是必将到来，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那他就用那个很简单的数字来讲，他说只要 4.7% 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 GDP 增长，因为中国现在报是报5的嘛，那他说只要 4.7% 的增长每年，10年后呢中国就远远超过美国了。好，咁啊，佢话佢对于西方媒体讲，佢对住佢哋讲，你哋可以随意攻击中国，去诅咒佢，散播谣言，制造恐慌，但系事实你毫无能力去指控佢有呢啲种族灭绝，制造各种嘅社会混乱嘅事实，因为你系西方媒体嘅傀儡，受西方政府嘅管控。西方希望永远占据世界的领先地位，哪怕他的做法会将世界拖入深渊。最近川普那句毁灭人的伊朗的文明，将人家打回去石器时代，连教皇呢觉得听不入耳，不可以这样对人类的文明是采取这个态度。人类的文明是属于共同的，所有人类共享共有的。只有美国呢种咁年轻嘅国家，先至会用好幼稚嘅自己嘅狂妄自大，搞凯旋门，以为自己就系世界。但其实世界早在佢出现之前嘅万年已经存在。佢话事实上，中国并未受到呢啲噪音同埋西方呢啲策略嘅影响。这个 亦都唔理你西方嘅舆论点去污蔑中国。佢话喺呢场愚蠢嘅新冷战里面，对中国嚟讲根本唔算得咩事。佢话等我哋回顾下历史啦咁。佢话从1949年到1979年嘅30年里面，中国基本上系被西方经济同埋政治上封锁孤立。喺联合国大会甚至合法席位都冇。嗰个时候中国仲系好贫穷，几乎同全球嘅经济脱节，因为美国对佢封锁禁运， GDP 仅系占日本同埋德国嘅一小部分，甚至自己经常都会有饥荒而不能够控制。佢话即使系咁样，穷困嘅当时嘅中国并冇屈服于压力，亦都冇接受任何西方嘅命令。直到现在，佢有咗自己嘅核武器，有咗自己嘅空间站，有咗世界第一嘅工业产能，有咗全世界嘅科学技术，转成一个现实世界嘅能力，佢点会向西方世界屈服呢？咁佢话中国啊，必将成为下一个全球嘅强国，21世纪西方对此系无可奈何嘅。嗱，呢位先生呢，佢跟住就讲，头先我都有提过嘅，佢话让我哋嚟睇一组简单嘅数学题。中国经济啊，只需要以每年 4.7% 嘅速度嚟增长，到2035年就成为全世界最大嘅经济体。咁啊，呢个就意味着以往历史最低嘅 6% 增长，嗰阵时计 6% 增长，我哋而家 4.7% 已经绰绰有余，成为世界最强大嘅经济大国。佢话美国可以再开多啲军事基地，而家已经有800个。佢随意实施佢嘅制裁，承认嗰啲根本唔存在嘅所谓种族灭绝，咁又点呢？咁佢有咁多嘅力量放咗喺咁多军事基地，使每年8000亿美元嘅战争预算，然之后咧13000架飞机、500几只战舰、6000枚核弹，但系所有呢啲佢缺乏一样嘢，缺乏一个团结一致、不可战胜嘅民族决心。嗱，呢一点咧就系呢个先生讲得最精彩嘅一段，中国嘅民族决心。

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宏福苑宏志阁的后续安排。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
2: 只要他在6月30号之前签回来业主朋友是不少于 75% 的时候，我们的安排就正式向他们开放了。咁今天我哋就讲清楚啦，何谓高度共识，就係75%。
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星期六下昼2点，叶国华主持《50年后》。
4: 中国的发展，中国的民族决心，现在已经不是用政策来表现，已经是用法律的形式。好像最近的两会，我们通过了关于环保的整个大法典，我们通过了56个民族的民族团结法，我们通过了每一任政府都要执行上一任政府法律上所規定的所謂5年計劃的規劃法，已經不是由人一走茶就涼，或者新官不理舊官事，新官不理舊帳，已經不能夠這樣了。一定要完成政府所應許了給人民的事，用法律來管控住。這個除了有決心之外，還有這個這樣的行動。他說如果我們將中國這種決心和美國來比一下，美國冧了一座橋，他修好一座橋大概要5年的時間，從各種的論證，然後裡面的貪污，同樣規模的工程在中國只需43小時就一座新橋就通車了。他說你看看這種決心，這種速度點唔係使到中國喺世界上顯示奇蹟？佢話根本中國嘅制度同埋中國嘅效率係同西美國家係無法相提並論嘅。佢話中國無需要好似美國咁成為軍事超級大國或者全球帝國，從來中國就唔考慮喺呢啲地方喺全世界建立幾百個上千個嘅軍事基地嚟嘥呢啲錢，係嘛？他說中國從來不作這個考慮，他說願上帝保佑中國人擁有這一份智慧，不要爭取做全球大帝國。他說美國的軍隊將繼續停在耗費巨資的基地裏面，用上8000億上萬億的錢去擺在那裡毫無產出，這樣來浪費自己國家資源。与此同时，中国将会继续稳步发展，搞建设，搞科研，改善民生，让人民得益。这一点美国完全忽视了。自从里根时代以来，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国家进步的形象告诉全世界听。他们没有东西可以再拿给全世界看。而今日你去到中国，每个2、3线城市、1线城市甚至4线城市都可以拿得出比美国更好的东西。他如今中国人的生活环境比过去5000年里面任何时候都要好。而美国人在20世纪60年代去到他的生活水平的顶峰，中产阶级黄金时代到现在一去不复返。现在你去美国见到的是铁锈带、鸦片药类的危机，所有基础设施全部老化。所以没错，中国将成为下一个全球大国，中国人在各方面都会远超我们，他这个我们是指中东各国的人民，这个是一个事实，每一个人都可以质疑，但没有一个人能够改变这个事实。就好像进化论那样，你改变不到，人一定会变，中国一定会成为一个世界的这个强国，还有呢影响全世界的一个大国，这个是一个事实。那他第6段就提了，他说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 我哋会害怕呢？点解西方会不断去制造对中国嘅害怕呢？咁，因为若果唔害怕中国嘅话，中国就会带动世界变化，会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会变得更好，就会追随中国。所以呢，好多人就信咗西美世界嘅各种嘅呢个意识形态嘅宣传。我哋呢批傻瓜，佢讲自己下谈论中国嘅时候，就好似将中国讲成就係纳粹德国啦，佢就喺处呢准备呢屠杀我哋中东人啦。咁嗱，呢啲呢係非常之愚蠢嘅，唔去认识嗰个世界嘅做法。佢话我哋中东好多人冇注意到，喺过去嘅32年，美国入侵同埋推翻咗最少13到20个国家嘅政府。佢话你知唔知道？你以为只系睇住美国嘅荷里活电影、荷里活嘅电视，你就会忘记晒有几十个政府俾美国拱冧晒咧？吓，你以为一切冇发生过咩？咁，但事实上佢会继续喺处发生。如果你系追随美国嘅话，吓，佢话西方世界去话俾我哋其他人听，你哋要害怕中国啊！佢又大又坏又强，但系点解要害怕中国呢？佢冇讲，因为美国灌输咗好多关于中国嘅恐怖嘅报道，即便我哋中东人冇睇到任何嘅证据，无法举例说明中国点样去人攻入别国，去颠覆人哋嘅政权，甚至我哋连地图上都找不到香港在哪个位置，我们就说香港是恐怖活动的地方。这些就是因为被人家长期的宣传所造成的。所以美国国务院、美国的媒体会告诉你中国好坏啊、好衰啊，这时哇啦哇哇啦不断地说，你就全部信晒。即使在非白人的西方国家，都有数百万人轻信这种西方扭曲的恐怖报道，这些人大多数在美国、英国受过他们的教育，这些报道让他们对中国充满担忧。想象一下，典型的西方人是几咁无知，他们的宣传机器又怎样将这种偏见反反复复的轻信传染给全世界？他们连新疆都未去过，新疆在哪里也不知道，他就说那里有种族灭绝。他说其实大多数人被美国的影响底下的中国人的写照，就好像在家吓啲小孩子说有妖怪，妖怪来了，妖怪来了，你要听话了。其实就是起这个作用，去告诉非白人的世界听。所以我们要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让自己亲自去那里看下，让事实去说话。第七段呢，他就讲到，他说我们这些现在处于混乱的国家，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一个希望。他说你不想看下在今日西方管治了400年之后的今日，由一个非白人、非西方人领导的世界会是怎样的呢？他说我们知道那个世界，即是由非西方人、非白人领导的那个世界，即是指中国人领导，因为天知道我们很清楚这个世界的领袖不会是我们，不会是巴西，不会是非洲，不会是中东，不会是印度，不会是印度尼西亚，不会是尼日利亚，不会是巴基斯坦，因为我们这些地方很多地方我们都是一团糟。他说中国曾经也都混乱过，但是他们取得独立后的这个80年的时间里面，他们摆脱了自己的混乱不堪，摆脱了自己的腐败的盛行，中国走出了自己的路，他们摆脱了混乱，创造了中国自己的现代化的命运。他说我们，即是指中东人，和中国人不一样，如果有一天 我们再不听从命令，不再去讨好西方的操控者，也许不听取西方的操控者，也许我们会成功。但是可以这么说，我作为一个埃及人，我对于我们能否成功不抱太大的希望。时间很快脆又到了，我们下一集我们再讲下去。

Jesu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入境处表示，截至今早十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213000多人次出入境。入境方面，有132000多人次进入本港，内地旅客占79000多人次，最多内地游客经落马洲支线口岸来港，其次是西九龙高铁站。出境方面，有超过80000人次离港，当中近59000多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人经香港机场离境，其次是港珠澳大桥。公众地方禁止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前日起生效，红烟酒办至今巡查超过200次，发出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红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说，过去两日执法过程顺利，重申红烟酒办督察有权力要求违例人士提供联络资料和身份证文件，但一般在合理怀疑情况下先会行使搜查权。同样出席节目的海关助理关长吴振华就表示，海关去年侦破2600宗另类吸烟产品案件，拘捕2559人，检获产品总值大约5500万元，将会继续打击。他又说会同控烟酒办紧密联系合作，如果有理由相信有境外平台会输入另类烟产品，会加以堵截。中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记者会说，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确保停火得以维持，确保美伊双方本住诚意恢复谈判，为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奠定基础。他表示，如果当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访问中国的时候，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这个问题必将成为双边会谈的重要议题。他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已经对全球能源市场和经济产生影响，应尽快恢复通航。伊朗需要取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限制，美国需要解除海上封锁。谈到中美关系，傅聪说，世界足够大，足以容纳中美两国，两国之间不必是零和博弈。他指出，中美两国保持稳定、健康和可持续的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甚至可以说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如果双方能够相互尊重，坚持和平共处和合作共赢的原则，双边关系就能够蓬勃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表声明，予以强烈谴责。他指出，美方是在强化针对古巴的种族灭绝式封锁，强调任何秉持良知和诚实立场的人都不会接受美国所谓古巴构成威胁的荒谬借口。他指出，正正是作为全球最强军事力量的美国，他的威胁和傲慢行为对古巴实施封锁，先是对古巴造成巨大破坏。美国对古巴的新制裁，针对支持古巴政府安全机构、涉及腐败等的个人与实体，同时覆盖相关代理人和支持者。有关行政命令授权实施次级制裁，对与被制裁对象进行交易或者提供协助的第三方个人和机构同样施加制裁。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nsen 先同大家讲下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车龙排到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嘉宁街。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最后提翻大家啦，粉岭绕道东段将会喺听日通车，将会由石湖新村沿住梧桐河畔绕过粉岭北新发展区，途经龙跃头交汇处，连接粉岭公路九龙坑段。可能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3: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2: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3: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5: 我系萧恩豪，讲起劳动呢两个字咧，就令我谂起一日不做事，一日不吃饭。咁所以劳动重要，饮食都仍然系重要嘅。咁所以如果唔食饭，我哋又点会有力去到劳动呢？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6: 大事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7: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6: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7: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6: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7: 9月25日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8: 中华知识唯我独尊，我就是中华知识王。
9: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识得多你都可以是中华知识王。电视问答游戏节目《中华知识王二》，从中国历史、文化、地理问到近代发展，以意想不到的有趣问题考验每位升级挑战者，决出最新的中华知识王。今晚8:00，港台电视31。
10: 当奶茶碰上普洱，
11: 当电音遇上昆曲，
10: 一周一会，
11: 杜文蔚、冯蓉蓉
10: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11: 星期六下午3:00，
12: 国潮3:00。
13: 好啦，開始今日嘅國潮3:00啦。咁啊，狼哥咧就即係我哋歡送咗佢之後咧，當然咧我哋加入新主持啦。咁啊，歡迎今日咧我哋國潮3:00第一次主持節目嘅新主持馮蓉蓉。Hello， 蓉蓉。
14: Hello， Ada 你好。
13: 係啊，哇，真係開心啦！我好少咧做節目係兩個靚女咁樣一齊做㗎。
14: 三個靚女。
13: 暫時我哋有兩個靚女啦。咁啊，但係咧即係介紹下今日嘉賓啦。其實即係國潮3:00，我哋好少咧講到呢一個嘅話。话题就系关于一个选美嘅话题，我哋好少咧就系请嚟一啲嘉宾咧就系讲下佢哋喺内地咧参加选美嘅感受。
14: 系啊，同埋咧，其实有阵时咧，大家都会喺度谂，哇，好多内地嘅女士咧都系好靓啦，跟住又会
13: 好识打扮，
14: 好识打扮啦，啲化妆啊，跟住而家系越嚟越兴内地嘅妆容啊嘛，咁、所以变咗即系其实有阵时咧，香港咧有一啲靓女咧都会系用一啲内地嘅妆容去打扮。
13: 啊，啱啊，无论。衣着或者化妆的方法啊，即系发型嗰、那个，即系个 style 系点样咧？其实咧，我谂唔同嘅地方佢有一啲唔同嘅潮流同埋特色嘅。咁点样可以代表香港咯？去到内地去参加一个选美嘅比赛嘅时候，当中嘅感受啊，或者系自己又有啲咩准备咧？我又好开心咧，请嚟今日嘅嘉宾咧，就系廖若彤阿 Hannah 嘅。Hello Hannah。
15: Hello，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我系 Hannah。
13: 系 Hannah 咧，好靓女嘅一下，即系年轻靓女。咁但我知道你咧，即系仲系一位学生嚟，仲读紧书
15: 嘅。系啊，我仲系读紧书嘅，我嚟紧先毕业咯，我系岭南大学 Year 4嘅。
13: 哦，就嚟都畢業啦，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咧？你咧就代表香港咧，即係去到參加呢個中國小姐嘅比賽啊，咁樣啦。可唔可以講下咧？其實你最初咧點解會有咁嘅心去參加個選美嘅比賽嘅？
15: 其實係因為我細個會追星啦，即係我細個係會睇韓國嗰啲咧 ，K-pop idol 咧，咪好勁啦，即係可能 BTS 啊、Blackpink 啊咁樣，跟住我就即係都好想有一日可以。企喺舞台上面都係發光發亮咁樣啦，跟住但其實我一直都好驚啦咁樣，但其實我自問我係有表演慾嘅，即係我都會玩好多唔同嘅 表演、
13: 唱歌跳舞啊
15: 嗰啲咯，嗰啲咯，但係都係即係好小型嗰啲，最多咪學校才藝表演咁樣。但係後屘就係慢慢好似而家可以上台嘅機會越嚟越多啦，即係可能又有嗰啲選秀啊之類嗰啲。咁跟住我啲朋友就都會話：喂，其實你好有 potential 喎，不如你試下啦。即係我都係一直覺得。kind of 星都係一個比較仰望嘅對象啦，但我冇諗過自己會有一日都可以成為台上面嘅一粒星啦。跟住後尾朋友就係咁即係 kind of 推薦你咁樣嚟啊去啊試下咁樣，跟住就幫我打氣啦。咁所以我就覺得都係嘅，即係人生都應該試下啲唔同嘅嘢嘅。咁所以我就鼓起勇氣就去參加呢個活動咁樣咯，參加比賽。
14: 咁你自己訓練咗自己幾耐先至去參加呢個比賽咧？即之前你咪話你講緊話你有跳舞啊嗰啲咁嘅訓練咧，有少少嗰啲台上嘅經歷啊嘛。咁但係你大概儲咗幾耐，你先覺得即除咗朋友嘅慫恿之外，你自己幾耐先至覺得哦呢一、這個我真係去的起心肝去參加呢個比賽？有冇話一下？嗯，我覺得我 ready 啦咁樣啦。
15: 嗯，因為其實即係講真，你有呢個心同你真係上去，即係你唔係話我有個膽就可以上去噶嘛。即係你都要裝備下自己啊，咁樣嗰啲嘢。即係你唔會冇料就走上去噶嘛。咁所以我就你當我中三開始啦，就開始真係有 join 嗰啲 K-pop cover crew 嗰啲咧，跟住就有自己圍內跳舞啊、拍 cover 啊咁樣，或者出 show 啊咁樣。但係一開始都覺得自己跳得唔好嘅，即係雖然而家都唔係好好啦，但係起碼我覺得自己即係可以上到台，即係我覺得我自己
16: 攞咗信心先。係
15: 啦，起碼我過到自己個關先，跟住我就我今年參加麥理當係中三、三七年咯，跳咗七年舞咯。但係即係唔係真係話好。日日上堂咁樣，即係唔係咁樣，即係講真，我係冇學過跳舞嘅。
16: 明白，明白。
15: 即係我完全都係自己睇片自學咁樣去，
16: 明啊，
15: 去跳舞。
16: 明白。但 Hannah， 你一路講緊係你喺才藝方面嗰個鍛鍊啊，即係點樣喺個台上面攞到個信心啊咁樣。但係我自己唔知咧，我哋老人家咧，即係我覺得選美係我係同人鬥靚啊嘛，即係嗱鬥靚可能係另外一回事，我鬥我才藝或唱歌跳舞係另外一回事。你係參加個真係鬥靚嘅一個選美，其實當中咧會有啲咩需要準備？會不會是在你的外形或者是你的怎樣的髮型或者剛才蓉蓉所說是不是在
14: 打扮、
16: 內地
14: 化妝、
16: 那個化妝會不會呢你都會研究一下究竟怎樣可以令到自己更加漂亮、
15: 其實我覺得漂亮呢只是一個入場券來的、問題是到底真的要選美嘅時候，啲人唔會淨係睇你話邊個邊個最靚，哦好佢就攞第一，即係唔係咁樣噶嘛？ Oh. 即係佢係一個綜合嘅一個評分標準咯， oh. 我覺得，即係佢可能要睇你嘅內涵啦，即係你嘅對答啦、你應變能力啦、自信啦，嗰啲咯。
16: 係係係，即係我明白你的意思啦。你意思即係話咧，除咗靚之外咧，有陣時你企一個台度，你俾人嘅感覺，你有冇 talent 或者你係咪有自信啊？呢啲嘢就係透過你頭先所講嗰啲啦，累積咗好多，譬如跳舞。我唱歌的經驗咧，然後就當你企到個台上，你那份嘅自信加埋個美貌，可能就係咁樣可以突圍而出咯。
15: 冇、錯啦。
14: 但係咧，成個選美過程啦，即係我知道你香港區做過一個比賽啦，跟住然之後又都參加咗呢個中國小姐啦。兩個比賽入邊，你自己覺得最大挑戰係嗱，除咗體態啦、美貌嘅入場券之外啦，有冇話有一啲咩部分喺呢個選美入邊，你覺得係非常之重要，而你係哇真係為咗呢個比賽？特別下苦功嘅咧，
15: 我覺得係真係自信咯，因為你、你就算練得幾好，你上到台
16: 鏡
15: 周圍射啊，望地
16: 企得唔夠定、
15: 跟住企喺度又點樣歪歪斜啊，
16: 明啊明啊。
15: 咁其實呢啲即係體態啊，係啊，體態都好重要啦。即係我喺屋企，屋企人都會，我都會叫佢你幫我拍片啦，即係睇下自己行成點。即係有時你諗、你以為自己行得好好，但係你一睇翻條片 ，oh no， 原來係企唔直嘅，原來行路係歪嘅咁樣，即係都要反覆練習，反覆練習。即係你跳舞勁又好，唱歌勁又好，都只係才藝表演嘅一 part 咯。即係你佢係一個綜合嘅評分嚟噶嘛，即係佢要睇埋你個心態啦，睇埋你表現出嚟，即係所有嘢加埋你嘅氣場、你嘅氣質係點樣。
16: 係。
17: 國潮食玩買，仲有咩係我唔知嘅？
18: 咁你就要等佢話你知啦。
19: 大家好，我係西多士。
18: 每星期西多士為你介紹不可不知嘅國潮新鮮事。西多士，國潮事。
19: 前年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北京中軸線， 除了包括上星期都有同大家介绍过的故宫和景山之外，其实还包括另外13个景点，譬如天坛、天安门以及天安门广场连同上面的建筑群等等。而现时景山北面的钟鼓楼和天安门广场南面的正阳楼现在都有同中轴线相关的展览，想深入了解这个新的世界文化遗产背后的设计概念的话，就千祈不要错过了。而在天安门东侧近排才翻新完的太庙，重新开放之后亦都成为了相对小众但是几受网民追捧的景点。一来这里是可以给你超近距离欣赏，极其名贵，要三四个人才围得住超粗的金仙楠木巨柱。二来由于这里的大殿规格和故宫的太和殿相约，但是人流是远远少很多，特别是朝早刚刚开门那时候几乎是没人禁制，绝对是一个打卡圣地来的。另外有一些今个世纪才起的北京新地标，虽然并不属于北京中轴线这个世界文化遗产之内，但其实都是位于中轴线的延伸部分的。其中一个就是我早两个礼拜都有介绍过的大兴机场，虽然离北京市中心是非常之远，但其实仍然都是在正这一条中轴线上面。而另一个则是全球首座同时承办夏季和冬季奥运开闭幕式的运动场，北京国家体育场，亦即是鸟巢啦。如果你不畏高的话，你还可以爬上鸟巢的天台，在一些干燥的结构物上面游走，看看为两次奥运开闭幕式而设的一些机关，例如22年冬奥的雪花、五环、北京2022等形状的烟花装置。
20: 当奶茶碰上普洱，
21: 当电音遇上昆曲，
20: 一周一会，
21: 杜文蔚、冯蓉蓉
20: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21: 星期六下午三点，
12: 国潮3.0。
16: 好啦，返返嚟國潮 3.0 啊，咁啊我哋好開心呢請嚟今日嘅嘉賓呢就係廖若彤 Hannah 啦。喂，頭先一路聽你講呢，即係話啊成件事係即係綜合一樣嘢嚟嘅，咁我知道呢可能你參加咗報名之後呢係有啲好專業嘅人去教你點樣行啊、嗯、或者教你點樣化妝，教你點樣著衫 ,design 啲衫你著。咁喺內地嗰件事係點㗎？去到譬如話你真係參加咗個比賽，有冇一啲訓練班或者有冇一啲人係教你點樣去準備自己？
15: 佢哋咧，即係有個叫排舞老師嘅東西啦，咁、哦、佢就係每一次出場都有一個隊形噶嘛，咁佢就會幫你排好啦，跟住之後都會有一啲叫做話冠軍禮儀嘅課程啦，跟住就會同你講一啲理論嘅嘢啦，作為一個佳麗，你應該有啲咩心態啊？你應該有一個點樣嘅禮儀啊？即係例如起身坐低，隻手要點樣擺，即係會教呢啲嘅，同埋即係好開心。你如果攞到獎嘅，即係無論係冠軍、亞軍、季軍定乜嘢啦，即係佢就話，我諗任何選美都係啦，即係都係冠軍嗰個皇冠同埋嗰條彩帶啊嘛。即係佢就係會同你講話嗱，你如果到你攞獎啦，咁你行到出去，你要點樣面對住頒俾你嗰個人？你要點樣擰住面，跟住烏低身，
16: 但係成件事應該點樣做？
15: 唔好屈，即係等等呢啲咯。隻手要點樣伸出嚟啊？俾人哋方便你擺條帶過去掛喺度咁樣，即係就。因為你始終都是一個界嚟，即係你唔可以出到嚟都係話好瀨啡咁樣，唔知點樣傾下呢度傾下嗰度，即係你要有一個好 smooth 嘅動作去令到佢哋可以好方便咁樣，即係令到成件事係 grand 係靚嘅咁樣咯。
16: 哦，
15: 同埋你點樣行 catwalk 啊？擺咩 pose 啊？
16: 佢教你嘅。
15: 唔係，我哋預先會彩排一次嘅，跟住例如你彩排你行出嚟，嗰、那個排舞老師見到你，哇唔得嘅，即係啲 pose 你喺度唔知擺緊啲乜咁樣，佢就會。叫你睇下其他人啊，或者佢會俾啲建議嘅 pose 你啊，或者俾 comment 你，即係話你企直啲啊，跟節奏啊咁樣之類嗰啲。
16: 係，你有冇俾人哋執過啊？你即係你
22: 指導過，
16: 即係指導過你。譬如話你真係行出嚟，或者你面對鏡頭啊，或者你介紹自己啊，有冇人會俾一啲 comment 你就喂你可以咁樣，你可以好啲，有冇啊？
15: 嗱， 我又唔知點解咧，係俾人攞嚟出嚟做 model 噶
14: 嘛。好叻㗎，
15: 我都犀利。但係我係覺得自己係行得唔好咯，因為佢選美咧，其實有好多都係我即係我睇得出佢哋係專業行 catwalk 嘅，即係真係有去嗰啲 model 學校度學咁樣嗰啲啊。選手先諗下佢哋個身形又好啦，隻腳又長又瘦啦，又高喎，最高可以有1.86米咯，你知
13: 唔知？哇！
15: 我先得。
13: 其實你都好高㗎咯。
14: 係咯，你都好高喎。
15: 係啊，你諗下佢1.86米，仲要著對高踭鞋10cm 嘅咁樣。
14: 1.9米噶咯，
15: 系啊，好高，跟住只腳又長，即係我已經覺得自己話我蝕張啊。係
13: 啊，唔係你自己有冇即係嗰刻驚啊？即係覺得大家都咁優秀嘅時候，
14: 係咯，
13: 會唔會好驚啊？
15: 會揾啲位
13: 覺得自己
15: 是好啲嘅，跟住咪講誒，你都即係佢哋雖然咁，但係其實我某個位我都好過佢哋嘅，即係會咁樣咯。
14: 同埋你當其時你即係代表香港參賽啊嘛，咁你變咗嗰度參加嘅佳麗全部都係內地咧，有冇？

0: 咁你就完全冇機會贏㗎喇喎。
1: 我覺得 Hannah 呢佢嘅諗法就係話我做嘢人要有信心、
0: 嗯、
1: 即係總言之我有信心呢其實我個人夠淡定呢就會俾人好多即係你嘅優點就俾人睇得到、嗯。你今次去到福建係咪即係去比賽啦有冇識到啲朋友內地嘅朋友係大家會都聯絡一下或者係有偈傾下咁樣有冇
0: 有啊有啊嗱講真的我一開始去呢我都以為係會大家個競爭心態好勁咁樣啦，即可能係
1: 即你又唔想，即係唔想同大家做朋友，係
0: 啦，即我有我諗過係咁樣嘅，
1: 係、
0: 嗯，但係
1: 原來
0: 但最後去到我發現大家勁 friendly 咯，
1: 哎呀真
0: 係超 friend，、哦、即例如 even 到最後可能。有啲人冇獎攞啦，有啲人有啦，咁、嗯、即係佢哋唔會話哦，你攞獎唔開心啊，唔係咯，佢哋係真係會好衷心咁樣去等你開心啦、嗯，即係會話、嗯、哇好啊，你好叻啊，即係我好開心啊，見到你攞獎。
1: 係啊，依、這個真係好好啊！
0: 即係其實大家真係好好咯。
1: 係啊，我哋成日都會幻想咁啊，嗯，有黑幕嘅，嗯，大家係你唔妥我，我又唔妥你咁樣嘅、嗯。但其實咧，我諗我哋好多時睇嘢睇得多，一諗諗多咗。係
2: 啊，嗰啲咩批手單嗰啲啊。
1: 係啊，有陣時係我覺得冇需要啊，即係大家去一個經歷係嘛。嗯我諗當中大家學到嘅嘢都係唔少嘅、嗯，我會覺得透過一個咁樣嘅比賽咧、
0: 嗯
1: 你會學到點樣同人相處啊，或者係你喺個台上面點樣攞到嗰個信心位啊，點樣去打扮自己，點樣更加好啊，做得咁樣。其實我諗係你會覺得學到嘢嗬，
0: 都學到好多嘢啊！即係無論係你去到。一開始你怕得嚟，但又要即係扮淡定咁樣，跟住即可能大家賽牌嘅時候又見到哦，佢某個位做得好啲，即可能佢啲動作啊或者佢啲體態做得好啲咁，跟住我又會學咁樣，或者可能人哋都會學我啦，唔知啦，跟住就係咯，
1: 非常之好，
0: 都學到好多嘢咯。
1: 係我咁年輕嘅女士們咧嚇，係去參加經歷下呢啲比賽咧，有陣時真係可以學到。好多嘢㗎、
0: 嗯、
1: 即
0: 係
2: 禮儀體態咁
1: 同埋你建立喺自己個強大嘅信心啊信心因為你企喺台上面你冇辦法㗎你冇辦法只唔盡力去做好自己
0: 㗎。係啊。
1: 咁、啊、我想問一下啦即係你去到福建咁樣啦你第一次去定點啊去到嗰度呢有冇人去帶你去遊覽下或者了解下當地嘅情況啊咁樣有冇啲咁嘅經歷
0: 我哋好趕嘅個行程，我一落地呢已經係、
1: 啊、直入嘅場區
0: 嗱，其實佢係三日嘅，第一日係拍攝啦，跟、啊、住第二日係訓練啦，第三日就比賽嘅。但我係訓練嗰日先出現嘅，點解呢因為嗰陣時學校要考試啦，咁所以我係考完試即刻衝過去咯。跟、
1: 哦、
0: 住之後，我一落地已經係要拍攝咯。即係佢係會帶你去。莆田嘅，即係莆田咧，佢係特別出名咯。佢哋做鞋，跟住佢就會叫你哋攞住啲鞋，跟住就嗌一個口號咁樣，跟住係啦，即係卡洛拍宣傳片嗰啲咩莆田我們來了咁樣嗰啲咧。
1: O K O K 明白，即係宣傳翻嗰個地方咁、
0: 嗯、
1: 樣。
0: 係啦，冇錯啦。
1: 嗯，好，咁我不如咁啦，我哋講到呢一度咧，唞一陣，翻嚟咧，我哋再有好多現場啊，即係選美現場，其實係點嘅咧？係、嗯、嘛？我諗啊，蓉蓉你都冇經歷過嗬，
2: 冇經歷過，好想知道，
1: 好想知道。有冇啲咩係我哋即係唔知嘅咧？
2: 同埋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個體態都靚啲啊？即係都幫到自己噶嘛、哦？可以問一下佢嘅經驗啊。
1: 好，咁啊轉頭翻嚟咧，國潮3.0，我哋繼續同阿 Hannah 傾偈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截至今早十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213,000多人次出入境，其中入境有132,000多人次，内地旅客占79,000多人次。出境方面，超过80,000人次离港，当中近59,000多人次是香港居民。运输署预料今日稍后和明日会有较多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时间的公共运输需求会较高，乘客候车时间亦会较长，呼吁旅客预早规划行程。署方已经指示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加强服务应付需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局方今个星期向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讲解日后用以规管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全新规管框架，同时拟定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项目的财务安排，将会适时公布详情。陈美宝在网志提到，东九龙项目沿线将会服务超过40个屋邨和屋苑，走线全长大约7公里，设有9个高架车站，预计2033年通车之后，由宝达、秀茂坪一带来往油塘或者彩虹，只需要10至15分钟车程，比路面交通节省大约一半时间。他说会在年中招标，出年年中批出合约，当局会在标书的评审机制鼓励投标者加快甚或尽早分段落成项目，并会要求在设计上作预留，日后延伸系统至慈云山和宝林的可行性。一名25岁女子怀疑堕入套路贷求职陷阱，损失超过225万元。事主年初经求职网站获聘一份时薪90元的兼职行政助理工作，骗徒以协助内地老板融资为由，诱导佢先后向多间财务公司借贷。协助事主的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表示，放债人条例对财务中介的监管有漏洞，骗徒只会诱使受害人签署文件，即使与财务公司不当合作，亦难以收集证据证明中介身份。邓家彪又说，条例对信贷报告查询机制的要求是30日先更新一次，骗徒如果和财务公司打龙通，就可以在受害人信贷记录未更新之前，诱导事主在短时间内向多间不同机构申请贷款，建议当局缩短更新时限至24小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Jenson 先同大家讲下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车龙排到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坚拿道天桥慢线落湾仔近礼顿道车多，车龙排到马会大楼。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嘉宁街。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上亚利北道车多，车龙排到马纪仙峡道。 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太子道西去旺角近加道里道慢车龙尾排到窝打路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是比较车多，车龙就排到九龙香格里拉酒店，做尼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是比较慢车的，龙尾排到柯士甸道，做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都是车多，龙尾排到海防道。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消息，咁就係启福道去油麻地近香港邮政大楼有交通意外，咁驾驶人士经过请你小心。重复多次啦，係启福道去油麻地近香港邮政大楼有交通意外，驾驶人士经过请你小心啦。最后提返大家，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係非常繁忙㗎。咁专线小巴第 9A 号线嘅营办商已经加强服务应付乘客嘅需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心奶茶碰上普洱，
2: 当电音遇上昆曲，
1: 一周一会，
2: 杜文慧、冯蓉蓉
1: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2: 星期六下午三点，
3: 国潮三点零。
4: 好啦，返返嚟國潮 3.0 啊，咁啊喺即係呢個節目開始嘅時候呢，都要再介紹下我哋嘅新嘅主持啦，馮蓉蓉啊，蓉蓉啊。
5: Hello, Ada。
4: 係啊，啱認識你真係開心啦，我哋有多個新嘅女主持。咁啊結合埋今日嘅嘉賓呢，我哋有三位女士呢，即係一齊做節目啊。咁啊節目室裏面呢，我哋有 Hannah 啦，廖若彤啊。咁廖若彤呢而家呢係大學嘅四年級學生啦，咁點解會同佢傾偈呢，就係因為呢佢剛剛即係三月份呢就代表香港呢參加咗第15屆中國小姐選拔大賽的總決賽，在福建莆田的這個地方和30幾位的佳麗去競逐，最終是得到第四名的。
6: 很厲害啊，同埋我覺得 Hannah 最厲害是其實她剛才一走入來我們這個
4: 你就已經感覺到那個
6: 選美的感覺，那個體態
4: 啦，
6: 發放光芒的，
4: 是啊，
7: 過獎過獎，
4: 靚女靚女。其實選美的現場是怎樣的呢，給你的感覺是即是你都是第一次參加，
7: 第二次
4: 參加，你個感覺係點樣啊？去到現場，
7: 就覺得其實又唔係真係咁恐怖咯，即係我覺得係好輕鬆嘅，講真，係嗰個 schedule 會好緊湊，即係我覺得最辛苦嘅話係，你嘅 schedule 係好緊湊，你冇一個休息嘅時間，即係連食飯都係就得三個字食飯嘅。
4: 哦，
7: 呢個係我覺得最辛苦嘅，但係 so far 其實都係開心嘅，我覺得係輕鬆，即係唔會話好大壓力咁樣咯。我覺得最大壓力係因為我代表緊香港去參加，即係而唔係為自己去參加，即係因為我上一次參加選美是這個城市小姐嘛，是啦，那個我就是覺得為自己去參加的，但是今次喂中國小姐真的不同省份不同城市出戰的，那我就覺得我不是廖若彤，我不是代表緊自己，我是代表緊香港咯，所以我就覺得點都要
4: 有個壓力喺度咯，
7: 係啊，
4: 唔好話咩，有陣時咧，譬如我哋咧唔係參選美啦，你畢咗業，你代表自己中學去做一啲比賽，去參加比賽嘅時候，哇！我代表緊我中學，我翻中學嘅喎，
6: 瞓唔著啊會，
4: 係啊，我都會好緊張，覺得你做得唔好就係、是、你跟中學唔好嘅咯，即係會有咁樣嘅壓力喺度咯。咁好啦，你去到現場啦，頭先我哋都講啦，好好嘅，其實啲佳麗都好 friendly 嘅，大家都好有愛嘅，即係唔會話即係有好多欺凌
6: 啊、比較啊咁樣，
4: 係啦，咁其實都。咁我想問下現場工作人員咧，你個感覺係點樣？佢哋會唔會都好照顧啊？定話其實佢哋都係好 tough 嘅，即係樣嘢都係好專業到你都覺得有壓力咧？
7: 佢哋現場嘅工作人員都好專業嘅，因為佢哋都請咗當地嗰啲好專業嘅團隊去搞成件事啦。即係我見到佢哋都係戴曬耳機、戴曬咪，即係話啊準備呢度嗰樣咁樣。跟住到我哋出場都係佢哋會截住你，因為我哋嗰個彩排都係好緊湊嘛。即係其實你要一日之內記曬所有走位，其實都係有啲困難嘅，即係記性好就好啦，但係有啲記性真係唔係咁好。
4: 同埋你驚一驚有陣時
7: 係啦，你第一哇！突然間空白咁樣，你都唔知之間烏龍咁樣出咗去，跟住之後咁跟住嗰啲工作人員除咗要顧自己崗位之外咧，即伸隻手去截住你，即係話啊講清楚你而家21號到邊個幾多號咁樣，就令到我哋唔好行錯咯。
4: 係咁都幾好玩咯。
5: 我反而想問喎，嗱你係第二次參加選美嘛？咁第一次就係喺香港城市小姐啦。咁其實對比之下，兩個選美嘅文化差異係點樣樣嘅咧？即係有冇話啊？你頭先講緊話，即係內地嗰個就係真係都幾 structure 啦，同埋專業度有陣時都會 control 到你哋噶嘛。咁但係香港會唔會都係有一個另類嘅一個風格咁樣嘅咧？
7: 其實城市小姐都唔係淨係香港嗰、那個係，都係全球性。
5: 全球性嘅
7: 係啦，所以其實係某程度上係一樣咯。
4: 即係冇乜感受上。
7: 但係環節上就唔同咯。城市小姐嗰陣時就係跳舞嘅環節啦，咁我好開心啦，我擅長嘅嘢嘛，即係佢就係會有個排舞老師咧，就係幫你即係排舞咯，跟住啲人就要記點樣跳嗰啲 step 咯，但係。中國小姐就冇咯，但係中國小姐就多咗個才藝表演咯，但係城市小姐就冇嘅。
4: 唔係，但係才藝表演你可以自己揀噶嘛？
7: 係啊，
4: 你都係跳舞係咪啊？
7: 係啊，
4: 都係一樣。係咪不過有一樣嘢自己強項係好重要嘅、因為你嗰度都攞分噶嘛。
7: 係啊，
4: 對答嗰度咧，對答驚唔驚啊？即係人哋問你問題之前會知道大概問乜㗎？
7: 其實我哋唔係對答咯，我哋係演講咯。
4: 哦，
7: 係啦、即係佢係會有一個題目叫 You Can 啦，咁係講咩咧？就係、話。即係都係關於環保嘅嘢，即係話你可以對呢個地球做啲咩啊咁樣，咁你就可能話 you can， 我哋可以即係都係小學常識題，你可以環保樽啊，啲樽重用啊，用少啲紙巾啊，用布代替，即係都係講呢啲嘢。
4: 即係有一個環保議題啊，俾你自己發揮咁樣，
7: 冇錯啦，
4: 都幾得意喎。
5: 係啊，同埋與此同時咧，想知道譬如內地嘅選美，你覺得佢哋咁多個項目啦，你覺得佢哋最體重，然後即係可能佔分最高嘅係咩咧？
7: 我覺得係整體嘅氣質同埋嗰個文化修養咯，因為外形同埋你嘅台風咧，都係啲好 basic 嘅嘢，即係我認為係 suppose 要有嘅。
4: 係，
7: 但我覺得到你真係上台，你可以真正令到啲評判同埋啲觀眾記得你咧，就係睇下你個整體嗰個氣質啦，同埋即係因為我哋咪要著旗袍嘅，其實嗰個就係
4: 你點樣著到又夠高貴，
7: 係即係你點樣著得出嗰、那個。文化嘅修養出嚟，你明唔明白？即
4: 係嗰個係結合咗儀態同埋可能你嘅談吐啊。
7: 係啊，因為我哋就係著住嗰個旗袍要出嚟講嘢咁你就係、哇點樣好優雅咁樣著到呢個文化跟住旗袍嗰種感覺啦。跟住另外出到嚟到你講嘢嘅時候，你嘅談吐會唔會甩甩咳咳啊？會唔會含羞答答啊？即係咁樣講嘢，即係你係咪好有氣勢咁樣講嘢咧？即係又係唔同啦。
4: 有陣時咧，即係好難拿。捏咧就係我哋又要有俾人有一個有信心嘅感覺，但我哋又要有一個溫文爾雅嘅感覺，即係我諗好難嘅。其實做女士都已經係好難，冇話選美，即係你點樣又要俾人感覺你係好有信心，但係與此同時你又要有女性嗰種嘅温柔，
5: 不能太剛強咁樣。
4: 係係啦，但你唔夠剛強，人哋又覺得你怯；你太過 tough 咧，人哋又覺得你太強。所以點樣拿捏到個中間位而令到人舒服咧？咁呢一個就可能就係我哋要花嘅功夫。不過剛才跟你所說，我們香港的女仔的優勢是不是就是這樣呢？你覺得？
7: 我覺得香港女仔最大的優勢是她們的說話的能力和應變能力比較強，即是她們比較 flexible 的。因為你知道我們香港女仔就是由小到大我們成長的環境呢是比較即係我哋好多不同國家的文化都夾雜住㗎嘛，所以我們由小到大都會接觸到很多不同的文化啦，所以我們都會比較勇敢去即係可以講嘢，即係我哋會比較勇於表達自己嘅，咁所以呢啲特質就會喺台上面比較有幫助咯，即係對啲即係評判啊、觀眾啊，佢哋都會比較容易記住你咯，因為即係可能內地嘅女仔佢哋講嗰個 you can 嘅時候，即係可能都會點樣度啊，即係點樣講到最好啊咁樣，但係。我真係比較 freestyle， 我都冇話真係寫好一段 script 跟住背咁樣，但佢哋真係會
4: 好認真寫 full script 咁樣，
7: 真係會背啦，逐字背啦。但係我就係即係比較 freestyle，
4: 自然流露啲咁樣，
7: 即係所以話係講嘢同埋嗰個應變能力會比較好咯。

0: 哇金潮，
1: 哇金潮，
2: 哇金潮，
0: 哇金潮
1: ，Action！
0: 今日子燕老师要讲嘅潮语系苏超。
3: 唔知平时各位波友系中意睇节奏快到停唔到嘅英超啊，定系讲技术、讲艺术嘅西甲呢？讲到联赛，大家第一时间谂到嘅可能都系欧洲嗰边。但上年有个名词在网络上经常出现，甚至令到不少职业球员都说压力大，它就是苏超。苏超普通话苏超，听个名字你可能以为我要跟大家讲苏格兰超级联赛，但其实今天要介绍的是内地2025年开始举办的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为什么这个苏超会这么受欢迎呢？是因为它够晒接地气。这个联赛是由江苏省13个市各派一支代表队参赛，大家都讲笑话是13太保的大比拼。而在苏超场上面踢球的可能是你平时帮衬开的士多老细、普通大学生，甚至是你的中学老师。虽然球员身份不同，但那种好胜心绝对不输给职业球员。网民还讲笑话这个比赛是比赛第一，友谊第14，即是大家都想为自己的城市争光。最夸张的更加是要提一下苏超的入座情况。2025年第一届苏超决赛在南京奥体中心举行，现场当时是有超过62000名的观众。这种过万人一起呐喊的气氛真是比起很多职业联赛还要震撼的。大家买张10元8元的飞入去，不单止只是看波，还是去撑自己的家乡城市。所以苏超这个词现在在江苏人的眼中已经变成了一种城市文化的新符号了。
0: 哇金潮，当奶茶碰上普洱，
4: 当电音遇上昆曲，
0: 一周一会
4: 杜文蔚冯蓉蓉
0: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4: 星期六下午三点，
0: 国潮3.0。
5: 好啦，返返嚟國潮 3.0 啊，咁啊電話室裏面呢我哋有阿 Hannah 啦、廖若彤啊。其實呢頭先你咪提到話即係要著華服啊，即係旗袍啊咁樣嘅。其實內地都好興㗎嘛，好多時都會即係著一啲古裝啊，咁你見到佢哋好多地方呢佢哋周圍去打卡啊、影相啊咁樣，好似都係呢個文化。其實你呢多唔多著一啲好有中國特色嘅衫㗎？
6: 又真係少啲嘅，
5: 都唔鍾意呀。你自己穿上身嘅時候你個感覺係點樣？
6: 我覺得我唔啱囉，因為可能我皮膚黑呢，我覺得自己係比較歐美啲嘅。
5: 係喎，咁你有冇諗過就係你當你穿到嗰套衫嘅時候你點樣可以穿得靚啲或者突出啲自己？你有冇做咗啲功夫喺裏面？
6: 有啊，我係對住塊鏡睇自己啲動作點樣優雅啲囉。即係唔好咁乾練啊。
5: 係係係，
7: 兩次選美嘅比賽啦，都需要穿到呢啲華服噶嘛？咁你有冇話即係從中喺呢個經驗入面即係感受到啊、哦？原來華服應該用一個咩嘅狀態先至展現到佢最美嘅一面呢？
6: 我覺得係你嗰個行 K-walk 嘅時候嗰個動作咯，即
5: 係唔可以太大動作。
6: 即係你隻手攞出嚟嘅時候，你隻手指係打開合埋啊，定係蘭花指啊？即係呢啲都係好有講究。你試下你做同一個動作，但係即係佢係細節到手指都要留意咯。即係你如果係哇好僵硬嘅雞爪咁樣，即係你真係你望住塊鏡同一個動作係好核突嘅。但
5: 係
6: 如果你蘭花指即係點話好油咁樣打開隻手，哇成件事就唔同啦。
5: 係唔係我俾個 tips 啊？就係咧，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咧，我有啲同學佢哋特別做得好，點解咧？因為佢哋學中國舞喎，即係日花時間去學好多中國特色嘅舞蹈。咁咧，當你識得跳嘅時候咧，你著喺嗰套衫咧，你自然知道隻手點擺。你頭先所講嘅蘭花手咧，其實如果你結合一啲舞蹈，你個身體點樣擺咧，其實咧舞蹈係幫到。好似你成日話我好中意跳舞。其實如果你學中國舞咧，你著起嗰套古裝嘅話咧，你就更加做得好啦。
6: 係啊，因為你有時啲 pose 咧，你如果手腳唔協調咧，你擺出嚟係好奇怪，即係可能你舉高咗隻右手，但係有 伸咗只右腳出嚟，即係同手同腳咁樣係好。
5: 同手同腳，係
6: 啊係啊，所以我覺得某程度上跳舞都有幫助嘅。
5: 我想問下咧，去到內地，譬如參加即係選美比賽啦，咁好多時佢都會配襯譬如一件衫俾你，個頭飾係點啊，個化妝係點啊咁，你會唔會夠膽俾意見嘅？即係你會唔會都話我覺得呢隻色好啲，或者我唔係好中意呢個嘢，呢個唔靚咯。
7: 唔好插喺我個頭度咁樣。
5: 你哋係咪所有即係女仔咧，都其實係喺一個知道去學嘢個狀態，一定話你都見到有一啲反叛啲嘅，可能有啲意見嘅咁，有冇啲咁嘅情況出現
6: 咧？呢、這個就有出現咗一個深深嘅誤解啦。其實咧，我哋髮型啦、髮色啦、even 係飾物咧，全部都係自己準備。但髮型同化妝咧就有。在場嘅化妝師同埋髮型師幫你搞嘅，即係佢哋有請一啲專業嘅 crew 過嚟幫你做嘅。跟住咧，呢個就有少少小插曲啦，即係因為佢其實係 random 分嘅啲髮型師同埋化妝師。
5: random
6: 咁絕對點都一定有啲化得特別好咧。
5: 但係你要化咗先知㗎，嗰一刻你唔知㗎。
6: 係啦，跟住我好好彩啦，即係我嗰個係幫人哋做開啲專業。嗰啲化妝嗰啲咧，跟住佢係好 trendy， 即係佢唔係一個標準嘅模式咁樣去幫你化嘅，即係佢真係會根據你嘅面型去做調整咁樣啦。跟住佢就嗰個化得勁好咯，同埋嗰個髮型師都係啦，即係佢都幫我將我頭整得好靚啦。
5: 係有陣時又真係，我覺得係撞啱嘅，即係嗰個化妝師適唔適合你，未必佢化得唔好，而係佢可能唔係好適合化你，
7: 或者都有自己都好了解自己嘅輪廓啊嘛。咁所以就要睇化妝師。
6: 即係我相信大會安排嘅化妝師同髮型師一定
7: 專業嘅，
6: 真係有 good 嘅，但係可能就係
5: 你咁啱夾到一個好嘅，
6: 係啦，睇你夾唔夾咯。
5: 原來啲衫係自己負責，
6: 除咗件旗袍之外，其他全部都係自己。
5: 原來係咁嘅，呢、這個都係迷思。我成日以為咧係所有選美都係會大會指定，你著依件你要著依件咁樣。
7: 我以為係一個隊服嚟嘅添，甚至乎
6: 唔係唔係，又唔好以偏概全。但係我覺得係、即係
5: 唔同嘅選美可能唔同。
6: 係啦，但係我呢兩個就係你禮服啊嗰啲，全部就係自己 ready 嘅、但係旗袍就係大家統一咯。
5: 系，咁我想問一下啦，你而家參加完即係兩次攞咗呢個經驗啦，其實你往後你會有啲咩對於自己，譬如你就嚟畢業啦，咁日後你有啲咩嘅期望，或者你諗住自己事業會向邊個方向？
6: 我覺得演藝我好中意嘅，但係佢會最後成為我嘅副業咯，因為我而家係一個大學生啦，我都係一個保險 agent 嚟嘅。
5: 即係你自己有自己正職嘅，
6: 咁、所以就應該遲啲都係會我繼續做翻我自己呢份正職啦，繼續做翻保險 agent 啦，但係同時就係副業啊，我就會覺得向呢個演藝方面發展咯，因為始終佢都唔會框死你噶嘛，即係你想接就接，唔接唔接噶嘛，我又冇簽公司咁樣，所以我覺得咁樣會比較好，即係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嘅嘢嘅同時，又可以有份正職咁樣。
5: 年輕就可以試下嚇，多啲嘅嘗試
7: 樣樣都試下啦。
5: 到頭來向邊一個路線發展，我諗你有排即係可以慢慢鋪，慢慢去選擇，去自己最啱自己係做啲乜嘢咯，係嘛？好咁，今日咧我哋好多謝咧阿廖若彤阿 Hannah 咧同我哋傾偈啊，咁啊祝你咧一切順利。
6: 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截至今早十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213000多人次出入境，其中入境有132000多人次，内地旅客占79000多人次。出境方面，超过80000人次离港，当中近59000多人次是香港居民。运输署预料今日稍后和明日会有较多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时间的公共运输需求会较高，乘客候车时间亦会较长。呼吁旅客预早规划行程，署方已经指示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加强服务应付需求。粉岭绕道东段听朝早八点通车，发展局局长宁汉豪今早主持通车仪式的时候说，粉岭绕道东段是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的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通车只是开始，当局仲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打造成为香港未来发展的新引擎，注入新经济活力，为市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环境，亦会以北都发展精准对接好国家“十五五”规划，做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突出北都的战略地位。宁汉豪表示，粉岭北新发展区是整个北都首先开启的地区，工程自2019年展开，粉岭北不同用地和基建已经进入收成期，粉岭绕道东段开通可以配合区内第一个公屋项目凤凰岭村在今年内陆续落成入伙，绕道通车之后，预计繁忙时段可以为居民节省十分钟车程。政府表示，大埔宏福苑宏志阁如果有至少70%业主在六月底或之前确认出售业权给政府，当局会将其余七座楼宇的收购方案开放给宏志阁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表示，有信心会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他又表示，现时的方案是最佳和最合理，如果最终不足70%业主同意，将会尊重他们的决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同一节目表示，宏志阁居民选择出售业权之后，可以选择收取现金、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楼换楼等。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当务之急是维持美伊停火，又相信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在今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时候仍然关闭，这个问题必将成为双边会谈的重要议题。中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傅聪在记者会表示，中方非常关注近期听到关于停火只是暂时性，需要发动新一轮袭击的言论。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尽快重开，伊朗需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限制，美国亦需要解除海上封锁，美伊双方必须本住诚意恢复谈判。他又说，美方官员有关中伊军事合作的指控不实。谈到中美关系，傅聪说，世界足够大，足以容纳中美两国，两国之间不必是零和博弈。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梳士巴利道去紅磡方向近住利敦道有交通意外㗎，咁而家龍尾去到天星碼頭，重複位置就係梳士巴利道去紅磡方向近住利敦道有交通意外，龍尾去到天星碼頭。咁另外啦，較早前啟福道去油麻地方向近香港郵政大樓嘅意外就已經清場，咁而家一帶交通恢復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呢，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呢都只是管道口车多啫。咁啊，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落平石、启辉楼、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望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3: 人生终有欢喜。
4: 飞哥岑日飞曾经讲过：
5: 人生如梦，我认为更贴切嘅讲法系人生如戏。嚟到呢个世界上都系一个剧本，可能系喜剧，都可能系悲剧，而我哋就扮演其中一个角色。做完咗戏，落幕咗就离开，人生就系咁简单啫。
6: 今个星期日，广东广西，等我哋一齐怀念飞哥岑日飞。
4: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7: 距离电影开场都仲有一段时间，我去到附近一个适合散步嘅地方，静静欣赏两旁嘅花朵。然后我记起某一日黄昏，都曾经嚟过呢个地方，见到不远处有一只小麻雀。嗰日嘅风景同呢一日仲有冇乜嘢系唔同嘅呢？
8: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点半至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10: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成都的岑浩轩。
1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城小事成都篇》，拜洒万活岑浩轩。今次呢一集真系同平时好唔同，因为平时我去准备节目嘅时候咧，我都系要花上好多时间去做一啲嘅 research 啦，然之后写好嗰个广告啦，然之后有晒起承转合咁样样咧，去将成个故事咧话俾大家听嘅。但系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事咧，其实就话系4月25日星期六，即系如果你哋而家听到节目嘅话咧，啱啱好系一个星期时间嘅啫。咁究竟上个星期六发生咗乜嘢嘢事呢？其实我老婆今次唔系第一次做一个佢嘅个人展览噶啦，好几年前我哋已经喺几个唔同嘅美术馆嗰度咧，都已经系做过一啲嘅佢嘅个人嘅展览噶啦。咁所以咧，今次其实系有一种新鲜感啦，因为第一次喺成都做啦，但系都有一种熟悉感嘅，因为呢啲嘢唔系第一次做噶啦，喺其他地方都做过噶啦。所以喺我哋本身去准备呢一次嘅个人展览嗰阵时，嗰个心态咧，我哋都系几有信心嘅。畢竟我哋都行走江湖咗10几年啦，再加上其實有啲都幾出名嘅名人呢，係收藏咗我太太嗰啲嘅畫作嘅。而正正係因為我哋有呢種信心呢，令到我哋今次係唔覺意睇漏咗好多嘢啊。首先我哋第一個睇漏嘅嘢呢，就係要去選擇一個適合嘅地點去做呢個個人展覽喎。我哋以前咧喺泰国啦或者香港嘅时候啦，有咗好多时候咧都系喺一啲嘅 art festival 嗰度做呢啲嘅展览嘅。咁即系通常呢啲都系联展嚟嘅，意思即系话咧，除咗我哋之外咧，都会有其他嘅艺术家咧一齐去做一个展览嘅。咁喺呢啲情况底下咧，就其实真系好似一个商场里面你要拣边个嘅商铺咁样样啦，位置嘅选择咧系好重要嘅。如果你系近啲大门口位啊，又或者你系一啲必经之道 后嘅侧边咁样嘅铺位嘅话咧，咁当然咧嗰个嘅价钱亦都会贵啲啦，同时咧个人流亦都会多啲啦。咁通常好正常嘅呢啲一分钱一分货。咁所以通常我哋做呢啲联展嘅时候咧，我同我老婆咧都会好有呢个香港人嘅 DNA 心态，就系乜嘢嘢都系最紧要快，你必先要有速度咧，先至可以咧俾你有个大啲嘅机会揾到啲好啲嘅位置嘅。咁你又千祈唔好以为呢，啊，当你做个人展览嘅时候，即係唔使同其他艺术家一起分享个空间嘅时候，淨係做个人展览你就唔使担心呢样嘢啦，係咪？唔係喎。因为好多时候呢，呢啲嘅艺术场地呢，无论係博物馆啦，又或者係一啲嘅画廊画室等等啦，佢哋都唔係淨係得你一个艺术家㗎嘛。特别係一啲档期紧张嘅时间，例如系啲大价嘅前后咁样啦，咁所以咧好多时候咧都需要咧早少少咧可以去即系 book 定一啲嘅场地，令到你咧可以有大啲嘅机会咧去争取到嗰个好嘅档期嘅。呢、這个系咪好似咧嗰啲电影上映档期咁样咧？哇，大家都要部署喺呢个暑假，咁样先至可以咧得到最高嘅票房。其实真系好相似嘅。而选择场地当中咧，亦都有好多智慧包含喺里面嘅噃。同一个场地对不同的艺术家来讲呢，可以是两个很不同很不同的效果来的。举个例子，如果你是一些雕塑艺术，是一些立体的艺术的话呢，你是很需要那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空间，让那些人来到看的时候，可以360度这样去欣赏你的雕刻的。但是如果对于一个平面艺术的艺术家来讲呢，那个场地的要求相反就会比较是弹性很多了，可以是。所以大家如果有留意过的话，近年是很兴在一些的、咖啡店啊，又或者是茶店啊等等呢，就去举办一些 pop-up art show。咁通常呢啲嘅藝術家就會同呢一間嘅咖啡店合作啦，就可能將佢嘅作品就掛喺呢間嘅咖啡店嘅牆上面，咁好讓呢即係啲客人嚟到去品嚐佢嘅咖啡嘅時候呢，同一時間都有一種視覺嘅享受去望住佢呢啲嘅畫。咁當你味覺同埋視覺去互相交織嘅時候呢，好可能你就會得到一個全新嘅經驗，全新嘅體驗。咁但係今次呢，我老婆佢有差唔多成50幅嘅作品呢，所以我哋就唔可能可以即係喺一個嘅咖啡店嗰度做呢樣嘢啦。咁唔可以喺咖啡店做，剩低落嚟嘅選擇呢，其實就真真正正要去搵一啲嘅美術館呀，又或者一啲嘅畫廊啦。咁通常呢，去選擇一啲藝術館嘅時候呢，即係我哋都預先要去睇場啦，同埋即係要睇下人哋嗰個檔期得唔得啦。咁喺睇場嘅時候呢，我就發現呢好多好唔同嘅經驗嘅。如果你要想去即係參觀一個場地去考慮能唔能夠成為你藝術展一個嘅地方嘅時候呢，首先呢你要做嘅呢，哈哈，係要去申請先嘅。咁你知道啦，做出呢啲咁嘅申請呢就其實唔係咁簡單嘅。因為首先呢你又要即係填表啦，第二呢就係呢你要递交，跟住要時間啦，跟住要等回覆啦，跟住即係佢哋美術館嗰度又要走佢哋嗰啲嘅流程啦，來來去去回回嘅話，嘩，差唔多講緊成兩個星期嘅。佢哋嗰啲檔期嘅計劃呢其實係鋪排緊，通常呢都係講緊半年之後開始，即係譬如而家係四月嘅話，你講緊嘅諗緊嘅應該可能會係十月嘅時間啦，最快都要。咁卒之等到啦，兩個禮拜分翻嚟啦，話啊你可以嚟呢度一齊嚟睇場啦。咁去到嗰日嘅話呢，咁通常佢哋都會做得好好嘅，咁可能會有兩個嘅員工啦，咁跟住就帶你去睇場啦，然之後將所有燈開曬俾你睇啦，俾埋啲尺寸你啊，跟住你又可以睇下佢哋嗰個士多房啊，或者有啲乜嘢嘅設備佢會提供俾你啦。咁的確呢，場地呢佢哋係做得好靚啦，好乾淨啦，同埋呢好大部分嘅嗰啲嘅設備呢設施呢都有齊嘅。例如我講緊嘅就係一啲搭高嘅棚架。咁因為好多時候呢你都需要調校喺嗰個藝術館裏面或者嗰個嘅場地裏面嘅燈光嘅。我對燈光呢就非常非常之熟悉喎。因為我以前呢曾經有十幾年嘅時間呢都係作為一個舞台總監嚟㗎。所以呢啲燈光嘅效果呢對我嚟講係特別特別敏感嘅。而且呢即係自從呢個中學開始呢，我已經有參與呢個嘅舞台嘅後台嗰啲嘅工作啦。咁所以呢其實呢對於咩琴高爬低調校燈光呢啲對我嚟講呢即係食生菜嘅啫。咁好啦，如果各樣嘅場地條件都係符合我哋嘅要求嘅話呢，咁下一步呢我哋就係好簡單啦，就係、要簽約同埋俾錢啦。其實一句講曬呢即係交租先啦。咁而每一次呢喺泰國等等啦，我同我老婆兩個人已經可以呢全部負責曬整體嗰個嘅準備過程以及嗰個展覽嗰個過程㗎啦。所以幾個月之前我哋都以為 自己嚟到成都嘅时候，哈哈，应该呢度都难到我哋嘅。
12: 但系嚟到成都，我哋就真系有好多好多嘅撞板经验，下一节再同大家分享。

歡迎翻返嚟收聽大城小事成都篇，快灑慢活岑浩軒。之前提過啦，觀察一啲場地嘅時候呢，其實我哋要按返流程去做啦。佢哋好多時候啲博物館裡面呢，可能譬如佢有三個廳或者五個廳咁樣啦，咁佢哋嗰個嘅建築風格以及裡面嗰個裝修呢，都係非常之接近，非常之相似嘅。而我哋見過咁多個嘅場館，總括以嚟呢，其實都可以分開主要係兩個嘅大嘅類別嘅啫。一個呢就係白色牆加地毡，另外一個呢就係白色牆加呢個嘅木地板。咁所以呢，感覺上呢其實都係一個柔和啲嘅，但係我哋嚟到成都去睇場嘅時候呢，嘩，我哋真係全部真係大開眼界呀。嗱，你話咩木地板啊、地毡啊呢啲嘅實有啦，但係更特別嘅呢就係呢，我哋見到呢成都有好多唔同嘅美術館，佢哋本身裡面嗰啲嘅唔同嘅展館呢，佢哋可以係一個館裡面呢有裡面係有好多唔同或者三四種唔同嘅風格嘅喎。咁呢啲唔同嘅裝修風格呢，就令到你喺想做一個嘅個人展覽嘅時候呢，嘩，嗰、那個考慮同埋嗰個嘅元素方面呢，你就即係要花多好多時間去思考啦。舉個例子呢，我哋喺成都見過呢啲嘅場館，佢哋嗰個樓底呢係相對嚟講高好多嘅，即係入去嗰陣時呢，你會好感覺得到呢嗰、那個嘅空間感嘅。個空間感唔單止係即係長闊左右啦，其實更加係呢嗰個嘅高度啊。第二就係呢，成都嘅場館呢，可能呢佢哋嗰個比較新啲嘅建築以及比較新啲嘅裝修啦，咁所以呢已經係將好多唔同嘅即係藝術嘅概念一啲嘅背景要求呢就已經擺曬喺裡面啦。例如佢哋喺好多時候呢，喺佢哋嘅展廳裏面呢都有一幅呢超大嘅白色牆，咁我嚟做咩嘅呢？原來呢係一早已經預定咗呢，你有啲嘅位置呢係唔單止淨係擺放你嘅藝術品嘅，亦都係呢我嚟呢俾你投放或者投影一啲關於呢啲藝術嘅講解呀，甚至可能係嗰個藝術家本身嗰個嘅 profile 或者佢嗰個嘅即係生平介紹等等。可以咁講就係話，其實佢好多啲 multimedia 嘅元素呢本身就已經喺度，即是看你用不用的啫。哇，呢樣嘢真係呢唔係講笑啊，雖然佢有個好正好正嘅提議，但其實真係增加咗我好大嘅工作量。因為原本我唔需要做呢啲嘢㗎嘛，而家嚟到呢度，嘩，我又要剪多條片去幫我太太嗰啲嘅藝術作品去做解釋，跟住然之後又要做下藝術家介紹。單單係呢一條介紹嘅片啊，已經即係用多咗我好多時間去準備呢樣嘢啦。另外一點，我喺成都見到嘅一種風格或者係一種展覽廳裡面嘅裝修風格，就係、是、一種工業風嘅展覽廳。咁剛才都提過啦，即係通常如果你白牆加一種地毡或者白牆加個木地板，都係比較柔和嘅。你擺一啲嘅藝術品上去嘅話呢，其實如果啲藝術品又係即係比較係 colorful， 比較係多色彩嘅話呢，整體嘅感覺都好柔和，好舒服，好陽光嘅。但係呢，通常工業風呢，佢哋都會係嗰種

都覺得呢一種咁嘅風格就唔係好適合我哋做一個佢嘅個人畫展嘅地方嚟嘅，因為始終我老婆嗰個嘅風格都係啲開心啊、陽光啲嘅作品啦、啊，同埋咧其實嗰個燈光都真係好重要嘅，因為咧即係嗰個燈光打落去啲藝術品嘅話時候咧，其實真係會令到嗰啲藝術品咧嗰、那個嘅顏色啊，同埋佢嗰個嘅品味啦、啊，會係一種好唔同嘅感覺嘅。咁但係呢嗰次我去睇場嘅時候呢，我就見到呢呢、這個咁特別嘅工業風嘅展覽廳裏面呢，零零舍舍一個角落呢就有燈壞咗，咁嗰個角落呢就真係零零舍舍係黑咗嘅，暗咗嘅。跟住我就提議俾我老婆啦，喂，不如我哋試下今次就玩呢個工業風嘅展覽廳，將你啲好 colorful、好開心、好陽光、好色彩繽紛嘅嘢擺喺一個黑白黑嘅地方上面，去撞過你嗰個顏色出嚟，就令到你嗰啲顏色咧係更加顯現。而且咧，啱啱呢度有盞燈咧係壞咗嘅，咁呢個暗黑咗個位咧，我就可以幫你 project 嗰啲關於你嘅作品嘅資料啊，又或者你嗰個藝術家嗰個介紹，咁樣嘅話就可以令到成個嘅藝術廳咧，即係令到你個當日嗰個展覽咧就會好有好有一種特別嘅味道，係以前從來未試過嘅。因為我哋以前從來都係呢即係好光猛啊，好舒服啊，好柔和咁。今次就玩呢冷淡之中嘅色彩繽紛。咁所以順理成章呢，我哋就好快就揀咗呢一個嘅叫做成都當代美術館其中呢個工業風嘅展覽廳，就去做呢一個我哋呢個嘅個人展覽啦。咁由於成都當代美術館係一個官方嘅機構啦，咁所以今次走流程呢又係要去申請啦，又係要去提交我太太以往嗰啲嘅作品嘅經歷啦，同埋我太太本身嗰個藝術家嘅簡介啦。不過最特別係咩呢？即係我哋今次呢就大部分嘅時間其實都係喺嗰個嘅申請嗰度啦，反而呢交錢嗰方面呢，佢哋又好似好悠閒同埋好似好唔在乎咁喎。咁不過呢，我諗下呢，我又開始慢慢明白啦。你都知道中國嗰個電子支付係幾咁發達㗎啦，咁基本上呢你撳個掣就嘟一聲已經就過咗數㗎啦。咁雖然呢即係喺成都呢度啦，我哋即係走流程啦，去簽約啦，或者去即係做呢個支付交租啦，咁等等呢啲呢都係好順利嘅。不過有兩樣嘢係令到我哋呢到呢一個嘅即係開展當日呢好大好大嘅驚嚇啊！呢兩個驚嚇呢真係呢差不多幾乎令到我哋不能夠喺當日如期舉行我哋呢一個嘅個人展覽啊。你想唔想知道係咩呢？咁你就要留意新聞。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受灾居民首轮上楼執拾安排将会在星期一完结。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截至四月底，有大约七成，即是大约1180户居民已经上楼。现时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当局会总结经验，考虑居民期望并视乎实际情况，尽快公布第二轮安排和时间表。对于有居民希望政府维修升降机方便上楼，卓永兴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明白居民行楼梯上较高层楼是上较高楼层存在一定难度，但他引述专业人士的意见，指升降机的金属部件和控制板等在大火期间被严重烧毁，供电系统亦受影响，无法维修。他说明白居民想尽量攞返屋内物品，但基于客观环境，有啲大型物件例如钢琴等是难以搬走。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国际调解院下星期将会主办全球调解峰会，是去年投入运作之后首次举办高层次会议。对于本港正制定首份五年规划，林定国表示，律政司正努力工作，认为本港在深化国际法律和解决争议服务中心方面，有需要时会优化仲裁法律，并吸引更多新兴发展中国家使用香港法律服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交的谈判方案不满意，并对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特朗普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伊朗想达成协议，但他对此并不满意。特朗普未有具体说明无法接受的内容，说即使伊朗在谈判中有所进展，但不确定是否能够真正达成协议。他说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者达成协议，并表示不担心美国导弹库存问题。另外，特朗普又说，限制总统在未获国会授权情况下动用武力的战争权力法完全违宪，暗示不会就持续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批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听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的。有关港铁方面，为了方便大家出游，五一黄金周期间部分时段港铁会加密列车班次。其他封路方面，沙田围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小沥源路的，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沙田围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小沥源路都是仍然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部分行车线封闭的。较早前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的交通意外就清理了，但是现在弥敦道广东道近住梳士巴利道的交界都是交通繁忙。最后提下大家，启德主场馆在听日和后日夜晚是会有演唱会举行的。由于同一时间离场的观众较多，运输署呼吁离场的人士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落平石启辉楼、长青隧道入口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邀请市场参与在指定试点营运沙滩。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处长陈明文，
5: 这几个沙滩我们认为都有一些商业的潜质，可以在这些滩上面举办不同的活动，让市民或者游客都可以享受到除了游水、堆沙和日光浴等等以外的沙滩活动。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7: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成都的岑浩轩。
8: 欢迎大家回来收听下半部的《大城小事成都篇》，快闪慢活岑浩轩。上半节我们提过，我们去了成都当代美术馆的时候，就租了个场，然后拿来变成我们的个人展览的一个地点啦。但是呢，去到个场地当日准备做 set up 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了两样东西是真是场馆不似预期啊。首先第一样呢，就是原本我哋就是话有一个位呢，嗰眼灯系坏咗嘅，嗰个暗咗个位置呢，今我哋嚟到时候突然之间发觉嗰个位置变返光猛喎。咁我哋就即刻问个场馆主任，问佢咦乜呢个位唔系黑掹掹，等我可以我嚟做投放嘅咩？然后场馆主任就回答我话，係呀，你嚟睇场嗰日呢眼灯系坏咗嘅，但系我哋知道你要嚟 book 场嘅时候，我哋就即刻叫咗啲专业人士过嚟，快啲将呢度成个嘅灯嗰个嘅系统全部同你去做咗一次检测，以及将所有坏咗嘅灯换翻晒好嘅。坦白讲，我真系冇谂过佢哋啲服务会咁好噶，好到原本我系谂住特登去运用嗰个黑暗嘅位，而家咧就真系要全盘计个数啦。点解要重新计个数呢？系因为其实我今次太太个展览咧，佢有成50幅嘅个人画作，咁而每一埲墙咧，我哋都本身已经预计好究竟嗰度摆啲咩画，同埋每一幅画嘅大细，同埋一幅画与一幅画之间嗰个距离系几多嘅。但系突然之间咧，而家我本来爱嚟做投影嘅呢个位置咧冇咗啦，我就要揾个另外一个位置去做呢样嘢啦。不过好彩，而家咧我哋就有呢个嘅人工智能帮手，咁只要咧我将即系当日场地嗰个嘅信息同埋嗰啲嘅尺寸咧输入去呢一个嘅 AI 嗰度，然之后话俾 AI 听，我嘅问题就系、是，诶而家有咁多幅画，亦都需要一个咁样嘅位置，你可唔可以帮我计算一个最理想或者最佳视觉效果嘅一个画与画之间嘅分布系几多啊？咁诶揿个掣咧，咁就好快就出到答案，然之后我就利用咗新嘅呢一个嘅计算咧，挂呢啲画啦。第二个嘅惊吓咧，都系同呢个灯光有关嘅。唉，真系唔知点解，全部都系同我有关嘅。其实咧，好多场馆咧，佢哋都已经系拥有一啲嘅设备咧，例如一啲升降台架，又或者一啲嘅鹰架、棚架咁样啦。你可以自己搭，跟住然之后咧，搭完之后咧，你就可以自己擒上去棚架嗰度，然之后咧就可以去调校得到喺场馆里面安装咗喺嗰个嘅天花板嗰啲嘅灯光嘅。通常咧，由于系呢啲嘅美术馆咧，佢哋嗰啲嘅射灯咧，佢哋嗰个强度都好高嘅，咁所以咧，就算你咁远喺个天花板射落去嗰个嘅 墙上面嘅话咧，都系嗰个光度都够噶。不过嗰个嘅角度就变得非常之重要啦。但系今次我哋嚟到成都当代美术馆咧，我哋竟然发现咧，佢系冇呢啲嘅升降架，亦都冇呢啲嘅棚架俾我哋搭噶。咁我就问嗰个场馆嘅主任，我就问：咦，咁平时其他嘅艺术家佢究竟佢哋点样样去调校呢啲灯光噶？佢讲咗俾我听嗰个答案之后，哇！我真系听完之后真系只系个口擘大得个窿啊！我个心净系谂到三个字，就系弊家伙。咁其实佢嘅答案系真系非常之合理嘅，因为佢话每一次有其他嘅艺术家去租用呢个场馆嘅时候咧，佢哋都系带埋自己嘅团队，又或者佢哋会聘用一啲专业嘅团队去挂画啦，同埋调校灯光啦，或者布置整个嘅场地嘅。佢都同我哋讲，佢话都从来未见过有艺术家净系带自己个老公嚟，以为可以自己将所有嘢一手一脚搞掂晒。佢话佢都系第一次见到我哋人咁少，咁就可以即系想做晒成。在呢刻我老婆就用广东话在我身边笑笑口咁同我讲，佢话上次佢嚟签约嘅时候，其实人哋已经早就俾咗一个消防协议同埋通知书我哋。咁佢话当时咧已经讲咗好多关于咧呢啲场地布置啊，同埋即系如果要装修嗰啲一啲嘅要求究竟系点样样啊。佢话咧成份协议书当中咧，人哋一早已经提出咗咧，平时嚟讲咧都差唔多咧有半寸厚嘅，因为咧当中有好多需要知道嘅嘢咧，系即系你要睇晒然之后先至签名，而且签名嗰个位咧。其实呢是通常人哋是一啲嘅专业装修嘅公司或者专业布置嘅公司去签嘅，咁完全唔系个 artist 去做嘅。但系呢我老婆就话嗰日佢签约嗰时呢，人哋俾佢签嘅呢只系两页纸啫，因为呢佢话见到咦，如果个施工者唔系一间公司，原系一个个人名义嚟嘅，而且嗰个个人又系个 artist 本身，咁所以呢对于嗰个嘅 artist 同埋嗰个施工者嗰个嘅要求呢其实有所不同嘅。亦都係因為咁呢，雖然嗰個過程係簡單多，即係簽約嗰個過程係簡單多，但係真正施工嗰陣時呢，哈哈哈，個問題就嚟啦。因為個施工嗰個咪就係佢老公囉。去到呢個位置其實已經係當日嘅朝頭早九點，我哋要準備 set up 嘅時間，然之後先至發現咗呢個兩個咁大嘅問題。不過對於我哋充满灵活感嘅 DNA 嘅香港人嚟讲，其实呢一啲嘅问题都唔算咩问题。咁究竟我哋点样样去解决呢个灯光嘅问题呢？嗱，其实讲到明咧，即系咧当日嘅灯光咧，其实就系已经冇得去改变噶啦。而当时咧，由于咧佢哋系以为我哋会有专业嘅团队去调校啲灯光咧，大部分嘅灯光咧，其实都系指向某几个嘅位置嘅啫，即系佢哋唔系平均分布嘅，而系集中喺成个场馆里面嘅某几个位置。咁我就即刻同我老婆商量，咁啦，我哋就将有灯光嘅位置就全部摆一啲色彩缤纷嗰啲嘅画作上去，而相对嚟讲灯光比较暗嘅位置咧，我哋就揾其中一个首先用嚟做呢个投放机先。虽然效果唔够之前第一次嚟睇场嘅时候咁理想，即系唔够暗啊，不过起码都唔会话太过被有灯光所骚扰得到本身嗰个嘅画面色彩啊。好啦，投影机解决咗之后呢，就要諗下究竟点样再去利用一啲比较暗嘅位置啦。咁好好彩呢，今次呢我太太佢嘅作品当中呢，有一部分呢其实嗰个嘅底色呢都係暗黑色嘅颜色，而本身呢佢油箱颜色係比较鲜艳嘅，即係佢本身嗰个嘅画作已经係有一个嘅鲜艳同埋黑暗嘅对比喺里面㗎啦。咁我哋就顺理成章将所有灯光较暗嘅位置咧，就全部摆晒一啲比较黑色底色嘅画作。唔觉意咧，竟然放咗上去之后咧，哇！嗰、那个效果仲好过有非常之均匀嘅灯光打落去。嗱，呢一点真系完全超越我哋以往嗰个嘅经验嘅，因为以往咧，我哋都系尽量希望嗰个嘅欣赏者入到嚟嘅时候，佢有一个比较系均匀同埋均一嘅经验去体验到整体嗰个嘅艺术俾佢嗰个嘅气氛。但系今次咧，由于有灯光不均匀嘅分布嘅关系咧，其实佢游完晒、游走晒成个嘅艺术厅里面咧，佢会发现咧，其实系分布咗唔同嘅区域，唔同嘅区域咧有唔同嘅作品，亦都有唔同嘅气氛以及唔同嘅味道。 好多嘅欣賞者，佢哋完咗嗰個嘅畫展之後，都同我哋講，佢話好感覺得到自己好似咧，同我老婆一齊去經歷咗佢嗰個嘅人生嘅起起跌跌咁樣，有光有暗，有黑有白。嗱，呢啲說話咧，唔係話我想去掩飾我係唔能夠調校當日嘅燈光，反而其實就唔覺意創造一個好特別嘅經驗咧，俾咗呢啲欣賞者。而當日講得出呢個燈光嘅光暗，令到佢哋感覺到有人生唔同嘅經歷之後，呢啲幾個嘅人咧，究竟佢係啲咩人呢？原來我睇翻咧，發現佢哋都有一個共同點嘅，究竟係咩共同點？最後一節再同大家分享。

0: 欢迎翻翻嚟最后一节嘅大城小事成都篇，快闪慢活岑浩轩。当日其实有几位参观者咧，佢都留意得到咧，我哋嗰个场地嘅特别布置就系嗰个灯光嗰个嘅光与暗之间嘅分别啦。咁喺我同佢哋傾偈嘅時候呢，我就發現哦，原來佢哋都係呢一種人，所以佢哋對眼係咁容易留意到嘅。嗱，大家估唔估到佢哋係咩人呢？咁其實呢，當日能夠講得出嗰個嘅燈光光暗效果嘅呢，其實都係呢嚟中國讀書嘅留學生嚟嘅喎。咁佢哋係分別嚟自於非洲啦同埋歐洲嘅。佢哋幾個學生呢就係跟住其中一位呢喺成都教書嘅大學教授呢，佢哋嚟參加呢個展覽嚟嘅。咁嗰位大學教授呢，原來就係教電影嘅。咁咁啱當日嚟到呢，就係由我去做呢個導賞團啦。咁由於佢哋係外國人嘅關係呢，咁我就當然係要用英文去做導賞啦。咁我第一次見到佢哋嘅時候，我已經同佢哋講，我話嘩，你哋真係好好彩呀，因為你哋如果要聽我用普通話做導賞嘅話呢，肯定個時間需要長一倍。咁然之後教授就同我講啦，因為教授都係喺呢個導賞團裡面嘅其中一個成員嘅，佢就話俾我聽，其實呢你唔一定用英文㗎喎，你就算用中文啦，即係普通話同佢哋講啦，佢都完全明白的噃。然之后呢几位同学咧就开始用普通话嚟同我沟通啦。哇，佢一咁讲之后，我就变咗系我即刻语塞啊！因为我都要喺我个脑里面咧去即系沉淀一下，同埋再思考一下，咦？点解我对住一个外国人面孔嘅人，但系佢系竟然同紧我讲普通话，而且唉，好惭愧，好惭愧咁讲，佢啲普通话仲好过我好多倍啊！雖然我的普通話就不是那麼好，但是當我們用英語溝通的時候，我們就大家都發現我們怎樣去看這個燈光之下的藝術品，我們都有同樣的一個感覺。這個感覺就正正就是電影人眼光的那種對光與影那種敏感度的感覺了。由於他們是電影系的學生，而我呢又是拍攝視頻以及曾經做過舞台總監，很多時候都要設計這些燈光等等，所以我們大家的話題就從我太太的藝術品就慢慢轉變成關於當日場地的燈光。我們大家互相熟絡了之後，就開始問他們究竟其實他們為什麼會來中國這裡讀書的呢？然後他都告訴我們，原來他們考到中國的一些的留學獎學金，所以先過來成都這邊去讀書的。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原來他們來中國之前，其實他們都花了好幾年的時間學中文的。我們都有問他，其實你們來到成都多不多去看其他的藝術家的一些展覽？大家都異口同聲就說，其實他們差不多個個禮拜都會找一些類似這樣的展覽去看。他是因為希望可以從不同的藝術家當中可以得到一些創作的靈感，令到他們自己的電影創作上面可以更上一層樓。咁從佢哋口中呢，佢哋都話俾我聽呢，即係今次我老婆呢一個嘅藝術展同其他藝術家有咩唔同喎。咁呢幾位留學生啦，嚟到中國啦，見到其他藝術家呢，好多藝術品或者好多個作品呢都係非常非常非常之出色嘅。特別呢，佢哋話嚟到呢一邊呢，見到好多嘅中國藝術家呢，佢哋嗰個嘅表達手法或者佢哋嗰個嘅手藝呢係非常非常之純熟㗎喎。因為大家都是即係藝術人啦、創作人啦，佢哋話咧，其實佢哋對眼咧好容易就睇到究竟個人背後咧係花咗幾多嘅功夫同埋時間咧去練好佢自己嗰個手藝嘅。但佢話今次嚟到呢一個嘅展覽咧，就感覺得到嗰個嘅氣氛啊，嗰個 vibe 啊，佢哋話就好唔同啦。佢話因為咧，我太太用嗰個嘅媒介咧，同其他嘅藝術家就好唔同啦。再加上咧，就係咧，佢話好感受得到咧，即係我太太嗰個嘅藝術嗰個表達咧，講緊嘅嘢咧，都係一個人嘅旅程啊。呢一點咧，對於呢幾位嚟中國留學嘅留學生嚟講咧，佢話係特別特別有共鳴嘅。原因是大家都好明白身處異鄉，又想念屋企，但同一時間又喺第二個地方嗰度有自己嘅生活嘅嗰一種嘅心態，又或者自己係經常要喺兩個唔同時區生活，要照顧住兩個唔同時區嘅屋企人，又或者係朋友，或者係工作等等。 佢话单单净系呢一方面咧，分几个时区唔同嘅工作同埋生活啊，或者系有朋友啊，或者系家人咁样咧，其实已经系比起好多本地人，又或者佢哋本身自己家乡嘅人嗰种嘅生活咧，系好唔同噶啦。另外一点，佢哋都讲啦，佢话咧，我太太嗰个嘅艺术里面咧，创作咧系相对上比起其他嘅佢哋之前所见过嘅艺术家咧，嗰啲作品咧系比较随意啲嘅，系比较自由啲嘅。以往去开嗰啲嘅艺术展咧，嗰啲嘅艺术家都系好清晰地有一个好独特嘅风格，而且咧每一幅画咧都保持住佢嗰个独特嘅风格。但系佢话见到我太太嘅艺术品咧，即系当日有成差唔多五十幅画啦，好容易可以见到咧，其实每一个嘅艺术品讲紧嗰个古仔咧都系唔同嘅，而且咧唔系话有一个好特定嘅格式嘅。但是当你睇完晒嘅时候，你就会好强烈咁样感觉到呢，佢成样个古仔呢係可以串联起埋一齐嘅。如果你每张去睇嘅话呢，其实你只係见到嗰个砌图里面本身一个好细嘅画，或者一个好细嘅世界，一画一世界。但当你整个嘅艺术展行完之后呢，由头到尾睇晒五十张呢，你喺个脑里面或者喺个心里面呢，就反而好自然会将呢五十幅图画自自然拼咗个好大嘅拼图，将成个古仔嘅起承转合呢讲晒出嚟。然之后佢哋就同我哋讲啦，呢个咪就係我哋做电影其中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过程囉。就算係一个两个小时嘅电影里面呢，都係可能里面包括咗有100至120个镜头，将呢120个镜头呢砌埋一齐呢，去将佢变成一个电影去讲古仔。仲有一点呢，佢哋嘅回馈俾我哋听个意见嘅时候呢，我都觉得好特别㗎喎。当日嗰个灯光有光有暗，唔同嘅位置啦，由光嘅位置去到暗嘅位置嘅时候呢，其实你唔可以话就咁即刻就睇到嗰幅画系咩，你要等待你嗰个瞳孔呢慢慢适应返嗰个灯光嘅比较相对暗嘅位置呢，你先至睇到呢原来摆喺暗嘅位置里面嗰幅画系想讲啲咩。因为而且呢，你行到埋去嘅时候呢，你第一秒所睇到嘅嘢同埋咪你第十秒想睇到嘅嘢呢，系完全两个世界嚟㗎喎。当日嗰个嘅画展呢嘅时间呢就唔系咁长嘅啫，其实得几个钟嘅啫。咁而嚟嘅人数啦，我以我目测估计呢有100-200人到啦。咁我唔能够同到每一个嘅宾客呢即系去倾偈啦。咁我亦都尽咗个能力即系去做到呢个导赏团啦。我都好感恩能够遇上呢几位电影系学生，因为呢从佢哋嘅眼睛呢，我先至可以系有一个咁新嘅角度，全新嘅角度令我去欣赏佢嘅画作。最后亦都要感谢场馆当日并冇提供到呢个鹰架或者升降台俾我，令我可以将座就坐，有呢个机会呢可以制造到呢个光暗分明嘅气氛去摆我老婆啲画作嘅。今次同大家分享住咁多先，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1: 记得下星期六下午4点，大城小事同你走遍神州大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一道冷锋会在明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本港听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听日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星期一早上最低大约21度。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截至今早十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213000多人次出入境，其中入境有132000多人次，内地旅客占79000多人次。出境方面，超过80000人次离港，当中近59000多人次是香港居民。运输署预料今日稍后和明日会有较多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时间的公共运输需求会较高，乘客候车时间亦会较长，呼吁旅客预早规划行程。署方已经指示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加强服务应付需求。大埔宏福苑受灾居民首轮上楼執拾安排将会在星期一完结。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截至四月底有大约70%，即是大约1180户居民已经上楼。现时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当局会总结经验，考虑居民期望并视乎实际情况，尽快公布第二轮安排和时间表。对于有居民希望政府维修升降机方便上楼，卓永兴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明白居民行楼梯上较高楼层存在一定难度，但他引述专业人士的意见，指升降机的金属部件和控制板等在大火期间被严重烧毁，供电系统亦受影响，无法维修。他說明白居民想盡量攞返屋內物品，但基於客觀環境，有些大型物件例如鋼琴等是難以搬走。德國國防部長皮斯托里烏斯表示，美國從包括德國在內的歐洲撤軍是可預見，歐洲人必須為自身安全承擔更大責任。美国国防部较早时宣布，将会从德国撤走5000名驻军。有五国大楼官员指出，撤军计划表明总统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德国总理默茨早前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导致进退两难，遭到伊朗方面羞辱。路透社引述五国大楼高层官员表示，德方近日的言论不恰当和没有帮助，特朗普决定撤走驻军是正确的回应。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此外，预料现时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明朝早发展为一道冷锋，并在明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朝早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明日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明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nsen 先同大家讲下 交通意外啦，咁就係觀塘繞道來回方向近觀塘碼頭係慢車㗎，咁而家龍尾分別係排到宏天廣場同埋接近麗港城，亦都影響到啟福道去觀塘方向龍尾係排到中九龍繞道近成豐道橋底。重複多次啦，係觀塘繞道來回方向係有交通意外，咁就係近觀塘碼頭啦，龍尾分別排到宏天廣場同埋接近麗港城，亦都影響到啟福道去觀塘方向龍尾係排到中九龍繞道近成豐道橋底。轉下隧道情況，紅隧港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係稍為車多，而家係排到灣仔運動場，去北角跑馬地方向就排到中環廣場，而九龍入口就係稍為車多啦。路面情況喺港島告士打道西行左轉堅拿道天橋慢車，龍尾排到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慢線落灣仔就排到皇后大道東。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是车多的，咁车龙排到中港城；而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都是车多，龙尾断断续续排到九龙香格里拉酒店。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6:50，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朝早5:50。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了。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3: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4: 我是冯天乐，纵使为勤有功，气无益，但我认为勤有功，气亦都有益。不过我哋要找到创造财富嘅最好嘅方法，做一个聪明嘅劳动者。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5: 旅游乐园之
6: 继续南加勒比海南王之旅，
5: 今个星期继续请 Herman
6: 同大家分享圣路西亚，
5: 睇标志性双峰火山，仲有硫磺泉啊！
6: 巴巴多斯，
5: 坐电车穿越壮观嘅
6: 石笋
5: 同棕榈石洞穴，
6: 卡莱尔湾
5: 一边浮潜一边睇海龟，仲有美食推介啊！
6: 星期六下昼5至7，系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榴莲欧海星 Herman，
6: 旅游乐园见。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榴莲、欧海盛、Herman 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1: 嚟到呢个5月2号嘅晏昼5:09啦，听到啦，听到主题曲呢都会即係介绍返呢嗰一个星期出现喺旅游乐园嘅节目主持人呢，两位终于归队啦，欧海星 Herman。
2: Hello, 大家好，我係欧海星啊。
3: Hello, 大家好，我係 Herman 啊。
1: 人人呢都咁讲㗎，即係话呢旅行呢当然有好多唔同嘅作用啦。我觉得呢其实旅行呢每一次旅行完返嚟呢嗰、那个人呢本身都会靓咗㗎。咁我睇下 Herman 同阿星先。喂，即的確係喎，你哋同唔同意啊？
2: 咁係真係去旅行嘅時候幾開心嘅。今次就啱啱去咗濟州返嚟啦，咁係同一啲嘅舊同學一齊去旅行啊，咁嚟一個自駕，真係幾好玩幾開心。呢、這個組合去旅行係第一次嘅班底咁樣啦，哎，真係大家好融合啊，冇鬧交收場，係繼續可以做好朋友嘅，同埋真係成個過程都好開心啦。去到天氣又好啦，咁食到好多好嘢啦，去到景色又靚咁樣啦，咁啊係啦，咁啊約定大家下星期不如就等我可以講少少關於濟州之旅咁先。
1: 你睇下幾開心，好啦好啦，我講住咁多先，係啦，跟住到 Herman 啦，其實 Herman 咧，即係如果大家一向有聽開旅遊內容嘅話，都知道啦，又完成咗一次嘅 family trip。
3: 係啊，好難得啊，因為平時係我 plan 比較多，今次咧係我細佬 plan。我都覺得好難得，
1: 細佬
3: 未試過，即係未試過有人 plan 俾我嘅，原來係都幾開心，
2: 亦都冇鬧交啊嘛，
3: 冇 OK 嘅。咁我哋 family， 因為我哋平時都一年會起碼去一次旅行，咁但係今次就比較難得啲啦，佢幫我哋去做呢個規劃啦，咁所以大家都一個幾融洽嘅一個自駕遊之旅。
1: 咁如果咧，即係因為有睇阿 Herman 本身嗰個社交平台咧，就因為 Herman 哥哥啦，咁另外同細佬即係同一齊即係家人去旅行啦，即係可以咧哥哥同細佬咧夜晚黑會傾到。点样倾到通宵，即系有咁多嘢倾，真系好融洽噶。
3: 因为我细佬唔喺香港做嘢，咁所以我哋平时唔系成日见，咁难得有机会又可以一齐去旅行啦，咁同一屋檐下啦，咁当日倾下偈啦，咁都系一个几好嘅旅行模式。所以我哋今次咧唔系话要好多景点要去追，反而调翻转就系多少少一啲屋企大家倾偈啊相聚嘅时刻。
1: 咁所以其实咧细佬都同旅游乐园咧系有啲缘分噶，因为咧即係較早之前啊，即係如果大家一直有聽開呢個旅遊樂園嘅話咧，就係佢係出現過喺旅遊樂園節目㗎，即係一個即係啲John大學啊，即係唔同大學嘅大學生去分享嘅。哇，好掛住佢，有冇同我同佢 say hi 啊？
3: 有啊，揾次請佢翻嚟再分享好唔好？
2: 不過即係我哋上星期咧，咁就去咗一個行程啦，咁所以當然啦係好開心嘅，但我哋亦都 miss 咗少少嘢嘅。
1: 哇，咩少少嘢啊？係好重要啊！就係呢個咧，即係圓滿完成嘅第47屆十大中文金曲頒獎音樂會啊！唔緊要，係啦，因為咧，你嘅機會又嚟啦，
2: 係啦，有得補翻嘅，因為咧。

0: 我知道今晚咧可以喺翻我哋嘅港台電視31啦，亦都可以喺港台網站同埋港台嘅 TV 手機應用程式嗰度咧，喺今晚嘅9:30咧就可以睇翻嘅。
1: 係啦，咁而今晚呢一個咧就係特別嘅劇場試營全譯嘅字幕版本添啊！因為如果大家即係會有睇到即係完成咗呢個音樂會咧，就係好多謝即係班好有心機嘅呢個劇場試營嘅全譯員啦，佢哋就配合佢哋嘅一啲即係專業嘅一啲嘅示範啦，再夾埋我哋嘅得獎歌手嘅表演咧，簡直係另外一個享受嚟嘅。咁所以今晚咧就大家就記住要留意啦。系啦，9:30系睇呢一个港台电视31。头先都讲啦，港台网站同埋我哋呢个港台嘅手机应用程式咧都可以睇到嘅。好啦，我哋开始我哋今日嘅旅程咯。
2: 旅游乐园之，继续南加勒比海难忘之旅。
1: 主持有刘莲、欧海星、Herman。
2: 主讲继续交俾 Herman 啦。
1: 如果大家前陣子都已經聽住阿香文咧，就同我哋分享呢個南加勒比海嘅跳島遊之旅咯，而真係上次咧喺上集入邊咧，好似講到一半都未講得曬喎，所以今日咧就係啦，兩位拍檔歸隊咧，就請阿香文咧繼續同我哋分享呢次咁豐富嘅旅程啦。
3: 好啊，非常好啊！我記得咧之前幾個星期咧同劉蓮傾下偈，就話我哋安排呢一個介紹咧應該點好咧？
1: 係
3: 嗰時仲諗我哋會唔會分上下集？可能太遠咧，好好彩今次又好快可以。我哋讲下集啦，咁就可以
1: 承接住嗰个气氛啊。
3: 系啦，咁我哋上一次咧就讲咗，我哋喺波多黎各度上船啦，跟住之后去咗第一站咧，就去咗呢、這个圣 Kitts 啊，即系呢个圣基茨和尼维斯嘅一个小岛国家啦。咁、其实之后咧喺呢个行程里边咧，我哋都去多咗3-4个岛国啊。咁所以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下一集就去咗唔同嘅岛国嘅一啲嘅见闻咁样。
0: 亦都可以提多少少啦，即系你呢一次行程咧就是、今年嘅新。年期間去嘅，咪係農曆年期間
3: 啊，
0: 係啦，咁去咗大約係8日7夜到啦，咁啊喺呢一個行程就主打咧係南加勒比海嘅地方，
3: 係啦，咁我記得咧上一次你哋仲好好奇想了解一下大約個費用啦，咁其實係比想象中咧係吸引啲嘅，因為加勒比海呢一個地方咧係一個遊輪嘅好
1: 競爭嘅勝地啊，
3: 非常之勁嘅地方嚟，因為好多唔同遊輪公司咧都會派佢哋一啲比較新嘅船啦，比較大量嘅船啦喺呢個區域裏邊。咁所以嗰次我哋大概8日7夜啦，講緊嘅都係我諗4-5千蚊到啦港幣，咁就已經係包咗一個成個嘅遊輪體驗啦。咁而喺唔同嘅遊輪，佢亦都會喺唔同嘅國家裏面去停低，有啲可能係島國嚟嘅，有啲都可能係一啲有啲國家嘅海外屬地啦。咁所以你哋可以視乎翻自己想要嘅地方去揀翻。咁我哋今次集中咧就去南加勒比海嘅地方啦，咁比較多就真係獨立嘅國家，亦都係我哋點解揀呢條航線嘅原因。咁當然都配合埋呢個農曆新年嘅假期啦，咁就好好彩就所有嘢都配合得幾好，咁一個都幾開心幾 smooth 嘅一個行程嚟。
1: 同埋承接住上一集咧，即係因為都有講就係咁啱，即係我哋嘅農曆新年啦，咁又要揀一啲有冇啲可以相宜啲，同埋嗰陣時咧可能個時間都係即係比較緊密啲㗎啦，即係可能就快就要希望可以開展到個旅程，咁仲有邊一度揀咧？咁所以 Herman 就揀咗呢一次嘅旅程啦。
3: 係啦，咁我哋嗰次咧就要喺美國轉機先嘅，咁我哋就咁啱我哋訂機票嘅時候咧就將佢拆開咗，即係我哋當然可以直接揀喺香港出發，去到我哋上船嘅地方就係波多黎各啦。咁樣直接去揾機票咧有個好處嘅，就假設唔好彩有航班延誤嘅時候咧，航空公司咧就會將你去保障翻下一班嘅航班，令到你一定可以去到目的地啦。咁如果好似我哋咁樣拆開咗去訂的話咧，有機會係平少少嘅。咁但係留意啦，就係你哋去訂嘅時候咧，要盡量留翻充足嘅時間去轉機。如果唔係的話咧，假設你第一班有咩事的話咧，其實第二班咧佢係唔會理你嘅，
0: 冇責任等你。
3: 係啊，等於你自己遲咗到去機場啫嘛，即係咩原因都好，這個唔關佢事。咁所以我哋就用一個比較安全啲做法啦，就係我哋一去到瞓一晚先，咁第二朝就去到。咁普遍遊輪咧，都好建議大家早一晚去到目的地嘅，因為
1: 一定係啊，
3: 遊輪佢唔會等你嘅，你遲咗到的話，咁如果你早一晚的話，你仲有少少一啲空間，你係延誤好咩原因都好，你都仲有機會可以趕到個班，甚至真係班機冇咗啦，你重新再訂過的話咧，你仲有少少餘地可以趕到班船咯。咁所以好多嘅朋友咧，一般都會早一日啦，去坐遊輪，同埋喺遊輪翻到嚟個目的地嘅時候咧，都會遲一日先回程，因為遊輪就比較少機會會延嘅，咁但係始終如果你唔想喺啲長途航班 里面有任何嘅闪身的话咧，最好就预多少少时间会好啲啦。
0: 系，咁同埋即系今次你嘅行程入边，我睇翻八日七夜，但去嘅地方都唔少嘅、其实系咪基本上都系每个地方真系一个 day trip 咁样咁上下嘅计法啦吓？
3: 所以我谂喺大家拣游轮咧，可以拣一个比较啱自己风格嘅方式。咁我哋呢一个咧，佢哋叫做 port intensive， 即系好密集嘅上岸、基本上每一日咧，朝早六七点埋岸，咁你当然可以食埋早餐，慢慢落去啦。去到下午可能五六点六七点嘅时间翻嚟，咁你就食晚饭，咁可能夜晚睇一个 show， 咁其实你就要瞓嘅啦，因为第二朝又再嚟六七点咧，咁每一日都系咁嘅。
0: 咁早起身噶？
3: 佢個船已經拍岸㗎啦，咁你可以慢慢嚟嘅。你譬如我想係
1: 餐個早餐先，
3: 係啦，或者我已經嚟過呢個地方啦，正好就係咁啦。啲人落船，你咪喺個船上面，即係成架船冇人，你咪仲開心啦、因為你喺個船上面咧，嗰啲設施啦、餐廳啦，全部仲係開嘅。但係嗰個情況咧就冇人同你爭啦，因為你全部都係自己包咗只船咁樣。咁我見到好多外國人咧都揀呢個方式，佢特登揀呢個嚟呢個航點，唔係想落船而係就知道啊好多人會落船，咁佢咪喺個船上面休息咯。咁但係我哋咁遠去到，我哋梗係我哋要落船啦，我哋唔係要船上面去用嗰啲設施。咁所以我哋就即係通常都係比較早去落船。
1: 正所謂各有所好啊。咁因為就係、好似阿香文話齋，咁我哋就係以呢個遊輪嘅形式，咁當然就因為可能你一陣間同我哋介紹嘅地方咧、因為真係好多，同埋啲名咧嚇、都第一次聽喎，係咯，即好似我哋即係上一次嘅分享咁啊，咁就係變咗就係用呢個遊輪嘅形式，因為可能你去嗰啲上岸嘅地方咧、本身嘅住宿都唔多嘅，咁所以就用呢個形式就啱啱好互補到啦。
3: 係啊，同埋除咗住宿之外咧，就係、嗰個交通啊，即係島與島之間咧，其實唔係好遠嘅啫，講緊譬如遊輪咧，佢係好慢咁樣，一個晚上已經到咧。如果你快船講緊可能係兩三個鐘已經到，但航班咧就比較少啲啦。即係普遍可能喺美國有直飛去嗰啲島嘅，但係島與島之間交通可能我幾日先有一班航班。咁如果你一個比較長嘅假期，又想去慢活啲，其實都做到嘅。但係喺嗰個時間上面啊，或者金錢上面，其實都唔係太過，即係對比我哋好想快啲去完成個行程嚟講咧，我哋就揀咗一個比較方便嘅方式，就用遊輪，行李都唔使搬啊，因為你下一站你直接落去，拎個小背囊拎起落去啦。夜晚翻翻嚟嘅時候咧，隔船就會自己自然地將你去送到下一個目的地。咁、你又用咁嘅方式就可以比較快速地去咗想去嘅國家咁樣。
1: 好啦，事不宜遲啦，咁我哋今日咧就係展開咗你繼續嘅呢一次嘅南加勒比海嘅貼島遊之旅啦。咁嚟緊咧，你同我哋介紹呢個地方咧，多米尼克，又好似好熟。又好似聽過，咁但係即係一定係即係第一次，即係同大家介紹啦，係嘛？
3: 係啊，因為我今次去呢個地方叫多米尼克啦，英文 Dominica 啦，有機會咧同大家印象之中嘅多米尼克咧，多米尼加咧，即係 Dominican Republic 咧，係有少少似啊。咁嗰、其實呢兩個地方咧都係喺即係加勒比海嘅附近啦。咁而多米尼克咧係一個更加細嘅小島國家嚟，咁同我哋平時聽開嗰個國家係有少少唔同。咁呢個國家咧就以一啲嘅自然去好自然風光比較出名啲，所以我記得咧，我哋一上岸去呢啲島國咧，其實係唔使入境嘅，全部都即係遊輪，你
1: 一上岸就行上去啦。
3: 因為你大家會帶住嗰個嘅類似一個 pass 啦，即係上船要嘟一下啦。咁、因為實在一嚟幾千人咧，我諗佢哋入境處都未必可以一時之間接待咁多人，咁佢就同船公司嘅關係好密切啦，就係有幾多人嘟咗落船的話咧、最尾有幾多人嘟翻上船咧，咁其實就可以假設到嗰扎人咧就已經有嚟境度啦。咁如果有啲人真係佢遲到的話咧，咁遊輪公司當然都會同翻岸上面溝通翻啦，有幾多個人係未上到嚟，咁、要佢繼續去揾翻。咁所以我哋好輕鬆咁就入咗人哋嘅國家咁樣，係冇吸引嘅情況之入到去。咁我記得咧就我哋好快就見到我哋嘅導遊啦，咁我哋嗰時係參加住一啲嘅一日團嘅，因為呢啲島國上面就交通工具就唔係太多啦，咁你一係就自駕遊啦，一係咧就參加一啲嘅tour， 咁佢就會帶你去唔同嘅地方啦。
0: 你係跟船公司嘅安排嘅 tour 定還是另外再自己揾咧？
3: 我哋就係揾另外再揾嘅、船公司嗰啲嘅安排咧，當然都有好多選擇嘅。咁一般其實行程差唔多，咁我見比較多嘅外國人啦，或者可能係或者美國人佢哋啦，慣咗唔使煩，咁啊全部都揾船公司噶。咁但我哋即係比較精明消費少少啦，咁所以我哋有時都會睇下，啲行程上有冇啲可能啱自己多啲啦、或者可能有啲嘅性價比高少少啦。
1: 我記得好似上一次都有提過，即係當然，即係如果你想舒服嘅，就梗係交俾船公司幫你安排。咁呢個你係一個玩法啦。我記得好似價錢 钱都相差几多嘅。
3: 系啦，咁因为我哋始终系精明消费者啦，咁所以我哋都有睇一睇。我记得上一集有同大家分享过咧，坐一个特色嘅观光火车，咁嗰个我都觉得系必须要坐嘅，就系嗰阵时系睇翻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局方今个星期向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讲解日后用以规管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全新规管框架，同时已定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项目的财务安排，将适时公布详情。陈美宝在网志提到，东九龙项目沿线将会服务超过40个屋邨和屋苑，走线全长大约7公里，设有9个高架车站，预计2033年通车之后，由宝达、秀茂坪一带来往油塘或者彩虹只需要10至15分钟车程，比路面交通节省大约一半时间。他说会在年中招标，明年年中批出合约，当局会在标书的评审机制鼓励投标者加快甚或尽早分段落成项目，并会要求在设计上作预留，日后延伸系统至慈云山和宝林的可行性。一名25岁女子怀疑堕入吐露泰求职陷阱，损失超过225万元。事主年初经求职网站获聘一份时薪90元的兼职行政助理工作，骗徒以协助内地老板融资为由，诱导她先后向多间财务公司借款。协助事主的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表示，放债人条例对财务中介的监管有漏洞，骗徒只需要有使受害人签署文件，即使与财务公司不当合作，亦难以收集证据证明中介身份。邓家彪又说，条例对信贷报告查询机制的要求是30日先更新一次，骗徒如果同财务公司打龙通，就可以在受害人信贷几月证明中介身份。邓家彪又说，条例对信贷报告查询机制的要求是30日先更新一次，骗徒如果同财务公司打龙通，就可以在受害人信贷记录未更新之前

0: 有道事主在短时间内向多间不同机构申请贷款，建议当局缩短更新时限至24小时。越南总理黎明兴与到访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黎明兴表示，双方同意推动越日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入新发展阶段，在扩大国防、安全、外交等合作的基础上，继续巩固政治互信，并加强经济合作，力争实现日本对越投资每年达到50亿美元，双边贸易额到2030年达到600亿美元的目标。双方又重申以和平方式在国际法基础上解决东海争端的重要性。高市早苗强调，加强与越南的合作对于实现和发展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倡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双方同意推动安全合作具体化，以确保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听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依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nson 先同大家继续跟进翻观塘绕道嘅意外，咁就系观塘绕道较早前系来回方向嘅意外咧，而家系净系去油塘方向啫，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近观塘码头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龙尾系已经排到启程村，亦都影响到太子道东去观塘绕道系挤塞，咁车龙就排到彩怡花园。同时亦都影响到观塘道去油塘跟牛头角港铁站都是车多的。重复多次，就是较早前观塘绕道来回方向的意外，就现在正是去油塘方向。重复多次，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跟观塘码头是有交通意外的，而在龙尾非常挤塞，已经排到去启程村，亦都影响到太子道东去观塘绕道是挤塞，龙尾是排到彩怡花园。同时都影响到观塘道去油塘是比较车多，那是近牛头角港铁站是比较车多的。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慢线落湾仔就排到马会大楼。喺九龙方面，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系比较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九龙香格里拉酒店，仲有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龙尾就排到佐敦道。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是车多，车龙排到安定村，仲有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都是车多的，车龙就排到海皇路。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调查私人楼宇渗水的新程序。食物环境卫生署署长吴文杰，
5: 即系加咗用一个叫做红外线成像嘅做法，睇下究竟佢个譬如话系嗰个天花板渗水漏水嘅情况会喺边度咧，有几广泛咧，嗰个湿度系点样咧？咁我哋会做埋呢一个嘅步骤啦，一个新嘅科技应用。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7: 有时忙到一个星期做9日，即系连夜晚都要啊嘛。其实社工多啲系为别人谂嘅。
8: 两代有心人，资深家庭治疗师张包义琴博士，以及临床心理学家张全仪博士。
9: 就算系好中意黐住啲数码电子产品嘅年轻人，屋企人肯陪佢，其实佢系会选择活人嘅，佢唔会选择件死物嘅。
6: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10: 旅游乐园之继续南加勒比海难忘之旅，
11: 主持有刘莲、欧海星、Herman，
10: 主讲继续交俾 Herman 啦。
11: 时间咧嚟到呢个5月2号嘅下午5点38分啊，出边嘅气温系摄氏嘅26度，相对湿度咧82%嘅。欢迎你啊，继续咧留守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身边啊，有我哋三个啊，我系刘莲啊，
12: 我系 Herman，
13: 同埋我欧海星，大家好。
11: 系咁，头先都呼吁过啦，我哋一阵间咧喺呢个6点钟嘅新闻报道之后咧，有机会可以同到你哋分享倾偈嘅噃。
13: 如果大家都去过加勒比海的话咧，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嘅，
11: 系啦，咁我哋阵间咧就唔关晒尖听啦，咁啊接听到电话咧就有机会一阵间喺6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之后咧就同大家倾偈嘅。咁头先咧就继续同阿香文你倾开啦，就接住咧就介绍呢一次嘅南加勒比海嘅跳岛游之旅啊。我突然之间咧头先即系中间嘅新闻时间咧就喺度谂啊，即系因为旅行咧真系好开心噶嘛，咁都同啲朋友都倾开嘅，啱，即系能够。去参与一次嘅旅程咧，我到时我就梗系见到中意嘅嘢就梗系食啦，系啦，即系见到中意嘅玩意就梗系去玩啦，见到中意嘅靓景咁就梗系尽情咁去睇啦。咁所以咧，通常咧，我估有99%翻到嚟咧，即系定系比起出发之前咧，
12: 幸福
11: 涨咗嘅，系啊！我想问香文，你会唔会噶？
12: 嗱，睇情况咧，睇唔同地方咧。不过坐得游轮咧，我谂99%咧，
11: 系咪九啦？系咪应该100%啊？
12: 都系幸福咗好多翻嚟，因为睇你嘅行程系咩啦？咁但系船上面通常就系包晒你食住啦，咁所以你喺食嘅时候，你都有自制嘅，食完你要做埋运动嘅，咁可能唔同啦。
11: 系咪真系会咧？
12: 人，我谂比较少人会。同埋咧，佢即系游轮上面咧，佢系好欢迎你去唔同时间，佢有好多唔同餐厅，哇！有嗰时自助餐啊，有西餐啊，咁如果你即系见到好多有地道风情嘅食物，或者系比较特别嘅食物嘅时候，你会想再叫多啲嘅试下咧。咁如果你之后就冇再做运动的话咧，我觉得好大机会翻到嚟，你系会幸福咗嘅。
11: 系唔紧要，
12: 当然今次我哋都系有嘅，
11: 咁所以就唯有即系继续投入，即系你呢。次嘅旅程咪行多啲路咯，即系当系即系运动，就系消耗多啲啊。
12: 系啦，讲起呢，今次咧，我哋喺度多美尼加咧，多美尼克咧，其实我哋都有啲运动做下，因为都要少少啦，行下山啦，因为啲景咧未必真系喺个。大路中間，可能落架車之後你行少少山路啦，咁你又唔好話期望佢一啲好啲路放好靚嗰啲，你少少又唔係去到為要攀山嗰種，咁但係你預計要行少少嘅小山路啦，咁係可以接受嘅，咁當做完食完嘢啦，咁咪做下運動啦，咁而其中一站呢都幾得意啦，就係去完我哋頭先嘅瀑布啦，父子瀑布之後呢，導遊帶我哋去一啲嘅温泉區喎，咁同我哋想象中嗰啲唔同啦，除咗你可以去浸落去啲温泉呢，咁佢又會有啲唔同嘅功效之外呢， 個温泉係可以飲嘅。
14: 嚇、
12: 啊！佢突然之間會試下啲水，
11: 咁我就即刻揾個杯就畢咯喎。但係側邊係有人浸緊嘅。
12: 咁我自己冇，但係大家都係即係微微試一啖咁樣，咁、哦、有少少硫磺味。
11: 哦 ，Helen， 我想問啊，即係嗰個池咁，如果你話有充滿硫磺味嘅，可能嗰個形式啊，即係嗰個顏色、嗯，就形容下俾大家聽，係即係好似你今日身上邊呢件泥色嘅衫，
12: 係啦係啦，唔係清嘅，即係你見唔到個底嘅。咁、嗯、但係佢又講到功效啊，成咁樣，咁啊大家淺水一啖。
11: 你一定好勇敢，你一定
12: 有
11: 試啦。
12: 有去到啦，咁同埋側邊咧，亦都可以有啲嘅蛋咧，佢即刻就做一啲温泉蛋。
11: 哦，這個可以試啊。係
12: 啦，硫磺味嘅温泉蛋啦，咁都要去到都要試一試啦。咁除咗你可以浸之外咧，有啲係真係好高温嘅，咁佢就係純粹睇景啦。側邊你好似一個地熱嘅地方咁啊，哇，有好多煙啊，煙霧瀰漫，你擁近少少咧，你都覺得哇好大陣蒸氣，咁嗰啲就唔浸得落去噶啦。
14: 咁你哋今次行程可唔可以浸到？有冇浸到啊？
12: 佢有。但係大家係睇一睇，但係佢我感覺上佢唔係預計大家會浸，因為個時間唔係好多，咁所以大家行過飲一啖，食咗個蛋
14: 就要行啦，
12: 咁啊影張相，
14: 但都睇唔到人浸係嘛？
12: 有人浸㗎，有人浸，因為我見到有人係即係赤裸上身，佢係周圍行咁，所以佢都係真係有浸喺度。咁、
14: 哦、
12: 但係我哋因為行程啦，我哋一個 two way 形式啦，咁、佢就冇預計時間，大家你都浸啦。咁、反而我哋之後下一站咧，同之後再同大家分享咧，嗰、那個就真係正嘅，真係大家哇入曬去啊，成個頭都浸埋落去嗰種啦。我哋之後再分享。咁而之後咧，亦都有帶我哋去一個叫做香蕉濱啊，即係
14: 香檳蕉。
12: 香檳蕉，唔好意思，香檳蕉就係、是、Champagne Reef 啦。咁嗰個就係大家可以去浮潛嘅地方嚟嘅，咁有咩特別咧？就係你如果潛入少少之後咧，佢就會見到啲氣泡，或者好似一杯香檳咁好多氣泡，一個自然嘅現象嚟嘅。咁但係因為我哋嗰陣時嘅天氣就唔係太好啦，咁所以我哋就喺岸上面睇啫，我哋又冇乜太話去再浮潛埋。咁反而咧，我哋有一個surprise， 即係個小驚喜嘅，因為頭先所講嘅行程咧，其實我哋全部都知㗎啦，即係喺個行程
11: 即係預計到會睇到㗎啦。
12: 係啦，即係諗住去邊個瀑布啊咩，咁嗰啲全部嘢都喺我哋嘅計劃之內啦。咁反而去到最尾咧，即系去紧翻，差唔多翻紧去船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喺条街上面见到好多人打扮到好隆重咁啊，成即系唔系话参加晚会嗰种，而系好似一啲表演啊，即系佢嗰啲衫啊系好
11: 跳舞嘅，好靓嘅，
12: 系啦，即系好夸张，
11: 闪灵灵嘅。
12: 咁我哋纯粹即系喺架车上面影下相咁样啦，咁就问下司机，其实今日咩活动啊？咁样，咁佢又讲咗少少啦，但系佢又唔系讲得好多，就话其实今晚系有个 parade， 即系有个
14: 巡
12: 游嘅一个活动咁样，咁我点解今晚无啦啦有一个咁嘅巡游嘅？咁我话系啊，我哋加勒比海嘅地区嘅时候，好多时都会有呢啲咁嘅巡游。咁佢又冇讲到好夸张咁样。咁但系我哋真系喺回程嘅时候，见到越嚟越多人嘅时候，我哋就毅然同个司机讲：不如你喺度放低我哋啦，我哋之后自己再搵埋翻船度啦。好彩我哋即系落咗呢个决定，因为其实呢一个活动咧一年一次。咁、
11: 哦、
12: 大家可能有听过即系巴西嘅新巴加
11: 尼亚，有啊，好出名噶，系啊。
12: 咁我话真系跳舞跳足三日啊，好浮夸嘅一啲几百人、几千人嘅表演啦。咁加勒比海呢一个嘅 parade 咧，其实好比就系喺巴西嗰个加连华。咁当然个 scale 冇话咁大，但系反而就系我觉得系更加亲民啲、因为如果你哋有睇过新巴加连华嗰个咧，通常我哋就系做观众。喺上面望落去，哇，好震撼！有幾百人喺前面行過，有啲車啊咁樣。但呢一度咧就唔係啦，就係好多人喺條街度行緊嘅時候咧，你可以好近距離有啲互動啦，你甚至可以同佢一齊跳舞啦，一齊影相啦。咁你會突然之間，哇，好多唔同加勒比海地區嘅人，可能喺隔離嘅島國特登飛過嚟，就參加一年一次佢哋自己一個加勒比聯盟嘅一個活動，氣氛好好、
11: 啊。近距離、
12: 啊，好近距離啊！佢又好歡迎你，因為真係好少我哋亞洲嘅面孔啦，大家又一齊去互動下啦，即、譬如講下點樣講你好啊，即係點樣講歡迎你啊，咁成個氣氛係好開心啊！咁俾我哋以前參加新巴加連華當係一個觀眾睇表演，今次嘅形式就係我哋好似參與埋一份啊！咁我覺得哇，呢、這個完全係一個 surprise， 即係你諗下，如果我哋遲一日嚟到，或者我哋早一日嚟到，都話其實我哋都
11: 遇唔到啦。
12: 我哋甚至有同個司機講開玩笑就話：，不如我哋直情唔好上呢班船，
14: 一晚
12: 我哋聽日自己飛去下個島好唔好啊？
11: 咁刺激啊！
12: 當然講下笑啦，因為好困難啊。咁但我哋覺得即係呢個一個唔打唔撞嘅小驚喜，反而係成為我哋今次行程嘅一個嘅 highlight 啊，一個重點。 點，咁就令到大家好滿滿嘅回憶喺呢一個島上面啦。
14: 係啦，咁喺多米尼克咧，就呢個地方咧，即係等你教識咗我，即係除咗佢自然景觀之外咧，喺佢即係人民方面、文化方面都有咁出色嘅地方啊。但係去到下一個國家啦，聖路西亞呢個地方又有啲咩嘅文明見稱啦
12: 嚇？好啊，咁我哋即係頭先嗰晚啦，夜晚翻船嘅時候就一個好圓滿嘅一個結束啦。咁之後就去到第二朝又好早落船。咁我哋今日咧就有包到一架車，因為嗰、那個路即係每一個國家有唔同嘅定位，咁佢包括咗咧就係佢唔會有一個tour， 咁所以我哋必須咧就係有包到一架車，一個導遊去介紹一下啦。我記得個導遊一見到佢嘅時候，覺得哇！好少有，即係少有意思咩？因為我本身都比較高啦，那個度係比我更高，高咗好多。跟住之後，哇！
11: 你已經六尺幾嘅咯喎。係
12: 啊，但佢度又係真係好高，我諗高咗我。
14: 你岳高頭同佢講嘢，
12: 我都好耐未試過咁。雖然咁樣好似有少少喘，但我真係即係我通常慣咗係可能平時啦，或者我通常要耷低頭少少，因為我本身比較高。但我見到咦，一個加勒比海人點解會咁高嘅咧？
14: 但佢都
12: 係原來咁啱咧，就係即係佢屋企人都係高。咁普遍加勒比海人其實冇咁高嘅。不過係佢係零零四四特別高咯。
11: 我阻一阻香文先啊，因為有一個咧特別嘅交通消息咧要話俾大家聽嘅。觀塘繞道往油塘方向近呢個觀塘碼頭咧有交通意外，非常擠塞嚇。龍尾咧就去到呢個麗晶花園嘅。同時觀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呢個牛頭角嘅港鐵站嘅一段咧交通都係擠塞嘅。龍尾咧分別到九龍灣港鐵站及啟福道近水務處嘅九龍東區大樓嘅。咁所以咧駕駛人士就请保持忍让啦。好，继续交俾香文就讲咗，即系平时咧，我同香文讲嘢咧，都我已经系小人国噶啦。咁即系话你叫做导游，就你都对住佢小人国啊。
12: 系啦，咁我见到我嘅好兄弟啦喺嗰度，咁大家好开心，咁大家倾下偈啦。咁就呢一个国家咧，最出名的一个地标咧，叫做双峰嘅火山啊 ，The Pitongs。咁就你喺个岛上面唔同嘅角度咧，都会见到佢，就好似类似马来西亚个双子塔咁啦。咁佢系一个双峰嘅一个山峰嚟嘅，咁大家可以拣去行山啦，咁行山都预咗一个唔简单嘅行山嚟嘅，所以你预大一日嘅时间啦。所以如果假设你坐游轮去的话咧，你可以拣行山嘅，但你就唔好做其他嘢啦，你只可以行山嘅啫。咁而我哋就拣咗一个比较舒适少少啦，就是、你要见到个山峰，有啲好靓嘅观景嘅地方望到个山峰，咁再加埋我哋去其他嘅地方去做一个参观啦。咁我哋就冇净系睇个山峰啦，同一时间咧亦都有啲嘅朋友咧会拣坐帆船啊，落咗你嘅游轮之后咧，你就可以拣用一个帆船嘅形式咧去围呢个岛，因为嗰、那个落码头嗰个地方咧同个双峰咧其实有啲距离，你可以拣车路去啦，或者你可以拣船路。喺另一個角度望翻呢個山峰，因為呢個山峰真係好代表到，好似我哋即係太平山咁樣，好代表到佢。咁所以我諗普遍嘅客人嚟到的話咧，都會點都好，都會遠觀一下呢個山峰。
11: 咁如果例如天氣好咧，即係以帆船嘅形式咧，都應該幾舒服啊。
12: 好超喎，真係，即係上面有全日嘅，即係你可以飲下酒啦，跟住之後又可以吹下海風啦。咁中間會有一個點會俾你停一停，因為始終去到加勒比海呢啲地方咧，海灘一定係最著名啦，佢都會上岸就會即會俾一啲嘅 BBQ 嘅啲嘅燒烤你食嘢啦，咁之後就一個 day trip 嘅形式就翻去就上翻遊輪啦。
14: 係，不過我知道呢個地方亦都有得浸温泉喎。
12: 係啊，頭先就預告咗少少啦，因為我哋上一站多米尼克嘅時候咧，就見到啲温泉水啦。
11: 係，你就飲咗啦，
12: 飲咗啲温泉水啦，同埋睇到啲温泉水啦。咁呢一度咧就有一個
14: 真係浸啦。
12: 係啦，呢個係硫磺泉咧，佢又唔可以話100%係一個温泉，因為佢係一啲類似泥漿浴咁嘅形式，就係、是、結身少少。咁去到佢呢個硫磺泉咧都幾得意嘅，就係佢係世界上唯一一個可以揸車去到個門口嘅一個硫磺泉，因為通常你哋如果去啲火山又好啊，或者系睇一啲嘅泉水都好啦，通常就系嘅车去到某一个位，你之后都要行一段路，
11: 自己再行，
12: 甚至可能要行上山，你先会见到那个火山口。咁呢度咧你就唔会见到火山口，但系嗰个硫磺泉咧，正正就系你落车嘅位置，一落车就见到好多卖紧手信啊、洗手间啊，跟住之后你就已经可以两步路，就已经去到
11: 有地利，好方便。
12: 所以如果有 機會係一啲唔想行咁多山嘅朋友啦，其實呢個方式就好舒服啦，你又可以好舒服咁樣去體驗到啦。咁呢個硫磺泉呢都即係必須要去啦，咁亦都好方便去到啦，所以好多嘅朋友都有去，係幾擠擁嘅。咁但係我都覺得都要去，因為你去到呢佢有幾種嘅，有一啲係比較稀釋少少啦，即係真係似一啲泉水嗰種嘅硫磺泉，你可以當係有少少功效啊，幾舒服嗰種。
14: 真係坐落去浸落去嘅。
12: 成個身係浸落去，頭都係落埋去。咁而另一種咧就係真係一啲泥啊，咁你知泥
11: 護膚泥
12: 係啦，通常佢又話標榜話好護膚啊，皮膚滑啲啊，你就可以搽曬全身啊，搽塊面啊，你全身都可以搽曬。
11: 你最中意試呢啲嘅喎，香文，
12: 梗係要試
11: 啦，係啦，
14: 試咗啦，係嘛，
12: 梗係要試下啦。咁唔理嘅功效啦，純粹係當係試下個效果啦。都即係佢搽咗陣嘅時候咧，一啲風慢慢吹乾咗，你個身你會覺得，咦，點解啲咁好似唔好似棘住咗咁樣嘅？即係因為佢乾咗嘛，嗰啲泥。咁但係呢個感覺幾得意。咁你最尾就落翻水之後洗翻乾淨就 OK 啦。咁都係一個我覺得必須要去嘅地方嚟。
14: 咁搽幾耐先洗甩㗎？
12: 其實你佢就建議大約係三個字度啦，但係我諗搽一陣咧已經開始乾啦，因為佢到嗰個可能山峰嘅位置咧都幾大風，吹一吹其實都已經開始乾咧，開始啲裂碎咗。
11: 即係功效嚟啦，功效嚟啦
14: ，feel 到啦 ，feel 到啦。
11: 哎呀，佢好有趣喎，即係呢個真係必試啊嚇。
14: 同埋喺呢一個地方嗱，即係大自然景色講咗啦，另外咧真係都有一啲嘅特色小食咧都可以大家要留意一下喎。
11: 係咪紀念品啊？可以買？
12: 絕對啦，呢個都要買嘅，因為當地咧都好盛產一個可可啊，咁可可同朱古力可能大家都會覺得，有啲關係，都係嘅，即係可可係一個原材料啦，咁但係佢又唔係100%等於朱古力。朱古力咧其實係有唔同啦，即係大家可能食開一啲，譬如牛奶朱古力啊，或者可能黑朱古力啊等等，咁其實都係有經過一啲加工，尤其是牛奶朱古力啦，甜少少啦，咁當然係加咗少少牛奶入去。咁可可咧其實本身咧佢係一個果實嚟，一個苦嘅，完全係冇，唔係甜嘅。咁我哋咁啱去到一間嘅铺头啦，咁就系有示范点样去，即系有介绍下唔同嘅可可啦，可可点样再加工啦，或者可可有啲咩成品，亦都当然可以有啲可可嘅手信啦，包括咗一啲可能茶嘅 cream 啊，食得嘅手信啦，亦都可以买翻去。咁去分享一个小故事，我都觉得几得意嘅，就系嗰阵时佢哋有迎接呢一个嘅查理斯国王，英国查理斯国王同埋佢嘅皇后系啦，太太又去到啦，咁就佢哋又问啊，有咁多朱古力，咁多可可，你哋会拣边一种啊？咁样咁查理斯國王就好簡單話，咁我揀黑朱古力，即係 100% 一個咁樣。
11: 最純正嘅。
12: 係啦，而皇后咧就揀
11: 卡米拉皇后。
12: 卡米拉皇后咧就揀咗牛奶朱古力。咁普遍都大家都會中意牛奶朱古力多啲，因為即係容易啲入口
14: 啦嘛。
12: 係啦，正常都係咁。咁點解會揀咗 100% 咧？查理斯國王咁又解釋翻咧，就話因為我媽媽話呢個係好啲㗎。咁佢媽媽即係伊麗莎白女王啦。咁原來咧，就佢嗰個導遊都有解釋翻啦，因為喺一啲傳統一啲貴族啦，或者一啲以前嘅上流人士咧，佢哋都會覺得可可係一個係抗氧化，即係一個好健康嘅物質嚟嘅，係
14: 啊，
12: 係啦，咁所以佢就係佢媽媽嘅一個智慧嘅名言就係嘅，真係嘅，由細個到大都係灌輸，有得揀的話咧，我哋要 100% 嘅黑朱古力，咁就係對身體好啦，咁所以佢亦都揀咗，大家就話咁樣好啦，咁我哋即刻要健康啦，即刻分享翻呢個小故事嘅時候，我都覺得原來即係雖然我哋嘅距離係有啦，咁但係原來喺食緊同一樣嘅時候，大家點樣去揀啲食物嘅時候，都會影響到你自己啦。咁所以我覺得有時去旅行都係咁嘅，即係你未必話好了解嗰樣嘢，咁但係當知道樣嘢嘅時候，就原來可以影響到你之後日常生活嘅一啲諗法。
11: 都係
14: 喺呢一次嘅行程入邊嗱，知道呢一個本地可可棒啊，或者即係佢哋生產一啲咁高質嘅一啲嘅朱古力啦，其實有冇機會都見到佢哋啲可可果園啊咁樣咧？
12: 有㗎。其實同埋有啲嘅即係頭先我所講嘅手信鋪咧，就喺個市中心啦。咁但如果你去翻一啲山路側邊咧，其實有啲嘅鋪頭仔咧係賣手信之餘咧，其實佢本身就一大片嘅草原
14: 啦，就係
12: 佢自己種植完之後就可以去即刻加工。咁嗰啲鋪頭仲更加一啲傳統啲，即係可能你即刻佢有好多嘅
14: 甚至
12: 朱古力嘅飲品啦，即係即刻去整一杯好解渴嘅一個朱古力飲品啦。咁嗰啲就係你要山區裏邊可能導遊先會推介到啦，因為佢會比較熟悉啲。咁而我哋點解會去到呢間咧？因為即係咁啱。 啱有好多人推介啦，同埋我哋喺市中心裏面解散，咁我哋就咁啱見到呢一家就入去，發覺都係一間好有代表性嘅鋪頭嚟。
11: 嗯，同埋你識講到咧旅行咧，頭先阿 Herman 你就話啊，因為有咁嘅 tips 啊，咁你最後你會唔會都淨係都係幫襯即健康嘅，最100% 嘅朱古力啊，定係好似我哋即遊客咁，梗係每樣都試啦。
12: 每樣都有試嘅，但係最尾佢講到咁咧，因為媽媽咧本身咧好注重呢個身體健康，
11: 哦、
12: 得好緊要嘅。佢一聽到抗氧化，雙眼發光，所以我買咗好多啲純可可嘅100% 嘅朱古力，佢都好開心嘅。
14: 我唔記得咗，我記得上一集好似有提過，當地你去咁多地方嘅使費消費係用當地嘅貨幣定還是用美金定係點樣、
12: 美金係接受嘅，係非常之流通嘅。但係當地咧亦都有一個嘅東加勒比海貨幣嘅，咁係好得意嘅，即係佢都似我哋嘅紫色嘅10蚊紙啦，膠嘅，咁佢哋係唔同顏色都有啦，咁係即係防水嗰種啦，咁就係流通曬咁好幾個國家，咁指定嘅國家可以用嘅直接，咁佢個兑換率同埋美金亦都好似我哋咁啦，1:7.8，佢哋另一個比例嚟嘅，但係都係長期係一樣咁樣，咁所以你收美金或者收當地貨幣咧，佢哋都歡迎嘅。
11: 非常好啊！好，我哋一陣間咧喺呢個6點鐘嘅詳盡新聞報導之後咧，就繼續有我哋旅遊樂園嘅時間咧，到夜晚黑7點鐘噶，大家唔好轉台住啊！
14: 係，而大家如果都去過加勒比海的話，亦都歡迎你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分享噶。
11: 係啦，咁歌就唔同啦，我哋咧就係送上有阿 Mike 曾比特嘅呢首全新作品《Change》。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粉岭绕道东段听日通车，凌汉豪话当局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为香港注入新经济动力。黄伟伦表示有信心宏福苑、宏志阁会有足够的业主确认出售业权。卓永兴就话暂时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执拾，会尽快安排是公布第二轮安排。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赴中国，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在特朗普访华时候仍然关闭，这个问题必将成为双边会谈的重要议题。详细的新闻内容，粉岭绕道东段听日通车，是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的大型运输基建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当局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为香港注入新经济动力，精准对接好国家“十五五”规划，做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突出北都的战略地位。黄海怡报道。
2: 全长四公里的粉岭绕道东段听日朝早八点通车。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朝早主持通车仪式。他致辞时候说，工程自2019年展开，粉岭北不同用地和基建已经进入了收成期。粉岭绕道东段成为北部都会区第一个落成的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通车之后可以配合区内第一个公屋项目凤凰岭村在今年内陆续落成入伙。凌汉豪强调，当局会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等各项建设，对接好十五五规划。
3: 政府将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我们会致力将北都打造成为香港未来发展的新引擎，为香港注入新经济动力，为我们的市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都会借助北都这个发展呢，精准对接国家“十五五”的规划，做好香港第一份的五年规划，突出北都的战略地位。
2: 凌汉豪说，粉岭绕道东段深层意义是展示先进技术的舞台。粉岭绕道东段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驾驶人士可以取道新路线来往粉岭龙跃头、联和墟和粉岭公路，节省到十分钟车程。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政府表示，大埔宏福苑、宏志阁若果有最少七成半业主在六月底或之前确认出售业权给政府，当局会将其余七座楼宇的收购方案开放给宏志阁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说，有信心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他又说，如果最终不足七成半业主同意，会尊重决定。黄贝文报道。
4: 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在商台电台节目说，初步有 77% 的宏志阁业主表示愿意出售业权给政府，估计临时改变主意的业主不多，有信心六月底前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
5: 到目前为止，我们由成立假设专队到早前问卷呢，我又睇到好穩定嘅，即係由一開始去到譬如到而家，我哋話過咗七成七，其實今上個數字都係慢慢上嘅，就冇話一跌翻落去咁。因為我就居民嚟講，佢同我哋溝通當中，我覺得佢哋都唔係輕率嘅。咁其實我盼望係咧，如果六月三十號之前已經到咗35%咧，我哋早啲公布添。業主答得我哋，你話好多彈弓手，即係今日話好啊，聽日話我唔做啦，呢個情況唔多。咁變咗，如果我哋六月尾之前，我哋去到75%，都相當信心。
4: 他又说，不将业权出售的业主未来将要面对地契、公契、维修等的问题，又说若果最终不足 75% 业主同意出售，会尊重他们的决定，又强调以立法方式收回单位并非后备方案。
5: 我不会说立法是我们后备方案，因为如果那个门槛，譬如说我们收回来的单位，如果举个例子，我相信不会的，就收到三四成的时候，如果你说大部分的业主他自己的想法都是说 我保留翻个单位，纵然我面对好多困难，我唔介意嘅，我会尊重佢呢个决定嘅。咁其实就会跌翻落嗰个市场机制啦。咁如果万一真系话我都唔到75%啦，譬如去六月底嘅时候得一半啫，咁其实呢个方案就不再存在。
4: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喺同一节目话，宏志阁居民选择出售业权之后，可以选择收取现金、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楼换楼等。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6: 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的居民继续上楼执拾，旺盛阁首日开放，有居民说看见单位面目全非，心情激动，亦有居民表示希望可以再上楼。首轮上楼安排下星期一完结。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暂时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当局总结经验之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安排和时间表。卢志清报道。
7: 宏福苑受灾居民上楼安排来到第13日，由宏盛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不少居民都带备行李箱、手推车和红白蓝胶袋等执拾个人物品。相隔五个月，宏盛阁首度开放，有居民说心情激动。
8: 头先都忍不住喊，因为见到屋企黑晒，都面目全非，不开心，我上到去就执到啲贵重嘢先咯。我爸爸妈妈有啲金器啊，嗰啲啊玉啊，嗰啲喺上面，所以执咗呢啲先。
7: 亦有宏盛阁居民话，时间有限，仍然有好多嘢带唔走，希望可以再上楼。
9: 今日过嚟就真系希望执翻晒啲嘢咯，不过就可惜时间有限，都仲有好多嘢想执，但系执唔到，因为我哋一家有五口，最多又净系可以四个人上，即系想上去影幅全家福都得，希望可以再上去再执下嘢咯，系我而家最希望可以做到嘅嘢。
7: 首轮上楼执拾安排将会在下星期一完结。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出席开 TV 节目时表示，截至四月底有大约70%，即是大约1180户居民已经上楼，过程整体畅顺。他指出，暂时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当局总结经验之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的安排和时间表。
10: 譬如次序啊，我们都会再研究一下怎么样过上樓的安排是會最暢順的，即是我們都要顧及，譬如我們安排哪一座上先、一起做之類那些，那怎樣在我們那個人手那個支援上那個配合可以是做得最好的樣。但是我們其實覺得800也好，多些也好，少些也好，其實我們都會安排得到的。
7: 至於如果有居民希望有第三甚或第四輪的上樓安排，卓永興說會在完成頭兩輪之後再視乎情況考慮怎樣處理。香港電台記者盧志清報導。
6: 內地五一黃金週假期第二日截至下午四點，超過691,000人次出入境本港，入境佔近377,700，包括232,000多人次的內地旅客。出境方面，超過314,000人次離港，當中大約242,000多人次是香港居民。運輸署預計今日稍後和明日會有較多跨境旅客使用陸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時間的公共運輸需求會較高，乘客等車時間亦都會比較長，呼籲旅客預早規劃行程。天文台發出特別天氣提示，預料一道冷風會在明日稍後橫過廣東沿岸，本港明朝短暫時間有陽光，明日稍後驟雨增多以及有狂風雷暴，部分地區的雨勢較大，晚上氣溫逐步降至星期一早上最低大約21度。天文台呼籲市民留意天氣變化，進行戶外活動時要留意天文台的天氣提示和天氣警告訊息。公眾地方禁止管有電子煙等另類吸煙產品的法例前日起生效，控煙酒辦至今發出四張定額罰款通知書。控煙酒辦主任林文忠重申，控煙酒辦督察有權要求違規人士提供聯絡資料和身份證文件，但一般在有合理懷疑情況之下才會行使搜查權。海關助理關長吳振華就表示，如果有理由相信有境外平台會輸入另類煙產品，會加以堵截。鄧永林報導。
4: 內地勞動節黃金週假期，控煙酒辦主任林文聰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之中表示，今年初至今做了很多工作，就禁止在公眾地方管有另類吸煙產品的法例進行提醒，包括在口岸、抵港航班和內地社交媒體向旅客宣傳。而過去兩日，控煙酒辦有加強執法巡查和宣傳工作，例如是在金鐘、銅鑼灣、太古等地區。截至昨日下午五點，總共進行216次巡查，就新法例發出4張定額罰款通知書，另外就違例吸煙發出21張定額罰款通知書。他形容執法過程順利。
11: 過去呢兩天我哋同事去做執法呢，對於譬如話辨識嗰啲產品啊，或者係執法嘅過程呢都好順利。至於你話會唔會話搜查呢一方面啦，咁其實呢個法例呢係賦予咗我哋嘅控煙酒督察權力，當佢哋做執法嘅時候，可以向呢個違例嘅人士呢要求佢哋提供聯絡資料啦，查閱佢嘅身份證嘅文件啦，搜查啦，檢控啦，檢取證物等等。咁當然呢啲權力呢都係喺執法嘅時候先會用，同埋呢特別係譬如話搜查方面，一般嚟講係需要有一啲嘅合理懷疑的情況底下，我們才會行使這些搜查權，即是換句話說，我們不會說無端端走去搜身。
4: 同樣出席節目的海關助理關長吳振華就表示，海關去年偵破2600宗另類吸煙產品案件，拘捕2559人，檢獲產品總值大約5500萬元，將會繼續打擊。
12: 香港海關就是跟這個控煙酒辦即緊密的聯繫合作，對於一些如果在境外嘅一啲平台，如果去售賣一啲另外吸煙產品，如果我哋係有理由相信佢會即係輸入咧，其實我哋都會加以堵截啦。咁亦都會同控煙酒辦職員去合作，咁就睇下佢哋銷售嗰個情況咧，亦都加以打擊。
4: 另外，針對傳統吸煙產品嘅兩項新措施，包括統一包裝設計同埋引入原税煙標籤制度，預計明年3月1日同步生效，將設有過渡期。林文聰相信有足夠时间被生产商和公众适应。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6: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国际调解院下星期将会主办全球调解峰会，是去年投入运作之后首度举办高层次会议。仇志荣报道。
13: 两年一度的调解周下星期一年五日举行，头四日是律政司主办，活动涉及校园调解、体育调解、长者调解以及大厦漏水调解，最后一日是国际调解院主办的全球调解峰会。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商台节目说，今次是国际调解院去年投入运作后首次举办高层次会议，行政长官将亲自出席，邀请很多有经验和有分量的人士讲述最新国家之间民商事同投资协议的调解形势。实体同线上会议有来自60多个国家的超过1000多人报名。他期望调解文化是不单止服务国家和大型商业机构，亦都要帮助到市民大众。
14: 这个是国际调解院在去年开始启动之后最大型的高峰会。我相信也是香港即有史以来举办一个所谓国际性的调解高峰会。调解周安排头四日就是民生一点的贴地一点，是以我们香港自己本土无论是什么年纪层什么类型的，因为我很想讲的是调解的文化呢是有贴地，也有很高层次国际性的东西，但是调解的东西不是只是服务国家和国家之间，不是只是服务一些大的商业机构，要是帮助到市民大众。
13: 另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香港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特区政府正是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林定国认为本港在这两个中心的质和量都要再提升，举例在质方面，有需要时候会优化仲裁法律。
14: 就紧的啦，很努力的啦。咁我深化意思真系，我谂系无论质同量咧，都要再有提升。你要配合到国际嘅需要，要吸引到国际其他嘅人咧，愿意嚟用香港法律服务。咁所以你个法律制度都要系与时并进。譬如我哋做紧嘅就系，无论系仲裁嘅法律，尤其是仲裁，我哋做一个检讨啦，将香港嘅仲裁法律咧系做个完善啲、大规模啲嘅检讨。有需要嘅，我哋会进行一啲即系优化或者改善，确保咧我哋维持我哋喺香港嘅竞争力。
13: 至于量方面，林定国话希望更多新兴发展中国家使用本港的法律服务。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6: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话：，若果霍尔木兹海峡喺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月访华嗰阵仍然关闭，呢个问题必将成为双边会谈嘅重要议题。佢又话：，世界足够大，足以容纳中美两国，两国之间不必系零和博弈。黄子莹报道。
15: 中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记者会说，安理会今个月将会聚焦三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他提到，当前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冲突对抗日益增多，多边体系和国际法治遭受严重冲击。谈到中东局势，傅聪话中方非常关注，近期听到关于停火只是暂时性，需要发动新一轮袭击的言论。他强调，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确保停火得以维持，伊朗需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限制，美国亦需要解除海上封锁，美伊双方必须本着诚意恢复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宣布，因应美伊战事推迟至今个月访问中国，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傅聪相信，如果特朗普访华的时候，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这个问题必将成为双边会谈的重要议题。
16: I'm sure if the Hormuz is still closed by the time President Trump goes to China, this issue will be high on the agenda of the bilateral talk.And of course,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goes far beyond the issue of Hormuz. And I think it is in the interest of both countries and both peoples. And I may say for the entire world of the people of the entire world that China and the U.S. maintain steady and sound and sustainable relationship.
15: 对于中美关系，傅聪话：如果双方能够互相尊重，坚持和平共处和合作共赢的原则，双边关系就能够蓬勃发展。强调世界足够大，足以容纳中美两国，两国之间不必是零和博弈。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欧洲盟友因为伊朗战事而产生的裂痕扩大，美国宣布将会从德国撤走5000名驻军。德国防长就强调，欧洲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责任。邓永林报道。
17: 美国国防部宣布，预计未来6至12个月内，从德国撤走5000名美军人员，部分撤走的军人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撤走驻军是要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在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美军目前有大约36000人驻扎德国，比欧洲其他地方都要多。有五角大楼官员指出，撤军计划表明总统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德国总理默茨早前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导致进退两难，遭到伊朗方面羞辱，引来特朗普强烈不满。特朗普日前已经预告正研究削减驻德美军数目。路透社引述美国国防部高层官员表示，德方近日的言论不恰当和没有帮助，特朗普决定撤走驻军是正确的回应。目前不清楚会不会有更多美军从欧洲撤走。特朗普日前被问到会不会考虑从意大利和西班牙撤军的时候，表明有这样的可能。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回应说，美国从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撤军是可预见，欧洲人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责任。他指出，德国在这方面正走在正确的轨道上，提到德国联邦国防军的扩军，更快和更大规模采购装备以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6: 重复新闻提要。粉岭绕道东段听日通车。宁康豪话，当局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为香港注入新经济动力。黄伟伦表示，有信心宏福苑宏志阁会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卓永兴就话，暂时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执拾，会尽快公布第二轮安排。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话：，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喺特朗普访华嗰阵仍然关闭，这个问题必将成为双边会谈嘅重要议题。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三至五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四至五健康风险中。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六，强度属于高。现时影响广东沿岸嘅偏东气流正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此外，预料现时位于华中嘅低压槽会喺听朝发展为一道冷锋，并喺明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气温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明日稍后骤雨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听晚嘅气温逐步降至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
18: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9: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啊，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观塘码头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噶啦。咁而家咧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咧交通就好翻好多。不过观塘道咧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呢一段都系慢车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亦都系车多繁忙。咁揸车朋友咧呢段时间请保持忍让啦。重复位置咧就系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了。而在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交通已经好翻很多，但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牛头角港铁站这一段都还是慢流的。较早前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近住长顺街曾经有意外，意外清了，现在交通就回复正常。在新界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管道入口慢线有紧急维修，驾车朋友经过小心。屯赤隧道屯门方向管道入口慢线有紧急维修。沙田围路都是有水管紧急维修的，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小沥源路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山顶道桥福道去山顶方向是挤塞的，现在最主要影响马纪仙峡道去山顶方向都塞，龙尾去到港景别墅。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兆辉台。在九龙现时梳士巴利道和九龙公园径弥敦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落平石启辉楼、长青隧道出口九龙、葵涌道支路上程长道马加烈去观塘、思瑞入口沙田。好了，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粉岭绕道东段就会在5月3号通车了。土木工程拓展署北拓展署总工程师张柏坚，
2: 绕道提供一个便捷的路线连往市区的。如果利用我们绕道之后，其实就会比一般现有经过马会道啦、沙头角龙的头段其实会快10分钟的。
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经典广播剧《爱情红绿灯》，1990年作品，蔡雅阁。
4: 爱情好像交通灯咁，一见到红灯就唔可以冲过，就算转咗绿灯，如果有人冲过马路，你又要停低。
3: 车心梅。
5: 咁，假如有人陪你一齐停低。
3: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宵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星期六下午5点至7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流年欧海盛 Herman， 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以糖环游世界。
7: 时间咧嚟到黄昏嘅6点25分啊，出边嘅气温咧系继续系呢个摄氏嘅26度啊，相对湿度咧83%嘅。你哋听紧嘅咧系旅游乐园啊，欢迎大家咧系继续留守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旁边啊。大家好，我系刘莲啊。
8: 系，我系欧海星，大家好。
9: Hello， 大家好，我系 Herman。
7: 系 Herman 啊，咁你今日咧就系主讲，就继续同我哋分享较早之前嘅呢一次南加勒比海跳岛游之旅啦。咁又饮个温泉水，又浸个温。又查过呢个泥浆浴，跟住咧又试过可可，咁其实咧真系唔同形式嘅啲即系去到唔同嘅地方咧，即系唔同特色嘅景点咧，都即系探索过、试验过啦。跟住落嚟咧，好似仲有两个咧，仲可以同我哋介绍系嘛？
9: 系啦，我哋食完呢个可可之后咧，就去咗另一个小岛啦，叫做 Grenada， 中文就系加瑞纳达。咁呢一个岛咧，就系被好称为呢个香料之岛啊，就系。因为佢成个岛咧都用好多唔同香料，盛产好多香料啦。其中一样嘢咧叫做豆蔻啊。咁大家可能都唔系话太熟悉呢样嘢啦。咁但
7: 系听过个名咯，
9: 听过，但系系嘛？但系都好难得啦，因为好多人直情系未必识写嗰个字，因为好复杂。咁但系呢一个样嘢咧，其实就唔系一个主粮嚟嘅，就系、是、通常会用嚟做一啲嘅香料啦，亦都有少少药用功效嘅。咁因为当地系虽然话唔系一个好大嘅地方啦，但系豆蔻呢样嘢咧。喺佢當地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出口嘅產品，咁佢喺世界上咧都係數一數二，即係好難想象一個小島，佢竟然可以個出口量咧係已經達到去前列啦。咁佢哋亦都用嚟做咗好多唔同嘅產品，包括咗啲驅蚊啦，甚至係對啲關節啊，即係譬如話有啲可能年長少少嘅朋友咧，佢可能行路會唔係太舒服，佢可以外敷啦，甚至內用啦。咁而本身我哋即係唔係太需要的話咧，可以當一啲香料，即係譬如你沖個杯。朱古力亦都可以加少少豆蔻粉喺上面啦，咁所以佢喺上面各色形式唔同嘅用途咧，都会喺度提供，咁亦都系佢哋即系好自豪嘅一个产品啦。咁除此之外，当然可可啊，亦都系好出名，咁所以当地都会将自己包装为一个香料之道，咁啊好多人去到嗰度就会去睇下唔同嘅香料啦，去无论食又好啦，甚至饮品上面都有，呢、這个就系即系俾我一开始嘅印象嚟嘅。咁亦都我哋可以去一啲嘅少少小店都好啦，通常后面咧佢就有个庄园，就是、种咗好多唔同嘅植物，咁通常佢哋嘅庄主都好乐意去示范唔同嘅点样开采啊，亦都讲下其实佢呢个后面嘅花园种嗰啲咩植物啊，介绍下功效啊，咁无论你买唔买都好，佢都冇乜所谓。我谂呢啲系一啲加勒比海人嘅一个性格啦，即系好乐天，
7: 好热情嘅，
9: 冇乜所谓啊。你嚟到话好啦，咁同埋即系又唔系话十分多游客啦，咁你嚟到同佢互动一下，佢都好开心。
8: 系咁，除咗香料出名之外，呢度嘅大自然风景又有啲咩卖点咧？
9: 好啊，头先咧，因为我谂。大家都會覺得加勒比海就是主打呢個
8: 陽光海灘，
9: 陽光與海灘啦。咁但係好似講咗咁耐都冇乜即係陽光與海灘，
8: 冇點落過水啊嘛，
9: 都唔知係咪真係去咗。
7: 上集你都一定係貼身短褲，即係太陽碌啊。
9: 係啦，因為
7: 準備
9: 係啦，因為天氣比較熱啲啦，咁所以每日都係呢啲咁裝束噶啦。咁但係好似都冇乜掂過海水咁樣，好似真係冇嚟到加勒比海。咁嚟到呢一度咧，同埋我哋嘅下一站啦，都係主打啲好靚嘅海灘啦。咁所以我哋當然都有落水嘅。呢度咧有一個叫做大安斯海滩啦，咁真係我觉得係

0: 界級嘅，即係佢水清沙幼啦，同埋啲沙咧係好幼細、好白咧，你行得好舒服啊！咁而成個海係一個好長，即係唔係即係轉彎抹角嗰種，而係好長、好靚、好清嘅一個海水。咁成個畫面已經好靚。咁你咩點樣影相、隨便影都已經好靚。咁但係好有趣就係我哋去嗰日咧，唔係好多人落水喎。即係我以為呢啲咁靚嘅水，一定好多人喺度游水啦。因為佢都幾大風，咁所以我哋嗰日反而就唔係話落水好多啦，反而喺岸邊純粹曬太陽啊！都已經好舒服啦。咁好多遊輪嘅客人咧，佢本身可能去過，或者其他島都好靚嘅海灘啦。佢哋好輕鬆嘅就係即係落嚟，我哋可能孭住背囊或者孭個斜孭袋，就講下嗰日有咩行程。佢哋好輕鬆有個沙灘袋，夾條毛巾咁就去啦。
1: 連斜孭袋都慳翻啊！
0: 可能戴頂帽咁樣啦。咁你睇得出佢哋就好明顯嘅目標就係去海灘、飲杯嘢，夠時間上翻去。甚至中午嘅時候咧，佢哋肚餓啦，都唔使喺下面。食啊！你可以上翻船度食，跟住好轻松落翻去继续你嘅阳光与海滩之旅。
1: 呢一种形式，即系我都即系听到阿Herman嚟讲，我都想试下。
0: 你可以啊，绝对
2: 系咯，
0: 有时间就得噶。
2: 你肯放假得噶啦。
1: 先啦，好啊好啊。
2: 系咁，除咗即系阳光海滩之外咧，咁当地好似都有啲国家公园咁样添噶喎。
0: 系啊，咁当地咧有另一个嘅国家公园叫做大伊坦国家公园啦，咁就系一个火山口湖嚟嘅，咁就佢唔系话好高，咁但系系一个。类似湖区咁嘅地方啦，咁围绕住佢你可以行个圈嘅。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咁同埋咧，如果你嘅时间去得好，即系去得啱啦，通常下昼时候咧，你甚至会见到一啲嘅长尾猴啊，咁系当地嘅一啲比较特别嘅品种啦。咁但系呢个就要睇时间啦。咁同埋咧都有少少嘅aggressive 佢哋，所以
2: 有攻击性嘅，
0: 有啲攻击性
1: 嘅，都要保持安全距离啊。
0: 系啦，咁啊尽量唔好喂佢哋啦。咁你影下相行过系 OK 嘅，但系同埋都会小心就系你啲嘅。物件咧，即系唔好露出嚟，自己食物唔好俾佢见到。如果唔系，你就会即系上前嚟去
1: 拎咗你啲食物噶啦，
0: 拎咗你啲食物嚟。咁但系我哋去嘅时候就咁啱，因为我哋系早上去，咁我哋就见唔到呢个猴子啊。
1: 即系话可能咧，如果想同佢哋亲自见面嘅话咧，就可能系晏啲嘅时间先有机会见到啦，系咪啊？
0: 系啦，系啦。
2: 咁同埋去到呢个地方的话咧，都有一啲嘅纪念品啱大家噶噃。
1: 系咩？真系噶？
0: 有噶。其实呢几个岛，当然头先讲到个豆蔻粉啦，好多人都一定会。系噶啦，咁我媽咪又聽到呢啲話養生啦，好興奮，
1: 閃閃眼
0: 係啊，係啊，咁
1: 多嘢買喎，可以
0: 即係當然身體健康嘅嘢佢都好開心，咁我都有買少少俾佢啦。咁而其實因為啲島都好相近啊，氣候都差唔多，咁呢度當然亦都有朋友會買一啲嘅可可啦、朱古力啦。咁但係頭先我哋個聖 Lucia 就係一個比較再出名啲嘅，咁我哋喺度就冇買到。咁而我哋反而下一個島咧就叫做巴巴多斯啦 （Barbados） 啦，同呢一個島咧，即係頭先我哋呢一個嘅。格瑞那达咧都系比较出名一啲嘅 rum 酒啊，咁rum 酒有啲朋友就会喺呢一个岛度买嘅，因为佢一个比较大嘅一个蒸馏厂啦，我哋甚至可以入去参观佢成个过程，哇，一啲百几年前用嘅一啲嘅仪器啦，一啲嘅机器啦，而家仲用紧，咁你入边会见到满满嘅历史感嘅，咁亦都有嘅有到导游要大家戴住头盔嘅，一定因为可能因为比较耐之前，咁就带大家点样去爬上一啲铁梯啊，由上面望翻落去一个大嘅熔炉啊，点样发酵啊咁样，咁所以有啲嘅朋友喺度都会买咗一啲嘅 rum 酒翻嚟做手信。
2: 同埋即系巴巴多斯咧，同其他嘅岛咧有好明显嘅分别，就即系大家讲嘅语言都已经系好唔同啦。
0: 系啦，咁我哋就去到最后一站就系巴巴多斯啦。咁呢个咧就佢对比我哋其他嘅岛咧，最大嘅分别就系好首先嘅语言啦。前面几个岛咧，大部分都系讲西班牙文、英文
1: 啦嘅，
0: 系啦，英文沟通到嘅。咁但係佢哋嘅母語始終係唔同啦，去到呢度突然之間，嘩，全部變成英文啦，因為佢受到英國嘅文化影響，咁嚟到呢頭突然之間感覺上就好似咦係咪有少少
1: 再熟悉啲添，
0: 係啦，歐洲嘅感覺呢咁樣甚至我會覺得呢個島係再發達多少少，人口多啲啦，佢去到六位數或者有十幾萬人㗎啦，咁亦都係比較大規模少少，咁你去到見到甚至有啲嘅公共交通工具啦，有巴士啊，
1: 真係喎，
0: 好耐冇見過啦，
1: 因為其實佢都真係
2: 即係個五日係啦，
1: 步行為止
2: 啊，冇
0: 係啦，一係步行一係就
2: 坐佢哋嘅安排專車啦，
0: 包車啊，突然之間見到個巴士哇，好有趣！咁同埋佢呢個咧，突然間諗起就係佢嗰個喺個路上面咧，咪有紅綠燈嘅，通常三個啊嘛，佢有五個燈喎。 即係佢係即
2: 係點睇啊？咁樣
1: 紅黃綠又綠黃咁樣。
0: 我唔好記得具體嗰個顏色係咩，但係點解有五盞燈喺度咧？其實即係佢個準備時間係比較長啲，即係比較緩衝時間啦。即係譬如你
1: 可能兩盞黃燈定係好特別。
0: 我突然之間唔記得咗，但係我好印象深刻就係佢有五盞燈，咁佢總之準備嘅時間俾大家充裕啲咁樣啦。
2: 係，不過呢兩即係今日呢個地方咧，即係對於我嚟講咧，係你介紹嘅相對嚟講真係熟悉少少嘅，因為即係呢一個地方我都曾經聽過係即係樂壇天后 Rihanna 嘅出生地嚟噶嘛，
0: 真係國寶啊，即係完全影響世界嘅一個音樂巨星啦。咁嚟自呢度嘅，咁當地嘅政府咧都係好即係好自豪啊，有呢個巨星，甚至咧佢而家你。你可以去的時候你見到他的故居，即是他 小朋友的時候長大的那個小屋呢，他保留得很好，又生顏色在這裡，整條街道已經改了名字叫做 Rihanna Drive， 哇，即是將他這個地方去令大家認識了，很多人去到就去那條街特地找回那間屋，
2: 那間屋有沒有人住啊？現在
0: 是沒有的，
1: 作為參觀為主
2: 了，是開放給人參觀還
0: 是我們不入得去的，
1: 即是出面
0: 是的，那我們有張相，街口也有他的照片上咗啊！我哋呢條街叫咩名咁樣？大家可能去到門口影下相啦。咁但係好笑咧，即係我哋同啲司機傾下偈啊，你識唔識啊 Rihanna 咁？即係好似純粹都係問一句咁樣。佢話識，
2: 真係識。
0: 我哋識佢，不過佢唔識我。但係佢講到明就係佢翻到嚟，佢唔會當自己係巨星，反而佢每年都會翻到佢屋企啦，就會有啲嘅小 party， 都唔係小 party， 即係唔係一個 concert 嘅形式，唔係一個演唱會，但係與民同樂，即係佢翻到嚟啦，咁有好多國民同佢一齊去，好開心咁度過一個。一個時刻咁樣，所以我諗阿 Rihanna 都好即係好中意翻屋企啦，因為始終佢故鄉嚟噶嘛。佢雖然就唔喺嗰度 base 啦，咁但係佢會每年都會翻去，咁啊當地人亦都好樂意見到佢哋嘅國民翻到嚟咁樣，
1: 都幾開心喎！即係嗰陣可能你下一次再有機會去到，咦？點解咁迎面而嚟呢個咁似著名嘅歌手嘅？
0: 係啊係啊，咁而當地咧，除咗因為嗰條街咧真係好短嘅，純粹睇一睇嘅啫。咁如果你個粉絲可能你會再停留耐啲啦，咁但其實當地咧都仲有啲嘅景點咧值得去嘅，包括仲有一個哈里森岩洞啦。咁呢個岩洞咧就有啲似我哋平時會睇啲鐘乳石洞啦。咁佢就唔係好似我哋平時嗰種啊呢、這個似咩啊嗰、那個似咩咁嘅形式，反而多少少講下自然嗰方面，即係佢點樣形成啊？佢一開始有少少教育嘅一啲嘅電影話俾你聽，一啲嘅背景資料啦，譬如以前哦原來成個加勒比海是怎樣形成呢、哦、原來以前根本就沒有那麼多個島的，有經過火山爆發之後就形成了那麼多個島，跟住之後慢慢變成時至今日，入到去就有不同的燈光可能告訴你、啊、這裡就是一個水池，那就變成做這個東西，當然你都去可以跟它拍照、入到去呢我覺得有少少坐過山車、
1: 哦、為什麼呢？
0: 因為、當然你不可以自由活動，你一定要坐在它一個車上面、哦、那個車就是一個列車樣、嗯、那導遊就在前面就開著車，大家全部人都要戴著安全帽、
1: 嗯、
0: 裡面的路是有少少即係有啲波幅嘅，有時上下落下，唔係話好快，但係係有少少一刻就
1: 有少少顛波㗎。
0: 係啦，我好似坐緊準一個慢速嘅過山車咁、哦、去緊唔同嘅地方睇緊啦。咁去到突然之間所有都黑曬，因為入面係冇理論上黑曬，只不過係有燈令到你睇到啫。咁係俾大家 feel 下成個環境係點樣啊？黑曬嗰下，你係隻眼，你無論點樣去習慣嗰刻，習慣可能俾你一分鐘都好啦。都是看不到的、嗯、因為真的黑的、嗯、平時可能是暗一點的情況我們可能會慢慢
1: 都還看到的，
0: 但那一刻真的黑曬的時候你無論怎樣去 tune 都好你是都是看不到的
1: 即一定是伸手不見五指、啊、
0: 是啦是
2: 啦，還有今次的行程都很難得、哦嗯、剛才有說你在多米尼克就遇到一個的嘉年華，但來到巴巴多斯都遇到一個幾難得遇到嘅日子喎、
0: 啊，真係都好彩又好唔
1: 好似驚險啊，咪有少
0: 少驚險啊！頭先講到啦，我哋要準時啊嘛，即係無論坐遊輪、坐飛機都好啦，要準時去到啦。咁所以去到回程嘅時候咧，我哋坐緊一個的士咧，咁啊的士就話：，你回程你係咪諗住去邊度邊度啊？咁啊佢話：你哋要快啲走啦、嗯，你哋趕唔切嘅啦，因為我哋嗰度下晝啦，會全個城市都封咗路、
1: 哦，
0: 因為佢哋嘅國會咧，即係從一個新一年啦，重新開一個第一日嘅一個議會啦，成個城市封咗，咁、
1: 嗯、
0: 車都行唔到、嗯，唯一就係行啦。咁我哋嗰時哇，有啲
1: 又俾你撞到啊！
0: 係啊，我哋真係咁啊，嗰日撞車，亦都有啲距離。咁諗，哎呀，得啦，我哋唔好再食嘢啦，即係要快啲走啦，如果唔係我哋趕唔切班船。 唔擔撞咧，喺路上面見到啲士兵啊，有啲警察啊，喺度即係佢係類似開路咁樣啦，或者少少表演啦，一啲比較難得遇到一年得一日嘅機會，
1: 嗯、
0: 我哋就撞正到啦。咁好彩，最尾我哋都趕得切。
2: 但話封路其實車唔俾行咧，但會唔會都好塞人咧？你使唔使要即係左穿右插先至可翻到你目的地咧？
0: 還好，因為理論上係夜晚先開始嗰個頭先所講儀式。咁我哋下晝咧，只不過係條街度冇車啫，人啊唔係話十分之多。如果夜晚的話咧，
1: 咁
0: 就
1: 好啲。我相信你可能人行，即係會好難前進嚇。
0: 係啊係啊，咁好彩我哋有驚無險啦，最尾就翻。
2: 但其實我懷疑你班船會唔會有啲人係出事，因為咁樣而話翻唔切船嘅咧？
1: 定係最後係咪啱啱好啊？希望
0: 我諗大家都好，因為我哋嗰水船比較多係外國客，我估大部分都係參加船公司安排嘅船嘅，
2: 好少好似亞洲人咁精明會自己揾船，
1: 因為自己性價比高嘛，頭先提過。係
0: 啦係啦，咁我哋就係啦，冇問題，最尾就好順利咁翻到去啦。咁但我哋都記得喺嗰度咧，仲有一樣嘢我都要推介，就係嗰個rum 酒啊，頭先講到啦，一個哇300年前已經即係佢其實呢個國家係發源地嚟嘅，發源呢個rum 酒啦，300年前嘅一個rum 酒廠咧，去到時至今日都仲係經營緊啊！咁所以哇，你必須要去。咁而入邊嘅工作人員咧非常開心啦，每日我諗佢都可以試酒，要不停要去示範一下唔同嘅酒俾大家飲下啦。咁亦都值得去買一啲嘅手信，去當係翻屋企一啲酒板啦，俾朋友。
1: 哇！諗起拼雪糕真
2: 係，係
1: 啊，好開心嚇。咁其實除咗頭先你提過嘅之外咧，佢好似話仲有一個地方咧係可以同呢個海龜浮潛嘅喎，
0: 係
1: 咪
0: 啊？係啊，因為頭先講到就係嗰、那個海邊啦，佢同呢個頭先我哋講嗰個國家啦，就係 Grenada 啦、格瑞那達啦，都係非常之水清沙幼嘅地方啦、
1: 嗯。
0: 除咗喺岸上面你可以哇享受陽光與海灘之外咧，好多嘅海龜咧喺嗰度出沒啊，咁所以你都可以去參加一啲嘅可能大約兩三個鐘嘅 tour， 就係出海，咁佢就揾一啲海龜嘅時候，你就可以落去浮潛。咁啲海龜都好近，甚至有啲嘅、我見到係有啲嘅比較大嘅啲魚啦，都喺下面見到好，因為啲水好清，
1: 清啊，
0: 所以你係好容易就已經見到，
1: 好開心啊！即係嗰種即係舒服嘅感覺嚇、好，咁我哋休息陣間先，一陣間就繼續請阿香文嚟同我哋為呢次嘅旅程就作一個總結啦，同埋、都會聽大家嘅電話嘅。咁頭先就講到，即係可能去到唔同嘅景點，即係例如講到可可媽媽見到有 bling bling， 其實同屋企人一齊去旅行食嘢咧就會好開心嘅。咁佢即係嚟緊我哋請嘅呢一隊嘅組合，佢哋咧都會即係佢哋來自澳門啦，會唔會都會有即係唔同嘅美食咧，就可以同大家分享，亦都可以從中咧同佢哋分享同屋企人之間嘅感情。佢哋就係 Days in White。旅游乐园之 Days in White 澳门家庭乐美食推介。今日咧旅游乐园我请到
3: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4: Days in White，
1: 好开心啊！我今次咧特别鸣谢阿 Felix 啊，因为咧我哋通常即系旅游上面咧，我都好中意去澳门旅游啦，亦都好中意澳门嘅美食啦，咁所以每一次咧都会捉住 Days in White 咧就同我去分享唔同嘅美食，我哋交换美食情报啊。咁但系因为有一次咧我太急啦个情况，于是就吓我要介绍澳门街市嘅独有美食文化，于是我就唯有静静地问阿 Felix， 我想问下呢几个嘅街市你有冇导游过或者食过嘢啊？好彩你真系可以有试过。
3: 因為我覺得可能澳門的學生啦，很多時中午飯或者打完波都會去他學校附近的街市熟食中心吃東西，所以怎樣都可以推薦到給你。
1: 但是呢都是會很整齊很乾淨，還有食物呢，你說如果受學生的歡迎呢其實很抵，還有味道是很好的。
3: 沒錯沒錯，的確是是，還有五花八門的，即你可以由前菜吃到主食，最後還有甜品呢可以是嗰、那個熟食中心嗰度賣曬嘅，
1: 係今次咧主要揾 Days in White 嚟咧，就想幾位逐一同我哋分享一下，即可能同屋企人相處嘅期間咧，都會不乏係一齊食嘢啊，即食物同可能屋企人嗰個感情咧，都會係有一個好密切嘅關係嘅。咁就想請幾位同我哋分享一下，邊個先啊 ？Felix 先啦。
3: 哦，好啊。 其實啱啱我就諗起同屋企人食嘢咧，我就諗到一樣啫，因為我爸爸咧佢就。除了中菜就乜都唔中意食嘅。
1: 哦，
3: 系啊，咁
1: 有性格啊。
3: 好，你講得好好啊，好有性格呢個字係啊。咁就由細到大咧，就同佢出去食，即係我都有提出過食其他嘅，佢都唔中意咁樣。咁就好覺得就係唔知點解食中菜就係同屋企人食咯。咁所以都係一個幾特別嘅回憶咯。即係咁就亦都唔知可能搞到咧，我同朋友啊出去啊，我都唔會特別想去食咯。
1: 哦，
3: 因為覺得同屋企人已經食太多啊，都幾特別嘅課我自己呢個經歷。
1: 咁啊，揾阿 Michael 又講下先。咁會唔會同屋企人食飯都好似同 Felix 一樣，都係要飲茶咧，或者係中式嘅食物咧？
5: 我覺得我媽媽咧就比較係 open 啲，佢幾中意食泰國嘢咯。
1: 哦，
5: 係啦。咁記得有一次印象深刻就係佢上年生日，咁我同佢食泰國嘢咯。可能大家翻工嘅時間都有啲撞咗啊，咁樣跟住變咗，即係呢排係少咗食嘢，跟住。一日生日就突然間約翻佢同埋啲表姐表妹一齊食飯啊！咁即係大家其實傾得好開心啊，係啊！咁所以我覺得係大家可以多啲同屋企人食飯，
1: 好啊，
5: 即係增加呢個感情。
1: 嗯，好支持啊！好啦，到 Dennis 啦 ，Dennis 咧，你會諗起咩食物啊？
0: 嗯，我諗翻咧，細個屋企人咧會成日帶去一個好大型嘅購物中心入邊嘅一個 food court。
1: 哦，即系澳门嘅，
0: 澳门嘅
1: 大型商场，
0: 好出名嘅，系数字开头嘅，系八字开头嘅。
1: 哦，喺半岛嗰边定系？
0: 半岛嗰边嘅，
1: 明白。
0: 仲要系咧旧嗰个，
3: 哦，
0: 旧嗰个大家都知道讲边个啦，系啦。咁咧，咁细个咧就去嗰度食啦，咁就乜都有嘅，有日本嘢啦，寿司啦。其实我最记得嘅咧系食中间嗰个甜品站。嗰、那個棉花糖啦，
6: 係啊，記得
0: 係對我嚟講係一個細細個屋企人會帶我去嗰度食嘢啦，然後隔離會有個樂園
6: 遊樂場，
0: 遊樂場
6: 打機
0: 係啦，咁食完嘢就去嗰度玩，咁即係對我嚟講就係一個好好嘅回憶咯。
1: 好啦，咁跟住到Eugene你咧，
6: 係咁我諗翻咧，其實我自己咧就好多時同屋企人中午會食飯嘅，咁食咩咧？食茶記嘅。咁咧喺澳門，即係我屋企附近渡船街嗰邊有間茶餐廳咧，叫多 XX 啦。我哋好中意食炒鴛鴦嘅，即
1: 係炒鴛鴦
6: 係啦，咩嚟嘅咧？嗱，解釋下，
1: 唔
6: 係飲嘅鴛鴦，炒鴛鴦係即係炒麵再加一個炒河粉。
1: 哦，就兩樣一齊。
6: 其實就我哋會叫炒麵、炒河粉，然後自己撈咯。
1: 哦，
6: 係啦，跟住撈就加辣椒醬咁樣去食咯，因為呢個食法咧，好似我又冇見到出面啲人會咁樣食，定係點樣嘅？係咪好笑啊？即係我屋企人會淨係會咁樣嗌嘅啫。
1: 嗯，係
6: 啊。
1: 即係你哋自己自創嘅，定係嗰度本身有一個叫炒鴛鴦？
6: 我哋自己
1: 係 mix 河粉同埋炒麵。
6: 我哋會叫兩碟咁樣咯，即係無論係有時去炒麵檔、去食都會咁樣叫嘅。就算我哋每次都會去到嗰度都嗌咯。Even 有時依家少咗去，但係有時會買翻屋企外賣。都會叫兩碟，跟住就攞翻屋企自己三個人一齊食咁樣咯。
1: 其實講開茶記咧，我又係好中意嘅，特別去到澳門嘅茶餐廳啦，佢其實豬扒包我都覺得好味喎。你哋有冇咁嘅感覺
6: 其實反而我哋唔會嗌豬扒包，我自己咧我中意去茶記嗌辣魚包。
1: 哦，我都食過，我都知道，
6: 係啦，
1: 即係另外一款包。
6: 係啦，因為澳門係。出名服個辣魚，跟住其實好多澳門嘅茶餐廳都會有一個辣魚翅啊、辣魚包啊、辣魚面啊，都會有嘅。
3: 係每間茶記都係自己炮製佢嗰個辣魚嗰、那個醬
6: 咯，
3: 嗰、那個料唔係揾料，唔係話開罐頭擺條辣魚啊，
6: 係啊係啊，
3: 佢自己再加工
1: 嘅。咁都幾好喎、啊！咦，多謝你嘅推介啊！
6: 仲有推介多一樣咧，就係香港茶餐廳係咪有菜物嘅？
1: 哦，
6: 係
1: 啊係啊，
6: 你去澳門咧，其實我哋會飲一個叫谷物嘅嘢。
1: 哦。
6: 谷物系都似嘅，但系佢冇菜物嗰个西洋菜味咯。
1: 系，跟住到阿 Dash 啦，你又谂起同屋企人相处有啲咩特别嘅食物咧？
7: 我谂系由细到大咧，通常我爸爸咧会带我哋一家人去一个喺新马路嘅一间餐厅，都好有历史。点解咁印象深刻咧？就系好多时咧，大家一谂唔到食咩。屋企人就啊，去嗰度食啦，去嗰度食啦，就會所以童年基本上同家姐啊，佢哋就會喺嗰度喺度跑嚟跑去喺度玩咯，係啊。早排去食翻咧，可能細個唔係好識啲味道啊，哦，原來佢哋嗰個西檸雞係好好食噶，同埋佢哋嗰度都好出名食雲吞麵咯，都幾印象深刻咯喺嗰度細個。
1: 所以呢種即係食物同屋企人之間嗰種風味咧，係好難得噶。我遲啲有機會嚟到澳門咧，又可唔可以帶我去食啲輕食嘅嘢，食辣魚包啊？
7: 冇問題，
1: 可以咁話。多謝曬 Days and
7: White，thank you，
3: 多謝
5: ，thank you。
8: 旅遊樂園星期六下午5點到7點，香港電台第一台，榴蓮、歐海星、Herman。 旅游乐园2026年同大家以朵环游世界。大家好，我哋系
4: Days in White，
8: 我系主音 Felix。旅游咧对于我嚟讲系属于探索同埋攞灵感嘅时刻。
5: 我系吉他手 Michael， 旅游对于我嚟讲系探索新嘅事物。
9: 我是 Bass 的 Dennis， 旅游对于我来讲是开阔眼界、学习新的事物的一个过程。
10: 我是吉他手 Eugene， 旅游对于我来讲是见识世界。
11: 我是鼓手 Dash， 旅游对于我来讲是帮我脑插电。
12: 说话对谈放大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各话

0: 该晒 Daisy and White， 啱啱听过咧，有佢哋全新派台作品《说为我好》。
1: 旅游乐园之，继续南加勒比海难忘之旅。
0: 主持有刘莲、欧海星、Herman。
1: 主讲继续交俾 Herman 啦。
0: 时间咧仲有呢、這个唔够七分钟咋、就到晚上嘅七点钟啦。好啦，我哋把握时间咧接听听众嘅电话。我哋有林小姐，欢迎你，林小姐。
2: Hello，
3: 林小姐。
4: 你好，刘莲。
0: 你好，
2: 你好啊，林小姐。你系几耐之前去加勒比海噶？
4: 我系2017年嗰阵时去古巴嘅。
2: 哦，好吸引喎、呢个地方。
0: 系啊，同我分享下。
4: 我其实当时咧，我系四月中嘅时候过去啦。咁当时咧，我系。因为唔得闲做功课去搜集资料咧，咁我就纯粹带咗一本，系啦，我纯粹带咗一本有地图嘅旅游书，英文旅游书过去。咁去到，因为咧当地其实上网好困难啊，佢其实要买嗰啲上网卡咧。系啊，咁但系
0: 发动好有经验啊，
4: 系啊，
3: 但都解决到嘅系嘛，住宿嘅地方应该可以上到网。
4: 冇啊，我哋都冇上网。其实嗰两个星期咧，我哋系完全地，即系系冇上网咯。因为佢就算买咗嗰啲上网卡咧，佢都要去特定嘅公园位置去上网，兼且咧佢嗰个速度咧系好慢啦，同埋会断线啦。即系后屘即系听到啲人咁讲，咁其实我哋总之立定心肠去到，我哋就唔上网，
3: 就断网啦，
4: 消失两个礼拜。咁好啦，咁其實呢我想講呢，就係我去到東南邊呢，有個叫Santiago de Cuba 嘅地方啦。咁其實呢啱啱五一之前嗰一兩日去到嘅。咁當時呢其實去到個感覺呢唔係幾好，可能呢佢近海地嗰邊呢嗰啲居民，即係嗰個環境地方相對地比較窮呢，咁似乎就感覺治安唔係太好啦。咁其實當晚呢已經想走㗎啦。咁但係呢嗰兩日呢，會先嗰兩日呢，就居然就俾我哋遇到五個貴人喎。係啦，
0: 就五個咁多添。
4: 係呀，五個咁多。咁其實呢當晚呢我哋遇到一個當地男仔啦，即係我哋喺雪糕店，咁就有個男仔 approach 我哋啦。咁佢就話我哋聽日呢五一呢，我哋喺某個廣場，即係類似嗰啲革命廣場呢，就有個好大嘅遊行喎，咁樣。咁你歡迎你去睇呀，咁樣啦。咁另外都要。
0: 是不是表演活动。
4: 是啊，他真的很庞大，他是即是很多个队伍啦，咁跟住就有唱歌跳舞打鼓啊，大家举啲即是有啲模型，即是啲船啊车啊嗰啲咁样呢，好得意嘅。咁当日朝头早呢，我哋就自己即是神鸡咁早呢，咁就跟嗰啲居民，即是大家都系向嗰个方向㗎啦，咁係啦，咁我向嗰個方向行啦，咁我真係睇到一個好盛大嘅 parade 喎。咁好啦，咁同一晚呢，其實我哋呢就遇到另一個男仔啦。咁、那個男仔呢就同我哋講啊，5月1號晚上呢就會有一個嗰啲 Salsa Night， 即係某個公園呢就會有個有啲人呢喺度跳 Salsa， 咁就叫我哋去睇喇喎。咁我哋又好啊，咁我去睇，咁發現呢佢真係成個公園呢，即係內地呢就興大媽舞啦，咁佢嗰邊呢就興燒茶舞啦，咁你會見到呢姜越老越辣，見到嗰啲比較年長啲嘅男士呢，佢係跳得好好睇，
2: 多年跳舞經驗
3: 好攞多姿
4: 呀。係呀，佢真係呢求其穿對拖鞋，佢穿拖鞋跳嘅啫，咁就
0: 身手都好好呀，係咪呀？
4: 但係非常好，咁佢哋又邀請我哋一齊跳啊咁樣啦，咁我哋即機械人咁喺度跳啦。咁好啦，咁呢個其中一個 Southern Night 啦。好啦，咁第二日呢好奇怪呢唔係應該係同一晚，我哋遇到一個中大嘅醫科生。係好奇特㗎，咁呢見到佢聽到我哋講廣東話呢，佢就走嚟同我哋傾
2: 偈。香如故事
0: 啊
2: 嘛。
0: 一齊旅行啊。
4: 係啊，其實呢我成個古巴旅行呢我淨係遇到兩個香港人嘅啫。咁、兩個香港人呢都係喺 Santiago 呢個地方嘅。咁、第一個呢就係、呢個中大嘅醫科生。佢話呢就係、原來佢係特登走過嚟古巴，佢登記過嚟古巴呢邊去做交換生嘅。咁個原因呢點解呢，佢話原來古巴嗰、那個喺個基礎醫療嗰方面呢原來係做得非常之好。因為呢佢本身呢佢唔夠資源去即係嗰啲醫療用品啊、設備啊、藥物啊嗰啲equipment 啊各樣嘢都好短缺啦。咁、所以呢佢係自己成立咗一個即係一啲 policy 呢係一啲社區醫生同埋護士呢佢定期呢會落去啲即係佢會去啲探訪啲家庭咧，因為佢本身有冇事啊、定啊，如果有事咧就指引佢點樣去避免一啲係、
2: 因為預防性於治療啊嘛，而喺呢一方面個成本亦都可以更加平一啲啦。
0: 多謝曬你啊，林小姐，因為我哋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好多謝你好詳盡豐富嘅分享啊！
2: 多謝你，
0: 多謝曬你，拜拜，
2: 拜拜，
0: 非常之好啊！咁多謝林小姐之餘咧，咁即係總結呢一次嘅跳島遊之旅咧，我估你都非常之開心啦，咪 Herman？
3: 係啦，又即係幸福咗少少翻嚟啦，坐遊輪又開心啦，又可以去到多啲唔同嘅國家啦，即係見到呢個世界。因為頭先林小姐所講咧，有時有啲行程 plan 唔到嘅，但係有啲嘅 surprise 啦，包括咗我頭先去咗參加一個嘉年華啦，佢又參加一個 parade 啦，我諗呢啲都係啲旅程上嘅一啲回憶嚟。
0: 你就好啦，我啱啱先講即係去完旅行咧，就會再靚啲噶嘛。你好似下個星期三又再去靚咯，哇！祝你即係
3: 節目唔多咁多啦，
0: 旅途順利啊，希望希望
3: 收到，多謝。
0: 好快就即係又翻到嚟我哋呢個旅遊樂園歸隊咧，再同我哋分享下。
2: 係咁，而下個星期咧就有我啦，同大家分享呢個濟州島之旅。
0: 好啊，
2: 咁呢個地方都比我想象中係更加吸引嘅，咁啊相信下個星期咧可以同大家慢慢傾啦。
0: 好似你仲邀請多一位朋友嚟同我哋分享添，
2: 佢都係我哋電台嘅老友記啊，鍾傑良啊，咁我哋下星期咧就會同大家一齊傾下濟州島啦。
0: 好，咁我哋咧差唔多時間同大家講拜拜啦。
2: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旅游业监管局话，截至下午两点，接获超过800个内地入境旅行团登记在黄金周假期访港，涉及内地旅客大约30000人次，当中292团今日到港，涉及内地旅客约12000人次，整体秩序良好。旅监局继续巡查比较多内地团旅客到访的主要入境口岸、热门旅游景点、注册商店以及餐饮处所等。局方话巡查所见，旅行团的人流管理和旅游活动等安排整体维持良好。局方话会继续密切监察住情况，和业界以及执法机关等单位紧密联络，确保内地团的活动有序妥善进行，同时减低活动对社区的影响。粉岭绕道东段听朝八点通车，发展局局长宁汉豪今朝早主持通车仪式时候话，粉岭绕道东段是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的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通车只是开始，当局仲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打造成为香港未来发展的新引擎，注入新经济活力，为市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环境。亦都会以北都发展精准对接好国家“十五五”规划，做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突出北都的战略地位。宁汉豪话：粉岭北新发展区是整个北都首先开启的地区，工程自2019年展开，粉岭北不同用地和基建已经进入收成期。粉岭绕道东段通车，可配合区内第一个公屋项目凤凰岭村在今年之内陆续落成入伙。绕道通车之后，预计繁忙时段可以为居民节省10分钟的车程。香港理工大学举行第32届毕业典礼，由理大校董会主席林大辉主持，有301名毕业生获颁授哲学博士学位。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韩杰才获颁荣誉博士学位。理大校长滕锦光致辞时表示，理大将在今年成立理大航空航天高等研究院，进一步强化大学在尖端航天航空领域的引领地位，并巩固香港作为国际一流航空枢纽的影响力。理大将于未来三年在全球招募90个前沿领域顶尖学者加盟理大，巩固大学作为全球杰出学术人才库的地位。中国东方航空一架客机在上海虹桥机场撞向登机桥，没有人受伤。事发在今朝早，根据内地传媒报道和网上片段，编号 MU5406 的空中巴士 A350 型客机由成都双流机场飞抵上海虹桥机场之后，在准备停靠时候，左边机翼撞到登机桥，其后退后再向前，导致机翼和登机桥损毁。东航话，客机在慢速滑行靠近停机坪嗰阵发生机件故障，机组立即按程序处理，最终飞机同登机桥局部碰擦，机上嘅旅客安全落机，正调查事件嘅具体原因。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嘅偏东气流正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此外，预料现时位于华中嘅低压槽会喺听朝早发展为一道冷锋，并喺明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气温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明日稍后骤雨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嘅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听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星期一以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4: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人生终有欢喜。
6: 飞哥十日飞曾经讲过，
7: 讲起落雨，我就谂起易经有个讲法，叫做雨雨则吉。
8: 爱好三金女人的岑日飞一生敬业熬业，即使她抱养期间仍然是心系节目。今个星期日广东广西，等我们一起怀念飞哥岑日飞。
6: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9: 在这里和你讲饮讲食讲泰国文化，泰菜主场。
10: 泰国每一个角落的菜式都不同，香港人就不是吃好辣的，多数就喜欢冬阴功通，就偏酸的，冬阴功河啦，有冬阴功通斋卖啦，所以是大酸的，不会好辣。
9: 更多泰国饮食和当地文化，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泰菜主场，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Let's get ready to rumble！
13: 运动爱好者最后召集
14: ，On your marks, get set, go！
15: 一台运动会。
16: 星期六晚上的七点就充满活力，一台运动会又开始直播了。直播室里面就有我徐家乐，还有两位好拍档，哇，我们铁三角，一个是 Jackie 黄超雄，一个就是张海桥乔乔的。啊，这个礼拜做些什么来？
17: 召集啦，刚才我们的 Jingle 都说嘛，一起召集来做运动了。当然啦，就在这个星期就看波咯，足球篮球看很多的。
16: 特别篮球啦，季后赛可以打嘛。
18: 嗯，我今早就梗系睇 NBA 啦。
16: 哦，点解呢？
18: 今日咧有场好精彩嘅战争，咁就系啦，就勒邦对住 KD，
16: 系啊，
18: 系啦，咁就系两个哇超级英雄啦，可以话系，
16: 冇错，因为今朝咧就系湖人咧就赢咗火箭啦，咁啊虽然啊 KD 就冇上场，
17: 系啊，
16: 咁但系赛友好似阿乔乔讲，虽然输咗啦，被淘汰啦，都出嚟同阿 LPG 揽揽先啊，咁啊啲咁嘅体育精神。
17: 不过本身咧其实都几担心呢个湖人队嘅，加因佢哋领先呢个场数3-0噶嘛，咁啊第四场去到火箭主场嘅，咁失翻一场，好似又好合理啊，咁翻到去主场赢呢个第四分，然后就晋级，好似好顺理成章。结果第五场输咗，结果就俾人追到2-3，所以都等佢担心噶初时。
16: 睇季后赛就咁样好睇啦，不过一阵间嘅体坛热点咧，我都会讲 NBA 嘅季后赛，不过着重讲咩叫二级恶意犯规。嗱，好啦，香港足球咧就我哋有咩特别咧？香港足球，
18: 香港足球啊，咁呢两日都继续系打下联赛咁样咯。
16: 系。
17: 是聽到喬喬的語氣都是這樣咯，就因為大局已定嘛，即無論是這個爭標方面，又或者是哪一隊有機會降班方面，大局已定啦。
16: 因為傑志肯定就已經攞冠軍了，但是一隊幫我留意到就是東方，這次以訓練青年球員為主的球會是入到爭標組，雖然就他的排名可能前三都比較問一點，但是他是訓練了很多年青球員，其中一個守門員呢都很年青，最近有很出色表現的。
18: 是啊，我們今天請到高俊上來跟我們聊天，即刻去足球狂熱。
19: 足球狂熱，
16: 今日呢位嘅高進咧就唔係賭神咧，就阿周潤發先生嘅高進啦，嗰個就係進步嘅進，咁呢個咧就係英俊嘅進啊，
17: 進超嘅進。
16: 咁啊，由阿 Jackie 咧，你就先問問題啦嚇，因為你同佢熟啲。
17: 咁啊，先打聲招呼先啦 ，Hello 高進你好，
16: 你好你好
18: ，Hello。
20: 大家好。
17: 咁啊，當然啦，即係聽到你個名咧，我相信大家特別即係香港嘅朋友，肯定就會話，賭神咁樣就同你就打個招呼，亦都即係對你嗰個印象咧會深刻一啲嘅。咁但係講到即係今次點解要專程揾你嚟傾偈咧？當然同你即係早前有連續兩場喺呢個聯賽上陣咧，都可以保持呢個清白之軀啦，有好嘅表現咧，係絕對有一個關係啦。嗱，贏埋李文嘅嗰一場比賽，你又正選打足，可以即係不失球。其实个心情系点咧？
20: 个心情系都相当开心嘅，但系即系主因都系能够即系为球队出一分力啊，可以有机会正选落场踢到，仲要有天雪呢个情况，咁就相当之开心同兴奋啦。
16: 嗯。咁啊，乔杞嗱，今日好难得啦，揾到就系呢位年青嘅守门员，其实佢都系好有资格嘅，又踢过中锋啊，各方面嘅。
18: 嗯，
16: 咁你有咩想同佢倾下咧？
18: 其实不如问一下呢一场比赛对李文之前咧，有啲咩特别部署啊？
20: 其实冇乜特别话咩针对性，即系呢一场比赛之前都冇乜特别话有啲咩针对性嘅部署，反而教练都系相当鼓励我哋啊，叫我哋放胆去踢，即系去。比较鼓励性，或者是叫我哋享受呢场赛事啦，都所以就冇乜特别部署。
16: 系虽然你就话冇乜特别部署啦，但我嘅经验就系咧，你能够 clean sheet 即系冇失波咧，一定系之前睇一啲带啊，自己做多个功课嘅，难得踢正选添啊嘛。咁呢两场波入边咧，边一球波你觉得自己最满意，同埋你系点样去准备呢两场波嘅咧？
20: 呢两场波最满意嗰球，可能就都系之前都有。有問過就係可能係米基爾頭槌嗰下，用腳擋走咗，不過最後吹咗越位嘅嗰一下就，
17: 但係嗰一下就即係你個整個即係動作就做得好完美啊嘛！即係對於你自己個評價嚟講，嗰球
20: 嗰球係個個緊要程度對我嚟講好緊要，因為始終佢一個佢頭槌好殺食嘅球員，佢跳升起跳頂嘅時候，我能够好彩地只脚可以啱啱好溜走到个波，咁相对上满意就系都系呢一球。
16: 哇！你讲我都有啲感觉。
17: 啊！
16: 嗰阵时我踢明星队嘅时候咧，又系试过咧，即系个自然反应将对方近门射波拍走，系自然动作嚟嘅。不过嗰阵时系好自然，即系冇谂
17: 反射咁样就即刻只脚又喐一喐啊嘛。
16: 系咪即系你阿高俊，你真系条件反射咁又搞掂嗰球咧？
20: 好下应该系咁啦。
17: 不过讲到咧，对于李文嘅呢一场比赛，嗱当然啦，就是、联赛嘅嗰个大局咧，就定得七七八八噶啦。咁啊，虽然作为球迷嚟讲咧，嗰、那个比数可能就未必话会太过介怀啦。咁但系作为球员嚟讲，那个比数当然就重要啦。尤其系即系之前喺一月份都系高进你手嘅，咁你嗰一场咧就作客对住李文，就真系俾人八次就动破呢个大门。咁对于一个守门员嚟讲，回顾下嗰阵个打击系有几大咧？咁之后呢一场再对李文啦，可以即系不失球帮球队赢波，呢一个反差之后感觉，那个兴奋程度又有几劲咧？
16: 哇！我听你讲都几特别，一月就输八球，
17: 系啊，
16: 咁而家就对翻李文。一球都唔输喎，真系我要听下你讲咩先，喂啊高俊。
20: 始终嗰一场就系新教练嚟咗第二场啦，咁有啲新嘅理念啊，或者踢法喺磨合上面方面，即系相信都系未做到太理想啦。咁失败球当然好失望，好唔开心，始终系即系。就算输都唔想个失球数字嗰、那个数字咁大嘅。
17: 咁所以今次赢1-0啦，你亦都系即系功臣啦。咁嗰个反差之下个兴奋或者个开心个满足系点呢？
20: 系相当即系好老土，真系相当兴奋，真系好级开心咁样。始终对住强队有机会可以不失球咁样去赢咗一场波，都系。一样令我好开心、好兴奋嘅
16: 事啦。乔乔佢嗰啲叫守得云开，见月
18: 明啊，咁简直系最佳进步添啦。咁讲开磨合咧，其实东方今季嘅阵容都有啲新嘅外援啦，同埋啲本地嘅球员。咁你同后防线嘅磨合系磨成点咧？即系你哋守门员都好需要同佢哋沟通噶嘛？
20: 系，咁即系咁，我始终我今季都系遲咗少少嚟啦，我 miss 咗個 position 啦，咁同一班即係後衞又好，其他球員都好，即係大家都好幫助我啊，好照顧我啊，令我喺其實喺球場度越嚟越放膽去嘗試唔同嘅，可能有啲唔同嘅事都好放膽，可以好肯去試啊，可以成佢哋都俾到好多鼓勵我，所以令我可以話無後顧之憂咁樣去做。盡我能力去做我更加多嘅事啦。
16: 喂，頭先我聽阿高俊你講咧，就好大膽去做啊。 你係守龍門喎，有咩可以好大膽去做呢？平時都好大膽㗎啦，有啲咩特別可以話俾我聽？嗱，呢方面咧，嘉樂哥就係我大膽俾我衝出嚟，以前我唔準衝嘅，而家準衝出嚟咁咧，邊啲方面呢？
20: 其一啦，即係嗰個我自己嗰個 starting position 會相對上會比以前企出咗啊，或者喺個傳中球或者係啲高波轟炸入嚟，我都會盡量去嘗試出嚟睇下接啊，定係打啊咁樣。咁攞住個波嘅時候，咁如果情況許可嘅，我唔一定係第一時間踢走佢啊，可唔可以係揾中間短傳啊，或者甚至乎回翻俾兩個中堅咁呢啲，都係大家好鼓勵我去放膽去做嘅嘢。
16: 嗯，哇，真係好放膽喎、啊！
17: 咁我諗同高進你高進加盟個情況就有啲即係有啲關係啦。咁啊，畢竟咧，我哋睇翻即係公布你自由新簽呢個東方嘅時候咧，就大概係即係舊年嘅10月7號。咁啊，啱啱好似你所講啦，冇咗個 pre-season 嘅。咁嗰陣，即係我相信你自己都心諗啊，咁都係啦。我哋直接啲講，上年就踢呢個甲組，咁今年可能嚟到超聯做個後備門將咁樣啦。當時個諗法啊，咁就誰不知就即係過咗幾日咧，英雄輝即係葉鴻輝啦，東方亦都係港隊嘅龍門啦，就傷咗，即係收裂啦。變相你個機會多咗，可唔可以同我哋就去講翻一下當初簽東方你係抱住一個點樣嘅心態啊，係一個點樣嘅定位？咁之後發生改變之後，你又點樣調整呢？
20: 當初簽東方嘅時候，我都係抱住一個其實想嚟學習嘅心態啦，即係喺訓練度啊試下唔同嘅教練啦，又或者係可以跟阿老師講跟阿輝學嘢啊，跟阿輝哥學嘢啊，咁就睇下係自己可以進步到幾多啊，又或者可以學到啲乜嘢啦。咁到佢傷咗嘅時候都冇太大轉變，因為都係始終停咗成季，突然間出嚟練返都係練到做好咗自己，練波都係繼續專心去練，專心去練，唔好去諗太多其他嘢，去即係盡快令自己盡快可以上力啊，或者可以 pick up 到個狀態啊，咁樣去咁樣囉。
18: 嗯，咁講完球隊，不如講下你自己啊。咁點解你細個呢會選擇做守門員嘅？因為你知啦，我哋有時踢波呢，大家最唔鍾意最唔想做嗰個位就守籠，次次都要猜包剪揼嘅。咁點解你會去選擇做守門員呢？有冇啲特別啲嘅偶像或者啟蒙嘅教練呢？
20: 特別啲嘅偶像啊，其實都冇喎。其實細個細個可能好細個會因為鍾意去踢下波，阿爸帶去踢下波，但係因為個人懶，唔係好願意喐，咁就譬如我手都企喺個龍門度啦，咁樣凍喺度，但係又有得踢下個波人嚟，咁之後久而久之，可能間唔時有機會救到下個波啊，咁個就係永遠都係咁老套，啲成功感開始出嚟嘅時候，咁就越大，咁就喺街場踢波都係守下龍門啊。咁樣去慢慢去玩，咁樣去參與呢一樣運動囉。
17: 咁某程度上你都係即係比較後期啦，就特別投入喺足球啦。咁即係而家嘅隊友啦，葉鴻輝呢，其實應該都係喺你嘅成長過程入面，佢都即係鎮守港隊同埋東方個門框咁耐啦。算唔算你都系由细睇到佢大，学到啲嘢，甚至系坚定咗你去守龙呢？
20: 冇，因为我都相对迟先踢波啊。咁就我又好少睇波，因为自己集中唔到咁耐啊，好容易瞌咗眼瞓。咁加埋咁当然系可能真系到自己踢咗几年职业嘅时候，有时候啲代表队嘅赛事都会留意一下，或者系以前踢之前嘅球会都会。睇到阿輝嘅表現啊，或者睇到唔同守門員嘅表現啊，所以都即係會喺唔同地方去學習啊，或者偷師咁樣咯。
18: 嗯，咁今日咧就好多謝高進嚟同我哋傾偈啦，希望你嚟緊嘅比賽咧都繼續 clear sheet 啊。
20: 好 ，thank you，
16: 好，多谢晒高
18: 俊。
16: 喂，头先听阿高俊讲咧，我就谂到一样嘢，有时真系唔系一定要偶像啊，即系只要你系我中意嗰样运动，我专心去做，咁仲一路做一路学，咁啊算啦吓，都几一个途径啊。
17: 都系即系虽然个 mindset 就未必同其他人一样啦，咁但系最紧要揾到适合自己嘅嗰个方法啦。
16: OK， 系，嗱咁啊讲完就香港足球啦，咁啊呢啲听众话，喂，咁啊外国波你三个人，咁我讲逐啲三条友咧，有咩意见想表达下？
17: 咁啊，加洛瑞你咧有冇呢一排留意即系外国嘅即系足球资讯？有啲咩令你最印象深刻咧？
16: 嗱，我印象深刻咧就系一样嘢，就系、是、伊朗嘅足球队。佢原先咧就拒绝去美国咧踢分组赛。
17: 我有印象话一系就安排喺墨西哥啊，安排晒喺加拿大度踢啦咁样噶嘛。
16: 佢唔想去美国踢。咁但系后来咧就经过人哋即系同佢游说咧，佢改变主意系做得相当好，就系、是、我去踢。即系谂下，我点解唔嚟呢度踢啫？我梗要去踢，仲要踢好啲添啦！咁即系呢个系相当好嘅，即系唔需要杯葛佢嘅吓。
17: 咁我谂即系对于即系而家即系嗰个国际嘅局势，的确系相对比较紧张啦。
16: 好紧张。
17: 咁但系毕竟喺即系足球界咧，都一直系秉承住，尽量都系觉得即系政治咧系唔应该影响到足球嘅。
16: 系系。
17: 咁所以一个既然佢有嗰个参赛资格啦，佢系合乎即系到呢一个美国去出战嘅呢一个身份噶嘛。咁所以我觉得都无可厚非啊。
16: 系啊系啱系。
18: 讲起局势紧张咧，嗱我咧就想讲下英。英超喎，繼續都係英超啊！咁啊，榜首咧，阿仙奴咧對住呢一個嘅曼城咧，個局勢都非常緊張，爭三分啫。咁啊，但係阿仙奴咧又防守又好啲啦，曼城又攻擊又好啲啦，咁啊，真係話唔埋嘅喎。
16: 但係曼城而家佢雖然落後三分啦，佢踢少咗場嘅喎，即係如果嚟緊嗰場係贏，仲係贏比數有一定咁上下咧，佢又上翻榜首嘅喎。
17: 係啊，而家佢哋基本上咧嗰、那個即係如果論失分嘅話咧係完全一致嘅，咁大家咧都係即係和咗七場波，就輸咗五場波。咁換言之咧，如果曼城喺之後嘅補賽可以順利再贏埋咧，其實就分數會係一樣啦，亦都會升翻上去榜首。不過最重要嘅就係、是、阿仙奴而家仲有另一條戰線咧，係非常之緊張嘅、
16: 哦，
17: 就係、是、呢個歐聯嘅戰線啊。
16: 哦，咁樣，咁點搞好咧？因為通常嗱，譬如咧五日踢兩三場咁，好辛苦
17: 嘅
16: 喎。
17: 係，咁啊，今晚咧其實阿仙奴就會係踢呢個倫敦嘅叫小打比啦，就對住呢個富咸。咁首先富咸咧已經係一隊幾硬淨嘅波嚟㗎啦，咁啊未必咁容易可以。K.O. 到啦，未必可以大炒到，因為而家得失球都好關好重要啊嘛，喺呢個聯賽，仲要努力噃。皆因佢喺啱啱嘅周中咧，就作客對住呢個馬德里體育會咧，就係1-1打和嘅。咁咧嚟緊喺香港時間禮拜二嘅深夜咧，就會翻到主場酋長球場，就再踢呢個馬體會。呢場就非勝不可啦，就爭入決賽啦。
16: 嗱，其實頭先佢講好多嗰啲戰果啦，我就睇重點嘅啫。
17: 重點
16: 個重點咧就阿仙奴，我發覺最近咧。體能唔夠、
18: 啊、
16: 真係我睇佢幾場呢，我唔係佢勇等，亦都唔係即係挑戰佢嘅、但我覺得上半場好嘅，但係往往去到下半場好似嘴一聲咁跌咗落去嘅，呢個就我睇法啦。
18: 會唔會係佢哋踢得太密呢？好似你啱啱講五日踢幾場咁喎、
17: 啊、都的確係相對賽程比較頻密㗎
16: 啦。咁但係調返轉呢，即係曼城呢，佢真係有一支箭頭、就係、是、荷蘭特、即係佢一發威嘅時候呢，你真係俾到個波落隻腳呢，俾個頭呢同你就嚼入呢個籠門。即系好似有个重心咁，
17: 同埋就教头啦。呢、這个哥迪奥拿，毕竟喺即系呢个英超咧，就好有夺冠经验嘅，
16: 系咪啊？
17: 系啊，即系剩低几场波，点样去调整球队嘅嗰个心态啊，个精神面貌咧，即系哥迪奥拿系的确有一手嘅。
16: 系因为最近呢即系六七届咧，其实曼城攞嘅冠军次数都相当多。
17: 多啊，
16: 系啦。喂，咁啊，足球之后咁又如何咧？
18: 足球之后，不如我哋听下榄球啊！即刻去今日 MVP。
1: MVP
21: 大家好，又嚟到今日 MVP 呢个环节啦。嗱，通常咧每一年嘅三至四月咧，咁啊香港好多嘅即系体育热爱迷咧，都一定会留意到香港举办嘅一项盛事啦。咁就系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啦。咁啊上一个月。

0: 或者是喜歡一些西班牙風格，所以改一個即有些外國色彩的中文名呢？
1: 沒錯，其實你說得很好因為以前爸爸和媽咪都很喜歡看足球比賽，我記得我出世世界盃的時候、就有個荷蘭的球員叫做列卡道，他們就覺得、卡道這個名字就、挺特別、又好像挺容易讀，最重要是易寫嘛，咁佢就話啊，不如個仔叫卡道啦，咁就真係就改咗個名叫李卡道。
0: 可能都驚你細個可能比較曳呢，要俾老師罰抄叫李卡道就即係容易啲寫。
1: 我以前真係細個都唔係話成日嘅，有俾人罰抄過呢，但我真係最快一個寫完囉，真係好易寫個名
0: 字。即係所以就唔驚罰抄，可以繼續罰抄啦。
1: 係啦。
0: 係啦，咁你都有提過啦，其實爸爸媽媽都係即係好熱愛運動嘅。咁、爸爸亦都係有跑馬拉松啦。咁、其實即係有講過啦，點解你個名嘅來源就係、是、啊佢哋鍾意即係睇波。其實喺一個運動世家裏面長大係一種咩嘅感覺呢？會唔會話好大壓力啊，定還是嘩唔係呀，屋企係超 support 俾你去接觸不同的運動呢？
1: 以前真係我諗爸爸媽咪真係好大嘅支持囉，咁就佢唔係淨係跑步啊，雖然跑步係跑得特別多，因為佢哋鍾意練跑，咁但係佢哋逢 weekend 都會可能帶我去踢下波，或者媽咪就同我去打籃球囉，咁所以好細個就接觸唔同嘅運動啦，亦都好鍾意團體運動囉，因為始終你足球籃球都係要同人合作去得分啊，咁所以我不嬲都唔覺得運動係一種好攰啊或者好辛苦嘅嘢，咁所以就慢慢就熱愛咗運動呢樣嘢。
0: 咁我就即係睇過啲報道呢，就知道你其實即係中學嘅時候就喺英國嗰度讀書啦，咁亦都喺中學時期開始接觸呢個籃球嘅運動啦，剛才你都講啊、都好鍾意一啲團體嘅運動，咁其實喺英國讀書嗰個氣氛會唔會係特別令到你揀咗籃球而唔係去踢波呢？
1: 其實真係去英國時候先接觸到籃球呢樣嘢，亦都係間學校令到我去鍾意咗籃球，因為我哋學校係冇足球隊，因為始終籃球係英國嘅國技啦，咁始終係佢哋發明㗎啦，咁所以學校係得籃球隊囉，咁就唯一一個團體嘅運動啦，咁除咗可能有 hockey team 啦，即係曲棍球啦，都係呢兩個大嘅隊囉，咁所以我就好自然地好鍾意打籃球，因為佢嘅跑啊，佢嘅碰撞性啊，同個競爭性好高啦，咁所以我就慢慢愛上咗呢個運動。
0: 咁你頭先有講呢，你鍾意佢嗰種碰撞性啦，咁同即係我都鍾意運動啦，我就鍾意個人項目多啲嘅，因為覺得個人項目好似所有嘅嘢我都可以操控得到，無論贏同輸，但係團體可能係好講求你嘅表現啦，或者係你同隊友嘅一個默契啦，各樣嘢啦。咁你話鍾意衝撞喎，會唔會其實你都係鍾意一啲對抗性多啲嘅運動呢？
1: 始終可能細個比較曳或者喐動性，咁所以唔多唔少都有啲碰撞，即係唔會話係打交嗰種，但係我就會覺得喺球場上話可以直接地撞落人哋度，話可以攔截人哋，即係攬人哋落地下，咁呢個係合法嘅，合乎規則性嘅時候，我又覺得喺呢個比賽上面你可以做到呢樣嘢，其實都 OK 啊。跟住完咗比賽，大家又唔會嬲大家嘅，咁我覺得呢一個文化係好好嘅。咁同埋加上我係好鍾意一齊去贏呢樣嘢咯，即係同好鍾意見到同身邊一班人去好努力，跟住我哋合作之後，或者好辛苦度過咗個難關之後，我哋贏咗場波嘅時候，嘩嗰、那個喜悦係我係開心過自己去玩個人嘅比賽囉。
0: 咁我聽到阿李卡道講一齊去贏，咁究竟即係港隊嘅七攬點樣一齊去贏呢？下個星期繼續今日 MVP。
2: 我咧听到好有共鸣啊，因为咧其实我自己咧都系中意玩团体运动多啲、
3: 哦，有队友
2: 系啦，有队友 back up 我咧，我就觉得好有安全感啊。
3: 哦，我自己就贪玩啲嘅，团队运动同埋个人运动我都中意、不过我自己都算系比较投入喺团队运动度嘅。咁啊，当年细个即系成班兄弟波去一齐搭车、一齐比赛嗰种嘅回忆咧。而家年紀大啦，都經常會回味翻嘅。
2: 同埋啱啱講到咧運動上嘅碰撞咧，陣間咧預告一下，加洛哥咧佢就會講下 NBA 嘅規則，就嗰啲惡意碰撞咧，佢又會提一提啦。
3: 因為始終咁高水平嘅運動，當然就會有身體碰撞啦。咁就係即係無論係球員佢哋自己要點樣去保持嗰一個嘅即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截至下午四点，超过691,000人次出入境本港，入境占近377,000，包括232,000多人次的内地旅客。出境方面，超过314,000人次离港，当中约242,000多人次是香港居民。运输署预计，今日稍后同听日会有较多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时间的公共运输需求会较高，乘客等车时间亦都会比较长，呼吁旅客预早规划行程。政府表示，大埔宏福苑宏志阁若果有至少70%业主在六月底或之前确认出售业权给政府，当局会将其余七座楼宇的收购方案开放给宏志阁的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出席电台节目时候说，有信心会有足够的业主确认出售业权。他说现时的方案是最好和最合理，如果最终不足70%的业主同意，会尊重他们的决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同一节目表示，宏志阁居民选择出售业权之后，可以拣收取现金、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楼换楼等。商务部发布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及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制裁五间中国企业的措施。发言人表示，美国不当禁止或限制中国企业和第三国或地区以及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展开正常的经贸和相关活动，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护中国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以及相关的工作机制评估结果，商务部发布禁令，规定不得承认、执行和遵守美国的制裁。发言人强调，中国政府一贯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和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禁令不影响中方承担和履行国际义务，亦都不影响中国依法保障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明日稍后骤雨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听晚的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星期一以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汤盈盈，
3: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2: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咁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啦。
4: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渔护署方面咧，有冇话针对西贡桥咀岛呢啲近年比较热门啲嘅旅游点嗰度有啲乜嘢嘅准备？渔护署助理署长负责渔业及海洋护理嘅朱振华博士。
7: 咁我哋部门咧就有个部署噶啦。咁例如喺陆上边咧，咁我哋就会有加强巡逻啦，每日九点至到六点都会有人喺度。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8: 一台运动会，每周体坛热话。
9: 嗱，呢轮咧就当然就追篮球啦。咁原因咧就 NBA 季后赛就打紧。咁啊，乔乔，季后赛咧就真打嘅，就唔系 hea 打，亦都冇得流力嘅，啱唔啱啊？
10: 系啊，如火如荼。
9: 哇，懂得形容如火如荼啊！
11: 系啊，咁啊，乔乔都话即系季后赛咧，一定就系即系所有球队都落晒力啦。咁啊，乔乔你自己有冇都睇开篮球咧？
12: 我有啊，嗱，嘉乐哥咧，阵间咧会讲二级恶意犯规咧。其实我心目中咧有少少人选噶。
9: 系嗱，先讲咗咧就嗱，首先而家嘅形势咧，西岸咧就雷霆将会对湖人，因为今朝湖人赢咗波。咁另外咧，木狼咧就会对住就系马刺，马刺就有云班爷马啦，木狼有万艺哥啦。
11: 系。
9: 勒邦詹姆斯啦，雷霆就系阿 SGA 亚历山大啦。哇，东岸嗰边咧就三个组合都要打第七场啊！活塞对魔术，骑士对速龙，仲有波士顿对费城。哇，波士顿都拥趸，
11: 波士顿都拥趸啊！咁啊，早两年攞过总冠军嘅，
9: 系啊，
11: 不过今年就阵容有啲改变啦，亦都啊 Jason Tatum 亦都系复出冇耐啦。
9: 咁啊 ，New York 就出线啦。嗱，咁啊，点解我今日要讲规则呢？因为我哋睇任何运动咧，唔该大家。有可能的话知道个規則是点啊。
11: 嗯。
9: 包括一阵间我哋讲马术，喂到底点计分啊，时间点我都要请教嘉宾啊。
11: 是。
9: 嗱咁喺有一场波呢就湖人队嘅艾顿呢就对住侯斯顿火箭。
12: 嗯。
9: 对方上篮，佢右手封波，跟住左手呢撞到对方嘅面。
12: 嗯。
9: 咁球证啊出一个恶意犯规，係、二级嘅最严重。
11: 最严重啦，直接就赶走佢。
9: 赶走佢，跟住呢就係两个罚球。兼且呢就係对方。
11: 控球權
9: 就是有控球權，咁嗰個波就好有爭議性。咁啊，嗰陣時咧，湖人嗰啲隊友啊，史馬特啊、簡拿特咧，衝埋喺球證度，喂，你冇理由咁吹喎，呢個一級嘅啫喎，咁嚇。
11: 係，
9: 咁啊，結果咧，球證話我睇慢鏡啦，睇完慢鏡都係二級。
11: 嗯，
9: 咁啊，到底一級惡意犯規同二級嚴重嘅惡意犯規有咩分別咧？咁
11: 首先就聽到惡意兩個字，即係都係特登㗎啦，個意思係係啦，即係刻意去咁樣做㗎啦。咁但係講到特登得嚟。关唔关佢隻手压起係撞到人哋个头事呢？
9: 嗱，我哋通常呢就好笼统咁睇嘅，但我又鍾意睇条文嘅，我真係睇条文嘅。
12: 係。
9: 好，咩叫做係恶意犯规呢？嗱，侵人犯规即係你抢波撞到人叫侵人犯规，嗰啲冇咁严重。恶意犯规呢有几个情况，佢嘅定义就係、喺非必要嘅情况之下，非必要啊，造成身体接触伤害对方，咁呢个就係恶意犯规。即係話我哋打籃球要避免身體接觸㗎嘛。咁你搶波撞到梗係冇嘢啦，係咪？但你非不要喎。咁啊，嘉樂哥咩非不要啊？講嚟聽下啦，係咪？第一，你可能呢打對方個頭，或者踢中對方個下陰。
12: 嗯。
9: 哇，金州勇士啊 Raymond Green 啊，踢對方個下陰。
12: 我啱啱呢就係諗到呢一個人選啊。佢好出名嘅，因為佢呢就經常被惡意，即係被人判惡意犯規離場。
9: 佢特登嘅，佢即係等嚇對方㗎嘛。咁第二就係伸腳踢對方。
11: 踢對方。
9: 啱啦。第三呢就係攝腳，即係對方射波嘅時候呢你攝
11: 佢個落點。
9: 落點。哇呢個就
12: 好易拗柴㗎喎。
9: 好易拗柴㗎，等你驚㗎嘛。咁仲有一樣呢就係你唔係搶波嘅情況之下。用个身去撞对方，呢、个咪即系我哋打个 U foul 咯，系咪啊
11: ？U foul
9: 好啦，咁一级系咁啦 ，OK 啦，咁啊射两个罚球就唔使出场啊嘛。二级系点咧？
11: 应该是再伤害性大啲，系咪咁嘅意思啊？
9: 口头咁讲啫，那个 rule 系点样讲先？嗱 ，rule 就咁讲嘅，佢话一个非必要嘅身体接触
12: 系
9: 令对手造成伤害，仲有一样嘢就系过度用力。
11: 啊，
9: 嗱，个争议性就系咩叫过度用力啦？嗱，定义唔会话我用一磅就系过度，两磅又过度噶嘛？系纯粹你把握经验。咁球证觉得咧，佢嘅左手打出嚟嘅时候系过度用力。咁我一睇个慢镜，我都觉得系过度用力，即系佢系最后嗰下佢系
11: 加
9: 咗力嘅。
11: 哦，请你食无情鸡啦！
9: 但系唔打开波系唔知嘅，你唔打开波，你觉得哇好顺啫，佢只手撞到冇嘢嘅，咁所以争议性在呢度。咁所以就而家大家知道咧，二级恶意犯规咧系最严重啦。嗰、那个过度用力咧系冇一个数学去量度嘅，纯粹咧就系你打波嘅经验、球证嘅判决嘅经验。所以有时我哋喺规则上咧，每个人都会喺自己嘅位置去谂嘅。
11: 系，
9: 即系譬如你见到阿嘉乐哥俾人吹罚，你梗系投诉嘅，因为我队友
11: 啊嘛，
9: 因为你个屁股坐喺我张凳度啊嘛。
12: 系啊，
9: 如果你我敌人，梗系拍手掌噶，系咪啊？
12: 无条件支持队友嘅。
9: 系啊，咁所以我哋今日讲咧，二级恶意犯规咧就系争议性在于过度用力。咁大家以后知道，咦咩叫过度用力呢？你打下波就知道㗎啦。好啦，咁一阵返嚟呢，紧要啦，我哋有啲 rules 同大家讲系马术嘅。我哋将会访问呢就系中国香港马术运动员，最近攞咗好多奖嘅就是、梁巧玲啊，即刻请嘉宾入嚟。
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笑住唱容易，大家都个苦字呢就唔同讲法啦。

阿容话呢首歌录音时最难嘅咧，就系要唱到有种苦笑嘅感觉，揣摩咗一轮，再加埋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终于佢见到监制都笑笑口收货啦。

0: 作曲 DJ 浩云，填词陈少琪，编曲浩云、黄兆明、邓显辉，监制陈少琪、关礼心、浩云。重温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郑融《下不为例》。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一台运动会。
2: 听完咧啱啱嘅分享之后，哦，疑犯规，咁我哋而家咧邀请到中国香港马术运动员梁巧玲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马术运动啊。
3: 系啦，嗱，点解揾到梁巧玲咧？嗱，佢个灵字就系一个羚羊嘅羚啊，即系充满动力嘅。因为最近咧，你就喺全国锦标赛里边嘅马术比赛咧，自己落场带领一班叫做年青嘅新人，系攞到个好成绩，系咩成绩先讲啊？
4: 我哋攞到团体冠军，
3: 哇，金牌啊，
4: 金牌，
3: 哇，系，仲有咧，
4: 加埋个人嘅银牌，
3: 系，个人银牌系咪你自己咧？
4: 系我自己，
3: 好嘢
4: ，thank you，
3: 因为就能够喺全国运动会攞到马术嘅个人咧，系场地障碍赛嘅金牌咧，或者奖牌咧，已经系赖晶敏好耐之前噶啦，咁啊，所以一个好大突破咯。
5: 咁啊，先问一下，咁啊，你自己而家即系平复落嚟未咧？即系个心情系已经叫做settle down 啦。还是都仲兴奋紧咧？
4: 一半一半啦。可能因为都喺呢个生涯都做咗咁耐，咁觉得其实今次系跟可以带到几个年轻嘅骑手咧，我觉得系呢个 part 对我嚟讲最觉得最 proud 咯。
3: 系啱啱，因为咁耐嘅时间嗬，自己有成绩，咁啊加上带嘅学生又有成绩吓，应该讲系学生啦，可唔可以咁讲？
4: 其实都唔系嘅，佢哋都有自己嘅教练嘅。
3: 啊，自己教练
4: 系啊。咁嗰阵时系我其实退休咗一阵嘅，2023年，咁就咁啱佢哋系学青会，咁我就去咗做领队，同埋即系场地障碍赛，即系香港队嘅总教练，但系佢哋其实有自己嘅教练嘅，系啦，咁佢哋大部分都系譬如喺北京啊或者上海啊、安徽啊嗰啲咁嘅地方，咁佢哋有自己嘅 system 嘅，咁我就系嗰阵时喺香港嘅，
3: 系好嘢，
4: 系咯。
2: 咁你啱啱讲到咧，你作为教练嘅身份，又作为个人去参赛啦，其实你自己会中意边一个身份多啲咧？
4: 而家开始其实中意教练嘅身份多少少，
3: 我好惊做教练嘅，
4: 系
3: 好劳气。
4: 咁覺得好似我可以 pass on 啲嘢俾佢哋囉，即係見到佢哋同我嗰陣時我佢哋嘅歲數有同一個夢想，咁又見到佢哋真係好 hardworking， 咁如果我可以 pass on 乜嘢嘅 knowledge 俾佢哋或者經驗俾佢哋，我都覺得係好肯去同佢哋分享呢個咁樣嘅經驗囉。
3: 喂，頭先梁巧玲講 pass on 一啲技術俾佢啦，而家喺我個籃球呢就唔得嘅，雖然我係國際籃球教練，但而家我教啲細路呢，我嗰套呢 pass 唔好俾佢，因為而家啲人好獨食㗎，我叫佢打團體 teamwork low， 阿Sir我唔打 teamwork 嘅，你要教我得分，咁你 pass 咗啲乜嘢，你舉一兩個例子係可以俾佢哋令佢哋今次有咁大嘅突破呢？
4: 我諗其實呢你會見到譬如幾個細嘅呢好似一個 example 就係我哋要揀出場嗰個順序嘅，咁我哋係四個一隊嘛，咁我諗同譬如跑田徑你講嗰啲 relay 差唔多嘅，通常你將最強嘅應該係擺喺最後面，咁可能第二個就擺第一，咁你可以有個好好嘅開始。
3: 哦，咁㗎，即係第二個要擺先，
4: 系，
3: 跟住最強嗰個就壓尾，
4: 應該係擺尾
3: 咁樣
4: 嘅，係啦，即係因為我哋係四個分數，但係淨係三個分數係計分嘅，咁所以會有一個 drop score。咁所以如果需要嘅话，咁即係最后嗰个呢係应该承受最大嘅压力嘅。但係因为佢哋三个今次都係好年轻呢，反而佢哋唔係好敢第一个出场囉。因为你又唔知我哋抽签会唔会係第一队出去，如果第一队出去嘅咁即係真係第一个出去先啦。咁所以反而今次呢係变咗我係第一个出场。
3: 你咩飞啦，不如。咁出我出啦咁。
4: 咁但係对我嚟讲都好嘅，我因为我又鍾意第一个出去，我又唔使话睇其他人嘅跳佢哋嘅路线，我鍾意去返用返自己一個計劃，咪就咁跳翻。咁所以我覺得見到佢哋去點樣去 deal with 呢啲咁嘅壓力咧，我覺得可以 pass on 到自己嘅 experience 俾佢哋。我都其實係比較一個可以話係緊張嘅人嚟嘅，即係我因為我好 care about 即係想做得好。咁所以我反而係覺得由啲心態啊，同埋可能啲運動心理學嗰啲部分咧，我係可以 pass 俾佢。
3: 係啊，聽到即係獲益良多。
5: 係啊，咁啱啱聽到阿巧玲講咧，就唔中意參考人哋個路線。咁其實我都有去現場睇過馬術嘅比賽啦，都知咧你哋即係等候出場嘅時候咧，都好多時可以喺即係另外一邊叫做等候區咧，都會望住個電視直播嘅畫面。 先啊，望下其他嘅騎手、其他嘅 rider 騎成點樣啦。你啱啱提到啦，唔用人哋嗰條嘅線路，其實對於觀眾或者聽眾嚟講咧，啊，唔係應該個線路一樣嘅啫咩？都係順住 number 咁樣就一去二二啊，去三 A 三 B 咁樣噶嘛。咁，你所謂嘅唔用路線係點樣嘅意思啊？
3: 哇！這個你真係要學啊，聽清楚。雖然條路線係咁樣跑啫。但佢點樣跑個彎啊？用咩速度埋呢？真係要聽啊梁可玲點樣講。
4: 係，咁我哋行路線呢，即係同你講一模一樣啦，即係佢有個順序嘅。咁你一定要跳即係一二三四五去到十二度啦。咁但係因為你數譬如欄同欄之間呢，佢有唔同嘅步伐嘅。
3: 係
4: 即係譬如會可以通常係你走幾多米，咁係大概一隻馬。所以我哋人嘅大概 3.5 米呢係一隻馬嘅。
5: 一個身位。
4: 係啦，一個身位。咁但是你就唔知道，因為譬如你騎隻馬個步伐好大，或者你騎隻馬個步伐好細。咁如果我望一個人佢隻馬嘅步伐好大，咁我隻馬嘅步伐好細，咁我其實睇佢見到佢可能哦，佢第一條線應該係行路係五步嘅，但係佢隻馬做咗四步。咁我會覺得咁樣會打亂咗自己個計劃囉。因為我要 stick to 我自己個 plan。咁同埋一些時我覺得你睇咗好似又俾多咗自己一個option 呢，我又會覺得好似會諗多咗囉。我就寧願就我有我個 plan A。如果我盡量做到我自己的 plan 咧，我都會想 stick with 自己的 plan。
3: 喂，呢個好緊要啊！即係平時我哋話啊，聽人哋點樣打先，偷下師先。
2: 嗯。
3: 因為佢講呢樣，我唔使睇啊，因為我知道有個計劃噶嘛。我睇咗你用打亂我嘅諗法添。
2: 其實啱啊，好似心無雜念咁樣去參加個比賽咯。
3: 心無雜念。
2: 咁，其實啱啱都講到啦，其實去行唔同嘅障礙嘅時候咧，馬匹都會有配合啦。咁其實馬術呢個運動都係人馬合一啦。你自己當初係點樣同馬匹去配合去磨合呢？
4: 我就係比較，我個 style 係比較鍾意，我想睇隻馬嘅佢嗰啲優點同埋佢啲缺點喺邊嘅，咁我就盡量去配合返嘅。Whereas 可能有好多騎手係佢有佢嘅騎法，佢就要 mold 到隻馬去到佢嘅騎法嘅。But 我係一種，我又唔覺得自己即係特別大力呀，又可以夠嗰種即係俾到啲馬，我唔鍾意俾咁多 pressure， 我就寧願覺得 ,ok, 你係鍾意咁樣去跑嘅，可能唔係好規則地跑，即係譬如個頭會向上呀，或者鍾意唔係咁穩定嘅節奏呀，但係我會想搵個方法去配合返點樣去將佢個 potential 可以真係擴大囉。
5: 佢會唔會話呢，就正正因為你會比較叫做掌握到即係唔同類型唔同性格嘅馬佢哋嘅特點，都變相令你更加容易即系转型成为一个教练一个 coach 咧？
4: 都有少少嘅，我可能即系可能个配合个程度可能会高少少，但系我觉得呢个都亦都有佢嘅缺点嘅，即系譬如有啲马系真系要你要可能严肃啲去训练咧，咁我可能会自己 handle 唔到嘅，咁所以即系 of course 都系 play 翻自己嘅 strength 同埋自己嘅 weakness 咯。
3: 啊，头先听你讲咧，梁口玲咧，嗱我哋做嘢，譬如我打波啦。有時我去到球隊打得好開心，一個拍檔好正，即係佢又唔係好波，但佢配合到我。咁我聽你訪問講過，你好幸運地遇到呢只馬叫做潘明卡。喂，咁點讀音嘅先？呢個潘明卡？
4: 佢其實英文名係 Panenka， 咁所以佢哋就咁譯出嚟嘅啫。
3: 哦，應該叫潘明卡。
4: 係啊，係啊。
3: 嗱，咁你又好有運遇到佢啦。首先，你同呢只馬咧係點樣可以配合到呢？因為通常一般就好難自己養馬嘅嚇，係點樣配合到？同埋咧，你同佢之間係點樣磨合嘅咧？
4: 我頭先都講，其實我係退休咗一陣嘅。
3: 係咯，係咯。
4: 咁咁 of course 個舊年就全運會喺大灣區度舉行啦。咁香港馬術總會就即係見到我有幫佢哋，譬如去做教練啊。咁但係又喺度諗，其實你有冇機會？不如騎翻啦，
3: 騎翻啦，
4: 咁我就成日都話，如果我遇到一隻我覺得我可以配合到嘅馬咧，咁可以試下嘅。
3: 咁呢只馬係你揀嘅，定係馬術總會配俾你嘅？
4: 所以嗰陣時係佢之前嘅騎手我哋都認識嘅，都有合作過嘅。咁佢就話：喂，不如你試下呢只馬，我覺得 OK， 可能會啱你。咁我就試咗佢，就真係一試就覺得，咦，好似即係個溝通好似已經。認識咗好耐咁樣囉，即係我叫佢想收慢啊，我要佢即係跑快啲啊，我叫佢轉彎嗰啲，佢都好似好已經好可以好快磨合到我想我嘅要求。
3: 係
4: 係。Of course 仲有好啲細節要慢慢譬如換下啲裝備啊去幫我，因為佢嗰陣時都大力都即係幾鍾意啲衝去個難度嘅。咁所以有啲嘢譬如嗰啲含鐵啊我哋嗰啲 bits 呢咁要可能換一換，咁會適合返我好過適合即係佢以前個騎手咁。
3: 因為有啲馬呢自己 懶叻㗎嘛。即係自己以為呢我識跳啊，你唔好搞我啦。係最怕遇到呢啲啊。
4: 係
3: 呀。好嘢，頭先佢講嘅時候呢嗰啲身體語言已經覺得佢係騎緊潘明卡嘅身
5: 體。即係recall 緊即係同隻馬同潘明卡呢係點樣去合作啊。咁講到即係馬術運動都有一樣好特別嘅，未必即係以往留意開即係馬術賽事嘅朋友呢就未必知嘅。其實每一次呢都係講緊一個人馬嘅組合。咁所以當阿考玲攞獎嘅時候呢，所以Peninka 呢個名字都同一時間會出現喺個成績表上面啦，喺直播嘅時候亦都係會即係打埋喺個字幕上面嘅。呢一樣嘢係即係大家對於馬匹嘅嗰個尊重啦，還是係一個點樣嘅傳統而帶到落嚟㗎？
4: I guess 因為我哋個運動始終都係講配合嘅，咁譬如好難講嘅，即係我覺得如果一個好過我嘅騎手，又唔一定同潘明卡好夾合，
3: 要夾噶嘛，
4: 係啦，
3: 要夾嘅。
4: 所以其實我哋個運動就係特別，就係你可能係一個好好嘅騎手，但係你冇一個好嘅拍檔，咁你就會去唔到，你可能。嗰年去唔到比較大啲嘅比賽咁咯，即係你又要睇時刻啊，即係嗰陣時你揾唔揾到一隻馬，你係配合到嘅，亦都係有呢個能力一齊去挑戰呢、這個呢啲咁嘅比賽。
3: 哦，即係好有運氣咯，只馬又中意你，你又中意只馬，
4: 係
3: 一拍即合，
4: 係啊，係啊。
2: 咁講開馬咧，其實咁馬始終都係動物啦，佢唔係一個人。咁如果佢有狀態唔好嘅時候咧，你係點樣保持個心態同埋繼續去訓練咧？
4: 係啊，佢譬如潘明卡，佢又係比較一隻又好有性格嘅馬嚟嘅。同埋譬如今次錦標賽咧，其實係四輪嘅，所以其實都講話係幾劇烈嘅。因為我哋平時比賽可能一個週末係跳兩日嘅啫。咁所以如果今次係變咗加埋一個熱身賽，咁你好似係喺三日之內都係跳咗五輪嘅。
3: 哇、啊！跳五輪啊，三日都幾攰喎。
4: 都係啊，真係幾攰嘅。佢又特別中意，你會睇到咧，佢已經將根本係一隻好中意瞓覺嘅馬。
3: 啊，瞓覺。
4: 但係咧，佢呢個週末係特別瞓得多嘅。咁我哋亦都要睇翻即係啲馬嘅狀態，覺得。咦，佢同平時係咪有乜嘢唔同啊？所以今次佢可能瞓多咗覺，咁可能就 in between 有一日休息嘅，即係團體賽同個人賽之間有一日係休息嘅。咁就我就同教練即係傾就話，不如唔好做太多啦，但係同埋或者唔好喺翻個場地入邊度操啦，因為覺得好似喺草地度操，可能對佢個頭腦可能會覺得即係放鬆少少，就唔會覺得唉又要去訓練。即係。除了他的 physical 的狀態，覺得個 mental 的狀態，你亦都要學識去點樣幫啲馬去保持翻。所以頭先你講，即係馬嘅情緒，你就要真係去認識你只馬，佢係一個好嘅日子，佢係 under 乜嘢嘅 circumstance 可以發揮到佢嘅能力，同埋如果佢開始 display 緊一啲。好似唔平常嘅behavior 咧，咁你又點樣去調教翻咗？
3: 我就覺得你就好有經驗咯，即係好似譬如我教波咁樣咧，咁有啲教練就叫嗰啲運動員打死無悔，日日練波。但我又唔係喎，如果我見到佢係太過疲倦咧，你唔好打啦，我下波先啦。即係可能同你嘅方法一樣，就是、有時咧唔係大家諗嗰啲方法係去做嘅，而係自己同只馬諗噶嚇。
5: 咁啊，讲到即係今次一个好好嘅成绩啦，咁但係始终啊考玲呢你都退役过一次啦。咁我相信即係你自己未来嘅规划喺呢一个即係骑手或者呢个运动员嘅生涯呢都未必话仲会有非常之长嘅一个时间啦。你自己嚟緊系咪都应该会更加多放喺教练啊培养下一代骑手嘅呢一啲任务上面呢你。
4: 是啊，我其實我真的很喜歡跟啲 young riders 去合作嘅。其實如果講自己嘅運動生涯呢，我哋呢個運動就比較好彩啲嘅。有啲人去到六十幾歲都其實仲騎緊。
3: 仲騎緊
4: 嘅。
3: 係呀，
4: 同埋仲跳緊五星啊奧運嗰啲嘅。So, 譬如我哋英國有一個騎手叫 John Whittaker 係個傳奇嚟嘅。我諗佢都就嚟七十歲添㗎。
3: 仲跳得
4: 呀？仲跳得㗎。
3: 係咪跳米六啊？
4: 係呀，上次香港米六比賽佢都喺度有跳㗎。
3: 哇，犀利喎，米六係最高嗰個嚟㗎。
4: 係呀。So, 其實我們即是運動員的壽命都比較長一點點的、okay. 但是我就會 想都系分担翻啲时间去做教练咯，
3: 做教练好啲吓。
2: 嗯，咁2026嘅亚运会咧，香港马术咧个队啊目标咧又系点样咧？
3: 哇，呢个正题嚟噶喎，
2: 你自己又会唔会有
3: 9月系
4: 咯？系好快啊！其实我就听日会去意大利啦，就系、是、去试一个朋友嘅马，咁就睇下会唔会适合去带去亚运嘅。
3: 哦，
4: 咁 of course 有啲失望，潘明卡去唔到亚运啦。
3: 点解咧？
4: 所以因为日本今次嘅亚运喺日本嘅，咁日本就唔俾啲马系由中国运去日本。
3: 哦，有冇规条嘅？
4: 系啦系啦，即系 of course between the countries， 即系检疫问题啊嗰啲咁样。咁所以如果真系要带佢，就可能要即系又要飞佢去美国啊，再去欧洲啊，先至再去日本。咁就个时间啊，同埋对个马嘅状态，我觉得唔系咁公平。
3: 咦，今日我学到，意大利你拣到马系咪可以唔使检疫去日本嘅咧？
4: 系啊系啊，由欧洲可以直接去日本。
3: 所以嗱，我真系有听佢讲嘢，又学到嘢啊！原来意大利嘅马可以直接去日本嘅，因为佢哋系一个互定嘅条约嘅。OK，
5: 咁啊，同当时即系一个即系要你个朋友即系推荐咗 Peninka 俾你啦。咁今次佢喺佢嘅描述入边，呢一位朋友，又俾一只点样嘅马你去尝试咧？会唔会真系而家觉得应该想象中都几 match 几夹？会唔会咧？
4: 系啊 ，so 呢个系另外一个朋友嚟嘅，但系 actually 佢系今次锦标赛嚟咗做我哋团体嘅教练。所以佢系一个意大利骑手，咁以前我喺德國嗰陣時，佢係幫我以前個教練打工嘅。咁我亦都有一隻馬嗰陣時係俾佢騎過啦。咁所以同佢嘅合作，佢又即係好認識我個風格，同埋亦都認識幾時要俾少少空間我去諗嘢啊，或者幾時要即係同我講翻strategy 啊，或者同我訓練咁樣。咁所以我諗佢對我嘅認識都幾高，咁所以我覺得佢可以推薦呢隻馬咧。佢亦都會覺得係應該 work 到嘅。
3: 哇！今日真係學好多嘢。原来喺马术当中啦，阿梁可玲今日讲嗰啲嘢咧，我全部吸收晒，将来又可以咧，即系讲少少呢方面嘅知识。好啦，仲有少少时间，
2: 系
3: 俾你咧再向佢请教。
2: 嗯，我想问咧，嗱，你见证咗香港马术咧由起步去到而家啦，咁你觉得香港马术最大嘅进步系咩咧？或者有冇啲位系仲需要改善咧？
4: 我谂如果譬如系本土香港出嚟嘅骑手咧。At some point 咧，如果想再去進級，想去做呢個運動咧，其實真係要去歐洲啊，或者去美國都得。所以暫時香港入邊，如果想去進步，我哋可能仲 lack 緊啲 space 啊 ，lack 緊啲比賽咁嘅。但 of course， 有香港馬術總會嘅支持同埋香港賽馬會啦，咁佢哋亦都有一個 program 就係 develop 啲 young riders 嘅。所以我覺得呢個係我哋嘅優勢，就係佢哋其實係擺好多心機落去想培養我哋呢啲騎手出嚟嘅。所以嗰陣時我嗰代咧就冇呢啲嘢嘅，就淨係得成年嘅騎手有嘅。咁但係而家佢哋好注重啲 young riders 嘅，咁我覺得俾到佢哋咁多機會，同埋亦都帶佢哋出去歐洲嗰度攞經驗咧，我覺得呢樣嘢係好有幫助。
3: 啱係。頭先就佢講到好重要，就香港缺乏係場地，缺乏比賽，變咗啲選手咧就冇呢個經驗，最好去歐洲嗰邊。
5: 係
3: 有好處咧，而家馬術總會咧就係全力支持佢哋。係
5: 啊，
3: 即係有一啲經費啊，俾佢哋去。是相当好，
5: 即是帮一班即是年轻的骑手可以打好个基础先啦，然后再按照住即是可能到时自己个成绩啊自己个发挥啊再去睇下有冇其他嘅即是途径都可以系即是再钻研落去咁样。
3: 讲一个金句，我哋就全力以赴，你有咩金句？英文又得中文又得。
4: I think don't give up， 真系呢样嘢我觉得系真系好 cliche， 但系好 true
3: 咯。系嘅。唔好放弃，你觉得点样？
2: 唔好放弃，喺用喺任何嘢都啱嘅，尤其我哋做运动咯。
3: 系咁啊！今日咧好多谢就中国香港马术嘅运动员啦，梁口玲啦。咁喺全国运动会咧，为香港夺得咗系一个金牌。
5: 系啊，呢个全国锦标赛冇错。
3: 咁啊，跟住仲有一个咧个人嘅场地障碍赛嘅银牌，多谢晒你吓。
4: 多谢晒
3: 一台运动会，时间到，拜拜。
5: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的居民继续上楼执拾，宏盛阁首日开放，有居民话见到单位面目全非，心情激动，亦有居民话希望可以再上楼。首轮上楼执拾安排将会在星期一完结。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截至四月底，有大约七成，即是大约1180户居民已经上楼，暂时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当局总结经验之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安排和时间表。对于有居民希望政府维修升降机方便上楼，卓永兴表示明白居民行楼梯上较高楼层有一定难度，但他引述专业人士意见指，升降机的金属部件和控制板等在大火期间严重烧毁，供电系统亦受影响，无法维修。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旅游业监管局表示，截至下午两点，接获超过800个内地入境旅行团登记在黄金周假期访港，涉及内地旅客大约3万人次，当中292团今日到港，涉及内地旅客大约12000人次，整体秩序良好。旅监局继续巡查较多内地团旅客到访的主要入境口岸、热门旅游景点、注册商店和餐饮处所等。局方说，巡查所见旅行团的人流管理和旅游活动等安排整体维持良好。旅监局说，会继续密切监察情况，与业界和执法机关等单位密切联络，确保内地团的活动有序妥善进行，同时减低活动对社区的影响。粉岭绕道东段听朝早八点通车，发展局局长宁汉豪今早主持通车仪式的时候说，粉岭绕道东段是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的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通车只是开始，当局仲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打造成为香港未来发展的新引擎，注入新经济活力，为市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环境，亦会以北都发展精准对接好国家“十五五”规划，做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突出北都的战略地位。宁汉豪表示，粉岭北新发展区是整个北都首先开启的地区，工程自2019年展开，粉岭北不同用地和基建已经进入收成期，粉岭绕道东段通车可以配合区内第一个公屋项目凤凰岭村在今年内陆续落成入伙，绕道通车之后预计繁忙时段可以为居民节省10分钟车程。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乘搭斯威善兰国王的私人飞机抵达当地访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赖清德上演偷渡式外传闹剧，沦为国际笑柄，拉长台独丑行清单。赖清德之流的遭遇再次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早已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无论民进党当局怎样勾连外部势力，以什么形式豢养他人，都是枉费心机，改变不到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发言人奉劝斯威士兰等个别国家睇清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不要为少数台独分裂分子火中取栗。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此外，预料现时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听朝早发展为一道冷锋，并在听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旋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听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现时影响广东沿岸海域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此外，预料一道冷风会在听日稍后横过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达5级，有几阵骤雨，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渐转吹东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25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秦始皇、
3: 司马迁、
2: 孙中山、
3: 宋美龄、
2: 哥伦布、
3: 拿破仑、
2: 爱迪生、
3: 希特拉，
2: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4: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曾卓然、谭家齐，
2: 同你细数古今中外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古今风云人物，埃及妖后与罗马群星，终身独裁官的诞生与陨落，凯撒在埃及扶植克利奥佩脱拉之后回到罗马之时，已经是罗马以至世界最强势的人物。这个时候的罗马刚经过内战，政治秩序松动，财政、军队安置和地方治理都需要重整。凯撒回到罗马，随即开始处理一连串改革，并重组元老院和官职体系。这些措施让他不单止是战胜者，更加成为罗马政治秩序的主导者。表面上罗马仍然保留共和的外壳，不过实际上权力越来越集中在凯撒本人手中。公元前44年，凯撒正式获授予终身独裁官的地位，这个表示他的权力不再是临时性，而是几乎没有终止期限。罗马的共和体系已经是名存实亡，但是攀登到权力巅峰的凯撒随即惹来了杀身之祸。

0: 古今风云人物又同大家见面啦，大家好，我系曾卓贤，
1: 我系谭家齐。
0: 咁我哋话咧，罗马群星之中最闪耀嘅一笔凯撒咧，已经喺埃及咧完成佢一个真正嘅进化。佢由一位叫罗马共和制嘅叛徒喺埃及就接收咗战败者庞培嘅人头，亦都降服咗克里奥佩特拉。同埋佢个细佬喺两边嘅皇室之间争逐，成为咗克里奥佩特拉一个伴侣，咁而且有咗真正咁所谓叫皇室嘅成员，咁就系呢个嘅整个身份就唔同晒。咁同埋咧，亦都喺埃及嘅游历嗰度咧，见到埃及各种帝制嘅部分啦，亦都见到好多皇室嘅威仪啦，亦都咧随住呢一个嘅通讯嘅纷飞咧，整个罗马世界咧亦都认知到凯撒呢位人物咧嗰个身份同埋地位咧已经今非昔比。再加一样嘢咧。克里奥佩特拉亦都怀孕啦，咁呢个父母子而呢个罗马最高权力嘅人，埃及最高权力嘅人，同埋未来嘅领导者咧，亦都要谂，咦，我哋下一步去点啊？咁所以咧，可能翻罗马咧，就必然系会发生嘅一件事啊。
1: 凯旋而归啦，咁嗱，袁明明咧，罗马有三巨头，呢个都系当时嘅人认同嘅一个情况啊。但系克拉苏就已经喺帕提亚嘅战场里边战死，咁而咧庞培咧就喺佢竞争里边咧喺埃及嗰度俾人割落佢人头出嚟，咁啊剩低唯一嘅可能罗马有势力嘅人士就系、是。凯撒本人，咁凯撒就翻去接收佢嘅战利品啦，咁亦都得到罗马元老院嘅接纳。元老院点解要接纳佢咧？就因为凯撒咧，其实喺击败庞培之后咧，对佢哋好仁慈，即系全部都将佢哋宽恕。
0: 佢做咗一招，就系话曾经打开咗当时其中嘅一啲嘅书信，就系、是、整个元老院，并且包埋凯撒自己体系里边啲将军同庞培通讯嘅书信，因为庞培屋企揾到，咁然后凯撒就话烧咗佢啦，唔睇啦。咁呢啲都係高明嘅政治人物啦，
1: 即表现到自己政治嘅大度啦。咁但係当然啦，佢呢种慷慨呢、這个胸襟广阔可能都係导致佢防人唔係好夠，最终俾人刺杀嘅一个后果啦。咁但係喺罗马嘅凯旋之后呢，凯撒呢得到好多嘅荣耀。咁啲荣耀包括啲咩呢？就係、是、佢第三次被任命为執政官。咁我原本都係做多十年嘅執政官㗎啫。咁但係呢，元老院嘅人呢，或者係支持凯撒嘅势力呢，继续去支持佢，或者将佢捧上天，咁点样呢？就会终于成为咗终身执政。
0: 我哋叫做终身执政，或者叫终身独裁者啦。咁要解释嘅，我哋好多时今日啲字咧，其实意思唔同咗咧。翻翻去罗马嘅时候，反而会以为系错误嘅。第一个就系 dictator， 我哋话独裁者咧，其实唔系负面意嘅，系一个中性词。就系咩咧？喺罗马处于一个巨大嘅危机或者军事战争嘅时候，元老院系可以任命一位 dictator。点解系 dictator 咧？就即系佢唔使两个执政官共治，就系一个去管理，而且有啲嘢可以唔经元老院直接执行。点解咧？因为罗马系危机啊嘛，其实同而家嗰啲咩危急状态有啲接近。咁所以喺共和元老院嘅系统上面，执政官系正常出现嘅事。咁当然终生就有啲奇怪，大家明啦。咁但系都系玩弄条文，都系共和变帝制嘅必备过程。咁第二个字可能系法西斯嘅。咁啊，法西斯咧，其实就系一堆木棍绑住一把斧头咁样嘅一个
1: 工具。
0: 工具啦，揸住嘅人咧就即系代表住一个权柄嘅一个意思。咁就系意大利嘅。好早嘅一个图腾，咁譬如庞培就曾经系呢个埃及社会嘅法西斯啦，因为佢有管治埃及社会嘅图腾，咁所以到今日法西斯当然系一个我哋叫负面贬义啦，咁所以 dictator 或者法西斯，如果翻翻去当时理解，其实都系罗马共和系统嘅时候嘅执行嘅一啲制度嘅产物。咁而咁样理解咧，就先正确嘅。
1: 吓、啊，即系有审判官啦、啊，或者可能系先斩后奏啊、等等嘅权力嘅。咁、但系咧，凯撒咧，佢要证明自己有呢个独裁嘅权力咧，其实最紧要嘅原因咧，都系要帮罗马咧争取荣耀。个荣耀系咩咧？就系、是、我要记得阿克拉苏喺帕提亚嗰度咧被杀，凯撒咧就要筹备咧复仇。咁就要将呢个位居喺波斯嘅希腊化帕提亚呢个帝国咧，系将佢击败。

0: 古今风云人物，埃及妖后与罗马群星，主持曾卓然、谭家齐。
1: 讲拍题之前咧，阿凯撒翻去嗰一幕咧，电影真系拍得太精彩啦！咁如果大家可能中意睇老旧电影咧，就系、是、伊丽莎白泰勒版本嘅凯撒咧，其中关键嘅场面咧，都应该系凯撒巡游翻去嘅时候咧，克里奥佩特拉第一次出现喺元老院嘅人面前，咁就坐喺一个高高不得了嘅台上面，仲有带埋阿斯西里安啊，咁就一齐翻去俾大家睇佢同佢个仔。咁而当时因为凯撒系以一个王夫嘅身份降临嘅，所以其实佢系比元老院仲要高一个层次，因为佢系 king 嚟噶嘛，即系理论上咁样理解。呢一幕，如果大家有对嗰个旧嘅电影系认识，你会知道嗰个电影咧系当时直接导致到嗰间拍摄嘅公司系破产嘅。咁啊，真系因为真系太难复制同太难拍，同埋唔系有啲咩 AI 噶嘛。咁其实当时真系要现场咁多人去拍嘅。咁但我相信嗰个场面里边嘅一啲嘅细节咧，都同我哋嘅理解有帮助。点解？就是、因为当时咧好多关系都系因为咁而扭转。例如咩咧？喺元老院里边。控制住元老院嘅人，除咗系啲男性之外咧，仲有之前我哋讲过嘅凯撒嘅情人 Olivia 为首嘅一班女士，而呢班女士咧，亦都喺咁嘅情况之下咧，或者 Olivia 咧都决定咗，咦，我哋不如就接受呢一个继承嘅定局啦。咁其实就导致到元老院接受凯撒同埋接受克里奥佩特拉呢个关系嘅一个关键嘅其中一啲步骤。咁喺个电影场景里面咧，亦都有拍到我哋之后会讲到嘅其他嘅三巨头，当时见到呢个埃及妖后，即系伊克里奥佩特拉嘅样子，咁亦都震撼住当时嘅好多嘅将军同埋军人。咁所以凯撒呢一次嘅事件，当然系电影嘅想象啦，但我哋相信咧，呢一类型嘅场景咧，实质上出现嘅情况咧，同当时嘅历史咧，唔会争太远嘅。
2: 嗱，我哋要睇一个情况啊，就系、是、我哋今日咧，可能系觉得全世界婚姻嘅主流咧，就系、是、一夫一妻制啦，好多人可能会将呢样嘢变成咗或者系视为咧基督教对世界嘅影响。咁但系其实喺基督教认同呢个一夫一妻制之前咧，喺罗马嘅世界咧，一夫一妻制咧似乎都系一个合法嘅法律上面嘅要求。咁所以即系凯撒佢喺正妻之外有其他嘅情人，如果只系情人就可以接受。但系如果系要将一夫一妻制变成一夫多妻制咧，呢个系对于罗马嘅道德风尚啦，同埋整个文化咧。一个好大嘅冲击咧，咁而咧，克里奥佩特拉咧，佢嘅到临，佢去到罗马嗰度去展现佢自己，无论系一个几伟大嘅人物都好，但喺道德上边咧，佢系会影响到罗马人佢个婚姻制度嘅基础。咁啊，并且好多传言讲到咧，阿凯撒咧希望改变呢个一夫一妻制，容许一夫多妻制。个原因就系因为一夫多妻咧可以确保个丈夫有后裔。咁呢啲可能我哋即係從中國人嗰個文化歷史嘅角度講，呢啲都似乎係可以明白啦。咁但係喺羅馬人裏面呢，呢個係非常之震撼嘅一個說法。佢係咪想喺羅馬嗰度變成咗一個好似有東方後宮嘅一個咁嘅世界呢？咁呢樣嘢呢係牽動咗羅馬人嘅底線。
1: 即係正話阿嘉齊講嘅細節，就係克里奧佩特拉當時係揾咗佢另一个细佬共治噶嘛，咁当然都系要有一个喺埃及系统里边嘅婚姻嘅关系，咁所以呢啲嘅各种嘅细节嘅麻烦啦，总嘅嘢都代表住唔同嘅文化嘅一啲嘅冲击嘅，咁但系呢啲嘅冲击咧，都对于凯撒当时嚟讲咧，呢、这个权倾朝野嘅人物咧，都系无足轻重，咁因为当时咧佢已经建立咗一个所谓庞大嘅帝国，虽然佢仲未系皇帝，佢管治嘅地方咧，亦都系远超当时之前可以能够想象嘅罗马人自己能够想象嘅一个范围，咁所以其实只要打埋帕提亚咧。我相信所謂重建亞歷山大輝煌其實都是指日可待的。咁但係你要明白咧，當時佢嘅執政咧太順風順水，而其實好唔符合羅馬嘅玩法嘅。因為羅馬共和，如果大家能理解羅馬共和玩法係一撲一碌嘅，即係每一樣政策咧都係拗好耐、磨好耐，喺元老院搞完，換個嘅執政官又變啊咁。咁呢種行三步退兩步嘅玩法喺凱撒面前咧係冇曬，咁但亦都導致住嗰啲嘅既得利益者，共和元老院嘅成立咧，最初係由500个當時嘅政治同經濟嘅羅馬重心人物嚟，咁所以你呢種隨意嘅更動人物啊，轉變政策咧，其實係觸動咗好多人嘅利益，咁其實唔滿意嘅人咧，肯定有，只不過係唔出聲㗎。

0: 即係所以呢，當凱撒躊躇滿志咁樣去準備進攻帕提亞，當佢嘅情人啦，或者可能係其中嘅妻子呢位埃及表後呢嚟到去羅馬出現呢，其實羅馬呢早已經係一個風雨飄搖嘅情況。咁你風雨飄搖嘅情況呢，特別係體會喺幾種唔同嘅考慮嘅。咁譬如凱撒會唔會因為佢同埃及有咁深厚嘅交往會遷都呢？亞歷山大卓絕對係一個可以同羅馬比美，甚至凌駕羅馬之上，有糧食供應穩定，有財富非常之盛大嘅一個地方。即係羅馬人會唔會失去咗佢哋嘅特權，或者係可能佢哋作為世界中心，即係佢哋覺得自己嗰個控制嘅地方就係世界嘅中心，會唔會失去啲咁嘅地位呢？凡此種種呢，都令到羅馬嘅貴族啦，羅馬嘅元老院嘅人士呢，產生好多懷疑甚至不滿。咁呢啲不滿呢，最終係導致呢凱撒係同佢哋全面去反面。
1: 反面嘅結果就係凱撒可以繼續做啦，咁因為元老院都係受限制。咁而元老院當時其中一位人物，後來我哋喺顯微鏡所重要嘅西塞羅啦，西塞羅一位辯論家，其實喺前三巨頭時期，凱撒已經經常西塞羅喺元老院嗌交啦，因為元老院因為雄辯滔滔啦，講嘢好靚啦，咁成日都激到咧凱撒就一破六嘅，咁次次都話我要殺咗你咁樣，咁轉頭咧又冇事。咁記住咧，當時凱撒咧，就算去到而家我哋講嘅依個 moment 咧，其實係尊重元老院，即係佢就係去到有一個位就嬲到暴跳如雷啊，話要捉你啊鬧你啊，轉頭咧佢又都係繼續開會。咁所以依個就係一個好有趣嘅一個 moment， 就係其實元老院係被極力嘅壓制，但係咧嗰個平衡仲未被打破，而西塞羅啲人物咧不斷可以喺公開言論或者元老院入面嘅辯論咧，係對呢個凱撒做批評，但凱撒亦都好似一步一步獲得佢嘅權力。而我哋話嘅另外一批當時嘅人物啊，就係我哋之前都睇過幾次嘅佢嘅情人 Olivia 嘅仔布魯圖咧，其實當時亦都係凱撒手下嘅一個重要人物。咁呢個係一個謎嚟嘅，點解呢位可能有機會成為凱撒繼位者或者重要嘅繼承嘅人物嘅布魯圖，結果咧竟然投入去元老院嘅驚天大陰謀，就是、一個所謂刺殺凱撒嘅陰謀當中咧，其實冇一個説法係可以講到點解發生。咁但係就係開始展開咗啊，大家要密謀要殺死凱撒嘅呢個行為。
0: 即係所以咧 ，Cleopatra 佢到臨到去羅馬咧，其實對凱撒嘅政治前途咧毫無幫助。咁當然啦，即係使到大家覺得哇，原來埃及係咁富有嘅，即係會產生有好多嘅聯想。咁但係對於凱撒本人咧，可能係帶嚟咗更大嘅反感。咁再加上佢有凱撒嘅後裔啦，咁呢啲都係即係令當時咧元老院可能係對凱撒動咗一啲殺技。我哋見到咧，凱撒嘅下場就係喺開會嘅時候，佢已經準備去攻打帕提亞，咁但係突然之間咧，就係俾佢嘅同僚咧圍住佢，然後好多人去刉佢好多刀咁樣咧，
1: 40多刀啦，42或者43有啲人話最尾刉佢。咁最經典嘅對白就係吾兒係你啦，即係我的兒子竟然係你咁嘅意思啦，就係布魯圖就話係最後一刀刉落去嘅咁。咁喺莎士比亞都有寫過嗰個劇本，我正話一句嘢都係嚟自莎士比亞劇本本身嘅一啲說法。咁但係係咪真咧？就刉佢幾十刀咧，好有歷史嘅可信性嘅。原因就係、是、我暑假嗰陣去羅馬嘛，咁其實佢攞到仲有當時嘅現場嘅啲位置，並有依個 mark 低凱撒死亡嘅地方、被刉嘅地方都有 mark， 咁然後就。都係去影相，都
0: 係見到刀痕啊！
1: 冇啦，即係位置。咁所以喺嗰個所謂羅馬廣場裏面仲有依啲被 mark 住。咁我覺得可信度高，又點解咧？就是、因為依件事對當事人嚟講應該極度震撼嘅，當刻就已經成為一個重要嘅
0: 政治謀殺呢樣
1: 一個歷史地標。我覺得正話嘉齊其實開咗一點好好嘅，就係咩咧？就係話其實喺克里奧佩特拉嘅角度咧，其實雖然凱撒係死啦，但凱撒死之前咧，克里奧佩特拉係大勝，即係。同克里奧佩特拉嘅結合對凱撒嚟講未必係好事，因為如果唔結合咧，凱撒應該都會係以終身執政官類似嘅身份喺羅馬運作。但係同咗克里奧佩特拉結合咧，反而可能會俾人動殺機，因為如果凱撒死咗，會唔會以皇位繼承嘅身份，佢個仔就繼承？如果有皇位繼承嘅身份嘅話，會唔會共和國就滅亡咧？呢個可能係共和元老院最擔心嘅事。而因為隔離而家係女王啊嘛，所以佢嗰個繼承系統嘅轉化咧，就變得。有得講，佢本身係一個將軍，佢死咗就係冇任何嘢，但佢而家係一個皇室成員，佢會唔會變咗出嚟羅馬成為咗埃及皇室嘅一部分而繼續被繼承呢？咁所以如果你大家咁理解嘅話，就

0: 以话系，即系我哋今日睇啊女士咁样会唔会好似好蚀底咁？但系唔系，有百利而无一害，对于佢嚟讲。而凯撒就好唔好彩啦，喺段咁嘅斗争当中咧，佢就被暗杀。咁呢个暗杀过程咧，都有一个细节可以补充咁，亦都可以说明到当时凯撒嘅一啲心理嘅状态，就系佢被杀嘅过程当中咧，吉佢好多刀嘅时候咧，佢攞佢嘅衫咧遮住块面，佢唔想俾人睇到佢死嗰个样。
1: 嗯，
0: 啊，咁呢个就系佢最后嘅坚持。咁想讲啲乜咧？就系罗马人咧，包括凯撒在内咧，当时对荣誉，所谓 dignity 啊，即系佢嗰个人嘅正直啊，人嗰个地位，我哋讲 honor 等等，即系好难讲用咩中文字系最好，系非常之有坚持。咁所以凯撒喺佢无论系权力增长啦，或者系同元老院有张力对抗嘅时间咧，佢都尽量唔会违背传统，唔会使到自己咧成为一个不荣誉嘅人。咁呢个都可以话系凯撒一啲最后嘅底线。
1: 我谂穿过底线嘅绝对唔系凯撒，穿过底线应该系元老院本身先。即系嗱，我哋都要理解就点解刺杀成功咧，就是、因为凯撒系以冇任何兵器嘅身份入元老院。咁点解冇任何兵器咧？就是、因为呢个系罗马人民嘅共识，无论嗌杀嗌到咩地步，喺个 senate 里边。就是一个大家能够公平地倾偈的地方，我们是以言论、是讨论、是说服你，就不是以权力、兵器、刀枪来屈服。所以凯撒就是一直这样维持。
0: 其实要渡过卢比孔河，他不是特登要去夺权，就是因为他原有的权利，他又可以选执政官的权利被剥夺，他要为自己争取回法定的利益，所以先要做这件非法的事。所以在个过程里面，我们要理解就是凯撒他不是一心要去自己做皇帝，佢系喺个过程里边去争取紧佢自己嘅荣誉。
1: 而元老院刺杀嘅行动咧，直接导致到呢一条最重要嘅规则喺整个罗马核心区，尤其系元老院开会嘅时候，大家其实不带武器，以布衣嘅身份去讨论咧系破产。咁其实下一任嘅执政者，下一任嘅权力者就绝对唔会再同你玩呢一个。唔再装备嘅游戏，
0: 所以凯撒死咗，罗马嘅变天唔系净系变咗个统治者，而系变晒所有嘅制度同埋底线。
1: 系啊，暴力穿过咗底线咧，之后就去有更深嘅灾难啦。咁我哋下一集咧继续同大家讲落去啊，拜拜。
0: 拜拜。
2: 平衡世界，风云录。
3: 凯撒获授予终身独裁官之后，随即被刺杀。同一时期，东欧达斯亚的君主布雷比斯塔亦都因为内部政变而被杀。达斯亚位于现今罗马尼亚一带，原本盖塔人和达斯亚人聚居此地，各自统治部落所属的领地。布雷比斯塔在公元前82年成功统一达斯亚，他仿效希腊化国家，将由部落领导的军队转为由王国统一指挥，令到权力集中在国王手上。公元前61年，布雷比斯塔开始对外扩张，先后征服邻近高卢地区的波伊人和巴斯塔内人，再在公元前55年率领军队击败黑海北部的希腊城市，达斯亚王国疆域大幅延伸，成为称霸东欧的强权。罗马内战期间，布雷比斯塔选择支持庞培，但是双方联盟随着庞培在法萨劳斯之战战败而告终。凯撒意识到布雷比斯塔的势力日益强大，可能对罗马构成威胁，所以决定远征达斯亚。但是在公元前44年，凯撒被刺杀之后，远征计划告吹。同年，布雷比斯塔削弱地方势力的改革令到达斯亚贵族不满，结果在叛乱中被刺杀。而布雷比斯塔死了之后，达斯亚亦都迅速分裂瓦解。
4: 古今风云人物，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一连五日的内地劳动节黄金周寻日展开，旅游事务专员张冯永平今日到访多个主要旅游景点，视察人流管理措施和旅客活动情况，亦视察了水上的士、观光巴士站、天星码头和旅发局九龙旅客咨询中心，了解相关配套和旅客服务设施的运作。他亦实地了解旅监局人员在景点协助分流内地旅行团的工作，避免人流挤塞。旅监局工作人员向市民和旅客派发宣传单张，呼吁切勿光顾无牌服务。目前各主要旅游景点和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务整体运作畅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局方今个星期向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讲解日后用以规管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全新规管框架，同时拟定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项目的财务安排，将适时公布详情。陈美宝在网志提到，东九龙项目沿线将服务超过40个屋邨和屋苑，走线全长约7公里，设有9个高架车站，预计2033年通车之后，由宝达、秀茂坪一带来往油塘或者彩虹只需要10至15分钟车程，比路面交通节省大约一半时间。他说会在年中招标，出年年中批出合约，当局会在标书的评审机制鼓励投标者加快甚或尽早分段落成项目，并会要求在设计上作预留，日后延伸计是日后延伸系统至慈云山和宝林的可行性。北约表示，正与美国合作了解驻德美军撤出计划的细节。美国国防部较早时宣布，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人员。在五角大楼官员话，是有五角大楼官员话，撤军表明总统特朗普不满意欧洲盟友在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北约发言人哈特回应说，美方的调整凸显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他说，北约成员国去年同意将防务和相关安全支出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北约已经看到进展，有信心保障自身威慑和防御能力。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就说，美国撤走驻军是可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更多责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听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 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宏福苑宏志阁的后续安排。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
6: 只要他在6月30号之前签回来业主朋友是不少于75%的时候，我们的安排就正式向他们开放了。今天我们就讲清楚了何谓高度共识，就是75%。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吃一碗诗词，闻一壶书香，阅读珍馐百味，品尝字字珠玑。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萧恩浩。
8: 欢迎收听
9: 越食越滋味，
8: 我是李秋婷，
9: 我是萧恩浩博士。
8: 今晚带来这个题目呢，我做一次啊。扮得像不像啊？
9: 像啊，他真的。
8: 喂，大家估不估到是今晚讲什么呢？
9: 我就睇到，但系唔肯定听众估唔估到。
8: 跟住话猪哨声。其实今晚咧嘅题目就系
9: 饮茶。
8: 第一章，第一章。哦，萧博士，带嚟呢个题目叫得闲饮茶，系咪好多时都俾人即系咁样同你讲呢一句说话，或者你自己咁样讲嘅咧？
9: 以前咯，而家好少听，真系。
8: 啊，真系啊！
9: 而家我比较少听，即系年轻朋友都几乎冇听佢。
8: 即系你身边多数群啲，好似我咁年
9: 轻。咁诶，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多数话佢中意饮茶，咁所以佢会讲嘅得闲饮茶。咁但系即系其他年轻嘅朋友，即系饮茶喺佢哋生活当中可能好少出现，咁所以佢哋唔会用呢、這、一个。词语作为下次再见或者是 say goodbye 的那个语句咯。
8: 是，但是饮茶对于我们广东人来讲都曾经是一种生活习惯，可以这样
9: 说。真的生活习惯，就是一个礼拜七日可能都饮了5日或者6日了，随时。
8: 我以前有的，
9: 是。是啊，即使即你不是很饮茶，我们小过啦，但是即家企人都已经都会在茶楼的嘛。所以你不饮你都会坐在茶楼，所以太常接触了。
8: 可能呢深水清的听众呢，有听开越食越滋味的听众会知道。喂，冇幾耐之前先講過茶嚟，
9: 都係啊，
8: 快又茶嘅你，
9: 係啊，
8: 點解咧？
9: 因為茶喺即係我哋即係日常生活中啦，或者即係香港甚至粵地嘅飲食文化當中好重要啦。咁同埋我又覺得即係著作，啱啱揾到一啲即係古代同現代嘅著作，都係好值得我哋去細味嘅。咁所以即係唔好再等啦，我哋飲咗先。
8: 是，咁啊，如果深水清嘅听众咧，其实系会知啊。之前嗰集咧就叫饮茶歇一歇，咁啊都系讲下茶餐厅里边，唔系话真系咁样冲茶，唔系讲呢种嘅。
9: 哦，佢系讲糖
8: 奶茶，
9: 系啦，佢系糖茶同埋西茶啊嘛，我哋上次有讲。
8: 系啊，佢唔记得咗啦，萧博士唔记得。
9: 上次系西茶，上次西茶，今次我哋讲糖茶，啱嘅，正确。
8: 所以系，哎呀，考到佢啊，真系。
9: 我考到，继续饮。
8: 今晚咧带嚟咧呢一个作品。
10: 百年香港中式飲食，作者鄭寶雄，地踎茶居，節選。地踎茶居的裝潢及陳設都較為簡單，以實用為主，台面多為白雲石或玻璃，以便清理。店铺的后半部为点心及包饼的制造案台，在后面是厨房。整大笼蒸熟的点心由售点员用肩带挂在身上，每个大蒸笼可放约20碟如淮山鸡杂、鹌鹑烧卖、山竹牛肉等。 部分点心如干蒸烧麦、牛肉角、虾饺、粉果，以至各种饼食和包点、糯米鸡等，得逐件夹上一小碟奉客。小蒸笼早期是较少采用的。
8: 刚才听过有这个现代的作品，是来自百年香港中式饮食，作者是郑宝雄老师。这个篇章叫做地踎茶居，是一个节选来的。
9: 是啊。
8: 哇，地踎茶居，不知道大家懂不懂写个踎字呢？
9: 踎字都是难写的，其实是啦，即是见到就记得，不见他都是不记得怎么写的。即是地踎就，即是为什么选这个篇章呢？
8: 地踎是不是一个动作来的？
9: 地踎是啊，是即其实
8: 就是踎在这
9: 里。踎在这里，是啊，即是这
8: 个草根。
9: 是啦，贴地啦，我们现在说。
8: 真的好貼地。
9: 是啊，我哋而家飲茶就可能係上茶樓啦，點都行樓梯上去啦，就或者係搭電梯啦。
8: 手梯啦，或者。
9: 冇錯冇錯。咁但係以前嘅朋友真係可能係喺地下嗰層啦，係甚或者真係對出馬路，即係以前咪馬路啦，係即係路邊啦，踎喺度就飲茶啦。咁所以有個地踎茶居嘅嗰個狀況會出咗嚟啦。咁啊以前都有講嘅，咁下面就最平價㗎啦。咁越上得多層數呢就越貴嘅，
8: 反而係啊，但香港係地鋪貴啲啊嘛，
9: 地鋪貴啲，以前又唔係喎，以前可能即係因為嗰個地下嗰層啊，嗰、那個人流同埋車嘅來往繁雜啊，咁所以可能係噪音啊，同埋呢一個
8: 污糟啲啦，
9: 污糟啲啦，沙塵多啲啊，咁所以上一樓啊、二樓咧就即係樓上雅座啊嘛，嗱咁所以就會可能係消費多啲啦，咁同埋坐得好啲嘅啊，裝潢又好啲嘅，咁呢一度即係我哋揀嘅篇章啦，就係希望大家了解即係舊式啊。咁幾十年前嘅即係香港嘅飲茶，咁以前未必係茶樓啦，可能係茶居啦，咁就係下面究竟係一啲咩嘅狀況啦，咁而即係層次會簡單啲嘅，咁而究竟當時又會啲咩呢？咁有啲我都食過，山竹牛肉食過啦，係啦，應該係鵪鶉蛋燒賣嚟嘅，不過佢喺度講鵪鶉，我都唔肯定啊，佢可能真係有鵪鶉燒賣嘅，咁
8: 哇
9: 是啊，因为有啲烧卖我哋睇返以前几十年前甚或者係再旧啲嘅清代嘅时候啲烧卖我哋啲料都冇食过㗎，因为以前我见有腰花烧卖我都冇食过。
8: 腰花咩嚟㗎？
9: 腰花烧卖即係譬如係猪腰囉。
8: 喔、哦。
9: 係啊，同埋即係肾囉，咁即係会解花去到做烧卖，真係冇食过。咁鵪鶉蛋烧卖我哋有食过啦，真係鵪鶉烧卖我就未食过啦，淮山鸡杂有食过啦，不过鸡杂而家都未必用淮山。
8: 是啊，
9: 是啦，咁另外干蒸烧卖啦，虾饺。
8: 牛肉角就比较少。
9: 牛肉角少见啊，佢可能真係即係好似饺咁样，牛肉饺啦，我都冇食过，粉果食过啦，当然係。但粉果而家就年轻朋友就好少食啦，佢就觉得点解粉果呢一样点心呢？
8: 我觉得有趣嘅係呢一度讲呢，当时呢嘅卖点心嘅朋友呢係用肩带呢将嗰啲点心呢可能攞个托盘咁样孭住喺个身度。呢、這个我真係未见过啦。
9: 我都冇见过，睇上。
8: 是我們都是看上
9: 去。但是就很重啊，真的。
8: 是咯。所以後來發展到就推車啦。即本來可能有一種再舊式的是放一些點心在一個位置那裡，大家就過來拿的。
9: 嗯。
8: 之後就推車啦。
9: 是
8: 的，是的。是的，那個發展都可以慢慢演變出來。那麼這個作品呢，百年香港中式飲食珍貴之處，就是記錄一些我們未經歷過的時代，究竟怎樣一路走來，我們可以在裡面有一個認知。
9: 都、哦、係啊，咁鄭寶雄老師出咗好多相關嘅書啊，唔單單係飲食㗎啦，咁其實成個香港嘅歷史文化啦，佢有好多唔同嘅書啦，都有講解到嘅，咁而其中一個特點呢，就係佢收集好多即係以前嘅相片，係啦，咁啊 Dorothy 睇緊啦而家，咁你就可以譬如我哋啱啱講茶樓茶居啦，究竟個肩帶係點啊，或者以前嘅人點樣即係攞住龍雀去飲茶啊等等，咁喺相片裏面呢就比較容易去到即係睇到囉。
8: 是啊，他的記錄都挺全面的，甚至呢他會可以統計到在港島中西區的哪一些街道曾經有過哪一些名稱的地踎茶居，除了講話港島中西區也有港島東區啊、九龍區等等的記錄、
9: 嗯、
8: 我都挺全面的，甚至個地址都寫得很清楚，在那條街的是多少號啊。
9: 是是，因為老師們鄭老師都真的、就是、有資深啦，所以他真的在一個年代當中，所以他會比較熟悉，即係譬如一啲德字輩嘅茶樓啦，係啦，咁 咁得乜得乜得乜啦，咁都係以前一啲傳統嘅茶區嘅名啦等等，咁都係一啲好重要嘅飲食資料嘅保存。
8: 是，咁鄭寶雄老師咧，其實係一位資深嘅收藏家啦、學術顧問啦，咁佢亦都好積極去做一啲文化嘅推廣。佢嘅著作咧係超過40本嘅，好多都係同一啲涵蓋香港社會各個層面嘅一啲記錄相關，包括咧街道嘅系列啦，有港島街道百年、九龍街道百年、新界街道百年，亦都有一啲咧係社會嘅影像，因為佢都可能儲落好多照片、舊時嘅照片，咁啊將呢啲歷史就跟我們去分享，當中也會有剛才我們說的百年香港中式飲食，是一個系列的著作，是將香港在這百年來的經歷的不同的時代的變遷底下的飲食文化的變化都跟我們一一記錄下來。
9: 是啊，我們今天就說飲茶啦、中式啦，其實它還有一些港式和這個西式，甚或者是那個以前我們說的零食店雜貨鋪都有的，咁日後有機會又再同大家分享。
8: 係，咁啊，中意飲茶嘅朋友都不妨可以研究一下，即係呢一個飲茶嘅歷史係點樣演變過嚟啦。我覺得如果有經歷過呢一個地踎茶居嘅朋友咧，其實佢睇翻呢啲照片咧，即係兒時回憶翻曬嚟啊！
9: 係啊，一定係好有感覺，那個感覺係即係我諗每個人睇呢一個書或者聽到我哋睇緊嘅片段，佢可能腦海裡面浮現嘅片段都未必一樣。
8: 是，咁而我哋咧，譬如未经历过嘅咧，而家睇翻咧，就觉得而家嘅嘢好得来不易啊。
9: 哦，係啊，係啊，即係而家嘅嘢其實點樣傳承落嚟咧？咁同埋一來就得來不易啦，二來我又覺得有啲可惜嘅，因為即係譬如我哋講，即係啱啱嗰個好短嘅片段啦，有啲嘢食好似我哋冇乜食過其實。
8: 其實係啊，喺書裏面咧亦都有提過咧，喺以前嘅地踎茶居裏面咧會有一啲嘅食物咧，我都未聽過咩大發糕啊。
9: 大發糕即係發糕，係啊，發糕咯。
8: 油香餅啊、雲片糕嗰啲我都未聽過。
9: 雲片糕我見過嘅，即係
8: 蛋糕嚟㗎係咪？
9: 都其實唔係，係啦，即係白色嘅，係啦。
8: 哦。
9: 都是一些傳統嘢食嚟嘅，
8: 系，然後咧就話其實以前咧呢啲咁嘅糕點咧都會放喺個台度任啲客人去攞，但係因為衞生嘅問題啊，即係有時擺得太耐咧，咁啊滋生嗰啲細菌啦，咁所以咧大約喺1960年咧就取消咗呢一種即係隨意擺出嚟任大家攞嘅情況啦。咁啊同埋喺裏邊咧都講到咧50年代嘅時候咧去呢啲咁嘅地踎茶居飲茶咧。那個嘢食啊，嗰啲甜品啦，譬如甜點啦，每碟2毫子，鹹點就3毫，雞球大包都係3毫喎。
9: 係啊。幾毫子豆領㗎嘛。
8: 係啊，所以可以見到嗰個城市嘅發展呢，其實係而家係相當之富庶啦，即係呢個社會，咁所以我哋真係要好好去珍惜。雞球大包都好少再見啦，我都。
9: 有啲傳統懷舊嘅茶樓就再整返嘅。
8: 係，咁啊推介大家啦，去揾下鄭寶雄老師呢一位香港歷史嘅專家嘅呢啲專著，包括有百年香港中式飲食、香港之味、香港百年飲食場所同埋回味無窮、香港百年美食佳餚等等嘅著作嚟睇㗎。第二章
11: 清敗類鈔，作者徐柯，茶事品茶，節選。光水丙子，粵人於廣東路之棋盤街北設同方茶居，兼賣茶食糖果，侵神且有魚生粥，響午則有蒸熟粉面、各式點心，夜則有蓮子羹、杏仁酪。
8: 剛才聽過有來自清代徐柯的作品《清敗類鈔》裏面的茶事品茶的節選。咁啊，清敗類鈔都經常會在我們的節目裏面出現啦。咁是一個清代的生活啊、文化各個層面的一個記錄嚟嘅。
9: 冇錯，
8: 係啦。咁啊，呢度咧就講緊茶事品茶，即係講翻話以前在清代的時候的人，真係去品茶的時候嗰個狀況係點啊？
9: 狀況是怎樣？這個呢其實我要講一點背景資料，這個茶事品茶這一篇有些 朋友聽嘅時候咧，可能都會有一啲諗法嘅啦嚇。咁、其實呢度講咧係講緊上海嘅，其實係啊，講緊上海呢個地方嚇。咁、所以佢講呢一個粵人於廣東路之棋盤街係啦。咁啊，廣東路之棋盤街其實就係講緊而家嗰個叫做上海嚇啦，上海灘旁邊係啦，就有幾條街嘅嚇。咁啊，由廣東路開始咧，就一路積成一個好似棋盤咁嘅地方嚇。咁、所以在以前呢就叫棋盤街的，而家就比较少咁样称统称啊。咁啊，喺嗰个地方呢，咁有啲粤地嘅人啦，即係南方嘅朋友啦，就去到上海。咁去到上海之余呢，就开咗我哋所讲嘅茶居啦，又将呢个粤地嘅飲茶文化带到去嗰边。咁所以有啲朋友听嘅时候可能我都识㗎啦，其实譬如系咩茶食糖果，我哋头先咪讲即係50年代郑宝龙先生讲有啲饼食㗎嘛，摆喺度㗎嘛。咁啊，除此以外，朝早我哋南方食鱼生粥紧紧熟为好好熟知㗎啦，大家係咪咁啊，晏昼就食蒸熟粉面。蒸熟粉面呢度就唔係真係油面啊米粉嗰个粉面。咁其实就係用米磨成粉，用麦磨成粉嘅嗰个粉同埋面去到做成嘅点心。啊、即係譬如用米粉做成嘅咪一啲粉果啊，咁、用面做成嘅咪包点囉，係讲呢一啲角色嘅点心。咁啊，夜晚就有莲子羹糖水啦，同埋即係杏仁露杏仁糊咁样囉。咁都係有啲南方朋友，即係譬如啲香港朋友啦，可能都我哋都食开㗎啦，其实好多嘢。咁但係呢一样嘢就係放返喺当时清代嘅上海当中嘅，其实係。咁、所以上海喺清代嘅时候呢已经有接触到呢个南方嘅呢个飲茶文化。咁有啲朋友都会话其实呢个南方嘅飲茶文化有部分呢其实影响到上海嘅飲茶文化嘅。因为我哋讲到其实唔同嘅地方飲茶文化都会未必一样㗎。咁最开始嘅时候即係我哋所谈到嘅係品茗啦，真係飲茶嘅。真係好似 Dorothy 最开头即係飲啖茶嘅啫。咁当然佢有茶食嘅，古代都有茶食嘅，即係譬如糕点啊，有糖啊等等，譬如我哋上次讲熬肉啊等等，都係即係配住食嘅啫。咁但係我哋南方呢个飲茶就係真係好香港同埋粤地㗎啦，真係会食下点心嘅。咁當然香港同粵地嗰個食點心又未必一樣嘛，咁啊粵地可能即係飲茶之餘會食啲點心，咁但係即係香港就係、喂去飲茶咯，係食點心為主㗎嘛，係
8: 個主角唔同啦，
9: 係啦個茶就係咁意嘅啫，其實咁所以
8: 冇咁講究，
9: 係啦就有少少唔同，咁所以回歸翻去到呢一個清拜女抄茶事品茶就係、原來喺清代嘅時候。已經是因為住那個人口的流動而將那個粵地的飲食文化帶到去上海了。
12: 第三章清拜女抄，作者徐阿，冥飲時食鹽薑來服。長沙茶肆凡飲茶者記入座，茶博士即以小碟至鹽薑來服各一二片以享客，客於茶枝之外必別有所酬，又有以鹽薑、豆子、芝麻置於中者，若芝麻豆子茶。
8: 刚才听过继续有清拜女抄徐阿的作品《冥飲時食鹽薑來服》。咁啊，来服草花头嘅呢两个字，来就系来不来嘅来啦，服就系服装啦，系啦，衣服嘅服啦，两个都系草花头，咩意思咧？
9: 萝卜啊，白萝卜。
8: 哦，白萝卜，咁即系一啲叫做送口嘅嘢嚟嘅。
9: 送口嘢，即系譬如我哋而家有腌萝卜噶嘛，有时系即系食饭啊，之前都会有啲腌萝卜，无论系用盐啊或者用醋啦、啊、等等。咁啊，呢、這、一个亦都系即系延伸到即系唔同嘅地方饮食文化啦。咁啊，譬如呢个就讲长沙茶肆。咁啊，入去饮茶嘅
8: 长沙茶肆即系边度？
9: 即系长沙，
8: 真系长沙，
9: 真系讲长沙系啦。咁、我哋啱啱就讲上海啦，咁、上海又受到即系粤地饮食文化影響啦，咁啊長沙呢個地方嘅茶師咧，入去飲茶嘅時候，茶博士即係沖茶嘅嗰啲專業嘅朋友，咁就會攞兩碟嘢嚟嘅，一碟就係鹽薑，用鹽醃嘅薑。一碟就是那些萝卜啦，萝卜片啦，作为前菜咁可以吃少少嘢啦。咁啊，下边咧就会讲到咁攞到过嚟嘅时候，就系、客于茶枝之外，必别有所酬，就会俾小费嘅。 咁、因為即係額外俾咗啲嘢你食啦，咁樣。咁除此以外咧，就係鹽薑同埋豆啦，同埋芝麻咧，都會放喺中間。咁你飲茶嘅時候，你喜歡你就可以放落去啦。咁都係一啲我哋好少飲茶會見到嘅方法。
8: 咁呢個屬於邊個地方？即係咩南方、北方邊度嘅飲茶嘅文化？
9: 冇啊，即係長沙噶啦，可能係、真係長沙當地嘅。咁同埋仲要係呢一個清代
8: 哦，咁呢個你帶出嚟就係想俾大家去認知一下，哦，原來有啲地方咧，其實係佢會有一啲咁樣嘅飲茶嘅習慣嘅。
9: 係啊，即係係飲茶前又食下鹽薑啦，鹽葉薑我又真係冇試過。
8: 冇喎、
9: 啊。冇啊，你飲茶前食蘿蔔我都冇試過。
8: 係。
9: 食飯有試過，咁而飲茶嘅時候有抌啲鹽薑啊，或者抌啲豆同埋芝麻落去，你有冇試過？
8: 冇。
9: 係啊，所以
8: 係咪即係代表佢本身啲人唔係好夠味，要靠呢啲嚟？
9: 因為係啦，因為茶本身即係除咗茶葉之外啦，咁佢古往今來都係嘅。有啲朋友係會落芝麻啦，或者係落呢一啲豆啦，去到茶當中增加佢嘅味道嘅嚇。咁一種就係就咁擺落去煮啦，咁佢呢度冇煮，就係擺落去泡啦。咁我哋而家飲茶都有用豆嘅，咁但係就好少用茶葉一齊溝埋一齊啦，即係譬如黑豆茶嗰啲都係豆啦，咁薑茶就薑啦，係啦，咁但係即係薑茶加豆茶加茶葉又好似冇聽過，係我哋冇聽過啫。
8: 係。
13: 總結。
8: 话咁快又嚟到我哋今晚嘅最后一章啦，就系、是、总结嘅部分啦。咁啊，得闲饮茶咧，真系要同大家讲呢句得闲饮茶。今晚系讲一啲即系去茶楼食点心啦。
9: 系
8: 由最耐嘅，可能真系讲紧50年代嘅、地踎茶居开始讲起，然后再翻到远啲清代，我哋向后褪，一路向后褪。咁啊，饮茶嘅文化，我哋可以睇到好多即系自己唔知嘅面向。50年代嘅地踎茶居，萧恩浩就话自己系80后嚟嘅，咁所以
9: 都有啲嘢唔知啊，所以即系一路褪都唔知，即系德乐奇讲得好好喎，即系譬如50年代有啲，喂，都已经我以为我知啦，但系都有啲嘢唔知，咁
8: 翻去问阿爸先，
9: 系啊，即系
8: 阿爸都未必，
9: 阿爸未必知啊，系啊，咁但系即系再推去清代嘅嘢，哦，饮茶嘅习俗可能都真系未必了解啦。
8: 系，假如听紧节目嘅听众知嘅话咧，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咁啊得闲。飲茶咯，我哋有
9: 係啊，飲乜夜茶咯，而家
8: 係啊，咁啊如果未食飯嘅話，應該都差唔多肚餓噶啦。咁我哋都肚餓，真係打鼓。咁我哋不如下個禮拜六晚嘅8:30再同大家分享其他題目啦。相信咧大家都等得太耐噶啦，快啲去開飯啦！得閒飲茶，拜拜。
14: 越食越滋味，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荃湾一栋大厦有两个住宅单位日前怀疑遭爆窃，损失共约6000元现金。警方以涉嫌爆窃拘捕一男一女，两人是内地人，现正被扣查。警方星期二接报，一栋位于荃湾青山公路荃湾段的大厦发生爆窃案。警员翻查大量闭路电视以及经情报分析之后，寻日在打鼓岭和落马洲拘捕一个52岁内地男人和一个45岁内地女人。政府表示，大埔宏福苑宏志阁如果有至少70.5%业主在6月底或者之前确认出售业权给政府，当局会将其余7座楼宇的收购方案开放给宏志阁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表示，有信心会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他又表示，现时的方案是最佳和最合理，如果最终不足70.5%业主同意，将会尊重他们的决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同一节目表示，宏志阁居民选择出售业权之后，可以选择收取现金，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楼换楼等。公众地方禁止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前日起生效。控烟酒办至今巡查超过200次，发出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说，过去两日执法过程顺利，重申控烟酒办督察有权力要求违例人士提供联络资料和身份证文件，但一般在有合理怀疑情况下先会行使搜查权。同样出席节目的海关助理关长伍振华就表示，海关去年侦破2600宗另类吸烟产品案件，拘捕2559人，检获产品总值大约5500万元，将会继续打击。他又说会与控烟酒办紧密联系合作，如果有理由相信有境外平台会输入另类烟产品，会加以堵截。菲律宾和美国部队在靠近台湾的巴丹群岛省举行年度联合演，是年度联合军演期间，展示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这款是一种高机动性的岸基反舰导弹系统，旨在从陆地攻击射程远达大约185公里的水面舰艇。菲律宾演习指挥官表示，将系统部署到巴丹群岛是为了测试在偏远地区作战的可行性，但不会用于实战演习。今次运抵当地只适用于演习期间的部署演练和模拟支援，演习之后就会撤走。在北京，外交部早前表示，国与国之间的军事安全合作不应该损害地区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不应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者损害第三方利益，提醒有关国家一味在安全上相互捆绑，只会引火烧身，反噬自身。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此外，预料现时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听朝早发展为一道冷风，并在听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 风势间中清劲，听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5: 爱好三金老人的岑日飞，一生敬业熬业，即使他抱恙期间仍然是心系节目，时刻记挂住听众，直至今年2月8日他最后一次主持广东广西，他依然是尽显专业精神。今个星期日广东广西，等我们一起怀念飞哥岑日飞。
6: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7: 他是香港历史文化达人伍志煌。
8: 我自己本身就对于香港的历史文化啦、博物馆很有兴趣的。这些地方都遍布广州新界。只要你留意多一点，或者你发掘多一点，其实真的不愁没地方去的香港。
7: 逢星期六早上5点，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省里》，有我钱佩佩和和哥带大家捐窿捐罅，发掘香港好玩的一面。
9: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如是素食店。
10: 欢迎光临如是素食店。
11: You are what you eat， 你吃什么落肚，你就会变成一个怎样的人，是一个法国作家在18世纪提出的讲法。而我觉得食物除了包含大自然的养分，还有农夫的心血、烹调者的心思，甚至是送餐妹妹的善意，是每一个人加埋的心血结晶。多谢这个地方曾经给我们很多养分，我们都很想用这一双手为你补充生活的能量，就在油麻地这个地铺里面。欢迎光临如是素食店。
7: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如是素食店第七集，如是第315日，不是营造的人情味。

0: 是素食店的生意算是真正上了轨道，每日午市和晚市都坐满人，我和何来连唞气的时间都没有、啊、每日到了下午落场这两个钟就是我们最安静最可以专心备料的时间。我们一直觉得只要专心煮好每一碟餸，用真心对待每一位行入来的客人，就已经是对这个社区最好的回馈。直到今日，一个带着满腔热血的年轻女仔行入来，令我们重新思考到底什么才叫做人情味。
1: Hello， 请问老板在哪里啊？
0: 你好啊，我哋下昼落场休息紧，晚市要五点半先开、啊。
1: 诶、欸，唔好意思啊，阻住你哋休息添。我唔系嚟食嘢噶，我叫 Emma， 系附近 NGO 嘅实习社工嚟噶。请问你系咪阿如老板娘啊？我喺网上面睇到好多你哋嘅报道噶。
0: 哦，实习社工啊，你好啊，叫我阿如得噶啦。
2: 系，社工姑娘你好啊，我系负责厨房嘅何来。请问有啲咩可以帮到你？
1: 何老板你好啊，其实系咁嘅，我一直都有 follow 你哋嘅，见到你哋好用心咁推广素食，而且网上面好多 comment 都话你哋好有人情味，对啲街坊好好噶。咁我啱啱行到入嚟嘅时候咧，都觉得你哋个 vibe 好温暖、好亲切啊，所以我今日胆粗粗过嚟，其实咧就系想同你哋倾一个好有意义嘅社区合作 project。
2: 社区合作。好啊，你坐低慢慢讲啊。阿如啊，斟杯暖水俾 Emma 姑娘啊。
0: 好啊，嚟饮杯水先。
1: 多谢晒，阿如何老板，唔知道你哋有冇听过油麻地有一条准备清拆嘅旧巷，叫做希和里呢？
0: 希和里？哦，我知啊，系咪后面街几栋旧唐楼夹住嗰条骨头巷啊？我细个嗰阵咧，成日行过噶，嗰度啲楼好旧噶咯。
1: 冇错冇错，就系嗰度啦。其实希和里入面住咗好多基层家庭同埋长者噶，嗰度有好多劏房，环境真系好恶劣啊。但系嗰度嘅街坊感情非常之好噶，你哋知唔知啊？以前条巷冇人管，哇，堆满晒垃圾同埋杂物，仲有好多老鼠。但系咧，班街坊冇放弃，佢哋自发组织咗个关注组，几十人一齐落手落脚洗楼梯、清天台。
2: 哇！而家呢个年代仲有街坊肯咁样自发出心出力，真系好难得。
1: 系啊，佢哋大时大节咧，仲会喺条巷嗰度搞大食会。少数族裔同埋华人街坊一齐庆祝，啊，嗰种邻里关系啊，真系好似一家人咁噶。但系咧，希和里下个月底就要正式永久封闭清拆啦。
0: 下个月底啊，咁急，咁入面啲街坊点算啊？
1: 唉，其实都收到通知一段日子噶啦。虽然是有心理准备，但要搬离一个住了咁多年的地方，唉，梗系好彷徨啦。我而家咧就主要跟进紧里面最困难的20户街坊，佢哋全部都是经济能力极差的基层嚟噶。有啲长者啊，佢哋喺嗰度住咗几十年，根本就唔识得咩网上登记资助嗰啲科技嘢噶嘛，又唔知点样向外求助、啊。咁有啲单亲家庭咧，佢哋又宁愿继续咧喺附近嗰度咧揾啲更加贵啦，但系又更加细嘅劏房住，都唔想啲细路仔转校啊！搬迁期得翻唔够一个月咋，有街坊连喺边度落脚啊都未决定嘅。我同我阿 Sir 阿 Peter Sir 咧都一直跟进紧佢哋嘅 case 噶。喺佢哋各散东西之前，我哋好想帮呢20户街坊搞一场最后嘅聚餐。我哋好想俾佢哋知道，社区仍然都有人关心佢哋噶。
0: 呢个主意好好啊，等大家有个美好嘅回忆。咁我哋可以点样帮到你啊？
1: 我睇过好多报道，知道如是系一间好重感情、好有人情味嘅小店嚟噶。所以咧，我好想问一下你哋可唔可以借个场地出嚟，全额赞助呢20户街坊嘅晚餐啊？我明白嘅，明白嘅。20户人数唔少嘅，但系因为我哋 NGO 嘅分定真系好有限嘅， 大部分资源呢都要留嚟帮佢哋搬屋同埋买应急物资嘅。咁我见到你哋平时都会派啲热水俾啲公公婆婆㗎，又会关心社区里面嗰啲弱势社群喎。咁我觉得你哋一定会明白呢个聚餐对希和里嘅街坊系几咁有意义㗎。呢、這个绝对系一个完美嘅社区连结空间嚟㗎。
3: Emma， 你真系好有心啊。希和里街坊嘅处境的确好值得同情。呢、這个聚餐嘅意义好大。我哋的确呢系好想帮手嘅。不过
2: ,Emma 姑娘，对唔住啊，全额赞助呢个要求呢我哋做唔到。
1: 啊，做唔到？何老板，系咪人数太多定系你哋驚烦啊？其实我哋 NGO 有义工落嚟帮手做楼面㗎，唔会加重你哋嘅负担㗎。
2: 唔系义工嘅问题， Emma， 我好欣赏你对社区嘅热诚，亦都好同情希和里街坊嘅遭遇。但系餐厅系一个需要营运成本嘅地方，50人嘅晚餐加上包场一个晚上，背后牵涉到嘅食材费、水电煤、人工等等，仲有当晚暂停对外营业嘅租金损失，对一间独立经营嘅小店嚟讲系一个负担嚟。
1: 但系你哋唔系话想用食物去回馈社会、去祝福街坊嘅咩？希和里嘅街坊而家面对紧佢哋人生最大嘅难关，随时连住嘅地方都冇啊！你睇你哋生意咁好，晚晚都大排长龙嘅，就算赞助一晚当做善事，对你哋嚟讲都唔算好大损失啫。
2: Emma， 生意好唔代表我哋冇经济压力，我哋坚持用新鲜嘅本地蔬菜，坚持手磨酱料，利润其实好微薄噶咋。我哋的确好想祝福社区，但系我哋嘅祝福系建立喺我哋首先要生存得住嘅基础之上。如果我哋为咗成就一个伟大嘅社区营造 project 而令到我哋自己铺头陷入财政困难，连累我哋嘅员工冇粮出，咁样我哋仲算唔算系真正嘅负责任呢？
1: 咁即系喺利益面前，所谓嘅人情味都要行埋一边啦。
2: 人情味唔系道德绑架嘅工具， Emma， 我哋好愿意出一分力。我提出一个折衷嘅方案啦，你哋可以叫街坊过嚟，每人自费点一个最基本嘅餐当包场，又或者你哋 NGO 可以照我哋平时包场嘅最低消费标准，租用我哋嘅场地嚟搞活动。呢个系我哋可以做到最大嘅让步。
1: 唔使啦。多谢何老板。
3: Emma， 你唔好咁激动先，我哋可以再倾下噶。
1: 唔阻你哋做生意啦。我本嚟以为你哋同出面嗰啲唯利是图嘅餐厅唔同，我以为如是素食店真系一个有人情味、肯为社区付出嘅地方。原来网上面嗰啲 comment 全部都系假噶，讲到底都系在商言商。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于是素食店。
1: 老公啊，我哋头先系咪太过冷血啊？
2: 阿如啊，我哋能够喺油麻地每日开铺，为街坊提供一碗热汤，一个可以坐低唞气嘅位，就已经系我哋对呢个社区最大嘅连结。每个人都有自己嘅角色，亦都会对他人有期望。我哋唔需要为咗满足其他人对人情味嘅期望，而去委屈自己嘅生存空间。尊重我哋自己嘅劳动成果，先至有能力去尊重其他人噶。
1: 嗯。

0: 份，真係好過份啊！講到自己有幾慘，有幾多成本要俾，網上面啲人啊，盲嘅全部都盲噶，仲話佢哋係良心小店，充滿人情味，根本就係掛羊頭賣狗肉嘅生意佬。
1: Emma， 行咁快做咩啊？小心睇車啊
0: ！Peter Sir 啊，你頭先做乜唔同我一齊入去啫？你知唔知道我入到去啊，俾个老板一句就 ban 咗啦。
1: 预咗啦，嚟饮啖柠水降下火先。
0: 我真系好嬲啊！我哋 NGO 系帮紧希和里最惨嗰20户街坊噶嘛，佢哋下个月就冇屋住噶啦。呢间鱼翅素食店讲到自己好关心社会，啊点知去到倾全额赞助，叫佢哋停一晚晚市啫。个老板个样啊，即刻变晒啊！仲话我哋情绪绑架佢啊！我真系对呢啲所谓嘅文青小店好失望，好失望啊
1: ！Emma， 你企喺度望下对面
0: 咩啊？冇咩啊？望住佢哋点样喺度赚钱啊？
1: 嗱，你静静地睇15分钟，睇下你眼中呢间净系识赚钱嘅生意佬，平时系点样运作嘅？
0: 我顺住 Peter Sir 指嘅方向望过去，素食店门口有一张俾客人等位用嘅长木椅，嗰度坐住一个推住手推车执纸皮嘅婆婆。婆婆睇起上嚟好攰咁，不停用手当线喺度系咁泼。跟住我见到阿余老板娘由铺头行出嚟，佢冇赶个婆婆走啊，反而仲斟咗杯水俾佢。而且仲递咗几块饼干俾婆婆添，婆婆接过杯水，笑到见牙唔见眼。阿余仲踎低同婆婆倾咗几句，然后帮佢将手推车上面嘅纸皮扎实啲。过咗一阵，何老板都行咗出门口，伸懒腰。有个拖住买送车嘅婶婶行过，何老板好自然咁同佢挥挥手打招呼，两个人仲有讲有笑添。
1: 见唔见到？
0: 见到，但系，嘿，系下水呢啲举手之劳啫嘛，同我哋要求包场赞助根本冇得比。
1: Emma， 喺我哋推动社商合作、建立社区社会资本嘅时候，社福界成日讲一句说话。

0: 能够喺呢个急速变迁嘅旧区生存落去，为街坊提供一个闲时可以唞唞气、聚聚脚嘅空间，本身就已经系对社区好大嘅贡献噶啦。
1: 提供一个空间生存落去，都算系贡献？
0: 系噶，营商同社区发展实际上系相辅相成嘅。如果一间小店为咗成就你一个好有意义嘅 project 而要牺牲佢哋仅有嘅利润，甚至搞到自己交唔起租要结业，咁呢个社区咪少咗一个会主动斟暖水俾一个执纸皮嘅婆婆嘅地方咯？社区营造唔系要逼人哋去牺牲，真正嘅连结系大家互相尊重大家嘅难处同界线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截至下午四点，超过691,000人次出入境本港，入境占近373,000，包括是入境占近377,000，包括232,000多人次内地旅客。出境方面，超过314,000

0: 千人次嚟港，当中大约242000多人次系香港居民。运输署预料，听日会有较多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时间嘅公共运输需求会较高，乘客候车时间亦会较长，呼吁旅客预早规划行程。署方已经指示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加强服务应付需求。香港理工大学举行第32届毕业典礼，由理大校董会主席林大辉主持，有301名毕业生获颁授哲学博士学位。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韩杰才获颁荣誉博士学位。理大校长滕锦光致辞时表示，理大将会在今年成立理大航空航天高等研究院，进一步强化大学在尖端航天航空领域的引领地位，并巩固香港作为国际一流航空枢纽的影响力。理大将会在未来三年在全球招募90名前沿领域顶尖学者加盟理大，巩固大学作为全球杰出学术人才库的地位。路透社引述伊朗政府高级官员透露，一直被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的伊方提案，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以及将伊朗核计划的相关谈判留待之后再处理。官员说，德克兰认为将较复杂的核谈判推迟到最后阶段是一项重大转变，目的在于营造更有利气氛，促成协议。伊朗星期四晚向调解方巴基斯坦递交新的谈判草案，特朗普其后表示不满意伊朗的最新建议，无法接受德克兰方面的要求。有伊朗高级军事官员认为，伊美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外长阿拉格齐就强调，如果美国改变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然愿意与美国进行外交对话。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听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没遵从规定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冇烦恼。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关于 iPark Tour 即综合废物管理设施第二期，环境保护署署长徐浩光博士。
4: 每日咧有6000吨嘅废物咧系可以攞去 iPark Tour 咧就去做个焚烧处理，咁之后可以用嚟做发电啦。差唔多每日咧系可以俾到200000户家庭嘅用电量。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于是素食店。
6: 欢迎光临鱼翅素食店。
7: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鱼翅素食店第七集，鱼翅第315日，不是营造的人情味。
8: Peter Sir 啊，我头先咧系咪对何老板讲得太过分啊？我话佢哋冇人情味啊！
9: 我明白，做实习有呢份热血系好事。不过 Emma， 你估我哋搞希和你呢20户嘅 project， 出面冇人讲闲话咩？
8: 吓，讲闲话？边个讲闲话啊？
9: 坊间做社福 project 好多时都好讲求高 KPI， 上头要睇数字，要跑数，要人头，要写落份 report 度，话今年服务咗几多千人，搞咗几多场几百人嘅嘉年华咁。
8: 系啊系啊，我之前喺另一间机构实习，日日都俾阿 Sir 追住填问卷跑人头数噶。
9: 你知唔知啊？甚至连我哋社福界行内。都有人觉得我放咁多资源花咁多时间落去希和里，淨係为咗跟进区区嗰20户劏房户成效好低，好唔划算㗎。
8: 但係点可以咁计㗎？嗰20户入面啊，有啲係根本唔识字嘅婆婆，有啲呢就係单亲媽媽。如果我哋唔係一对一咁帮佢哋填表搵过渡性房屋，佢哋真係会瞓街㗎。
9: 是，所以我冇怪责外间唔理解，社会嘅体制就系咁运作嘅咯。但系 Emma 对住 report， 佢哋系一个数字，但系落到去希和里，每一户都系一个有血有肉嘅个体，佢哋面临离开住咗几十年嘅地方，无论系经济定系心理上都好难挨噶。在这个急速发展、下下讲求数字、讲求效率的社会里面，我们能够保留一个空间去尽心服务这20户。我们不是搞一场大龙凤就走，而是跟他们建立深入的关系，去深度陪伴他们，跟他们共度难关。我觉得比起跑够 KPI 数字，这份陪伴太值得了。
8: 嗯， Peter Sir，我明啦。
9: 你明咩啊？
8: 做社工如是，做小店都系一样。我唔应该要佢哋蚀本去配合我哋嘅活动噶。我哋分定虽然少，但其实扣咗买应急物资，仲有一笔可以灵活调动嘅活动经费噶嘛。
9: 哦，咁你想点做啊
8: ？Peter Sir， 你陪我入得去一次啊！今次唔系去勾全额赞助。我哋系去同鱼翅素食店倾一场真正互相尊重嘅合作。我要用我哋仅有嘅经费，俾翻足够嘅成本价何老板，为希和里嘅街坊买一餐最有尊严、最温暖嘅告别晚餐。
9: 好，呢个先系我认识嘅热血社工。行啦，我哋过去啦。

0: 头先有个后生女行入嚟，我喺厨房里面听唔清楚，但系见佢走嗰阵时咧，好似好嬲咁嘅。发生咩事啊？
1: 唉，头先有个 NGO 嘅实习社工想揾我哋全额赞助，包场请希和里嗰边20户面临清拆嘅劏房街坊食饭啊！
0: 希和里啊，嗰条巷我知啊，入面嗰啲唐楼呢全部劏到一间间嘅，啲环境呢好恶劣嘅。唉，其实清拆都好嘅，不过班基层街坊呢就晒好彷徨啦。咁你哋有冇答应佢啊？
2: 冇答应啊，50人嘅晚餐加包场，我哋间铺头顶唔顺呢一个成本㗎。那个女仔觉得我哋唯利是图，冇人情味，嬲住咁走咗咯。
0: 阿来，你做得啱噶，好者几十岁人，见过太多人打住行善个名号，与人哋出钱出力，唉，我哋打开门口做生意，又要交租又要出粮，自己都未顾得掂啦。阿如啊，你唔好个心唔舒服啦，我哋平时对啲街坊好，问心无愧就得噶啦。
1: 啊，唔好意思啊，我哋下昼落场。啊 ，Emma，
3: 老板娘，何老板。唔好意思啊，想打搅多你哋一阵啊。
4: 两位老板你好，我叫 Peter， 系跟进希和里 project 嘅资深社工，亦都系 Emma 嘅阿 Sir。我哋头先喺对面街睇住两位运作，见到你哋亲自斟水俾执纸皮嘅婆婆，感受到你哋对社区嘅用心。
2: Peter Sir 你好，如果你哋系想嚟游说我哋做免费赞助，我头先咧已经同 Emma 姑娘讲得好清楚啦。
4: 何老板，你误会啦。
3: 啊，何老板啊，阿如啊，唔好意思啊，我头先太心急，讲咗啲好难听嘅说话，对唔住哦。
1: Emma，
4: 何老板，一间小店能够喺旧区挨得住，为街坊提供一个聚脚地，本身已经系对社区最大嘅贡献嚟噶啦。我哋做社工嘅唔可以为咗帮一班弱势而去剥削另一班喺社区努力生存紧嘅人，呢一个唔系真正嘅社区连结啊！
2: 多谢你哋嘅理解啊！老实讲啊，开铺呢大半年嚟，我哋听过好多人赞我哋有人情味，但系你系第一个会体谅我哋嘅人情味背后嘅经营困难。
4: 所以咧，我哋今次翻嚟系想同两位倾一个真正互相尊重嘅合作。我哋只系想用有限嘅资源，好好咁陪希和里呢20户街坊食最后一餐饭，同佢哋深度同行。我哋 NGO 嘅分定虽然少，但系扣除买应急物资，都仲有一笔活动经费嘅。
3: 系啊系啊系啊，何老板啊，我哋想用呢笔经费全数支付当晚嘅餐费，唔会要求你哋全额赞助噶。我哋只系想买一餐最有尊严、最温暖嘅告别晚餐俾希和里嘅街坊咋。
2: 好啊，既然你哋咁有诚意，我哋如是绝对愿意全力配合嘅。Peter Sir， 餐费方面咧，我哋一毫子利润都唔赚，只系收你哋最基本嘅食材成本价。
3: 吓，系真噶？成本价？咁你哋咪白做一晚咯？
2: 咁你哋尊重我哋嘅底线，我哋当然要回报翻你哋嘅心意啦。至于场地，我建议你哋将聚餐安排喺下午3:30去到5:30，落场去到晚市前嘅时段，咁样就唔影响我哋夜晚嘅正常生意。你哋亦都可以完全包场啦，等啲街坊有一个绝对私隐、舒舒服服嘅空间去倾偈啊嘛。
4: 好提议。這個時間安排得非常完美啊，真係達到雙贏啊。
3: 太好啦，咁我哋而家傾下個 menu 啊。睇下先啊，難得有機會呢下，不如俾啲街坊試下你哋最出名嗰個黑松露野菌忌廉意粉。又或者咁啊，嗰、那個咩鮮菠蘿素咕嚕肉，嘩，等佢哋可以食啲平時食唔到嘅高級嘢。
1: Emma，如果是为希和里的街坊，我觉得不应该吃这些啊。
3: 吓？点解啊？
1: 你刚才讲过，他们住的全部都是劏房，劏房空间狭窄，连转身都很难，很多呢连一个独立的厨房都没有，平时多数只可以6杯面或者买特价两送饭。
4: 嗯， 佢哋好多一家几口，连一张可以摊开食饭嘅接台都放唔落啊！
1: 所以咧，佢哋需要嘅唔系打卡用嘅高级意粉，亦唔系西式嘅忌廉汤，佢哋最渴望嘅系一种家嘅感觉，一种一家人可以舒舒服服坐定定，有饭有汤有倾有讲嘅住家饭味道。
2: 硬件嘅空间咧，我哋可以俾到，但系要做到真正嘅软性连结，就要靠食物嘅温度啦。
1: 好姐，今次个 menu 不如交俾你话事啊，
0: 包喺我身上啦。
3: 好姐，乜你系大厨嚟噶？
0: 咩大厨啊？我以前喺前面街角开好好餐室嘅，煮咗30元街坊饭嘅咋。既然系煮俾啲汤房街坊食，就唔好搞咁多咩花神啊！一於等我煲一大锅粉角赤小豆扁豆素汤，落足料，帮佢哋去下湿，清下热毒啦。
2: 哇，正啊！呢啲老火汤，汤房绝对冇可能自己煲到啊！
0: 主菜方面呢，我就整一大盘家乡冬菇栗子炆素肉，再炒个蒜蓉豆豉炒油麦菜，跟住每人一大碗白饭。我保证啊，呢餐饭啊，食到佢哋好似翻咗乡下阿妈屋企咁，咁温暖，咁饱肚。
3: 多谢你哋啊！
4: 何老板、阿如、好姐。代表希和里20户街坊，多谢你哋。
2: 诶、，Peter Sir， 系我哋多谢你哋俾机会我哋就真。下个礼拜三下昼，如是素食店为希和里街坊留座。

所谓的社区连结不需要冠上一个伟大的社区营造名目，亦不需要逼自己做没底线的牺牲。在这个各有难处的现实社会里面，只要大家肯放低偏见，坦诚地讲出自己的限制，然后在能力范围内温柔地互相补足，这种互相尊重的连结才是最坚实最长久。下个礼拜三，如是素食店将会迎来一班特别的客人，没有高级的摆盘，没有打卡的噱头，只有好者最地道的粉葛汤，同一份想话俾佢哋知你哋并唔孤单嘅心意。希和你嘅最后晚餐，我哋准备好啦。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如是素食店。
1: 而汤嚟啦，粉角赤小豆扁豆素汤，大家小心辣亲啊！
2: 哇，好香啊！
3: 呢啲老火汤，我哋平时边有地方煲噶？
4: 大家慢慢饮啊，唔够再添。厨房仲有大大盘家乡冬菇栗子炆素肉准备紧啊，大家留肚啊！
5: 阿鱼啊，你唞下先啦，呢边等我派得噶啦，你等我嚟，等我嚟。
4: 唔紧要，大家一齐分担一下。你睇下班街坊，个个都笑得几开心啊！
2: 唉，真系好好饮。谂翻起我哋希和里，以前又冇人管，啲垃圾同杂物又堆满晒喺楼梯，啲老鼠仲多到吓死人添。
3: 是啊，好彩后来我哋大家自发组织，一起齐心合力将条梯同埋个巷清理得一干二净，大家先对条巷有翻归属感，肯为自己个家付出咋。
2: 冇错啊，最开心就系大时大节嗰阵，你记唔记得中秋节啊？附近铺头啲老板几好人啊，借咗个门口出嚟俾啲小朋友去整灯笼，仲要帮手拉埋电线，成条巷都挂满晒灯，真系好有气氛啊！
1: 趁今日大家咁齐人，我讲两句咧。我哋条巷叫希和里，以前啲老人家改名啊，好有意思噶。大家咧知唔知点解叫希和咧？
6: 系咩咧？
1: 希就系光明兴旺啊，和咧就系和乐融融嘅意思啊。听日啊，条巷就要正式封闭清拆啦。但系我哋冇瞓街，仲有社工 Peter Sir 同埋 Emma 姑娘陪住我哋。今日仲有呢餐咁丰盛嘅住家饭，无论将来搬到去边个区，住边间过渡性房屋，我哋日子都一样可以光明和乐，
7: 身体健康，有妹。
8: 大家倾得好开心、哦，嚟食埋呢一个桂花百合糖水先，润一润喉啊！
9: 哇，多谢老板。
8: 我知道咧，大家嚟紧要搬屋，有啲可能要搬去新界，有啲留喺九龙。得闲咧就搭车翻嚟探下我同阿鱼，仲有好姐，我哋冲定壶靓茶，留定张吉台俾大家慢慢倾。呢度永远都系你哋嘅聚脚地啊！
9: 好啊，好啊，好啊
10: ！Peter Sir 啊！我终于都明白你讲咩啦。
11: 明啲咩啊？
10: 你睇下呢度，你见唔到有印住 NGO logo 嘅社区营运横额，冇咪，冇大排场，连出席嘅人数都只系得嗰几十人。喺上头眼中，可能系一个成效好低嘅 project， 但系我睇到佢哋眼神入面嗰种力量啊！你睇下何老板同阿鱼。他们没有说过半句伟大的口号，但是他们用心煮的每一道菜都完美示范了什么叫做社区连结啊。
11: 是啊，做社工有跑数的 KPI 压力，小店做生意有交租的现实考量，大家都不容易啊。但是 Emma， 深度陪伴从来都不是一场 show， 而是在讲求数字和效率的现实里面，依然选择留一啲空间，用诚意去温暖身边嘅人。你今日做得好好啊！
5: 嗯 ，Peter Sir， 我都系入厨房帮手出甜品先啊！诶，你都唔好企喺度啦，一齐入去咯！
4: 时代嘅巨轮一直向前转，旧区重建，事物消逝，系我哋无法避免嘅现实。喺呢个急速发展嘅社会。我哋每一个人都只是微尘，无法单靠一己之力，无法单靠一己之力去拯救所有弱势。只要人与人之间有过真诚的连结，无论散落到城市的哪一个角落，这份希和的光明与和乐依然会好像今晚的热汤一样暖在心头。多谢光临如是素食店，无论时代怎变，记得好好吃饭，好好休息。
6: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如是素食店第七集，如是第315日，不是营造的人情味。编剧刘婉婷，方子豪饰演何来，廖杏恩饰演阿如，谭月好饰演好姐，梁礼勤饰演 Emma， 陆宇光饰演 Peter，黄咏谦、邵文轩、林咏欣饰演街坊，混音方子豪，监制刘莲，香港电台第一台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粉岭绕道东段听日通车，宁汉豪话当局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为香港注入新经济动力。黄伟纶表示有信心宏福苑宏志阁会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卓永兴就话暂时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执拾，会尽快公布第二轮安排。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赴中国，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在特朗普访华时候仍然关闭，这个问题必将成为双边会谈的重要议题。详细的新闻内容，粉岭绕道东段听日通车，是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的大型运输基建项目。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说，当局仲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为香港注入新经济活力，精准对接好国家“十五五”规划，做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突出北都的战略地位。黄海怡报道。
2: 全长四公里的粉岭绕道东段听日朝早八点通车。发展局局长宁汉豪朝早主持通车仪式。他致辞时候说，工程自2019年展开，粉岭北不同用地和基建已经进入了收成期。粉岭绕道东段成为北部都会区第一个落成的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通车之后可以配合区内第一个公屋项目凤凰岭村在今年内陆续落成入伙。宁汉豪强调，当局会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等各项建设，对接好十五五规划。
3: 政府将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我们会致力将北都打造成为香港未来发展的新引擎，为香港注入新经济动力，为我们的市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都会借助北都这个发展呢，精准对接国家“十五五”的规划，做好香港第一份的五年规划，突出北都的战略地位。
2: 宁汉豪说，粉岭绕道东段深层意义是展示先进技术的舞台。粉岭绕道东段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驾驶人士可以取道新路线来往粉岭龙跃头、联和墟和粉岭公路，节省到10分钟车程。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政府表示，大埔宏福苑宏志阁若果有至少70%业主在6月底或之前确认出售业权给政府，当局会将其余7座楼宇的收购方案开放给宏志阁的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有信心会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他又说，如果最终不足70%的业主同意，会尊重决定。黄贝文报道。
4: 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商台电台节目说，初步有77%的宏志阁业主表示愿意出售业权给政府，估计临时改变主意的业主不多，有信心6月底前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
5: 到目前为止，我们由成立假设专队到早前问卷呢，我又睇到好穩定嘅，即係由一開始去到譬如到而家，我哋話過咗70%，其實基本上個數字都係慢慢上嘅，就冇話一跌翻落去咁。因為我就居民嚟講，佢同我哋溝通當中，我覺得佢哋都唔係輕率嘅。咁其實我盼望係咧，如果6月3號之前已經到咗75%咧，我哋早啲公布添。業主答得我哋，你話好多大人攻守，即係今日話好啊，聽日話我唔做啦，呢個情況唔多。咁變咗，如果我哋6月尾之前，我哋去到75%，都相當信心。
4: 他又说，不将业权出售的业主未来将要面对地契、公契、维修等的问题，又说若果最终不足75%业主同意出售，会尊重他们的决定，又强调以立法方式收回单位并非后备方案。
5: 我不会说立法是我们后备方案，因为如果那个门槛，譬如说我们收回来的单位，如果举个例子，我相信不会的，就收到3-4成的时候，如果你说大部分的业主他自己的想法都是说 我保留翻个单位，纵然我面对好多困难，我唔介意嘅，我会尊重佢呢个决定嘅。咁其实就会跌翻落嗰个市场机制啦。咁如果万一真系话我都唔到75%啦，譬如去六月底嘅时候，得一半啫，咁其实呢个方案就不再存在。
4: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喺同一节目话，宏志阁居民选择出售业权之后，可以选择收取现金、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楼换楼等。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黄福苑七栋楼宇居民分批上楼第13日，政府表示实际有119户457人上楼，期间秩序良好，运作大致畅顺。黄圣阁首日开放，有居民话睇见单位面目全非，心情激动，亦有居民希望可以再次上楼。首轮上楼執拾安排下星期一完结。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暂时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当局总结经验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的安排。卢志清报道。
6: 宏福苑受灾居民上楼安排来到第13日，由宏圣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不少居民都带备行李箱、手推车和红白蓝胶袋等執拾个人物品。相隔五个月，宏圣阁首度开放，有居民说心情激动。
7: 头先都忍不住喊，见到家黑晒，都面目全非，不开心，我上到去就執到啲贵重嘢先，我爸爸妈妈有啲金器啊，嗰啲啊玉啊，嗰啲喺上面，所以執咗呢啲先。
6: 亦有宏圣阁居民话，时间有限，仍然有好多嘢带唔走，希望可以再上楼。
8: 今日过嚟就真系希望执翻晒啲嘢咯，不过就可惜时间有限，都仲有好多嘢想执，但系执唔到，因为我哋一家有五口，最多又净系可以四个人上，即系想上去影幅全家福都得，希望可以再上去再执下嘢咯，系我而家最希望可以做到嘅嘢。
6: 首轮上楼執拾安排将会在下星期一完结。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出席开 TV 节目时表示，截至四月底有大约70%，即是大约1180户居民已经上楼，过程整体畅顺。他指出，暂时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当局总结经验之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的安排和时间表。
9: 譬如次序啊，我们都会再研究一下怎么样个上樓的安排是會最暢順的，即是我們都要顧及，譬如我們安排哪一座上先啊，一起做啊之類的，那些那怎樣在我們那個人手那個支援上呢，那個配合可以是做得最好的樣。但是我們其實覺得800也好，多啲也好，少啲也好，其实我哋都会安排得到嘅。
6: 至于如果有居民希望有第三甚或第四轮嘅上楼安排，卓永兴话会喺完成头两轮之后，再视乎情况考虑点样处理。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截至下午4点，超过691000人次出入境本港，入境占近377000，包括232000几人次的内地旅客。出境方面，超过314000人次离港，当中大约242000多人次是香港居民。公众地方禁止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前日起生效。控烟酒办至今发出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重申，控烟酒办督察有权力要求违规人士提供联络资料和身份证明文件，但一般在有合理怀疑情况之下才会行使搜查权。邓永林报道。
10: 内地劳动节黄金周假期，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之中表示，今年初至今做了很多工作，就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进行提醒，包括在口岸、抵港航班和内地社交媒体向旅客宣传。而过去两日，控烟酒办有加强执法巡查和宣传工作，例如是在金钟、铜锣湾、太古等地区。截至昨日下午5点，总共进行216次巡查，就新法例发出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另外就违例吸烟发出2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他形容执法过程顺利。
11: 過去呢兩天我哋同事去做執法咧，對於譬如話辨識嗰啲產品啊，或者係執法嘅過程咧，都好順利。至於你話會唔會話搜查呢一方面啦，咁其實呢個法例咧係賦予咗我哋嘅控煙酒督察權力，當佢哋做執法嘅時候，可以向呢個違例嘅人士咧，要求佢哋提供聯絡資料啦、查閲佢嘅身份證嘅文件啦、搜查啦、檢控啦、檢取證物等等。咁當然呢啲權力咧都係喺執法嘅時候先會用，同埋咧特別係譬如話搜查方面，一般嚟講係需要有一啲嘅合理懷疑嘅情況底下咧，我哋先會行使呢啲搜查權嘅。即係換句話講，我哋唔會話無端端走去搜身。
10: 同樣出席節目嘅海關助理關長吳振華就表示，海關去年偵破2600宗另類吸煙產品案件，拘捕2559人，檢獲產品總值大約5500萬元，將會繼續打擊。
12: 香港海關咧就係同呢個控煙酒辦即係緊密嘅聯繫合作。咁啊，對於一啲如果喺境外嘅一啲平台，如果去售賣一啲另外吸煙產品，如果我哋係有理由相信佢會即係輸入咧，其實我哋都會加以堵截啦。咁亦都會同控煙酒辦職員去合作，咁就睇下佢哋銷售嗰個情況咧，亦都加以打擊。
10: 另外，針對傳統吸煙產品嘅兩項新措施，包括統一包裝設計同埋引入原税煙標籤制度，預計明年3月1日同步生效，將設有過渡期。林文聰相信有足夠時間被生產商同埋公眾適應。香港電台記者鄧詠麟報導。
1: 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話，國際調解院下星期將會主辦全球調解峰會，係去年投入運作後首次舉辦高層次會議。仇志榮報導。
13: 兩年一度的調解週下星期一連五日舉行，頭四日是律政司主辦，活動涉及校園調解、體育調解、長者調解以及大廈漏水調解，最後一日是國際調解院主辦的全球調解峰會。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在商台節目說，今次是國際調解院去年投入運作後首次舉辦高層次會議，行政長官將親自出席，邀請很多有經驗和有份量的人士講述最新國家之間民商事和投资協议的调解形势。实体和线上会议有来自60多个国家的超过1000多人报名。他期望调解文化是不单止服务国家和大型商业机构，亦都要帮助到市民大众。
14: 这个是国际调解院在去年开始启动之后最大型的高峰会。我相信都是香港即是有史以来举办一个所谓国际性的调解高峰会。调解周安排头四日就是民生一点贴地一点，是以我们香港自己本土无论是什么年纪层什么类型的，因为我很想讲就是调解的文化呢是有贴地，也有很高层次国际性的东西，但是调解的东西不是只是服务国家和国家之间，不是只是服务一些大的商业机构，要是帮助到市民大众。
13: 另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香港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特区政府正是编制本港首份5年规划。林定国认为本港在这两个中心的质和量都要再提升，举例在质方面，有需要时候会优化仲裁法律。
14: 做紧的啦，很努力的啦。那我想深化意思就是，我想是无论质和量都要再有提升，你要配合到国际的需要，要吸引到国际其他的人愿意由用香港法律服务。所以你的法律制度都要是与时并进，譬如我们做的就是无论是仲裁的法律，尤其是仲裁，我们做一个检讨，将香港的仲裁法律是做个完善一些大规模一些的检讨。有需要的我们会进行一些就是优化或者改善，确保我们维持我们在香港的竞争力。
13: 至于量方面，林定国说希望更多新兴发展中国家使用本港的法律服务。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中话，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月访华时候仍然关闭，这个问题必将成为双边会谈的重要议题。他又话，世界足够大，足以容纳中美两国，两国之间不必是零和博弈。王子莹报道。
15: 中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记者会说，安理会今个月将会聚焦三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他提到，当前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冲突对抗日益增多，多边体系和国际法治遭受严重冲击。谈到中东局势，傅聪话中方非常关注，近期听到关于停火只是暂时性， 需要发动新一轮袭击的言论。他强调，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确保停火得以维持，伊朗需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限制，美国亦需要解除海上封锁，美伊双方必须本着诚意恢复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宣布，因应美伊战事推迟至今个月访问中国，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傅聪相信，如果特朗普访华的时候，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这个问题必将成为双边会谈的重要议题。
16: I'm sure if the Hormuz is still closed by the time President Trump goes to China, this issue will be high on the agenda of the bilateral talk.And of course,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goes far beyond the issue of Hormuz. And I think it is in the interest of both countries and both peoples. And I may say for the entire world of the people of the entire world that China and the U.S. maintain steady and sound and sustainable relationship.
15: 对于中美关系，傅聪话：如果双方能够互相尊重，坚持和平共处和合作共赢的原则，双边关系就能够蓬勃发展。强调世界足够大，足以容纳中美两国，两国之间不必是零和博弈。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欧洲盟友因为伊朗战事而产生的裂痕扩大，美国宣布会从德国撤走5000名驻军。北约表示正是与美国合作了解驻德美军撤出计划的细节。德国防长就强调，欧洲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责任。邓永林报道。
17: 美国国防部宣布，预计未来6至12个月内从德国撤走5000名美军人员，部分撤走的军人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撤走驻军是要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在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美军目前有大约36000人驻扎德国，比欧洲其他地方都要多。有五角大楼官员指出，撤军计划表明总统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德国总理默茨早前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导致进退两难，遭到伊朗方面羞辱，引来特朗普强烈不满。特朗普日前已经预告正研究削减驻德美军数目。路透社引述美国国防部高层官员表示，德方近日的言论不恰当和没有帮助，特朗普决定撤走驻军是正确的回应。目前不清楚会不会有更多美军从欧洲撤走。特朗普日前被问到会不会考虑从意大利和西班牙撤军的时候，表明有这样的可能。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回应说，美国从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撤军是可预见，欧洲人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责任。他指出，德国在这方面正走在正确的轨道上，提到德国联邦国防军的扩军，更快和更大规模采购装备以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粉岭绕道东段明日通车。宁汉豪说，当局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为香港注入新经济活力。黄伟伦说，有信心宏福苑宏志阁会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卓永兴说，暂时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执拾，会尽快公布第二轮安排。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在特朗普访华时候仍然关闭，这个问题必将成为双边会谈的重要议题。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号码2、3、8、28、30、48，特别号码是9号，头奖有4注中，每注是派5,572,200。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中。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至中。预测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6，强度属于高。 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此外，预料现时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明早发展为一道冷风，并在明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明日稍后骤雨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听晚的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8: FM 926，
19: 香港电台第一台，
18: 以市民心为心，
19: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 登革热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21: 黄色高潮港
22: 吴正峰，
23: 黄色高
21: 三个高陪你游走香港，
23: 蓝学气飘逸四地，
2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4: 黄色高，黄色高Bro.
25: 又嚟到星期六晚十点新闻后嘅 WhatsApp Bro， 我系 Vincent 梁学希，
26: 我系 Billy，
27: 我系肥啲。
25: 近排大家有冇投入咗呢一种嘅热血嘅情怀啊？
26: 即系我要与你硬碰，系咪啊？
25: 郭富城
26: 唱翻首主题曲，
27: 系咪咁早播过？
25: 唔系嗱，因为呢个系咁啱，我有啲断层嘅，喺嗰个时候咧，我冇嗰个机会去投入呢一个嘅咁热血嘅活动啦，系咪应该叫运动咧？
26: 都算系，
25: 因为而家啲人做 gym 系要系练嗰只手嘛。
27: 哦，学翻嗰个卡通片入面嗰个情节啊嘛。细个玩陀螺都冇要去到练噶嘛，最多就系俾多少少钱去买一啲嗰啲好大嚿啊嗰啲嘅配件咧，去务求赢对手嘅啫。运动就应该未有嘅，系嘛？
25: 但系近年有多咗人兴做 gym 啊嘛，咁同埋嗰一班即系细个玩开嗰啲，即系好似阿彪爷咁咧，大个又会去做 gym。咁咪练埋，咁你又可以攞返喺笼底挖返嗰个陀螺出嚟去同人哋斗囉。
27: 哦，我反而係见到呢更多人呢係向呢个 gear 方面着手。
25: 哦，
27: 譬如嗰个发射器啊，会唔会可以改装一啲，咁当然係好危险啦。譬如将一啲电钻啊改装咗。
25: 咁嗰啲係玩嘅。是博嚟啊玩嘅啫，同埋用真实工业用嘅巨型齿轮啊嘛去做陀螺嘛。
27: 啊
25: 啊、我睇过嗰条片嘅。
26: 哦、我未有機會睇、啊，我有機會一間睇。
25: 係嗰、那個唔係真係比賽，嗰、那個應該係博流量嘅
27: 一
25: 個舉動嚟嘅。係啦、
27: 啊，
25: 咁樣真係小朋友千祈唔好學啊，大朋友都唔好亂學啊。但係咧，我想講呢一啲耐唔少會興翻嘅情懷，譬如我哋之前都有訪問過玩搖搖嘅朋友啦，
27: 四驅車。
25: 咁、其實呢啲都係一啲咧，當我哋成長咗，見到人哋玩翻，就會諗翻起，咦、哎？喂，我細個曾經都係一個譬如陀螺手、哦
27: 嗯、
25: 或者係搖搖嘅運動員、哦、即係有好多呢啲嘅回憶突然間返嚟。你哋會唔會因為而家興咗一啲嘢，咁就走去自己屋企翻箱倒籠揾返啲舊嘢出嚟，希望可以投入返嗰種情懷呢？
26: 有嘅，先前再可能早幾個月呢興返一啲射彈珠出嚟嗰啲嘅彈珠人㗎嘛。
25: 嗯，
26: 咁我就見到呢有排復刻返以前出過嘅一個主角嘅一個款式啦。
27: 我仲未砌呀。我仲未砌，我仲擺咗喺個櫃度。
26: 真係嘥晒呀。
25: 唉，我哋一番嘅心意。
26: 係咁嗰陣時就係見到個主角機復刻返出嚟，咁但係而嗰個主角機其實我以前細個係有買過嘅。咁所以我就拎返出嚟即係回味下啦叫做。
27: 你買咗㗎都
26: 以前細個囉。
25: 但係仲係
27: 新呢一轉有冇啊？
26: 本身呢串冇買啦，
27: 切！
26: 因為我唔敢啊，我太多玩具啦，而家我唔敢再翻翻轉頭去入翻下呢啲。
27: 我放咩咧？
25: 啊，係啊，嗱，因為而家呢一啲我哋要真係用坑去形容咧，係你開咗個頭之後咧，你就會有一個心癮咧，想投入落去嘅。咁其實話說咧，即係近排咧，咁咪有一條片都紅咗嘅咧，就係有個小朋友同一位拍片嘅朋友仔，就喺我哋廣播道附近某商場嘅某個玩具店出邊
27: 哦，
25: 玩陀螺，
27: 咁近嘅原來
25: 係啊，好近嘅啦。咁條片紅咗啦，咁我哋有一日食晏咧，咪後都有同兩位 bro 分享，就係我哋五台都派出咗一位嘅代表。咁就希望去揾呢一位嘅小朋友去切磋啦。
26: 係。
25: 咁跟住呢就發現原來係都有唔少嘅朋友仔呢，其實有幾次食晏我哋行過經過都見到有一啲成年人。佢哋係真係會去攞啲陀螺嚟玩啦，咁係有即買即玩嘅又有啦，有一啲就係攞住真係呼機呀咁樣㗎。係。一個好大相對大嘅工具箱。打開裏面有唔同嘅零件啦，戴埋一對好 professional 嘅工業用嘅手套。
26: 吓、啊、要手套
25: 因為佢拉嗰一下呢，佢係要

0: 我哋之後都有訪問嗰位朋友呢就係、是、欸、原來佢係咁啱做完 gym 過嚟玩嘅。
1: 犀利
2: 唔做 gym 都唔夠膽。
0: 所以阿彪爺有前途去做陀螺手。
1: 咪但係我係抱一個我睇你紅得幾耐即係呢項活動啊嘅心態嘅，因為以前陀螺啊或者係一季一季囉覺得呢啲懷舊玩具、甚至係呢之前四驅車又 hit 返一輪呢都有啲朋友我見到喺社交媒體講返呢點解今次陀螺嗰個 hit 好似係比較持久啲。係啊，
3: 咁嚟得勁啲囉。
1: 勁過好似四驅車，因為呢佢話四驅車個入門其實係門檻比較高啲嘅。佢就、有位父親啦佢就話見到商場有嗰啲四驅車嘅軌道，咁啊、小朋友又想玩，咁咪即場買咗一格俾佢砌嚟玩囉、但佢發覺你自己買嗰盒嘅嗰個四驅車你落到場同嗰啲千锤百炼啊，
0: 系唔够玩嘅，
1: 系啊，撞到散咗啊！而嗰位父亲形容咧，系甚至系大家觉得哇，可以破坏到人哋架车咧，
0: 系嘅咩？唔系
1: 真系经
0: 同一个赛道，
1: 系啊。
3: 點解可以跳到去人哋個賽道度
1: 嘅？因為你其實得幾條 track 嘅啫嘛。咁、當你有一部好勁改裝得好勁嘅四驅車高速地撞飛咗其他車，咁其他人會覺得嘩好勁啊！
3: 佢講緊另一個卡通片喎、
0: 有靈魂㗎嗰、個四驅車。
1: 唔係，但係嗰個小朋友傷心啊！嗰個爸爸嘅講法係四驅車嘅入門相對係比門檻比較高啲。
3: 係嘅、
1: 陀螺可能你而家可以撞開人哋個陀螺，但係其實佢係 suppose 可以砌得返㗎嘛。
0: 係
1: 個設計上係而家係可以彈開定點樣
3: 嘅。應該咁樣講啦，即係我會覺得呢原本四驅車個原意係冇同人哋有撞擊嘅成分嘅。咁但係陀螺
1: 動畫片有㗎喎。
3: 唔係動畫片後尾呢有一個其實係四驅車 mix 埋呢個陀螺嘅。嗰、那個
1: 戰車係
3: 啦，嗰個玩法呢就有破壞性啲嘅。咁但係陀螺本身而家我見到小朋友玩個係都係含有嗰個破壞性多啲嘅。而佢哋呢亦都明白呢嗰個玩法呢係會令到個陀螺有損耗性嘅。咁所以我就反而會諗會唔會呢一個亦都係陀螺可以延長繼續玩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啲嘢預咗會壞。咁你繼續買，壞咗就繼續唔買咁樣囉。
0: 啊，咁同埋四驅車有一樣嘢就係你要係用電池去喂佢㗎嘛，同你買真車要入油或者係插電一樣道理嘅。咁但係陀螺嗰樣嘢係襟玩啲啦，同埋我聽返啲同事們形容呢，因為陀螺都出咗好多代，最早嗰啲呢就係、裡面好似有金屬部件，咁但係因為高速轉動係危險嘅，咁後來就變曬膠啦，但係我拎上手都重手嘅。咁我想講呢，其實反而就係呢一啲呢就會連家務都會問我會唔會入坑玩陀螺啦。但佢開頭就問咗一個問題㗎，哦而家興嗰啲陀螺係咪有條繩㗎咁樣。係啦，唔係嗰樣嘢，因為佢細個嘅陀螺又係另外一樣嘢嚟啦嘛。咁但係呢我觀察到一樣嘢，就係嗰日我哋食晏嘅時候，咁我哋五台嘅代表呢就真係走去問一個唔識嘅朋友喺度玩緊嘅、就話唔好意思呀，我想玩，可唔可以介紹我買邊一隻。嗰、那個唔係店員嚟嘅，嗰、個真係路人嚟嘅啫，即係一個普通玩緊嘅嘅 NPC 呀，佢形容係啦，
1: 咁細叫人哋做 NPC
0: 係啦，即係嗰啲遊戲中嘅非主要角色啦嘅路人啦，都係
1: 覺得自己係主角。
0: 係咁跟住呢，嗱我覺得呢一個亦都係幾感動嘅，就係、嗰一種大家多咗一種互動啦。咁就係大家唔相識，但係就嗰種啊、你想玩啊，我得冇問題，咁我教你啦。跟住嗰個人仲好型㗎喎，真係高手嘅、高手。佢啫咁樣整完個陀螺自己喺度轉呢，就陪阿樂就去咗揀一隻嘅陀螺，同佢分析埋嗱呢一個入門呢，咁就有埋個發射器，有埋個陀螺，你一買就玩得㗎啦。咁跟住阿高手就返返去自己個陀螺嗰度呢，個陀螺仲轉緊嘅，轉咗分幾鐘。
1: 哇
0: 係呀，我就企喺度睇住佢囉。我即係我幫佢看管住啲財物，佢係唔理啲財物，就係、見到有人想加入呢，佢就好熱心咁樣去介紹佢。
1: 哦，
0: 係啦。咁跟住呢我哋去食完飯之後呢就去搵啲另外一啲嘅路人。
1: NPC, 挑戰其他 NPC。
0: 係啦。咁跟住嗰個人呢又好有耐性咁樣去同我哋解釋，就係嗱個計分制係點樣嘅。咁咪話嗱，雖然你呢隻陀螺就值三十幾蚊，即係啲平嘢我唔買嘅。咁但係呢都我發覺都幾好啊，咁起碼唔會被嫌棄啊，就你攞啲仔啊，你唔好同我話

0: 啦。咁都會教完佢之後，咁我哋都成功係贏到一局嘅。
1: 犀利，
0: 係啊，
1: 好嘢，
0: 係啊。咁我覺得嗰件事係好 warm 嘅咧，就係、是、大家好似有一種互助嘅精神，就係、是、互相話喂好嘢，梗係大家一齊玩啦咁樣。咁所以係呢個陀螺嘅熱潮，我覺得係幾有趣嘅。
2: 大家好，我係廣播道可巴。
3: 你問我細個嗰個時候咩玩具比較流行啊？嗰陣時都冇咩特別啲嘅玩具喎。如果我記憶所及啊，喺公仔紙啦、波紙啦啊。試過係見過有啲陀螺嘅，嗰陣時嗰啲陀螺呢就一般我哋玩唔起，因為嗰啲要買㗎嘛。講到即係再大過啲啦，即係到十零歲嗰、那個時間，曾經有過一樣嘢都玩得好犀利嘅，就係、是、嗰個搖搖啦。咁但係搖搖呢我都玩過，但係即係只不過就係學人玩嘅啫。咁我梗係冇咁犀利，即係後期仲有比賽添㗎嘛。我哋去唔到咁嘅地步，我哋只不過係嘩人有我有咁攞嚟返嚟搖下搖下咁樣，都覺得幾好玩嘅。咁至於而家話盛行嗰啲陀螺，但如果我記憶所及呢，陀螺呢喺我哋好細個嗰陣時呢已經係有人玩㗎喇。咁但係嗰陣時只不過我嚟玩嘅啫，咁我冇話比賽之類啦，唔知係咪而家陀螺已經有比賽啦嘛。但係嗰陣時真係冇㗎，陀螺我都曾經試過嘅，咁但係就梗係唔叻啦，一揈落地下已經嗰個陀螺唔轉啦，咁你點搞？潮流啦，循環返嚟啦，我又覺得冇問題喎，因為好似而家尤其是嗰啲旗袍啊，即係旗袍係好耐之前已經有人穿㗎啦，咁但係到而家呢又有人穿返仲覺得係時髦，即係你起碼叫做記返你以前嘅嘢，曾經擁有過嘅嘢，而家我又有返喎。今晚喺我身邊呢就係芝芝。
4: 大家好，我係芝芝。
3: 喂芝芝呀，而家你同朋友最兴玩咩呢？
4: 我同我啲朋友会打平板游戏。
3: 嗱呢样嘢有咩咁好玩啊？
4: 最多有一个 dress up game 要 DTI 啦，最多系咧叫你咧乜嘢换衫啦，跟住咧最好嗰个 outfit 咧就攞第一名。
3: 你又觉得自己玩得劲唔劲呢？
4: 我自己都已經拿到一個是 Fashion Maven 已經有啲高了，所以呢算是有啲好的。
0: 兩位 bro 聽唔聽得明白啊？芝芝講嘅嘢。
1: 換衫嗰啲遊戲啊？
0: Fashion 咩話
1: ？Fashion 咩啊？
0: 咩份啊？我係啦，嗱，我想講咧，啱啱經歷呢一個陀螺嘅熱潮咧。咁我就因為 office 都有啲00後嘅同事啦，
1: 犀利，
0: 咁佢哋就梗係好知道發生緊咩事㗎啦，個世界，即係我講緊陀螺個世界。咁、然後我就嘗試去聽佢解釋，跟住我就發覺我聽唔明。
1: 佢哋係咪講到嗰啲咩唔同型號嘅底盤啊，定係點樣？
0: 係啦，跟住呢、又唔知嗰啲心啊係點樣樣啊。
5: 係啦，
0: 係啦，咁又學啦，係啦，呢啲 term 呢聽完之後呢唔明啦，咁我就諗返起我細個去嘗試解釋俾我阿媽聽乜嘢係變形機械人同埋合體機械人嘅分別之後。我都覺得好猛啊，明明好易明啊，點解你聽唔明嘅呢？我而家終於明啦。就係代溝。
1: 陰公啊。我自己呢是反而是懷念那一種呢會自己整零件的那個年代。我以前玩的陀螺呢都是落街，首先真是一個很好的社交工具來的，因為以前在公園只要有一個人放低了那個陀螺的那個戰鬥盤呢、大家就可以隨時 join 的。我不知道現在的規則是不是一定要是很好公平，大家要一起落這樣呢？以前是真係可以自己好隨便咁樣呢，
5: 我以為
1: 裝落嚟嘅。
5: 我以為嗌嗰個口號就係、
0: 是、go shoot，
1: 係會嘅。但係更多嘅情況就係好似街場打籃球咁，你幾個人同時射緊個波咁樣呢， 大家係可以一齊幾個陀螺一齊放咁樣嘅，
6: 幾個陀螺喺個盤度，喺、
1: 啊、
6: 一個盤度，
1: 大亂鬥咯，咪更加好玩咯、啊。我仲記得有啲朋友以前會真係自己加一啲唔知點樣嘅嗰啲嘅鐵餅咧，好明顯佢唔係一個原本係攞嚟俾你用嚟玩陀螺嘅嘢咧，自己攞啲繩夾硬綁咗一個陀螺出嚟，都會落街玩。
0: 土炮嘅製作啊，
1: 係啊，土炮製作。
6: 哦，
1: 而家就係咪都係？大家會好乖咁樣，真係喺鋪頭嗰度買佢官方嗰啲配件，定係都係會買一啲自己組裝。
6: 我諗而家嗰啲都係嘅，即係佢由軸啊，到嗰個嘅船嗰個餅啊，到上面個蓋啊咁樣咧，我見佢因為而家都出好多款啊，
1: 專業化
6: 啊，係啦，咁啊又有唔同嘅長度啊，唔同嘅形態啊、重量啊咁樣樣咧，咁就俾啲玩家咧去砌一個啱自己嘅。即係或者覺得可以克制到對方嘅一個款式出嚟啦，咁樣
0: 係，但我有聽過有同事形容咧，你其實呢一啲都係有八成係運氣嘅。
6: 係
0: 係啊，就算嗰隻陀螺，我係攞一隻價值，我見過有啲好似話成2000蚊一隻啦、
6: 啊，
0: 即係有個唔知咩咩嘅急咪真係金色嘅，
1: 上金
0: 係，同埋有一啲嘅型號就係一啲頭先講嗰啲入門版38蚊隻嗰啲咧，咁、嗯。其實都唔會話一定係2000蚊會贏到38蚊嘅，38蚊都同樣係可以贏到2000蚊嘅，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影響住嗰件事，而八成就係運氣咯。
1: 我覺得唔係運氣，係友情。你同隻陀螺建立咗友情。
0: 哦，嗰、那個都係嘅，都係嘅
1: 。會有隻聖獸飛出嚟咁，細個嗰啲。
0: 係啦，同埋會有嗰啲名噶嘛，即係我覺得改名嘅朋友都好勁噶，即係幫我啲陀螺改啲四字嗰啲名咧。咁跟住我就聽到哇，好型啊！咁望下，有隻長毛象咁樣咯，跟住就唔知乜乜猛馬咁樣噶啦嘛。係啊，咁我覺得。嗰件事就係、是、哇！你喺度除咗嗌嗰下高 shoot 嗰下口號之外，再話上啊，
1: 係啊，
0: 嗰件事你嗌埋佢個名，即
1: 係、啊、
0: 上啊阿 Bill 咁嗰件事係幾好啊？
1: 投入好多嘅，同埋另外一個想問一下兩位 bro， 其實有冇睇嗰套卡通片嘅先？
0: 冇。
1: 冇啊，
6: 我都冇啊！我連以前嗰代玩
1: 有冇童年
6: 陀螺都冇啊！我
0: 個童年早你哋少少
1: 咧，早幾個月
0: 係早幾個月就係啱啱錯過咗佢播放嘅時
1: 間。但係咧，我想問一下大家，通常有呢啲嘅卡通片啦，咁通常會有個主角團噶嘛，即係最主角嗰個可能係最熱血啊，好衝動嘅，咁隔離會有啲冷靜啲嘅 partner、
6: 嗯。
1: 你哋通常係會最中意？sidekick 嗰啲嘅主角啊，定係真係男一嗰個嘅主角先？睇卡通片嘅時候買玩具，
6: 男一喎、啊、我係，
1: 你係會買男一？
0: 梗係男一啦，
1: 竟然係咁樣。
6: 即係例如嗰啲戰隊嗰啲咧，我都係會傾向買紅色或者綠色咯。
0: 係 C 位中間嗰個啦，總之。
1: 竟然係咁啊！
0: 梗係咯，
1: 我係劍走偏鋒喎。我通常係會中意隔離嗰個冇乜氣氛嘅
6: 嗰個女角色係嘛？
1: 唔係。譬如咧，陀螺嗰套卡通片咧，佢其中有一個係一個中國嘅角色嚟嘅，咁佢係一個白虎啊，佢叫做，咁佢個設定上咧，唔知點解佢戲份又唔係特別多嘅，但我就會好喜歡佢咯，我所有嘅陀螺我要買齊佢嗰一代，我就偏唔中意主角嘅，但係同埋有一個好處嘅就係當你同班 friend 玩嘅時候，你同人撞陀螺嗰個機會少啲啊嘛，個個都買主角嗰隻。當你買緊係男三男四嘅嗰個配角陀螺，你有性格啲啊嘛？
6: 你又啱嘅，不過即係如果我細個嘅時候，我就唔敢咁即係同大眾唔同啊、哦，我都應該會跟翻個
0: 係啊
6: 去翻咯。
0: 因為當年咧四驅車咧嗰、那個我睇最早嗰個咧。
1: 最早
0: 嗰隊係啊，
1: 有個棍
6: 佢嗰個四驅車可能同我哋個四驅車唔同，
0: 曲棍球棍嗰代啦。
1: 係
0: 咁，其實咧嗰個主角嘅車隊咧就好似有五位成員嘅，咁啊主角啦，跟住有個有錢靚仔啦，有一個就係肥仔啦，跟住有個女仔啦，同埋有一個係爆炸頭嘅朋友仔咁樣。
6: 係啊，
0: 係啦，咁啊五位成員。咁嗰陣時咧，我就記得咧，人哋送咗一架四驅車俾我，我好開心啊！人生第一架。咁、但係點不知咧，嗰架車咧就係側邊嗰啲角色啊，好似係個女仔嗰架車嚟嘅。
1: 哎呀！
0: 咁跟住咧，即係我作為一個男孩子，跟住就嘿一個女孩子角色嘅車，仲要係紅當當嘅喎，新年咩？跟住我記得我俾人笑嘅，所以嗰次之後咧，嗱、因為唔係我揀，咁人哋送俾我，咁又已經好好噶啦。 咁自嗰次之后呢，我觉得我係需要有主角嘅产品我先至会安心嘅。
1: 哦、有主角情意结。
0: 係啊，即係等于你睇老夫子嘅时候，如果人哋话喂叫你去 cosplay， 咁你正路你都会想扮老夫子啊，主角啊嘛。
1: 係。
0: 你唔会走去扮
6: 陈小姐啊嘛。
0: 唔係一系就係旁边嗰啲睇唔到眼嘅流民咁样。
6: 係啊。
0: 你唔会㗎嘛。
1: 我自己就係
0: 你會鍾意個飛仔嘅，
1: 有個性格喺度，我從嗰個獨特性着手，
0: 即係飛仔
1: 最好就唔好同人撞陀螺同死驅車。
0: 嗯，係啦，咁我哋會唔會搵一次真係試下我哋又去買隻陀螺，
1: 唔係我覺得
0: 去學下呢，定係我哋已經係過咗嗰個年紀去學習呀？
1: 我覺得當我決定要買嘅時候呢，個熱潮已經係過咗。
6: 我而家都溫緊書嘅，因為我真係睇呢樣嘢唔熟呢，我就係咁同自己講話，我一定要識呢樣嘢呢，我先去入坑買呢樣嘢。咁我而家就着手研究緊究竟係一樣咩嘢一回事，睇下係咪真係入坑先。
1: 你面皮厚啲直接行入去囉，行入去問呀、
6: 嗯、我唔得㗎。
1: 問啲 NPC 呀、啊。
6: 咁我又唔似阿同事咁樣，因為我都想自己研究下呢樣嘢係點樣玩呀、啊、即係真係嗰、那個無論係個物理上嘅操作係點樣樣呀、啊、或者即係例如啲人話隻手定啲，你落個點係去到邊度呢，件事係會對你嚟講係順利啲嘅咁樣。咁我都想喺呢一方面研究咗先囉。
0: 咁我都希望有一日你可以成為呢個陀螺手。
6: 陀螺戰士。
0: 咁我哋樂哥呢就佢而家呢一刻直至截稿之前，佢都淨係只係擁有一個38蚊嘅陀螺嘅。
6: 哦，我等緊佢
0: 未升呢
6: 㗎。我等佢買個盤啊。
0: 哦，個盤好易㗎咋，我見啲人攞嗰啲呢洗嘢嗰啲膠盤都玩到㗎。
1: 攞隻鑊。
0: 係呀係呀，唔可以攞隻鑊玩㗎、
1: 啊、
0: 因為呢會有機會呢刮花咗啲塗層呢係會被人鬧。
1: 被阿媽鬧。
0: 係呀，真係會㗎，所以唔好亂嚟。
7: 人我選只想聽簡單和願，好過到像片像空中

0: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或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1: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0: 梗系冇啦。
1: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0: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1: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0: 你个 brother 听新歌。
1: 嗱，你个 brother 听新歌，今日咧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先嘅。咁喺你哋嘅价值观里面，你哋会倾向谂嗰样嘢系仲有半杯水啊，定系得翻半杯水咧？
2: 悲观嘅我系，我通常都系得翻。
3: 我系谂紧几时可以再斟翻半个杯水。
1: 咦，你又再谂完咗咯、啊？我会系一时时嘅。
2: 吓，
1: 我会有唔同嘅面向，同埋有唔同嘅时候，所以我嗱，我会倾向悲观多啲啦，大多数。但系随住人大咗咧，我发觉有阵时悲观完咧，搞到自己唔开心。但系嗰件事当系最后原来其实系仲有半杯水嘅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哎呀，好似白白浪费咗一啲时间去唔开心添。
2: 系、即系两个自己喺度互相一个悲观啲，一个乐观啲，就要
1: 打完一轮
2: 交之后，睇下边个赢。
1: 你边边打赢都好啦，有啲嘢唔系你控制噶嘛。咁、如果你唔开心，原来一大轮就系原来哎，且件事都唔系咁嘅，咁你咪觉得好冤枉咯。
3: 系、
1: 系啊，点解突然间讲起呢样嘢咧？因为有一首歌咧，就系、是、来自 Locksmith 开锁佬啊，叫做《烦恼事九成都不会发生》。咁其实咧，听个歌名已经正正就系讲紧话，有阵时我哋遇到啲嘢，觉得哎呀好棘啊嘅时候咧，好自然就系睇下你个人嘅性格系点啦，就会系代入咗一个嘅迷思，就系、哎呀死啦，系咪会有啲好差嘅事会出现咧？但系往往就系会令到我哋觉得。原来真的不是那么差的，不是叫做过分乐观，但有时候也不需要特别悲观的。我就觉得这首歌都是有那种 band 仔的味道之余呢，都为我们带来了一些希望的。
3: 同埋呢，我成日听人讲话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嘛。但其实有人讲过呢，其实不如意事呢，其实在我们人生呢都是十常一二的嘛。
2: 即係少，
3: 其實冇咁多嘅，
2: 咁深，
3: 即係睇好在乎係你個人點樣睇先嘅啫。其實就
1: 呢一首歌咧，其實我想講多少少咧，就係、是、大家可以不妨又睇一睇佢哋嗰個 MV 咧。嗰件事都幾令人懊惱嘅，我覺得拍得好靚，
3: 係
1: 因為佢哋樂隊嘛。咁有鼓啦、吉他啦、bass 啦，
3: 係啊，
1: 成天人咧，其實就喺個山上面嗰度拍。
2: 係、哎、啊。
1: 咁我都有問啦，啊嗰堆嘢點上去㗎？咁佢話嗰個位呢都真係要自己搬上去嘅，同埋嗰堆嘢呢都係自己啲私夥嚟嘅。咁所以呢有啲咩嗨花撞船呢都係自己嘅，咁所以係上到去都幾攰㗎。凌晨三四点就已经要开始化妆，
3: 可以睇到呢一个成品，又的而且确系值得嘅，我谂啊。
1: 系啊，同埋都有啲我睇唔厌嘅航拍嗰啲 shot 咧，拍得好靓啦。咁但系呢一个大环回嘅一个360度嘅一个画面，背后伴随住嘅就系要多方面嘅配合啦，同埋又惊嗰个咁广角镜嘅。航拍機會影到你嘛，所以你在控制的時候又要走鬼啦，大家
2: 犀利
1: 係啊，所以是心機和誠意之作嚟嘅，來自開鎖佬的煩惱事九成都不會發生。
4: 難行情奔波，童年多廣闊的旅途，

0: 是大笨象，
1: 是双扑手，
2: 是我啊，美食冒险家。
3: 今集美食冒险家要试的主角就是牛角包。牛角包或者可颂，这个名字是源自于法文，意思是新月。它起源自奥地利，之后传到法国之后更加发扬光大。它主要是由面粉、糖和大量牛油烘烤而成，制作的时候通过反复的折叠形成了很多层的面皮，烤制后外层金黄酥脆，而里面亦都蓬松柔软。现时市面上牛角包会有很多不同的口味，有焦糖、朱古力、芝士、芝麻，我想总有一款啱你口味的。嚟到今晚嘅美食冒险家，今次咧同两位 bro 试食嘅嘢咧，可算系一个邪恶中嘅邪恶啊，邪恶食物啊！
4: 你边次唔系嘅？
3: 唔系啊，上次食乳酪咪唔系咯，
4: 都系、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5: 咩？上次你俾好高分嘛，92分啊嘛，
4: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我净系记住咗啲衰嘢，
3: 唔系次次都食衰嘢嘅。
5: 系啊，嗱，今次嗰件事完成度好高嘅，个味似系同出边卖嘅冇乜分别。
3: 嗯，
5: 个样就因为我唔知系咪阿 D 哥嘅刀工欠佳咧，定系还是本身切呢啲牛角包咧系有难度啊？
4: 系，同埋有心思啊 ，D 哥真系，因为佢唔系为我哋奉上一个普通嘅牛角包，系经过佢精心烹饪料理底下嘅一个产品。
3: 系啊，佢个名叫做包浆朱古力牛角包啊。
5: 是即是那件事呢是極度邪惡啦，同埋我第一下望到嘅時候，嘩咦咁肥仔嘅，係想搵塊細啲嘅都冇，係試用裝都係好大嚿嘅。
3: 因為我切得呢，剛才阿希哥哥講到呢，就係個刀工嗰度呢，因為我攞把木刀切啦，可能因為咁切牛角包呢都係比較難切嘅，因為一次呢就碎晒㗎啦。咁所以就變咗盡量大件少少咁切啦，希望兩位 bro 又試到晒，即係無論係個牛角包啦定係裡面嗰啲朱古力啦，咁就盡量分多幾份，又可以俾其他同事試咁樣啦。
4: 我哋由材料開始介紹啦。
3: 係啦，咁材料方面呢主要就係有牛角包啦，同埋呢一個嘅朱古力榛子威化條嘅，就切開個牛角包，然後將大約一至兩條嘅呢啲朱古力榛子條呢就擺落去個包裏面，然後呢就擺入微波爐嗰度呢，用微高溫咁樣呢叮50秒到啦，咁呢就出嚟啦。
5: 其實嗰下呢佢用呢個威化條呢，我就真係覺得係叮完之後都仲有嗰種嘅鬆脆，有嗰個口感係 OK 嘅，咁所以呢只要你揭埋眼食呢，嗰、那個嘅感覺係唔差嘅。
4: 咦，好高分喎、啊、今次希哥哥。
5: 冇啊，我只係正面評價嚟㗎咋，我未有分數，未打分㗎。
4: 未打分啊？
3: 因為冇鹹啊，淨係得甜啊今次。
4: 吓、啊、
3: 所以佢咪冇鹹，即
5: 係。其實牛角包都係鹹偏鹹嘅。
4: 鹹鹹地有。
5: 係。
3: 都係嘅，有少少牛油味。
5: 係啦，但係因為牛角包呢一樣嘢呢，本身我自己都幾喜歡，但係都近排都少食嘅，因為都知道佢都幾肥，同埋用大量嘅牛油去製作㗎嘛。係呀，因為酥皮親嘅都唔係嘢少嘅東西嚟嘅。咁但係因為有一期呢，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呢，即係有啲鋪頭專賣牛角包，咁裡面呢就會都唔平，好似都成30多蚊一嚿。
3: 要啊。
5: 就係、是、有唔同嘅餡料喺裡面嘅。
3: 嗯。
5: 有咩蛋沙律啊，我幾鍾意食蛋沙律嗰個啦。
3: 煙三文魚啊。
5: 係啦。係啦，咁呢啲呢佢加嗰啲唔同嘅配料呢，跟住就收到好貴，我係唔係好捨得食嘅。
4: 嗯，咁嗰個形狀呢會偏好係真係好似個月亮嗰啲牛角包啊，定係
5: 一條
4: 一條直嗰啲牛角包。
3: 我通常食嗰啲呢都係又未話去到好似月亮咁樣嘅。咁、
4: 啊、
3: 但係佢都係兩邊呈尖形嗰啲牛角包多囉。
4: 靚啲嘅嗰啲。
5: 彎彎地咁樣。
3: 係、嗯、少少彎啦，但係追追地形嘅都有啲係。
5: 係啊，咁而嗰件事呢其實我覺得好啦，可以打分啦，可以。
4: 好好嚟嚟嚟，
5: 都可以有8.5 分嘅。
4: 犀利喎。
5: 係啦，扣分嘅地方就係因為佢真係好肥。
4: 唔係我今次係略為失望嘅，即係撇除咗個健康嘅部分啦。
3: 係。
4: 因為佢兩件事就好符合個期望。因為嗰個朱古力嘅威化條個味就由細食到大啦。
3: 係。
4: 咁牛角包又係由細食到大啦。買埋兩樣嘢呢， 又好似係喎，咪就係咁囉。
3: 係就係咁嘅味
4: 道。冇任何嘅化學作用啊，我覺得。
3: 我覺得佢個最有趣嘅化學作用個位呢，其實就係熱咗少少啊。
4: 純粹就係熱咗。
3: 同埋因為如果我睇人哋嗰啲片介紹點整呢，咁當然我今次攞嗰個牛角包呢就比較經典少少嘅。我見人哋片嗰啲呢係用一啲好似類似菠蘿包皮嗰隻牛角包。
5: 嘩，再邪惡啲喎。
3: 係啦。咁跟住然後呢嗰個件數係好大件嘅，即係我而家俾兩位食一個嗰個牛角包嘅兩倍嚟㗎其實。跟住佢裏面呢塞兩條嘅威化條㗎。咁成件事呢就好似佢奇名咁啦，即係好爆張啦，因為裏面個份量好多，咁但我今次係做得比較細件嘅，咁
4: 正確
3: 係咪呢方面加
4: 分？正確，
5: 係細件係好嘅。
3: 咁呢因為佢咁樣整到咁澎湃呢，咁首先我暫時揾唔到咁大個嘅牛角包。
5: 好彩咋，嘩唔係真係，
4: 真係
5: 我哋三個點分呢？你 OK 呀，我唔 OK 呀，好驚。
3: 所以就整唔到佢網上面嗰啲片咁澎湃咁爆張啦，咁但係我就係嘗試想試下嗰個味道上面，因為我喺度想像緊朱古力威化條嘅脆皮嗰個程度同牛角包嗰個脆脆嘅程度加埋會唔會一加一等於三嗰個威力呢咁樣。咁但我今次發覺呢，如果用微波爐叮呢，又令到牛角包個皮呢其實變腍咗同埋硬咗少少。
5: 好難平衡係咪？
3: 係啦，咁可能用氣炸鍋會好啲。咁但係落河呢，因為 office 就比較難搵到氣炸鍋，咁今次試住微波爐先，我下次自己試下氣炸鍋嗰個效果點樣，可以再同兩位 bro 分享一下。
4: 好啊，
5: 期待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截至晚上九点，超过1086000人次出入境，入境占大约549000，包括256000多人次内地旅客。出境方面，超过537000人次离港，当中大约330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旅游业监管局表示，截至下午两点，共接获超过800个内地旅行团登记在黄金周假期访港，涉及内地旅客大约30000人次。旅监局巡查所见，旅行团的人流管理和旅游活动等安排整体维持良好。运输署预料，听日会有较多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时间的公共运输需求会较高，乘客候车时间亦会较长，呼吁旅客预早规划行程。海关在机场侦破一宗入境旅客贩毒案，检获大约12公斤，估计市值大约230万元的怀疑大麻花，以及9支未完税香烟。两名男旅客被捕。一名37岁男旅客昨日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海关在他的手提行李中发现共重约6公斤的怀疑大麻花。跟进调查之后，同日在机场再拘捕一名34岁同样由泰国曼谷抵港的怀疑涉案男旅客，并在他的手提行李中发现共重约6公斤的怀疑大麻花和9支未完税香烟。两人已经被控以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其中34岁男疑犯亦被控以一项管有应课税品罪，同一项未有向海关人员申报管有应课税品罪，星期一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乘搭斯威士兰国王的私人飞机抵达当地访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赖清德上演偷渡式外传闹剧，沦为国际笑柄，拉长台独丑行清单。赖清德之流的遭遇再次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早已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原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发言人奉劝斯威士兰等个别国家睇清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唔好为少数台独分裂分子火中取栗。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话：赖清德如同过街老鼠嘅行径，必为国际社会所耻笑。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表示，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的封锁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明确而且直接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但古巴人民不会被吓倒。特朗普星期五签署行政命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除了冻结在古巴能源、国防、矿产、金融等多个领域经营的实体或者个人资产和权益之外，还禁止美国实体或者个人与受制裁对象有资金、商品或服务往来，并限制被制裁对象入境美国。特朗普又威胁话，美军将会于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到时会向古巴派出一艘大型航母，可能是林肯号。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此外，预料现时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听朝早发展为一道冷锋，并在听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听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我对 WhatsApp Bro 的期望，
5: 我 baby 就希望听众可以透过这个节目知道更多香港的情怀故事，
6: 再朗诵一
7: 点，是不是就要是要这些的嘛？
8: 我梁学熙希望同上，
9: 是这样的
6: 啦。我不如就希望除了 Bro 之外，拍档可不可以有多些选择。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星期六晚10点新闻后，
12: WhatsApp Bro，
13: WhatsApp Bro，Bro,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14: 我觉得今个星期的嘉宾呢，我比较羡慕仔仔多啲。因为
15: 仔仔周渝民啊。
14: 不是啊，因为呢今次我们请到父子兵上来我们嘉宾啦。咁阿仔就可以在爸爸的那个事业那里继续继承同埋继续努力下去啦。
15: 嗯。
14: 同埋那样东西是很好玩的。我都好恨有一个咁嘅爸爸。
6: 咦，你有呢啲咁嘅嗜好嘅咩？
14: 我想我爸爸开玩具铺啊，或者係即係开一啲同玩有关嘅，当然冇啦，我爸爸冇做呢样嘢啦。
6: 咦，
15: 你会唔会呢一刻开始考虑搞呢啲嘢？
14: 我以为你话
6: 做爸爸先，
15: 即刻叫希哥哥做希爸爸
14: 啊！我咁样收契仔有咩要？
6: 唔系你开咗一间玩具铺先，卖下而家最 hit 嘅嗰啲游戏卡。咁咪大家都開心囉啊。
14: 咁但係我成日覺得玩具嗰個潮流呢就係、是、會來來回回咁樣，但係突然間會爆出嚟啦，又突然間會咦點解好似大家又唔玩嘅，即係嗰樣嘢好難捉摸得到啊成件事。
6: 嗯，
14: 係咪呢？
6: 係啊，特別係潮流啦，或者係甚至又話哎好 hit 啊，呢、這個遊戲又唔知嗰張卡係好貴啊，咁樣成日都會聽到啲新聞㗎嘛，有好多啲標題檔㗎嘛。
14: 嗯、
6: 但我哋今日唔講太多錢嘅嘢，純粹講返個興趣啦、
14: 哦。我以為你係講感情添。都係嘅，講感情。
6: 感情完咗節目再講啦，我哋。
14: 係。
15: 咁我哋呢今次呢就本周勁 bros 啊，因為有兩個 bros 啊，咁分別呢就係嚟自香港嘅一個卡牌收藏店嘅第一代邱先生，我就叫佢樂哥嘅。咁另外呢就係佢嘅第二代接班人，亦都係邱先生，我就叫佢 Johnny 嘅。歡迎曬兩位。
14: 你好。我以為係樂哥同樂仔添。
16: 大邱生細邱生嗰陣。如果唔係你係鋪頭阿邱生，我哋全部擰轉頭望住你咁樣。你要連埋我細佬啊，叔叔伯伯啊。
17: 樂仔做到而家叫樂哥啦。
14: 首先回應返頭先嗰樣嘢呢，即係阿 Johnny 會唔會真係好令人羡慕嘅咧？
16: 其实我细个咧冇同人讲我开卡铺噶，系因为即系谂住低低调调咁样嗰啲嚟嘅，但系次次咧就系俾小学同学啊，佢哋咧行过帮衬嗰阵，诶，点解你喺度嘅？啊，系啊，因为间铺头我老豆开，呢下就好型啊嘛，就系、是、咁。
6: 哇！你等人发现，
16: 冇错，
6: 任由途人发现啊呢啲。
14: 系啊，而嗰件事咧，好似觉得系咪啲同学会问你，喂？某某咩卡啊？幾時出啊？就會係問你攞一啲叫做內幕消息咁咧。
16: 咁又好似冇，因為其實我細個我係 負責看鋪嘅啫。咁我又對啲卡咧其實唔係好有認知嘅、嗯，所以其實就算佢哋問我，可能答佢唔到，哇，我唔知價咁樣嗰啲咯，可能係啊、
6: 嗯。哦，你係完全冇興趣定係點樣先？對住啲
16: 其實我冇玩卡嘅細個，係，但我中意睇鋪咯，我中意幫老豆睇鋪咯。
6: 咁生性嘅，
16: 所以小學
17: 佢玩嘅時候就捉佢嚟看鋪啦。
16: 我負責收錢啦。
14: 但阿樂哥本身自己都有玩嘅，
17: 我冇玩嘅，我玩其他嘢嘅啫。
6: 點解啊？你成間鋪頭咁多誘惑？
16: 反而我覺得是長期在咁多的所謂誘惑裏面反而好像沒那麼吸引。
6: 竟然是這樣。
14: 是咯。
16: 都不知道的，但是
14: 很難想像、啊。
17: 其實吸引真的挺吸引的，見到人家可以倒出來的東西。出來
16: 之
17: 後自己真的感覺呢就賣東西就不好。自己去玩咁咯，
14: 嗯，
16: 呢個有真嘅，同埋有時即係而家大個再諗翻起咧，當初佢哋啲客人用卡咧嗰下，我會睇佢哋高興呢一剎那嘅，即係興奮係無價嘅、哦，真係，係即係都睇佢哋高興用卡啊嘛。
6: 會唔會有啲慶祝嘅道具啊？即係放下嗰啲
16: 有個鈴鈴
17: 炮
16: 嗰啲，
17: 鈴炮嗰啲一定有啦，係
16: 好似仲有鈴鈴鈴鈴鈴咁。
14: 但係而家啲人係會即時喺鋪頭即買即開嘅，
16: 我係好建議佢哋，
14: 係啊，係啊，你點樣建議佢哋咧？
16: 因為我哋大家開咗間，即係特登租多個鋪位，就係俾佢哋坐喺度慢慢開。嗯、一嚟我好中意 enjoy， 即係同佢哋交流啊，傾偈。
6: 俾人鬧㗎、嗯！如果買完成班 friend 一買，誒、欸、你嗰盒唔開嘅，誒、欸、我翻屋企開咩啊？
16: 啊嘛，要一齊開㗎嘛，
6: 會去
17: 啊，會咁
16: 㗎，要開一齊開㗎嘛，咁即係咁。
14: 哦，因為如果你要翻屋企開，就你自己偷偷地買。就唔好約埋班 friend，
6: 冇錯啦。
14: 哦，
6: 開卡係一個社交活動嚟，
17: 冇錯，而家係噶啦，
16: 即係一齊開咁樣，邊個開得好啲，邊個開得差啲，咁個 friend 可以互相笑嚟笑去啊，咁樣即係又係即係 gathering 嘅一種、嗯。
14: 哦，即係話哇，你咁黑仔㗎，即係嗰啲咁樣。
16: 哇，又中嘢請食飯啦，咁樣嗰啲咧係。
14: 係啦，咁啊想問翻樂哥啦，即係最開頭嗰個 starting point 啊，個起點咧，點解會想做一間係卡鋪嘅咧？
17: 開頭唔係做卡鋪㗎，我哋開頭諗住做文具㗎咋，因為聽啲細叔伯講呢，佢哋係做開文具鋪嘅，同、
6: 哦、
17: 我哋講呢話文具呢長期都會人買嘅，唔會過時嘅啲嘢，
6: 係
17: 係啦，所以我哋就開頭第一步就做文具啦，係、
6: 哦、
17: 啦，做咗一兩年到啦，嗰時開始有啲明星卡啦、
6: 嗯、
17: 出現嘅時候呢，我哋開始做明星卡先嘅，
6: 是，但那些明星卡是不是有部機放在那個，
17: 是啦是啦，
6: 可以扭一蚊
17: 門口度被人扭機的。
6: 哦，我個年代啊，
17: 我年代是很多人玩卡的了，那時候跟住轉下轉下又見有些小朋友很喜歡玩那些
16: 即是那些
17: 動漫的人物那些呢、
6: 嗯、
17: 見他們玩得挺厲害，跟住開頭就有個小朋友就問我收不收那張卡的。我嗰陣時乜都唔識㗎嘛，嗰啲卡，咁就、嗯、叫佢不如你擺喺我門口賣啦，睇下你鍾意打20蚊、30蚊咁買咗佢啦。如果唔夠一兩分鐘，有第二個小朋友嚟買喎、
6: 哦，
17: 好快賣咗出去喎、哦。咁、okay, 我感覺哇，而家真係好興呢啲卡喎、哦。咁自己試下收啲卡嚟賣下囉，
6: 係
17: 收下收下咁，又係賣得幾好喎、哦，一貼出去又係唔係好耐就賣到喎、
6: 哦。
17: 咁、哦、開始接觸呢啲啦。
14: 我記得細個咧都有玩嗰啲閃卡啊嗰啲咧，咁、嗯、就係喺好多嘅文具鋪出面咧，一定會有兩部機嘅，咁就係嗰啲上下隔牀咁樣啦。係
17: 啊，
14: 咁跟住就會有動畫嘅卡啦、嗯，或者明星嘅卡啦。咁、
17: 嗯、
14: 然後咧就有啲同學仔後來話俾我聽咧，就係好多時啲人扭到啲閃卡咧，個文具鋪會同你收購翻嘅。
17: 誒，類似啦，我哋都係有咁。
14: 係、啊、啦。佢會同你買返㗎，即係譬如咦嘩呢張啊好少有㗎，嗱50蚊同你買，跟住然之後裏面就可能標70蚊咁囉。
16: 嘩咁即係我應該以前細個扭埋嗰啲應該冇乜價值㗎，冇人試過，
14: 因為唔閃買，咁你要攞入去問嘅，你冇攞入去問。
16: 我要攞入去問嘅。
14: 係呀、
16: 啊、我要
14: 你諗住
16: 問佢，我要佢睇住我扭啊，即監視住我扭到
14: 邊一度。你自己喺度扭啊？唔係㗎，你有啲係會做埋呢一個嘅買賣㗎嘛。
17: 嗯。
14: 係啊，但嗰陣時嗰個市場係咪好旺盛㗎呢？
17: 好旺盛，開頭嗰陣時好旺盛嘅。
6: 嗯。
17: 啱啱興緊㗎嘛。
6: 係。
17: 所以都真係好多交易嘅。
14: 嗯。
17: 啲小朋友又鍾意有重複又買出嚟。
6: 嗯。
17: 跟住冇嘅佢又走嚟買，咁其實一張卡可以轉好多轉㗎。
14: 嗯，
6: 其實是格仔鋪嚟喎，以而家嘅概念嚟講，即係擺翻啲卡喺度賣，
17: 有類似啦，類似啦，
6: 啊，
17: 有少少係。
6: 不過我咧由細個開始已經對嗰啲要扭卡嗰啲咧係有啲戒心，因為通常佢出面都會貼住一句嘢話，哦，五抽必閃啊嗰啲咧， 系咪噶？
7: 吓、啊、有嘅咩？有呢啲咁？
6: 有啲咁嘅嘢。
7: 正常如果写得出嚟就应该有嘅。
6: 系
7: 系啊。
14: 咁、
6: 啊
14: 嗯、但系呢一样嘢咧，就系、是、会讲到话必闪啦。
6: 系。
14: 咁但系嗰啲闪卡咧，你咁样听落去就似系嗰沓卡嚟到入卡机之前咧，其实可能系已经有一啲安排噶啦。
6: 系啊，
14: 系
7: 有啲手脚做咗系嘛？
6: 乐高咁样笑法，
7: 我冇做过啲咁嘅嘢。
14: 我真系试过细个咧，系好辛苦咁储咗20蚊鸡咧，走去扭嗰啲卡咧，
6: 系
14: 我扭咗20蚊嘅白卡翻嚟咯。
6: 哎呀，
14: 系啊，因为其实平时咧呢啲嘅一般嘅情况，佢系好 random， 但系 random 得嚟咧，佢一沓卡入落个机都总会有闪卡噶嘛。
7: 系
14: 记唔记得啊？乐哥
7: 一定有闪卡。
14: 系啦，嗰沓卡里边系一沓系有几多噶？入机嘅时候
7: 应该200张到啦，部机
14: 咁多噶、哦，都有200张啊？
7: 系啊，好似有嘅。
14: 哦，
7: 我想问，跟住大约10张到一张闪卡咁样啦。
15: 哦，我想问条考古题先，因为我记得咧，以前细个咧扭嗰啲卡机咧，佢系原本嗰个扭掣咧系喺右手边嘅，
7: 系
15: 跟住咧佢去到某个年代咧就进化喺前面啦。有冇唔同嘅咧？呢两款机？
7: 啊、科技嗰啲好似系侧边嘅，系啊，冇错，白色机嚟嘅，
15: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7: 后尾就红色机啦，
15: 系啦、
7: 啊，系啊，前面就方便啲啦，
15: 系啦、啊，有冇唔同噶？佢
7: 都唔会嘅，唔会嘅，
15: 即一样嘅，
7: 一样嘅，
15: 嗰卡又一样。
7: 其实明星卡嗰个时代就开始喺中间啦，喺前面啦，
15: 系系啦，系啦、啊，系啦、啊啊啊。
6: 但系乐哥嗰阵时系你自己会唔会都觉得，诶、啲小朋友咁中意买呢样嘢，又几好生意？不如我轉現埋一份咯，會唔會有咁嘅？睇睇下啲卡嘅效果啊，邊一張值錢啲啊？嗰啲自己有冇涉獵啊？
7: 我就冇儲咯，但係貴啲嗰啲卡我都會收多啲翻嚟嘅，因為嗰啲係特別多人中意啲嘅。
6: 咁但係你嗰陣時點樣知道嗰啲卡價咧？而家就簡單啦，又話上唔知咩網就見到呢一張係值幾多錢嘅。但係舊時係點樣知道嗰個卡嘅嗰、那個公認嘅價值係點樣㗎？
7: 都是靠啲小朋友嘅，其
6: 實係嘛？
7: 係啊，同埋佢有分主角唔主角嘅，
6: 係
7: 主角一定係值錢啲嘅，
6: 嚇！
7: 同埋佢有幾種閃法咁啊，有普通閃啦，
6: 係
7: 暗閃啦，有啲叫閃中閃啦，咁分呢啲咯。
6: 哇！
7: 如果閃中閃加主角嘅，
6: 係
7: 咁一定係最值錢㗎啦。
6: 哦，
7: 係啊，
6: 即係都要係同啲玩家有個溝通喺度先。哦 ，Come on，Come on。

咁难得我哋而家咁鬼人齐，我哋应该即刻放低所有问题，一齐轻松倾通宵计。唔开心嘅事有得佢沉落海底，当重新开始过，明天会更好、哦。呢、這个思想真系一流，缩下膊头，喐埋个头，拍下对手。快乐根本冇定义，我好有诚意，我想要大家开心啲。真正快乐系由边度嚟自？如果你知，唔该你俾个地址。

0: Yeah.
1: You crazy hands.
2: 去玩呢啲卡嘅時候咧，嗰陣時我係要買一本嗰啲卡片簿咧，就自己入起去收藏噶嘛。咁但係跟住咧，嗰陣時我記得好似啲同學仔咧都要好珍而重之，又話譬如嗰啲閃鐘閃啊唔搣得嘅，搣過咧。那個價值又會低咗啊！即係嗰陣時嗰個年代係有冇話好著重點樣去保養呢啲卡呢？
3: 哦，因為保值，佢一搣咗咧，真係會起泡泡嘅。
2: 嗯，
3: 一睇就睇到嘅，即係始終都係叫做二手啦。咁啊，真係冇咁值錢嘅。
1: 嗯，
3: 要全身即係直曬啊、平曬啊嗰啲就會咯。
1: 係
3: 即刻入保啊，咁啊先會唔會攣啊？有時會攣嘅啲卡。
2: 嗯，
1: 係。咁啊，樂哥原本諗住做文具鋪啦，跟住發覺遊戲卡都幾好，係一個收入來源。咁而家係咪慢慢就將文具嗰樣嘢就移出咗鋪頭啊？即係
3: 文具開頭越縮越少嘅，
1: 係
3: 一路縮下縮下縮下，縮到而家真係冇賣啦。
1: 哦、
3: 啊，都堅持咗好耐嘅文具。都賣咗好耐嘅，
1: 係
0: 呢個就比想象仲耐嘅。呢個因為我講緊係可能大學嗰陣中見到有文具嘅，
1: 係
0: 仲有訂啲文具翻嚟咁樣嘅。咁、哦、但係講緊嘅係後屘我問佢話其實訂翻嚟仲貴過，即係內地網購貴，仲翻嚟個價仲貴過，係啦。咁跟住就可能真係之後就其實都難啦，都冇啦。
4: 可唔可以八卦咧？最後堅持嗰樣文具係啲咩咧？因為其實肥弟都有鋪儲少少文具嘅人嘅，咁我想啊請教一下你最後去到係即係買到係啲咩文具都仲繼續堅持買緊
0: 我見最多係膠紙
3: 啊，係啊膠紙啦、筆啦嗰啲，
1: 哦，
3: 後屘堅持都係俾翻個商場嗰啲熟客仔用嘅啫，
1: 嗯，
3: 係啊，
0: 即係大家一齊開咗十幾廿年嘅輪理，
3: 佢哋買慣咗有陣時唔賣又驚佢哋唔知去邊度買好，
1: 嗯，係啊，
3: 都堅持咗好耐，不過後屘真係冇辦法啦，
2: 嗯，后来是不是有一段的时间呢就大家真的完全不玩卡的有个游戏卡的寒冬那样呢
3: 我们就感觉是不算太耐的有一段时间好像是兴了其他东西的。
2: 嗯那些什麼陀螺啊
3: 即是有時陀螺啊什麼點數啊上網玩那些呢那段時間。
2: 啊點數卡又不是那種卡來
1: 的。Online game 囉。
3: 是啊 ,Online game 興了我們的卡是有少少寒冬啦你說。
1: 是啊。
3: 是啊但是都不是很久的。因為小朋友都是喜歡玩那些動漫的東西多。
1: 是。經營卡店呢其實是有人這樣形容呢其實是你要經營一個群體這樣。因為他們買的卡有些遊戲卡其實他除了你說現在說開那些遊戲卡之外你仲要可以對戰咁樣㗎嘛其實係咪都係成個過程都係要同啲客群啊點樣混熟啊令到佢哋變成甚至係有歸屬感知道呢要買卡呢就嚟你哋嗰度買咁樣。
0: 其實我自己本來呢就冇諗呢啲嘢嘅我純粹當每個客過嚟都係朋友咁樣咁樣係傾偈咁樣呢一種因為我自己覺得即係開卡最緊要係開心無論中又好唔中又好最緊要係大家開心返屋企咁樣嘅咁所以我自然就同埋都好珍惜佢哋咁樣過嚟支持我哋啦咁所以我呢就好鍾意同佢哋傾偈咁樣嘅就冇話即係特登喺度計佢哋嘩呢張即係點點點呀咁樣即係最緊要係個交流囉喺我眼中係啦就係、是、咁、
1: 你會點樣安慰嗰啲開唔到想要卡嘅朋友
0: 我哋多數鋪頭有句口頭禪嘅就叫開心無價係啦即係一唔中嘢唔緊要開心無價咁佢哋 OK
1: 㗎咁豁達
0: 洗咗佢哋腦跟住佢哋成日話即係我都未講佢哋已經講咗先即係唔中嘢係開心無價咁樣即係咁樣
2: 咁事實上又真係嘅你喺嗰一下呢你快樂咗真係用錢係買唔到㗎
1: 係咪呀
2: 係呀
1: 即係嗰個開咗就算啦就算唔中都接受佢
2: 哦，係享受過程你同夾公仔一樣嘅咋嘛
1: 係咪啲哥你點
4: 認同認同
2: 係呀係嗰個過程
1: 夾唔到你都
2: 嗰種刺激
1: 豁達地行開就算啦
2: 咪豁達地再入
4: 錢囉因為其實我就算我夾唔到你一件事啦嗱開卡你點都係開到一啲卡出嚟㗎嘛。嗰啲未必係你好鍾意但係都係有啲卡喺手啊。
1: 你嘗試去理解嗰張卡可貴之處。
4: 係啊，
1: 係咪咁樣。
4: 每張卡都有佢嘅價值。
1: 喔、啊、勵志喎、啊、你呢個。
3: 開卡唔同嘅開卡呢係有啲實體嘢喺手度嘅。
1: 係
4: 呀、啊
3: 啊、你夾未必一定夾到。
0: 點、都有啲嘢揸手。
3: 係呀、
1: 理解理解。咁嗰個卡譜嘅嗰個營運呢喺呢十幾年有冇一個嘅轉變因為我記得呢卡 game 嘅種類其實係咪而家多咗好多入去啲卡 game 呢其實我可能認識三四種㗎而家。 見到有咁多唔同嘅嗰個類型，係咪嗰個營運方式嘅轉變，樣樣新一出一種就要入就要買咁樣，係其實係點樣嘅咧？嗰個營運方向。
0: 其實我呢樣嘢係好佩服老豆嘅，因為我入嚟嗰頭嗰幾年咧，我都叫做寄到下啲貨咁樣，即係因為而家其實啲貨

0: 我会比较知道咯，有咩货就快出啊，几多月出啊，所以啲客问佢哋未必知道，但我一定会知咯。
1: 系，但从个营运方咧，点样去决定入唔入某一种嘅卡咧？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咧，好似卡 game 呢个市场相对地简单嘅，你唔玩 A 呢个咧就玩 B 嗰、那个。但系而家你入到卡有咁多种唔同嘅，哦呢排有可能兴海盗嘅呢一只，咁呢一排又兴精灵嘅咁样。从嗰个决定边度入货入边一只卡 game 嘅时候，阿乐哥点样去指挥嗰个卡 game 嘅嗰个大局咧？其实。
0: 好似精靈卡嗰啲眯埋眼都識入㗎啦，嗰邊有幾多我都攞幾多㗎啦。
1: 緊局啦。
0: 係啦，緊局啦，嗰啲係佢配幾多我就要幾多㗎啦。係呀，因為想攞多都攞唔到嘅。
1: 嗯。
0: 但係如果其他啲新卡呢，我好多都係會嘗試下會入少量啲嘅，唔會太多嘅。
1: 試試個水溫先。
0: 係啦，多數都係會試下水溫嘅，除非嗰隻卡好出名㗎啦，知道個動畫係好出名嘅，咁先會入多少少啦。
1: 啊，係呀。
0: 所以唔係就真係入少少試下。覺得佢可以嘅，咁第二代嘅時候就會入多翻少少啦。
2: 不過其實呢個係好考眼光，因為講個分 fact 出嚟咧，好多人都未必知道。因為其實我哋落單嗰陣咧，係只 product release 嘅六個月至九個月之前，即係其實嗰陣係你連圖都未有嘅，佢就同你講呢個係第三季嘅第幾隻產品，跟住一個問號圖咁樣，跟住就要你落單。
1: 問號圖
2: 係好考眼光嘅，根本就係、是。
1: 似賭博多啲，
3: 但會唔會係嗰一種咧？嗱，你呢一轉唔入貨咧，咁啊，下次嚇阿樂哥，你再嗌貨就未必有噶啦，即係會有一種咁無形嘅壓力喺度嘅。
0: 而家有，而家通常都係嘅，
3: 嗯，
0: 即係第一批你唔入咧，就攞唔到第二批貨噶啦。
3: 哦，
0: 但係早期以前唔會嘅，因為以前卡 game 少咧，我邊都會印完又再印咁樣嘅。
1: 嗯，
0: 而家真係唔會啦，第一批你唔爭取去攞貨咧。就唔會再有再版啊嗰啲。
3: 哦，咁即係一路要 keep 住啦。咁其實好多玩具鋪呢都有呢一種嘅生態環境嘅，以我理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公众地方禁止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前日起生效。控烟酒办至今巡查超过200次，发出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说，过去两日执法过程顺利，重申控烟酒办督察有权力要求违例人士提供联络资料和身份证文件，但是一般在有合理怀疑情况下才会行使搜查权。同样出席节目的海关助理关长吴振华就表示，海关去年侦破2600宗另类吸烟产品案件，拘捕2559人，检获产品总值大约5500万，将会继续打击。他说会与控烟酒办紧密联系合作，如果有理由相信有境外平台会输入另类烟产品，会加以堵截。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的居民继续上楼执拾。宏盛阁首日开放，有居民说见到单位面目全非，心情激动。有居民说希望可以

0: 再上樓。首輪上樓執拾安排將在星期一完結。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說，截至4月底有大約七成，即大約1180戶居民已經上樓，暫時收到大約800戶居民表示希望再上樓。當局總結經驗後會盡快公布第二輪安排和時間表。對於有居民希望政府維修升降機方便上樓，卓永興說明白居民行樓梯上較高樓層有一定難度，但他引述專業人士意見指，升降機的金屬部件和控制板等在大火期間嚴重燒毀，供電系統亦受影響無法維修。路透社引述伊朗政府高級官員透露，一直被美國總統特朗普拒絕的伊方提案，內容包括開放霍爾木茲海峽航運、結束美國對伊朗的封鎖，以及將伊朗核計劃的相關談判留待之後再處理。官員說，德克蘭認為將較複雜的核談判推遲到最後階段是一項重大轉變，目的在於營造更有利氣氛，促成協議。伊朗星期四晚向調解方巴基斯坦遞交新的談判草案，特朗普其後表示不滿意伊朗的最新建議，無法接受德克蘭方面的要求。有伊朗高級軍事官員認為，伊美再次爆發衝突的可能性很大。外長阿拉格齊就強調，如果美國改變擴張主義做法和威脅性言論，伊朗仍然願意和美國進行外交對話。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早上氣温大約25度，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間最高氣温大約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星期六晚10点新闻后。
6: What's up, bro？
7: 继续翻到嚟我哋 What's up, bro 嘅本周劲 bro 啦，除咗有阿希哥哥啦、彪爷同埋肥弟喺度之外咧，喺我哋嘅身边咧，亦都有两个。除了对我们来说是劲 bro 之外，亦都是两父子来的，分别是有卡宝的第一代的老板乐哥和第二代的接班人 Johnny 在这里的，欢迎你们。
8: 你好。我上次有一次看过一条片，就说都是看回三四十岁年龄层的朋友，就是我这一代的人，他们说呢，通常的 friend 一聚埋倾偈，可能讲一下哦买楼啊，讲一下凑小朋友啊那些，第二个话题呢就是喂，最近開了啲咩卡？卡好似變成一個成年，而家主力嗰個消費群其實係幾多歲啊？以你哋經驗，
6: 我自己而家觀察嘅經驗，其實真係細有細玩，大有大玩。我最勁見過六七十歲都有玩㗎。
8: 哇！
6: 真係行入嚟，哇！我想抽呢幾包啊，跟住喺度，我抽中呢張啦，咁大家喺度研究交流。
8: 但佢真係識嘅，
6: 有新手有識嘅都有，咁樣有。
8: 咁犀利！
9: 哇！細嘅咧？
6: 細嘅小朋友咯，真係，即係可能小學生嗰啲咧。
8: 哇！
6: 其實我好中意，即係個畫面就係咧，即係可能有啲人喺度抽緊卡，有啲小朋友行過，又係抽一包，咁大家喺度互相睇下大家抽嘅卡有冇啲重複嘅，咁可以互相交換咁樣咧。
8: 係
6: 嗰種，即係啲大人可能能力範圍內，咁可能就有啲卡哦，送俾個小朋友啊咁樣。呢啲好温馨，即係我好中意呢啲畫面咯。
8: 我以為係兩個年齡層嘅添，即係成年人同埋小朋友嗰、那個，佢哋都有交集嘅，即
6: 係都有㗎。其實即係呢個就係我自己即係開卡鋪最中意睇到嘅地方，就係、是、無分呢個年齡啊，或者即係有幾個客人，甚至係可能外國人嚟嘅。
8: 嗯，
6: 跟住有一個就係即係我哋普通香港人咁樣啦。跟住就係因為玩卡熟咗，跟住做咗好 friend 咁樣。
8: 啊，
6: 係好多呢一種，即係無分國籍、無分膚色、無分語言咁樣做朋友。呢個係我。自己最樂見嘅一個嘢咯，
8: 樂哥啦，樂哥有冇？
9: 我就見到有啲大人係捉個細路仔做，其實唔係個細路仔想玩，係個大人捉個細路仔。你一包夠㗎啦，
8: 係啊。通常都係話要對戰㗎嘛，咁梗係買多盒啦。
10: 係啊，同埋促進親子關係嘛。
9: 係啊，親子關係就啱嘅。
8: 有冇啲家長專登買英文版？可以學英文啊，老婆！
9: 有呢樣嘢有嘅，
6: 係啊，可以交差即係過屋企個海關嗰陣，跟住明明係佢叫個仔買一盒嘅，跟住佢就話：老婆係個仔要買一盒獎，
10: 係同埋個仔啲奇怪啊，所以買多盒獎勵佢嘅，
9: 好嘛？
10: 跟住阿爸咧就自己收埋喺度玩。不過而家喺你哋嘅觀察裏邊，係咪多咗好多嘅 kiddos 咧？即係一啲成咗年嘅，
8: 我哋
10: 咧都唔短時間嘅朋友都會係。好有興趣投入呢，同埋係咪而家嗰個市場都係 sell 童年回憶啊？我哋細細個可能就會睇開精靈，跟住就突然間咦精靈而家又興喎，咁跟住有好多唔同類型嘅產品喎，嘩喺又有我細個儲嘅嗰啲卡喎，咁跟住就令到大家係重新入坑咁呢。
6: 呢個一定有嘅，我自己覺得就係好多時候觀察到嘅嘢就係可能係佢哋細個有玩過，跟可能就冇玩一段時間啦，因為可能翻工啊，可能係即係大個咗冇掂到啦，跟住後屘呢段時間，咦睇翻，跟住自己就玩翻，跟住玩翻之後就帶埋仔仔一齊睇卡通，跟住一齊嚟抽卡咁樣，即係有少少好似傳承。嗱呢個就係爸爸細個睇嘅嘢啦，咁樣咁而家就一齊嚟玩啦。咁其實多咗個話題幾 warm 嘅，我自己覺得觀察出嚟嘅情況係咯。咁我諗呢個
9: 卡嘅歷史都好耐啦，都成30年、30幾年，
6: 係
9: 啊，同埋變咗真係細細個，而家結婚生埋仔又一齊玩㗎啦，
6: 係啦，同埋甚至係即係我哋鋪頭見好多嘅就係、是。每一日都可能有一次半次聽到嘅就係、是，哇！我細個喺度玩噶，仔仔嗌叔叔啦，即係嗌老豆嘅，有呢啲嘅。跟住或者係，哦，你仲認唔認得我啊？我細個喺度玩，跟住而家大個翻嚟啦，有啲移民同埋去外國咁樣，就特登翻翻嚟咁樣揾老豆佢哋傾偈啊，有呢啲嘅，係、
9: 以前啲。小朋友而家變曬大，但係好得意嘅喎，以前佢嘅樣咧，我到而家都仲認得嘅喎
8: ，keep 得好啊，大家 keep 得好。
9: 唔知咧，始終我以前啲客仔咧，好印象好深刻嘅，係啊，
6: 佢幾靈活啲啊嘛，
9: 易認啲嘅真
8: 係，係啊，
10: 同埋會唔會
9: 客仔冇咁易？
10: 即係玩玩具嘅人咧，或者仲係喜歡動漫嘅人咧？真係保養得好啲嘅。
8: 哇唔敢講喎、啊。
10: 唔係喎，真係我見到好多仲係玩玩具嗰啲呢都係心境年輕㗎嘛。即係好似某程度上呢，因為我見近排有啲咩玩具展啊嗰啲咁嘅嘢呢，都係有好多都中中地年嘅朋友，但係都係白白滑滑咁㗎。
8: 哦咁犀利，
6: 原來呢個就係保持年輕嘅秘訣。我知道
8: 上游心身啊嘛，
9: 你嘅有嘢寄託啊，
6: 係咯，上游心身，你有個童心，你個樣都比較童啲啊嘛，係咪先？
8: 唔敢講，真係，我純粹幼稚啫。
10: 而家嗰件事咧，好似又會比較窮啲咯。你哋會唔會覺得咧，即係譬如喺做入貨嗰方面咧，突然間嗰個選擇都即係啊？點解好似因為上一節都有講啦，就係話啲公司就啊嚟緊有啲咩卡啊，九個月前要訂貨啊咁樣啦。出貨嘅品類係多咗好多啊，
9: 多咗好多啦！
6: 即係可能當我翻嚟嗰陣，其實我頂盡記六隻貨，六個 brand 已經夠啦。而家起碼應該廿個 brand 都嚟緊啦，仲要每一個 brand 都可能再分拆咗唔同嘅，即係可能正 set、特殊 set， 跟住有 starter， 跟住有特殊 starter 咁樣，你又要研究哦，原來呢個 starter 係可以有啲咩獨特嘅嘢抽咁樣，嗰、那個 starter 普通話冇獨特嘢抽，即係呢啲嘢係。 五花八门玩法，即系多咗好多唔同款，即系考个记忆力嚟咁啊！真
9: 系出卡公司又会谂多啲特别嘢嚟俾人玩啊！有时我出啲限号码啊，全球几多张啊，咁整多咗好多嘢。
8: 嗯，同埋我谂系嗰个卡嘅周边都多咗好多，系咪？即系譬如。以我以前玩卡 game 嘅經驗咧，真係用嚟同 friend 即係對戰嗰副卡咧，每一張卡係有三層嘅卡套。
6: 哇！這個真係好誇張嚟。
9: 佢哋要保護啲卡啊嘛。
8: 係咯。
6: 之前咧，啲小朋友打 deck 入一層套嘅啫嘛，跟住
8: 係啊。
6: 而家有 perfect fit， 跟住入邊有張二層套，之前嘅二層套，原來而家已經係唔知幾多層之
8: 外。有 size 㗎。
6: 係啦，
8: 嗰啲卡套。
6: 系啊，因为放个卡砖，跟住个卡砖又放多个卡砖去保护个卡砖，
8: 冇错啊。
6: 放完之后再放多个唔知乜嘢再保护佢，
11: 系真系要咁保护到张卡先。
8: 梗系啦，
11: 咁系因为张卡嘅价值啊，定系还是系真系纯粹中意张卡咧？
6: 不过我觉得两睇，有啲可能系真系自己好中意嗰张卡，
8: 嗯，
6: 或者系童年好细个第一张中嘅闪卡咁样，佢就算系好普通嘅，佢就想特别保护佢啊。
11: 系
6: 有呢啲嘅，系有呢啲嘅，
11: 系即系我又会谂啊，而家会唔会就系多咗人关注张？张卡嘅嗰个经济上价值啦，咁样咁所以先要谂咁多嘢嚟保护张卡咧。
8: 同埋你要洗牌啊，因为你经常要洗牌嘅时候，如果你唔系三层卡套咧，
6: 洗得唔顺。
8: 系
11: 系啊，哇！
8: 跟住仲要系个卡套都会花噶嘛，其实佢系消耗品嚟噶。
11: 卡套花咪有得个卡套花咯，
6: 就换咯，
9: 我明
8: 又要换手啊？唔够 wet 噶，你个如果系。
10: 咁你开卡使唔使而家要提供埋呢一个嘅教手套俾佢哋？
6: 哇，系啊，玩到手套咁大，
8: 你又夸张咗，
6: 戴翻护目镜，跟住
8: 系咯，
6: 有耳网咁样，唔好有尘飘入嚟。
10: 因为我见有啲咧好夸张噶嘛，隆重歧视嗰件事咧，就话即刻开到靓嘢咧，就唔知点样去装好佢，即刻又要寄去边度鉴定。咁但系我觉得，即系而家嗰种嘅复杂玩法，就留翻下一集我哋再去讨论啦。但反而感觉上咧，即系大家好似对嗰张卡嗰个印刷啊，各方面咧系睇得越嚟越细咯。是不是呢？
6: 我覺得這個是鑑定的興起之後發展出來一個文化來的。可能小時候我們就普通的攝卡簿而已嘛。
10: 是啊。
6: 那就攝卡簿放在書包裡，這樣得閒放學就跟人啊，我還有這張卡啊，我跟你換啊，這樣那種來的。
10: 是啦、
6: 啊。那就不是很 care 那些 condition。
10: 以前是純粹一點的，總之望過我、哦、沒搣過的就可以啦。但其實呢又是試過呢沒搣過呢我都會被同學騙的。咁就是他會拿一張的暗閃，我唔記得暗閃定閃中閃啊，即係閃中閃嘅意思就係面頭一張閃搣開，裏面仲有一張閃卡啦嘛。
8: 嗯，
10: 佢就搣咗面頭嗰張閃卡，黐落張白卡嗰度俾我，話俾我聽冇搣過，你唔好搣。
8: 哇，
6: 咁識玩嘅，
10: 係啊，即係騙徒手法層出不窮。
6: 呢個真係社會提早對你嘅歷練。
10: 係啊，嗱講得好啊，咁所以就係嗰陣時咧，我就會覺得嗯，但係後來你其實你摸個底你知噶嘛。即係嗰個底嗰種質地係唔同嘅，如果係一張閃卡嘅話，嗰陣時就好似覺得呢大家係只要嗰張卡係閃就 OK， 但係而家又會話話唔同，係閃卡都有好多種㗎啦，而家嗰啲精靈卡，但係又會有分，見啲同事呢食晏買包返嚟開，咦我閃卡咪幾好囉，唔同㗎，呢個花好普通㗎咋，即係佢哋已經係去到咁樣，我仲開心過佢哋，因為我唔知㗎嘛。係呀，咁但係佢哋就會係有另外一套嘅價值觀去睇而家嗰啲卡咁樣囉。
6: 所以我覺得係要有個 balance 嘅，最緊要係有個平衡。即係我成日可能有啲客人啊過到嚟開卡，第一句就係問咗話啊呢張值幾錢啊，嗰張值幾錢啊，咁我呢啲時候多數呢都會同佢講咗先。最緊要係你鍾意邊隻精靈先。
8: 嗯、我鍾意錢。
6: 我暫時沒有呢隻精靈。我都鍾意如果有嘅話。係啦，但係即係我會同佢哋講話，如果你真係鍾意嗰一張，就算佢係普通閃，嗰張喺你心中都係無價嘅。我覺得即係一開頭入坑玩嘅話，最緊要係用咗呢個心態先。跟住先慢慢再追求高稀有度啊，唔同嘅稀有度，再慢慢鑑定啊之類嘅嘢。咁呢係啦。
8: 通常啲卡 game 嘅玩家都會係咁㗎嘛，你開頭就解一隻你順眼嘅主題或者精靈嚟玩，咁跟住玩玩下落你要想辦法將佢加強㗎嘛，咁你咪加啲勁嘅卡入去囉，咁加加下就發覺咦原來我要掹一啲卡出嚟喎，就係掉曬你原本入坑嗰啲卡。全部變成競技向的卡咯，最後
10: 哦，
6: 就
8: 係
6: 有就轉牌組咁樣
10: 咯。哦，
8: 呢、這個坑真係深不見底，深到我哋要下一集再同兩位 bro 再傾過，真係
6: 絕對可以歡迎嘅呢、這個。

0: 男人有苦自己知，男人要有泪不轻弹，男人心仲要一字马添。
1: 今时今日做男人仲要收收埋埋，
0: 有咩咪讲出嚟咯。
2: 每星期一次分享一样同男性有关嘅知识，
0: 唔使急住急住，
3: 一齐男男男自语。
4: 男男男自语每个星期同你探讨一样同男性有关嘅议题。唔知两位 bro 咧有冇试过咧同伴侣去嗰啲嘅主题乐园啊？咁好多嘅拍拖活动啊，或者系甚至系夫妻咁带埋小朋友去主题乐园玩咧，都系一个好常见嘅行程啦。咁、不过咧，去到主题乐园咧，对于男士嚟讲咧，唔知会唔会有一个嘅心理关口，就系、当你唔系好中意玩机动游戏，而你嘅另一半好中意玩嘅时候。究竟點樣呢？因為好多時男性呢都會唔知有冇一個社會期望呢，就係覺得吓人哋見到女仔都咁玩喎，你唔夠膽坐上去嗰啲嘅情況。唔知兩位呢係鍾唔鍾意玩呢個機動遊戲嘅先？
5: 我唔係好得嘅以前。
4: 你接受個程度去到邊度？
5: 以前海盜船 OK， 過山車、如果唔係360度轉個圈嗰啲、都 OK。因為你只是離遠望、你已經覺得是有些恐懼的嘛。
4: 是。
5: 但後來就發覺呢，我記得小六畢業旅行呢，就是因為你就來大個仔去讀中學啦嘛。咁、所以呢就是去主題樂園玩的。咁、因為那時呢身邊啲同學仔夠高喇喎，咁我又夠高可以坐嘛。唔係唔去呀嘛。係冇人玩過嚟我咩你驚呀。咁嗰下呢我就為了面子，
4: 好，
5: 我就坐上了這一架的過山車。
4: 是，有沒有哭？
5: 沒有，但是我是怕的。
6: 但是之後呢，
4: 青曬
6: 即是你這一次即克服了之後，就之後就沒有事了。
5: 那次之後就、有一段的時間都是我的肉體是在那架過山車上面扣實了的。但是我的靈魂呢就是希望、快點過啦快點過啦，就是希望呢就是總之一開車合埋眼。總之一擘大眼呢就已經是喔、可以落車了。
4: 玩嚟做咩
6: 咁咁辛苦。
5: 所以我咪就是個肉體在個車上面囉。咁、嗱你唔可以話我冇玩啊。
4: 有
5: 我有啊。咁即係爭在冇擘大眼啫，同埋所以因為咁我係唔會嗌囉。
4: 喔啲歌詞係會 enjoy 過山車嗰啲人。
6: 其實去到近年我都係驚㗎，即係我唔夠膽玩嘅 suppose。咁但係就係講到話、如果身邊嘅女伴如果佢、去玩，佢問到我玩唔玩呢，我開頭係堅持嘅。
4: 堅持唔玩，
6: 堅持係啊，真係堅持唔玩。我真係同佢話我玩唔到啊，唔玩啦。
5: 你驚呀？
6: 係我係驚。
4: 佢會唔會用呢個激將法先？
6: 唔係佢就算係真係要同我講話，你驚呀？我係啊，驚。咁樣答佢嘅，但我係某啲機動遊戲呢係玩到嘅，即係類似一啲好似過山車形式嘅，但係呢其實你係瞓喺度咁樣玩嗰啲呢，我試過一次我覺得我玩到喎咁樣，咁我就係逐啲逐啲去試嘅，咁而我近可能上年年尾呢、夠膽、又唔係夠膽嘅，即係真係去試玩過山車，然後係成功玩完返返落嚟啦，係件事係 enjoy 嘅，
5: 開眼嘅，
6: 開眼嘅。
4: 哦，
6: 咁我就係覺得自己要逐步逐步去俾自己準備或者進步囉。咁但係如果你由一下子可能我原本玩啲好輕騎碰碰車，一跳跳咗去過山車呢，我應該唔得嘅。
4: 嗰
6: 時候就 say no 啦。
4: 要慢慢，我想問呢，你上次試嗰個刺激程度係邊一個啊？你可唔可以形容一下？
5: 可能粒星為滿分。
4: 係啦。
6: 可能我細個淨係最近可能去到海盜船嘅啫，但係有啲人話海盜船係好高
4: 星。海盜船都可以好驚嘅。
6: 但係我以前我細個試，我原本以為佢係三分啦。即係我當、平時嗰啲會到頭360度啲過山車係五分。咁、我以為海盜船係三分。
4: 是，
6: 咁我下一步就係、試一啲唔會360度轉嘅過山車，咁跟住然後就最盡就係去到會360度轉嘅過山車啦，咁樣。
4: 嘩，都盡喎360度喎。
6: 係啊，即係呢個就已經係即係近排自己做到嘅嘢啦。
5: 係，咁要頒個獎俾你。
4: 咁都勁喎，犀利喎。
6: 咁我又覺得另一種陪伴嚟嘅。係啦。
5: 喔、因為陪伴去驅使你要犧牲做呢件事。
6: 我覺得係一個令自己進步之餘亦都係一種陪伴。
4: 為咗愛、真係犀利。
6: 我冇話為咗邊個嘅。
4: 啊。
6: 我唔需要俾人覺得偉大嘅、
4: 啊。我其實都係由細到大都係好驚嘅嗰啲。 因為同伴侶嚟講咧，我就冇乜受到另一半太多嘅壓力嘅，因為通常都係一齊熬底咁樣啦。我最盡
6: 咁好，
4: 係啊，
5: 一齊驚
4: 嗱，就唔使啦。不過我覺得，如就算係佢用激將法咧，我應該都係會好似D哥咁，唔使啦，唔該咁樣。我都係我諗近呢一兩年都係試咗最盡嗰次咧，都係老鼠樂園入面嗰個冰雪嗰個過山車，
6: 好渣嘅啫喎。
4: 係啊。
5: 即系冇360度
4: 嘅
5: 好似，
4: 冇嘅，嗰、那个好短嘅，
6: 咁系两分嘅啫，
4: 唔知咩3秒完嘅，
6: 打个海盗船喎、
5: 啊。喂，唔好咁样啊！你自己成长咗，你唔可以咁样话人嘅。
6: 嗱，谂住佢讲到咩进步啊嘛？
4: 嗱，或者再
6: 期望值啊，
4: 我都系试埋嗰个咩飞车嘅，黑掹掹嗰个。咁嗰个你其实系你系 feel 嗰个离心力啫嘛，因为其实冇咩景啊嗰啲，睇就系咁招招招招，跟住。喺个黑暗中又喺个过山车咁样个，嗰个我谂我都系顶尽噶啦，因为我玩完嗰个咧都有啲作呕。
5: 呢个如果你真系作呕，就系嗰个身体话俾你听支持唔住啊嘛。
4: 系啊。
5: 哦，嗱，咁你嚟紧生日咧，咁有啲主题乐园好似免费入场噶嘛。
4: 哦，
5: 咁你会唔会可以低成本啲？我哋约你去试下嗱，我同阿D哥俾钱入场。
4: 唔使啦。
5: 我哋同你去。
4: 唔使啦。
6: 系咯。
4: 我都
5: 等你由 2.5 星去到3星啦、
4: 啊。哦，都唔使㗎啦，嗰啲就留返俾大家。
6: 留返俾第二個人陪佢去玩啦。
5: 係有愛就可以驅使到你。
4: 其實都係想提醒返大家啫，因為間唔時都有啲唔係好開心嘅新聞啦、啊。即係如果你夾硬自己係唔係好 ready 去玩嗰啲嘅遊樂設施嘅時候呢，都兩力而為，係咪、最緊要係冇事翻屋企，
5: 系
4: 唔好吓，唔好吓亲自己，咁、就 OK 嘅。
5: 咁如果有一个人就同你讲阿彪话
4: 咩啊？
5: 我好想玩啊，但系咧我又惊、啊，
4: 自己去
5: 要人陪、啊，
4: 自己去啦。
5: 我都系自己去。
4: 系啊，我喺下面帮你影相，系咯，几好啊。
5: 嗯，系咪头先我扮得唔好，令到佢冇投入幻想空间？
6: 唔会啊，
5: 唔到。
6: 嗰啲机动游戏有得影相噶。同你一齊合照會開心啲喎，
4: 你一定係會 miss 咗，一定係會 miss 咗嗰個位，
6: 係咯，
4: 唔好，真係唔好，
5: 都仲有啲時間嘅阿彪，我哋用一個零月嘅時間去等你 ready 下自己
4: ，OK 噶啦，
5: 係啊，
4: 我去睇下嗰啲動物園啊嗰啲好，
5: 不如我哋等 WhatsApp Bro 兩歲生日嘅時候就做呢個壯舉啊，
4: 哇，
5: 係啊，
4: 我幫大家影相嚇。
5: 咁嘅，好啦，我哋下禮拜同樣時間WhatsApp Bro 再見啦，拜拜。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截至昨晚九点，超过108万6千人次出入境，入境占大约549000，包括256000几人次内地旅客。出境方面，超过537000人次离港，当中大约33万人次是香港居民。旅游业监管局话，截至寻日下昼两点，共接获超过800个内地旅行团登记在黄金周假期访港，涉及内地旅客大约30000人次。旅监局巡查所见，旅行团的人流管理和旅游活动等安排整体维持良好。运输署预料今日会有较多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时间的公共运输需求会较高，乘客候车时间亦会较长，呼吁旅客预早规划行程。政府表示，大埔宏福苑宏志阁如果有至少75%业主在六月底或之前确认出售业权给政府，当局会将其余7座楼宇的收购方案开放给宏志阁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有信心会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他又说，现时的方案是最佳和最合理，如果最终不足75%业主同意，将尊重其决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同一个节目表示，宏志阁居民选择出售业权后，可以选择收取现金、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楼换楼等。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表示，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的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明确而且直接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但古巴人民不会被吓到。特朗普星期五签署行政命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除了冻结在古巴能源、国防、矿产、金融等多个领域经营的实体或个人资产和权益之外，还禁止美国实体或个人和受制裁对象有资金、商品或者服务往来，并限制被制裁对象入境美国。特朗普又威胁说，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届时会向古巴派出一艘大型航母，可能是林肯号。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昨日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而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预料现时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今早发展为一道冷锋，并在今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该区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未来一两日受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地区天气稍凉，而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另外，预料一道冷锋会在星期日稍后横过该区，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有几阵骤雨，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撒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渐转吹东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7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6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4: 两蚊两折优惠。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7: 有好多人咧都会有一个疑问啦，而家咧都会有字幕啦，点解仲要有呢啲嘅视型传译服务咧？
8: 聋人佢要理解我哋写嘅中文文字咧，其实有一定嘅难度。我哋用手语去表达嘅时候咧，加埋形体动作就可以做埋个节拍，就好似真系听紧歌咁样。
9: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10: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1: 个展览咧就叫做创新演练，个练咧好特别嘅系火字边嗰个练。
12: 城大协理副校长创新谢志刚教授。
13: 咁我哋希望做到嘅嘢咧就系唔系单单将嗰件科研嘅项目拎出嚟，我哋其实好想展示到个过程，中间系经过一个好长嘅发展嘅过程喺度。
10: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邱海星、谢咏仪，
10: 太阳底下新鲜事。
15: 人生就好似行驶中的列车，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
16: 但是
15: 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入新的月份了，眨个眼又来到五月份了。五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六的午夜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得你都得。在我身边是我的好拍档昌明，你好。
1: 阿千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继续我们的我得你都得，今天我们如常有我们的专访嘉宾稍后会出现，雪梨会继续跟我们做第三集的专访，有曾医生和林美，就是大家可以进修一下，这个就是 MBTI 16型人格6课书阿 Yes Sir 来到、今天就讲第五集，就讲这个 JP 那个分别好了，现在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故事。有一个女子呢，佢就嫁咗俾一个独生子，婚后呢就同老爷奶奶住嘅。咁婆媳之间嘅关系呢都 OK 㗎。咁冇几耐呢，呢个女子阿丽呢就有咗 BB 啦。老爷奶奶梗係好开心啦，欢天喜地迎接新生儿嘅到来啦。咁喺怀孕期间呢，奶奶悉心照料之下，阿丽呢就肥咗成20公斤啦。生完 BB 之后呢仲瘦唔返添。你知啦，爱美系女人嘅天性㗎嘛。咁阿丽当然都唔例外。佢眼睇住啊，以前啲衫都着唔返喎。咁佢就同老公呻啦。唉，都系你阿妈啦。啲厨艺太好啦。食到我啊几肥瘦唔返啊。我真系要注意飲食先得啦。咁为咗能够成功修身呢，咁啱啱坐完月嘅阿丽呢就嗱嗱声要諗住減肥啦，希望好快恢复返昔日苗条嘅身材，可以穿返啲衫啦，但係佢係諗係要瘦得健康嘅。於是佢就决定三餐呢食啲清淡嘅食物，但係又唔好意思麻烦奶奶額外为佢准备，所以呢佢就諗住自己喐手啦。因为平时嘅饭菜都係奶奶负责㗎嘛，所以呢佢就话俾奶奶听啊，奶奶啊，你所煮的菜呢油盐啊有啲太多啦，我想减肥啊，希望我以后呢就可以食得健康啲，所以呢以后我嗰啲饭菜呢我自己准备得㗎啦，唔使麻烦你啦。咁随住佢嘅身材一日一日恢复，奶奶嘅面色就跟住就越嚟越难睇，但係奶奶又冇具体咁责备过阿丽啲乜嘢。阿丽又摸不着头脑，觉得奶奶系好唔高兴㗎啦，又唔知点解。就啊，唔通佢因为我生咗个女吓，佢好失望。唔紧要啦，第时怀第二胎咪得咯。咁佢跟住就将呢件事抛诸脑后啦。直至有一日啦，佢嘅体重真系恢复翻以前嘅时候啊，去翻标准嘅身材，好开心。哇，喺个客厅度就大讲，就同屋企人讲：好嘢，我总算健康地瘦翻嚟啦。咁啊，丈夫都为佢好高兴啦。咁只有奶奶就係发出一个哼咁样声呢就返入房。阿丽一直都唔知奶奶系到底咩事咁嬲，就嗱嗱声叫丈夫去同奶奶问过究竟到底咩事啦。咁丈夫问完之后就走出嚟话，阿妈话佢觉得好嬲亦都好难过，因为佢日日花尽心思同你准备好丰盛好好食嘅食物，你又嫌佢做嘅菜唔健康。我冇啊。呢个时候奶奶就走出嚟啦，好嬲咁讲。你明明就係话俾我听，我所做嘅餸菜油盐多，害到你好肥，你要食得健康啲㗎嘛。所以你以后嘅饭菜都要你自己负责，唔使麻烦我㗎嘛。你而家开心啦。其实成件事大家都听得到。表面睇阿丽又冇错，奶奶其实都啱嘅。咁但因为可能係阿黎所讲嘅嘢，唔想麻烦奶奶，特别为自己花心思去做一啲餸菜，咁就好直咁同奶奶讲。咁其实只要佢当初系坦白啲，将件事讲得更加清楚啲，又或者系修饰一啲词句，咁令奶奶听上嚟舒服嘅时候，就唔会有呢件事发生咯，嗬？
1: 我想讲一个最近期我嘅体会，即系令到我对于飲食大开眼界。话说我有一个机会就去到东莞一间佢有中学有小学嘅教育系统里面去参观。大胆讲就係、是、哇吓我一跳，因为佢用呢个人工智能 AI 呢已经用到就係每一个学生会有一个电子档案。每一个老师都会有电子档案。里面呢唔单止计咗佢每一个学科有几分。甚至每一个学生佢嘅情绪 佢嘅性格分类有齐晒指标，咁然之后根据呢一个指标，佢就会知道埋佢其实应该食啲乜，咁然之后喺食堂上面就会分发咗佢应该要食嘅嘢俾佢，咁咧佢即系攞咗啲餸之后咧，系喺个镜头面前晒晒个样，咁嘟，咁咧就有埋嗰个嘅分类，
0: 系，
1: 即系去到咁细致嘅喎，
0: 系咯，
1: 咁咧我就发觉，哇，即系原来我哋讲嘅所谓 AI 化。同呢间学校即系去到咁样、
0: 嗯，
1: 哇！完全系两个世界嚟嘅。
0: 哇！你真系大开眼界、
1: 啊。大开眼界，大开眼界。咁啊，同埋就系呢笪地方有个咩好处咧？就系佢系真心去推广，即系我叫中医药。咁直情有晒所有中医药嘅白纸柜啊，有晒啲样本啊，甚至有啲种植啊，学生要喺里边自己要开荒啊。
0: 嗯。
1: 每一年咧有晒相关嘅项目，个全部系有晒 AI 化嘅。
0: 系。
1: 咁我就觉得，哇！呢、這个世界，即系将来似乎，如果我哋系仲唔认识 AI，
0: 嗯，
1: 仲喺度讲紧，嗱、你食多啲啦，咁积几多先咁。咁呢个问题原来而家唔使拗嘅，即系原来咁精准嘅。
0: 有冇同嗰啲学生倾下偈？佢哋嗰个感受点样样啊？
1: 第一，我就见到有几个学生好活泼开朗咁样，主动嚟同我打招呼。
0: 嗯，
1: 咁我就已经知道，哇！呢个世界真系不一样，大家真系唔好停留喺一个旧世界去观看一个未来啦。
0: 哇！佢哋好快追紧上嚟，我哋追翻佢转头啊！
2: 唔系啊。

你想要过怎样的人生呢？当遇到挫折的时候，当情绪来到的时候，请你转身，给自己一点新鲜空气，给心灵一点空间，你会发现凡事更容易放得下。今晚继续同你分享李礼文《转身就是重生》，题目是过去、现在、未来。

苏格拉底病重的时候，他的一班弟子来到他的床前，默默流泪对他说，老师，过去你曾经给我们不少的教诲，在我们迷惘的未来，可不可以给一些指示我们呢？苏格拉底说，好啦，那我跟你们讲一个故事啦。故事是这样的，曾经有一位哲学家在经过希腊的一个远古废墟的时候，他很累，于是他坐在废墟的一块石头上面唞一唞，望着这一片历史废墟，哲学家禁不住感慨万千，连声叹息。忽然有人说，你感叹啲乜嘢啊？哲学家四周围望一望，佢睇唔到人影。呢个时候，嗰把声音继续咁讲：你唔好周围望啊，你坐紧我啊！哲学家听咗，即刻跳起身，对住自己头先坐嘅地方睇完又睇，佢只系见到一个几乎被灰沙埋没的石头，其余他什么都看不到。那把声音又继续地说，我在这里啊，我就是这块石头啊，你将那些淹没我那些泥土爬开，就会看到我的了。哲学家按照吩咐爬开了石头周围的那些泥土，一看那块石头原来是一个神像，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这尊神像有一前一后两个面孔。这个时候，这尊神像讲说话了，呵呵，你看见我有两个面孔，一定感到好奇怪咯。其实有什么这么奇怪呢？因为我是双面神。

面对这个双面神，哲学家有些惊奇，他问这尊石像，你为什么会有两个面孔的？那尊石像很得意地说，那你就不知道了，我的一张面孔可以看到过去，另外的一张面孔可以展望未来，几伟大啊！过去和未来，哲学家沉思了一阵就问了，那现在呢？你看不看到啊？石像不屑地说，回望过去，我可以回忆起很多美好的事情，展望将来，我可以幻想和憧憬将来很多很多美好的事物，几咁好啊！现在，现在又有啲乜嘢啊？哲学家一听，笑住咁讲：现在你嘅身旁有一朵绽放嘅花，佢好美丽芬芳，你感唔感受到啊？石像摇一摇头。哲学家又讲：现在，有一缕缕清风从你的面上轻轻地吹过，是几咁柔和，几咁清爽，你又感唔感受到啊？石像听咗，又惆怅地摇一摇头。哲学家又继续讲：现在我身边藏有一壶飘香的美酒，好香醇，好甘美，我可以慢慢品尝，而你就不可以了。回望过去，这壶美酒对你来说只不过是一杯水和谷物，因为那阵时还未酿成一壶美酒。而展望未来，这壶美酒早就已经被我喝完了，你看不到美酒，只能够睇见一个空咗嘅酒壶，更加唔好讲话你可以一杯一杯好好咁享用啦。你话只有过去同未来，而唔能够拥有现在，有啲乜嘢叻啊？

0: 张神像听到哲学家咁讲，顿时哭起来。
1: 原来我只系活喺梦中啊，而活喺梦中，一切都系虚无嘅。原来我乜嘢都得唔到啊！
0: 苏格拉底讲完之后，佢嘅弟子就话：老师，这个故事你让我哋明白咗一个道理，只拥有过去同埋将来，就等于没有生命。最能够体现人嘅生命，只能够系现在。苏格拉底笑：过去系虚无，未来系虚空，只有把握现在，才真正把握到自己的生命。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3: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那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们 SEN 的需要。
4: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0: CIBS 人人广播。
5: 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到今日已经百几年，它对今日中国的发展影响深远。
6: 这个五四带动出来这种力量，经过很多的经历之后，其实个结果是好的。
7: 大地书香，
5: 我施志荣请来历史学者陆仁龙教授讲五四精神在当今中国的回响。
6: 要大胆去做，小心地行。
0: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天黑啊，夜猫请开眼。十个不眠夜晚，玩尽十个夜缤纷。电视真人 show 夜游香港，由我校仔旅居黑夜的香港，月光之下发掘本地通宵玩意，越夜越精彩啊！
8: 最后一个星期约埋嘉宾全为你露营睇日出。
0: 夜游香港，今晚8点，港台电视31。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9: 雪梨，一个80-90年代在电视和电影两栖的演员，很多人现在还记得他做过古装的李莫愁，也有人记得他拍过《寻秦记》。
10: 但是对他来讲，现在最重要的其实是开开心心过好每一日。近年通波仔手术之后，他更加明白生命要过得逍遥。
9: 他在影视圈遇过真心帮自己的李添盛和陈木胜，现在的格言是渡人不如渡己。
10: 他说好接受自己年华老去，亦都乐于享受陪伴仔女成长的日子。

0: 第三个星期继续跟阿雪梨倾下偈。
1: 山哥，
2: 你好，
1: 你好，
0: 雪梨都几好倾啊，其实个人都好健谈嘅你。
1: 嗯
0: 啊，不过可能你认定咗觉得个人好倾咧，你就会同佢倾多几句。如果觉得咦话不投机咧，你就会可能系沉默咁系嘛？
1: 我会选择离开咯。
0: 事情系咁啊。
1: 系啊，因为留喺度都冇意思啦，系咪？
0: 嗯，
1: 对佢身体健康又唔好，
2: 系咯，以前有啲阴影我哋啊，
1: 系啊。
0: 喂，你提起健康就系你做过一个通波仔嘅手术，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系咪你嘅身体一向都麻麻地定点咧？
1: 我身体系有好多毛病嘅，其实，譬如排毒功能差啦，血含量差啦，
0: 嗯，
1: 同埋带有运动冇乜点做啦，
2: 嗯。
1: 第四就系我又食烟饮酒啦。就喜歡夜睡啦、
2: 嗯、
1: 除非有工作啦，那我就會停止我自己吃少啲煙，喝少啲酒，早啲睡，但是搭落床未必睡得着的。
0: 嗯。
1: 但是在那裡磨咯，磨到不得的咪，唉，都是要喝少少酒啦，那就睡了。即是比自己是，譬如我聽日要做嘢呀，我今晚回去我就好乖好乖咁樣，希望自己可以睡得着覺。
0: 其实系咪你好多年嚟都系瞓得唔好啊？
1: 唔
0: 想瞓啦，定系咩咧？
1: 唔知系咪我嘅生命历程落嚟遇到好多奇形怪状嘅事情咧，我嘅脑嗰个记忆啊，可能潜意识咧系有啲叫做创伤啊。
0: 嗯，
1: 我唔知道你明唔明啊？即系创伤嘅潜意识喺里面啊。所以瞓觉是困难啲嘅。
0: 嗯，咁、你有睇医生噶啦，系嘛？
1: 有。
0: 咁需唔需要即系借助食药去瞓觉？
1: 要嘅，要嘅，要嘅。
2: 嗱，先讲通波仔啊，其实你几时发觉有呢个需要咧、
1: 我就系戒精神科药物开始嘅。
0: 嗯，
2: 戒咗精神科药物，然之后发觉个心唔舒服。
1: 系啦，但系个人都唔舒服，所以我就即刻入医院身体检查，食翻精神科药物。
2: 哦。
1: 嗯，咁、那个心跳就比较好啲。
2: 但係几时发觉即係有几多系唔通，即係三条主要血管。
1: 检查期间就照咗出嚟，我系其实三条都有事嘅。但左边嗰条严重啲，就系、是、有差唔多成75%至80% 㗎啦。但佢分开两橛嘅。
0: 係。
1: 咁中间嗰条呢就要等显微镜入去先知道我可唔可以通，同埋使唔使要通。咁右边呢佢就话淨係失咗10%至20% 到啦。
0: 嗯。
1: 所以係好安全嘅。
2: 但你有冇感觉譬如话心悸呀、或者咩地方会痛？
1: 心痛囉。
2: 心痛添。
1: 即係里面嘅血管痛出嚟呀。
0: 嗯。
1: 可能佢棘住咗通唔到血啦。咁佢咪即係不通則痛㗎嘛。
2: 係呀係呀。
1: 咁我就係咁嘅理解囉。
0: 咁會唔會有啲係同食物有關啊？食得好多肥膩嘅、
1: 可以咁講嘅。我好鍾意食重口味嘅嘢㗎。
0: 係。
1: 即係麻辣啊，最好蟹膏撈麵啊，即係呢啲我好鍾意食㗎。但我而家唔敢食。
2: 但個心臟問題呢，有冇家族史啊？即係其他。
1: 冇
2: 嘅。所以單純係自己嘅問題。
1: 係啦。
2: 咦，但居然有咁嚴重嘅問題，咁點解你煙啊、酒啊或者生活習慣唔改一改呢？
1: 其实我做手术嗰阵时咧，就俾自己一个感觉咧，好似由死门关翻出嚟咁样。
0: 嗯，
1: 咁我觉得冇所谓啦，最紧要就系活一天开心一天咯。
2: 系、
1: 即系去戒咁多嘢，其实当我再遇到我再要通第二次波仔嘅时候，其实都系注定咗噶啦。
2: 嗯，
1: 咁我何必要？为难自己去遵守一个健康规则，去做我唔中意做嘅嘢咧，系咪？
0: 啊，头先你讲又话，即系血含氧嗰个系好差、其他啲有冇做啲带氧嘅运动啊？咁、你有冇谂过去做多啲运动，帮到自己？
1: 尝试过啦，嗰阵时仲未通波仔噶，但系唔得咯。
0: 嗯、
1: 我点会可以？除非工作啦，要凌晨6点起身，仲要揸车去做。某一个地方抌低我哋再去做些少按压运动啊，即系热身啦、当热身啦，热身然之后又跑，跑100米，100米跑完啊，200米继续咁跑， 啊，三百米继续跑，我唔跑啦，唔跑啦，好辛苦，好辛苦。去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第四日，我投降啦。
0: 咁你改喺屋企做都可以噶嘛，系嘛？
1: 可以，但系屋企有几多地方可以做运动啊？
0: 其实你任何时间做运动，冇机器，有个地方你企嗰度都做得到噶啦嘛。
1: 我而家睇好多视频啊，咩教呢度喐下，嗰度喐下就可以减肥啊。咁我都有时会揿着嚟睇做下，
0: 嗯，
1: 唔做一百下都做二十五下啦，是但啦，即系尝试下先咯。咁
2: 我举一个真实案例啊。我一个朋友佢50岁到啦，男士原本呢就都好健康，佢每日呢都起码行1万步嘅。咁有一日呢就无厘拉更咁见到街头有嗰啲身体检查站就 check 下啦，糖尿去到17。
0: 哇好高
1: 喎、啊。
2: 咁、那个人仲问嘩生你咩事啊你咁样，佢话哎我唔知啊，唔知系咪我食咗个哈密瓜呢咁。咁但係当然唔系啦。咁我哋好嚴重囉，佢話你係咪冇做運動，咁唔係喎，我每日行1万步喎，咁就係因為呢件事，佢每日做3次超慢跑，分3次、
1: 啊、
2: 超慢跑40几日、變返5点几，
1: 咁好啊，
2: 即係所以唔係叫你好做，
1: 你可唔可以舉例咩叫超慢跑啊？
2: 超慢跑呢其實就有啲 beat 嘅、
1: 啊、
2: 你喺互聯網淨可以玩嘅叫超慢跑個拍子，咁佢係點嘅呢？1秒鐘響3次，即是1分鐘就180次、
1: 哦、
2: 你跟住佢係慢到無倫咁，即係就拍嗰啲
1: 咁樣
2: 啲
1: 嘅
2: 硬硬硬下嘅啫，
0: 即係慢就做 slow motion，
2: 即係微硬硬做完即係10几20分鐘嘅啫嘛，三次
1: 哦，
2: 咁你嘅身體就返嚟㗎啦，
1: 試下先。
0: 咁可能有啲人或者唔適應，都仲有好多個運動你可以去試下做下嘅。
2: 唔係，即係其他啲、可能你要太大嘅意志，正反嗰個係唔需要意志嘅。
1: OK， 我知道我知道。但我而家呢就慣咗食飽咗嘢就唔返屋企住嘅，
0: 嗯，
1: 先行下周圍行下。
0: 啱啱去啊，
1: 消化
0: 下。係啊係啊係啊。
1: 因為我而家係慢慢減體重啊，之前肥好多嘛。
2: 係係。
1: 咁而家瘦咗已經有2個 size 啦。
2: 係。
1: 咁呢之前呢因為肥咗2個 size 之前呢係腳痛啊、即係負荷唔到啊，即腳負荷唔到我身體中央肥胖啊，咁我就一定要哎激起心肝啦，唔好啦，唔好食完就坐啦，都起身行下走下。
0: 喂咁你貪唔貪靚㗎，女仔拖住
1: 你。你就唔貪靚㗎。
0: 所以你就唔係好急趕令到自己好 fit 咁樣。
1: 因為唔急得嘅有啲嘢係。尤其是我做完手術呢、我都要對得住我心臟先得㗎，係咪先，即係唔可以急㗎嘛。
0: 明係。咁有時呢真係睇返啲相呢，自己以前後生嘅時候靚嘅時候、有冇啲有少少唔開心，啊如果嗰陣時我 keep 到而家即係一樣咁靚幾好啦，啲有冇一些而係咁嘅諗法
1: 㗎？其實我就冇嘅，我又奉勸大家唔好咁諗。
0: 係。
1: 你唔接受到你老呢就好大件事㗎啦。人一定會老㗎嘛，你一定會白頭髮，除非你去染㗎啫。
0: 呢個話題非常好啊，就其實好多人特別一啲即係年長啲嘅藝人就會俾人咁話㗎啦嘛。最近都睇咗歐陽震華都有講呢、這個個個都會老㗎啦，劉德華同我同年都係咁老㗎啦，咁老係點呀，我哋有做返成熟嘅角色都得㗎。係
1: 啊係啊，我婆婆都做過啦。
2: 即是你的角色裏面是吧，
1: 角色是不化妝的電影啊，但不賣座的一部戲，但我都肯接，因為我覺得我始終都要做這個角色的啦、我就算那時是肥一點或者是殘一點，我都不影響我的角色啊，好似個角色啊，是不是婆婆啊，你想婆婆要多漂亮啊，不是上等人啊嘛，那個姐姐真的很漂亮嘛，咁我又唔係做呢啲角色，我係做執垃圾嘅。咁、我要咁靚嚟做咩呢？所以我決定係素顏唔化妝拍㗎囉。
0: 同埋你都係順其自然。不過如果老嘅時候最緊要老得健康。
1: 係。
0: 如果你老嘅時候嘩又唔行得又唔走得又唔食得呢，嗰陣時先痛苦。所以咪即係而家你要開始都要緊記。聽下蔡明講超慢跑
1: 先。係係係，試下試下。
2: 另外呢就我諗每一個人都要啦，身邊總有啲好熟嘅人啦、親戚朋友啊等等，即係因為健康問題就過身啦。咁你會唔會從中因為咁而得到啲咩啟示呢？
1: 其實啟示係我自己 嘅身体话俾我听嘅启示，同埋好多我认识喺呢行嘅同事啦，因为好多都走咗啦。因为病咯。
2: 嗯，
0: 明白。
2: 明白。
0: 雪妮都系好感性嘅人，其实系。我哋转头翻嚟啊，等阿雪妮可以平静一下，我哋再继续倾偈。
2: 好。
1: 嗯。

0: 好啦，继续翻嚟同阿雪梨倾偈啦。其实雪梨都系一个好感性嘅人。我谂系都系同屋企人嗰个相处由细到大，屋企嗰个气氛啊，令到你都系一个有情有义嘅人啦。
1: 系系
0: 系，我哋想继续讲下，就譬如阿雪梨你嘅健康嘅问题啦。头先听你讲话，即系做完个通波仔手术啦，跟住其实都 OK 噶啦，照计就冇乜其他嘢噶。
1: 只要我唔立乱。疯狂咁食一啲重口味嘅嘢就冇事嘅、
0: 不过因为又记得你话瞓觉都需要时喺医生嘅开药之下食少少药去瞓觉啦。你冇諗到将来连呢啲都唔使食靠自己呢，你个人都好强大㗎嘛，係咪、
1: 我有而家开始戒緊一啲镇定剂呀，或者。
2: 哦 okay.這個我試下分享少少經驗、會不會對你有幫助、因為我其實見到呢，就特別是演藝界呢，很多時候會出現這個情況，就是給了劇本你、這天呢你要演個大俠、第二天呢你又可能演個皇帝、之後呢你演個乞衣這樣。如果你要演得好呢，很多人告訴你你要入戲。
1: 是啊是啊是啊。
2: Okay, 所以會出現的情況就是特別好的演員呢，他要經歷很多的這些情緒變化、而他不容易出回來。好啦，咁但係其實有冇辦法出返嚟嘅呢？咁我個睇法係你要先注入咗另一重嘅身份俾自己、你有冇睇過一個叫盜墓空間，即係外國
1: 聽過冇睇。
2: 意思就話夢呢唔係得一層嘅、夢中夢中夢㗎嘛、即係意思你就要俾多一個身份自己，我就係一個導演、我導自己入去呢、這個然之後我導演可以拉返我出嚟嘅。
1: 哇咁好啊。
2: 係啊。
0: 即係你將自己做咗個旁觀者咁樣。
2: 你一定要係個旁觀者。而呢個旁觀者係帶我入下一重戲。咁你就要夢中夢。咁你就要有呢一個角色，你入咗呢個角色先入下一個角色。如果你唔入呢個角色呢，你冇咗呢個阻隔呢、就俾佢撞火場。
1: 我知道我知
2: 道。咁我點解會咁大膽去講呢，就係因為我要係做培訓㗎嘛。咁、我就俾三個角色啲人。第一個叫咩，叫受害者。
1: 哦，受害者，
2: 即係譬如而家我要做危機應變啦，咁呢個人呢就要好似你講啦，有條咩威亞咁樣分鐘會跌落去㗎咁樣。咁受害者咩意思呢？有個人話淨斷咗添啦，兩個一齊跌落去啦，咁所以你係受害者嚟嘅。咁你就要人哋話斷咗喎，咁你就要話腳都斷埋喎，咁你要承受呢個角色啦。
1: 喔、
2: 第二個咩身份呢？就係、加害者。即係好似我正話嗰啲，出埋嗰啲陰毒嘢嗰啲。第三個係咩人呢？就叫做第三者。佢見到呢件事，譬如兩組同樣係加害嘅，邊個係即係合理啲嘅？咁同樣嘅受害者，邊個可以即係反應得好啲嘅？咁只要你穿梭於受害者、加害者同埋第三者，咁你就多咗一個身份，你就係導演。
1: 哦，
0: 即係你嘅經歷咁樣。
2: 你將呢個身份
1: 係
2: 植咗入落去，咁我就唔會直接做個流民皇帝呀、直接做個乞衣呀、我就要抽返呢個人出嚟。
1: 哦，明白明白。
2: 多有角色就得㗎喇。
1: 好 ,thank you。
0: 雪梨，你通常你話係拍一個嘅戲嘅時候，一個角色你係演完之後你好耐先抽離到出嚟，係咪每一個戲都係咁樣㗎？
1: 唔係，我演咗舞台劇之後呢，嗰啲前輩教我點樣抽離嘅。
0: 但我意思你以前拍劇都係嘅，即係每一個劇集做完之後個角色都抽唔到嘅，即係以前。
1: 唔係嘅，嗰時係靠用一啲音樂去俾自己喊啊、即係啲好 simple 嘅工具嚟嘅。
0: 係
1: 熏煙呢，即係香啊。
2: 係
1: 即係煙霧瀰漫就係燒香嘅咋嘛。
0: 都會眼淚水。
1: 全部就停曬眼淚㗎。係就喊得出㗎啦。我試過有一次拍《天龍八部》，畫哥啊，黃日華，
0: 佢做喬峰嗰個，
1: 佢做喬峰啊，哇，你都幾喊得喎。我心諗你嚟跪下，你嚟對住啲煙你都喊得啊。我冇同佢講啊，我多謝多謝多謝。
0: 咁呢個令你入戲啫吓。
2: 喂，你真係要教埋啲導演點教你出戲，出返個角色啊？
1: 冇㗎，啲導演拍完就走㗎啦，唔理你啦。下一場
2: ，OK，
1: 換衫。
2: 咁我教埋你就得啦。
1: 好，
2: 你自己做導演，教下一個人。
1: 哦，
2: 你留意一下有一個人周星馳，
1: 因為
2: 他咁唔容易出現呢啲情況，就要不停導好多人，要他出翻嚟入去嘛。
1: 哦，佢當然可以啦。
2: 所以你記住，你多咗個身份就係個導演，你曾經教過人入戲出戲，咁你就自然你自己就可以出翻嚟。
1: 哦，
2: 就係咁啦。同樣道理，譬如你只要揾到任何一個人而家有情緒問題嘅， 你去分享你怎样处理某一个点，你就自然会抽身去出来。
1: 是
2: 咁你而家嘅职责就係揾呢个人。
1: Okay,
2: 我
1: 想试下。
2: 揾到我话俾你知你以后一生你自己呢个问题就解咗。
1: 哦、oh, okay, thank you。
0: 你即係做过好多舞台劇啦，就佢哋教你点样去抽离係咪，咁佢用一个咩嘅方式去抽离。
1: 佢係你一日苦到满完咗之后一出苦到满就将头先嘅抌晒佢。
0: 咁、哦、你都係咁试过啦。
1: 係啦。
0: 係咪真係点
1: 呀，係呀係呀。
0: 咁佢同樣個道理去擺喺你平時拍戲嗰啲係咪都得呢？你離開咗個拍戲地方，
1: 就係因為我認識咗舞台劇，我先識抽離咋嘛。我曾經喺某一個電視台拍一部賭片啊，係入戲入到我自己都唔知啊。我入咗個角色，即係嗰陣時唔識㗎嘛，我連生活都是做緊呢個角色嘅嘢。
2: 因為有個別嘅名演員佢真係咁教你㗎嘛。
1: 係係係。
2: 但呢個其實係錯嘅。
1: 係。
2: 我舉兩個例子你記住深刻嘅、第一個係咩呢，就係《盜墓空間》正話嗰個呢，佢其實係一個陀螺㗎、你有冇留意呀？
1: 哦，有。
2: 即係佢越設計個陀螺，每次見到你就知道你喺個夢定唔喺個夢㗎嘛。
1: 哦。
2: 呢個第一個。
1: 即係催眠咁樣嗰啲。
2: 第二個你一定要記住嘅，叫時光倒流70年。
1: 哦，呢部好睇啊。
2: 佢呢就点做呢，佢要带即係咁巧啦，有一个银、现代嘅银。
1: 係呀係呀係呀係呀。
2: 一摸出嚟，哎呀原来现代呀咁。
1: 係呀，佢就返返现代
2: 嘛。你就要做呢一样嘢，令到自己可以抽身返嚟现代嗰、那个。咁、我哋即係专业术语呢就叫一个 anchor。咁你就可以抽返身出嚟㗎。
1: OK， 我试下、
2: 你听得明嘅，我想。
1: 我听得明，听得明，听得明。
0: 咁你有冇发觉你家姐有冇好似你咁抽离唔到角色啊？
1: 佢唔会。
0: 我见到佢都其实好清醒嘅，
2: 好清醒。
1: 佢用好多方法去抽离自己嘛。
0: 你咪
1: 行街啊，车下衫啊，煮下餸啊，得闲啊手撕鸡下咁样，咁抽离晒啦已经。
0: 其实佢系整到自己好忙碌，咩都做。
1: 系啦，系啦。
0: 头先你话佢车衫。即是今時今日的他都車衫㗎。
1: 嗰啲電動嗰啲呢，哔哩吧哔哩吧咁佢嗰啲車衫。
0: 佢就自己做。
1: 就唔係踩腳嗰啲，即係唔係我媽咪嗰代嗰啲。
0: 佢嗰個其實即係俾自己經過呢個動作。
1: 唔係佢嘅愛好係鍾意改下衫呀、車下衫呀咁樣囉。
0: 其實你家姐都。
2: 即係呢個位置我講一講我同米雪一段對話。
1: 好啊。
2: 我相信佢都未必一定記得。實際上真可以幫到你。
1: Okay。
2: 我曾經請教佢，就係佢點入戲咧，點樣令到佢嘅對手入戲。咁佢話咧，嗱鏡頭咧就唔係影曬噶嘛。例如你個對手，你捉住佢嘅手，佢喊咁咪喊咯，唔喊點搣佢，搣到佢喊。真係佢教我噶。嗱你只要做過一次，或者你聽過呢個描述，咁你咪好容易出翻個角色啊。
1: 哦，即
2: 系你明唔明？即系话你会知道呢个假嘅啫嘛。
1: 哦 ，OK。
2: 嗱，你记得到我呢一段
1: 對白？我记得。
2: 即系苦道门啦，正话嗰个陀螺啦，个人啦，咁你就好容易将你以前所有记忆抽翻晒出嚟。
1: 哦 ，OK。
0: 啊，亦都想藉住问一问你家姐啦，嗱，佢又 keep 得咁好啦，个个都话哇，佢真系不老的传说啦。佢又 keep 得咁瘦啦，个样好精灵啦。咁佢嘅健康之道，佢食啲咩系令到自己咁健康咧？或者系咪成日都做运动咧？
1: 嗱，我就接受咗佢嘅测试啦。
0: 啊，
1: 佢一日话：阿妹，你起身未？我起身啦，过嚟啊！因为我同佢唔系一齐住啊嘛。我煮碗面俾你食啊！我说好啊，我过嚟啊咁。一去到兴高采烈，谂住有碗好面食啦。一食冇味，
2: 冇落调味料。
1: 哇！我叫做大姐噶嘛，大姐咩来头啊？八十，我够啦，我一啖饱咗啦，太大碗啦，成碗拎翻入去。80，你真想象唔到。点80啊？
0: 咁佢就朝头早又食呢啲，
1: 我唔清楚系咪食呢啲，佢系行到去80呢个阶段，你明唔明啊？
0: 系，怪之咁清啦，咁成日改招哦 ，OK。咁其实佢都话咩？你要蒸番薯啊，食下淮山啊，朝头早系食呢啲嘅，佢有提过嘅。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咁呢啲就好健康噶啦。
1: 系啊。
0: 咁所以我都可以係取下經嘅。
2: 係啦，嗱，我哋今集呢講埋呢個健康啦，可能呢仲有一個更加關鍵啦，等你提少少啦。未來係點部署嘅呢？
1: 未來就係今日做事 做完佢就安安心心瞓觉，等待听日可以醒得嘅话，继续做嘢咯。或者生活自己咯。
0: 你好稳阵，点解讲话可以醒得嘅话嘅？
1: 好难讲噶嘛呢样嘢，我都六字头咯。
0: 好年轻啫嘛，而家
1: 喂，而家好多年轻化。
2: 细我噶，
1: 唔紧要啦，我细个睇你噶嘛，而家细过你啦。咁但系即系有好多年轻化嘅病，即系你睇新闻又有好多媒体都报道过，意外系避唔到啦，系咪？健康估唔到啦，即系个三十岁出头嘅都因为病癌症而过世嘅，咁我仲要等啲咩咧？我今日瞓之前话俾你听，我听日起咗身先算啦，安心瞓觉啦，咁样我就瞓着咗，起到身我就感恩咯，我感恩，我感恩老天爷俾我起到身，我就继续今日我要做嘅嘢啦。
0: 咁其实你觉得你自己系一个乐观定系即系消极嘅人咧？
1: 各样参半咯，即系你可以话我呢个谂法系消极嘅，亦都系乐观嘅。
2: 啱
1: 唔啱啊？
2: 啱啊！
1: 即系睇下你点睇我嘅睇法咯。
2: 唔系你个最大好处就系即系你识得享受每一日啊嘛。有咁嘅讲法嘅，就系日出之后会日落，日落之后会日出。当鸡啼嘅时候，你起得到，咁、那个叫一日。你起唔到嘅，那个叫一世咯。
1: 系啊，系啊，系啊。
2: 咁既然你明咗呢啲道理，而你能够享受每一日，我觉得美好嘅每一日咯。
1: 系啊，系啊。
2: 好吧，咁我哋下次翻嚟啊，请你再同我哋讲下点样部署未来。
1: 好啊，
0: 下个礼拜再见，雪玲，拜
1: 拜，拜拜。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粉岭绕道东段今早八点通车，标志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顺利落成，为北区提供更直接高效的道路连接。粉岭绕道东段全长大约四公里，采用双程双线分隔车道设计，由地面道路、地下行车道和高架桥组成。走线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跃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成为连接北区和市区的重要绕道。绕道通车后，驾驶人士可以取道新路线，来往粉岭龙跃头、联和墟和粉岭公路，无需途经上水和粉岭市中心的现有道路，在繁忙时段可节省大约十分钟车程。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截至昨晚九点，超过108,600人次出入境，入境占大约549,000，包括256,000几人次内地旅客。出境方面，超过537,000人次离港，当中大约330,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旅游业监管局表示，截至昨日下午两点，共接获超过800个内地旅行团登记在黄金周假期访港，涉及内地旅客大约30,000人次。旅监局巡查所见，旅行团的人流管理和旅游活动等安排整体维持良好。运输署预料今日会有较多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时间的公共运输需求会较高，乘客候车时间亦会较长，呼吁旅客预早规划行程。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的居民继续上楼执拾，宏盛阁首日开放，有居民话见到单位面目全非，心情激动，亦都有居民话希望可以再上楼。首轮上楼执拾安排将在星期一完结。政务司副司长卓炳兴话，截至四月底，有大约70%，即系大约1180户居民已经上楼，暂时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当局总结经验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安排同埋时间表。对于有居民希望政府维修升降机方便上楼，卓伟兴话：明白居民行楼梯上较高楼层有一定难度，但他引述专业人士意见指，升降机的金属部件和控制板等在大火期间严重烧毁，供电系统亦受影响，无法维修。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昨日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而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预料现时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今早发展为一道冷锋，并在今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该区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未来一两日受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地区天气稍凉，而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稍后两三日，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4: 月光抒情，李秋婷，书本之中储存了文字和美食。
5: 沉埋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如果正好有空，林蓉坊会走到客人的餐桌，坐下来跟他们闲谈一下中菜美食。毕竟在广州西关打滚过的他，从小浸润在食在广州的文化中。
4: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好似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喺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7: 带你进入印度音乐嘅独特世界。
8: 四行诗音乐晚会。
9: Indian music stands out globally due to its rich historical roots, spiritual foundations, intricate structures, and immense cultural diversity. Indian music focuses heavily on rag, which means melody, taal, which is rhythm, and the bhav, which is expression of emotion.
8: 更多印度音乐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四行诗音乐晚会》，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人生就好似行驶中的列车，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但是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曾凡光。

0: 听过凌晨一点新闻后，继续我得你都得。这个时候在钱佩英身边有精神科医生曾凡光的。曾医生你好。
1: 钱浩大家好。
0: 这几天呢都有少少的假期，所谓少少呢，如果五一呢有啲跟劳工假呢，喺星期五嘅时候放咗假啦，即係尋日啦，咁今日礼拜六，再听日又礼拜日，呢个劳动节对于或者内地人士嚟讲呢，假期仲多啲添，可以就趁住假期放低下心情，周围去玩下，轻松下好啲嘅，工作时工作，游戏时游戏，咁大人就咁啦，学生哥嘅就係返学还返学，放假亦都可以尽情，大家能够各守岗位，开开心心咁生活呢，一家和谐呢就最好啦。但係呢个好似永远呢都成日听埋好多好多不同家庭嘅故事咁。今日你都同我哋分享呢个故事呢，都同一啲时下嘅年轻人呢，有啲人可能都係咁样样㗎。
1: 呢个我都唔係太明白嘅故仔。
0: 係。
1: 两公婆专业人士。生咗一个小朋友，一个女嚟嘅。去到十六七岁啦，而家
0: 亭亭玉立咯，
1: 哎，几靓女，个妈都几靓嘅，
0: 系
1: 睇得出嘅可以，
0: 系
1: 咁走嚟睇医生咯，一开始坐低咧，阿爸阿妈就不停讲嘢，个女咧就坐喺度，
0: 唔出声，
1: 讲咗半个钟头嘢，个女先至出声，就话到底你哋睇医生定我睇医生？
0: 哇，在这里也见得到，即是这家人的相处真是不和谐。尤其是个女儿平时可能一路都不出声，到她忍受不住了，她才出一句声。那即是平时呢大家都比较保持沉默的了，应该。
1: 个爸妈说你可以讲的喎，个女儿说我哪有空间讲啊。你想想坐低了成半个钟头呢，你哋两个有冇停过啊？我同个医生冇机会讲嘢嘅，基本上。跟住我个医生就话啦，咁喺屋企系咪咁噶？咁喺屋企一样噶咋？我讲话我想，跟住就俾人截咗啦。
0: 系。
1: 跟住我冇机会讲我自己想点噶。
0: 咁经常系咁咧。如果屋企听嘅心机嘅朋友啦，可能都会谂下啊，会唔会同我都几相似？城市人好多都系个可，大家即系想本来都话诶、平心静气去倾啦，但系唔知点解倾几倾咧，就好似火都嚟埋咧，你就又唔俾位人哋入啊，你又水水不休咁讲啊，咁明知自己唔啱，但系好似又揿唔到自己脾气，改变唔到咁啊，即系我嗱，作为我当系长辈咁睇啦，有时同啲后生倾偈都会系嘅。有时我都会有犯呢个嘅错误，事后我都有检讨嘅，但系就唔知点解进行当中嘅时候咧，你又好自然系咁样，诶、你听我讲埋先啦，咁，因为我又会惊我记唔到啲嘢嘛，诶、忘记咗啲重点啊嘛，咁呢个我都承认我有少少唔啱嘅，我都听下你个故仔先。
1: 咁当人哋讲嘢你要听噶嘛，即系你如果唔俾机会人哋讲，你唔会知对方谂乜嘢噶嘛，系咪啊？咁你喺屋企里边呢、這个年青人就话咁样，跟住问佢做乜嚟睇我，个医生咁问。咁嗰个年轻人就话：我冇谂过要嚟睇你嘅，我估你帮唔到我噶啦。我哋都见过好多啲专业人士噶啦，又临床心理学家，又社工，又辅导员。
0: 哦，
1: 但佢哋根本就冇心机听我讲嘢。咁啊听咗我阿爸阿妈讲嘢，跟住就话我乜有咩事？咁我就乜事都冇。
0: 咁即系显然呢、這个即系十六七岁嘅少女咧，好无奈，但佢又好听话，阿爸阿妈话睇咪跟咯咁样吓。
1: 被逼啊！
0: 咁你都起码都听话跟去睇，但系做父母嘅亦都系爱锡个女，想佢或者某程度上系咪改变一啲嘢，目的都系想大家和谐。
1: 讲下个屋企啦，父母专业人士，生活嗰个质素，
0: 听话跟去睇，但系做父母嘅亦都系爱锡个女，想佢或者某程度上系咪改变一啲嘢，目的都系想大家和谐。
1: 讲下个屋企啦，父母专业人士，生活嗰个质素小康啦，或者中常啦，
0: 尤其是得一粒女吓，
1: 得一个女啦，
0: 系咯，
1: 个父母投资都好叻。有两三间楼租咗俾人住，跟住自己有一间咁样啦。个女由细到大读书叻嘅，
0: 咁咪好咯，
1: 叻噶，同同学关系麻麻地啦，即系佢唔中意同啲同学玩嘅。佢反而中意同啲大人倾偈嘅，由细到大都
0: 系。咁其实好事嚟啦。
1: 佢嘅讲法就系话，同班啲同学咧，尤其是啲男同学咧，超级幼稚。 又蠢，佢咁闹佢哋嘅，佢不是同佢哋倾偈做朋友嘅。
0: 可能佢思想比较成熟。
1: 咁咧就一路到中四咯，咁佢开始咧就有一段好短嘅时间咧，两三个月咧，暑假后咧，佢顾住上网打机，跟住打打下咧，佢就唔翻学啦。
0: 哦，即系抌烂晒成个暑假都系咁玩啊嘛！
1: 成个暑假跟住九月开学咧，翻咗几日之后就唔翻啦。
0: 哦，
1: 系啦，阿爸阿妈就逼佢翻啦，用尽任何威胁啊、恐吓啊，全部都用晒啦。但系佢都最后都系话唔翻啦咁。
0: 嗯，
1: 咁有一次最得意，阿妈同佢讲：你咁样冇前途噶，你第日要做嘢噶，你唔读书，你第时咩都做唔到噶啦。
0: 嗯，
1: 跟住佢就同阿妈讲啦。人生唔一定要做嘢㗎，嗱你得我一粒女，你又有几间楼，你哋仲做緊嘢可以养我，你哋死咗呢，咁你买嗰啲楼可以养我，咁我住喺呢度，跟住我有三个楼收租，咁我过世㗎啦。
0: 咁
1: 我个人生我唔想嘥时间做啲我唔鍾意嘅嘢，咁我想搵一啲我鍾意做嘅嘢。
0: 佢嘅讲法又有佢嘅道理吓，
1: 好有道理。
0: 但系喺父母嚟讲嘅就梗系唔想佢咁啊，都唔想佢咁颓废噶嘛。虽然有钱啫，你自己都要靠你嘅能力搵钱系嘛。
1: 跟住咁样之后咧就好惨啦。跟住父母就觉得佢呢个人完全好似有父母嘅期望啊咁，日日都逼佢翻学啊，逼佢读书啊嗰啲。
0: 但系佢就唔翻。
1: 点知佢就唔睬佢直情。咁个父母冇晒父啦，但系好多冲突啦，咁啊觉得呢个细路一定有问题啦，咁啊带佢去睇，真系睇临床心理学家啊，睇个辅导员啊，见个社工啊，仲参加咗坊间有一啲训练课程。
0: 嗯，其实都好积极啊，咁佢父母系咯。
1: 好啦，即系都希望可以帮个女啦，但系系上完半年嗰啲出边嗰啲堂之后咧，训练之后咧。佢翻翻学喎，
0: 咁咪好咯，即系啊，有啲成绩啦吓。
1: 咁翻咗一个学期，跟住又唔翻咯。
0: 点解咧？
1: 一暑假过后就唔翻啦。
0: 吓，即系佢系啦，睇完诶嗰一堆嘅专业人士嘅教导之后，略有少少嘅改变。
1: 嗯、
0: 但可能翻去之后，佢又有佢嘅谂法吓。
1: 系啦，咁佢想讲俾父母知点解佢唔翻嘅。
0: 系。
1: 但父母喺佢一开声就话：，哎，系要翻学噶啦，你咁嘅年纪，
0: 讲都冇得讲吓，
1: 冇得讲。
0: 嗯，
1: 跟住洗开咗佢之后，问佢爸爸妈妈啦：，喂，到底你个女系谂紧乜嘢噶？
0: 嗯，
1: 两个互相对望，一分钟都唔识讲嘢。
0: 嗯，就都唔知佢谂乜，
1: 唔知佢谂乜，我哋唔系好认识佢。
0: 系
1: 个爸爸到最后系咁讲。
0: 系
1: 佢越大，但系我哋唔认识佢啦，开始
0: 好似好陌生咁啊！
1: 你系咁，哇！佢你个女嚟嘅，佢话系啊，我日日都见到佢噶，不过我唔知佢谂紧乜嘢噶。
0: 嗯，所以嗱喺父母角度呢一刻咧，系觉得都痛心嘅。我真系好想教好我个女，将来佢系能够可以独立照顾到自己都好啊。撇开佢阿女谂嗰堆嘢吓，做父母梗系想儿女好噶嘛，系嘛？
1: 跟住个爸问佢啦，过咗啲时间，你到底想做啲乜嘢系你中意噶？
0: 咁阿女点讲啊？
1: 我未谂到啊，但系有一样嘢我肯定我知道嘅，我系好唔中意翻学呢样嘢。
0: 嗱，咁其实埋手于点解佢唔中意翻学咧？嗱，以前佢啲成绩好噶嘛，
1: 系啊，成绩好噶。
0: 咁点解又会唔
1: 中意翻学？咁跟住佢个阿爸咧就冇讲问佢点解唔中意翻学，
0: 嗯，
1: 梗系有原因噶嘛，
0: 系咯，
1: 就话话俾佢啲翻学几咁重要，
0: 嗯，
1: 有瞓话半个钟，
0: 所以阿女，唉，唔好讲啦，我唔想翻学啊，即个心态就咁啦，应该
1: 吓，系，到最后匿埋房打机听音乐，
0: 系，
1: 吓，跟住父母话。

0: 咁你對人生冇要求過咩咁？有咩要求啫？咁阿媽就話：譬如我哋食嘢要食好啲嘅，住要做好啲嘅地方，聽音樂又聽得好質素高啲咁。跟住個女一句：咁又點啫？到最後你咪會死。
1: 哇！佢個女其實好似好簡單個諗法，唔需要經過你咁多嘅奢華咁複雜嘅嘢。人生本来就是这么简单，他真的很成熟、哦、可能还有另外一些问题，我们会都觉得很诧异，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说。我们转个头听首歌回来，再听曾生去分析一下先。

0: 好啦，继续我得你都得咁啊！曾医生今晚同我哋分享一个嘅个案咧，就系、是、一个好简单嘅家庭，有父母，有个女系独生女，而家十六七岁到亭亭玉立。本来个细路就好中意读书，亦都即系细个成绩好好，但系去到而家呢个阶段咧，就话唔中意读书。咁亦都父母带佢睇过无数嘅一啲嘅专家，都冇咩嘅效果啊！佢唔鍾意返學，睇完之後呢就有一段時間都返過下，但最後呢又唔返喎。咁然之後就講到頭先就話生活質素嘅問題啦。原來呢個少女生活質素要求好低喎，唔需要話什麼奢華嘅嘢下。
1: 佢仲嘲笑阿爸添。你呢十幾萬嗰啲 HiFi 你咪擺個廳嗰度阻住晒啲地方。我未見過你廳。
0: 哦，就得個擺字。
1: 你嗰個咩 4K、8K 電視係好大啦。咪又睇埋啲好冇質素嘅節目。
0: 嗯。
1: 我睇手機已經夠㗎啦，我用手機聽音樂已經得㗎啦。
0: 嗯。
1: 跟住阿媽就話咁你食嘢呢都要食好啲咯啩咁。跟住個女就興啦佢話。我係最憎你煮埋晒啲古靈精怪㗎啦。你話嗰啲好食我覺得非常難食。
0: 嗯，
1: 我唔介意每日都系食番茄炒蛋，我唔介意叫嗰啲外卖，
0: 嗯，
1: 甚至两餸饭我都好满足噶啦。我日日食有得呢咁嘅嘢，日日都食咧，我就会好满意噶啦。我唔要求啲乜嘢噶，
0: 嗯，
1: 但我冇谂住要食鲍鱼，冇谂住要食海参，冇谂住要食嗰啲咩和牛，我唔中意食嗰啲嘢。
0: 一齐重拣，
1: 跟住就批评阿妈咯，话你咁勤力赚咁多钱，十几万买只咁样嘅包包。我都未见过你用，
0: 嗯，
1: 点解唔可以用一个嗰啲环保袋咧？
0: 系，即系而家有啲年轻人都拎啲环保袋咁样噶啦。
1: 我个环保袋用咗成四五年噶啦，
0: 系，
1: 我就连书包都唔拎噶啦。
0: 咁佢好悭，都又好环保。
1: 佢唔用多钱嘅，佢话钱对我冇用噶。
0: 系，
1: 我净系够食，有个地方住。咁有啲我時間俾我做我嗰陣時我嗰一刻我鍾意嘅嘢咪得囉。
0: 嗯。
1: 最好唔好有人煩我。
0: 暫時聽到表面呢就各有自己嘅崗位嘅角度去睇嘅嘢。父母愛錫子女就好想佢有成就。少女啦小朋友就有自己嘅生活嗰個嘅要求。
1: 首先你講得好啱啊，個父母就話佢希望個女有成就嘅嗰個父母。
0: 係啊。
1: 跟住個女問咗句好精彩嘅嘢。
0: 嗯，
1: 纵观呢个世界咁多人，有几多个有成就嘅？有冇1%啊？
0: 咁实有嘅，起码啦。
1: 有冇1%？
0: 唔止咯。
1: 系冇嘅，佢嘅统计系冇嘅。
0: 哦，真系做咗统计咩？有成就
1: 都上网查好多资料啊嘛。
0: 嗯。
1: 譬如佢嗰年嘅出生率啊，有几多男几多女，某个地方咁，跟住出咗嚟个世界做嘢咧，俾人会认得佢，肯定到佢成就嘅，
0: 嗯，
1: 全部仅有。
0: 系系。
1: 所以佢讲嘅嘢唔系冇道理嘅。
0: 咁所以原来佢
1: 就系。个问题就系话佢唔认同当今世上认为成就嗰个定义，唔系唯一嘅。譬如有啲搵好多钱啦，有啲人好出名啦，佢完全唔认同呢啲嘢。
0: 其实就系可能大家个睇法个角度唔同，嗬？
1: 个价值观问题嚟嘅呢个。
0: 系啊系啊，如果咁样听一路个故事都倾唔埋烂嘅，其实系。
1: 系倾唔埋烂噶。
0: 咁点样可以将佢融合翻咧？吓，真系。
1: 最意想不到的，咁佢父母唔睬佢啦，佢又唔睬父母啦，即係食飯嘅時候見個面啦，其他時間匿埋房啦，佢著嘅衫好簡單，食嘅嘢好簡單，乜嘢都唔理，去做啲乜嘢隆重嘅事情，去邊度食飯佢唔可以。
0: 嗯，
1: 好啦，咁過咗一段時間喇，佢有一兩晚出咗街冇返到嚟瞓。
0: 我好擔心㗎喇，咁佢嗱，如果佢個風格呢應該都唔會打電話。
1: 唔会噶，
0: 同父母讲噶啦，
1: 而且系父母系唔会揾到佢。
0: 系
1: 啊，好啦，咁啊翻咗嚟若无其事。
0: 吓，
1: 有一次又系有意无意啦，佢个手机咧就摆咗喺食饭台。
0: 嗯，
1: 个妈攞嚟睇。
0: 咦，咁又唔啱咯，已经。
1: 睇完之后论尽啦，佢发现咗啲唔应该知嘅嘢。
0: 啲嘢秘密，咁啊即刻话俾老公听啦，梗系。
1: 好惊啦，两个。
0: 系。
1: 系啦。跟住又系嚴刑拷問啦，
0: 系咁啊！女梗系唔會講噶啦，
1: 阿女認，
0: 同埋阿女可能都會講一句：你做乜睇我手機啊？
1: 阿女認
0: 啊，
1: 啲嘢你唔應該知噶，你知咗咪攞嚟煩惱，你做乜要去知咧？我都唔講啦，你做乜要一定要知咧？
0: 啊，咁阿媽直嘅。 我唔睇都睇咗，好彩我睇咗咋，你咁唔得噶。
1: 跟住逼个女去验呢样验嗰样啦，搞咗一轮咧又系，
0: 即系起码佢会唔会即系身体有咩问题啊？
1: 系嗰啲冇错，咁啊验验来验去啦，跟住个女又嬲爆爆。你逼我，我咪去咯。
0: 嗯，
1: 啊，我同你拗嚟斩揾自己品，你不停咁样喺度，系咁讲嘢，系咁讲嘢，轰炸我，我好辛苦啊。
0: 系，
1: 所以佢学识咗就系好被动嘅，你话点就点咯。
0: 嗯，好啦，咁成件事去到而家此时此刻，佢哋嘅状态系点啊？有冇改善到噶？
1: 咁啊，大家冷战啦，大家唔出声啦，父母又好担心啦，担心到瞓唔到觉啦。
0: 正常啊。
1: 阿妈因为咁样样就少少抑郁咗啦，走去睇埋精神科医生添啦。
0: 系、
1: 哦，个阿爸都仲顶得住冇乜嘢。
0: 系
1: 吓，
0: 系。咁实际上个女其实有冇少少嘅呢个精神科嘅嗰类嘅一啲嘅问题咧？咁。
1: 个女后来咁、那个医生好醒啦，就系、是、觉得个父母喺度咧，个女有咩都唔讲嘅，咁、
0: 嗯、
1: 就洗开咗父母啦，净单独咁同个女倾偈啦，问咗佢好多嘢，跟住呢个年青人就话啦：你系第一个肯单独同我倾偈嘅人。
0: 哦，系。即以往嗰啲都冇乜咁嘅机会。
1: 以往嗰啲咧就见到我冇乜嘢，听咗我阿爸阿妈讲就算啦。
0: 嗯。
1: 跟住嗰个医生问佢啦。做乜唔翻学啫？咁几好玩过翻学噶，系啊，以前好好玩嘅，但系咧中四之后咧就唔好玩啦。
0: 嗯，点解咧？
1: 即系学校唔准佢拣一啲佢想拣嘅科学第一样。
0: 哦，可以咁嘅咩？
1: 系啊，佢本来想读文科嘅，但系佢成绩好咧，啲老师全部叫佢读理科啦。
0: 咁、哦，咁变咗佢已经唔开心啦，咁样嗬。
1: 好唔开心。
0: 嗯。
1: 因为佢中意嗰啲咩历史啊、文学嗰啲嘢。
0: 嗯嗯。
1: 佢仲想拣个视觉艺术添噶。
0: 系。咁真系喎，喺学校又有咁样令佢唔开心。
1: 跟住父母就话：你点可能读呢啲嘢？
0: 咁就否定咗佢嗰个，
1: 否定晒，
0: 系咯，
1: 拣咗嗰啲科佢唔中意嘅。
0: 系，
1: 咁另外一样嘢，佢话仲惨嘅，佢翻学咧就好有压迫感。
0: 嗯，点解？
1: 点解压迫感咧？就系、是、好多男同学望佢啊。
0: 哦，因为佢靓，
1: 靓噶，佢几靓噶。
0: 咁、哦、啊，望多两眼啦。
1: 望佢啦，跟住佢感觉上边好似周围啲人好似唔知有啲咩奇怪嘅谂法。对佢
0: 系，
1: 啲女仔又话佢靓，啲老师又话佢靓，佢就好唔中意人哋话佢靓。
0: 哦，其实佢好可能系最好你唔好望我，
1: 哎、你唔好理我得啦。
0: 我自己低调咁翻学，
1: 我就系想自己翻学坐喺度唔喐。
0: 嗯，
1: 你哋唔好喺度骚扰我咁。
0: 系咁系啊，有少少好似俾人平头品足。
1: 唔中意呢啲咯，就系、是，亦、
0: 嗯、
1: 都觉得压力好大啊！谂起嗰啲人嗰啲眼光，唔知点样。
0: 系，
1: 跟住搞两搞佢就有一日晏咗起身，跟住。过咗两日之后就费事翻学啦，话点都系。

0: 是又是讲返就係佢同佢焦虑嗰啲嘢有关啦、哦、少啲嘢佢觉得压力好大好惊佢就会喊。
1: 嗯。
0: 阿媽叫佢返學啦你同嗰个同學仔玩啦佢唔鍾意嘅但又要被逼佢玩佢就扁嘴㗎啦。
1: 嗯。明白。
0: 阿媽成日见到佢咁样呢觉得你好冇用嘅。
1: 咁同埋
0: 對跟住你次次都係咁我帶你去同啲同學玩你就喺度喊你就坐埋一邊唔睬人你信唔信我抌咗你落街唔要你一男
1: 哇咁呢一句其實少少嘅心靈嘅時候呢嗰時
0: 佢係佢係好驚
1: 㗎
0: 佢話嗰日佢直情唔敢喊
1: 嗯
0: 佢走嚟同啲同學仔玩但係佢其實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嘢但是他要令阿媽覺得我是可以跟學仔玩所以我才夾硬去玩但他一啲都不喜歡。而
1: 且他這樣的做法呢就阻止阻阿媽罵他先是嗎
0: 是他不想被阿媽罵。
1: 是。
0: 然後呢阿媽帶他出去跟同學仔玩呢他就扮跟他們玩其實他是很反感。
1: 嗯。
0: 對吧啲同年紀那些人呢又蠢。又幼稚佢唔鍾意
1: 咁即係成件事聽晒之後呢就發覺係喺成長期間父母呢應該係更加要留心自己嘅子女嘅成長同埋同佢溝通嘅時候個方法啦咁而家呢一 pad 即係你所講嘅呢對父母呢係佢有要求但要求得你冇從嗰個小朋友嘅心態去諗係咪
0: 聽下個年輕人講乜嘢了解佢個內心啦就唔係佢一講嘢你就截停佢就講你自己個大推理論。
1: 嗯。
0: 因為佢而家呢代人同上一代人諗嘅嘢唔同㗎。係。嗰啲睇世界嘅方法都好唔同㗎。
1: 嗯。
0: 即係我諗了解咗先同埋接受咗佢有一啲觀點雖然你未必鍾意嘅觀點。咁就變咗你同佢保持一個好嘅關係。
1: 是啊
0: 傾到偈呢個先重要嘛。
1: 最緊要了解咗然之後你自己要消化一下有咩方法可以同佢融埋一齊呢咁好。
0: 你唔鍾意你都要接受㗎啦佢係你個女
1: 兒。係啊冇錯。咁所以啦今晚聽咗呢個故事呢對於聽緊收音機嘅朋友可能都會有啲反思或者自己都有類似咁嘅情況。
0: 其實好多家長係咁嘅。
1: 好咁唔該曬曾醫生呢個分享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3: 有好多人咧都会有一个疑问啦，而家咧都会有字幕啦，点解仲要有呢啲嘅视型传译服务咧？
4: 聋人佢要理解我哋写嘅中文文字咧，其实有一定嘅难度。我哋用手语去表达嘅时候咧，加埋形体动作就可以做埋个节拍，就好似真系听紧歌咁样。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噔噔噔噔。
5: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6: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7: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5: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7: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0: 人生就好似一个迷宫，当迷失咗方向。我哋可以选择翻转头，重新开始，亦都可以选择前进，努力寻找出口。但系就唔能够迷失喺自我世界里面。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兴、李灿荣。

0: 好啦，继续我哋嘅六课书 MBTI 十六型人格嘅第五课。咁我哋嘅导师咧就系亚洲企业家教练，系啊 ，Yes Sir 嘅 ，Yes Sir 你好
1: ，Yes Sir
2: 好，见到大家啦。
1: 好嗱，咁我哋 MBTI 咧就由四个问题去划分咗做十六个型格啦。咁我哋由 E 同 I。到 S 同 N 到 T 同 F 咁去到我哋第四个分野啦，就係、是、J 同 P 啦、
0: 嗯、
1: 究竟係咩嚟嘅呢？咁啊 ,Yes Sir
0: 解說一下先，睇下自己係咪 J 同 P
2: 係啦，
0: 試打一個啦，
2: 呢、這個就易分啲，因為喺前一集都講過啦， JP 第四層呢就係講緊你平時生活係點樣嘅、
0: 嗯、
2: 好啦， J 嘅人呢就係我哋叫系統型，咁呢啲人呢有規律啦，有系統啦，按部就班啦，九点知道做啲乜嘢，十二点知道做啲乜嘢，三点知道做啲乜嘢啊，咁样嘅。
0: 哦，咁呢啲咪好似啲纪律部队嗰啲类似啦。
2: 系啦，规则嘅，黑白分明，冇灰色嘅，就咁样。即系我 sharp 啲咁讲啊。P 就啱啱调翻转啦，冇所谓嘅，是但嘅，唔紧要嘅，但系佢灵活变化，可以咁样，可以咁样，可以咁样。
0: 系。
2: 即系假设咧，譬如一个 J 咁样，佢话喂，不如咁食泰国菜，老公咁样 ，P 嗰啲是但啦 ，P 个老公是但，诶都。唔好啦，我都系想食日本菜噶咁样，跟住都唔好啦咁样，跟住谂啊，不如今日唔好出街食饭啦咁样，都得啫咁样。
0: 咁多主意
2: 系啦，即系 P 嗰啲就系冇所谓嘅，
0: 系
2: J 嗰啲咧系因为佢系中意 set 好多 rule 啊，依度唔准咁样，个台唔可以摆食物，摆食物就一定要铺报纸啊，好多规则。
0: 所以如果你同 J 型人，其实是你又不舒服的，你一改变了一点他不是想那样东西，他就会跟你抗衡了。
2: 是的 ,J, 咁当然啦，好 J 那些呢是真的有些难顶的。
0: 是不是强迫性的那些
2: 他是连自己都强迫埋。所以 J 的人呢的而且确是真的自己给自己很多压力。
0: 即是譬如他说家里的摆设、哦、我个钟就摆在这里，你移歪了一点
2: 闹交了，
1: 不歪得的，不歪
2: 得的。那些追
0: 那些。那些就是 J 型人了。
2: J 是啊，那些是没事做呢，个人不觉得太乱，他会拿些银子呢10蚊20蚊排返晒同一隻狮子的。
0: 那这个就是啊。
2: 会
1: 有10蚊20蚊要排返齐的。
0: 咦，我银包摆嘢我又咁嘅，我都有喎。
2: 系啊，咁你要睇下你自己咁。
0: 我个其实方便我去辨认到，哦，攞咩？
1: 呢只咪非常 J 咯，
2: 系啊。
0: 但系我有冇 J？ 我好似冇 J 嘅喎。
2: 你唔系你 J 会有分，但系你应该整体你系 P 嚟嘅。
0: 啊，但系头先我讲嗰话 J 咧，就都睇到啲娱乐报道，黄宗泽佢直情系承认自己咧系好强迫症嘅。
2: 有噶系。
0: 如果有人嚟我屋企咧，嗰个真系会好难顶我嘅性格。因為佢喐我少少嘢呢，我都會嘈架咁樣。
2: 即係佢哋嗰啲呢，譬如好似疫情嘅時候啊咁樣呢，嘩你隻腳踏咗屋企個廳一下，嘩真係嗰啲追嘅另一半就真係。
0: 係咪因為嗰時疫情期間又驚又話咩有感染啊，又要噴過曬啲火酒先可以入屋啊咁嗰啲。
2: 係啦，但係有時候呢佢哋的而且確，譬如可能追嗰啲呢就係、是、喂我一個禮拜點樣都要洗一次車嘅。但 P 嗰啲洗咩啫？落雨嗰日咪洗車咯。
1: 我想問下，就而家坊間咁報道啦，我先假設係真嘅，就係、是、劉嘉玲就話：哇，我邊個廁所咧就人哋邊個都唔用得嘅，梁朝偉都唔用得嘅。咁喺我哋四卡嘢裏面即係咩嚟嘅咧？
2: 佢係 ESFJ， 佢因為 ESFJ 係啦，佢招呼人幾都 OK 嘅，
0: 係
2: 嘛？佢都 OK 嘅，但係佢係 FJ 嘅。
1: 嗱，不如咁問啦，就 J。同埋呢個 P 帶嚟咗藝人嘅邊啲成功呢？即係譬如呢個人好 J 所以好成功，呢、這個就好 P 所以好成功，係邊啲呢？
2: 嗱，譬如智慧哥啦，
1: 嗰啲就 P 啦，好 P 啦，好 P 啦
2: ，P 到神咁樣啦。周星馳都好跳㗎啦，即係都係好 P 啊。咁但係你話 J 嘅就好似我真係咁樣講啦，譬如係周杰倫啊、張學友呢啲，即係大家知道周杰倫嗰陣時係即係喺啲餐廳度彈鋼琴啊，都好多年㗎咁樣，咁一路佢係。好堅持一樣嘢㗎，佢嘅練習啊各樣啊咁樣啦，劉德華啦係一個好追啦。
0: 咦嗰啲鋼琴家一日練好多琴嗰啲咪就係咁啦。
1: 劉德華就一定係啦。
2: 你有冇網上譬如見過劉德華同阿周杰倫玩啤牌魔術啦，佢都好努力練㗎、佢哋鍾意玩魔術
0: 㗎。
2: 嗱哈林呢啲就 P 啦。
1: 有個我就分唔到啦，譬如話成龍嗰啲，咁佢又話係即係識好多啲雜耍啦，你無啦啦有粒即係香口膠咁佢啪入個嘴啦，咁咪有把扇佢識點整啦。 啊，咁呢个就应该好 P 啊。咁但系即佢又究竟呢个算唔算系佢嘅规律一个 J 咧？即系
2: 唔算唔算，佢都几明显系 P 嘅。即系你睇佢嘅动作设计同埋佢拍电影嘅时候咧，佢俾好多嘅意见咧，系唔系 P 嘅就唔得嘅。J 嗰啲诶，你哋谂啦，诶，我总之照做啦，我尽力跟啦，咁样嘅啫。
1: 好、嗯、嘅，
2: 系啦系啦。
3: 咁导演嗰啲咪 P 嘅咯，都有晒自己嘅构图。
1: 哦，你哋王家卫去、
2: 余心导演呢啲都好 P 噶啦。
3: 啊，我都 P， 我有 P 成分。
2: 你系 P， 你 P 成分都高嘅，都高嘅，系啊。譬如你睇到咧 J 嗰啲咧，譬如佢有时着衫咧，佢一定好挺直啦，真系。冇嘅，真係連燙過啊！放啲漿咧，會放到好精準啊！喂，歪咗啲，即係掹翻個扣又再插過，
3: 嗯、
2: 打條呔就知道啊！嗰、那個三角形啊，啲紐唔送就你見 P 嗰啲，第一粒紐唔扣嘅，一條呔咁樣索到咁上下就算。
1: 我識個秘書啊，佢要影嗰啲集體相，佢話隻手咧要睇到幾高。
2: 系
1: 啊，你要整个 V 字，个 V 字你要几大嗰、那个鸭哇，大佬就嚟
2: 要嘅，一年起码最少见到六隻牙咁样。
1: 系拍咧拍奖你拍几大声，
3: 咁都几难同呢啲人相处噶。
2: 系啊，譬如生活模式里面啦 ，J 嗰啲咧，譬如佢喺超级市场啊，佢买嘢咧，佢一定会睇截止日期噶。
3: 啊，
2: 但系 P 嗰啲系食完先知道截止日期噶，系好恐怖嘅，
1: 过咗期都唔知道。
2: 系啊，系真的会咁样嘅。
3: 但我都会睇噶，都有又睇下标签啊，啊几时啊，我咪买咗过期嘢咪摆咁，我都会咁噶。
2: 好多 P 真系唔睇噶。嗱、
3: 啊，
2: 咁我又问你，你觉得两个 J 一齐容易啲生活咧，定系两个 P 一齐容易啲生活，定系一 J 一 P 容易啲生活？
3: 我觉得两个 P 都可以一齐。
2: 两个 P 都还可以系嘛 ？J P 就 O K 啦系嘛？但系两个 J 咧，
1: 好难生活，
2: 系好难生活，
1: 好麻烦，
2: 好难生活。
3: 大家都各持己见啊嘛。
2: 系啦，即系大家好简单啦，真系。沖涼之簡易擺高啲又話唔就手，擺低啲呢就驚自己嗰個小 BB 一陣亂撳嚟玩。
1: 係
2: 我又教
1: 擠牙膏，你喺中間擠定尾擠。
2: 係呀。
3: 咁你咪攞曬私家囉，呢個位我擺嗰個沐浴露嘅，呢個位我擺牙膏，你唔好掂我咪得囉，唔好掂我啲嘢。
2: 通常呢我見到好多兩個 J 呢，我都會建議就係你有你廁所，我有我廁所。
1: 係呀，真唔得㗎。
2: 係真係唔得㗎。真系闹交啊！嗰啲真系厕纸最后嗰格，你冇去换翻。
3: 哦，你提
2: 嗰晚就闹交噶啦。
3: 你提起厕所，我谂翻头先话刘嘉玲嘅例子。如果系即系邀请佢去边度边度出席咧，咁你同佢 book 酒店噶嘛？咁、佢就嗰、那个酒店嗰个洗手间咧，佢唔要噶，佢要你重新、一凿咗佢，即系唔知系咪夸张啦？佢、要你重新整个新嘅俾佢噶。
1: 啊，系啊，装修过真噶。
3: 咁呢个系咪好过分？
2: 呢啲追嗰头噶啦。
3: 系咯。
2: 系啊，好夸张噶啦呢啲。
3: 都好难相处。
2: 呢啲就做演员或者系歌手咧，佢哋嗰个变化性系真系冇咁大嘅，呢个系事实嘅。即系如果以娱乐圈计啦，但系如果你话系做一啲，譬如可能系电子生产啊、财务规划啊，或者系会计呢啲就好精准
1: 啊。嗱，我哋有个感觉，唔知真定假啦，就系、譬如我哋上一辈咧，好多 J 噶嘛，好多规矩噶嘛，系嘛，即系我哋阿爸
2: 嘅，你唔知嘅。
1: 咁咧就，但系而家新一代啲人咧就又系感觉嚟，唔知真定假咧、就系 P 嘅人好似越嚟越多噶嘛。
2: 个感觉，
1: 感觉，咁就我知啊，究竟呢个纯粹个感觉啊，还是有冇啲实证
2: 嘅？冇嘅，
1: 冇嘅，
2: 冇嘅，冇嘅。嗱，如果以全球嘅统计最 update 嘅话咧，全球嘅 J 人，全球啊。系 60% 嘅，
1: 咦喂，咁你可以俾多少少呢啲统计数据，譬如话 E 同 I 啊、SN 啊、T 同 F 啊、同埋 J 同 P， 大概个而家嘅比例几多？
2: 大概而家嘅比例咧，嗱，全球外向同埋内向嘅咧，外向嘅人系偏向系 40%，
1: 系
2: 啊，内向嘅咧就60嘅，
1: 系
2: 诶、中国都好夸张嘅内向嘅人，S 嘅人咧就 70% 嘅，始终咧、始终呢个世界都系现实嘅，现实嘅系啦。咁啊，世界两个大国嘅都系好 S 啦，系咪先？N 人咧就少啲嘅，即系 30% 嘅。相反，法国系多 N 型人嘅，浪漫嘅。好啦，但系最得意咧就
1: 系
2: T 同 F 啦。T 同 F 咧两边都系 50%。
1: 诶，咁有趣？
2: 系啦，咁但系再有趣嘅系乜嘢咧？T 之中嘅 50% 咧，三分之二系男，三分之一系女，而 F 咧系三分之二系女，三分之一系男。即系始终女人都偏向系感性啲嘅，都系咁样嘅。就算理性得嚟，都系感性啲。
1: 好嘅。
2: 至于 JP 咧，就 J 系60，P 系40。但有时都好难讲嘅呢啲统计，因为有时候有啲国家系太有规律啊，有啲真系呢啲又唔得，食香口胶又唔得，咩都唔得，咁嗰啲系。即係比較規律。
1: 好啦，嗱，正話哥就用四層咁去分啦。但如果我用16個型號去分，邊啲係叫最稀有，邊啲係叫最多？ 大户呢？
2: 暂时最稀有就是阿钱 INFP。
3: 系啊，
1: 最稀有
2: 系啊，全球唔够 12%， 好似得8%到嘅啫。
3: 咁呢度系有冇好定唔好咧？定好珍贵咧？
2: 冇好定唔好，好珍贵，又珍贵咯。
3: 嗯，
2: 全球最多系 ISTJ 嘅，规则型。即係如果以做表格，因為 MBTI 係做表格係有交返去佢本身嗰個中央系統裏面嘅 ,ISTJ 係暫時最多嘅。
1: 哦、oh, ,ok, 係
2: 啦，
1: 有趣。好啦，我哋先休息一陣，返嚟呢就再去裏面嘅細節。
3: 好啊。

0: 好啦，继续我哋今集咧就讲到呢个 J 同埋 P 啊吓 ，J 咧都掂咗大概有60%，P 系40%。我又突然间谂起咧喺圈中嘅一对夫妇，汪明荃同埋罗家英，佢哋两个又好夹咁样，但系表面睇又觉得啊，阿 J 个人咁拘谨又咁认真，罗家英又咁玩玩下咁样啦吓，其实性格上系咪唔夹咧？但系一路睇又觉得，咦，原来罗家英都令到汪明荃开心好多个人咁样。咁啊，点样睇佢哋两个又含有啲咩因素咧？吓系
1: 嗱，咁内外向我就唔知啦。但系咧，我都几肯定咧，两个都系 S J， 因为两个都做大戏，大家可能都知啦，做大戏嗰啲工价、嗰啲手势各样系要求，其实系
0: 好严格，
1: 好严格嘅，系好严格嘅。佢哋两个，但两个都大师啦，阿妈罗家英都大师啦，佢哋一定系做到嘅。咁我相信咧，今次我真系评估，我觉得佢哋只系纯粹系 T 同 F 嗰度咧系唔同嘅啫。咁不过我会觉得汪明荃会比较偏向系 P 一啲嘅，
0: 即系思考型啲嘅，
1: 思考型嘅。但系罗家英咧就系、是，哎呀，唔好唔开心咧，咁啊，即系佢 F 型啲嘅。咁所以啱啱即系 balance 到汪阿姐，互补咯。
0: 咁另外呢就係、如果你話係阿汪阿姐個人咁認真呢，我諗起佢都係個好姊妹呀，鄭月玲都係好認真，仲要好係咪好硬邦邦，有啲嘢改變唔到佢諗法嘅。
1: 追佢好 sharp 㗎，追嘅人呢其實都幾需要准时噶，
0: 系咁呢个
1: 真系闹你噶。
0: 啲报道都话啦，话你迟少少咧，佢真系闹你噶。阿姐都系咁噶嘛，
1: 阿姐系咁闹噶，即系喺佢嚟讲系原则嚟嘅。我哋先唔好讲边个啱错啊，即系有啲谂住送，但系你留意一下佢，佢真系忍唔住噶，
0: 系
1: 即系佢觉得喂，即系呢个系基本啊，
0: 系
1: 呢个就系追人流紧嘅血啦。因为追嘅人咧系安排好晒时间嘅，你一迟到咗，喂我 delay 咗，咁我下一场点样啊？
0: 系
1: 好得意嘅，即系等于譬如我约咗你听日3点钟啊，跟住咧阿灿永又约我听日3点，咁追嗰啲就话喂唔得，你只能够4点或者系1点前啊咁样。咁但系如果好 P 嗰啲咧？佢真係夠膽，哦冇問題啊，灿明照3点啦咁樣，然後先調返轉打俾你，喂阿錢聽日3点我突然間有啲事，可唔可以褪你4点？如果你得嘅咁就掂咗啦，如果你話唔得呢，喂阿錢不如介紹個朋友俾你認識啊，即係佢夠膽咁樣一齊認識一齊坐，即係 P 係好靈活嘅 ，P 係啲嘢亂咁放，但係佢又會記得放喺邊嘅。
0: 咁呢個靈活嘅 P 啊，曾志偉都有呢個 P 啦，應該
1: 超級 P 啦。但係呢追有追嘅好處喎。追嗰啲呢，譬如你真係突然間要喺人哋部電腦揾嘢啦，佢就真係分好晒啲 folder 係有序咁樣嘅。P 就唔係嘅。P 佢因為佢靈活啦，佢可以咧，佢成個電腦個桌面咧都全部係 icon 嚟嘅，但係佢知道擺喺邊嘅，係啦。咁你成日話佢唔執，但係佢其實一年會執一次嘅，佢會開一個叫2025嘅 folder 咧，然後將所有 icon 一秒關完曬，係啊，可能你都試過，
2: 試過試過，
1: 呢啲就咁關完曬咁樣，即係追睇唔慣，喂咩嚟㗎？你咩生活啊咁樣嘅？
0: 咁即係譬如你要擺喺現實裏邊，我啲嘢好亂曬。大龙，我全部开间房嗰度怼晒入去，
1: 系啦，
0: 搞掂。
1: 最紧要个外边冚咗个盖，所以咧 P 嘅人永远都唔明点解 J 会今晚翻嚟都系瞓觉，点做咩？点解又要接被咧？就行噶啦。但系 J 嗰啲咧，佢都知道嘅，但系佢硬系咁样铺翻好咧，硬系翻嚟个感觉系良好啦。所以咧，你会见到一啲好 J 嘅业主啦。即係幫佢裝修嗰啲師傅係慘啲㗎，或者係收樓驗樓啊，真係逐個逐個釘㗎。
0: 喺呢個位置都歪少少喎。
1: 係啊，呢個都係一次性嘅啫。嗱，最多大家衝突係乜嘢呢？就係、是、主人對工人。係啦，如果嗰個工人唔係追嘅話呢，佢跟唔到個系統呢係 P 呢，真係好高壓力嘅。
0: 哦，咁即係話呢，如果你想搵個工人，你就搵佢呢方面同你大家都有 J 呀、啊。
1: 事實 J 嘅工人都好啲，即係等於你搵個客服搵個會計，你都要搵個 J 啦，因為跟規則聽話嘛。P 嗰啲真係自把自為㗎、真係要教㗎。
0: 咁要搵一個又要有規律啦，做又要仔細啲乾淨嘅，咁真係嗰個工人要含有咩元素會好啲呀。
1: 係
2: 個工人就唔使諗呀，你點都要 J 㗎啦，如果唔係呢你就真係俾人鬧緊都得
0: 啦。J 都係好好多啦，有呢一個 J 喺度。
1: 係啦，但相反咁樣喎，譬如我係 P 人啦，我嗰陣時呢我請個工人係 J 嘅，我個工人就好舒服啦。總之你搞掂就得啦。 我唔会咩 check 你啊条罅嗰样。我妈咪就唔系啊，我妈咪系会用只手指咧，佢抹完之后，佢仲要哈一下睇下干唔干。
0: 有冇尘？
1: 系啊。是啊，难顶啊，是啊。
2: 咁所以呢其实我几集讲咗落嚟呢，就是各有特色，冇所谓好唔好，亦都可以成功，亦都可以失败，亦都可以夹可以唔夹。咁所以呢我哋就会需要呢，就有我哋最下一集呢，就即係都同大家讲讲啦。喂，咁我哋整体上有啲咩建议俾大家呢，
1: 咁应用出嚟啦。
2: 喺
0: 日常生活里面我点样去将我嗰个形摆落去做嘢，即系相得益彰咧，咁系嘛？
2: 咁啊，钱而家你可以初步总结一下，你觉得你最大嘅困难遇到咩类型嘅人？你觉得都唔知点做咧？有冇啊？
0: 佢可能强迫性啊，佢猛话佢啲嘢啱啊，好执着。
1: 系咯 ，ESTJ 咯。
0: 咁我都
1: 啱啱调，
0: 我就会好难同佢，
1: 即系 ESTJ，
0: 我都会同佢撑到行咯。
1: 你 INFP 嘛，另一边咪 ESTJ 咯，所以你最难顶嘅一定系 ESTJ 嘅，即系管理型、操控型。是啦，
0: 咁我系咪同佢要冇乜往来最好啊？
1: 如果佢系你老板嘅，咁啊听完照咩？但系坐埋一齐做嘢系有啲头痛嘅，
0: 嗯，
1: 有啲头痛嘅，
0: 系，
1: 即系一定要系咁样啊！即系话讲咗去嗰度，今晚食中菜食中菜啦，咁样，即系选择都冇，你就唔系好开心。
0: 哇！如果系你嘅另一半或者你嘅兄弟姊妹，即系呢啲系接触得多噶嘛，咁啊会成日都
2: 咁，你起码得个知己啦，今次，所以
1: 系啊，
2: 今次呢个十六型人格对你都应该有啲帮助啊！
0: 多谢多谢吓，继续要。學習要鞏固多啲先，咁下個禮拜咧，我哋就真係講下啦。如果大家都了解自己係咩型嘅咧，喺日常生活裏邊點樣去運用咧？
2: 係啊，所以就建議大家就將頭嗰幾集咧都聽一聽先。
0: 嗯，
2: 咁你對於聽最尾嗰集咧就會比較容易啲可以吸收到啦。
0: 好啦，咁下個禮拜阿 Yes Sir 再嚟嚇。
1: 好啊，
2: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截至昨晚九点，超过1,086,000人次出入境，入境占大约549,000，包括256,000多人次内地旅客。出境方面，超过537,000人次离港，当中大约330,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旅游业监管局话，截至昨日下午两点，共接获超过800个内地旅行团登记在黄金周假期访港，涉及内地旅客大约30,000人次。旅监局巡查所见，旅行团的人流管理和旅游活动等安排整体维持良好。运输署预料今日会有较多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时间的公共运输需求会较高，乘客候车时间亦会较长，呼吁旅客预早规划行程。政府表示，大埔宏福苑宏志阁如果有至少75%业主在6月底或之前确认出售业权给政府，当局会将其余7座楼宇的收购方案开放给宏志阁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有信心会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是确认出售业权。他说现时的方案是最佳和最合理，如果最终不足75%业主同意，将尊重其决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宏志阁居民选择出售业权后，可以选择收取现金、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楼换楼等。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表示，在法律层面上，只要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进行，有浓缩水平就不受任何限制。伊朗的情况一向如此。代表团发布公告，提到美国作为拥有几千枚核弹头的国家和这类武器的扩散者，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生效的长达56年时间里面，公然违反条约关于核不扩散和核裁军的义务。巴西东北部连日暴雨造成伯南布哥州和帕拉伊巴州共6人死亡。当地民防部门说，伯南布哥州有超过2,000人被迫离开家园避难，其中过千人的家园被毁。消防部门说累计救援489人。另外，帕拉伊巴州政府宣布进入公共灾难状态，并组建跨部门工作组应对灾情。州内部分地区降雨量创近30年最高纪录，多条道路和桥梁受损或者中断。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另外，预料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位今早发展为一道冷锋，并在今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啊。
4: 唔怕嘅，游游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3: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4: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3: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洛神第五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路易斯编剧，麦崇熙录音，陈婉红嘉宾统筹，并且由翟耀辉、陈伟康、刘超文、丁恩、曾月娥、尹飞燕、林有荣、曾永强、蔡雅阁、陈炳球、温泉等联合播演。洛神第五回现在开始。

0: 对唔住啊，
1: 同我饮酒，
0: 公子，你已经饮咗好多噶啦，
1: 饮咗好多，唔饮酒，我仲可以做啲咩？
2: 公子，咁你知唔知丞相大人同你定咗边一家嘅亲事？
1: 边一家有咩所谓？唔系福姐，总之唔系福姐。
2: 公子，丞相大人仲未向大家宣布边个系你嘅配偶，或者仲有办法可以挽回咩？
1: 德祖兄，阿爹向来言出必行，有边个敢逆佢意？
0: 公子，杨公子你讲得啱啊！丞相大人都未算出言，大家都唔知道你同二公子嘅夫人系边个嘅，我哋可以谂个办法，将两位未来夫人调转都好啊。
2: 系啦，
1: 调转。唔通我喺阿爹面前哀求佢俾翻福姐我？
2: 刚才丞相大人负罪回府，我谂佢最快都要听日先至可以正式宣布你哋嘅婚事。如果可以揾一个适合嘅人选，喺听朝一早同佢讲嘅，或者仲嚟得切嘅。
1: 去边度揾个适合人选？边个肯担任呢份吃力不讨好嘅差事？
0: 啊，有啦有啦，不如叫夫人帮你讲几句好说话。大人最听佢话嘅。
2: 系啦，冇错啦，丞相夫人系最适当嘅人选。
1: 好，我翻去做。
0: 公子，最终系点讲咧？真系激死人嘅。
2: 唔好讲咁多啦，扶佢回府先算啦。
0: 好啦。

0: 子健，子健，
1: 梁真，弊啦，梁真啊，孩儿想，
2: 你昨晚醉到不省人事啊，而家你乜都唔好想，好好地休息下啦。
1: 唔系咧，孩儿，
2: 系啊，你爹寻日一翻嚟就话已经替你同子桓定下亲事啦，嗱。成家立室之后就是大人嚟噶啦，唔可以再学而家咁放荡不羁啊，知嘛？
1: 娘亲，阿爹仲讲过啲咩啊？
2: 佢亲自写好红帖，今日一早就派人送去崔家啦。
1: 崔家
2: 呢？东曹源崔大人府上啊，你嘅妻子就系崔大人嘅千金啦。
1: 系崔公圭嘅女？
2: 嗯。
1: 点解会咁噶？崔公圭。你梁真，我唔要崔公圭嘅女。
2: 子健，你一定系酒醉未醒得晒啦。崔家系河北嘅名门望族，书香世代，儿女嘅教养一定系好好嘅。况且你同德珠以前都好投契啊。嗱，无论年纪、才貌同埋门户都非常恰当，算得上系一头好亲事啊。
1: 梁真。孩儿心入边另有，
2: 你阿爹将恩姑娘许配俾你二哥，都系非常适合嘅一对。子桓追随大人十年有多，都好应该有个家安顿落嚟啊。
1: 但系福姐佢，
2: 佢系一个饱历沧桑嘅女子，都会明白好多事未必天从人愿。子健，恩姑娘嘅年纪大你成十年。正所谓红颜易老，你同佢就算有缘结合，将来都未必有好结果的。
1: 娘亲，你知道我哋嘅事？
2: 为娘系明眼人，点会唔知呢？
1: 娘亲，你既然知道孩儿嘅心事，点解唔替我同阿爹表白？
2: 子健，你阿爹喺咁多儿女之中最痛锡你，佢之所以答应崔家提亲。无非希望你他日建功立业的时候，妻子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啫。你阿爹出身寒门，好清楚要啲高门大户接受曹家的领导，并唔容易，所以佢先为你立下久安之计。
1: 娘亲，婚姻又点可以当作买卖呢？
2: 你同崔家小姐仲年轻，两人相处日久，就好易培养出感情噶啦。到时就会成为好夫妻的了。
1: 娘亲，你真的不肯帮孩儿？
2: 子健，我帮你就等于害你，为娘不想见到你们兄弟同室操戈。

0: 公子病咗，今日唔见客啊。
1: 我知啊，如今佢喺边度啊？你带我去见佢啊。
0: 咁
1: 点啊？快啲啦，大姑有事要我嚟揾佢噶。
0: 公子而家喺床度养病，你跟我入去啊。
1: 哦。公子，大姑吩咐我嚟向公子问安啊。
0: 大姑已经知道咗。
1: 是啊，大姑已经知道咗啦。佢叫我嚟，佢话有一件重要嘅信物喺公子度，佢想攞翻啊。
0: 大姑要攞翻块玉佩。
1: 大姑嘅意思系，从今之后。
0: 小婵。你回去告诉大姑知，我一阵就去探她。
1: 公子，大姑说。
0: 不要说那么多说话，快点回去。
2: 公子，大姑的意思一定是说瓜田李下要被嫌疑啊。
0: 不要紧，阿爹和二哥出了门，不会有人知道我去探大姑。无论怎样，我都应该见大姑一次。
1: 是这样，我就先回去禀告大姑了。

0: 子健，
1: 我终于都见到你了。
0: 你抱病在身，又何必来见我呢？
1: 我的病是为了福姐，又来这里亦都是为了福姐。
0: 子健，我明白的，一切都是天意，天命难违，我哋只好接受命运嘅安排。
1: 福姐，我唔甘心，我哋俾崔公归呢个老贼出卖。
0: 唔甘心，咁又有乜用呢？已经决定咗，冇办法再挽回噶啦。从今以后，我哋唔能够再
1: 福姐，
0: 唔好再叫我呢个名。我惊其他人会误会。
1: 我要叫福姐，只有我一个人才可以这样叫你。
0: 只有你一个人只知道我这个名，在世上今后再没有第二个人会这样叫我。子健，你我之间一定事事要小心，我们的身份已经唔同噶啦，
1: 福姐，冇咗你，做人仲有咩意义？我曾经发誓，海枯石烂，两情不移，但系佢哋要用啲咁卑鄙嘅手段嚟分开我同你，福姐，
0: 子健，啲人都系因为你。有机会承继丞相大人的权位，才至会咁做嘅啫。
1: 出卖我的人，永远都唔会得到好处。
0: 咁又何苦呢？命运既然已经安排一切，我哋又点可以强求呢？今世无缘，唯有等待来生。
1: 如果来生我哋有缘结合，我而家就同福姐一齐殉情而死，等来世快啲嚟。福姐，我哋去，我哋去。
0: 子健，子健，你仲有美好嘅将来，唔可以咁样嘅。
1: 冇咗你，将来又点会美好？
0: 子健，你忘记我啦。如果你陪我一齐死，冇错，我哋可以永远喺埋一齐。但是天下的人会嘲笑我、鄙视我，他说我太自私，害埋你的。
1: 我，
0: 你不是说过要为丞相大人南渡长江、生擒孙仲谋的？如今壮志未酬，又怎可以为儿女私情而白白牺牲呢？
1: 连你我都没有能力保护，又有咩资格同孙仲谋一较高下？
0: 你一篇登台赋已经震动河北了，只要你在下苦功，在文学上的成就一定超过屈原、宋玉，到时你就是大文人，名流百世。
1: 冇咗福姐，我就变成死人一样，又怎会写得出好文章？
0: 子健，你平静啲，你要珍重自己。我唔可以同你喺埋一齐，但系希望你有灿烂嘅将来。只有你生活得好，风云际会，我先至会开心。
1: 如果可以放弃灿烂嘅将来嚟换取福姐，我愿意唔要。
0: 子健。人人都对你抱有好大的期望，在丞相大人宣布婚事的第二日，杨德祖大人来探过我，他将你的情况话晒给我知，希望我可以帮你。虽然他讲得好含糊，但是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愿你唔好辜负我嘅期望，
1: 福姐。 你已经唔再属于我。呢块玉佩就留喺我身边，我见到玉佩就好似见到福姐一样。
0: 好，子健，你多多保重。
1: 福姐，我走啦。
0: 你行慢啲，等我可以望多你几眼。

0: 子健，我专程约埋你嘅未来乐长崔大人嚟探你啊！你嘅病好翻未啊？
1: 多谢二兄关心，已经可以落床走动。
2: 哦，三公主，你要多多保重。
0: 崔大人，你仲叫公子咁见外？应该叫贤世先啱啊嘛。
2: 哦，一日未行大礼，老夫都不敢以下犯上嘅。
0: 都快噶啦，父亲大人已经决定咗我同子健嘅分期啦。
1: 阿爹已经决定咗分期。
2: 回禀三公子，丞相大人定咗呢个月十五为吉日，所以老夫先至嚟渡河，希望三公子早签密约啊。
0: 嗯，冇错啦。如今距离分期都仲有七日，你要休息多啲，到大婚之期唔好再病容满面啦。
1: 二兄请放心，我一定会尽快康复，以便延五兄长嘅大喜日子。
0: 讲到喜事，三弟啊，你比我应该更加开心先至啱。恩大姑无疑系河北嘅佳丽，难得嘅美人，但系始终都系经历过风霜，寄居喺我哋门第，就好似随风若水，揾到一处安身之所。父亲大人将佢许配俾我，我就负上做丈夫嘅责任，去爱护佢，照顾佢。但系三弟你娶嘅系河北名门望族崔大人嘅掌上明珠，门当户对，才子佳人，做兄长嘅都等你开心。崔东曹，他日你帮助子健发展宏图大业，唔好忘记仲有我曹子焕啦。
2: 公子言重啦，老夫愧不敢当。能够攀上丞相大人呢头亲事，老夫已经纡然足矣咯。至于三公子嘅前途，都系掌握喺丞相大人手中啫。
0: 人哋话崔大人最善辞令，真系一啲都冇讲错。好啦，我有要务在身，先行一步。子健啊，你要好好地咁调养身体，唔好令父亲大人忧心啊。
2: 哦，系咁，老夫都告辞啦。三公子请保重啊。
1: 敬妃，敬妃，
3: 公子有咩吩咐啊？
1: 我要闭门养病，除咗丞相大人同娘亲之外，个个唔准入嚟寝室。
3: 知道。
1: 假仁假义，惺惺作态。

0: 崔公贵得到三公子做佢嘅快婿，我刘晶日后对佢讲嘢都要小心谨慎啲，唔可以乱讲嘢。
1: 仲孙，当今之世，市民有边个唔怕丞相大人？有边个唔想巴结佢啊？
0: 德祖兄，识时务者为俊杰。当今皇上亦都要睇丞相面色做人。哼，日前仲封丞相为魏王，以丞相如今权势，位兼领冀州牧，唔单止系挟天子以令诸侯，仲可以效法王莽当年取天子位，成为九五之尊。
1: 哼，仲算你饮多咗两杯，又喺度乱咁讲嘢。系啦，听讲皇上派咗个特使嚟叶城，向丞相大人道贺，仲带咗一道圣旨嚟添。
0: 咩话？圣旨？丞相大人已经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封无可封噶啦吧？
1: 听讲话系同两位公子有关噶。
2: 好啦好啦，各位，圣上皇恩浩荡，喺今日曹家大喜日子，下旨封子桓任五官中郎将，而只见圣上封你为平原侯，食禄五千户啊！
3: 相爷啊，今日三喜临门，真系好喜贺啊！
2: 多谢多谢，陈家俗语又话，女婿有半子之仪，以后你要好好咁教导子建啦、啊。
3: 当然当然，属下一定竭尽所能，不负相爷期望啊！
2: 既然今日咁高兴，大家就请饮多几杯啦。
3: 子健啊，老夫得到你呢位平原侯做女婿，真系几生受到啊！
0: 系咩？
3: 啊，我老六几十岁人，只系得得珠一粒女。以后佢有你照顾，我都算完成责任咯。
0: 崔大人用心良苦，将德珠嫁俾我，既可保存你哋崔家嘅权势。假如将来我继承爵位，你嘅身份就更加尊贵。
3: 子健，冇错，你系有绝世才华，深受相爷器重，但系。能唔能够继承爵位，仲系言之过早啊！老夫只系希望你明白，木已成舟，得珠嘅一生幸福就喺你手上啫。
0: 只怪我当日有眼无珠，托你做媒人，结果中咗你嘅圈套。
4: 崔大人，咁快就教训你嘅女婿啦？今日系三公子嘅花烛良宵。你咪咁扫兴先得噶，
3: 仲说你成日都鍾意同老夫讲少嘅，我要罚你饮三大杯。
4: 哎呀，三杯咋？哦，咁算我唔奉陪啦。
3: 喂喂，
4: 我一系唔饮，一饮就要饮三大程先至够痛快嘅。
0: 既然仲孙兄咁有兴致，我就陪你饮。
4: 好啊，一

0: 吴大人，公子佢
1: 哦，佢饮多咗几杯，有啲醉意啫。
0: 系咁，劳烦你扶佢坐低，等我斟杯热茶俾佢饮啊。
1: 系系系，嚟嚟，坐低坐低。
2: 我唔饮茶，我要饮酒。
0: 好好，咁我就斟酒俾你啦。
1: 好啦，咁吴某先行告退啦
0: 吓。慢行。
1: 哦，
0: 公子，妾身敬你一杯啊！
2: 哦，好，举碗齐眉是人生的乐事，饮。饮过呢杯，你就是我的妻子，我不再叫你做大姑，我要叫你的名字了。
0: 公子欢喜点叫？就点叫啦，
2: 婉贞，夫妻之间应该坦诚相对。我问你一句，听见阿爹宣布你嫁俾我嘅消息，你系唔系好伤心？嗯？系咪？
0: 薄命人能够得到公子嘅垂怜，就真系感激不尽。又怎敢有半句怨言呢？
2: 好，古来英雄豪杰都是靠身边的贤内助支持他，帮助他。婉贞，你明不明白？
0: 妾身明白。公子，你喝了这么多酒，不如埋床休息一下。
2: 我不休息，我仲有好多说话要对你倾诉。婉贞，你已经是我的人，以后就少啲见子见，避免飞短流长，知唔知啊？
0: 嫁夫从一而终，这个道理妾身一定会谨记于心。
2: 婉贞啊，你话阿爹佢几偏心？
0: 丞相大人做事都系公正严明，又点会偏心呢？
2: 仲话唔系？佢叫皇上封子建为平原侯，而我就只得个五官中郎将。分明就系想三弟佢继承父业。
0: 五官中郎将统领京师兵马，权位都唔轻噶啦。
2: 有阿爹喺度，我只不过系一个傀儡。我知佢一直都系喜欢子建，话佢文才出众。其实子建系以文章媚世，故弄才华。十几年来，边个替曹家出力？建功立业，哼！你归子建咩？系我，系我呢个大傻瓜曹子焕啫。
0: 公子，长幼有罪，丞相大人一定会考虑呢一点嘅。你又何必要咁疑惑呢？
2: 你唔知噶啦，阿爹一向用人，只重才干，唔理身份同地位。我又怎可以不疑惑啊？怎可以不担心
0: 啊？就算你担心都没用的，还是好好地休息，身体紧要啊。
2: 婉贞啊，如果有一日我要同子建斩断手足之情，你要帮我，你要帮我啊。
0: 斩断手足之情，你想？
2: 在逼不得已的时候，我会杀了他。
0: 那又何苦呢？
2: 杀了他。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追加药价是刑事。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洛神第六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路易斯编剧，麦崇熙录音，陈婉红嘉宾统筹，谭翠莲赛影育效果，并且由曾永强、罗嘉玲、陈伟康、翟耀辉、陈炳球、丁恩、刘超文、尹飞燕等联合播演。洛神第六回现在开始。

0: 得知啦，你同子健成咗亲三个月，佢对你点啊？
1: 爹，
0: 你唔好喊住，有咩事啊？慢慢讲啦，啊！
1: 女儿有夫等于无夫。
0: 点会咁噶？
1: 呢三个月内，子健一系就匿埋喺房读书，一系就出门同朋友饮酒，唔到鸡鸣破晓都唔翻嚟嘅，一翻嚟就抱头大睡啦。
0: 咁佢有冇讲过啲咩啊？
1: 佢对女儿根本就不瞅不睬，点会同女儿讲嘢？
0: 咁就真系奇啦！有几次丞相大人召开会议，为父见佢都谈笑自若，唔似有咩心事咁噶噃。
1: 佢个心仲系挂住个旧情人啊！
0: 你点知啊？
1: 好多时佢瞓瞓下，忽然又笑又喊咁，仲叫住福姐福姐。阿爹，女儿嘅终身幸福都断送喺你手上啊！
0: 得主，为父都知道你好委屈，但系你要俾啲耐性，等子建承袭咗魏王嘅名位之后，你就系王妃噶啦。
1: 爹，女儿都唔知道要等到几时。
0: 丞相大人年纪都咁大咯，不出三年，佢一定要决定边个承袭王位嘅。到时子建就会明白我哋崔家对佢嘅助力系几咁大。
1: 要等三年咁耐，只怕女儿早已经屈死喺丞相府啦。
0: 得住，或者咁啦，为父去同丞相夫人商量下。话为父年纪大，希望你多啲翻去陪为父，睇下佢嘅意思点啦，好嘛？
1: 咁都好过我成日独守空房。

0: 启禀公子，杨侍郎登门求见。
1: 啊，请他入书房。
0: 是。
1: 他了许昌过多月，一回到叶城就要见我，不知道有什么事。
2: 参见三公子。
1: 德祖兄，不必多礼，请坐。
2: 谢公子。
1: 敬辉，替杨侍郎斟酒。
0: 是。
2: 公子，酒能伤身，你仲系少饮为妙。
1: 唉，一醉解千愁，难得好友远道而来，嚟，我敬你一杯。
2: 多谢公子。
1: 德祖兄，你寻日先由许昌翻嚟，今日就嚟见我啦，唔系有啲咩大事啊嘛？
2: 哦，冇咩大事，只不过崔大人寻日请我过府相见。
1: 那个老匹夫有啲咩讲？
2: 冇咩讲，佢话公子终日饮酒，恐怕对身体唔系几好，叫在下劝下公子。
1: 哼，乜佢冇托你劝我对佢个女好啲咩？
2: 公子，请恕我多言。如今既成定局，无论你点样对尊夫人，都系诸事无补。如果你对佢好啲，令佢感到丈夫嘅关怀，咁佢做人都会快乐啲。所谓一个人痛苦，总好过两个人痛苦。公子是聪明人，自然会明白呢个道理。
1: 德祖兄，你都知道崔公贵呢个老匹夫出卖我，拆散我同福姐。每次我见到德珠，心入边就一团怒火，令我唔可以接受佢。
2: 唉，崔大人要将个女嫁俾你，无非系为他日着想。希望你继承丞相的爵位，咁佢就水涨船高。
1: 你以为我会俾好处佢咩？
2: 公子，崔家系冀州嘅高门大族，拥有良田千亩、庄园屋舍不计其数。就算河北一带各家各户都好尊敬佢，推许佢做领袖。
1: 所以阿爹都要顾忌佢三分。
2: 如果公子能够借助佢嘅势力对抗二公子，咁他日争夺魏王之位就非常有帮助。假如崔公贵知道公子对佢有怨恨之心，因而投向二公子，咁对三公子就大大不利。
1: 我都好明白呢个道理，但系我唔可以做到埋没良知去爱一个我唔爱嘅人。
2: 公子，呢段婚姻系由丞相大人撮合，假如崔公贵喺佢面前话你对夫人唔好，恐怕丞相大人会唔高兴。
1: 哦，德祖兄，你要我投鼠忌器？
2: 公子，如今局势微妙，马超攻占长安，丞相大人似乎有出兵嘅意图。今日佢已经下令派二公子率兵三万前往许昌做好准备功夫。
1: 几时起行？
2: 听讲系后日。相信三公子仲记得，当日二公子经营许昌嘅时候，费尽心思联络朝政大臣嚟建立势力。今次佢有机会再到许昌，一定会变本加厉，为将来铺路。
1: 哦，德祖兄，你认为我应该点做？
2: 我认为公子今次要自动请缨，要求丞相大人准你随大军征伐马超。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只要你留在丞相大人身边，其他人就没那么容易离间你们父子的感情。
1: 好，我一有机会就跟阿爹说。
2: 还有一件事，属下讲出来恐怕。
1: 你是我至交，任何事情都是随便说。
2: 那好了，那请恕属下大胆直言，公子对恩事似乎余情未了，但是如今你哋已经有叔嫂嘅名分，如果俾一啲小人知道你嘅心意，恐怕就会掀起一场大风波。
1: 德祖兄嘅好意我心领，可惜每当月明星稀，仰望长空，我总系感觉到我同福姐嘅情缘好似仲未完结咁。
2: 宋玉多情，空余遗恨，儿女私情同埋国家大业，边一样重要？公子，你自己作出决定。

0: 自从去年在这里设宴，一直没有机会再来同雀台欣赏周围的绮丽风光。
1: 大人为国操心，又怎可以抽得出时间呢？
0: 是啊，三日之后我又要领军出征收复长安，几十年戎马生涯，我开始觉得有点厌倦。
1: 今次大人带同子建去，一些可以交托的事就由他去做，减轻你的负担。
0: 没错，今次带子建去就是想考验他，看看他除了文才出众之外，在军事方面能不能够应付自如。
1: 大人的心意妾身好明白。是呢，子桓在许昌的情况怎样？
0: 日前收到军书，他说一切已经安顿妥当。子桓为人谨慎，办事有条理，可惜欠缺一些气度。
1: 十只手指都有长短，他和子建都是大人的爱儿，千祈不要令他们觉得大人厚此薄彼。
0: 讲虽然是这样讲，但是始终要在他们两个之中选一个继承我的爵位的。
1: 妾身明白大人的难处，我只是担心为了名位以致手足相残，就不是我们曹家之福了。
0: 得了得了，请夫人放心，我会小心安排的。是的，今天举家出游，为什么不见得珠？
1: 哦，趁家催大人抱养，得珠回了外家侍奉他。
0: 哦，得珠真是贤孝，老夫都算没看错人。不过他和子建新婚燕尔，最少离多，总不是太好的。是的，今次子建去长安可能要逗留一年半载，如果崔东曹病好，你就安排得珠去长安和子建相会。
1: 是，妾身会记住大人的吩咐。
0: 嗯，是的。子建又去了哪里？刚才才见他和将士聊天。
1: 二嫂去了河边游览，迟迟都未回，只见怕他有事去了找他而已。
0: 哦，是这样，劳烦夫人吩咐下人准备酒肴，等他们回来，我们一家人就围炉共聚天伦之乐。
1: 好，妾身现在就去。

0: 仆姐，仆姐，
1: 系你啊，子健，
0: 系我啊，仆姐，
1: 子健，俾我睇清楚你，三个月冇见，你瘦咗好多。
0: 你何尝唔系清减咗？
1: 子健，点解你咁忍心，总系要避开我，唔俾我见到你？你知唔知？每晚只是幻想和你在一起，我才可以睡得着。每一天我都希望你能够吐气扬眉，我才有勇气生存下去。
0: 福姐，在子健的心目中亦都只有你一个人，我不敢见你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克制自己。当我看见你和二哥一起，我会发狂。
1: 子健，上天可以分开我哋两人嘅躯体，但系我哋嘅心系永远都唔会分离嘅，系唔系？
0: 系。
1: 子健，你坐低。
0: 哦。
1: 我好耐都冇听过你把声，仲记唔记得你写嗰篇《洛神赋》？你将复飞的典故讲一次给我听好吗？
0: 福姐想知，子健一定讲。她是伏羲氏的外女，容貌非常美丽，可惜有一次渡过落水的时候浸死了，玉皇大帝就封了她做落水之神。
1: 做了神仙，再不用受凡间悲欢离合之苦。
0: 那又不是，原来天下的水神都要受河伯的操纵。河伯听见话伏妃生得美艳如花，就奏请玉皇大帝将伏妃许配给自己。他们结了婚之后，有过一段幸福的日子。
1: 能够过着神仙美眷的生活，一定是很开心的。
0: 但是河伯是一个用情不专的男人，他占有了伏妃之后，冇几耐就移情别恋，将妻子冷落。
1: 咁伏妃一定系好伤心噶啦。
0: 冇错，每次见到丈夫同其他女人喺河中嬉戏嘅时候，佢都心如刀割。后来河伯更离家远去，佢就好寂寞咁住喺水晶宫。呢、这个时候，后羿奉玉皇大帝嘅旨意，下凡惩戒残害百姓嘅恶魔，结果误杀横行霸道嘅太子。被罚流落人间，他的妻子嫦娥亦抱怨丈夫得罪玉皇大帝。
1: 为什么正直的人总是要受尽折磨呢？
0: 后羿失去了家庭温暖，苦闷无聊，就带着神弓神箭到处游历。由于他为民除害，人人都欢迎他，伏妃就是其中一个。他们在水边相见，一个是耿直无私的英雄，一个是美艳良善的女神，好快就互相倾慕，变成相爱。
1: 一个有夫，一个有妇，他们的相会只是悲剧的开始啫。
0: 他们虽然相爱，但是并没有做出越轨的行为。但河伯就不是这么想，他化成一条白龙袭击后羿，后羿一箭就射盲了他左眼。伏妃不忍心自己的丈夫被杀，要求后羿放河伯走。
1: 后羿有没有答应？
0: 有，结果放虎归山，河伯上天庭向玉皇大帝告状。玉皇大帝就颁下命令，不准后羿和伏妃再在一起。后羿的妻子后来知道两人的恋情，他好恨后羿。有一天他偷食了王母给他的不死药，奄奄飞上广寒宫，后羿从此孤独寂寞咁天涯流浪。
1: 呢个故事我从来都未听过，但系好熟啊！我明白啦，子健，呢个悲剧今世又发生喺你同我嘅身上。
0: 可惜我冇后羿嘅神弓神箭，将拆散我哋嘅妖孽射落嚟。
1: 到呢个时候，你仲恨崔公贵，咁对你系冇好处嘅。
0: 福姐，唔好再提佢， 我以后都不想再听到这个名
1: 字。好，我以后都不提。是吗？三日之后你就要跟随大人出征，今次是你生平第一次打仗，样样你都要小心。
0: 我会的，如果一战成功，我会要求阿爹给我留在长安。
1: 子健，你
0: 福姐，我不想做出对兄长不住的事，但是一见到你，我又控制不到对你的感情。我想得很清楚，只有离开这个伤心地才可以重新做人。
1: 那也好，离开叶城或者可以避得过子桓的魔爪。
0: 福姐，你说兄长他想对付我？
1: 不是，不是这样的意思，我是说子桓野心这么大，怕你们兄弟终有一日会起冲突。
2: 公子同夫人原来在这里，丞相大人吩咐我来请你们回去进膳。
1: 是这样，子健，我们回去了。
0: 福姐，我出征之后你要好好地保重。

0: 已经打完仗年纪，点解仲要留喺长安唔翻冀州啊？
1: 得住，长安有咩唔好啫？衣食无缺，又可以游览前朝嘅遗物，悠然思古。喺呢度可以过翻啲平静嘅生活。
0: 你忘记咗老爷喺翻回叶城之前吩咐落，长安已经破落，只适合一个人养老住。佢仲话许昌系新兴都市，洛阳系京畿所在，皇室大户都住喺嗰两笪地方。佢叫你一处理妥当呢度嘅事务，就立即起程翻去啊！
1: 如果你想翻去嘅，我会派人马护送你翻回叶城。
0: 我可以一个人翻去咩？当我仍然系平原侯夫人，我就要留喺一个个心唔属于我嘅人身边。
1: 你想讲咩？
0: 我知你怕翻去叶城见到恩福同你义兄咁恩爱嘛。子健，佢已经系你嘅二嫂，你死咗条心啦。
1: 你仲讲？
0: 我系都要讲。你嚟到长安仲挂住佢，时时写信俾佢，你估我唔知咩？可惜人哋唔回信俾你啦。
1: 你竟然偷睇我嘅书信。
0: 我系你嘅妻子，点解唔睇得啊？日日都系阿爹错，佢要高攀你哋曹家，断送咗我一生嘅幸福。
1: 唔好再讲，唔好再讲，我哋已经系夫妻。
0: 我唔稀罕做平原侯嘅夫人，你讨厌我，但可以禀告大人休咗我啊。咁你咪唔使惊有人知道你同恩福藕断丝连啦。
1: 你翻入房啊！
0: 我翻入房，我对住块镜都好过对住一个终日木口木面嘅人啊！
1: 点解得珠会变到蛮不讲理？
2: 启禀公子，杨侍郎由许昌嚟咗登门求见，
1: 得早嚟咗长安，
2: 快请。
3: 系，
1: 佢今次嚟有咩事呢？唔通系为咗立世子嘅事？
4: 杨德祖拜见公子。
1: 德祖兄不必拘礼，请坐。
4: 多谢公子。
1: 德祖兄远道而来，唔知有咩事呢？
4: 我今次连日赶路，奔驰而来，系想劝公子返回叶城。
1: 德祖兄，你应该明白我唔返去叶城嘅苦衷。
4: 属下明白公子嘅心事，不过私人生活同埋国家大业分开，私还私，公还公。自从丞相大人回到叶城，得过一场大病之后，已经开始考虑拆立世子嘅问题。
1: 阿爹曾经大病，点解我一啲消息都冇噶？
4: 可能二公子唔想俾你知，扣起啲家书。
1: 二哥佢，
4: 你唔知就唔会翻去，咁二公子就可以为所欲为。
1: 老实讲，我喺长安过咗年纪嘅平静生活，对争夺世子之位已经冇乜奢望。
4: 唉，公子，有好多事系身不由己。你或者可以抛弃名位，但系二公子佢就唔会放得心落，一定会想尽办法嚟对付你。
1: 唔通真系要手足相残，佢先至满意？
4: 二公子为人心胸狭窄，假如佢得到世子嘅名位，就一定会铲草除根。如果丞相大人将个皇位传俾你，恐怕他就会因道成恨，发动叛变。
1: 我一个人的生死又何足为道？
4: 但是牵连的人是不单止你一个人，恩大姑同我们追随公子的人性命都在公子的手上。公子，为苍生，为社稷，为我们，你要重新振奋。
1: 好，我决定返回叶城。
4: 咁就好了。公子，返回叶城之后，你要小心崔公归，听讲佢已经投靠咗二公子。
1: 哼，这个老匹夫竟然利欲熏心，连翁婿嘅情谊都不顾，真系可恨。
4: 如果佢稍有廉耻，当日就唔会出卖公子。听日属下就返回叶城，部署一切先。
1: 好，咁咪有劳德祖兄。

洛神第六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路易斯编剧，麦崇熙录音，陈婉红嘉宾统筹，现在已播放完毕。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粉岭绕道东段今早八点通车，标志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顺利落成，为北区提供更直接高效的道路连接。粉岭绕道东段全长大约四公里，采用双线分隔车道设计，由地面道路、地下行车道和高架桥组成。走线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跃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成为连接北区和市区的重要绕道。绕道通车后，驾驶人士可以取道新路线，来往粉岭龙跃头、联和墟和粉岭公路，无需途经上水和粉岭市中心的现有道路，在繁忙时段可节省大约十分钟车程。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乘搭斯威士兰国王的私人飞机抵达当地访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赖清德上演偷渡式外传闹剧，沦为国际笑柄，拉长台独丑行的清单。赖清德之流的遭遇再次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早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无论民进党当局如何勾连外部势力，以什么形式豢养他人，都是枉费心机，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发言人奉劝斯威士兰等个别国家看清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不要为少数台独分裂分子火中取栗。国台办发言人陈斌说，赖清德如同过街老鼠的行径，必为国际社会所耻笑。奥佩加星期日召开政策会议，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七个成员国原则上同意六月产量配额上调，将是奥佩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报道说，成员国原则上同意继续推进计划，将六月原油日产量目标提高大约 18.8 万桶，增产幅度和上月相近，只扣除阿联酋的份额。消息人士说，这个决定表明欧佩加正坚持如常运作的方针。不过报道认为，这些增产措施基本上只是具有象征意义，因为美以伊战事已经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大部分航运中断，对欧佩加造成重大冲击。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另外，预料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早发展为一道冷锋，并在今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买境外楼睇落好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嘅风险，就好似坐过山车咁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嘅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唔保证可以准时收楼，唔小心仲可能拣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唔同嘅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洛神第七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路易斯编剧，麦崇熙录音，陈婉红嘉宾统筹，蔡雅阁、刘清文效果，并且由温泉、林有荣、曾永强、尹飞燕、曾月娥、翟耀辉、陈德信、罗嘉玲、陈炳球等联合播演。洛神第七回现在开始。

0: 哦，原来吴先生，请入嚟。
1: 啊，谢公子。
0: 点啊？先生方才见过父王，佢问你啲乜嘢？有冇提过立皇世子嘅事啊？
1: 启禀公子，刚才王爷只系问属下一啲关于许昌方面嘅情形，以及朝中大臣嘅举动，半句都冇提及皇世子嘅事
0: 啊。咁就奇啦，佢一方面命令我同子建留喺府中，唔准外出；另一方面又不断咁召见恭卿大臣。照道理，应该系要决定我同子建边个成为皇世子嘅。但系父王同先生见面，竟然只字不提。
1: 嗯，唔单止系我，王爷见其他人，亦都只系讨论政事嘅得失啫。
0: 哦，咁究竟葫芦入边有咩乾坤呢？
1: 公子，如坚认为王爷今次真系想策立皇世子嘅，佢召见我哋唔直接提呢件事，因为佢只系想知道你同三公子办事嘅成绩，以及同朝中大臣嘅关系而作参考嘅。据我得到嘅消息，明日王爷会召见贾诩、司马懿、崔公圭几位大人。他们除了受王爷器重之外，每一句说话都会影响王爷的决定的。
0: 贾诩与我素有交情，一定不会替子建讲好话的。而司马懿为人谨慎，不肯随便表态。我最担心的就是崔公圭，子建突然由长安赶回来邺城，可能是他通风报信。
1: 公子，崔大人虽然是三公子的岳长，但是两人的关系素来都不好的。只见赶返叶城是跟他无关，而是杨修的所为。
0: 哈，那就易办。崔公圭近日不断向我献殷勤，我一直怀疑他想一脚踏两船。如果不是他通知子建的，他未必会替子建在父王面前讲好话的。
1: 崔大人是子建的岳长，如果连他都拥护公子，不相信皇世子之位，公子就垂手可得了。
0: 但是要拉拢他完全站在我这一边，没那么容易的吧。就算他不帮子建，但是他都会为自己的女儿着想。
1: 公子，崔大人当日将女儿许配给三公子，无非是看见王爷器重三公子，想借住恩真的关系将来得到好处的啫。如今三公子就他没有好感了，他的如意算盘就已经打不响了。公子若果动之以利的，相信他一定会投靠公子的。
0: 先生所言有理。好呢，那就劳烦先生立刻请崔公圭过府相见。
1: 公子千祈不要心急。
0: 哦，
1: 为免事情有变，属下还有一个想法。
0: 先生请讲。
1: 王爷一直对三公子有偏爱，崔大人的说话可以动摇王爷的心意，但是未必令王爷落得一个百分之百对公子有利的决定。
0: 那先生有什么好计谋呢？
1: 如今王爷禁止两位公子擅自外出，假如能够令三公子在崔大人见王爷的时候离开王府，以王爷的性格，听完崔大人的说话，一定会召见三公子，了解两人有什么过节的。那阵时了，他发现三公子竟然私自外出，那王爷对三公子的印象就会大大改观了。
0: 先生果然是足智多谋啊。
1: 可惜属下无能，想不到一个令三公子离开王府的办法啫。
0: 嗯，听先生的说话，我触动灵机，已经想到一个好计谋。
1: 哦，公子果然才智过人啊，属下愿听其详。
0: 我这个办法是牵涉到内子的，请恕不便言明了。先生都是代我去一次，请崔公归立即过府相见。
1: 是，属下遵命。

0: 东曹元崔公归拜见二公子。
1: 哦，崔大人不必多礼。请坐。
0: 多谢公子。是啦，公子咁急召唤老夫过府相见，唔知有咩赐教呢？
1: 崔大人德高望重，连父王都不时向你请益。我身为晚辈嘅，要崔大人提点就真。
0: 不敢不敢，公子有事就请直讲啦。如果老夫做得到，一定尽力而为嘅。
1: 好，快人快语。我知道听日父王会见你，崔大人知唔知为咗乜嘢事呢？
0: 哦，系咩？公子果然消息灵通，不过老夫就唔知王爷为咩事要召见老夫啊。
1: 崔大人系聪明人，就算传令嘅人冇讲，崔大人亦都应该心中有数啦。
0: 老实讲啊，二公子，老夫就系怕王爷问及立王世子嘅事，呢啲系王爷嘅家事啊嘛。老夫系外人，唔方便提出意见噶。
1: 崔大人此言差矣。你系子建嘅外父，与我家有姻亲关系，点算系外人呢？如果父王将权位传俾子建，崔大人就贵为魏王嘅岳长啦。
0: 当日老夫撮合小女同三公子嘅姻缘，就确系有咁嘅意思嘅。可惜日久见人心，三公子恃才傲物，唔将老夫放在眼内，佢咁狂妄，令到老夫好失望啊。
1: 哦，咁崔大人觉得我又点呢？
0: 哦，公子辅助王爷十几年，建功立业，人人称誉，而且仲系嫡长，照理应该系首选嘅。不过，王爷素重文才，而三公子又以文才见誉于世，加上征伐马超、收复长安有功，如果王爷考虑不周，恐怕对公子不利。
1: 唉，咁崔大人认为我应该点做呢？
0: 照老夫所知，满朝文武都拥戴公子，如今所欠缺嘅只系一个喺王爷面前讲说话有份量，可以影响王爷决定嘅人啫。
1: 崔大人就系呢个人啦。
0: 老夫愿为公子效劳。
1: 果然爽快，他日富贵荣华永远不忘。
0: 多谢公子，老夫只系希望公子睇在老夫份上，对小女手下留情。
1: 崔大人你放心，佢系我嘅弟媳妇，我又点会加害于佢呢？
0: 咁老夫就放心啦。二公子，老夫先行告退。
1: 好，我听日静候佳音。

0: 相公，本心汤冻啦，你都系饮咗先，再批阅文件。
1: 唉，为夫今晚心水不宁，都系唔饮。
0: 你近几晚都冇好好咁瞓过，饮咗碗心汤对身体有益嘅。
1: 婉正，你待我咁好，为夫真系惭愧。
0: 你我既属夫妻，做妻子嘅服侍丈夫都系天经地义嘅事，相公又何必惭愧呢？
1: 你有所不知，嗱，呢沓系三弟喺长安写翻嚟俾你嘅信，为夫唔想你哋旧情复炽，所以私自收起。
0: 相公，妾身自从嫁入你门，并未有半点行差踏错噃。
1: 为夫以前仲唔敢肯定，不过今次三弟由长安翻嚟，你一直都冇同佢见面，为夫就知道你系一个贤良淑德嘅好妻子。嗱，呢沓信你攞去烧咗佢又好，抌咗佢又好，总之为夫都放心。
0: 呢沓信请上公处理，以表妾身清白。
1: 好，咁我就暂时收藏好佢。如果有一日你想睇嘅，就问我攞啦。唉，只见咁多情，当日如果唔系阴差阳错，崔公归乱点鸳鸯抱，你同子建就唔使咁痛苦啦。
0: 相公又何必咁讲？我哋嘅婚事系由父王作主，试问边个可以改变呢？
1: 冇错，父王决定嘅事，冇人敢反对。就好似皇世子之位，父王一直犹豫不决，唔单止令到子建对我猜疑，朝臣亦都分党分派，反谋私利。试问咁又有咩好处呢？
0: 你系大，子建系细，古语有云：立的不立庶，立长不立幼。公子请放心啦。
1: 父王素来宠爱子建，如果子建做咗皇世子，就能够令到父王开心。我身为儿子，自然要遵从啦。不过朝中大臣对子建似乎冇乜嘢好感，只怕宣布由佢嚟承继魏王之位会引起动乱，咁就有辱父王嘅声誉，亦非社稷之福啦。
0: 真系有咁嘅事？
1: 为夫句句属实。呢件事关乎曹氏一族嘅命运，国家安危，我要出去吩咐下下人，请吴贵重过府商量先得。
0: 点解子桓今晚嘅态度咁古怪呢？佢若吴贵重过府相见，吴氏系阴险小人，恐怕对子建不利嘅噃。哎呀，点解我刚才咁蠢，唔攞翻啲信呢？如果佢怂恿子桓将啲信交俾父王睇，父王可能误会我哋有不轨行为嘅噃。唔得，听日我一定要见子建一面，将事情详细咁讲俾佢知。

0: 小蝉，夫人咁急叫我嚟静心堂见面，究竟有咩事？
1: 奴婢唔知啊，不过夫人神色严重，话一定要见公子一面。
0: 夫人而家喺边度？
1: 就喺呢间静室入边。公子啊，你推门入去，奴婢喺门外打手。
0: 嗯。福姐，
1: 子健，你终于都嚟到啦。
0: 系，咁急要见我，究竟发生咩事啊？
1: 你坐低先。
0: 好。
1: 子健，你喺长安寄翻嚟俾我嘅信，全部都落喺子桓手度。
0: 有咁嘅事？唔怪得我收唔到你嘅回信啦。
1: 佢寻晚攞啲信出嚟，话要交俾我。
0: 啲信呢？喺咩嚟度？
1: 仲喺你二哥手中。我为表清白，所以冇攞翻。后来我回心一想，喺父王决定边一个做世子咁重要嘅时刻，万一佢将啲信交俾父王睇，咁对你就有好大嘅不利啦。
0: 唔紧要。我在信入面写的都是问候的说话，父王看到都不会责怪我。
1: 是这样我就安心一点。子健，我一直希望你们兄弟和睦相处。我们二人虽然此生不能结合，但是只要你们兄弟相好，我或者还有机会见到你。
0: 我很明白福姐的苦心。
1: 但是子桓为了继承皇位，简直不惜一切。他将俸禄全部用来结交朝中的大臣、名门望族，连父王的婢妾他都送钱贿赂。今日我才知道，洞房那晚他讲的说话并非最后无疑。
0: 他讲过什么说话？
1: 他说如果有一日要同你斩断手足之情，他叫我帮他。
0: 子桓真是这样讲过？弊，我们中计。
1: 什么事啊？
0: 父王曾经命令子桓和我不准私自出外，但是为了见你，我只好违背命令。
1: 如果他将你的行踪讲给父王知，那你……
0: 事情不会这么简单，背后一定有重大阴谋。
1: 如今怎么算啊？
0: 福姐，我要立即赶回王府，无论我的遭遇是怎样，你都要保重身体。我走
1: 了。子健，子健，我害了你了。

0: 东曹元崔公归参见王爷。
1: 公归，
0: 请你谢王爷。
1: 公归
0: 在，
1: 我今日请你嚟系有啲事想问下你嘅意见。哦，
0: 属下知无不言。
1: 好，子建做咗你嘅女婿，不经不觉已经一年有多，你觉得佢嘅为人点？
0: 哦，子建为人聪明，文才出众，才智过人。老夫几生修道，得到一位咁好嘅娇婿。可惜啊！
1: 可惜乜嘢？
0: 可惜佢恃才傲物，是自独断独行，好难相处，同朝中嘅大臣关系亦唔系咁融合啊！
1: 唉，你咁讲，令我又要重新考虑过自己嘅决定。
0: 属下死罪，
1: 不知者不罪。公贵
0: 在，
1: 关于立世子嘅问题，今日应该有个决定。你是我最后一个要问的人，子建是你的女婿，我希望你公正地讲下自己的意见。
0: 王爷，在感情方面，属下当然倾向子建，不过
1: 不过什么？继续讲下去。
0: 春秋之余，立子以长，而且二公子仁孝聪明，勤于政事，自然应该继承智慧。属下追随王爷以来，从无私心。今日知事体大，关系社稷安危，属下唯有直言。
1: 好，你精忠公正，难得难得。公贵
0: 在。
1: 子建由长安回来没多少人，你们一定未见过面，等我叫他来向外府大人请安。人来，快请三公子出来。
2: 遵命。
1: 公贵，德珠有没有在你面前提及他们夫妻生活？
0: 德珠都曾经提过，话王爷一家待佢好好，佢同子建亦都相敬如宾啊。
1: 佢哋系少年夫妻，点可以成日相敬如宾？公贵，你嘅家规实在太严啦。
2: 回禀王爷，三公子出外未返。
3: 咩话？
1: 哼，子建真是放肆，我叫他们两兄弟切勿离开王府，他竟然听我命令。
0: 请王爷息怒，子建一定是有急事，所以才会擅自外出的。

0: 子贤，你行近啲啦。
1: 孩儿遵命。
0: 自从我宣布立子桓做世子，你三个月冇嚟见过我，你系唔系嬲咗阿爹？
1: 孩儿不孝，请父王恕罪。
0: 子贤，我怕时日无多，以后唔可以再见你啦。
1: 父王，
0: 系啦，我好耐冇见过德主，我想见多佢一面。
1: 孩儿吩咐下人叫佢嚟，请夫人入嚟。
2: 系。
0: 你哋两夫妻嘅生活过得融唔融洽啊？
1: 父王，自从成亲以嚟，孩儿同德珠相处得唔系咁好。
0: 哦，唉，究竟发生过乜嘢事啊？
1: 父王一直都唔知道孩儿俾人出卖。
0: 你哋两兄弟嘅亲事，由崔公归做媒，我一直都以为是美好的姻缘，那究竟边个出卖你？
1: 是崔公归。
0: 啊，
1: 当时我不敢向父王直接透露心想娶的人，所以就拜托崔公归。点知他竟然向父王推荐自己的女。
0: 唉，那为什么你不早点讲？
1: 我不可以讲，崔公归他说这个是父王的意思，没人可以违背。后来我才从德珠的口中知道真相。
0: 唉，崔公归不知出卖你，还蒙蔽了我。
1: 已经两年多，一切都过去了。
0: 那你究竟喜欢哪个？阿爹会替你作主迎娶佢过门？
1: 父王，冇可能。
0: 啊，唔通嗰个人已经过咗身？
1: 佢
0: 只见当年崔公贵提亲嘅时候，讲过两个人嘅姓名，如今阿爹明白啦。
3: 媳妇参见父王，愿父王早日康复。
0: 啊，只见媳妇身穿的服饰是哪个做给她的？啊，
3: 启禀父王，这件服饰是我在许昌的时候叫人仿照王母着的式样做的。
0: 嘿，你知不知道王母所穿着的是皇上钦赐，其他人是无资格着的。
1: 孩儿疏忽，孩儿发觉他有这件服饰，我会禁止他着。
0: 好了好了，我和子建还有说话要讲，你翻出去先，翻出去先。
3: 媳妇告退。
0: 唉，子建，你竟然可以忍受得住两年有多，真是难为你。好了，你听日就搬去同桌台住，日后有机会就再分啦。
1: 孩儿有个请求。
0: 你讲啦。
1: 孩儿请求父王准孩儿搬到枫邑林之居住。
0: 咁都好，你远离冀州，可以避免同子桓冲突。
1: 谢父王。
0: 嗯，你翻出去先。
1: 孩儿告退。
0: 嗯。唉，在我死之前，我一定要为子建解决。

0: 许公贵同德珠呢两个人。
1: 人来，
2: 在王爷有咩吩咐呢？
0: 你听住，你喺听日送两壶毒酒俾东曹元崔公贵大人同德珠三夫人，话系王爷赐俾佢哋饮嘅。
2: 遵命。

洛神第七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路易斯编剧，麦崇禧录音，陈婉红嘉宾统筹，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洛神第八回大结局，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路易斯编剧，麦崇熙录音，陈婉红嘉宾统筹，谭翠莲、罗嘉玲效果，并且由温泉、林有荣、丁恩、尹飞燕、钟杰武、陈德信、曾月娥、翟耀辉、蔡雅阁、刘超文等联合播演。洛神第八回大结局，现在开始。

0: 臣为将军，吴贵仲参见陛下。
1: 吴将军请起。
0: 谢陛下。
1: 朕今日召将军进宫，有一件事令朕费煞思量，要你替朕想个妥善之策。
0: 哦，陛下，究竟是咩事困扰呢？
1: 自从汉帝孝尧舜禅让，朕承受天命，开创曹魏基业，不经不觉已经有半年。朕得将军等帮助，先后杀了杨德祖、丁正礼、丁敬礼等叛臣，朝廷才再听不到谗言扰舆。
0: 陛下圣明，群臣岂敢不折服呢？
1: 如今朕担心的是朱凡、演陵侯章、彭城王居、燕王宇、中山公王衮、寿春侯彪都拥兵自重，不受朝廷指挥。
0: 哦，陛下提及的藩王势力薄弱，只要朝廷恩威并重，顺者争锋，逆者征讨，好快就天下归心。
1: 唉，但是三弟临之侯籍，连先帝驾崩亦都唔肯返京奔丧，恐怕难以驾驭，将来必定成为朕嘅心腹大患。
0: 临之后唔敢回京师，系恐怕陛下追究当日争夺世子之位嘅事，赐罪于佢啫。臣素知佢非常孝顺皇太后，对恩皇后言听计从，有佢哋两个嘅帮助，临之后一定会回京述职的。
1: 唉，朕恐怕皇太后和恩皇后未必会为朕出力的。
0: 陛下请放心，皇太后爱子心切，如果陛下加封林之后为眷成王，已是兵色前嫌。
1: 将军果然观察入微，连皇太后的心事都被你捉摸到啊。
0: 是啊，陛下，至于皇后那一关啊，
1: 怎啊？
0: 可以由皇太后命令她代为收书一封，送给林之后。她见到皇太后老泪中横，句句缓疑，又怎敢不提不疾书，免犯不孝之罪呢？
1: 哦，果然好计啊。
0: 朕
1: 就先求见皇太后，再召见皇后。三弟又点想到堂堂天子都可以低声下气去求人呢？只要他一回到洛阳，朕就以不孝之罪加诸他身上，要汤要杀就由朕决定了。
0: 陛下英明，微臣佩服得五体投地。

0: 王爷，你刚才讲嗰番说话令我好安慰。我一生人最痛惜嘅就系你同埋子健啊！今日见到你登基，我好开心。但系一想到子健，就怕今生今世都见唔到佢。
1: 唉，臣儿不孝，我三番四次派人去林芝城请佢归凡成命，但系三弟都不肯登程。
0: 咁又好难怪佢嘅。当日你哋两个为咗争世子之位，斗到水火不相容，试问佢又点敢贸然回京呢？
1: 系嘅，假如皇后肯亲自写一封信俾佢，佢一定会翻嚟。但系我惊住远征唔肯写啊。
0: 已经过咗咁耐啦，往事都好应该烟消云散啦。你同我叫皇后入嚟，等我劝下佢。
1: 系，臣儿遵命。嚟咧，
2: 系，
1: 传皇后入嚟。
2: 遵旨，皇上有旨，传娘娘进见。
3: 太后千岁，被赐宣召媳妇到嚟。有乜嘢教诲呢？
1: 哦，是咁嘅，母后想你写封信俾子健。
3: 要我写封信俾三叔？
0: 冇错，子桓头先对我讲，话希望同子健冰释前嫌，仲打算封佢为眷城王添。佢知道我最痛锡子健，想你三叔归凡成命，同时亦可以留喺我身边。
3: 太后思念子健嘅心情，媳妇都好明白嘅。但系我谂呢封信唔应该由我写嘅。
1: 点解？
3: 子健上有高堂，又有兄弟，边一个动笔都可以触动佢思念智慧啫。而我以阿嫂嘅身份写封信俾三叔，实在有歪伦理嘅。
1: 远征讲就系咁讲啫。当年子建由长安写信俾你，我都冇责怪过你啊。既然叔仔都可以写信俾阿嫂啦，咁阿嫂写翻封信俾叔仔，又点会有歪伦理呢？何况呢个仲系太后嘅意思嚟。
0: 好，既然你坚持唔肯写，我都无谓勉强你。子桓，你代母后准备马匹，我自己去林芝城见子健。
1: 太后，唉，远征，你又何必咁硬颈，陷我于不孝呢？
3: 我唔系硬颈，只系唔想一错唔再错啫。
0: 我一向以为你系一个贤孝嘅媳妇，估唔到你嘅心胸咁狭窄嘅，到今日仲以为子桓会害子健。如果你希望他们兄弟有和好的一日，这封信你一定要写，不写就是曹家的罪人。如果子桓将来做出一些对他三弟不住的事，责任就由我一个人负担。
3: 既然太后这么说，媳妇都无话可说。
1: 你答应写了，那就最好了。人呢？
2: 是。
1: 快点准备纸笔墨。
2: 遵命。
1: 母后请放心，远征一写好封信，臣儿就派人快马送去三弟的手上。

0: 夫人，弊啦！
1: 乜嘢事咁惊慌都小闪？
0: 三公子已经到咗落水边，今日晏昼就会到同舟台啊！
1: 此剑咁快就翻嚟，小闪，就算三公子返回京师，都唔使咁惊慌噶。
0: 奴婢唔系惊三公子翻嚟啊，奴婢系惊，
1: 系惊乜嘢先至得噶？
0: 奴婢听到一个消息，话燕王日前无端端暴毙。仲有啊，奴婢亲眼见到一大班殿前侍卫向住同桌台进发，我惊三公子有事啊！
1: 我真系想唔到，只换连太后都利用嘅。小婵，事不宜迟，你快啲准备马车，我要喺子建未到同桌台之前阻止佢。仲有啊，你将事情去告知太后，请佢去同桌台啦。
0: 奴婢遵命。

0: 子健，子健，
1: 系福子，停车。
0: 子健，你唔可以入城嘅。
1: 福姐，有咩事落车先讲啦，嚟。
0: 哦，
1: 福姐，又系你写信叫我翻嚟，而家又阻止我入城，究竟发生咩事啊？
0: 子健，封信系子焕利用太后逼我写嘅。你六弟燕王日前无端暴毙，今日子焕又派大队兵马专驻铜雀台，佢一定不怀好意嘅。
1: 福姐，我同王兄嘅恩怨始终有一日要解决。今日佢唔杀我，将来佢都唔会放过我嘅。
0: 你又何苦要自投罗网呢？
1: 我今日翻嚟唔系为咗娘亲，亦都唔系为咗王兄嘅诏令，我系为咗见你一面。你喺信里边嘅字里行间，我已经知道你生活得好痛苦。你曾经话过，只要见到我，你就有勇气生存落去，所以今日我先至翻嚟。
0: 子健，你瘦咗好多。
1: 你都系，福姐，可以喺未入城之前见你一面，总算系还咗心愿。我好开心，一踏入城，我嘅生命就掌握喺王兄嘅手上。
0: 子健，系我害咗你。
1: 我哋两情相悦，又点可以讲你害我或者我害你？一切都系上天安排，有啲福妃同后羿一样，至死无悔。
0: 子健，你而家走都仲嚟得切嘅，你都系逃犯倦城，整顿兵马，再逃大业啦。
1: 冇用，我一离开倦城，王兄已经派人监视我啦。市民又怎会给机会我逃反倦城？就算你来见我，相信他很快就知道了。
0: 为了权位，子焕用这么卑鄙的手段，不顾手足之情。子健，我恨自己有个这样的丈夫。
2: 皇上有令，命倦城王速到铜雀台见驾。
1: 遵旨。福姐，我要去了，如果我再不去，王兄会治我一个抗旨的罪名。你记住，我今次回来是为了要你好好地生活下去，你不要辜负我一片苦心。
2: 你记住我的说话啦。
0: 子健，子健，子健，点解？为什么上天要这样对待我们？究竟我的罪孽要几时才可以清还得尽呢？天，你告诉我知道。

0: 愿成王参见陛下，愿我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1: 你起身。
0: 谢陛下。
1: 嗯，你终于都肯回来了。
0: 臣因为要处理眷城的政务，迟迟未能回京复命，罪该万死。
1: 是？只见在满朝文武大臣面前，维卿有几句说话要问你，你要好好地回答啊。
0: 臣知道。
1: 朕听闻，当你知道汉帝让位给我的消息，竟然失声痛哭，究竟你是为了表示忠于汉室呢，抑或是装出忠心耿耿的模样来到沽名钓誉啊？
0: 陛下，待汉而兴的是我们曹家，又怎能够说沽名钓誉？况且陛下登基之日，臣亦曾经上表祝贺。
1: 咁你点解要喊？
0: 陛下，我系感怀身世，父王功业显赫，皇兄承受天命，我就默默无闻。
1: 哼，你遗憾竟然俾我坐咗个位啊！
0: 陛下言重，长幼有罪，我自小就冇咁嘅野心，万望陛下明察。
1: 三弟，就算我愿意相信你嘅说话，天下人会相信咩？
0: 臣只希望陛下能够相信。
1: 哼，我知道你会恨我，但是你恨我都冇用啊。子建，我问你，你有冇恨过我？
0: 陛下，我从来都冇恨过我嘅兄长。
1: 冇？哼，你估我会相信咩？子建，我哋兄弟二人有冇乜嘢遗憾嘅事啊？
0: 臣一时之间想唔到。
1: 你想唔到，朕就想到啊。朕时常都遗憾自己点解沉吟不断。
0: 陛下嘅意思系，
1: 子建，你咁聪明，又点会唔明白朕嘅意思呢？不过我话俾自己知，总有一日我会当机立断嘅。子建，你最近有冇吟诗啊？朕想你即席吟翻一首诗，陈述下而家嘅情景嘛。
0: 谨遵皇命。
1: 嗱，朕就行七步，你就要读出嚟。相信你唔会嫌时间太短啦。
0: 臣尽力而为。
1: 好。咁我开始行嘅啦，一、二、三，点啊？谂成点啊？四、五、六，嗱，最后一步啦，七。
0: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1: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子建，
2: 子焕，你不可以杀子建的，他是你亲弟弟来的。
3: 母后娘亲，
2: 子焕，你答应过我什么？你说要同子建冰释前嫌，叫我劝阮贞写信给子建，今日你竟然下毒手。
1: 母后，臣儿只是想磨砺三弟，我不会害他的。
2: 你令我好失望。
1: 母后，母后，
3: 母后晕咗。
4: 陛下，
3: 母后，
4: 陛下，皇后佢
1: 表示究竟发生咩事？
4: 皇后佢投河自尽啦。
1: 吓，阮贞投河自尽？哼，你哋仲企喺树做乜嘢？仲唔快啲派人去拯救皇后？
3: 点解你要咁傻？
1: 一切已经过去，一切都已经过去。子建，我得到嘅嘢你得唔到，我得唔到嘅嘢你亦都得唔到。 上天赐俾你嘅文才，但系冇赐俾你嘅运气。
0: 既然系咁，请陛下贬我为庶民。
1: 天子嘅兄弟又点会系庶民？子建，你仲系眷城王，仲系我嘅好兄弟。
0: 小姐，皇后喺边度跳河？你快啲带我睇下。
4: 系。

0: 敬妃，敬妃，
1: 公子有咩吩咐啊？
2: 叫佢哋将船靠岸。
1: 靠岸？公子想自反都城？
2: 唔系，我要上山拜祭服者。
1: 公子，我哋啱啱先至脱离险境，唔好再翻上岸啦。
2: 敬妃，命船靠岸，我要睇下服者嘅坟墓。
1: 如果公子有咩不测嘅，皇后喺九泉之下都死不瞑目啊！
2: 佢死得咁惨，又点会瞑目？敬妃，我听你话唔上山拜祭，你同我准备香烛烧酒，我要喺船头祭奠服者嘅魂魄。
1: 系。
2: 服者，如果你在天有灵，就现身相见，要为我生死之苦。
1: 公子，香案已经准备好了。
2: 福姐，愿你在天之灵得到安息，相信不用几耐，我们就会在天上相会。福姐，
1: 公子，你看那边有一道彩云升起，
2: 是福姐飘飘渺渺，
1: 我看不清楚，
2: 难道福姐真是福妃的化身？
1: 就是公子时时提起的那位落水神仙。
2: 是，就是那位苦命女神。
1: 福姐，我终于看到你，我终于看到你了。公子，公子你怎么样？你看不看到啊？公子，这里很冷的，回入船舱板。
2: 想不到福姐就是福妃，那我即是后羿，或者我下半生好像后羿咁流浪天涯，注定过啲孤独嘅日子。

洛神第八回大结局，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路易斯编剧，麦崇禧录音，陈婉红嘉宾统筹，现在已全部播放完毕。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截至昨晚九点，超过1,086,000人次出入境，入境占大约549,000，包括256,000几人次内地旅客。出境方面，超过537,000人次离港，当中大约330,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旅游业监管局话，截至昨日下午两点，共接获超过800个内地旅行团登记在黄金周假期访港，涉及内地旅客大约30,000人次。旅监局巡查所见，旅行团的人流管理和旅游活动等安排整体维持良好。运输署预料今日会有较多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时间的公共运输需求会较高，乘客候车时间亦会较长，呼吁旅客预早规划行程。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的居民继续上楼执拾，宏盛阁首日开放，有居民话见到单位面目全非，心情激动，亦有居民话希望可以再上楼。首轮上楼执拾安排将在星期一完结。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话，截至四月底，有大约70%，即系大约1180户居民已经上楼。暂时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当局总结经验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安排同埋时间表。对于有居民希望政府维修升降机方便上楼，卓永兴话明白居民行楼梯上较高楼层有一定难度，但他引述专业人士意见指，升降机的金属部件和控制板等在大火期间严重烧毁，供电系统亦受影响，无法维修。路透社引述伊朗政府高级官员透露，一直被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的伊方提案，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以及将伊朗核计划的相关谈判留待之后再处理。官员说，德克兰认为将较复杂的核谈判推迟到最后阶段是一项重大转变，目的在于营造更有利气氛，促成协议。伊朗星期四晚向调解方巴基斯坦递交新的谈判草案，特朗普其后表示不满意伊朗的最新建议，无法接受德克兰方面的要求。有伊朗高级军事官员认为伊美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外长阿拉格齐就强调，如果美国改变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然愿意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另外，预料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早发展为一道冷锋，并在今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另外，预料一道冷锋会在今日稍后横过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稍后转吹北风达6级， 有几阵骤雨，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四级，后转吹北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后转吹北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渐转吹东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1级，汕头冇风，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3: 餵飼野生動物或野鴿會造成滋擾和環境衛生問題，根據新修訂的野生動物保護條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0: 又是红灯，
1: 一阵就转绿的啦。
0: 爱情好像交通灯一样，一见到红灯就不可以冲过去，
1: 会转绿灯的嘛。
0: 就算转了绿灯，如果有人冲过马路，一样要停低。
1: 那假如有人陪你一起停低呢？
0: 你
2: 爱情红绿灯。

0: 嗨，各位早晨，哎，早晨，早晨，早晨，
1: 早晨啊，潘安，
0: 喂，系潘子安啊，唔该你唔好笑我啦。
2: 哎呀，咩笑你啊？潘安系古代嘅美男子啊，你阿爸真系冇改错名、啊。我谂你就算靓唔过佢咧，都有八九成佢咁英俊潇洒噶啦。
0: 讲到潇洒，点及得你呢位成日揸住部相机影尽各式美女嘅大摄影师啊，招进宝先生。
2: 哎、我唔该你唔好再叫我做进宝啦，鬼咁老土，系我个发展行老豆先谂得出嘅啫。
0: 哎呀哎呀哎呀，又唔好咁话你老豆、啊，佢都系想你做运财童子嘅啫，几好啊！好多人都鍾意叫你㗎，尤其是過年嗰陣添。
2: 哎呀，鍾意叫我添係咪？
0: 嗯，
2: 係做嘢嗰陣㗎嘛。嗱，老老實實啦，我就最鍾意人叫我做小寶嘅。
0: 我知你好恨做韋小寶啊。
2: 話時話喎，有九個老婆仔咁多，你都咪話唔喪喎。
0: 係我冇咁得閒同你發白日夢啊，開工先。
2: 喂喂喂，使唔使咁薄啊？啱啱先攞咗个新一代时装设计家大奖啫，呢排红啦，发达啦，
0: 系啊系啊，系呢排真系好红啊！我成日都谂住对住啲红色嘅衣料，准备设计今年夏季嘅烈火旋风夏日时装系。
2: 哇，紧要咯，紧要咯，又烈火又旋风啊！嘿，咁我第日帮啲 model 影相嗰阵，咪要带定灭火筒同个天根铁先定得顺。
0: 哦，唔拘噃，冇、哦、问题、
3: 啊。啊，早晨，
4: 系早晨，
2: 啊早晨，冇话啦，经理翻嚟啦。
0: 啊，经理早晨，早晨，
2: 啊马经理，
3: 啊早晨早晨，啊潘志安，你入一入嚟我间房。
0: 哦，好啊。
2: 喂，梗系送新年礼物俾你啦，发达啦你，
5: 发个疯啊你。
3: 啊，坐啊坐。
0: 哦，好啊。
3: 啊，潘子安，你好嘢。
0: 经理，你冷亲啊？
3: 嗯，啊，唔系唔系，鼻敏感啫嘛。嗯。
0: 哦。
3: 唉、啊，呢啲系陈年旧病啊，无端端嚟发作嘅，真系烦。
0: 系咧。
3: 嗯。
0: 搵我入嚟有咩事咧？
3: 哦，冇。有份新年礼物要送俾你。
0: 啊？新年礼物？
3: 不过呢份礼物呢你就唔攞得嘅，又唔食得，又唔玩得，但係你一定好鍾意嘅。
0: 啊马经理，咁到底係咩嚟
3: 㗎？就係、是、对唔住啊。
0: 唔緊要，唔係黑痴就得啦嘛。
3: 啊你呀真係識講笑嘅。係咁嘅，公司呢就將會升你為总設計師。嗱、
0: 啊，
3: 你啊喺度做咗三年啦，公司嘅生意啊年年都有30%增长嘅。文老板话系全靠你设计嘅衫受欢迎，而且你又时时参赛攞奖添，知名度啊越嚟越高。如果唔升职加薪俾你，用乜嘢俾第二间公司挖咗你去噶？咁所以啊，而家设咗一个总设计师嘅位俾你。仲送5%嘅股权俾你添，希望你继续为公司效力，拓展公司嘅业务。
0: 多谢你啊，马经理，多谢。
3: 唔使多谢我，应该多谢文老板先至啱。啊，系啦，大老板仲话帮你开一个庆祝酒会，顺便帮佢个女洗尘咁啊。
0: 文老板个女？
3: 系啊系啊，咧佢个细女啊。去咗美国攻读商业管理，所以你又未见过佢嘅、嗯。下个星期佢就翻嚟噶啦，静静话你知啊，文老板啊，好想你同佢个女，诶、啊，你明嘅咧吓？
0: 马经理，
3: 嗯，
0: 唔系啩
3: 吓？诶、啊，唔通我呃你咩？
0: 啊，
3: 诶，你又好啦，得文老板咁赏识。唉，可惜我有老婆啊！
0: 系马经理，唔好同我讲笑啦。喂喂，咁你可唔可以话埋俾我知，文老板嗰位千金个样系点噶？吓、啊，
3: 哦，唔错噶，靓女嚟噶。哎呀，其实呢，样就唔系问题嘅，女人最紧要系有内在美啊嘛。啊你话啱唔啱啊？
0: 啱啱啱嘅啱嘅，
3: 好啦好啦， 冇乜嘢啦，你可以翻出去做嘢。
0: 哦，
3: 迟啲公司咧就会发邀请卡啊，同埋通告噶啦，叫大家一齐参加你你。唉，参加你个舞会啊！
0: 唔该晒你马经理，咁我翻出去先。
3: 啊，好啊，好啊。嗯，
4: 喂，点啊？马面祥有咩讲？
0: 哦，冇，佢送咗份新年礼物俾我啫嘛。
4: 又讲笑啦！
0: 哎呀，唔系讲笑噶，呢份新年礼物唔攞得，唔食得，又唔玩得嘅。
4: 哇，咁紧要噶？喂，冠安啊，快啲攞份礼物出嚟啦！喂，一场同事，好应该分金同味噶噃。
0: 对唔住噃，升职呢样嘢，是咪点同人分享咧？
4: 咩话？你升职啊？
0: 嗯，文老板升我做总时装设计师，仲俾咗公司5%嘅股份俾我添。
4: 哇，咁、你咪变成股东？哇，真系 happy 过 happy 喎、啊，真系人都癫啊！一阵要买定多啲鞋膏至得，
0: 买鞋膏做咩啊？迟啲会断货啊？
4: 唔系噃。我惊住唔够鞋膏帮你擦靓靓啲鞋啫嘛。
0: 啊，你只嘢啊，咁得闲冇嘢做啊？啊，咁得闲嘅？
4: 唉，唔系，我喺度等紧你嗰位销魂女友啊 ，Jennifer。
0: 咩啊？冇乱噏啊！佢唔系我女朋友嚟噶。
4: 唔使唔认啦，系人都知道你哋去过街噶啦。
0: 哎呀，去过街就系女朋友噶啦，咁我咪好唔得闲。
4: 哎呀，弊在 Jennifer 周围同人讲话你哋拍紧拖噶啦，弊咧。
0: 吓、啊？咩话？我真系支持佢唔住。

0: 之前住啦，得未啊？
1: 诶、欸、，Jennifer， 唔好喐住，嚟嚟嚟，唔好喐噶啦。OK， 搞掂。
0: 啊，你要我做埋啲咁高难度嘅动作噶，单脚侧身半咬腰啊，真系攞命啊！
1: 想效果好咧，系要付出代价嘅。哇，你插相啊，唔单止衫靓啊，个人仲靓啊！
0: 你啊，唔单止影相影到镜头花晒啊，把口仲花
1: 啊，牙尖嘴利添啦噃。好，一於喺潘安面前搜晒你啲泼辣嘢出嚟。
0: 咁衰咯，拆你菲林个。
1: 哦，好啊。拆咗咪再影过咯，睇下到时边个辛苦啊！
0: 你唔会咁残忍嘅，宝哥哥。
1: 哎呀，我唔该你唔好咁销魂啊！我俾你电脑脚都影埋啦。
0: 宝哥哥，嗱，应承我啊，千祈唔好喺潘安面前讲个坏话。如果唔系，我唔肯过你噶。
1: 哎呀，我嘅花妹妹啊！乜你有好多坏话俾人讲咩？最坏嘅咪你啲电力过强咯。
0: 嗯，做咩成日话人有电、啊？俾佢听到唔好噶嘛？人哋只不过系温柔啲啫。
1: 哎呀，温柔啦！唉，唔好讲咁多，我走啦。唔系一阵就温温顿啊，真啊。
0: 哇，咩成十二点半噶啦？好，等我约潘安出嚟食晏先。诶，一齐啊！
1: 唉，唔好啦。费事阻住你哋硬抬脚啊！我识都嘅，啊系咁先啦，拜拜，
0: 拜拜。

0: 啲饭好唔好食啊？
1: 嗯，啲印度妓女几正啊？嗯，
0: 你讲咩话？
1: 哦，我即系话啲咖喱鸡几好食啫。
0: 哦，我仲以为你
1: 咁，仲以为我咩啊？
0: 冇嘢。
1: 哦，食完，唔该晒。哦，几多钱啊？我俾翻你啊。
0: 嗰十蚊八蚊都要同我斤斤计较，你当我系你边个、啊？
1: 我咪当你朋友咯。
0: 咩朋友啊？
1: 咪普通异性朋友咯。
0: 咩话？普通异性朋友？
1: 系啊。
0: 你当我系普通朋友咋？
1: 我
0: 你好啊，你冇良心啊！
1: 咩啊？我冇良心？
0: 你同我去过街噶咯？咁我唔系你女朋友啦咩？
1: 系冇错，我同你虽然去过街，但系都系属于普通社交啫。而且每次都系你约我嘅、
0: 哦。你好啊，咁即系话我追你嘅啫。你咁
1: 喂，你唔好喊啦！一阵啲同事翻到嚟，啲人发生过咩事添啊？喂，唔好咁嚟好唔好啊？喂。我蝦你？
0: 系啊！
1: 我几时蝦过你啊？
0: 哦，你蝦我添，咁你鱼我啦，你鱼我
1: 啦！你讲乜嘢啊？又蝦又鱼，你嗰啲就系鱼市场咩、哦？喂，唔该你唔好喊咧，喂，小姐啊，喂，哎呀，哎，当我求下你啦，哎，我求下你，我保你大啦，唔该你唔好喊啦，喂。收声啦，乖啦，喊唔好喊，唔好喊，收声。
0: 唔喊都得，你话你系我男朋友啊？
1: 我系你男朋友，咁点得噶？
0: 唔得，唔得啊嘛，唔得、啊
1: 啊啊！喂，唔好喊啦！哎呀，死啦，唔使翻紧嚟添。啊，算啦，咁我认住先啦吓。好啦，我应承你啦，我认啦，认住先吓。
0: 咁你讲啊。你话你系我男朋友啊？
1: 仲要讲啊？
0: 讲啊嘛！
1: 啊，讲，我系你男朋友啊！呢次一失口成千古恨。

0: 啊，你仲笑得落嘅你真係啊。
1: 喂喂喂，哎，小心揸車啊，唔係一失手你就成千古恨啊你。哎，你又咁靚仔，我咁有型，無謂令啲女仔咁傷心啊。
0: 一句已經咁煩啦，千祈唔好再多個啊。
1: 喂，其實 Jennifer 幾好啊，又靚女，身材又 quick， 又夠痴心喎、啊。喂，點解你唔鍾意佢啫？
0: 痴心，痴心就真啦，又嗲啦，又任性啦，又時時要人遷就佢，依賴性又強，總言之呢就好煩啦、啊。
1: 咁佢應該唔好叫做 Jennifer，
0: 喂，唔叫 Jennifer， 咁叫咩？
1: 叫真係煩。
0: 真係煩。是喎、啊、幾震佢喎。啊有幾煩啊真係啊。
1: 唉，其實佢可能仲細，好似得19歲咋嘛，係嘛。咁細個邊度定性㗎。喂，你咪就下佢囉。或者遲下成熟啲，成個唔同曬呢。
0: 唉，最怕未唔同曬之前我已經唔同曬先呢。
1: 喂，你有咩唔同
0: 㗎？俾佢煩到變咗憂鬱設計師囉。
1: 咁你嗰陣可能設計啲衫呢只係得一種顏色。
0: 邊種顏色呀？
1: 灰色。
0: 你再笑我啦，信唔信你塊面度畫啲綠色落去啦。
1: 喂，停車呀、啊、
0: 哎呀，咩事？
1: 喂，你唔見而家唔係綠燈咩？想衝紅燈呀、
0: 啊、Jennifer 就好似紅燈咁，危險嘅象徵。
1: 等到綠燈咪可以過囉。你係黃燈啦，入波啦。
0: 哎，衝呀、啊

0: 哎，哎呦，舒服晒，成个舒服晒。喂。
1: 喂，子安啊 ，Jennifer。
0: 啊。唉，真系烦。
1: 你话咩话？
0: 啊，冇冇，有咩事啊？
1: 听晚你得唔得闲啊？
0: 听晚做咩事啊？
1: 我有两张电影赠券，你陪我去睇戏啊，好冇啊？
0: 啊，听晚我有事、啊。
1: 咁啊，咁后晚啦、
0: 啊。后晚我约咗人、啊。
1: 点解你咁忙嘅啫？到底几时先得闲陪我、啊？最多就你啦。
0: 啊，唔使啦，你不如同其他朋友去睇啦，唔系过咗期就嘥晒噶啦。
1: 我唔中意同其他人去睇啊，我净系想同你去睇。
0: 咁
1: 点啫？快啲讲啦，边日得闲啊？
0: 边日啊？
1: 嗯哼。
0: 我唔去得唔得？
1: 你唔中意我？你
0: 喂，收声啦，唔好喊啦，乖啦吓，乖。
1: 咁你讲啊，你讲你究竟几时得闲啊？
0: 咁啊，咁你咁要求到后晚啦，好嘛？
1: 咁好啦，嗱就后晚噶啦，我迟啲再约你时间啦。我唔阻你瞓觉啦，拜拜。
0: 拜拜。
1: 诶，咪住。
0: 有乜东东嫌西冲啊
1: ？Have a sweet dream. Good night.
0: Good night. Good night.Sweet dream， 甜梦，噩梦啊，差唔多，仲系啱啱开始。

0: 喂，潘安啊，
1: 嗯，
0: 放咗工去督波，
1: 好啊，你又想进贡俾我啊？
2: 吓，今次纯粹娱乐噶，绝对不含赌博成分。
1: 做咩啊？你怕输咧？
2: 唔系，纯粹娱乐咁嘅思想先至够健康噶嘛。
1: 你时时恨做韦小宝，你思想健康极有限啦、
2: 啊。唔使咁窒我嘅。喂？
3: 喂，唔该潘子安听电话。
2: 哦，唔该等等。喂，揾你嘅。真系烦
4: 吓，系佢啊！喂，话我唔喺度，话我唔喺度，快啲快啲！
2: 听啦，我叫咗佢等啊！
4: 你真系冇用。
1: 喂
3: 喂，子安啊 ，Jennifer，Jennifer，
1: 有咩事啊？
3: 乜、你唔记得我哋今晚嘅约会咩？
1: 啊，我哋嘅约会咩嚟噶？
3: 哎呀，你好衰噶，咁冇记性！前晚我约咗你今晚去睇戏噶嘛？啊、真唔记得定假唔记得先？
1: 真又好假又好啦，我今晚又唔得闲。
3: 咩话？你明明答应咗我噶，而家又话唔得闲，我唔信啊！
1: 真系噶，我约咗小波去打台波啊！
3: 咁可以推咗佢噶嘛？明明系你约咗我先嘅。
1: 系啫，如果我咁做会俾人话我重色轻友噶，咁咪唔好咯。
3: 你仲有轻色就真啊，一样罪无可恕。
1: 咁使唔使打三百大板啦、啊？
3: 总之今晚无论如何我都要你陪我的了。嗱，六点半在点嘅餐厅见啦，拜拜。
2: 喂喂喂，咩打三百大板咁严重啊？
1: 我唔可以同你打台波啊。Jennifer 约咗我今晚陪佢睇戏，对唔住啦，唉。
5: 哎呀呀呀呀！将佢推出去打三百大板啊！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
1: 撑！唔好玩啦，老细见到唔好噶。
2: 你惊佢唔俾个总设计师嘅补助你啊？
1: 唔系
5: 啊，系噃，下个星期六帮你摆个升职酒会噃。
2: 喂，你今日威过威士忌咧？
1: 唉，我都唔中意呢类应酬嘅。不过今次系关自己事，想唔出席都唔得啫嘛。
2: 喂喂喂！听讲我哋大老细文老板个细女啱啱喺美国翻嚟，顺便帮佢洗尘。啊，我真系唔系好明啦，点解你嘅庆祝宴会同文老板个女一齐摆嘅？

0: 啊你？喂喂喂，
1: 嗯，
0: 那个文千金点噶，靓唔靓噶？
1: 我点知啫？我都未见过。不过马经理话佢几靓女噶。
0: 喂，咁啊得啦。
1: 唉，就算靓啊，都要两个人夹得嚟先得噶。咁 Jennifer 够靓啦。
0: 咁又系啊。不过谂多无谓，食多会滞，到时之穿。
2: 爱情红绿灯，黄小凤监制，杨丽仙编导，小玉编剧，蔡雅阁、翟耀辉、林有荣、罗嘉玲联合播演。爱情红绿灯第一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我是郑宇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

0: 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于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齐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1: 周末午夜场，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第五台联合广播，
2: 让经典重现。

0: 又是红灯，
1: 一阵就转绿的啦。
0: 爱情好像交通灯咁，一见到红灯就不可以冲过去，
1: 会转绿灯的嘛。
0: 就算转了绿灯，如果有人冲过马路，咪一样要停低。
1: 咁假如有人陪你一起停低呢？
0: 你

0: 头先套戏几好睇啊，嗬！
1: 不过个女主角就惨啲啫。
2: 嗯，个女主角太痴心啦。男主角明明唔中意佢，但个系都要痴实个男主角，终于搞到自己痴咗线。
0: 梗系啦，除非唔中意啫，一中意就梗系要全心全意噶咯。
2: Jennifer， 你唔会好似嗰套戏个女主角咁傻噶嗬？
0: 咩唔会啊？可能仲痴情过佢添啊！
2: 啊，咁即系点啊？
0: 唔知噶。或者会自杀啩？
2: 自杀值唔值得啊？
0: 梗系值得啦！你知唔知啊？死喺自己最心爱嘅人面前系最浪漫噶。
2: 仲要死喺佢面前添啊？
0: 梗系啦。
2: 咁点算系浪漫啊？恐怖就真啦、啊。我谂你都系中毒太深啦。
0: 我中毒？
2: 直情啦，你中咗浪漫爱情主义毒啊！
0: 咁都几好啊！
2: 弊在我唔系几好啊！
0: 你讲乜嘢啊？
2: 冇，我送你翻屋企啊！
0: 咁早，不如过去尖东海旁行下，倾下偈添啦。
2: 啊？
0: 你知唔知啊？下个礼拜我要过去东南亚做 show， 起码两个礼拜见唔到面噶。
2: 系啊。
0: 喂，你做咩咁开心嘅？
2: 梗系啦。下个礼拜公司会为我摆升职宴，咁我会升为总设计师。咁你话我应唔应该开心啊？
0: 唔系啊，我问你点解听到我话要离开香港两个礼拜就咁开心啊？
2: 因为我实会好忙啊嘛，边有咁多时间陪你啫？咁你唔喺香港咯，咁我咪唔使咁头痛咯，咁咪开心咯。
0: 哦，原来系咁啊嘛。
2: 唔系咩喎？系咪？
0: 子安啊，你对我真系好噶啦，又细心又体贴，真系抵食啊！
2: 讲错说话，哎呀，越嚟越难搞啦。

0: 好啊，好啊。啊，个酒会搞得唔错，几好气氛。马经理，你觉得点啊？
1: 啊，文老板，你认为好嘅嘢就一定好嘅啦。
2: 马 uncle 嘅马屁拍得越嚟越肥噃。
1: 哎呀，啊，文小姐真系识讲笑啊。
0: 平平，嗯，啊，系啦系啦。潘子安呢？点解唔见咗佢嘅？
1: 就讲就到咧，佢嚟啦。
3: 文老板，对唔住，我迟到。
0: 唔紧要，唔紧要。咦，做咩嚟？块面同件衫咁污糟嘅？
3: 系啊，架车行到半路死咗火，所以咪搞到迟到咯，唔系搞到污糟邋遢。
2: 乜，原来你就系潘子安啊？又话好靓仔。
0: 子安啊，佢就我个女婷婷。
3: 阿文小姐你好。
0: 婷婷，嗱，你同子安倾下，我同马经理过嗰边啊。马经理啊，我啲下。
1: 好啊，好啊。
2: 不如你入去洗手间洗一块面先啦。我最唔中意啲人污糟邋遢嘅。
3: 对唔住，失礼晒，失陪一阵。

0: 你咁迟噶？
1: 哇哇，做咩啊？成只乌嘴狗咁嘅？
0: 唉，架车死咗火啊，搞到我舐咁轻。
1: 乜咁唔好彩啊？
0: 嗯，
1: 见到文小姐未？
0: 嗯，何止见到啊？唉，直情俾佢烧亲咁滞啊！
1: 哇，乜佢热情如火添？
0: 我系俾佢啲高傲嘅气焰烧亲啊！
1: 啊，我仲以为佢净系对我哋只会咁啫。乜原来对你呢位潘安一视同仁噶？
0: 潘咩安啊？唉，头先我成个乌野佬咁啊，仲话潘安。
1: 哦，咁啊系啊，你头先个样啊真系几恶睇噶。诶，仲有你件衫啊，吓污糟晒啦。喂，嚟啊，攞我件外套顶住先啦。
0: 唉，唔使啦，唔使啦，唔使啦。
1: 嚟着啦，你今日系主角啊，点可以咁噏得噶？
0: 唉，咁好啦，多谢你。
1: 唉，客咩气啊？哈、啊，咦，换个件披，成个唔同晒噃，咁先似翻我哋嘅潘安噶嘛？
0: 你赞自己件披靓就话，
1: 唉，点都好啦。喂，其实嗰位文婷婷好普通啫，仲有啲假哨牙添，
0: 所以包咧成日好似想咬人咁咯。唉，难为马经理仲话佢靓，梗系靓在棚牙。
1: 唉，嗰个马屁王。文老板嗰只臭脚佢都话香噶啦，
0: 大声啊！唔好再讲。

0: Daddy。
1: 嗯，哦，婷婷，乜咁快同子安倾唔起啦？
0: 都冇倾到。
1: 嗯，
0: 佢入咗洗手间洗面，佢咁嘅样啊，叫我点对得佢落？
1: 哎呀，婷婷啊，点可以咁讲噶？
0: 咁系啊嘛。
1: 啊，你仍然系咁任性刁蛮，搞极都唔听嘅，你真系。
0: 系你仲成我咁嘅？
1: 系啦系啦，真系唔收。
0: 梗系啦，只有我收人嘅啫。
1: 我话俾你听啊，如果你唔收敛下自己啲脾气咧，迟早系你自己受苦嘅。
2: 嗯，哇，嗯、好苦啊！乜啲可乐咁苦嘅？
3: 文小姐，你攞错咗我杯廿四味啊！
2: 吓？
1: 话你啊，你做咩要带啲凉茶？
3: 我有啲感冲，咪带咗啲廿四味嘅葱蓉剂嚟咯。点知又会咁巧俾文小姐攞错嘅？
1: 哎呀，真系啊！
0: 你系边个？
3: 我系马经理嘅秘书，我叫马丽啊。
0: 两个都系马，马马，认真马马。
1: 婷婷，唔准乱咁讲嘢啊！啊，马丽啊，你攞翻杯凉茶啦
0: 吓。
1: 婷婷啊！啊！你啲性格唔改啊，点出嚟做嘢啊？
0: 我都冇谂过做嘢，爹哋，我今年先得二十岁，唔玩多几年就笨啦。
1: 净系识得挂住玩，哎呀，你真系冇用嘅你。
0: 我冇用唔紧要啊，你俾钱我用咁咪得咯。
1: 搬子安出翻嚟啦。
0: 哦，着住墨绿色外套嗰、那个，嗰、那个就系潘子安。
1: 咁就佢咯，哈！头先件招进宝着住嘅噃，嗯，梗系借咗俾子安定啦。啊，婷婷啊，婷婷，
0: 哦，
1: 做咩？做咩？眼光光咁，哈！傻咗咁望咩？
0: 个靓仔啊！
1: 咩话？你话潘子安？
0: 唔系佢，仲有边个？
1: 我都话咗佢唔错嘅啦，点啊？是不是对人家有点意思啊？
0: 不是啊。我文婷婷这么容易喜欢一个人的吗？
1: 算了算了，这些东西不可以勉强的。
0: 爹地啊，你间公司请不请人啊？
1: 又说不做事？
0: 哎呀，那人家忽然之间又想试一下，那行不行
1: 啊？行行行行行，就在我厂那里做着先。
0: 咁潘子安系咪又喺嗰度做嘢噶？
1: 系，佢喺写字楼嘅设计部。
0: 咁我都去设计部做咯。
1: 又话唔中意人哋嘅。
0: 哎呀，爹哋啊，你好衰啊！
1: 哎、好啦好啦好啦，我好旺啊，真系唔系衰。好啦好啦，嗱，咁你喺设计部又想做啲咩咧？
0: 嗯，我可以做时装设计噶。
1: 哦，你得咩？你喺美国系学嗰啲陶瓷艺术噶喎，
0: 大家都系艺术，一脉相承啫。你唔俾我试下，又点知我唔得呢？
1: 好啦，横掂设计部啊，要扩充，咁啊，请紧人，咁你就当系学下嘢先啦，吓、嗯。其实爹哋都系想俾机会你咋。
0: 多谢爹哋。
1: 诶，不过咁，嗱，你以后咧就系潘子安嘅下属，千祈唔好落乱放埋啲小姐脾气，知唔知啊？
0: 得啦。
1: 咁而家我带你过去介绍你嘅正式身份系乜嘢啊？
0: 好啊。
1: 嗯，潘子安，
4: 文老板，文小姐。
0: 系。
1: 子安啊，我唔系话要请多两个人帮你手嘅，而家我揾到一个啦。
4: 系咩？边个啊？
1: 啊，就我刁麻女咯。
4: 吓、啊，系文小姐啊？
1: 系。婷婷话对时装设计好有兴趣，不过佢乜都唔识噶，你要教下佢吓。
4: 哦，好啊，
0: 叫我婷婷得噶啦，以后会请你多多指教。
4: 哼，又会忽然之间变得咁谦虚有礼。喂，怕且你都要买定多啲汤火锅，同装多几个灭火筒先得啦。啊，仲笑得落嘅，真系俾你激死啊！

0: 咩事咁激气啊？
1: 爹哋，我系咪好蠢啊？
0: 你似叔你阿妈咯。
1: 咁即系点啫？
0: 嫁着我，又点会咁蠢呢？
1: 咁我系咪要好似妈咪咁，净系可以留喺屋企凑仔啊？
0: 呢样又唔得噃，因为你仲未定性啊嘛。
1: 哦，咁我乜都唔使做咯。
0: 咁究竟咩事咁唔开心啊？
1: 潘子安咯。
0: 佢做咩啊？
1: 佢虾我。
0: 佢虾你？佢点虾你啊？
1: 佢话我自己啲衫唔好咯。
0: 哦，俾我睇啊。
1: 嗱，佢话我话嘅衫，啲人着起嚟会好似陶瓷咁。哦，爹哋，你话系咪岂有此理啊？
0: 咁又似乎系。
1: 系点啊？
0: 系几有道理嘅。
1: 咩话？爹哋啊，连你都咁讲。
0: 哦，哎呀，咁事实上咧，你设计嘅衫啊，呢个几特别新颖。
1: 真嘅？
0: 不过太过新奇。呢啲衫着起上嚟啊，开化妆舞会就好啫。如果平时着咧，就唔系几好嘅。
1: 新奇先至好啊，可以开创潮流啊嘛。
0: 系，不过我哋啲衫咧就一定要迎合市场。呢啲款式咧就绝对唔可以大量生产嘅。婷婷啊，我哋呢间厂系制衣厂，唔系啊专为啲明星啊歌星啊设计服装噶嘛。你要明白先得噶。
1: 嗯，普通时装边度好玩、啊？
0: 哎呀！而家系做嘢噃，乜你当玩噶？哼！啊，既然唔中意，唔系唔好做咯。啊，翻去读书。
1: 嗯，唔制啊。人哋边有话唔做啊？
0: 哦，我知啊，唔舍得潘志安呢。
1: 真系唔系啊。
0: 咁你仲做唔做啊？
1: 讲一做啦。
0: 哦。
1: 我文婷婷咁快认失败嘅咩？
0: 好，好有志气，好啊，好啊。
1: 爹哋啊。
0: 嗯。
1: 我回到 office 先了。

0: 喂，点啊？我哋嘅总设计师咩环境噶嘛？
1: 咁上下啦。不过头先睇完文婷婷设计嗰啲衫，真系搞到我啼笑皆非。
0: 吓、啊，乜好差咩？
1: 好怪就真啦。我谂佢梗系将啲人当晒系陶瓷，全部都硬骨骨嘅。
0: 衬翻佢嘅性格啊嘛。喂，点啊？
1: 嗯，
0: 有冇俾火辣亲啊？
1: 做咩无端端咁问啊？我屋企又唔系火烛，
0: 我系话有冇俾我哋嘅火焰公主啲气焰辣亲啊？
1: 唉，呢、這个女仔仲变幻莫测过啲天气啊！因为咩唔如意咧就发脾气，认真难服侍、啊。
0: 预咗噶啦，
1: 哼，对住佢啊！除非借到铁线公主把线啊，就可以扑熄啲火啦。
2: 哎呀，弊家伙，
1: 咩事啊？
0: 哎呀，你提起线我先醒啊，留低咗把檀香线喺影楼嗰度啊！哎，我落翻嚟攞，系咁先，拜拜。
1: 啊，拜拜。
0: 哎，对唔住啊！
3: 我系揾潘子安先生。
0: 我唔系，坐喺入边嗰先系。
3: 哦，唔该。
0: 唔使唔该。
3: 唔该。
0: 唔使唔该。
3: 我系话，唔该谢谢。
0: 对唔住，请。哇，真系靓得交关啊！
3: 请问。你是不是潘子安先生？
0: 是啊，他是啊。
1: 喂，小宝，你說去攞嘢嘅，做咩翻转头啊？
0: 而家去，系而家去。
3: 系人事部嘅吴小姐叫我今日上嚟见你，我叫做方秀娴。
1: 哦，你就系申请做时装师嗰位方小姐啊？
3: 系。
1: 哦，随便坐。
3: 唔该。
1: 有冇带履历同埋其他啲文件？
3: 有啊，喺晒呢度。
1: 哦，嗯，嗯，唔错噃，啱啱喺设计学院毕业，有咁嘅成绩，几好啊！咦，乜你原来系我师妹嚟噶？
3: 哦，潘先生，乜原来？你又在马列立毕业的咩？
1: 是啊，不过我早你误解。毕业之后呢，我去了法国修读时装设计。
3: 哦，唔怪之得我从来未见过你啦。
1: 不过以后我哋会日日见面的啦。
3: 哦，你即系话请我
1: 做师兄嘅，梗系要扶持下师妹先得噶嘛。
3: 多谢你。
1: 嗱，俾心机做啦吓，师妹。
3: 系潘师兄。

0: 入嚟啊！
1: 喂，小宝，
0: 走得未啊？
1: 唉，我谂要做到成八点先走得啦。
0: 唉，咁即系冇顺风车搭啦。
1: 有，陪我收工咪得咯。
0: 喂，你唔系咁残忍系嘛？喂喂，头先个靓女走咗啦。
1: 哎呀，唔通又等你请食饭啊？
0: 佢嚟做咩噶？
1: 点解咁关心佢？
0: 画公仔仲使画出肠咩？
1: 放心啦，以后大把机会俾你。嗱，由听日开始咧，佢就系我哋嘅时装设计师啦。
2: 真嘅？
3: 哎呀，今日发达啦，人都癫啦。
1: 喂，小宝，你见过晒咁多靓女，都会咁在乎佢？
2: 你唔觉得佢好有气质咩？佢靓得嚟，好脱俗，好清秀，好似我偶像林青霞。
1: 或者人哋心目中已经有咗个秦汉啦。
0: 喂。唔系咁快判我冷衰系嘛？你认真唔够老友啊！
1: 就系老友先提醒你咋？
0: 系老友应该鼓励我。
1: 你如果系老友嘅，就唔该俾我静啲咁做下嘢。唔该你。
2: O K O K， 唔阻你啦，老友
0: 系咁先啦。
1: 啊，系咁啦。方秀娴的确好秀丽，好有气质。不过。咁又点啊？最怕又多个茶煲啊！

0: 呢个位唔系几好。呢个角度系最靓。
1: 喂，小宝，成张我间房度度嚟度去做咩啊？
2: 咪度位咯，
1: 度咩位啊？
0: 我研究咗好耐噶啦，始终都系呢个位置望佢最靓。
1: 原来你隔住块玻璃偷睇方秀霞。
0: 喂喂喂，唔好讲偷睇，讲得咁难听好唔好？我用审美角度去欣赏佢咋。
1: 嗯，估唔到我哋嘅审美专家竟然会为一个女仔咁着迷嘛？
0: 呢啲唔叫着迷，呢叫做喜欢。
1: 点啊？使唔使我帮下手噶嘛？
0: 哈，我小宝追女仔都要人帮嘅咩？咁咪好瘀，
1: 牙刷刷咁睇下点？
0: 哎呀！佢向住呢间房行紧过嚟啊！
1: 喂，你使唔使咁紧张啊？
0: 快啲坐翻埋位先啦、
1: 啊！啊，坐坐，入嚟。
3: 潘先生，哦，原来你有人客喺度，我都系翻出去先。
1: 唔使。嗱，我同你介绍，呢个系我哋公司嘅摄影师，佢叫招招小宝。呢位系我申请翻嚟嘅设计师。佢叫做方秀娴，
4: 方小姐你好，
3: 招先生你好。
1: 嗯，咩先生小姐咁拘谨啊？大家系年青人啊嘛，嗌名咪得咯。
4: 咁我就嗌你做秀娴咯噃。
3: 好，小宝。
4: 其实咧，我哋寻日见过面噶啦。
3: 系咩？啊，我记得啦，我一入嚟就见到你。
1: 啊，系咯，嗰、那个英俊潇洒都冇佢份嘅，咪系佢咯。
4: 喂喂喂，
1: 吓、啊、做咩？
4: 咪破坏我形象好噃？
1: 我讲嘅系事实啫。
4: 事实太残酷啦！
1: 哎呀，唔通你我好似啲领导人咁隐瞒事实啊？
4: 你可以唔出声噶嘛，冇人逼你表态噶、啊。
3: 对唔住，我系咪阻住你哋啊？因为我翻出去先。
1: 唔使，有咩事咧，秀娴？
3: 哦，我啲地方唔系好明，所以想问清楚。
4: 而家都够钟食饭啦，嗬？不如下昼先问啦，一齐食晏啦。
3: 咁
1: 啊，系咯，一齐啊。
3: 咁好
5: 啊。爱情红绿灯，黄小凤监制，杨丽仙编导，小玉编剧，蔡雅阁、罗嘉玲、翟耀辉、林有荣、陈炳球、曾月娥、蔡影玉。车心梅联合播演《爱情红绿灯》第二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粉岭绕道东段今早八点通车，标志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顺利落成，为北都提供更直接高效的道路连接。粉岭绕道东段全长大约四公里，采用双程双线分隔车道设计，由地面道路、地下行车道和高架桥组成。走线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跃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成为连接北区和市区的重要绕道。绕道通车后，驾驶人士可以取道新路线来往粉岭龙跃头、联和墟和粉岭公路，无需途经上水和粉岭市中心的现有道路，在繁忙时段可节省大约十分钟车程。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警告，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制裁。办公室星期五发布的警示提到，美国禁止本国个人或实体向伊朗缴纳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费，非美国公民如果支付这类费用亦可能面临制裁风险。警示又指出，伊朗方面的付款要求可能不仅包括现金转账，还包括数码资产、债务抵消、非正式互换或其他实物支付，包括向伊朗红新月会伊朗使馆的慈善捐款。有关个人或实体不论以任何方式一旦向伊朗方面付款，都可能面临美方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表示，特朗普已经将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至危险和前所未有的级别，又指美方行径意在满足一小撮带有复仇诉求群体的利益。迪亚斯卡内尔社交平台贴文强调，任何侵略者无论几咁强大，古巴都不会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较早时表示，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特朗普又发出新的明确和直接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但古巴人民不会被吓到。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另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已经发展为一道冷锋，并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今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4: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3: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4: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3: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5: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第五台联合广播。

0: 又是红灯，
1: 一阵就转绿的。
0: 爱情好像交通灯，一见到红灯就不可以冲过去，
1: 会转绿灯的嘛。
0: 就算转了绿灯，如果有人冲过马路，一样要停低。
1: 那假如有人陪你一起停低呢？
2: 你

0: 呢度一个午餐都要成100蚊咁贵，你哋时时嚟食嘅咩？
1: 唔系，不过今日见你第一日翻工，咁判案尽下老细之意啫、
2: 啊。我
3: 系啊，随便叫啦。
1: 你好嘢啊，屈我啊，俾足面你啦。
3: 啊，阿修闲啊，食乜嘢？
0: 我要个杂菜沙律。
3: 食咁少嘢，唔好客气噃。
0: 我够噶啦。
3: 吓、啊，咁好啊。Waiter， 唔该。几位要啲咩咧？
4: 唔该一个杂菜沙律，一个午餐，系咁。
3: 喂喂，我都未嗌。
4: 哦，你要多杯鲜奶添啦，唔该你。
3: 好，唔该。
4: 喂喂，我
3: 你话个胃唔舒服啊嘛，饮鲜奶系最好噶啦，唔系咩？
1: 你好嘢。
0: 子安，
1: 婷婷，
0: 哦，小宝都喺度啊 ，Hi，
1: 嗨，
0: 乜仲有小姐添啊？
1: 哦，
0: 边个嚟噶？
1: 佢系新嚟嘅设计师。
0: 哦，乜我冇翻工两日，就多咗个同事啊？哦，唔系，系员工先啱。相信你仲未识我嘅，我就系你哋大老板嘅女文婷婷。
5: 哦，文小姐你好，我叫做方秀娴。
0: 嗯，系啦。你翻工唔需要见客嘅系咪？
5: 哦，唔需要。
0: 咁使乜化妆啊？最好连唇膏都唔好搽，费事一时唔觉意嗨亲啲衫啦。仲有啊，呢啲地方唔系你嚟嘅，赚咗几千蚊人工，因住食穷你啊。好啦，我都要翻过去啦。晏昼我仲要陪我美国嚟嘅朋友买嘢。安哥啊，我过多两日就翻得工嘅啦，你唔使挂住我嘅。系咁啦，拜拜。
1: 拜拜。
2: 哼，我过多两日就翻得工噶啦，你唔使挂住我啦。
1: 喂，乜你屋企有好多衣架啊？
3: 仲少，难为秀娴俾佢咁样嘥化。
1: 啊，秀娴啊，你唔使理佢噶，怕车嗰啲人唔抵得你靓，所以人唔想你化妆。如果你化妆嘅话，会抢佢镜啊！
3: 直情啊！佢讲嗰啲嘢，全部当佢耳边风就得噶啦。系人都俾佢踩，俾佢鱼嘅。虽然佢系有心，但系佢系冇脑嘅。
5: 嗯，我谂佢可能俾屋企种坏咗啦。
1: 嗯，
5: 你唔好咁样话人啊。
1: 秀娴，你咁识体谅人，帮人讲好说话嘅。
5: 有边个会冇缺点啫？系咪？我哋批评人，人哋又批评我哋，咁我何必呢？多啲体谅，多啲了解。做人宽容啲，咁先开心噶，咁世界先会和平噶嘛。
1: 唔通你系
3: 传教士？

0: 秀娴，仲未走啊？
1: 晏昼翻迟咗，咪做晏啲补翻数咯。
0: 傻啦，一次半次有咩所谓啫？你唔好当我系暴君咁睇先得噶。
1: 讲笑咋？我不过做开啲嘢，唔想留守尾啫嘛。
0: 咁勤力，
1: 做好自己本分啫。啱啱做完，
0: 系咪翻屋企啊？我送你
1: 顺路咩？
0: 嗯，你住喺沙田噶嗬？
1: 系啊，
0: 我系住喺跑马地啫嘛。
1: 哦，咁唔好啦。
0: 讲笑咋，我系住喺大埔。
1: 啊，学我添？
0: 学你？
1: 唔系咩？
0: 系咩？

0: 我仲以为牧师个女会好唔熟添。
1: 我都以为咁后生做到咁高职位嘅人会好招积添。
0: 点啊？今日第一日翻工，觉得点啊？
1: 几好啊！有个咁好嘅师兄做 boss， 系着数好多嘅。
0: 哦，咁就系啦。
1: 仲有嗰个小宝啊，佢对得我好好，佢份人几盏啊，嗬？
0: 系啊，虽然佢好似系不羁浪子咁嘅款，事实上佢个好痴心嘅人嚟噶。
1: 系咩？
0: 嗯。
1: 咁你呢？
0: 我
1: 咁好笑，唔通你真系情场浪子？
0: 嗯，都可以咁讲嘅。啲女人都好似啲浪咁，一个一个咁冚埋嚟，搞到我几乎浸亲咁滞。
1: 咁即系话有好多女仔主动投怀送抱咯。
0: 唉，其实呢啲嘢好烦嘅。
1: 唔好话你自己花心。
0: 我唔系啊。
1: 唔系嘅，就应该拣定一个向世人公布你哋嘅关系。你知啦，船埋咗岸就唔怕大浪啊嘛。
0: 我都想啊，弊在嗰个仲未出现呢。
1: 哦，你未有好好嘅女朋友？
0: 未啊。
1: 咁文小姐呢？
0: 你话佢好可爱咩？
1: 哦，人系会变嘅，或者你可以改变到佢。
0: 变系。等到太阳由西边升起嘛。我好佩服你对人咁仁慈，你好善良。
1: 其实我有时都会犯罪，不过冇做到出嚟啫。但系圣经里面讲到，话人喺思想上有唔好嘅意念，咁就已经系犯罪。好彩，只要我哋肯悔改祈祷，神一定会赦免我哋。
0: 你讲嘅嘢我唔系好明白。不过我好欣赏你咁坦白，居然话自己有犯罪。
1: 呢啲系事实，每个人都有罪嘅啦。所以我哋要多啲宽恕人哋，正如神宽恕我哋一样。
0: 所以你晏昼一啲都唔嬲文小姐，因为你宽恕咗佢。
1: 其实嬲人好辛苦嘅，我哋点解要嬲人哋嚟折磨自己？系咪？
0: 呢个道理好多人都识讲，但系唔系咁容易做得到。
1: 或者我爸爸做咗榜样啦。所以我才咁容易做一件。
0: 好，那你爸爸一定好好人的。
1: 是，他真的很宽厚。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很穷，住在山边冇屋居。谁知有一天有个贼明目张胆入屋打劫，连部收音机都拿走了。我妈很激烈，但我爸爸就仍然很慈祥地说，可能人家还穷过我们，很需要钱用才会这样做。
0: 咁样帮人哋谂埋，你爸爸真系顶呱呱好人啊！
1: 所以物质嘅嘢我会好在乎，但系好怕浪费同埋奢侈。
0: 唔怪之得晏昼食饭嗰阵，你一见个价钱牌就好似食唔落咁啦。
1: 系，虽然系人哋请啫，我都会觉得唔抵，觉得肉赤。
0: 咁你食得咁少嘢，而家咪好肚饿咯？
1: 都几啦。
0: 不如去吃鸡粥吧。
1: 好啊，我请。
0: 边个请有乜所谓啫？中意去边间？沙田啊？
1: 最平嗰间。
0: 咁你太好啦。
1: 好啊。

0: 够未啊？
1: 够啦，好饱。
0: 伙计，唔该埋单。
2: 系嚟嚟嚟，
0: 几钱啊？
2: 两碗粥，一碟油菜，22蚊啦。
0: 哦，好啊。嗱，22蚊。
2: 好，多谢多谢。
1: 好，话明我请噶嘛。
0: 算啦，得啦。
1: 唔得，下次讲明咗系我请，你又唔准同我争。
0: 我唔想人哋话你贿赂我嘛。
1: 咁我系以乜嘢身份去接受你嘅恩惠先？
0: 嗯，
3: 先生啊，买扎花送俾女朋友啊。
0: 啊？
3: 买啦，个女朋友咁靓，应该氹下佢开心噶嘛。
0: 几多钱啊？
3: 20蚊咋，好抵啊！嗱，呢扎红玫瑰嚟嘅，够晒靓啦。嚟，要咗佢啊。
0: 好，就呢扎。嗱，
3: 多谢。嗱，
0: 几靓啊嗬？送俾你啊！唔系几好意思嘅，人哋一番诚意，好难拒绝嘅。
1: 多谢。千祈唔好当我系浪花咁就得啦。
0: 我唔会，点会咧？架车喺嗰边，我送你翻去。
1: 好啊。

0: 做咩？点解沉默咗咁多？谂紧乜嘢？
1: 啊，冇咩。前面嗰座就系啦。
0: 系啊，到啦到。唔该晒你啊。
1: 唔好客气。
0: 仲有多谢你请我食晏、食鸡粥同埋呢扎花。拜拜。
1: 我送你上去。
0: 唔使啦。
1: 听日我嚟接你啊，横掂顺路。
0: 好，拜拜。
1: 拜拜。素恒真系几可爱嘅，我真系有啲中意佢。但系小宝又咁喜欢佢，我点可以？君子不夺人所爱，我谂我需要压制下自己嘅感情。我唔可以俾秀恒睇出，亦唔可以俾小宝知道。

0: 受恨仲未落嚟，可唔可以打个电话上去呢？
1: 潘先生，
0: 咩话？你嗌我做潘先生，
1: 有咩唔妥？
0: 冇乜唔妥，系硬耳啲啫。
1: 嗯。
0: 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先至准你上车。
1: 讲出嚟睇下可唔可以接受？
0: 你系叫我做子安，一系叫我做师兄，唔准叫我做潘先生。
1: 咁啊，我嗌你做师兄，实俾人哋话我同你扯关系。都系嗌你子安。
0: 嗱，咁你以后嗌我子安噶啦。
1: 好。
0: 咁啊，上车。
1: 嗯，唔想住。
0: 嗯？点解？
1: 除非你又答应我一件事先。
0: 咩事啊？
1: 咧，我头先喺酒楼买点心做早餐，贴埋你嗰份啊。
0: 哦。
1: 你要帮我食晒佢，得唔得？
0: 除咗个胶袋之外，最多全部食晒佢咯。

0: 秀娴，你仲喺度啊？
1: 哎，谂住改少少嘢，点知越改就越多，即系搞到依家先改完。唉，听日俾你啊。
0: 好啊。
1: 嗯，今晚有冇顺风车搭？
0: 有美相伴，欢迎之至啦。
1: 等我攞埋手袋行得噶啦。
0: 好啊。
1: OK， 走得。
0: 秀娴啊。
1: 嗯。
0: 有啲嘢我想问下你。
1: 咩事？
0: 你觉得小宝份人点啊？
1: 佢啊。几坦率，几得意啊！问嚟做咩？
0: 佢好喜欢你啊！不过佢又误会咗我哋。
1: 误会？
0: 系啊，佢以为我追你，所以佢嬲咗我。
1: 乜你？
0: 我点啊？
1: 冇事。
0: 我希望你同佢解释下，如果唔系咧，我惊佢唔原谅我啊，好唔好啊？
1: 原来你咁紧张友情，唔知喺你心目中友情系咪重要过爱情？
0: 原来你台上面有啲黑玫瑰，好靓，边个送噶？
1: 你咯，
0: 我？
1: 嗯，
0: 我
1: 你唔记得咗我第一日翻工嗰阵，你喺沙田买咗扎花俾我咩？
0: 但系嗰啲系红玫瑰嚟噶嘛，唔系黑玫瑰啊！
1: 掉成干花咁，咪变咗深枣红色，好似黑色咁。
0: 哦，其实你唔需要插干花啫，我谂好多男仔都中意送花俾你嘅。
1: 我唔会个个都接受。
0: 点解唔俾机会其他人啫？
1: 机会唔系人人有，如果唔系，你点可以叫做机会？
0: 咁我有咁多机会，咪好好彩。
1: 不过。有机会的人未必会珍惜。

爱情红绿灯，黄小凤监制，杨丽仙编导，小玉编剧，蔡雅阁、车心梅、翟耀辉、刘超文、曾月娥、温泉联合播演《爱情红绿灯》第三回，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又是红灯，
4: 一阵就转绿的啦。
3: 爱情好像交通灯一样，一见到红灯就不可以冲过去，
4: 会转绿灯的嘛。
3: 就算转了绿灯，如果有人冲过马路，你一样要停低。
4: 那假如有人陪你一起停低呢？
3: 啊，你

0: 今晚有冇顺风车搭？
1: 有美相伴，欢迎之至啦。
0: 等我攞埋个手袋行得嘅咧。
1: 好啊。
0: OK， 走得。
1: 秀娴啊。
0: 嗯。
1: 有啲嘢我想问下你。
0: 咩事？
1: 你觉得小宝份人点啊？
0: 佢啊，几坦率，几得意啊。问你做咩？
1: 佢好喜欢你。
0: 哦哦。
1: 不过佢又唔会。

0: 咗我哋。
1: 误会？
0: 系啊，佢以为我追你，所以佢嬲咗我。
1: 乜你？
0: 我点啊？
1: 冇事。
0: 我系希望你同佢解释下，如果唔系咧，我惊佢唔原谅我啊，好唔好啊？
1: 原来你咁紧张友情，唔知喺你心目中，友情系咪重要过爱情？
0: 原来你台上面有啲黑玫瑰，好靓，边个送噶？
1: 你咯。
0: 我？
1: 嗯？
0: 我？
1: 你唔记得咗？我第一日翻工嗰阵，你喺沙田买咗扎花俾我吗？
0: 但系嗰啲系红玫瑰嚟噶嘛，唔系黑玫瑰啊！
1: 雕成干花咁，咪变咗深枣红色，好似黑色咁。
0: 哦，其实你唔需要插干花啫，我谂好多男仔都中意送花俾你嘅。
1: 我每个都接受。
0: 点解唔俾机会其他人啫？
1: 机会唔系人人有，如果唔系，又点可以叫做机会？
0: 咁我有咁多机会，咪好好彩。
1: 不过有机会嘅人未必会珍惜。

0: 真系唔好意思，佢哋陪我搞咗成日。
1: 唔紧要，我今晚好得闲啫。我唔可以见到你架车死咗火就抌低你，自己翻屋企咁冇人情味啊嘛。
0: 秀娴，你真系好人，边个娶到你一定会好幸福。其实小股份人虽然神神化化，但系佢心地善良，冇不良嗜好，又温柔又细心，而且
1: 爱情系要讲感情嘅。就算你讲到点好点好，我系唔中意就系唔中意噶啦，你唔可以逼我嘅。
0: 我唔系逼你，只不过我知道小宝的确好中意你，我从来未见佢咁样为一个女仔神魂颠倒噶。佢系我好朋友，我好想帮佢。
1: 但系呢啲嘢唔系话好心就可以帮得到嘅。如果双方喜欢对方而唔敢表露，你帮一帮或者会成功。但系。而家只是双黄有心，无论怎扯这条线都不会将我们扯在一起的。
0: 对不住，
1: 又不用道歉那么严重。
0: 多谢你。
1: 多谢？为什么要多谢你？
0: 因为我会三代都好。
1: 你说什
0: 么？你没听过不做中不做宝，
1: 不做媒人三代好。咁你自己呢？
0: 我自己咩？
1: 同自己做媒人？
0: 我心目中系个女仔嘅，不过我知道有好多人中意佢，包括我个好朋友。虽然我知道佢唔中意我个好朋友，但我又唔知道佢系咪真系中意我。
1: 咁你又问下佢？
0: 好难开口嘅。
1: 乜你原来咁冇胆嘅咩？
0: 秀娴，我而家问清楚你，你究竟中唔中意我？
2: 抢嘢啊！
0: 有人抢嘢。

0: 喂，你咪走啊！我走啊！
1: 你冇行埋嚟啊！
2: 你个靓仔啊，咁后生学人抢嘢，呢条系骨头路，我睇你走到去边？
1: 你拉啦！
3: 哎呀，
2: 你仲唔供屋系嘛？
1: 咪行埋嚟啊！我有刀仔啊！
2: 你有刀仔，我怕你啦咩
1: 吓？喂，快啲手断啊！咁大力啊，大佬！
2: 咁随便认人做大佬，冇乜好处噶啫嘛！
1: 唔好喐啊，大佬，
2: 你冇再喐啊！
3: 阿 Sir 啊，呢个男仔就系抢我手袋噶啦！
4: 哦，捉住靓仔个男人系朋友嚟噶？
3: 唔系啊，我唔识佢噶。
5: 哦，佢系我朋友。
4: 呢个女仔你识得嘅咩？
3: 唔识噶。
6: 哦，佢系我女朋友嚟噶，阿 Sir。
4: 哦，你系佢朋友，咁俾人抢手袋嗰个又唔系你朋友，你唔识得佢，佢又唔识得你。你识嗰个女仔咁？
5: 系咁嘅，阿 Sir。我同我朋友咧就见到呢位女士俾人抢咗手袋，咁我朋友咧就去追啦。
7: 哎呀，乜咁鬼蠢噶？
2: 仲咁招积系嘛？
7: 喂，冇咁大力啊，大佬。
8: 呢件事，
6: 小姐，你个手袋地下。
8: 唔该晒你啊，先生，你真系勇敢嘅啫。
6: 小事啫，
7: 小心啲啊。
5: 后生仔，点解你要做贼啊？
7: 做咩啊？想做北斗星啊？
2: 你仲咁多嘢讲系嘛？你信唔信我兜巴星你啊？

0: 做咩啊 ，Mary？
1: 咪咪，秀恒，你睇下呢单新闻，
0: 咩咁紧张啊？咦？乜呢幅相嗰个人咁似潘子安嘅？
1: 乜似啊？直情就系佢啦！
0: 哎呀，真系犀利，赤手勇擒小贼匪，哇！不过咁勇噶，
1: 系啦，哈！潘子安唔单止样啊睇得，做嘢咧耍得，估唔到咧原来仲打得添噶喎。
0: 系啊系啊。咦，秀娴，乜你冇反应唔出声噶？你唔舒服啊？
2: 系咯。唔系，我喺度睇紧新闻嘅内容啫嘛。
1: 哎呀，秀娴不嬲咧都好似系咩都唔在乎咁嘅啦。
0: 我越睇咧，就越觉得佢有型啊！
3: 多谢多谢多谢，
0: 多谢
3: 多谢晒。
0: 小宝，我送过嘢俾你咩？
3: 冇啊。
0: 咁点解要多谢我？
3: 哦，你离远望住我入嚟，就系咁话我有型咯。咁我礼貌上都讲声多谢噶。
0: 你以为我赞你咩？
3: 乜唔系嘅咩？
1: 哎呀，小宝。Amy 赞紧我哋嘅潘安啊，嗱，你睇下呢单新闻啊，
3: 咩啊？睇过，
1: 睇到未啊？
3: 好叻咩？
0: 哦，
4: 咁多位早晨，
1: 早晨
3: 啊，小宝，乜咁早啊？
1: 哎呀，那个小宝啊，又会嬲爆爆咁走咗去嘅，
0: 或者人哋唔抵得你啊，潘安？
3: 究竟咩事啊？
1: 你昨晚做过啲咩事啊？
3: 昨晚？
1: 嗯，
3: 我冇做错事啊。
0: 你做咗好事添，系咪？大英雄，
1: 你昨晚嘅英雄事迹啊，已经登咗出嚟啦。
3: 哦，系咩？我翻去 office 睇报纸。
0: 我真系惊我会中意佢啊！
1: 你唔好啊，佢已经有咗女朋友噶啦。
0: 系咩？
1: 嗯，苏恒。似乎呢句說話先引起你嘅興趣噃、
0: 就算有女朋友又点啫？公平竞争啫嘛。
1: 佢女朋友系边个 ？Jennifer 系个模特儿嚟嘅。有一日咧，我哋食完晏翻嚟，潘子安啊大大声对住佢讲：我系你男朋友咁啊！又话自己冇女朋友，原来呃我嘅。秀娴，秀娴，
2: 哦。
1: 吓、呆咗咁谂乜嘢吓？
2: 冇嘢啊，我翻埋位做嘢先。
1: 乜今日啲人怪怪地嘅？

0: 要不然
1: 潘先生，这个 project 做好，请你过目。
2: 嗯，苏涵，你刚才叫我做潘先生，
1: 有什么不对啫？尊重你是我上司啫。
2: 哎，做什么忽然之间对我咁冷淡啊？
1: 我想都是跟你保持距离好啲。
2: 啊？
1: 如果不是，被你女朋友见到，我怕会引起她误会，那不好啦。
2: 女朋友？我冇啊。
1: 冇？哼，你又曾经在这里大大声对着个女仔讲过，说我是你男朋友啊，那那个是边个嚟呢？
2: Jennifer？
1: 都算你几坦白。
2: 啊，我啲人记呢啲嘢咁好记性噶。啊，秀娴，你听我讲啊，等阵先啊。喂？
3: 喂，系咪安哥啊？
2: Jennifer？
3: 一听就知道系我，咁又证明你好挂住我啦，系咪咧？
1: 我都系翻出去先啊，费事阻住你哋。
2: 诶、哎、诶、哎，秀娴，秀娴。
3: 喂喂，安哥啊，你叫边个啊？
2: 系、哎、你唔识噶，有咩事啊？
3: 我啱啱落机翻屋企，第一件事就打电话俾你啦，你开唔开心啊
2: ？Jennifer， 我忙啊，你到底有咩事啊？冇咧就收线啦、
3: 啊。嗯，做咩咁晦气咁对我、啊？哦、啊，唔通我一行开，你识咗第二个女仔？
2: 系、你啱坐完飞机一定好攰噶啦，翻屋企休息一下啦，系咁啦吓。于是真系烦啊！头先秀娴咁嬲，系咪呷醋咧？佢呷我醋，咪即系话俾我知佢中意我啊？其实好多迹象显示佢系喜欢我噶啦。唉，问心嗰句啊，我自己都好喜欢佢嘅。不过为咗小宝，我宁愿自我牺牲，希望能够成全佢哋。唉，估唔到而家搞成咁。小宝仲嬲埋我添，我应该点做好咧？
4: 有冇嘢俾我做啊？
2: 唉，失惊无神咁走入嚟，我迟早俾你吓死啦，婷婷。
4: 对唔住啊，我惯咗自出自入嘅，你唔中意我至多改啊。
2: 你会改得到咩？
4: 得，我入到嚟先敲门。
2: 咩话？改入到嚟先至敲门啊？
4: 嗯。
2: 咁同唔敲有咩分别啊？
4: 梗系有啦。敲门先至入嚟，即系要你批准；入嚟先至敲门，即系我话俾你知，我入咗嚟啦。
2: 唉，算啦算啦，你翻嚟想做咩啊？
4: 做设计咯，陪个美国朋友玩咗几日，我有好多设计灵感啊！
2: 你又想将啲人当成系茶壶啊，抑或系饭壶啊？
4: 系鼻烟壶。
2: 吓！
4: 我见过好多名贵嘅鼻烟壶，发觉鼻烟壶啲塑工同花纹都好靓，好精细噶。如果参考嗰种方法，
2: 咁啲人咪个个好似鼻烟壶咁咯？
4: 咦？呢张相咪你嚟嘅？哇！安哥，乜你做咗新闻人物啊？哎呀，你好勇啊！赤手擒匪，哎呀，真系好嘢啊！安哥啊，你知唔知啊？我从来都未试过咁佩服一个人嘅。
2: 我都系咁话。
4: 咦，安哥啊，点解人哋暗示咗咁多次，你都冇嚟反应，冇啲表示嘅啫？
2: 你不如攞呢啲 project 去试下做一下。
4: 哎呀，你好衰噶，讲紧啲正经事又讲咗第二啲。
2: 你调转嚟讲咋啩？做嘢先系正经嘅事啊。
4: 关乎我同你两个人嘅终身幸福噶噃，呢啲唔系正经事系乜嘢？
2: 我同你两个终生幸福。
4: 我爹哋话，边个娶到我就可以承继公司全部嘅生意嘅。
2: 出到嚟有添。我潘子安唔会为咗名利而出卖自己嘅肉体同埋灵魂嘅。
4: 呢个人选真系好难揾噶。嗱，又要佢合我眼缘啦，又要有才干啦，又要我爹哋鍾意啦，又要我媽咪喜欢啦，又要我阿爺欣赏啦，又要我阿嫲满意啦，咁啊。
2: 咁呢个人呢又真係几难揾嘅，不过你唔使灰心啊，你仲有大把青春，慢慢揾啦，唔使急，唔使慌啊，继续啦。
4: 虽然呢个人咁难揾，但係 终于都俾我揾到啦。
2: 哦，系啊，咁啊真系要恭喜你啦！记得请埋我饮，记得请我啊！
4: 你好衰噶，仲玩？明知人哋系讲紧你噶啦。
2: 我，但系我未必得你阿妈喜欢，得你阿爷欣赏，仲有你阿嫲满意添噶噃。
4: 得噶啦，你已经合晒佢哋嘅要求同埋条件噶啦。
2: 冇理由噶，我都未见过佢哋。
4: 我同爹哋俾你嘅相佢哋睇，仲帮你讲咗好多好说话添啊。
2: 哼，咁我咪要多得你哋唔少。
4: 哎呀，你唔好讲笑。
2: 我系讲真噶，嗱讲真啦，就算你全家都喜欢我、欣赏我、满意我，但系点解你唔问最重要嗰样嘢？
4: 哦，最重要嗰样嘢，即系乜嘢？
2: 你话我哋两个人嘅终身幸福啊嘛？
4: 系啊。
2: 咁梗系要问当事人啦。
4: 我中意你啊。
2: 咁你唔问我啊，小姐？
4: 问你乜嘢、啊？
2: 问我中唔中意你咯？
4: 点解要问啊？
2: 点解？系嗬、你从来唔敲门就入房噶啦嗬？系、
4: 我想要嘅嘢未试过得唔到嘅。
2: 但我系人，我唔系物件，我有感觉，我有感情，你应该尊重我意思噶。
4: 咁即系咩意思啫？
2: 真系要讲？
4: 除非你唔想讲啦。
2: 唔系唔想啊，而系好难讲出口啊。
4: 咁你唔使讲啦，我知啦。
2: 你知仲会咁开心嘅？
4: 通常好难开口嘅，系得嗰三个字啫。
2: 但我想讲嘅系四个字、啊。
4: 咁我爱你同我中意你都系一样啫嘛。
1: 啊、哦，好啊，原来你真系另外一个女人。
4: 估唔到呢个世界上仲有人冇礼貌过我嘅，你系边个？
1: 应该我问你至啱啊！
4: 我系佢嘅女朋友啊！
1: 我先至系佢嘅女朋友，
4: 我系佢爱人啊！
1: 我系佢最爱嘅人啊！
4: 我系佢未婚妻啊！
1: 吓，几时嘅事啊？
4: 将会发生嘅事。
1: 咁我就系将为佢老婆咯。
4: 你唔知丑啊！
1: 你唔知丑啊！
4: 你凭咩 quality 同我争佢啊？
1: 凭我如花美貌咯！
4: 切，迟多几十年啊，你就人老珠黄噶啦！点及得我哋民事企业咁实在、咁保值啊！
2: 唔好嘈啊！
4: 安哥，你到底中意边个？
1: 安哥啊，你讲俾佢听啦！
0: 为中意我啊！
1: 我知你唔系真系中意佢嘅，你唔会为咗钱而出卖自己人格噶嘛，系咪？
4: 你讲乜嘢？
1: 初时我都惊住唔知系边个同我争佢噶啦，不过见到你咁嘅样咧，我当堂安乐晒啊！
4: 我点啊？
1: 你个样冇乜突出，都系嗰棚牙最突出啦、我真系唔信安哥啲 taste 会咁差。
4: 你又似你，躝啊！快啲躝啊！
1: 哎呀，你叫我躝，你叫我走就走啊！咁我咪好冇面？
4: 你唔要面？
1: 喂！你话
2: 你
1: 惊你啊？
0: 梗系你惹翻嚟嗰啲风流债啦！
2: 唔系啊，
0: 跪下治你啊！
2: 喂，收下！

0: 我讲晒俾你知啦，咁你都唔信我？
1: 点解咁紧张要我信你啫？
0: 因为三个字。
1: 咩三个字？
0: 我爱你。
1: 你唔怕小宝嬲你？
0: 佢已经嬲紧啦。我唔可以为一个同我断绝友谊关系嘅人而放弃爱情。
1: 你仲系将友情摆喺第一位？
0: 人生于世上有几多个知己，多少友谊能长存？老友始终唔及红颜知己好嘅。
1: 点知你仲有几多个红颜知己？
0: 只得一个噶咋？哎呀，弊！
1: 弊就得一个。
0: 唔系啊，我哋要翻转头啊。
1: 点解啊？
0: 我哋要翻公司啊。
1: 做咩啫？
0: 做咩？
1: 唔舍得嗰两个女人啊？
0: 梗系唔系啦，我头先挂住追你，唔记得带银包同埋身份证啊。
1: 哦，哎呀，咁快啲上翻去先咯。
0: 小心唔好过马路住啊！个绿公仔闪下闪下，等阵先啦。
1: 好啊，等下其实有咩所谓啫？好快就会转绿灯噶啦，吓？
0: 秀恒。你介唔介意我拖住你过去？
1: 你惊我唔识过马路咩？
0: 我希望能够同你行过人生嘅每一个红绿灯。
1: 咁我次次过马路，咪要同你一齐。
2: 爱情红绿灯，黄小凤监制，杨丽仙编导。小玉编剧，蔡雅阁、车心梅、谭翠莲、钟杰武、温泉、蔡影玉、朱曼子、罗嘉玲、曾月娥、翟耀辉联合播演《爱情红绿灯》第四回大结局，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今晚嘅周末午夜场，大家听到两个广播剧嘅结局啊，包括啱啱听完一连四集嘅《爱情红绿灯》啦，同埋较早前嘅历史剧啊《洛神》嘅。咁喺下个礼拜同样节目时间继续收听新嘅广播剧集咯噃。而家温度系摄氏25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稍后系6点钟嘅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粉岭绕道东段今早八点通车，标志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顺利落成，为北都提供更直接高效的道路连接。粉岭绕道东段全长大约4公里，采用双程双线分隔车道设计，由地面道路、地下行车道和高架桥组成。走线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农药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成为连接北区和市区的重要绕道。绕道通车后，驾驶人士可以取道新路线，来往粉岭农药头、联和墟和粉岭公路，无需途经上水和粉岭市中心的现有道路，在繁忙时段可节省大约10分钟车程。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截至昨晚9点，超过1,086,000人次出入境，入境占大约549,000，包括256,000多人次内地旅客。出境方面，超过537,000人次离港，当中大约33,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旅游业监管局表示，截至昨日下午2点，共接获超过800个内地旅行团登记在黄金周假期访港，涉及内地旅客大约30,000人次。旅监局巡查所见，旅行团的人流管理和旅游活动等安排整体维持良好。运输署预料今日会有较多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时间的公共运输需求会较高，乘客候车时间亦会较长，呼吁旅客预早规划行程。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已经向斡船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加求在美国的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定是继续对抗，美国要作出抉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沙迪说，伊朗和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伊朗已经做好充分准备。阿沙迪说，有证据表明美国不遵守任何协议，美方官员的言行更多是宣传策略，是为防止油价下跌摆脱他们自己制造的困境。伊朗星期四晚向调解方巴基斯坦递交新的谈判草案。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不满意伊朗的最新建议。路透社引述伊朗政府高级官员透露，一直被特朗普拒绝的伊方提案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以及将伊朗核计划的相关谈判留待之后再处理。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另外一道冷风正为广东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料该冷风会在今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 另外，預料一道冷風會在今日稍後橫過該區。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風4級，後轉吹北風達6級，有幾陣驟雨，稍後雨勢有時頗大，有狂風雷暴，可有中浪，後轉大浪。南澳以南、薩米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風4級，後轉吹北至東北風達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可有中浪，後轉大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南至東南風4至5級，後轉吹北風達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可有中浪，後轉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北至東北風5至6級，間中7級，漸轉吹東風達7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冇風，汕頭冇風，能見度10公里，黃茅洲吹南風2級，澳門吹東南偏南風2級，能見度14公里，最後西沙吹東南風1級，能見度17公里。香港電台這節新聞和華南海域天氣報導人。
0: FM 92.6 至 94.4 香港電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圍， FM 95.2 跑馬地， 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0: 香港电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思培 Beautiful Sunday。
1: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今个星期过得好吗？
2: 我都好好啊，因为我仲系好沉浸喺西藏嘅嗰份纯净嘅空气嘅感觉当中啊！嗱，虽然咧今集我哋未能够接听电话啦，不过咧亦都带嚟有好多我喺西藏嘅见闻啦，一啲嘅分享同大家隔空去个旅行啊！如果讲到呢一个地方嘅话咧，唔知点解我会谂起王菲嘅声音，送俾你第一首歌。

但愿人长久，王菲。上集有提到啦，咁我首先咧其实系去到昆明转机啦，咁然后咧就去到拉萨。拉萨咧，我总共其实停留咗四日嘅，不过分别咧就喺头中尾嘅时间。点解我净系停留咁少时间呢？因为我其实拉萨咧系第一日停留咗之后咧，我就即刻急急脚揸车去到林芝市赶睇呢一个桃花节。咁啊，桃花节咧其实系喺三月中啦，去到四月中啦呢段时间。咁但系就根据翻咧嗰个嘅温度咧，其实开桃花嘅盛放度咧都有所不同嘅，咁所以嗰阵时真系要睇下或者问下当地嘅人啦，或者系导游啦，啊而家开嘅桃花嘅程度去到边咧，或者上网咧亦都会有好多人咧即时写嘅。或者先讲下林芝市呢一个地方啦，咁啊拉萨之后再讲。虽然咧我都真系对拉萨系非常之有好感，同埋我自己系非常之中意嘅，咁之后再话俾你听点解啊吓。其实睇桃花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嘅。首先去到林芝嘅索松村啦，佢其实系好近雪山嘅，佢就系坐落喺阿鲁藏布大峡谷嘅半山腰上边啦。咁其实好多摄影嘅发烧友啦，或者影相嘅喜好者咧，都好中意去呢个地方。但其实咧，佢系一个小村庄咁样噶，即系你入到去啦，啲屋咧好少高楼大厦噶，佢全部咧都系几层几层咁样，即系可能两层三层。咁我住嘅嗰间嘅民宿咧，其实佢得两层嘅，但出边咧就会有一个公共嘅露台啦，然后间房咧有一个落地嘅玻璃，其实正正就系俾你睇景噶。咁一望咧就望住一个好靓嘅雪山啦，然后前面就是一大片的桃花林。另外之所以它这么出名，其实呢那里也都是欣赏南加巴雅峰的最佳的视角。那个的山呢也都被誉为是中国最靓的雪山，它海拔有7000多米的，咁亦都被誉为啦系害羞嘅女神啦，有修女峰呢一个嘅称号嘅。咁因为咧嗰边潮湿啊，所以咧成日都会被遮住咗，好似好怕丑咁样。我同花唔算系非常之有缘，所以今次咧真系撞正，仲睇到啲咧，已经觉得非常之安慰噶啦。你哋又中唔中意睇花嘅咧？每当变幻时。

去到西藏每一日，打开只眼见到的每一个画面都好似画一样。要讲到巴松措的话，它真的好似高原上面的翡翠，那个湖水的颜色真的靓到完全不科学的，它是好深好治愈的绿色，还带有一种梦幻的色调。巴松措的意思原来亦即是绿色的水。它的海拔大约是3400米左右，周围都是被雪山和森林包住，所以呢亦都会有人去到那里去来一个叫做新措徒步，即是去到那里行山。哇，望住清澈的湖，真是原来天上面的云都可以打落水面，我是可以清晰见到的。

水中花、谭咏麟。大自然真系要好好地保护，如果我哋一直想见到呢啲嘅美景嘅话咧，就真系要靠每个人嘅双手，少少嘅力量，但系就保住呢一个咁美丽嘅地方。所以咧，我喺沿途啦都会见到咧好多嘅一啲标示啦，写住咧垃圾咧自己带走啊，或者要好好爱惜地方嘅呢啲嘅字句。对于佢哋嘅环境保育，我觉得系几欣赏嘅。

汤宝如春去夏来。所以平时我哋自己真系去行山嘅时候啦，都记住啦，真系垃圾就自己带翻走，就唔好摆喺山上边啦。为咗保护我哋咁靓嘅大自然。

0: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粉岭绕道东段今朝早八点通车，标志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顺利落成，为北区提供更直接高效的道路连接。粉岭绕道东段全长大约四公里，采用双程双线分隔车道设计，由地面道路、地下行车道以及高架桥组成。走线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跃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成为连接北区与市区的重要绕道。绕道通车之后，驾驶人士可以取道新路线来往粉岭龙跃头、联和墟以及粉岭公路，无需途经上水和粉岭市中心的现有道路，在繁忙时间可以节省大约十分钟车程。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截至昨晚九点，超过108万6千人次出入境，入境占大约549000，包括256000几人次内地旅客。出境方面，超过537000人次离港，当中大约33万人次是香港居民。旅游业监管局表示，截至昨日下午两点，一共接获超过800个内地旅行团登记在黄金周假期访港，涉及内地旅客大约3万人次。旅监局巡查所见，旅行团的人流管理以及旅游活动等安排整体维持良好。运输署预计今日会有较多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时间的公共运输需求会较高，乘客等车时间亦会较长，呼吁旅客预早规划行程。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对五角大楼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的事件深感担忧。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威克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德国已经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分担更多防务责任的要求，大幅增加国防支出，并为美军驻扎与行动提供支援。声明呼吁任何涉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的重大调整都应该经过审慎评估，并与国会和盟友密切协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FM92.3 天水圍， FM95.2 跑馬地， FM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4: AM621 FM91.4 將軍澳， FM99.4 天水圍， FM100.9 跑馬地屯門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鍾意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喺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

0: 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1: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2: 宣茶，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7点到8点， Beautiful Sunday。

早晨早晨，你听紧嘅系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刚刚上一节咧就讲紧我嘅西藏嘅见闻啦。讲到巴重措呢一个地方咧，佢除咗系可以行山之外啦，仲有一个叫做湖心岛，都系非常之出名噶。咁其实咧，佢就喺湖心里面有一个小岛，叫做扎西岛。大家唔使游水过去嘅，咁佢系有一条咧好长嘅木栈道，会连住个岸边。你行喺嗰个栈道上面咧，两边就系清澈见底嘅湖水。咁佢岛上面咧有一座好有历史嘅古庙，叫做措中寺。呢座寺庙咧，佢系木质嘅结构啦，墙上边咧嘅雕刻同埋绘画咧都系好靓嘅，而且系充满住宗教嘅艺术感。呢一座嘅古庙咧，其实系超过1500年历史噶啦。咁咧，我觉得去到啦，虽然唔算系我见过最大嘅寺庙，但系咧，去到唔同嘅寺庙啦，你会见到咧有好多嘅一啲佛像啦，或者去到呢一个寺庙咧，我见到好靓嘅壁画。而望住呢啲嘅壁画，当中有好多嘅故事，亦都经历咗唔同嘅年代。唔知点解睇完之后，就系有一种心灵好平静嘅感觉。当然这个岛亦都给我一种很安静很平和的感觉，所以住了一晚之后，我觉得心情都是很好的。当然亦都找到一间很好的住宿啦。不过我们没有预先 book 的，其实是真的很幸运。

而去到呢个地方呢，真係夜晚可以睇到好多星星，真係光害比较少，或者甚至係冇，因为头嗰几日啦都係住一啲睇景嘅房啦，咁其实都係会有一塊好大嘅落地玻璃，咁啊当你打开个窗帘嘅时候望住出面嘅就係美景，咁去到夜晚呢就真係漆喺入面，因为条街真係冇乜灯㗎，真係黑蒙蒙㗎。咁所以咧，亦都好嘅地方咧，就系特别容易睇到星星，而亦都有人讲过话，诶，嗰个位系可以睇到银河嘅，如果喺凌晨嘅时间，但系我翻到嚟先知道，所以我冇特别去睇。

如果讲到巴松醋嘅话咧，佢里边有个叫做拉鱼村，都系睇桃花嘅。但我真系咁啱好彩咧，嗰日夜晚翻到酒店之后啦，咁佢咧个酒店嘅地下嗰一层咧，其实佢有一个公共休息嘅位置啦，咁全部摆咗好多嘅梳化凳喺度，咁然后咧。一入前台啦，跟住隔篱佢仲有一个高脚台，咁嗰个店员很好嘅，佢就话：，你咁啱夜晚翻嚟，如果有时间嘅话，我就冲一个灵芝茶俾你饮啊！咁我又好奇，灵芝茶咩味嘅咧？咁我就坐喺度等啦。咁跟住咧，佢就同我倾偈，佢就话：，啊，如果你嚟呢一度系睇花嘅话，你记住要去埋拉鱼村、哦，因为咧佢话呢一边咧佢系。暖得比较迟嘅，咁所以咧，去到就算系桃花节嘅，可能去尾段啦，咁呢边咧都仲有一啲桃花咧系仲系盛放紧嘅咁样，咁所以咧我就离开呢一个嘅巴松醋嘅路途当中啦，咁就停咗喺呢一个叫做拉鱼村，去到喂真系、哦，佢哋系啱啱开完庆典，有一个台咧搭好咗嘅，然后周围咧仲有一啲嘅装饰嘅。图案嘅一啲帐篷啦，咁然后仲有好多人聚集咗喺度啦，咁又有喺度玩緊嗰啲射箭游戏啦，咁啊亦都有一啲人係傾緊偈呀，旁边呢亦都有好多个帐篷，好似啱啱摆完摊位咁样嘅，但係呢已经係四散嘅一个状态，即係执緊嘢㗎啦，咁就啱啱赶得切喺人哋执緊嘢之前呢仲睇到桃花嘅美性啦，咁样咁去到咧，虽然真系有啲桃花咧都落得七七八八噶啦，咁但系仍然有好多咧系一大棵，都仲有好多嘅粉红色啦、深嘅粉红色啦、浅嘅粉红色啦。咁远睇咧系真系唔好觉嘅，但系行近啲咧，事实上边咧，其实有好多花花咧都已经甩咗落嚟。但系对于我完全冇睇准边一个时间去追花嘅人嚟讲咧，我觉得都算系好幸运噶啦。所以如果大家真的要去追花的话，就真的看啱时节了。如果在西藏的话，真的去到林芝市的话，司机大哥就说三月尾或者三月中会比较好一点，而四月的话就开始有点闷了。

雖然今次去咧就唔係踩沙灘，係踩泥，不過確實踩落去係真係有腳印，沙灘中的腳印，陳百強。旅行的伙伴呢真的非常之紧要的，尤其是呢去到一些高原的地方，因为可能大家身体都会有不适的嘛，那就很需要互相照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粉岭绕道东段今早八点通车，标志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顺利落成，为北区提供更直接高效的道路连接。粉岭绕道东段全长大约4公里，采用双程双线分隔车道设计，由地面道路、地下行车道和高架桥组成。走线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跃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成为连接北区和市区的重要绕道。绕道通车后，驾驶人士可以取道新路线来往粉岭龙跃头、联和墟和粉岭公路，无需途经上水和粉岭市中心的现有道路，在繁忙时段可节省大约10分钟车程。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截至昨晚九点，超过108万6千人次出入境，入境占大约549000，包括256000几人次内地旅客。出境方面，超过537000人次离港，当中大约33万人次是香港居民。旅游业监管局话，截至昨日下午两点，共接获超过800个内地旅行团登记在黄金周假期访港，涉及内地旅客大约3万人次。旅监局巡查所见，旅行团的人流管理和旅游活动等安排整体维持良好。运输署预料今日会有较多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时间的公共运输需求会较高，乘客候车时间亦会较长，呼吁旅客预早规划行程。伊朗传媒披露，伊方日前经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包括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事。报道说，伊朗正是等待美方正式回应。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美方先前提出的方案中要求停火2个月，但伊朗在回应中强调各项议题应该在30日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该放在结束战事而非延长停火。报道说，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另外一道冷风正为广东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料该冷风会在今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听日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4: 爱好三金老人的岑日飞，一生敬业熬业，即使他抱恙期间，仍然是心系节目，时刻记挂住听众。直至今年2月8号，他最后一次主持广东广西，他依然是尽显专业精神。今个星期日，广东广西，等我们一起怀念飞哥岑日飞。
5: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6: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7: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8: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最近咧喺社交媒体，萧叔见到一个问题咧，就有个听众叫萧叔嚟 comment 下，佢话咧翻工嘅时候咧。遇到有個上司就叫佢寫，唔該你嘅電郵呢由 Hi 轉做 Dear， OK， 即係 Hi， 譬如 John 咁啦，對方叫做 Hi 或者 Mr. Chan， OK， Hi Mr. Chan， 就上司叫喂唔該你轉返做 Dear Mr. Chan， 因為咁樣比較有禮貌啲，咁佢就覺得好奇怪，究竟係咪真呢？其實寫電郵呢的確呢我哋係會冇咁正式嘅，但係我自己個 preference 呢，就係如果對方係可能同佢係第一次係書信來往，第一次電郵啦，對方又唔係好認識嘅一個人啦，或者加上可能對方嘅職位係比較高，可能對方係公司嘅老細 ,ok, 你只係一個小職員啫，咁加加埋埋好多呢啲唔同嘅 factors 之下呢，唔同嘅因素之下呢，的確呢我寫 dear 呢係會比較正式有禮貌啲，始終都是禮多人不怪，下下都 high 開頭呢，就有些人尤其是如果對方是年紀比較大呢，就會覺得咁你都幾相對地輕佻喎，咁都有可能，所以就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呢件事。 Dear 呢， Dear Mr. Chan， 我呢就是 I'm writing to 乜乜乜乜咁樣，咁就可以啦。OK， 至於大家可能熟咗少少啦，或者多過幾次來往啦，咁之後再 hi 其實呢就應該唔會有人覺得奇怪。咁呢個係蕭叔自己嘅見解，唔知大家覺得點呢？

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肖叔叔
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0: 肖叔想跟大家讲，用英文来形容食物的口感的方法，口感呢通常我们有两个字呢都可以来形容口感的。第一个字呢我们就叫食物的 texture,texture,T-X-T-U-R-E,一个比较传统的字 texture。譬如 I really love the texture of food。 另外一个比较新的字呢就是跟我们广东话这个字好像就是 mouthfeel， 一个字来的 mouthfeel， 重音是第一个音字 M-O-U-T-H， 口 feel 感受感觉，口里面的感觉。大家查一本旧式的传统的字典就未必会见到这个字，因为呢出现的时间是比较新一点的，网上的字典就应该会查到的了。咁英文有咩形容词可以攞嚟形容下啲口感咧？通常我哋广东话我哋会话啲食物好滑啊，好丝滑啊，滑，因为通常英文啊嘛，你话 smooth，it feels really smooth in your mouth，smooth， 或者你可以话像丝一样嘅 silky，s i l k y，it's really silky。你可以话个 coffee has really silky mouthfeel。就是這個咖啡呢入落口的感覺非常之順滑，好像絲一般 silky smooth 啦 silky 啦 velvety 有時都會有人用 velvety V-E-L-V-E-T-Y。 當然最簡單是 creamy， 像 cream 一樣的很滑很 rich 的感覺 creamy C-R-E-A-M-Y creamy 像奶油一樣的。相對呢如果是不是很滑的不是很 smooth 的呢，我們可以有什麼字呢？我們可能說一些食物可能是很 coarse C-O-A-R-S-E 比較粗糙的蟹濕濕的，我們就用 coarse 這個字。或者呢如果好像有些沙粒在裡面的，我們就會說這些食物很 gritty gritty G-R-I-T-T-Y gritty coarse。 另外呢食物食下去的時候我聽到的聲音，通常呢如果很脆的呢我們叫 crispy C-R-I-S-P-Y crispy， 因為我們薯片呢都叫 potato crisps C-R-I-S-P-S， 這個英式英文講薯片的講法 crisps 薄身脆薄薄的我們叫做 crispy。 至於是那種咬下去是要用力咬的爽口的脆的那種呢我們叫 crunchy。 譬如你吃 Caesar salad 上面會可能有些焗到脆了的麵包粒呢，我們可能叫這個就很 crunchy 的東西。那些麵包粒我們通常叫 crouton， crouton 呢就是一些切了碎粒的麵包，但上面呢就沒有牛油煎過炸過 crouton， so the crouton is really crunchy。 至於不是脆薄薄的呢我們可以說是很 chewy 啦。Chewy 通常這是一個 negative 的形容詞來的，因為負面的東西很硬的。另外有一個很相似的字我們叫 rubbery， 就像吃下去橡膠一樣的。 The steak was really rubbery， The steak was really chewy， 那呢就是非常之硬很難咬的意思了。今天就講到這裡，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肖叔叔。

展道路、地下行车道以及高架桥组成。走线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跃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成为连接北区和市区的重要绕道。绕道通车之后，驾驶人士可以取道新路线来往粉岭龙跃头、联和墟和粉岭公路，无需途经上水和粉岭市中心的现有道路，在繁忙时间可以节省大约10分钟车程。伊朗传媒披露，伊方日前经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包括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事。报道说，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正式回应。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美方先前提出的方案当中要求停火两个月，但伊朗在回应中强调，各项议题应该在30日内确定结果，而且重点应该放在结束战事，而不是延长停火。报道说，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以及建立霍杰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形容，伊朗透过方案划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战事提出明确的路线图。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对五角大楼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的事件深感担忧。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威克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在联合声明表示，德国已经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分担更多防务责任的要求，大幅增加国防支出，并为美军驻扎与行动提供支援。声明呼吁，任何涉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的重大调整都应该经过审慎评估，并与国会和盟友密切协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粉岭绕道东段就会在5月3号通车了。土木工程拓展署北拓展署总工程师张柏坚，
5: 绕道提供一个便捷的路线连往市区的。如果利用我们绕道之后，其实就会比一般现有经过马会道、沙头角龙的头段，其实会快10分钟的。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带你进入印度音乐的独特世界。
7: 四行诗音乐晚会。
8: Indian music stands out globally due to its rich historical roots, spiritual foundations, intricate

0: 冲突是人际关系中最棘手的一环，但是又是避无可避的。作者正正是一位时时要面对冲突的过来人，同下属嗌交啦，同上司嗌交啦，同顾客嗌交啦，翻到屋企咧就同老婆嗌交。佢简直就系一位咧吵架嘅专家，所以对人同人之间嘅冲突，佢嘅见解一针见血。佢话如果有人觉得自己嘅个人价值观被冒犯，或者觉得人哋将佢哋嘅价值观咧强加喺自己身上嘅时候，冲突就会出现。
1: 我哋通常读呢一类嘅书，都会对号入座，尝试应用喺身边嘅人身上。但作者却先嚟个自我否白，佢话冲突嘅根源唔系喺别人，而系喺自己。所以改变同人冲突嘅源头，需要从自我觉知开始。最先察觉嘅系冲突对人生造成种种嘅负面影响。例如仿佛觉得自己处于一场无止境的争吵，或者感觉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和人生，又或者失去工作、收入、专业上的信心，最后就是老婆和仔都怕了我，这个才是最要命的，更加是作者感悟到不得不改变的根源。冲突冲击住的是可能信奉了大半世的人生价值，好像人生好苦，我唔够好啊，我冇办法突破等等，呢啲都系对个人信念嘅自觉。当然，仲有揾出边啲状况最能够引发你最坏嘅一面嘅自觉。有咗呢啲自觉，先至能够提高意识，揾出引发个人情绪嘅棘手情景。而所谓控管冲突，就系学习中断反应，将反应变成回应。将互动从负面变成正面。
0: 一边读的时候，一边发觉作者是一位理念和实践经验并重的导师，温柔地告诉我，冲突亦都可以是一扇门，通往人和人之间更深的理解和连结。循循善诱地告诉读者，冲突不可怕的，可怕的是我们失去了对自己的掌控。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练习自在面对冲突，作者 R.W. 伯克，由彩神文化出版。
0: 我们正处于一个迷茫的时代，现代科技好像解决不少困难，但人生的困惑呢就越来越多。满以为有了通讯软件信息，大家会越来越亲密，怎知道人际之间的隔膜呢就越来越大。我们感觉沮丧，以为前无去路，最后才明白，我们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选择太多，没办法做到破釜沉舟。有时候只有将退路封死，才能够看到更大的出路。我们满以为提高科技的技术知识就能够应付自如，但其实更需要的是人际之间的交流沟通技巧，怎样重塑自我，提高情商，以至可以活出优秀人生的自律。
1: 这本书的内容处处显露出与生活紧贴的格局，好似主动善用零碎时间，作者就将佢读到嘅经验分享。零碎时间就系嗰啲等开会、等课程开始、等车嘅时间，关闭冇必要嘅手机推播桌面广告，拒绝第一时间接电话同回信息，将零碎时间攞嚟分阶段阅读书籍或者碎片嘅网上课程。而喺呢个变幻莫测、随时有机会被裁员的时代，我们更加需要的要学习做一个斜杠族，就是利用稳定的工作保证满足温饱，用放工的时间培养兴趣爱好，让它变成自己的第二职业。更加要学懂怎样做一个沟通高手，就是学习幽默自嘲，养成深度阅读的好习惯。
0: 如果工作得太累太眼瞓，不妨试试策略性走神， 就是在专注一段时间之后，故意放空自己，出去行下啦，饮杯咖啡，听下音乐，讲不定会灵光一现，帮助你解决纠结已久的大问题。当你正感觉迷茫、犹豫、裹足不前，这本书就好像一位朋友在你耳边坚定地说，不要怕，向前行啦，出路就在前方。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你没有退路才有出路，作者李尚龙，由布克文化出版。

0: 冇人等过我啊，系少年阿川发自心底嘅哭喊，亦都系作者吴芳芳陪伴过弱势家庭行过受创岁月其中一个难忘嘅故仔。
1: 阿川原本系一个江湖小混混，第一次见面就好唔礼貌咁讲，望咩望？冇见过呢种人咩？江湖我混咗好耐啦，你要讲咩，我比你更加了解啊！但芳芳老师冇放弃，仲同阿川嚟咗个食一碗面嘅约定，就系每次见面佢都请对方食一碗面。只系阿川嘅迟到同冇礼貌嘅态度并冇减少，难得嘅系芳芳老师冇放弃到，直到有一日佢等咗阿川成个钟头，佢最后赶嚟啦，边食面边埋头咁饮泣起嚟，更加冒出一句，都冇人等过我。道尽咗一个少年人成长嘅孤独同辛酸，呢、这个食一碗面嘅约定，亦都系芳芳老师陪伴受创家庭最厉害嘅板斧。参与呢个行列嘅有受虐儿童、遭到家暴嘅妇女、毒瘾宝宝等等，每一个故事都让人悲酸落泪。好似被爸爸遗弃嘅阿元，会用力咁大喊：爸爸点解唔要我？爸爸翻嚟，我会好乖噶。
0: 就好似16岁怀孕嘅小青，佢讲下以前咧一直都喺度酗酒啦、吸毒、援交、堕胎嘅循环里边，仲有被爸爸妈妈卖去当娼嘅小夏，三个家 姐都卖去私娼。佢发出嘅哀求就系、是：老师，我长大之后要做法官啊，将三个姐姐同埋好多女生都救出嚟。芳芳老师深信生命可以影响生命，陪伴受创嘅孩子唔系边个看顾边个，而系生命影响生命。我哋其实照亮咗彼此。佢更借用诗人泰戈尔嘅话，鼓励读者将自己活成一道光，因为你唔知道边个会借住你嘅光走出咗黑暗。读完呢本书，我深深感觉自己被光照燃亮啦。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没有人等过我》，作者吴芳芳，由时报文化出版。
0: 悲伤本来是我们的寻常情绪，亲人走了会悲伤，考试第一志愿落榜了会难受，被人欺骗伤害更是愤怒加上难过。以上这些通通都是作者郑执面对过的人生艰难。满以为这本书是教我们怎样掩饰悲伤，装作坚强，怎知却是郑执赤裸裸地揭露自己在人生不同阶段的内心挣扎，并且悟出任何人心里面都要留一块净土来到安置悲伤的道理。
1: 作者的文笔细腻而带点辛辣，有种一言惊醒梦中人的果效。例如他写到，人生有时需要兜圈，很多事只有从弯路走来才会明白，生活入面几多未经思考的美好都是习以为常的毒药。不过最深刻的都还是作者怎样走过丧父的悲伤。作者笔下见石的父亲从确诊到离世只是两个月，他说这两个月入面我一直陪伴住在他床前，我跪在地上面帮他着鞋，但他的双脚已经因为病肿成原来的两倍。他人生最后的两个月入面同我讲了这世人最多的话。两父子曾经有芥蒂，爸爸觉得作者将写作当作人生理想是自毁前程，而作者的反应就是对爸爸不屑一顾。作者后来才发觉，酒曾经是他和爸爸今生交流的唯一方式，但可惜错过了。守住他曾经痛饮昼夜的酒桌，对面却空无一人，这种悲凉实在令人落泪。
0: 另一个长篇故事《少女的祈祷》，又将读者带回青春少艾、虔诚却又含蓄的恋爱故事。暗恋的少女示爱只是轻轻的一句，我只是想来看看你，跳脱的文笔 同埋生动嘅描述，让读者嘅心情跟随住呢对离离合合嘅痴心男女跌宕起伏。喺静止笔下，唔系所有嘅悲伤都要被道破，有时藏起悲伤先系对生命最深沉嘅敬意啊！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从此学会隐藏悲伤》，作者郑执，由好的文化出版。

0: 喺职场上，呢个系要求我哋要咬紧牙关撑住，要求我哋刚强起来嘅年代。但系好多时候，我实在刚强不起来，因为人本来就有极限，意志可能愿意，但心灵咧就系脆弱到经不起风雨。施以乐佢认为，真正嘅刚强系懂得唔放大困难，专心行自己嘅路，活出应有嘅大气同埋美好，吞落去撑落去，未必系万灵丹啊！
1: 作为一位医学院精神科教授，阅人无数，对人性自有深刻嘅体会。书入面嘅篇章唔长，但却字字珠玑，好适合繁忙嘅上班族捧读反思。谈到善良，佢话我哋善良嘅目的唔系为咗成全某啲人嘅投机或者懒惰，亦都唔系一味委屈自己去配合嗰啲根本唔太在乎我哋前程嘅人。讲到人间险恶，佢就叫我哋留意呢个世界上有一种美，叫做不完美。承认我哋唔完美，反而让我哋显得可爱，而非高不可攀。佢更加鼓励读者，与其习惯性咁诉苦挑剔，只会让人觉得你难搞。呢啲习惯系可以改嘅，不妨多啲睇下自己周遭美好嘅部分，多啲睇下身边人嘅优点，将诉苦嘅时间用嚟栽培自己啦。
0: 大书里边最让我动容嘅系作者爸爸喺一次佢考试得到低分时候讲过嘅嘢。当作者满以为咧，爸爸会责备佢，点知就听到你放心啦。就算你唔识读书，唔识考试，但系爸爸对你嘅爱唔会因为你考试考唔好而有任何改变。呢句话一直铭刻喺佢嘅心里边，深深知道自己系被爱嘅，就能够心安理得，不用刻意证明自己。读施以乐嘅书，就好似同一位间友聊天咁，舒服自在，但又时时被提醒。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你需要的是刚强，而不是逞强。作者施以乐，由主流出版社出版。
2: 一分钟阅读精华版，下星期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一台，再同你一起翻阅好书。